0: 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果，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呢啲讨论能够促进以嚟之间嘅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嘅主权同领土完整，并喺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嘅安全。以嚟双方将喺下月二号到三号再次谈判。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到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俄罗斯同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协调，205名俄军庇护人员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窝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大窝村。而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卑路乍街咧，现时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生果狂奔大赛啊！
6: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7: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生果要紧。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瑞文，帮手想今个星期的节目铺模先。
9: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8: 嗯，
9: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8: 得未啊？又话三秒嚟紧啦。
9: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8: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音乐，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旅游乐园之
10: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11: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10: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11: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10: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3: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4: 开放聆听的耳朵，
15: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6: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17: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8: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9: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20: 张景莹、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21: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是2026年5月16号，时间来到朝早8点09分。主持今日节目有我张景莹，还有潘慧琳，我们会讲一下医疗方面的话题。
22: 是的，我想大家或者是不少身边的朋友都可能有住过医院的经历。要快点好返，当然要靠医护团队的努力。但是亲友的支持都很重要的。医管局早前宣布延长部分病房的探病时间，儿科病房放宽到24小时都可以探病。至于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领养病房探病的时间就延长到9个钟，目标是7月底之前在各个联网全面实施的。
21: 其中在九龙中联网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已经试行一个新的探访安排，落实的情况是怎样呢？等等我们可以谈一下。
22: 冇錯啦，咁各位聽眾觀眾啦，係如果有意見想發表嘅話，歡迎打嚟係1872311，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嘅 WhatsApp 專線嚇6891100002留言發表意見嘅。
21: 介紹今日直播室啦，請嚟嘅兩位嘉賓，兩位醫管局嘅代表啊，咁分別有沙田醫院白普利靈養中心沙田慈善護養院醫院行政總監余海欣醫生，歡迎你。咁另外啦，仲有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博士嘅，歡迎兩位。早晨啊。好，咁啊，头先咧亦都简单讲过啦。我哋今日咧会倾一啲咧，医管局公立医院延长探访时间安排啦。咁啊，知道其实沙田医院咧较早嘅时候已经有一啲咧较为弹性嘅探访安排，咁啊实施喺普通内科啦、外科复康病房嗰度。不如阿余医生先同我哋讲下弹性安排即系咩意思咧？
23: 好啊，我哋讲一讲咩叫弹性安排啊？就系咧喺过往咧，其实每一间医院咧，大家去探过病都知啦，其实咧都系有一个限定嘅时间嘅。就是大概可能是11点至1点啦，或者是5点至7点左右。咁家间医院有少少轻微唔同啦。咁但以沙田医院为例啦，因为我哋都系一个嘅复康医院。病人呢留喺医院呢个复康嘅时间比较耐嘅。即可能要成一至两个礼拜啊，甚至长多少时间。如果呢得咁少时间同屋企人相处呢，其实佢哋嗰个复康啊或者心心醒灵方面呢都唔系最理想，我都会挂住屋企人。咁屋企人亦都挂住个病人嘅。咁所以我哋嗰时呢就睇到有呢个需要。咁我哋呢就啲同事啲护士同事非常之好啊，就会着两个着情，就系、是、有时可能有啲人赶住放工啊，哎呀我啱啱过咗七点，可唔可以俾我哋入嚟啊？咁我哋都会呢有一个弹性嘅安排。另外呢，尤其是一啲比较危重嘅病人，尤其是喺一啲嘅临终嘅晚期啊，咁好多家人呢都希望可以陪伴到病人呢多啲，送去最后一程。咁我哋甚至呢可以开放到一啲嘅如果有安排得到一啲独立房嘅话呢，我哋都会俾佢屋企人呢喺旁边呢24小时呢去守候陪伴住个病人去最后嗰一程嘅。咁我哋其实除咗沙田医院啦，我哋白普利啦、靈養中心同埋慈善護養院都有咁嘅安排㗎。
22: 嗯，好啊，咁我跟住同阿唐博士傾下啦。咁依家呢个延长嘅安排就喺四种嘅病房嗰度实施嘅，就有儿科啦、复康病房啦、护养服务同埋舒缓治疗呢四个病房啦。点解开头系揀呢四类病房先啦？同埋喺五月初开始已经率先喺九龙中联网同埋新界西联网度实施嘅。初步睇咧嗰个情况或者嗰个具体安排，又见到啲咩反应咧？
24: 好啊，咁我或者首先解释下点解揀呢四个科目嘅病房吓。咁都系主要系佢病人嘅需要吓。佢好似兒科病房裏面呢，小朋友入到嚟醫院呢一個密室嘅環境，同埋如果冇父母嘅陪伴或者平時即係照顧佢嘅親人或者係照顧者陪伴呢，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呢，其實都幾大壓力㗎。咁佢哋需要啲安撫啦，咁所以呢其實兒科係我哋咁多個科目裏面呢最先即係採取一啲彈性嘅安排嘅啲病房嚟嘅。咁譬如可以俾一位照顧者啦，就喺夜間呢都係停留去陪伴啦，即係成個夜間。咁至於其他嘅 病房咧科目咧，譬如康复科啊、护养啊、同埋领养咧，因为病情已经稳定咗来啦，住院时间亦都耐啦，吓佢亦都系去踏入咗一个即系比较紧要系康复嘅过程，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觉得咧，探访嘅需要咧就系比较即系。

0: 在選擇這個延長服務的計劃呢，咁係挑選咗呢幾個科目先。
1: 咁剛才亦都講到啦，五月初其實即係今個月初啦，喺九龍中同埋新界西聯網呢就先試行呢啲新嘅安排。點解揀呢兩個聯網呢，同埋講講個具體嘅安排係點樣？
0: 其實我哋唔係揀佢先行嘅，就正如我哋都有宣布啦，就七月底之前呢，其實我哋都眾志成城，所有聯網呢嘅同事都已經係即係好積極去準備緊。咁但係因為醫院嘅數目啦，或者佢個運作裏面嘅有唔同嘅一啲嘅挑戰要應付呢，我哋所以先定去一個即係七月底全部即係執行。咁呢兩個聯網呢，咁佢哋先前嘅即係條件呢比較係即係是可以是早啲投入啦，咁所以呢佢哋就率先呢喺五月嘅即係投就已經係可以全面開展。咁我都有去了解過佢哋開展咗之後嘅情況啦，咁都係順利嘅。咁而其他嘅聯網呢，我哋亦都關注啦。咁大部分呢其實雖然我哋話七月底之前啫，但我據我所知呢，六月頭同埋六月中呢即係應該都即係差不多全線嘅醫院都可以投入去推行㗎啦。
2: 我相信即係病人同埋家屬都會歡迎呢個措施啦，可以多啲時間去陪伴屋企人啦。有冇見到佢哋初步嘅反應係點啦？有冇真係啲時間係打散咗，唔會集中喺某啲時段嚟到？
0: 都有㗎，因為正如余醫生頭先講啦，我哋傳統上如果四個鐘頭嘅探病時間呢都係分開兩節啦。即係午飯嘅時間啦，同埋即係黃昏放咗工嘅時間啦。咁當係得呢一個時間窗呢係咁窄嘅時候呢，就所有探訪者呢都會即係喺呢兩個時段入嚟。咁而家我哋去擴展到九個小時啦，咁變咗係有一個分流嘅一個效果喺度嘅。
1: 但會唔會都見到啲家屬比較集中於喺某一啲時間會嚟到呢？
0: 咁當然啦，咁放工嗰個時間都係一個即係最多人係放咗工嚟探病啦，咁午飯亦都好想照顧佢啦。咁但係都即係如果唔係因為呢啲問題嘅家屬呢，佢有一個即係自由嘅選擇啦，可以彈性呢就喺其他時間嚟到。
2: 好，不如講下啲前線嘅觀察啦，那個時間延長咗啦，我想像到嗰啲屋企人呢可能會陪伴嘅時候會做多啲其他嘢，譬如原本可能只係好倉促咁樣喂咗一餐飯啦，或者處理一下啲屋企嘢就要趕住走啦。依家延長咗之後呢，會唔會見到多咗啲互動啊，或者多啲相處時間佢哋做咗啲乜嘢？
3: 一定啊，咁佢哋其實呢都好開心嘅，見到佢哋。咁第一就係可能平時呢佢哋嚟探一探佢都未必有時間真係喂嘅，因為有時你個喂食嗰個時間呢唔係我哋普通我哋一個嘅人，因為佢哋係病人啦，年紀大啲啦，即係你要多少時間慢慢咁喂佢。咁我哋當然有啲教導啦，其實你可以咁樣慢慢喂嘅，而有啲病即係探訪嗰啲嘅屋企人呢佢都願意去嘗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嘅例子呢，佢哋都會講到其實因為當佢自己親手去喂佢嘅爸爸媽媽嗰時候呢，係感受到個温暖度，同埋呢嗰個嘅關係呢係更加密切。咁當然除咗食飯嘅時間啦，幫佢哋換衫啊，或者幫佢哋冚返被啊，幫佢哋鋪好件衫啊，同埋佢哋尤其是我見到啲老公啊喺嗰個病房個老婆嚟探佢嗰時候呢，就係忍唔住幫佢執下嘢嘅側邊。咁其實呢一個互動呢，咁睇到佢哋個温暖喺度。咁同埋頭先都講到喎，除咗嗰個高峰期探訪呢，咁我哋都留意到呢就會留耐咗喺度。咁其實留耐咗有個好處嘅，因為呢尤其是一啲老人家呢，有啲始終有唔同程度嘅認知障礙㗎嘛。咁去到一個陌生環境呢，其實都會好緊張嘅，甚至有機會亂嘅。但一有個親人喺隔離，甚至係有啲係工人姐姐添啊，咁就會安撫到佢哋嘅情緒，令到佢哋個復康嘅過程咧，一定係更加理想，因為起碼個心心社靈照顧到先啦。同埋另外我哋都留意到，咁你就會更加唔容易爬床啊，或者係擒床咁嘅情況。咁呢個對我哋沙田醫院同埋我哋嗰三間醫院咧係好有幫助，因為都提一提啊，其實咧我哋三間醫院咧係採取呢個唔約束嘅。即係變咗呢，其實個病人裏面呢就算佢亂呢，我哋都係用一個安撫，用唔同嘅方法去 comfort 佢。咁而家屋企人喺度呢，其實更加可以幫助到呢個情況。
1: 我哋都特別講下小朋友兒科病房嘅情況啦。同埋其實過去都有一個安排呢，就係俾一名嘅家長或者照顧者可以24小時叫做

0: 喺陪伴喺床边嘅，而家呢个安排就24小时都可以入到病房去探访啦。点解呢？系因为睇到佢哋一啲即系情绪上面支援嘅需要，系咪啦？
1: 系嘅吓，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细路仔喺屋企即系全部都系自己熟悉嘅亲人或者照顾者啦吓，咁入到医院咧系一个陌生嘅环境啦，咁甚至乎即系有啲医疗程序要进行咧，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咧压力系好大。咁所以呢呢個安排呢就即係會係照顧到佢哋嘅需要，甚至乎就算係有一啲嘅即係感染嘅情況呢，我哋都會係考慮俾佢哋家人係陪伴嘅。
2: 嗯，呢個安排因為我理解係之前下即係兒童病房嚟講都可以有一位家長喺陪伴，夜晚陪伴，依家個安排多一位係咪咁嘅意思呀？
1: 陪伴過夜呢都係即係一位嘅吓，咁但係成個日去探訪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每次兩位吓。
0: 嗯，咁就住嗰個探訪時間，咁兒科病房就24小時啦，頭先講嗰三類病房呢就去到9小時。其實過去都有啲即係議員嘅意見啦，喺嗰個探訪時間嗰度呢，可能有啲家人啦係喺返工之前想特別探探佢哋嘅家人喺醫院入面，會唔會考慮呢個方向，就係利用呢個朝早嘅時段啦，更早嘅時間開放啦？
1: 正如我哋頭先都有講啦，其實嗰個彈性處理嘅安排呢一路都喺度嘅。咁呢個延長9小時呢個探病時間呢，反而對公眾一個比較清晰嘅一個訊息嘅啫。咁但係如果話輪班啊，因為譬如返早返夜啊咁樣呢，喺特別嘅時段呢，喺唔影響嗰個醫療程序嘅情況底下呢，我哋前線嘅同事都係會主動提出安排。
2: 咁雖然依家即係疫情過去啦，但係我哋永遠唔知道下一波疫情或者有咩新嘅嘢我哋唔知道下。咁所以我諗大家其實大家都有意識嘅，去間醫院都一定戴口罩啦，或者係即係會小心自己身體呀。咁但係我諗即係如果係喺病房入面呀嘅人流多咗啦，人入去嘅次數嘅人數又多咗嘅話呢，嗰個病房嗰個感染控制有啲乜嘢嘅新措施，或者係點樣去適應返呢個探訪延長安排？
1: 其實感染控制的措施呢是要一路維持住的。譬如每次入去探病的人數啦，是我們控制住兩位啦。咁當然如果疫情是嚴峻的時候呢，我們會有其他的安排。咁另外就是入去病房的時候都要戴口罩啦。咁呢啲嘅措施呢我們是不可以即係放鬆嘅。
0: 咁醫生不時會去到病房度巡訪啦，亦都有唔同嘅即係照顧嘅程序啊，一啲護理程序要喺病房裏面進行嘅。其實呢個新嘅安排評估對病房個運作有冇任何影響，或者對前線醫護人員佢哋個工作流程需唔需要有一啲調整啊？
3: 咁可以講下我嘅經驗先啦，好嘛？咁咧，其實我哋都問過我哋啲前線嘅同事啊，即係護士同事問過啦，醫生問過啦。咁咧，我講下醫生先。咁我哋即係沙田醫院內裏邊嗰啲醫生咧，都好活潑嘅。咁我哋有一位嘅 consultant 咧，即係一位顧問醫生都同我分享，佢話仲好啊，我見到佢就可以同佢打招呼，甚至咧有機會可以 update 下個病情，即係話俾佢聽啊，好咗喎，你屋企人咁樣。咁其實呢一個互動咧，令到嗰個醫護關即係醫患關係咧係更加理想。咁我哋都問嗰啲護士同事啦，咁其實咧係因為佢哋有時仲喺嗰個病患旁邊啊，咁佢哋會有時 calm 到，即係平靜到個病人，咁變咗佢有時喺佢做嗰個流程上邊咧都唔會有任何嘅阻滯。咁不過咧有時都會有部分時間咧，我哋都可能要一個短時間咧邀請陪伴嘅屋企人出去，例如啲咩時間咧，就係例如你要換片啊，或者有啲嘅身體上面，即係我哋要幫佢做一啲嘅護理嗰個時候咧，因為始終咧就係喺個病房度有機會係即係有啲嘅身體上面嘅即係會處理嗰個時候，咁我哋咧就可能會短暫時間請屋企人出去，咁咧我哋完成咗嗰個療程咧，我哋就會可以叫翻屋企人入嚟陪翻個病人啦。
0: 咁講到個流程啊，唐博士有咩睇法？
1: 我個補充係其實咧，呢、這個11點至8點呢、這、一個即係安排咧，其實都充分同前線嘅同事啦，同佢哋工作經驗係溝通咗嘅。咁就當然可能會個別醫院係需要有少少嘅調節啦，因為嗰個公共交通嘅問題。咁呢、這個時間窗咧都係考慮到朝頭早其實一個病房咧最頻繁嗰個醫療程序啊，或者係巡訪咧，都會應該係11點嗰度應該慢慢就即係會安定落嚟。咁所以頭先 講嗰啲憂慮咧，我哋都考慮過，咁亦都喺實際執行嘅呢段期間咧，我哋都去了解翻啦，咁都係順暢嘅。
2: 醫生講咧，即係話嗰個探訪啦，可以令到個醫患嗰個關係更加好啦。即係有少少經驗嘅，即係我之前探過老人家啦，咁啊護士會同我講，佢食飯食得好曳啊，咁都叫我幫佢 A 圈啦，佢食多啲嘢啦，咁覺得對佢病情嘅好翻好啦。但我諗到另一個問題就係，通常我哋第一次去某一個新嘅病房或者新嘅一個情況去探病嘅時候咧，總揾唔到個病床啊，要問嘅。即係你諗下，每一次去有一個人嚟做問一次，咁實實想像到咧，會增加到護士或者係即係其他嘅職員工嗰啲嘅工作嘅壓力或者係工作嘅流程嚇。咁亦都見到其實依家成個醫管局其實有超過3000個護士嘅空缺係未請到啦嚇。咁會唔會真係喺嗰個延長嗰個探訪時間嘅過程入邊，會令到前線嘅員工嗰個工作嘅壓力會多咗咧？
1: 我哋實際嘅情況咧，我哋去了解咧，就喺真正嗰個平時嗰個運作咧，對於前線工作壓力咧，就冇一個明顯嘅壓力喺度。咁我相信就係頭先講啦，就如果係大家都係逼住喺嗰兩個時段嗰兩個鐘加兩個鐘咧，咁其實我哋嘅即係醫護人員咧，可能其實更加難去應付每一個家人啊嘅單位啊嘅需要。咁我哋去了解嘅情況咧，就都冇話一個特別嘅壓力出現嚇。
0: 冇特別壓力出現，但係嗰人手調配上需唔需要安排更多人手去到病房幫忙，都涉及一啲病房嘅管理啊。
1: 我哋都有關心嘅，咁暫時我哋見唔到呢一方面係有咁特別嘅需要嘅。
0: 咁我哋傾下嗰個探訪嘅人數方面啦。咁其實每名病人同一個時間就最多兩位嘅人士可以入到去探訪啦，期間可以換人嘅。呢個人數方面係咪即係冇一個空間去調節㗎啦？兩位。
1: 兩位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容易啲，我哋去喺感染控制措施或者人流控制上高咧，都係經過一個深思熟慮嘅考慮啦。咁當然啦，有陣時即係有出有入，都會有一個情況都唔止兩位噶啦。咁我諗我哋都唔會話即係篤住個數咁，然後兩位唔可以啦出去，咁通常都係會請翻啲家屬有個合作，等佢理解咁樣嘅啫。
0: 咁嚟緊喺七月底之前啦，甚至頭先講到可能更早嘅時間咧，可以擴展到所有聯網有呢個安排啦。而家各個聯網嗰準備情況係點咧？
1: 我哋嘅了解咧，就其實所有嘅聯網咧都已經係加強嗰個準備啦。咁其實大部分咧就六月同埋六月中咧都會執行到啦。咁有少量嘅醫院可能即係佢嗰個運作係要多啲準備啦。好少量就要到七月先至即係可以進行到啦。
0: 另一個即係好實際嘅考慮咧，就係譬如家人想去探訪，佢有冇交通嘅配套可以配合到？有冇了解到即係各個聯網要準備實施啦？係咪即係應付到呢個新嘅即係探訪安排咧？
1: 基本上點解我哋先前都話咧要留意埋個公共交通嗰個安排咧？大部分醫院咧公共交通咧無論係巴士、地鐵或者係即係陸 van 啦，咁都係會係幾方便嘅。咁但係有少少情況咧，有啲偏遠嘅地方咧，就亦或者班次唔係好多嘅地方咧，咁所以我哋都有個彈性咧，呢個11-8呢一個時間窗咧，佢哋係可以因應佢哋個公共交通工具嗰、那個即係班次表咧，係作出一個調節，去令到咧探訪嘅人士咧都係能夠方便係搭到公共嘅交通工具去到探訪嘅。
2: 依家延長探病安排嗰、那個就係、是、四類病房啦嚇，咁其他類型嘅病房咧，會唔會考慮都會延長啦？同埋即係當中暫時未延長嘅原因係啲乜嘢？
1: 咁都係而家暫時係急症病房未涵蓋到啦。咁因為其實即係急症病房收嘅病症咧，就係、是、都係會係危啊、急同埋重嘅病症為多嘅。咁我哋嘅主要嘅即係着重點咧，就係幫佢揾出嗰、那個即係嗰個病嘅原因啦嚇。咁同埋咧有適切嘅治療。咁所以醫療程序會比較頻繁。另外咧就佢哋住院嘅天數咧都一般都唔 長嘅，咁啊穩定嘅時候咧，就會去翻呢啲即係康復嘅病房。咁不過咧，我哋都先前都有係表示過啦，我哋其實都會積極咧探討去推展去呢啲病房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呢個階段咧，我哋喺呢啲康復啊呢四個科目嘅病房去推展嘅經驗咧，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寶貴。咁我哋喺當中去結合我哋嘅經驗啦，咁去睇下咧將來咧點樣可以即係更加廣泛咁樣去推展到。
0: 嗱，各位聽眾觀眾，若果對我哋今日討論嘅議題有意見想發表嘅，歡迎打嚟1872311。咁我哋請嚟兩位醫管局嘅代表啦，講下公立醫院延長探病時間安排。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订单数量有望增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说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意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古巴政府早前确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哈瓦那，和内务部官员会晤。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员说，拉特克利夫说，如果古巴作出根本性改变，美方准备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和古巴展开对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明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等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联结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指出波斯语言文学是向世界传播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资源，加强波斯语的发展对提升伊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和合石，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和合石。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之外啦，现时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即系何文田佛光街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旅游乐园之
4: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3: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4: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3: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5: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6: 大地书香，
7: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5: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7: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烈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11: 啊，系啊系啊，指责铺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来系想嚟探你嘅。
10: 新入职嘅保安员安保新做事亲力亲为，之前仲帮指责铺老板娘揾翻只猫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发展呢？
12: 哦，你见到佢咧，同我多谢佢咁有心啊吓。
9: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4: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5: 开放聆听的耳朵，
16: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7: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8: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9: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0: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7: 张景颖、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啊！直播室继续有两位医管局嘅代表喺度嘅，咁啊包括咗有沙田医院白普利灵养中心、沙田慈善护养院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欣医生，咁以及咧有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博士喺我哋嘅直播室呢度嘅。咁啊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公立医院部分嘅病房啦会延长探病时间，咁亦都邀请各位听众观众咧打嚟1872311表达你哋嘅睇法嘅。咁啊电话咧我哋接通。咗其中一位听众有陆婆婆喺度嘅，早晨啊，陆婆婆。
1: 早晨，姑娘同埋医生，早晨。我听见你哋今朝嗰、那个节目咧，好开心啊！因为我都就嚟90啦，明年。咁我咧就觉得系临到年纪大嘅时候，真系好需要家人帮助咯。咁你家医管局。话俾长啲时间家属嚟照顾下，真系相当好。
0: 嗯，
1: 系啊，我多谢医管局。
0: 系咁啊，陆婆婆话自己咧90几岁啦，咁啊，你系咪过去都有喺公立医院住院嘅经验可以分享到啊？
1: 自从疫症之后，年年都入过医院，即系疫症嗰几年都入过，成日又感冒，又咳，又发烧咁。自己有個心又好似成個人好似控制唔到成個手震腳震，咁我就有嗰、那個平安鐘，我又唔行得唔嗰時候我就撳平安鐘車我去咯。
0: 嗯，咁而家部分嘅病房個探病時間咧就延長到9个钟头，覺得足唔足夠咧？
1: 好開心啊！我今日啊，我聽醫管局咁講，我對俾啲老人家啦，多謝醫管局照顧我哋老人家啦。嗱，我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咁我希望醫管局咧，即係咧以後嗰啲水啊。即系唔好俾啲凍水老人家飲啊！真係我試過兩次咧，飲一飲啊，好似想暈咁啊！即係因為你又病啦，又身體弱啦，你又加上俾啲凍水飲，我真試過兩次暈一暈。我有時又唔記得都講俾姑娘知，即係年紀大真係要俾啲熱嘢佢飲啊！
0: 好啊！
1: 即係佢因為佢冇乜嘢力量都冇曬，又加上邊又入埋啲藥。
0: 明白，
1: 飲啲凍嘢咧真係好，
0: 知道
1: 想暈一暈咁。
0: 好啊，多謝陸婆婆嘅電話，多謝你意見咁，或者兩位好簡單回應一下啦，都滿意嗰個探訪安排。另外喺病房裏邊，佢哋都有啲經歷啊，咁啊熱水係希望有多啲啦。啊，唐博士係。
2: 咁多謝陸婆婆俾我哋嘅意見啦，咁我哋都明白嘅，咁響。那個熱水嗰個提供嗰度，我哋都翻去即係可以同前線同事係多啲係去提點啦。咁不過有個位置就係必須都唔可以太熱嘅。咁我哋都控制到去80度以下，去減低嗰個燙傷嗰個風險。
0: 嗯，好啊。咁我哋仲有另一位嘅聽眾咧，都打咗上嚟嘅。另一位聽眾咧係馮先生，早晨啊，馮先生。
3: 系早晨，早晨，
0: 早晨。咁啊，对于公立医院呢个延长探病时间嘅安排，你嘅睇法系点样样啊？
3: 因为我本身都系一名病房助理嚟嘅。
2: 嗯。
3: 咁如果延长咗咧，咁病房嘅人手本身都已经系掹掹紧噶啦。
2: 嗯。
3: 咁如果你延长咗呢个时间咧，好多冇天嘅嘢咧都做，平时做都系尽量讲唔够时间做噶啦。
2: 嗯。
3: 但如果你延长咗咧，咁樣冇天啲嘢未必做得切唔夠人手啊，同埋如果啲家屬嚟探訪咧，佢哋有啲乜嘢，即係個 patient 有啲乜嘢，佢都會問我哋啲醫護人員噶嘛，咁咪要分散啲人手過去照顧佢哋喎。
0: 嗯，而家人手緊張嘅情況係點樣咧？
3: 喂，
0: 係馮先生，咁啊頭先講到咧人手緊張嘅情況，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而家病房嘅運作係點樣啊？
3: 病房運作基本上，你每一日我哋每天每段時間都會有啲嘢要做噶嘛。
0: 嗯，咁啊，
3: 如果你延長咗去探病時間，咁每天啲嘢就未必有夠時間做，咁會增加出錯機會咯。
0: 明白，好啊，咁啊，多謝馮先生嘅意見，咁啊，兩位都回應一下啦，即係都有一啲即係一定要做嘅工作啦，咁啊，多咗可能而家啲家人嚟到探訪，可能會捉住佢哋問好多問題，為佢哋嘅工作量咧增添咗一啲，有咩回應啊？
2: 系，咁我谂我哋都会继续同前线嘅同事沟通啦。咁头先讲到一啲嘅routine， 即系话我哋每日 都要是去進行一些程序呢，咁我相信是每個病房的管理同埋團隊呢都要作出一些靈活的調配呢，咁令到呢些去的影響呢減到最低。咁當然啦，咁人手的情況我哋都要一路監察住，如果需要的時候呢我哋都會作出一些適當的調撥。
0: 咁唔該曬馮先生的意見啦，咁多謝兩位的回應。咁我哋不如轉講下另一個話題啦，其實都係同探訪相關嘅。咁講到呢個人寵物探訪的安排，咁知道醫管局呢其實有都為到一些長期住院啦，譬如一些舒緩治療啊、末期癌症的病人設一個個人寵物探訪安排，即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他們有飼養寵物的話，可以安排他們短暫去到回到家裡跟寵物可以團聚見面，又或者安排寵物來到醫院去見下他們的主人的。其實怎樣檢視這一類安排的成效呢？余醫生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的經驗？
4: 咁我首先講啲經驗啦，我哋其實咧就點解咁推廣或者支持呢個嘅寵物探訪咧？咁其實頭先同前面我哋所講嗰節嘅所講過，就是、我哋其實都想照顧到病人嘅身心社靈嗰個各方面嘅需要。咁因為咧，其實一啲嘅病人咧，佢嘅屋企人其實就係佢嘅寵物，咁所以咧。我哋放寬嗰個探訪嗰時間，其實我哋都希望咧支持到呢個寵物友善嗰個方向。咁我哋嗰、那個個人寵物探訪嗰方面咧，其實就最主要就係如果咧嗰啲病人有需要，尤其是一啲嘅晚期嘅病人啦，佢好希望咧響去即係佢出唔到院翻去見佢嘅屋企人啦嘅 ，which is 佢嘅寵物啦，佢就可以咧我哋就幫佢安排。就安排佢嘅個人寵物嚟到我哋醫院嗰度咧，作出呢個嘅探訪嘅。咁我都可以分享一個嘅例子啊。咁我哋其實咧，白普利領養中心就係、是、我哋專門服務一啲嘅臨終啊、善終啊，做一啲舒緩嘅治療嘅。咁好多病人咧，喺嗰度嘅臨終嘅時間，即係過埋佢嘅最後一程啊。咁佢有時候咧，嗰、那個嘅身體嘅狀況咧，真係唔適合翻屋企，可能係因為痛症啊等等嘅情況。咁佢個寵物咧，其實就係佢唯一嘅屋企人啦。咁啊，最近就有一個例子啦，就是、一個患末期嘅直腸癌嘅一個嘅男病人。咁佢有個狗狗咧，其實佢有隻狗仔啦，就係佢個如同子女一樣噶啦。咁佢住咗屋企一段時間咧，其實你就見唔到嗰隻狗狗咧，其實係差唔多兩三個禮拜。咁佢其實即開頭佢就唔知點樣去表達啦。咁但係我哋嘅醫護人員都好啊，咁我哋都會同佢做一啲嘅類似一個預設照顧計劃，即係問一下啊，其實咧你喺呢段時間你有冇啲咩嘅心願啊想做？咁我哋就話希望圓到佢嘅心願啦。咁佢就提到咧，其實佢屋企咧有佢嘅仔女喺屋企啊。咁我哋就話係咩仔女啊？啊，原來佢就係有一隻好比熊嘅狗狗嚟嘅，係。咁咧，我哋就話啊，咁我哋幫你去安排佢嚟醫院嗰度。咁咧，其實白普利咧就有一個地理嘅位置嘅。其實白普利領養中心咧下面有一個好靚嘅花園。咁我哋不時咧都會帶啲病人落去花園嗰度啊，曬太陽啊咁樣，等佢都可以見下户外嘅環境。咁我哋咧就盡快咧就安排咗嗰只狗狗同佢見面。咁開頭咧個病人都會唔好啦，好似好麻煩咁喎。咁屋企人都擔心啊，驚控即係驚帶唔到嚟喎咁樣。咁但我哋咧都反而係喺我哋嗰方面啊，催促屋企人唔緊要嘅，我哋會幫你安排，盡量啦，應該會冇問題嘅。咁當然啦，我哋都係要跟翻我哋嘅一個指引啦，就係我哋狗狗啊，你要打曬針㗎，有個感染嘅控制㗎嘛，要。咁我哋就安排咗嗰只狗狗咧，就喺我哋花園咧同個病人咧去即係見面。咁咧狗狗好有靈性㗎，即係你唔好以為啊會唔會周圍跳啊、周圍走啊咁樣。其實咧，佢哋好似係會 sense 到聞到咧。嗰、那個病人嗰個嘅情況，咁佢就好乖咁樣伏咗喺個病人嗰個心口個肚嗰度咁樣，就好安靜咁樣。咁佢哋咧就逗留咗大概30分鐘左右啦。咁樣嗰、那個病人咧本來好攰噶啦，即係已經係合埋眼啦，冇力咁樣。咁一見到佢個仔女喺佢身邊啊，成個醒曬咁樣，咁佢就即刻好精神啊，又摸下佢啊咁樣。咁咧其實呢個嘅好温馨啊個情況。咁我哋都幫佢咧同狗狗同埋佢屋企人咧影咗張相。作為一個留念，咁我相信咧，我哋達成呢個病人嘅心願咧，係十分重要嘅。咁啊，同埋個時間性咧，我哋都要掌握得好，因為其實過咗幾日之後咧，那個病人咧就好安詳咁都離世咗啦。
0: 咁亦都一圓咗佢嘅心願
5: 啦。除了即係頭先個個案就係帶狗狗啦，我知道貓都得嘅嚇。啊，跟住同阿唐博士傾下啦。除咗限制咗貓狗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準則啦？喺審批所謂嘅申請嘅時候咧，係會考慮到啦嚇，同埋個流程可唔可以大概講下？唔該。
2: 咁當然咧，頭先我哋點解會係限制貓狗啦嚇？咁、個感染控制或者有啲，譬如好似鸚鵡咁樣咧，其實係好出名，係可以帶到啲傳染病嘅病菌。咁所以我哋喺挑選啲即係動物嘅即係物種嘅時候咧，都要有個即係考慮。咁另外就係頭先講話阿余生都講到啦。咁就算有一個即係需要提出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喺無論係流程啊，一個選擇嘅地點啊，或者會唔會係即係譬如那個病人可能其實都其實嗰、那個即係身體狀況都係比較即係弱啊，其實唔可以離開到佢現有嘅病區咧。咁我哋要做一啲特別嘅安排啊，或者係擺啲屏風啊，或者係控制嗰個人流嗰個通道嘅時候咧，係令到唔會影響到個感染控制啊，或者對其他嘅病人咧係產生一啲影響。咁所以我哋都要係逐個個案咧，係要適切咁樣係去安排同埋照顧到，咁去令到呢件事可以能夠即係撮合到。
0: 能夠進入到醫院探訪嘅就係貓狗兩種嘅動物啦。咁但係點樣去確認佢哋嘅健康狀況？譬如佢哋需要出示一啲例如乜嘢注射嘅記錄，去確認佢哋係冇問題㗎啦。
2: 係啦，咁我哋都頭先都講啦，譬如佢哋都要證明俾我哋睇佢打足針咁樣啦。咁如果平時有啲公開嘅活動，即係譬如狗醫生嚟醫院探訪咧，咁呢啲嘅即係 NGO 咧，非政府嘅部門咧，佢都會有一個完善嘅一個機制咧，係去考核呢啲寵物啊動物咧，係咪適合佢個性啊性格啊，係咪同埋佢嘅健康狀況咧，係咪適宜嚟到即係醫院度探訪？
0: 剛才亦都提過啦，咁除咗剛才提到一啲個人寵物嘅探訪安排，其實仲有一啲寵物探訪嘅活動嘅，咁講到呢係一啲動物醫生，呢啲活動其實幾常舉行㗎啦，同埋見到個反應係點樣？
4: 好啊，不如我哋又分享下我三院啦，好唔好啊？咁咧，其實咧，都常舉行嘅，咁有唔同嘅一個嘅方面幫助到嘅。咁我哋以沙田醫院為例啦，沙田醫院咧，其實除咗有復康嘅科之外，都有精神科嘅。咁佢特別咧係幫助到一啲嘅成人精神科嗰個嘅日間嗰個活動。咁大概咧一個月都有三四次左右，佢可以安排到咧，我哋有嗰個嘅頭先所講咧，就係寵物醫生咧嚟到同我哋啲病人互動啊。咁我哋亦都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互動咧，令到一啲嘅精神病嘅復康嗰個嘅情況咧就更加理想，因為佢哋有狗狗或者貓貓喺度咧，咁佢哋嗰個嘅戒心會放低，咁啊更加容易咧去開放自己嘅心境咧，可以俾我哋醫護人員咧可以同佢做嗰個復康治療嗰時啊更加係流暢。咁啊，同埋我自己都親自去睇過嗰啲狗狗貓貓，真係好得意嘅。本身我都可能有少少驚狗嘅，但係咧見到嗰啲狗狗佢好可愛嘅，佢哋亦都好平靜嘅。咁佢會更加令到你咧係放開到你嗰個心情啊，抱下佢啊，摸下佢啊，咁啊有個互動喺度。咁啊呢個係沙田醫院啦。咁啊如果喺慈氏嗰度咧，就俾一啲嘅長期嘅復康嗰個患者。咁啊大概咧每一季咧都有三四次左右，即係一年有十幾次。咁我哋其實喺呢段時間喺一年裏邊咧，大概都有240多隻貓貓狗狗嚟到我哋三院度去探訪，咁啊服務咗咧800多位嘅病人嘅。
5: 嗱頭先我哋見到啲場景嘅，醫生嗰個就喺樓下公園啦嚇。咁頭先唐博士就講到可以安排一啲房啊，俾佢哋去見面啦。咁但係我都會理解到有啲病人特別臨終嘅時候，好多可能係要瞓床插曬喉咧，未必搬到去公園或者係離開個病房。咁嘅話，嗰、那個又想見到佢嘅即係仔仔女女最後一面啊，咁會點處理咧？
2: 係啦，咁頭先我都講話，可能其實我哋要有一個特別嘅通道啦嚇，去減低人流啦嚇。咁我見過有啲個案咧，就係整一個手推車啦嚇，裏邊係即係有個狗籠咁樣啦。咁然後亦都係即係經過嗰個特別通道啦，咁然後令到撮合到佢去到嗰個臨終病人嘅病區，係能夠實踐到呢個佢哋呢個會面。
0: 咁我哋又轉講下另一個話題啦。因為頭先講到一啲人性化安排，其實都係照顧到照顧緊一啲晚期嘅病患啊。咁啊，其實咧維持生命治療嘅預設決定條例2024年啦就通過咗，咁啊預期咧會喺今年嘅7月底就生效噶啦。咁啊，講到預設醫療指示咧，見到近年都有啲數字啊。2025年咧數字咧有2070宗，咁比起往年都係上升咗嘅。咁啊，另外啦，不作心肺復甦命令，2023年咧4000多宗，去到2025年咧上升到超過5000宗。其實余醫生不如講下啦，見到病人或者家屬對呢啲方面嘅認識係咪加深咗，所以有一個數字上嘅上升。
4: 我相信咧，喺呢段時間有個條例嘅推動之下咧，大家嘅認知一定係會更加深嘅。咁但係 before 個條例立法之前咧，其實喺我哋嘅3院，因為我哋係真係專門係處理一啲嘅善終啊、舒緩計劃啊，或者係一啲嘅比較長期嘅病患。咁我哋嘅內科或者係舒緩科嘅醫生咧，早喺幾年前咧，其實已經係做一啲嘅預備嘅功夫。咁佢哋咧喺嘅例如我用慈氏護養院去為例啦，慈氏嗰度咧，其實就都唔少一啲比較長期，亦都不能咧去即係恢復一啲嘅病情咧，係不能逆轉嗰啲病情嘅病患嘅。咁我哋咧其實都會同一啲嘅病患咧，即係醫生醫護同啲病患咧去做一個叫預設照顧計劃。咁呢一個咧，其實真係全人嘅照顧。咁佢哋會每一個個案咧，係會同個病患咧就會傾啦。啊，其實咧你響你一啲嘅假設性嘅問題啦，啊，如果你剩翻一年嘅生命啊，你會係想點樣去度過咧？有冇啲嘅特別嘅心願咧？或者你嘅甚至我哋去掂到一啲比較敏感嘅話題，你嘅葬禮你想去點樣舉行咧？或者你最後你想見到啲咩人咧？甚至咧再下一步就會問啦，你最後究竟想唔想去接受一啲嘅？例如心肺復甦嘅治療，或者係用胃管啊去餵食嗰個方法咧，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預備嘅功夫嚟嘅。當你去有夠膽去掂到呢啲嘅話題嗰時候咧，你就可以去傾到下一步，就係做嗰個預設醫療指示，甚至係做一個嘅決定，係咪就不作心肺復甦嘅命令。咁當然呢個係同我病患裏面嘅預備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分享下個數字啊。次次嚟講呢，嗰度大概有200多位病人。咁其中呢，我哋都會一個即係 snap shot， 每一個月睇下個情況啦。可能有160個左右呢，係一啲嘅病患係即係不能逆轉，比較長期嘅病患嚟嘅。咁我哋嗰度其實呢差唔多有 96%。咁啊，剩翻幾個 percent， 可能佢啱啱新入院啦嚇，未做啦。咁我哋都會同佢傾呢個嘅預設照顧計劃。咁所以咧，我哋嗰個嘅醫患亦都可以照顧到病人，即係臨終佢哋嘅需要。咁呢個其中一個方向。咁此外咧，我哋亦都會同一啲嘅出面一啲嘅機構，例如其實係創買會咧，我哋有啲嘅基金咧，佢就幫手去推廣呢個嘅計劃嘅。咁包括咗一個嘅創買會慈善信託基金啊，創買會安寧眾啊，同埋同一個香港中文大學創買會老年學研究所合辦嘅。我哋其實咧都舉辦咗2-3年啦，就係呢個吳心預言，其實係就係俾一啲嘅屋企人甚至係病患咧一季有一個嘅講座。咁希望佢哋認識多少少關於呢一方面嘅，咁亦都可以喺心態上啦，或者可以預備到佢哋點樣去作出呢一個嘅決定咁樣咯。
5: 透過你哋嘅即係專業人士嘅講解，我諗佢哋心裏有數嘅病人嚟講，佢可能自己心入面已經有個決定，佢會知道自己嘅權益喺邊度。咁但係有時咧，屋企人咧又未必同佢諗法一樣喎。有冇遇過啲情況咧？呢啲會點樣拆解？
4: 咁其實逢係咧傾呢個嘅預設照顧計劃嗰時候咧，除咗同屋企人傾，我哋通常都會咧叫埋，唔係同想同個病人傾，一定會叫埋屋企人傾嘅，因為要大家要有個 consensus， 即係大家要一個啊，我哋希望有個同一個嘅目標先。咁我哋咧大家一齊傾好，再去做出呢個嘅計劃咁樣嘅，最緊要都係多溝通。
2: 我都想補充一下呢一個位嚇，咁可能我哋都係一個中國人嘅社會啦，響對死亡係呢件事情都係傳統上都有啲忌諱。咁頭先即係主持人都講話個數字開始即係多啦。我覺得我哋成個社會即係都要推動，同埋對呢度有一個即係更深入嘅認知，因為好多時候對於嗰、那個舒緩治療咧，好多人誤解係一種放棄嚇，其實 並不是一種放棄，是一種選擇。咁、啊我哋嘅生命嘅長短咧，唔係喺我哋嘅掌握啦，但係喺呢個有限嘅即係生命裏面咧，我哋都要尊重即係病人啦，同埋家人嗰個選擇啦。咁我哋係最即係縱然係有限嘅日子，但係我哋都可以係多啲嘅即係自主啦，多啲嘅一啲質素啦，同埋可以譬如頭先講嘅一啲嘅願望，其實可以係喺即係自己仲有意識嘅狀態裏面，然後做出一個決定同埋安排咧。即係我哋中國人講五福咧，其實其中一個咧係講善終嚇。咁其實呢一個咁嘅安排同埋呢一個咁嘅決定咧嚇，我哋如果係病人嘅仔女啦或者家屬咧，其實都係要去尊重同埋即係投入一起去作這個討論和決定。
0: 這個預設醫療指示讓到病人有個自主權，去有尊嚴地走他人生的最後一段路，同時也是為涉事的一些醫護人員提供一個法律框架，一個保障。其實接下來就快實施這個條例了，對那些醫護人員相關的培訓以至他們處理這個指示那個文書處理專業的能力，有些什麼工作是在準備的呢？
2: 其實醫管局就住呢一個政策嘅推行咧，我哋係有好大規模，同埋係有唔同嘅即係場景咧，都係即係鋪天蓋地咁樣去準備我哋嘅前線嘅同事
0: 嘅。咁啊，
5: 醫生有冇見到即係前線嘅同事準備好未？
4: 我哋見嘅同事準備好啊，因為咧，我哋其實每一個嘅醫護同事、前線同事咧，都係要我哋去學習呢樣嘢嘅。咁我哋其實咧，我哋因為我哋自己三院咧，都係其中一個嘅推動者嚟嘅。咁所以我哋有唔同嘅講座啦、training materials 啦，我哋上網上面嘅訓練計劃啦。咁我哋全部前線同事都係準備好，因為呢一個方面真係照顧到病人嘅身心社靈。
0: 咁但係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咧，就實施法例之後需要重新簽發，涉及嘅數量多唔多？需唔需要即係好多嘅準備工作？
4: 這個都是需要逐步的，但我們都希望做到逐步去推行，因為我們是有一個用一個叫慎入而出的方法，一個理論就是跟個病人去簽這件事的時候，大家都是一個的明白那個情況才簽署，但是隨時個病人可以隨時都可以用回自己想要的治療方法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及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访问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上午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聚和午饭之后，下午两点半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离开北京。外长王毅宣布习近平将会应邀今个秋季访美，中美亦都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美方话双方在经贸多个领域取得进展，特朗普更多次强调中方是会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中方仲未确认。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受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5.9%， 和早前政府预先估计相同，录得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政府表示，本港首季基本和整体通胀率分别是 1.4% 和 1.6%， 因为国际油价上升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物价，将全年基本和整体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 1.7% 和 1.8% 上调至 2.5% 同 2.6%， 通胀仍然可控。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本港旅游表现持续向好。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四月份访港旅客初步录得422万人次，按年上升一成。长途旅客按年增长尤其显著，相信主要因为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香港。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按年上升了 8%。 有旅游业人士说，今个月稍后的长洲太平清照对访港旅客具有吸引力，有助五月份延续旅游的良好势头。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出年公众假期安排，全年一共17日公众假期。出年第一个长假期是农历新年，由于年初二适逢星期日，所以年初四将会定为补假，市民请三日假即可享有长达九日的长假期。另外，出年的复活节和清明节亦都可以自制长假，只是需要请假四日就可以享受长达11日的假期。有旅行社认为，出年几个长假期红日落在星期六，对比起今年的假期会差一些，但认为相比起假期的长短，市民更加倾向挑选合适季节到合适地点外游。另外，内地高铁游亦都成为香港人的新旅游习惯。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各个执法部门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有关围标的报告。警委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广泛而且系统性的围标行为，相信同黑社会有关。警方建议就着围标设立专属法例和执法部门，并且考虑豁免起诉同谋者，鼓励举报。警方的书面供词提及到有少数黑社会设立并且营运顾问公司和承建商公司参与维修工程，近年改以贿赂、胁迫等取代使用暴力达到目的。警委会建议修订围标的定义，涵盖交换敏感资料、瓜分市场、影子投标等等，又认为应该明确规定警委会无需证明招标人不知识反竞争的行为。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中美冲突已经不是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优先考虑事项，某程度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中美经过多年竞争之后，正共同谋求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单只代表中美关系缓和，更加代表中美正在建立战略共识，携手解决当前国际难题。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这次元首会晤，中美关系发展有了明确方向，让到双方承担共同责任，朝着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评论说，中美双方必须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的定位作为指引，从具体的事项做起，不断积累互信，才能够避免关系反复。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距离2026世界杯决赛周不足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和国际足协终于就转播安排达成协议。之前盛传开价高达3亿美元的国际足协，显然作出了重大让步。央视企硬，拒当让股，得到内地球迷和网民的普遍支持，不单止捍卫自身商业利益，同时亦都向国际足协表明，不要以为拿住世界杯这个品牌就可以如取如归。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韩国股市昨日一度冲破8000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急转直下。评论说，韩股上扬的原因是 AI 热潮， AI 对韩国半导体的刚性需求依然坚实，但是韩股存在深层结构问题，极易造成大起大落的波动格局，目前个股的集中度极高，杠杆的水位偏重。评论认为，监管的分寸确实不容易拿捏，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4: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粉岭游泳池。就是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粉岭游泳池。 咁另外咧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咧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不过啦，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落龙翔道支路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咁另外咧，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星期六上昼，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崔时邓焕仪，
11: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身室会继续同大家分享电子跳绳系统，请来老师分享系统怎样辅助教学。
10: 下半部分我们请来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光学仪器和材料加工的研究。
11: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试身室。
12: 你個人最佳紀錄是多
13: 少？沒數過，沒數過，
14: 沒有紀錄。
12: 會不會都有機會整個校內比賽，就是你一個人挑戰整間學校的小學生？
15: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0: 八九十。
1: 早晨啊，何展鹏，乜今日又揿咗嘅？
2: 早晨啊，邓婉仪，话晒一阵要试用电子跳绳系统啊嘛，我专登做咗成个钟翻嚟练跳绳啊。
1: 哦，咁你跳咗几多下？
2: 十下。
1: 你翻嚟成个钟跳咗十下？
2: 系啊，系咪表现好叻咧？
3: 表现好叻咧。
1: 我都約咗有用緊電子跳繩系統嘅中華基督教會夢幻花屋紀念小學體育科主任朱軒日同我哋上堂啊，不如等佢講下先啦。
4: 跳繩在小學通常教的方法要求是怎樣？
5: 以往就會用傳統的繩，跳的時候老師就要走入去逐個學生去教導，去數數方面就要學生自己去數個下數。
1: 這個系統學校其實用了多久？
5: 這部跳繩系統已經六年了。
1: 課程的教學上面又怎樣運用到呢？
5: 計下數方面就已經可以幫到老師很大的忙。以往可能是你要走過去問學生你跳了多少下，他說十下就十下，他說二十就二十，你沒有對著來數，其實你都做不到什麼判斷。但是有了機械人之後，他就自動入了所有數據在裡面，更何況的是他就會累積回去六年的數據，他到畢業之前就可以拿回自己六年裡面在學校到底總共跳了多少下。
4: 以往其實沒有這個程式的時候，會不會都要做這些數據搜集呢？
5: 未有這個系統的時候，我們就人手去 mark 數。如果是要做一個考試的評量的時候，你只能夠是信個學生咯。

0: 度。
1: 你個人最佳紀錄是幾多？
0: 冇數過。
2: 沒有紀錄。
1: 會不會都有機會整個校內比賽，就是你一個人挑戰整間學校？
2: 挑戰七八個人。
0: 挑戰整間。因為我們學校都有很多跳繩很好叻的同學。
1: 是啊，課思到我是一個都贏不到。
0: 我都應該是。
1: 你會怎樣形容這個系統，怎樣融入去你的教學那裡？
0: 第一步就是一個老師的一個好幫手，因為剛剛數據上面可以處理了很多東西。另外一個就是推動到學生，因為現在講求 MVP 60，希望是建立到他做運動的興趣，他的參與度真的達到每一天都可以做到60分鐘的運動。
1: 對個系統的功能上面還有什麼的期望？
0: 當他收集了每個同學仔不同的數據，因為我們學校700多人，應該有700多個數據的時候，希望第時可以給到一些目標，個人的目標給到不同的同學仔。
3: 鄧煥兒，我現在就跟你下戰書。
4: 得，我就跟你跳架。劇本你寫的我都沒得選啦。
3: 我正式宣布第一屆試身室跳繩大賽現在開始。
4: 這個時候 Tracy 和阿棒都走到一個鐵架前面，上面掛滿了一條條橙色的繩，然後阿 Sir 都走到電子跳繩系統的螢幕前，選了一起跳這個選項。而阿棒和 Tracy 分別是1號和2號選手，今次的記錄時間是30秒。
1: 以小一來說，30秒他們要求是要跳到多少下？
0: 小一來說能力比較參差，如果懂得跳那些就可能一秒一下都 OK， 有些不懂跳的呢真的可能飛到前面攬過去。
4: 我就是那個不懂跳的同學仔。
1: 我們的目標是一秒一下。
0: 目標是一秒一下。
1: 按個進入活動。以阿 Sir， 你通常上堂是你按定我們按？
0: 通常是我按的，是的，你們已經要準備好了拿定條繩了。
1: 你的目標是多少下？
2: 我的目標是贏你咯。
1: OK。
2: 幾多下不重要。
0: 好，預備，開始。
2: 哦，我一正式開始就不懂跳了。
1: 手腳不要跳。
0: 好犀利。
2: 预备啊！
0: 5秒，仲有5秒，仲有5秒，好，够钟啦，系唔使一秒一下噶，你哋。
1: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笑一生嘅标准噶。
3: 时间够，睇翻荧幕显示嘅结果，一号选手嘅成绩系38下，而二号选手嘅成绩系43下。换言之，胜出今次比赛嘅系。Tracy，
4: 何展鹏啊，唔系，我以后应该叫你做手下败将，输咗系咪应该要有惩罚先？
3: 咩啊？都唔知你讲咩，我唔系听得好清楚。唔好讲其他嘢啦，我仲有啲嘢想问一下系统嘅研发者，香港因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嘅创始人兼行政总裁黄庆海啊，走先啦。
1: 跳繩之外，它還可以應用到在什麼的運動？
5: 其他有些系統，譬如跑圈系統，亦都是利用到藍牙技術。其實學生是帶著一個藍牙小的裝置，那它跑的時候去計它的圈數，這個是很多學校都覺得幫到手的。同時間很多時候是一班學生20多、30個一起去跑，咁以往呢就真係要人盯人咁去數嘅個圈數。
1: 我記得以前我讀書嘅時候就係分組啦。
5: 分組啦，係啦。
1: 呢個幫助。
5: 係啦，以往會好多大學生㗎嘛，爭拗㗎嘛。咁但係嚟緊好認真㗎喇喎，因為你嚟緊升中個兩分不能少㗎嘛。呢個就要好準確。
4: 就係均真啲啦。
5: 好均真啦，家長都好渴望係有好清晰嘅。我哋全部都用電子化方式收集所有數據。咁就變咗係全部都係公平公開。
1: 會不會都有一些其他的發展方向，譬如 AI 越來越發達？
5: 這個都會跟我們一些都合作了多年的譬如跳繩聯會給我的意見，其實接下來方向是不是真的 AI 認這個姿勢啊、花式啊，我們一直都觀察著那個科技，這個是其中一個方向。另外就是說現在 AI 譬如用鏡頭去分析，我們覺得很快可以做到，就是可能他學生回家的時候，他未必真的拿著繩子跳，透過鏡頭去認到他跳的動作去套跳繩。咁呢個我哋係幫學校去提供呢個叫做安排，我哋叫做任務啦，或者係啲希望佢回家都可以，如果有做運動嘅都有記錄，係加埋落去個整體嘅佢成個學校嘅機制。
4: 喂阿鵬，你輸咗。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的名字叫做温涉文，我的职位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系统与工业工程学系的助理教授，以及我们理工大学 3D 打印中心的副总监。我的研究专长就是 laser、光学仪器、材料科学、3D 打印。
0: 温教授的研究专长集中在光学仪器和材料加工。
3: 对于光学仪器，我们发明的这个原位容磁晶控技术就可以在焊接工业、电池工业里面可以提升他们的一些效率和质量。那我们的 3D 玻璃打印技术就可以将这个晶圆级光学器件的售价成本可以降到原来的很多很多分之一这样。我哋正在進行嘅一啲研究或者計劃開始研究咧，都有啲係比較瘋狂嘅，比如話可唔可以 3D 打印硅芯片咧？咁我哋其實呢一項研究係做咗好多年嘅，都有一定嘅進展，但係呢一個都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咧，因為而家呢一個比如話國家科技部嗰啲咧，佢就會提倡呢個年輕嘅學者就叫做坐冷板凳嘛。咁就希望你用更長嘅時間做出一啲更加突破嘅研究嘅，我哋都係做緊呢啲研究。
0: 温教授形容喺科研過程中獲得嘅滿足感係佢持續創新嘅動力。
3: 我嘅呢一個學士呢就喺 GBA 讀嘅，就係中山大學嘅。咁呢當年呢我哋就係要推廣這個學士本科的學生就進入實驗室啦。咁當年呢我就係好有幸咁進入咗全中國第一個發明一台 laser 嘅實驗室，叫做中山大學激光與光譜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咁嘅。咁認識咗我嘅導師啦，咁當然我對呢一個光學嘅激光呢個技術呢就非常之崇拜啦，我就開始咗一啲科研嘅工作啦。並且我覺得喺呢個過程之中呢，佢收到最大嘅收穫就係你做成一件事所對自己一個快樂啦，係非常之 rewarding 嘅，令到我而家呢都係不斷咁進行創新嘅。
0: 有限通往無限，
1: 現在開拓未來，
2: 未來無限。
0: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3: 科研過程之中做成一件事所對自己一個快樂，令到我而家都是不斷咁進行創新嘅。
4: 逢星期六上晝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讓我們看遠一點，
1: 看到未來的無限可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已就新的探访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九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表示，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至于建立食品，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他不会阅读方案剩低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建基础设施，美方两日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时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谈判的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到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近康乐园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仍然都系未拖走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现时啦，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返一个封路安排，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因为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对开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水管铺设工程，黄大仙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对开嘅部分慢线係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6: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5: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6: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年代？
11: 理财新世代，
1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3: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14: 早晨师傅，
13: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啊 ，Iris 有冇谂过你而家住嗰个地方有冇谂过换楼，定系都住得好舒服，唔想喐咧？
14: 我自己嗰個咧就我覺得係即係舒服嘅、
13: 嗯，
14: 就唔使喐啦。即係以前咧有啲咩漏水啊嗰啲咧已經俾我搞掂曬㗎啦，係啊，我而家冇問題㗎啦。咁但係咧我就見到咧，即係雖然我哋係舊區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見到嗰個股價咧都不停咁升咧，
13: 樓價
14: 係樓價樓價同股價都不停咁升咧，即係都有心喐喐想即係睇下其他地方咁樣啊。
13: OK， 嗱咁啊，今年其實你講得頭先話，如果樓價咧都比我諗好多年初嘅預期係、即係超出咗咯、因為根據呢、這、一個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咧，呢個係反映本港二手樓價走勢嘅指數，最新係報156.14。按周嚟講就升0.36%，但係咧就連升四個星期，創咗兩年半嘅新高。而樓價今年以嚟咧，而家都係去到五月中嘅噃，累計咧就升咗8.35%。加上市場普遍預期今年樓價咧會有5%至10%升幅，咁我諗10% 可能走唔甩㗎啦。所以亦都見到有啲大行咧將今年嘅樓價預測咧係調升到15%。咁近期更加係有類似小炒風嘅開始出現。咁到底本地樓市個走向係今年嘅走向點咧？係咪已經出現咗一個拐點、一個轉角線咧？咁我哋今日咧請嚟奧瓦納董事及東亞區資產管理負責人阿黃兆琪咧 ，Martin 咧，同佢一齊傾傾嘅。早晨啊 ，Martin。
14: 早晨 ，Martin。
15: 黃師傅，早晨 ，Iris。
13: 嗱咁啊，頭先我哋就以即係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嗰啲數據嚟睇咧，你認為香港樓市係咪已經正式進入一個復甦周期咧？
15: 嗱，睇翻嗰個樓市嗰個情況啦，即係無論官方數據又好，無論係一啲其他指數又好，都見到係進入咗一個上升嘅軌道嘅。咁一個更加明顯嘅指標啦，可以睇到就係除咗個樓價以外，嗰、那個成交量亦都係全復甦。咁如果我哋講緊個樓市，譬如平時我哋講緊年尾嘅時候啦，即係舊年年尾係通常會慢落嚟嘅，年尾嘅時候少啲成交，但係舊年就完全冇出現呢個情況。咁如果睇翻個樓價，自從舊年第三季開始一路升，就升到去現時五月嘅情況，都累計升咗好多個月㗎啦。咁喺個量方面亦都可以維持到5,000-6,000宗一個月啦。所以價量齊升呢個信號就代表個樓市其實都進入咗個復甦周期嘅。
14: 我想問一問咧，嗱嗰個小炒風咧，我哋可唔可以用摩貨嗰個量去量度咧？
15: 小炒風係有出現翻嘅，但係我哋睇到嗰個宗數又唔係真係好多。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呢一類型嘅小炒風？就係同之前政府設咗立嗰個關係 係比較密切啲啦。因為我哋見到政府設立嘅時候，其實啱啱嗰個息口係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咁呢度炒風就其實配合唔到嘅，即係息口高嘅時候，我設咗辣都冇用。咁而一個息口開始慢慢回落翻嚟啦，去翻呢個水平，係可以出現翻一啲投機活動啦。所以個市場就出現翻呢一類型嘅小炒風嘅。
13: 嗯，好，咁啊，頭先咧就阿 Martin 你都即係認定呢一個香港樓市係進入咗一個復甦周期，一個上升嘅軌道啦。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令到呢一個復甦或者呢個升勢係出現咧？係利息啦，需求釋放啦，人口流入啊，定係有啲仲有啲咩，或者係好似股市咁樣咧，好多時有 FOMO 啊 ，missing out 驚突出驚落後啊，究竟係咩？其實我諗唔會係一個原因嘅，因為即係好多原因咯。Martin，
15: 我自己睇就有兩大原因啦，一個就係同個息口有關係嘅，即係我哋講緊個實際按息喺個最高嘅時候就4.125啦，而家就大概3.2左右，都爭1厘嘅。這個都對於一些用家又好投資者又好入市的意欲是增加了很多，因為始終都是對比那個息口和個租金回報率那個哪一個高一點，如果我們說的息口是高過個租金回報率，就不是很適宜入市啦。現在個息口回落回跟一些樓盤去比，我們看到很多樓盤其實租金回報率去到4厘的，那4厘高過那個實際按息的時候，咁就會刺激到一啲用家同埋投資者去入翻市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嗰個貨尾量嘅問題啦。因為貨尾量，我哋講緊舊年嘅年初，2025年嘅年初，其實個貨尾量係最高嘅。咁睇翻啲官方數字，政府其實去到20000+啦。嗰個有啲攞咗樓花銷售批核未賣出嘅貨尾單位係20000+。咁我哋見到即係對上嗰12個月，其實發展商都好積極去庫存。咁、那個成績其實都唔錯嘅，一個月都去到1000-1500嘅，即係平均嗰10多個月去睇。咁所以現時嗰個貨尾量就回落翻去一個比較合理啲嘅水平。咁呢兩者都同時間會帶動嗰個樓價回升嘅。
14: 我有兩個問題想繼續問落去嘅。第一咧就係港匯咧，而家就7.83左右啦。咁貼近呢個7.83啊，至到7.85之間咧，其實咧嗰、那個HIBOR rate 咧就會開始上升噶啦。咁就對於嗰、那個即係、就是、供樓利息會唔會有影響？另外咧就係即係一啲投資嘅用家啦，投資佢唔係用家啦，佢係投資啦。咁頭先好似你咁講啦，佢係要計嗰個租務回報㗎嘛。咁究竟呢啲咁嘅投資者，佢哋有幾多或者多唔多係全部俾曬現金嘅，或者佢係需要供樓嘅呢？
15: 嗱，睇返個息口嗰個問題，即係港匯嗰個問題先啦。港匯如果我哋導致嗰個 HIBOR 上升，係對個供樓嘅嗰個實際利率係有影響嘅，咁但係而家睇翻好多按揭係喺個市場度係用 HIBOR 作為一個基礎，然後用個 P 用個最優嘅利率減一個 percentage 作為嗰個封頂位啦。咁現時我哋睇緊一個月 HIBOR 又未回落翻去到嗰個封頂位以下嘅位置嘅，咁縱然佢喺個封頂位以上，而家就都係用嗰個封頂位嚟做嗰個3.25厘嗰個基礎去計算啦。咁但係如果 HIBOR 進一步回落嘅話，就會減到嗰個實際嘅利率。但係而家喺個封頂位以上咧，佢繼續升，對於嗰個按揭嚟講又唔係真係太大嘅，即係可能會對於有啲新造嘅按揭嚟講有啲影響啦。但係供緊樓嗰啲就唔會影響太大嘅。咁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嗰個。
14: 第二樣咧就係投資者，即係尤其是嗰啲大手買嗰啲咧，即係買好多個單位嗰啲咧，佢哋我都好想探討一下，佢哋究竟係即係全現金咁俾曬啊，定係佢哋都需要供嘅咧？
15: 如果我哋講緊有啲大手客或者係機構嘅投資者，好多時係可能用現金嘅，即係佢未必會用 mortgage 去供嘅。咁變咗喺現時嗰個情況。睇個樓價從個高位都跌咗20%啦，同而家比升翻啲，咁但係都係一個比較合適入市嘅時候。咁所以如果有手頭上有現金嘅話，佢個租金回報率又升緊，因為我哋睇緊個租金其實係歷史新高嘅，即係唔同類型面積嘅單位係創緊歷史新高，所以都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去入市嘅。
13: Martin， 剛才你提到就即係兩大原因令到嗰個樓價上升咧，其中一個就係個貨尾量。咁呢方面就係供應端啦，需求端嗰方面咧都想請教一下，就係話有冇一個出現結構性嘅轉變譬如話多咗內地學生嚟香港讀書升學，又有啲港人係回流，咁所以令到嗰個需求方面係出現翻一個增長咧。
15: 需求方面又未有一個好明顯嘅結構性轉變嘅，咁但係現時就有好多之前冇入市嘅市民係開始去摸翻底，因為驚個樓市升嘅時候又追唔到嘛，咁所以又開始係入翻個市入邊嘅。咁反為我哋講緊一啲留學生或者一啲高才通人才通嚟香港嗰啲，就通常啲會即係入市嘅。即係唔係話佢哋嗰個財務或者佢哋個實力係即係入唔到市啦，但好多時佢哋都想熟悉下香港個環境先，即係有好多人其實係未係即係之前從來冇嚟過香港做長住或者係做嘢㗎嘛，咁通常就會用一個租約嘅時間就揣摩下究竟香港唔同地理環境係點樣呀，或者自己心儀係某啲區域呢，咁都會用一個租約嘅時間嚟觀察下嘅。
14: 另外呢，我想問一下呢，即係因為有好多報道呢，其實而家令到我好模糊，就係中小型單位呢，其實用即係政府嗰個界定呢，其實就係400多至700多呎啦。咁但係即係但係而家市面上嘅新樓呢，有啲真係好細㗎嘛，即係200多呎都有㗎嘛。呢啲200多呎嘅嗰個需求嗰、那個嗰、那個用家又好，投資又好，究竟係即係一啲乜嘢人嚟嘅咧？
15: 主要如果你睇翻一啲200多呎，即係以前就叫納米樓啦。咁但係現時就即係有一啲可能係超過280呎，又未去到400呎嗰啲單位啦。喺個市場度需求就比較大啲，因為以前我哋講緊真係純納米樓，一啲真係200呎樓下嗰啲咧。現時喺個市場度需求就冇以前咁大，因為都係同整體嘅銀碼去比較啦。我哋講緊個市場其實最多人買係啲可能400萬左右嘅單位。咁以前我哋講緊個樓市係好嘅時候，我200呎2萬蚊一尺其實已經去到400萬㗎啦。咁但係當而家個樓價跌咗落嚟，咁市民就其實可以應付到一啲面積相對比較大啲嘅單位，所以就去翻一啲300多呎、400呎左右啦。嗰啲需求就相對比較大啲嘅，同時間嗰啲單位就好多時係可能有一房啦，甚至乎有兩房啦，就對比起以前就可能係全開放式嗰啲單位咯。咁至於你話買家係咩類型嘅人，相信係用家比較多嘅，因為我哋講緊一般嘅投資者嚟講咧，現時其實佢哋如果投資嘅話，就偏向買一啲面積比較大啲嘅單位。咁如果真係要租分租出去，佢都有空間可以裁剪嘅。咁如果我哋講緊冇房全開放式或者一房單位嘅，主要都係用家為主嘅。
14: 明白。咁講下二手啦。二手係唔係有放慢跡象呢？同埋二手嗰個樓市而家我哋應該點樣形容佢呢？究竟係好啊定唔好呢？嗱，有啲呢就話係即係逃生門啦，但有啲人呢又有啲業主呢又即係封盤加價咁樣，咁即係而家係一個咩問題呢？究竟二手嗰個市場？
15: 嗱，如果一路以嚟我哋講緊個樓市嘅氣氛咧，就一定係由一手個市場帶動嘅，即係無論係咪熾熱、係咪火熱都好，都係一手去炒旺個市場。咁現時我哋見到都係嘅，都係一手銷售得唔錯，咁就帶動到部分二手市場嘅成績啦。咁但係始終如果我用二手嗰個角度去比，同一手有一段時間其實二手係同一手咧係完全冇得去比嘅，市場嘅購買力完全傾斜曬一手市場嗰度啦。咁如果當個市場係個購買力足夠，一手市場嗰啲單位係消化唔曬市場嘅購買力咧，就會回流翻去二手市場嘅。咁我哋見到部分嘅區域其實都出現呢個情況啦。當嗰啲區域一手款唔係真係太多嘅時候，咁市民買唔到一手樓，其實都會翻去二手樓嗰度嘅。咁至於你話部分業主係咪喺個價錢嗰度做咗啲調整啊，或者係甚至乎加價啊，咁？喺一啲供應少嘅區域，其實都會出現到嘅，尤其是一啲屋苑本身成交量唔係太多嘅時候，每一口 價或者嗰個成交嘅價錢同對上嗰個成交可能會爭得比較遠啲嘅。
13: Martin 頭先你提到即係一手同二手嗰個市場咧，就過往一段時間我哋見到咧，就有啲發展商咧開價方面咧，即係嗰陣時比較即係個市場比較立嘅時候咧，就貼近二手價，甚至有啲可能低過二手價嚟去開盤。咁首先我哋想睇翻呢排即係呢個情況係咪開始慢慢減少？嚟緊嗰個發展商開價會唔會即係比以前係進取好多呢？
15: 如果我哋睇緊近呢幾個星期嗰個新盤嘅開價就相對比較進取嘅，即係以前就即係好似阿師傅你話齋係同二手嗰個樓價或者貼市價去開盤啦，因為始終個量個貨尾量嗰個情況多。咁而家我哋見到貨尾嗰個情況都消化得幾理想，發展商就開始去輕微去調整嗰個價單啦，即係唔同價單中間做咗啲提價嘅動作啦，咁但係個幅度未係好多嘅，講緊都係可能4-5% 左右啦，唔係即係好大幅去提價嘅。
14: 咁譬如講下利率啦，咁美國咧減息預期咧，其實而家不停咁褪後，不特止昨晚咧，其實美國十年期個債息咧就係咁飆升，大家就喺度即係驚咧有呢個滯漲啊，唔係通脹。咁滯漲咧就係經濟環境唔好啦，通脹咧就會但又越嚟越高啦，咁樣為之滯漲。咁你認為即係喺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香港樓市仲係唔係有呢、這個即係？譬如下半年啊，甚至睇12个月啊，咁嗰个楼市情况你认为点咧？利率系咪真系一个好即系非常之 critical 嘅一个因素去主宰楼市咧？
15: 利率其实都系一个几 critical 嘅因素嘅，不过睇翻美国嗰个情况，佢滞胀就暂时，因为之前嗰、那个。從個供應層面啦，因為中東戰事嗰個推高咗個樓價，導致個通脹嘅一啲壓力，而佢本土嘅經濟亦都唔係太好嘅情況，就出現個滯漲啦。咁聯儲局現時都有一個比較兩難嘅情況，究竟係去減息帶動個經濟啊，定係唔減息去振即係叫抗衡呢個通脹？咁佢都進退兩難嘅現時嗰個情況。咁香港就始終係相對比較被動啦，因為你同美國嗰個。叫港匯嘅問題係會牽涉到個利率係牽住鼻子走，咁但現時我哋睇翻香港喺過去嗰幾個月見到嘅情況就係，縱然個利率未係好大幅去回落，個購買力都開始出翻嚟㗎啦。呢個整體市場嗰個信心係大過佢哋對前景嗰個憂慮嘅，所以現時我哋睇翻美國，如果真係有一啲滯漲嘅關注出咗嚟，短期之內其實對於香港嘅樓市未必係太大影響，除非佢嗰個滯漲嘅問題係非常非常之嚴重，導致佢一下子要調翻轉頭大幅去加息，所以短期之內對於香港嘅樓市嘅影響，相信就唔係好大。
13: 咁咧就我哋都想請教 Martin 咧，就係潛在個供應啦。咁就而家貨尾頭先你講咧，就已經係大幅減少啦。咁但係咧，之前都有啲報道就係未來3-4年咧個潛在供應咧係多達成100,000伙嘅。而家呢個情況有冇改變到你會點睇咧？
15: 如果你睇翻100,000伙嗰個未來3-4年嗰個數據啦，咁包括咗一啲係已經落成嘅項目啦，包括咗一啲係起緊嘅項目啦。或者包括咗一啲係即將去興建嘅項目嘅，咁我哋見到100,000伙呢個其實整體個數字變化就唔係好大，咁但係我哋睇頭先我講嗰三個部分中間嗰個變化咧，就出現咗一啲唔同嘅結構性嘅轉變嘅，例如我哋講緊話已經攞咗樓花批核嘅貨位單位啦，嗰、那個數字就回落嘅，咁係其中嗰個數字對於個樓價嚟影響咧就相對比較大啲。至於你話一啲起緊嘅項目，或者係一啲準備去起嘅項目，對於個樓價嗰個即時影響就唔係太大，因為一路以嚟個樓市其實大家都預期係每年都會有供應啦，咁政府亦都要保持嗰個供應係比較一個平穩，每年係有相當嘅供應推出市場入邊嘅。咁如果我作為個買家，我入市其實我都會睇眼前嘅供應，即係現時嘅貨尾量為主啦。可以即食嘅貨尾量為主，咁所以對於其他所謂起緊或者即將會起嘅項目，對於個樓價嚟影響嗰個就唔係太大嘅。
14: 其實咧，我頭先都問咗你幾次咧，關於投資者係即係相對於用家喺我哋香港樓市嗰個活動啦。咁點解我即係不停咁問咧？就係因為有報告指出咧，近期嘅新盤咧，投資者比例咧係上升至三成嘅。咁三成其實都幾多嘅喎。咁但係同時間亦都有聲音質疑啦。點即係咪真係有咁多資金流入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嚟緊，譬如呢六至十個月，我哋應該點樣去即係部署咧？因為即係投資者本身佢就大手入噶嘛，咁好多時都真係會霸咗一啲即係比較位置好嘅單位啦。咁應該用家又點樣去應對咧？
15: 用家就應該要睇一睇個即係。新盤同埋二手盤嗰個情況，因為如果用家嘅即係作為用家去睇呢件事啦，我買新盤其實佢都未必真係可以用噶嘛，因為新盤佢好多時係流花期，到佢真係交樓中間都仲有成十幾二十個月，咁佢未必即刻可以用到嘅。咁反為如果用家嘅話，去翻個二手市場個穩定性相信會係高啲，因為始終個供應量係比較多喺個二手方面。個價錢就唔會一下子爭太遠嘅，但如果我哋講緊有啲新盤，即係現時個投資者亦都係佔咗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喺啲新盤入面。咁但係由佢而家去買呢單位到佢真係自己用嘅時候，都仲有年紀，咁未必係可以即刻享用到呢樣嘢咯。所以我覺得如果用家喺未來短期，如果真係有一個需要性係即時去用呢單位嘅時候，就可能要考慮翻個二手市場嗰邊啦。
13: 咁我哋而家見到呢，即係一手同二手市場都回暖呢，啲開發商呢，佢哋喺土地招標嗰方面呢，投標嗰個態度係咪積極咗，同埋即係信心大咗呢？
15: 相對嚟講係近佢近幾個政府推出嚟嗰啲官地拍賣，見返整體嗰個踴躍度都比舊年係高返好多啦，即係無論喺個最後成交嘅價錢，即係首先冇出現流標先啦，流標有一個好大嘅警號啦，咁冇出現流標，咁同時間喺入標嘅數量參與者係多過之前嘅，咁而最後尾成交嗰個價錢亦都係符合市場預期，唔係喺市場預期之下嘅，所以呢個加起來都覺得整體發展商入翻市去買土地嗰個意欲係增加翻嘅。
14: 另外咧想問一問啦，其實即係如果係即係我哋唔係淨係睇私樓啦，譬如睇埋一啲資助房屋、居屋啊，即係如此類推嗰啲啦，咁其實嗰個嚟緊個供應會係點樣咧？會唔會影響私樓個價錢咧？
15: 始終就兩個唔同嘅市場啦，即係我哋講緊資助房屋，調翻轉頭資助房屋嘅市場或者個價格。是跟返私人市場去走嘅，因為通常佢都係用私人市場嗰個價錢作為基準，跟住可能係五幾折或者六幾折咁去推出市場啦。反為我哋講緊資助房屋，同埋因為你資助房屋係真係我符合到嗰個資格嘅市民先可以去買嘅。咁你話對於嗰個私人市場嘅影響，相信就唔會太大，始終係兩個唔同嘅市場嚟嘅。
13: 阿 Martin， 我哋仲有最後一分鐘咧，想你簡單啲講，即係頭先我哋睇到好多方面展望都唔錯嘅，都樂觀嘅。咁有啲咩潛在嘅風險，我哋要留意咧？一分鐘，
15: 潛在嘅風險，我相信真係同整體嗰個宏觀經濟嘅表現有關係啦。縱然現時個市場個購買力隨住嗰個息口係慢慢去釋放翻，個貨未能回落翻，需求增加翻。但係如果真係個經濟出現一啲因素係導致嗰個經濟個增長係瞬間逆轉嘅話，呢個對於整體個市場個信心係會有影響嘅。
13: 係，咁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住，即係密切觀察宏觀經濟嗰個嘅變化啦，特別係仲有就係利率嗰方面嗰個嘅情況啦。不過頭先 Martin 都話，除非美國個擠漲係好嚴重，或者的話咧，就應該暫時唔會對香港樓市帶嚟好大影響。咁啊，今日咧都好多謝阿 Martin 嘅奧亞納董事及東亞區資產管理負責人黃少琪，咁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同分析嘅。我哋休息一下，下一節我哋再翻嚟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同，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9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似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号和3号再次会谈。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彩园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咁仲有较早前咧，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7: 啊，系啊系啊，指责抱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来系想嚟探你嘅。
6: 新入职嘅保安员安保新做事亲力亲为。之前仲帮指责铺老板娘找回只猫添，究竟他们之后有什么发展呢？
8: 哦，你见到他呢，同我多谢他咁有心啊。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年代？
0: 理财新世代，
3: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今个礼拜呢都几多关注点的、包括有集特会啦、又有啲大型科技股的业绩啦、但个市呢就即出现了一个我会形容是反高潮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啲咁嘅重大嘅事件啊、event 啊，都会出现个反高潮活动嘅、走势嘅、因为你期望咗有一定嘅期望、期望越高呢可能就失望会大。
10: 啊、我又覺得不是反高潮、我覺得呢是呢大家出業績的時候呢都一直在度觀望集特會有些什麼的成果、顯著的成果出來，結果就沒有了，跟著昨晚就即是美股就直情是跌添了，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即是下個禮拜啊、會不會追返啲業績嘅即係新聞啊、或者數據啊咁樣呢，我覺得都可以期待一下。
9: 你講到美股昨晚跌啦，我哋睇返個納指、跌咗 1.5%， 落返26,215點，標普500指數昨晚跌 1.2%， 道指呢就跌 1.1%， 不過佢哋好啲就係話佢之前係創緊新高㗎嘛，
10: 冇錯，
9: 即
10: 係
9: 有個底喺度㗎嘛，
10: 係啊，
9: 咁所以呢
10: 佢哋呢個只可以話係微調嚟㗎啫，
9: 係啊，所以全個禮拜嚟計呢，標普500指數都仲升到 0.1%， 而且連續第七個星期上升，納指呢就跌 0.1%，就結束了連續六個星期的升勢，道指呢就今個禮拜呢就跌 0.2%。 但睇返我哋港股呢，恆指禮拜四呢就一度係升穿26,800嘅，最高見到26844啦，咁但係呢禮拜五呢就出現咗一個嘅急回，咁全日呢就跌咗426點，連26000都再次失守返嘅，禮拜五恆指呢就收25962點，全個星期跌431點，跌幅 1.6%。而國指就跌 2.2%， 個科指呢出完業績有一陣呢表現得唔錯嘅、但就一日
10: 科指。真係一日就係、啊。
9: 結果呢科指今個禮拜跌咗 3.2%， 嗱而家26000又失守返、你會點睇港股嘅短期走勢呢？
10: 我而家呢就即係 睇港股咧，我比較審慎啲嘅，真係，因為咧隔晚咧美國嗰邊咧嗰、那個十年期嘅債息咧，同埋日本嘅三十年期嘅債息咧，其實都飆升咗。尤其是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咧，通常咧佢哋都會睇4.5厘係一條死線嚟嘅。你一過咗4.5厘咧，就即係話嗰個通脹嘅風險係極大㗎啦。
9: 因為做4.6啦。
10: 係啦，冇錯，因為佢過咗4.5啊，所以琴晚咧其實係不停咁飆好多即係財經新聞出。就是說會有這個滯漲風險，其實呢看回一些 CPI 和 PPI， 其實不止美國啊，中國 CPI 由 1% 去了 1.2% 4月份， PPI 0.5% 去到 2.8%， 非常之反映了那個能源價格，都是4月份的。跟住美國呢就 CPI 3.3 去到 3.7， 能源 CPI 12.5 去到 17.9， 四月份的 PPI 就四去到六，咁其實咧已經係反映緊咧有少少係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通脹係急嚟啦。咁急嚟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即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是、零售係會唔好嘅。零售唔好咧，基本上咧對於成個無論中國又好，美國又好啦，個經濟增長咧都會有唔少嘅影響。咁所以點解大家覺得係滯漲咧？就係呢一個原因啦。咁首先我想解釋一下滯漲，唔只係 GDP 打平穩為之滯嘅，咁跌就即係譬如有少少縮縮地咁樣嘅 GDP 咧，其實都叫做滯嘅。所以滯漲呢個詞咧，其實本身佢形容得唔係幾好啊，但係唔緊要，我哋知道就得啦。咁就喺呢一方面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憂慮。咁所以我自己啦就覺得啦，尤其是香港啦，香港一啲能源即係而家有少少補貼啦，佢都係逐兩個月兩個月咁睇啦，我相信就係睇下到時會係一個咩情況。咁但係習特會之後呢，我就咁睇就覺得嗰個霍爾木茲海峽要即係完全開放嗰個機會，短期嚟講呢真係好微囉。
9: 嗯，
10: 係啦。
9: 所以我覺得唔單止香港啦，亞洲區呢，你譬如日韓咁，對進口能源嗰個嘅依賴度非常之高嘅。
10: 係啊，而家薯片嗰個包裝都要黑白啦。
9: 冇彩色嘅包裝。咁變咗呢，所以我都會有少少擔心，就係日韓股市咪好強勢。
10: 係，冇錯，尤其是韓。
9: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呢個通脹個油價繼續係高企，令到通脹加劇嘅話呢，咁會係一個逆風囉。咁另外呢就係頭先你提開經濟數據啦，我哋見到中國嗰個 CPI 呢，有啲人睇法就係話終於見返係正啦，仲有 1.2。
10: 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唔係好
9: 事，係一個輸入性嘅通脹，
10: 係啊，
9: 唔係需求帶動。
10: 冇錯啦，即係如果你話大家喺度買到佢有通脹嘅話，梗係即係覺得呢件事都真係都有啲正面啦，係咪？咁但係你唔係買嘛，你係因為石油貴咗，輸入嘅無論你係石油又好化工又好都貴咗嘅時候，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尤其是嗰啲叫做fertilizers， 即係化肥貴咗呢，其實對於
9: 尿酸係都好犀利。
10: 係啊，中國呢嚟講呢，其實係一件都幾慘烈嘅一件事。
9: 係
10: 啊，
9: 尿酸講錯咗。
10: 咁即係都係一件幾慘烈嘅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真係要好好咁關注，唔係淨係能源，尤其是化工。即係化工喺我哋每一日都有嘅，所有嘅嘢都有嘅。即係你摸起手嘅嘢，其實基本上都會有。咁所以呢啲大家就要即係關注多啲。
9: 另外咧就今日禮拜我哋見到咧中國人民銀行亦都公布咗四月份嗰啲嘅最新金融數據咧，都係比較令人失望噶啦。四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咧就係出乎意外地減少咗，冇增加，減少咗100億，係九個月。事隔咗九個月之後呢再出現一個負增長嘅。
10: 按月嘅負增長。
9: 係按月。亦都比預期即係增加3000億呢嗰、那個差嗰、那個出入呢係好大。咁另外社融嗰方面呢就頭四個月嘅社會融資總增量嚟講呢就係 15,545.45億咧，就比上年同期少咗8,930億，而亦都比預期16.08萬億少嘅。咁嗰個 M2、M1 個展都差。

0: 按量嚟計，即係按嗰個銀碼嚟計，都係下跌嘅。咁其實就已經代表咗中國嗰個經濟，因為信貸咧同 GDP 咧係差唔多係直線掛鈎嘅。你可以話係即係一個上一級，另外一個都係上一級，即係一個直線掛鈎。
1: 投資同埋消費。
0: 咁所以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嗰個信貸規模係一路咁樣即係同比咁縮嘅話咧，其實我哋 GDP 咧唔應該會有太好。仲有一個咧就係 CPI 上升咧，仲要減咗你個實際 GDP 添，再減多陣。咁所以其實兩個關係，一個係信貸上嘅增長啦，已經唔係好啦。另外一個 CPI 同 PPI 係咁上啦，嗰、那個實際 GDP 又再加多層傷害啦。所以其實今年個 GDP 嘅傷害咧，嚟緊喺下半年咧，應該就會顯現得比較快一啲。
1: 好啊，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又要需要出台多啲嘅提振政策嚟去支持翻個經濟啦。今日我哋講咗樓市，講咗股市，不如講下匯市啊，講下人民幣啊。咁因為見到市場咧，我見最近啲投行咧睇個人民幣咧，其實我有啲驚嘅，擔心嘅，因為佢哋跌眼鏡嗰個嘅機率都高嘅。之前你記唔記得關稅戰開打嘅時候咧？差唔多成條街都睇淡人民幣咁。
0: 係啊，77.2啊咁樣。
1: 7.5添啊，有啲話。咁結果而家咧就轉彎啦，180度轉變，就睇可能會升到6.7、6.5咁樣樣嘅。咁究竟嚟緊人民幣嗰個走勢會點睇咧？我哋今日邀請到資深亞太區首席投資總監范卓雲阿 Fan 咧，同佢一齊去傾傾。咁亦都會同大家分析人民幣後市影響嘅個關鍵因素啦。包括中美峰會啊、內地經濟數據同埋人民幣資產嘅一啲投資機遇嘅。阿 Fan 早晨
0: ，Fan 早晨，
2: 早晨啊，黃師傅 ，Iris
0: 早晨。
1: 係啊，嗱，咁我哋見到近期的確咧，就係人民幣係嗰個逆市係走強嘅，離岸價更加係升穿咗6.8啦嚇。如果講美元就跌穿啦，人民幣就升穿啦。咁你點解讀呢一輪嘅升值咧？係政策主導啊，定係基本面嘅支持咧？
2: 如果咧，即係我哋睇翻人民幣咧，即係其實喺今年以嚟咧，其實佢都係偏強嘅。咁但係咧，這個就唔應該咧，就解讀為咧係政策主導，就係人民銀行主動去推動呢個人民幣升值，反而咧就係有呢、這個內部基本面嘅因素主導啦，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外圍因素嘅支持佢。升值嘅，咁因為其實最重要嘅內部因素主要就係嗰個出口表現好強勁啦，因為今年頭四個月咧，中國嘅出口咧都持續係表現係相當理想啦，第一季出口增長咗14.7%，咁咧四月都仲係保持到14%，即係有中東戰事咧，咁但係佢嗰個出口增速咧都係。維持一個相當高嘅增長，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直接推動嘅貿易順差係維持一個強勢啦。因為舊年咧個貿易順差都突破咗10,000億美元大關，所以咧這個其實主要支持人民幣今年維持強勢嘅一個最重要因素。咁同埋加上有外圍因素啦，因為中東戰事前景不明朗。咁中國嘅政策咧相對穩定嘅，即係對比美國同埋即係喺而家歐洲中東面對嘅亂局，咁令到即係嗰個避險資金咧，亦都流入人民幣資產嘅。咁同埋今年啦，即係中國監管部門佢都放開咗 QFII 參與國債期貨呢個限制啦，咁所以咧亦都係鼓勵咗有境外資金加速配置喺人民幣嘅債券。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展望人民幣嘅表現嗰個後市咧，即係我諗投資者都要小心，就係要關注翻啦，就係、是。環球央行嘅政策，咁特別咧就係即係美國聯儲局啦，跟住落嚟嘅

0: 貨幣政策。
1: 咁我哋如果講到美國聯儲局跟住落嚟嘅貨幣政策啦，咁即係人民幣嘅匯率咧係相對於美國嘅。咁你認為而家即係一個霍爾木茲海峽一個封閉嘅狀態嘅時候，其實美國你哋認為係加息啊定係減息咧？同埋點樣樣影響人民幣咧？
0: 嗱，而家咧，我就唔代表任何銀行嘅，咁我以我個人嘅分析啦，咁去睇翻咧，而家即係我哋就睇今次中美元首峰會出嚟嘅結果咧，咁市場咧之前係抱有比較積極嘅預期嘅，咁咧就期待啦，就係中美峰會咧。就可以為中東嗰個軍事衝突同埋咧霍爾木茲海峽嘅開放咧，會帶嚟正面嘅推動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中美峰會出嚟嘅結果咧，我哋睇翻咧，中美兩國元首咧對於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咧係有個共識嘅，即係原則性係達成。一個共識，即係希望係可以促成個海峽開放。咁咧嗱，但係咧投資者要留意喎，就係具體嘅執行方案咧係未敲定嘅。咁衝突降温咧，亦都係即係中美嘅共同願望嚟嘅。因為其實對中國嚟講咧，就嗰個中東戰事降温咧，亦都對於中國經濟嘅前景嚟講咧，會係有積極嘅作用。咁但係問題咧，中美雙方要達至中東嘅衝突降温，佢嘅解決路徑咧係分歧嘅，因為始終咧就係中伊嘅戰略關係，亦都係會限制咗啦，就最終咧嗰個路徑即係解決嘅方案。所以咧，我哋要留意翻啊，就係雖然中美峰會結束之後啦，即係媒體咧總體嚟講咧都係集中個焦點係一個積極嘅意義，但係咧霍爾木茲海峽嘅緊張局勢係冇根本緩解到啦，而且咧國際航運咧目前咧仍然都係面對緊襲擊啊、扣押事件嘅風險啦，咁所以。對於供應鏈嘅衝擊，同埋咧就係、是、對通脹可能會帶嚟咧即係提升嘅風險咧，咁呢個係對投資市場嚟講係一個最大嘅考驗。咁所以昨晚我哋都見到啦，就係、是美國同埋歐洲股市咧，其實都係回吐啦。咁而且咧要密切關注咧，就係、是、嗰個債息飆升嘅趨勢。咁因為以琴日嚟講啦，咁呢一個十年美債而家咧係即係衝破咗4.5% 啦，而家去到4.59%，30年美債債息甚至衝上5.12%。咁呢個咧係對風險資產嚟講咧係比較重要嘅一個挑戰。
2: Friend， 咁我哋見到咧，中美元首嘅會議咧，就將兩國關係定位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啊。咁咧，但咧，對於兩國之間嘅一啲摩擦，譬如話關鍵嘅礦產咧、稀土啊，同埋啲高科技嘅競爭啊，嗰方面咧，嗰啲雙方嗰個嘅相互限制，你睇嚟緊嗰個發展會係點咧？咁以簡單一個例子為例啦，好似 Nvidia 美國就話已經准許佢可以出售H200 嘅晶片，係俾10間嘅中國個別嗰啲嘅公司同埋一啲分銷商，但係有報道就話中國咧其實北京咧就係未批准嘅，咁所以喺呢方面關鍵礦產稀土啊同埋呢一個高科技嘅競爭之中，這個我諗都係中美其中一個摩擦點啦。你會睇未來嗰個發展方向係點咧？
0: 咁我哋咧，即係其實之前都曾經經歷過啦，有 幾次即係中美元首會晤之後咧，咁但係發現咧就係中美雙方嘅貿易衝突啊，或者一啲即係戰略性嘅議題咧，都仲係有好多紛爭嘅。咁因為咧，而家中美雙方都仲未公布就係元首協議嘅具體細節嘅。咁所以咧，先頭提到啦，就係中美雙方，譬如就住關鍵礦產啊、稀土啊、嗰啲高科技產品嘅限制，其實佢嘅具體細節咧，咁其實真係要等翻佢跟住落嚟嘅公佈。不過咧，我諗有一點咧，即、就、係、是、對投資市場嚟講比較重要嘅，就係雖然係今次元首會晤一個較為積極嘅結果啦，就係、是、因為佢而家出嚟咧，中美雙方佢係正式公布嘅，係官方媒體公布嘅，就係雙方同意啦，就係咧要建設戰略性穩定關係，咁咧而且係作為未來三年嘅框架嘅。咁呢、這個佢重要的地方係咩呢？就係、是這個顯示咧，雙方咧而家都同意啦，就是、兩國嘅關係要重新定位嘅。咁亦都顯示咧，就是、中美兩國咧，對於個中美關係未來嘅走向咧，的確係有個方向性嘅調整。咁呢個好明顯咧，就係佢哋應對咧自己國內都出現咗挑戰，因為中美兩國嘅經濟咧，其實都面對挑戰嘅。所以咧，而家兩邊咧都想係喺即係未來三年咧，就轉向一個較為穩定嘅雙邊關係。咁所以呢個咧對市場嚟講咧，就可以話咧喺特朗普嘅任期內啦，因為佢而家講係三年框架咧，就預計咧就係雙邊關係咧應該有機會係會轉向一個較為穩定嘅發展趨勢。咁咧，但係雙方嘅戰略競爭關係咧並未有根本改變嘅。咁亦都意味住啦，就係、是、戰略上就係咧而家雙邊關係咧會趨向較為可預測性啦，因為而家特朗普亦都宣布咗啦，習近平主席咧，佢會喺9月24日，佢會係有國事訪問嘅。咁佢去得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咧，亦都意味住咧，應該兩國領導人係可以喺呢個2025年10月嗰個為期一年嗰個貿易休戰期終止之前咧，應該是有機會咧，佢哋係可以簽署一個就係較有持續性嘅一個貿易協議。咁應該咧就對於就係關鍵礦產啊、稀土啊、高科技產品嗰、那個出口限制同埋兩國嗰個科技產品競爭關係咧，應該係會喺習近平9月嗰個訪美之後咧，就會有更加具體同埋清晰嘅協議係可以出到嚟。
2: 阿 Fanna， 我哋仲有分半鐘咁上下啦，就最後想問你，就係對於人民幣嗰個嘅目標啊，匯價水平，譬如今年年底嘅時候，你會睇大概係喺一個咩嘅水平？咁同埋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投資者而家應該點樣佈置佢哋嘅人民幣資產呢？
0: 好，咁咧嗱，而家咧市場咧預測人民幣嗰個走勢咧，我就覺得咧係稍微係樂觀嘅，因為如果我睇翻而家市場嘅預測咧，就今年年底咧以各大行嗰個預測咧就係6.5至6.7啦，咁咧而去到2027年底咧，就各大行啦亦都係嗰個預測咧係去到係6.3至6.5呢個區間。咁所以而家市場嘅共識咧，都預測人民幣咧係會升值嘅。咁但係我覺得咧，今年下半年嚟講咧，人民幣嘅走勢咧，可能都會再出現翻波動。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而家美國可能即係重新加息嗰個風險咧係上升翻嘅。咁特別咧就係而家美國嗰個通脹啦係高於市場預期啦，咁所以如果美國係重新加息嘅話咧，人民幣咧可能就會出現翻反覆，咁所以我覺得今年年底咧，人民幣都係喺6.7左右嘅區間，呢個係比較
2: 好。唔該曬，唔該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鱼龙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军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500具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并从乌方接收41具俄军士兵遗体。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呢，由于有煤气管道的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呢现时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呢同样请小心啦。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示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呢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 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5: 中国事，
6: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5: 天下事。
7: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5: 事事关心。
8: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0: 远在千里的事。
9: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5: 你不可不知的事。
10: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0: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5: 黄耀扬、黄海林。
11: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0: 十万八千里。
1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朝头早的10:36，又是十万八千里的时间。今天在直播室这里，除了有我黄耀扬之外，还有黄海林在这里。
13: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耀扬，今天我们讲什么话题？
12: 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讲一个比较，即大家可能不少家长都会关注的话题。首先想问一下你先，黄海林，你小时候做错事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试过打你的
13: 呢？好老实，打手板这些呢，相信都有的。咁但係即係都唔會話好嚴重嘅。
12: 係啦，咁相信呢去到尤其是近年啦，即係世界各地啦，尤其是香港啦，都其實越嚟越唔鼓勵，甚至可以話係禁止體罰啦。咁但係以下落嚟我哋要講嘅呢個發達國家呢，似乎就走返向體罰小朋友嘅呢一個走向噃。
13: 冇錯，其實我哋睇到呢，就係話新加坡呢就開始呢針對住校園欺凌嘅問題呢，就引入咗呢一個嘅體罰，就係鞭刑。主要是因为校园欺凌的问题在近年在新加坡就越来越严重。新加坡的教育部就在上个月就发出了新的指引，就对于一些严重犯事的男学生，耀扬可能你就要留意一下，就要处以这个是鞭刑，最多就打三下。新的罚则在当地社会就引来了很多的争议，但是教育部就讲到鞭刑只会是一个最后手段，而且在事后就会跟学生做回个心理辅导，这样说
12: 的。都看看亚洲新闻台的报道，其实都讲到近年新加坡的校园欺凌案件是有上升趋势的。近期都有几宗是公众很关注的个案，引起了很大的忧虑，所以令到当局都要想想一些计划，是不是要怎样去惩罚啲欺凌的学生呢？
13: 没错，就在上年有一间小学就有三个小学生就威胁说要杀一个同学和他的家人，最终就搞到要被停学的。看同年网络亦都有片段流传出来，就说有几个的青少年用刀去到威胁一个男仔。
12: 睇返啲整体数据，其实教育部嗰个数据都见到，由2021年去到25年期间，喺小学每1000名嘅学生入面就有3宗嘅欺凌个案，去到中学啦係有8宗㗎。咁呢一个数字呢，相比起再前一个年度啦，就係2019年去到23年期间，每1000名小学生只係得2宗欺凌，中学只係得6宗欺凌啦，都见到一个上升嘅趋势㗎。
13: 冇错，咁所以呢喺新加坡嘅教育部就在4月15日就公布有关对于学生处以鞭刑的相关指引。当中就说针对住殴斗、肢体攻击和有明显伤害意图的反复欺凌等等，就被视为是严重不当行为，初犯者就将会面临1至3日的留校观察或者是停学的。如果是情节严重的话，就可能会是被鞭打一下那么多。
12: 如果之后学生是再犯的话， 就会面临留校观察或者停学三至到五日，最多系会被鞭打两下嘅。去到如果系屡次再犯嘅学生咧，就要面临五至十四日嘅留校观察或者停学，并且可能被鞭打最多三下，并且会有一个行为不当嘅评级。呢个评级咧系会影响到学生未来喺申请课程或者升学上面嘅一啲机会噶。
13: 嗱，当系面对一啲屡劝不改啊，或者系需要警方去到调查嘅案件嘅话咧，就将会被归类为非常严重不当行为。嗱，初犯者咧就要留校或者系停课啦，最多咧系被鞭打两下。如果系再犯嘅话咧，就最多被鞭打三下嘅。
12: 嗱，呢一个新嘅罚则除咗系针对校园欺凌之外，其实都涵盖咗盗窃同埋破坏公物等等嘅不当行为噶。最快出年年初就会喺全国嘅所有学校实施噶啦。
13: 嗱，值得注意嘅一点啦，就系我哋啱啱提到嘅嗰啲体罚咧，只系适用于九岁或者以上嘅男学生嘅啫。嗱，由于新加坡嘅法例啦，就系禁止对女性作出体罚噶，咁所以咧，对女学生最严重嘅处罚咧，就系罚留堂啊、停学或者系扣操行分紧嘅啫。
12: 嗱，新加坡嘅教育部长李志升就喺回应国会议员质询嘅时候咧，就话因为鉴于过往各间学校处理标准是不一，新的框架是有望是确保全国做法是更加趋于一致的。
13: 他又补充地说，学校的体罚是必须要经过校长的批准，而且只是可以由授权获得授权的老师去到执行的。而校方在执行这个体罚之前，会审慎地衡量会不会有一些减刑因素，当中是包括是譬如说是学生本身的年龄，他的成熟程度，或者是他有没有这个特殊教育需求，还有他自己本身那个心理健康状况等等的。
12: 这名的教育部长李志升都强调，其实只有在其他选择都无效，而且是在性质严重的情况之下才会处以鞭刑的啫。校方是会严谨遵守规章去确保学生安全，而执行了体罚之后，学校亦都会密切关注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进步的情况，包括是提供心理辅导。
13: 学校在评估着违规的情节是的严重的程度的时候，亦都会综合去到考虑这些行为的影响、肇事者的意图和会不会重复犯案，还有是学生在受劝诫之后那个的反应的。除了是这个行政处分之外，惩罚的措施可能亦都会包括是撰写悔过书啊，或者是安排学生和他的同学去到分享这个教训，以发挥这个警惕的作用。
12: 咁讲到这里呢，我们都不如了解一下新加坡那个鞭刑的，即讲返少少历史给大家知道啦。
13: 没错。
12: 新加坡其实那个司法鞭刑呢都有一段历史的啦，源自于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的。咁去到而家仍然保留住这种制度的。针对住的就是50岁以下犯抢劫、诈骗或者签证逾期超过90日等等罪行的男性。
13: 鞭刑本身在长期以来都有很多的争议的，而针对着儿童施加体罚更加是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就已经有报告指出，体罚在全球的范围仍然是普遍存在和是令人震惊的，对于儿童的健康和成长造成了非常之大的伤害。
12: 世卫估算，其实全球每年是大概有12亿个18岁以下的儿童在屋企环境里面受到体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体罚是会损害儿童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包括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认知和社会情感的发育，学习成绩亦都会变差，他们的攻击性亦都会增加，甚至可能会向他人施以暴力。
13: 究竟体罚的定义是甚么呢？世卫亦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当中就提到任何使用身体暴力并且旨在造成某种程度的疼痛或者不适的惩罚，无论是几轻微都定义为体罚的。当中包括是被广泛接受的打 pat pat 或者是打手或者是用工具殴打 踢、搖晃或者咧係掟個細路咁樣，呢啲都叫做體罰嘅。嗱，亦都有一啲咧係非肉體式嘅懲罰，就係包括係貶低啊、羞辱啊同埋詆毀等等。
12: 嗯，咁讲返新加坡呢度嗰面嗰个情况啦，其实针对校园欺凌嗰个问题呢，当局就唔单止係提出咗鞭刑嘅，仲有好多嘅纪律处分啦咁样。咁包括呢就係向学校发出更加清晰嘅指引啦，都会要学校去涵盖应对事件嘅时间、安全计划同埋咨询等等嘅领域，去确保呢啲欺凌嘅案件得到及时同埋一致嘅处理。
13: 不过呢，而喺学校呢一个嘅过程里面呢，都需要呢向家长去通报翻相关嘅情况，咁因为希望咧系可以一齐去制定一个安全嘅措施，并且咧用所有以学生嘅福祉为首要考量咧去作出相关嘅决定嘅。而教育部咧亦都系提到啦，系家长咧往往只系听到一面之词，咁所以咧校方系需要时间全方位去到搜证，了解全貌之后咧，先至系会采取行动嘅。
12: 同时间其实学校嘅老师咧都需要接受培训，提升管理学生同埋同家长沟通嘅一啲能力㗎。学校亦都会获得额外嘅资源啦，拨款去增聘社工、辅导员同埋家长联络员，缓解前线老师嘅工作负担㗎。
13: 我哋都睇到啦，当局呢亦都好致力咁去开辟一啲好便捷嘅举报嘅渠道㗎喎。嗱，喺明年啦就将会推出一个新嘅网上平台，为学生去提供更加多嘅一啲嘅求助嘅途径嘅，针对住欺凌呢个问题。咁并且希望就可以加速校方的那個反应的效率，这些措施就会在今年起逐步去到实施的。
12: 除了刚刚讲到一些措施就在学校里面去做的，其实针对网络欺凌案件，当局都特别设立了一个叫做网络安全委员会，就是专门协助受到起底或者骚扰的师生。委员会将会在6月底正式运作的。
13: 受害者就可以先向相关的社交媒体平台去到检举有害的内容，如果在24小时之内平台未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的话，受害者就可以上报至到委员会，委员会就有权命令删除有关的内容。
12: 不过讲到尾，如果斋靠体罚是可以教到学生的话， 就打就得了。当然新加坡那面都不是这样想的，因为除了体罚之外，当局亦都会加强一些学校课程的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的品格和社交情绪管理能力。教育部都强调，营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其实是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去配合，教育部将会同他们的社区伙伴去合作，促进社会整体的友善和尊重。
13: 所以新加坡的教育部长李志升就说，新的措施的核心是在于更加有效地管理个案和去及早介入的。教育部将会密切去到监督这个执行的情况，同埋会审查翻相关嘅数据，去到评估翻个进度嘅。咁佢更加系强调啊，希望学校嘅环境，甚至系成个新加坡都能够成为一个安全嘅学习嘅环境嘅地方，去希望去培养到佢啲学生或者系未来嘅下一代，佢有韧性啦，应该系点样去正确面对住欺凌，同埋积极寻求适当嘅协助嘅。
12: 好啦，讲完新加坡方面嘅一个鞭刑处理欺凌问题嘅案件之后啦，咁我哋都转个视角去另外一个亚洲国家，讲下
13: 去东北亚啦，我哋
12: 系啦，去下韩国啊，睇下当地嘅一个好特别嘅佛教节庆，叫做燃灯盛会啊。咁我哋交俾李子琪讲下。
14: 非物质
15: 文化
14: 遗产，非遗逐一数。如果你有机会在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的前后去到韩国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景点和寺庙都会挂满五颜六色的灯笼，这个这么壮观的景象就是韩国的燃灯会了。燃灯会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佛教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中期的新罗真兴王时期， 去到高麗王朝更加發展成為國家級的城市。雖然它原本是慶祝釋迦牟尼誕辰的宗教儀式，但是發展到今時今日，燃燈會已經變成一個跨越國籍、種族、宗教和殘疾界線的文化活動了。燃燈本來是佛教供養的一種方式，即是點燃燈火，照亮充滿苦惱和愚昧的昏暗世界，去紀念佛祖的無邊功德。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就是用真理之光照耀世界，創造無歧視的豐饒世間。韓國的燃燈會分為燃燈法會、列隊行進、回向等的環節，通常由浴佛儀式開始，象徵淨化心靈。隨著活動的展開，街頭和寺廟都會掛滿用竹、綢缎和韓紙手工製成的傳統蓮花燈籠。當中最矚目的環節就一定是規模龐大的燃燈遊行了。成千上萬的信眾會拎著五彩花燈點亮街頭，亦都有大型的花燈巡遊和民族表演，最後會一起參與各種娛樂活動，氣氛非常熱鬧。慶典最後的回向環節，大家會圍成圓形誦經，一邊繞圈一邊誦讀佛經，將累積的功德分享給其他人。燃燈會期間，韓國各地都有不同的慶祝活動，民眾可以親手製作花燈，甚至是品嚐素食漢堡或者是傳統的寺廟飲食，亦都有佛教美術展區和虛擬實景體驗，展現出傳統節日與時並進，以現代科技推廣文化的一面。燃燈會在2020年正式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展現了極大的包容性，無論你是什麼國籍、種族、宗教，甚至是殘疾人士都好，都可以平等地參與其中，分享喜悅。節日亦都會經常見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參加者，充分體現出文化多樣性。這個節日是一個充滿歡樂的時刻，可以暫時化解社會紛爭。當社會遇到困難動盪的時候，燃燈會就會發揮凝聚社會的重要作用，向大眾傳遞慰藉和希望，令大家歡聚一堂，互相祝福，一起克服日常困難，無論對社會或者個人，都是一種無界的心靈良藥。噔噔噔噔
15: 噔噔噔噔，你哋起曬音樂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6: 係你6月2日或之前登記做選民啊！
1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更新資料。
1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動登記做選民啦！
17: 詳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8: 开拓无限视野，
1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8,000里。
12: 跟住落嚟咧，就带大家去到美洲啊，讲下加拿大西部咧一个可能大家都唔系好成日听到嘅省份啊，叫 Alberta 艾伯塔省啊。咁我哋都知道啦，艾伯塔省如果大家识嘅话咧，知道呢度好多世界级嘅自然风光啦。咁但系其实除此之外咧，当地都系一个蕴含住好丰富天然资源啦，包括系油砂、天然气、煤炭等等嘅一个重镇嚟嘅噃。
13: 冇错啊，嗱，讲起艾伯塔省咧，其实咧系加拿大最富庶嘅省份之一嚟嘅，嗱，睇翻佢哋嘅 GDP 啊，喺上年啊，人均嘅 GDP 咧就达到咧系71,700加元，即系折合咧成40,000港纸嘅，可以话系领先全国各省嘅，贡献咗咧相当大比例嘅联邦税收，亦都被视为咧加拿大嘅经济引擎嚟嘅。
12: 呢个人口大概系500万嘅省份啦，近期就出现咗近几十年嚟最强烈寻求脱离加拿大联邦嘅声音啊。 当地有一啲主张独立嘅组织要求举行独立公投，就会问选民你系咪同意艾伯塔省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呢？
13: 嗱，点解系会想独立呢？主要系因为咧，其实有咁样嘅诉求咧，就反映咗加拿大联邦政府同西部省份之间嘅关系咧紧张咗嚟。嗱，艾伯塔省嘅嗰个分离情绪系点嚟嘅咧？咁主要咧系存在咗已经系几十年噶啦。咁当中咧支持独立嘅人咯，一直咧就有一种系所谓嘅西部疏离感，咁即系话咧认为位于东边嘅渥太华嘅联邦政府咯，长期系忽视西部嘅地区，咁当中就包括系艾伯塔省嘅利益，无论系经济、政治甚至系文化方面咧，都不被重视嘅。
12: 而喺艾伯塔省咧，支持独立嘅人就相信，如果佢哋成为咗一个主权国家，就可以更加自由咁样开发资源，自己去话事啦，啲钱亦都可以保留更加多财富喺个省入边嘅。
13: 冇错啊！嗱，我哋睇翻近十年嚟啊，喺加拿大嘅联邦政府嘅喺自由党嘅领导底下，咁积极咁推动咗应对气候变化嘅环保法规，咁当中是包括住限制石油开采咯，同埋出口等等。艾伯塔省嘅政府就批评啊，呢一啲嘅政策咧就扼杀咗佢哋赖以为生嘅能源产业，令到佢哋咧蒙受咗严重嘅损失。
12: 好啦，讲下呢个独立公投嘅一啲详情先啦。希望搞公投嘅呢一个分离主义组织咧，就叫做 Stay Free Alberta， 保持自由艾伯塔。佢哋喺今个月初就喺省嘅首府爱德蒙顿嗰度搞咗个大型集会，负责人咧仲率领七架载满咗签名册嘅一架货车啦，七架货车啦，去到选举事务处嗰度，宣布一共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系支持独立噶。
13: 嗱，我哋睇翻当地嘅法律啦，咁启动呢一个公投程序嘅先决门槛咧，就系要有一成合资格选民嘅签名支持，即系大约系178,000个签名。嗱，计一计数，咁就已经系啱晒数噶啦。咁当然啦，佢哋收到的签名数量仍然是有待核实，不过他们省内的总选举主任就已经批准了独立公投请愿，日期暂定就是今年的10月19日。
12: 分离派看落的声势就相当之浩大，收集到300,000的签名，但是公投是否可以成到事仍然都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当中的阻力就是来自当地的 First Nations， 就是原住民的反对，有多个原住民组织都入禀法院是阻止公投的。
13: 嗱，原来咧原住民嘅地位喺当地咧就相当之特殊嘅。嗱，早喺艾伯塔省1905年成立之前咧，原住民咧嘅部落咧就已经同英国皇室签署咗多份嘅条约，去到保障佢哋狩猎啦、采集啦同埋捕鱼嘅传统权利。
12: 原住民就话啦，一旦艾伯塔省系成为咗一个独立国家，形成咗新的国际边界，咁佢哋原本同英国皇室之间嘅嗰个条约关系咧就唔再成立啦。佢哋又强调，如果冇咗原住民嘅同意，一旦有条约系侵犯到佢哋既有嘅权利同埋生活方式，艾伯塔省政府系冇权改动噶。
13: 嗱，法院咧就喺当地时间即系星期三5月13日咧就作出咗裁决啦，就推翻省选举当局对于公投请愿嘅许可。咁原来咧，保持自由艾伯塔嘅组织先后两次提出咗呢一个嘅公投请愿，第一次咧被否决，第二次就获得批准。法官就话啦，省总选举主任既然否决咗第一次嘅请愿，就唔应该接受第二次嘅申请，呢一个系一个法律错误。
12: 法官亦都认同原住民嘅反对理据，就话艾伯塔省一旦由联邦分离咗出去咧，将会侵犯到原住民嘅条约权利。呢一点咧，早前就已经有法院裁决确立咗噶啦，但系总选举主任就未有考虑到呢一点，事前亦都冇尽职尽责咁样咨询原住民嘅意见噃。
13: 嗱，本身表明唔支持独立嘅艾伯塔省省长戴斯文啦，咁佢就话啦，容许市民发起请愿系 體現民主的重要工具。他又說這一次的裁決不符合法律，亦都有違民主，亦都是只是一名法官的睇法，省政府說就會上訴。
12: 我們都轉看一些前景分析，要求獨立的呼聲在艾伯塔裡面剛剛就說到30萬人去簽名，但其實這個獨立的呼聲是多數還是少數來的
13: 呢？我們看回幾個月之前的個民意調查來說，支持獨立的人數其實是佔少數，只是介乎 18% 至30%，表示去獨立的。不過另一邊廂有反分離的團體亦都收集了簽名去到反對獨立，反對者有成45萬咁多的。還有的就是一名前副省長更加說推動獨立是一個叛國行為。
12: 其實莫說現在不知道公投搞不搞得成，就算是搞得成甚至是獲得通過，其實省政府都不是可以單方面說獨立就獨立的，之後還需要跟聯邦政府就住資產分配、債務承擔方面、還有一些未來關係等等的細節是需要去協商。而且如果獨立的話，還是涉及一些修改國家憲法，相信到一個漫長的法律糾紛來的。那都看看，其實不同的報道都覺得艾伯塔省真正獨立的可能性其實是極低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藉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话，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话，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运转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荷兰政府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星期。红迪厄斯号邮轮营运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籍。荷兰当局在致众议院的信件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会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回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正是为红迪厄斯号入港后续工作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邮轮作出全面检查，评估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偏东风，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呢有意外嘅，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係呢，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啦，喺大概5分钟前呢终于清理好啦。车龙呢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美环新村。咁就现时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终于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车龙排到过去美环新村。 喺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管道入口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排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咧煤气管道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青欣街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开拓无限视野，
4: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6: 跟住落嚟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运动嘅新科技啊！唔知大家咧如果有留意开体育赛事嘅话，有冇见到上个月啊喺马拉松上面咧都有一个好大嘅世界纪录系破咗嘅？讲紧咧就系26号喺伦敦搞嘅马拉松噃。
7: 31岁的这个肯亚的男跑手实伟，他的确真的做了一个很犀利的破译的纪录，他就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夺得伦敦马拉松的冠军。所以呢跑完全马才可以破译这个选手都真的很不简单。
6: 讲这个破译就是两个钟之内可以跑完整个全马的运动员。其实这个成绩比起已故选手基普图姆在2023年所创下的两个钟头零35秒的世界纪录，足足快了成一分钟零五秒那么多。
7: 在伦敦马拉松的赛道上成功破二就不只是萨维一个的，还有就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跑手克杰尔查的，他亦都能够跑出一个钟头59分40秒的成绩，排第二的。
6: 有两个的男选手破到两个钟头啦。其实仲夹埋女子组的冠军，他们三个人夹埋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他们在比赛入面都是着了同一个运动品牌的同一款超级跑鞋。
7: 我听起来都好想买这个超级跑鞋。推出这个跑鞋的公司就说对鞋平均的重量就有97克。就形容这对跑鞋是经过特殊的设计带来无重力的穿着感受，亦都用了新一代的泡棉提供了同级最佳的能量回弹。而这一对的牌大家都很关心的价钱，售价就是500元美金的。
6: 是的，500元美金即是大概是4000元港币，是不是可以破到这个世界纪录呢？相信都要加上自己都要跑得快啦。不过呢体育科技的快速发展呢其实都触及到一个有关公平性上面的辩论。好像刚刚所讲这对超级跑鞋是不是为选手提供了太多的帮助，削弱了跑步运动的平等和那种纯粹跑得快的那种原则呢？
7: 这个很值得探讨一下。所以我们看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那个报道，他就提到其实超级跑鞋在过去十年就开始兴起，令到世界田径总会采取更加多主动性的一些监管的角色。譬如说好像在2020年总会就对于这些跑鞋的厚度用在推动身体前进的碳纤维设计等等是制定了一些限制，防止过度的技术优势的。
6: 这名的世界田径总会主席在访问里面都说他们是不会去扼杀创新，但是相关的规范日后可能会再有调整。他还说总会将会同运动员、教练、鞋公司等等都会一起合作，不希望花了几亿美元去研发的这些新鞋最终是被定为不合规格的。
7: 究竟创新同埋监管之间，我哋应该系点样去平衡咧？咁于是，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咗理大体育科技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张德文博士嚟一齐同我哋倾下嘅。早晨啊，张博士。
8: 诶，大家好，主持人好。
7: 嗯，好啊，我哋了解一下咧，其实今次嘅伦敦马拉松啦，选手所穿着嘅呢一对嘅超级跑鞋，咁引起咗大家嘅讨论啦。啱啱我哋都提过啦，嗱，所谓嘅超级跑鞋，其实即系咩叫超级跑鞋咧？系啦，同埋系即系其实个历史系点啊？啱啱提到就话十年间咧就开始系即系渐渐去出现。
8: 嗯，冇錯。咁講起跑鞋，首先我哋要知道咧，我哋有田徑上嘅釘鞋啦。咁跑鞋我哋有慢跑鞋同賽跑鞋嘅。咁馬拉松跑鞋咁當然係賽跑鞋嘅一部分為主啦。咁我哋以前傳統嚟講，一啲賽跑鞋比起慢跑鞋嘅話咧，佢更加輕啦，鞋底更加薄啦。咁同埋佢嗰個所謂嘅鞋底嘅落差，譬如個後踭嘅厚度同個前掌嘅厚度咧，就相差冇咁大啦。因為你慢跑鞋通常會注重緩震為主啦。咁另外找地力啊，嗰啲防滑咧，就喺賽跑鞋裏面嘅設計咧，通常會提高啲啦。咁超級跑鞋嘅出現咧，基本上就喺2017年啊，就開始第一對超級跑鞋嘅出現啦。當時嘅品牌就係通過一個營銷活動啦，都係講話自己對跑鞋想破兩個小時呢個唯一目標啦。咁推出一對跑鞋咧，其實佢係應用到我哋坊間而家都成日都見到嘅所謂嘅碳纖跑鞋啦。咁其實超級跑鞋嘅組成咧，就唔單止係碳纖板咁簡單嘅，因為有咗我哋好高性能嘅回彈性高嘅發泡材料咧，其實先可以有咗呢個超級跑鞋嘅出現嘅。咁點解咧？其實大家都知道碳纖其實呢一樣嘢就好多年前都有㗎啦，單車、羽毛球棒都用碳纖。咁但係點解咁遲去到成十年前，我哋先有所謂嘅超級跑鞋係用到碳纖維去提高我哋嘅成績咧？就是、因為我哋嗰陣時都未有一啲好好嘅回彈性高嘅發泡材料啊。咁自17年之後，又有啲超輕嘅回彈性發泡材料之後咧，我哋先會可以好好利用到碳纖板嘅設計，而去幫助運動可以幫助運動員有更好嘅慳力嘅效果啊，或者推進力啊咁樣咯。
6: 嗯，啱啱我哋都講到呢對超級跑鞋咧，97克咁重啫。咁其實我哋比起一般坊間其他嘅跑鞋咧，97克係即係輕幾多咧？同埋係點樣做到可以咁輕嘅咧？啊，仲有就係除咗輕之外，仲有冇一啲性能咧？係呢對超級跑鞋可以令到啲運動員跑起上嚟可以破到兩個鐘頭紀錄嘅？
8: 嗯。咁嗱，我哋坊間譬如2017年開始咧，大部分嘅超級跑鞋咧，佢做出嚟個重量咧，都係100至200 gram， 咁有啲係200幾，咁視乎佢嗰個科技啦，或者佢嗰個設計啦、元素喺入邊啦。咁咁頭先都提到係一啲高彈性嘅發泡材料，咁啊越輕當然對鞋就越輕啦。咁啊技術越嚟越犀利啦，因為過去十年除咗呢個超級跑鞋嘅發展，其實同行業嘅發泡技術咧都係喺度係進步緊，所以你會發覺我哋市面上揾到嘅鞋嘅越嚟越彈嘅，越嚟越輕嘅，所以其實佢做到對鞋好厚咁樣咧，佢都唔會好重嘅。咁今次就比較犀利啲咧，就喺100 gram 以下啦，100克以下啦。咁其實以前都有100 gram 以下嘅鞋嘅，不過咧就係唔係一啲真係賽跑鞋、超級跑鞋咯。咁大部分嘅鞋100幾200 gram 咧，咁佢當中仲有啲除咗輕之外，即係今次佢哋呢一個品牌做嘅鞋咧，咁佢就係追求係一個極簡主義。咁其實佢將所有佢哋覺得通過測試一啲不必要嘅部件或者形狀，佢都擺一切過。同埋今次對鞋咧，其實佢唔係就咁用啲傳統嘅做模嘅方法去做啦，佢用呢切割方法咧，就切割咗、切走咗一啲佢哋認為可以偷輕、盡量偷輕嘅方法啦。同埋今次對碳纖板其實都有個新嘅設計咧，佢就唔同以前咁樣成個匙羹咁樣全掌去鋪滿曬，咁佢淨係咧圍咗喺個邊嗰度嘅。咁呢啲設計都係通過佢哋運動員嘅測試咧，就今次目標最主要，我覺得都係減輕個重量，而去提高嗰、那個運動員嘅表現啦，減低佢個重量方面負擔。咁當然成對鞋嘅彈性啊、支撐性啊，咁有當然有一定嘅效果啦。
7: 嗱，我哋睇翻啱啱我哋提到 BBC 嗰份報道啦，咁佢就話啦，推出呢一款超級跑鞋嘅嗰個公司就話啦，嗱，嗰個設計咧，其實就採用到嘅技術咧，就能夠提升到呢一個跑步嘅經濟性1.6%咁多。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乜嘢叫做跑步經濟性咧？同埋即係過去啦，喺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咁佢就探討到咧，即係跑鞋對於跑手嘅成績咧，其實有幾大影響，同埋呢啲嘅 研究呢，即係我哋都可能好好奇究竟係點樣進行嘅呢？
8: 咁講跑步經濟性呢，即係其實講緊我哋喺極速以下，唔係極速啊，極速以下一個均速嘅跑步之下呢，我哋嘅能量消耗。咁科學上點樣測呢？通常我哋會喺跑步機上面啦，喺一個均勻嘅同一個速度底下呢，我哋會測試佢哋嘅心肺啦，嗰、那個耗氧量呢，大家都應該都有概念。我哋帶佢個豬嘴，帶住個豬嘴去測我哋嘅嗰個耗氧量啦。咁就係呢一個所謂嘅經濟呢，就是我們跑步均速跑步的時候，如果你的耗氧量越低，你的就會越經濟了。咁就係咁樣去測試出嚟嘅。咁呢以前嘅研究呢，其實都有好早期比較早期嘅研究都會有講過嘅。每一隻鞋你每多一百

0: 佢哋一啲原有嘅鞋或者一啲其他竞争对手嘅鞋，咁发觉拆完出嚟咧，佢哋个分别就系平均悭到4%呢一个耗氧嘅，咁所以当时就用呢个百分比就出咗市场，咁到而家啦，大家都系以住呢个。应该几个百分比嚟做一个指标咁样，其实当然而家越嚟越有进步啦，可能唔同嘅超级跑鞋对鞋，如果有1-2% 嘅分别，其实都几犀利吓，因为佢当中嗰、那个、那个差别其实真系唔系太大嘅啫。如果系精英运动员选手，咁我哋有我哋嘅经验，如果喺一啲普通人上面，可能佢超过7-8% 啊，都唔会出奇嘅，因为佢本身跑步嘅时间会长少少啦，一个马拉松落嚟。
1: 嗯，啱啱咁讲到各地嗰个研究系点样探讨个跑鞋对于跑手个成绩系点样做嘅咧？系咪就系带住个猪嘴计翻嗰个跑步经济性咁样就计到出嚟嘅咧？定系仲有其他？
0: 系啊，因为佢最主要系计佢嗰个耗氧
1: 嘅， okay,
0: 而系推出佢嗰、那个悭咗几多两百分比，因为你耗氧量直接基本上就可以计算出嚟消耗几多卡路里啊，每公里同埋每分钟咁样咯。
1: 嗯，咁都知道张博士咧，你曾经带领过一个团队啦，为运动品牌系推出过一对专为中国跑手设计的碳纤维马拉松跑鞋，它是可以因应住跑手的种族啊、体格的差异去做调整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对跑鞋怎样调整法的呢？
0: 嗯，咁當時其實我哋基本上好似去到2018年嘅時候啦，咁我哋其實都想幫助一啲中國嘅跑手運動員咧。其實嗰陣時你大家都知道2017年開始有呢個超級跑鞋出現，咁個個都想提升佢成績噶嘛，咁走去試呢個超級跑鞋啦，就發覺跑到佢30公里嘅時候咧，好多抽筋嘅情況出現啊，或者疲勞情況出現，咁咪發覺原來唔係話個個都可以完成咗有成績好好，可能一開頭好快，但係最後點解可能個配合上對鞋好似反而就造成其他問題咧，咁我哋當時啊做啲研究啦，咁除咗喺個功能上咧，亦都喺嗰個鞋嘅形狀、鞋楦方面咧，都做咗啲研究，發覺我哋啲華人咧，咁我哋尤其是中國跑手嗰啲腳咧前掌會闊啲嘅，咁樣我哋從舒適度方面咧，喺個鞋楦我哋喺前掌會加翻闊佢啦。咁如果從功能上面咧，因為一開頭咧佢哋啲碳纖跑鞋佢一開頭著啲冇咁厚嘅鞋嘅，突然間著啲好厚嘅鞋，個鞋底又好彈，跟住咧又變形一大，咁其實從穩定性嘅角度咧，佢哋未必咁適應到，反而你个人要适应对一对相对唔稳定嘅鞋咧，佢哋会可能付出更多嘅能量去做咯，所以会产生一啲疲劳感啦。同埋本身大家都知道，有着过碳纤跑鞋噶，都知道佢对鞋会推住你行嘅，或者推住你跑嘅。咁一开头其实都唔系适应，或者你嗰个步频步幅嘅时候，会有唔同嘅调整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人个疲劳咁，或者系小腿嘅肌肉嘅负担更大咯。啊，咁当时我哋设计咧就希望，可唔可以设计一个好似一个过渡性嘅，等佢哋又可以有一个有享受到新材料或者碳纤板嗰个功能，可以帮助到提升佢嘅功能啦。咁我哋当时系将个碳纤板改咗唔同嘅形状啦，令到佢更符合佢嗰个步态啊，咁啊唔好咁激进啊，去下下推得咁犀利，咁发觉 turnout 佢哋就系比较好快就适应到，而系跑出咗好成绩啦，咁样。
2: 咁我哋睇到啦，其實呢對跑鞋咧都有好多嘅創新啦，或者係一啲好多嘅超級跑鞋都有得好創新嘅嘢咯。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會要探討翻，就係話創新同監管之間應該係點樣去平衡，同埋而家其實世界田徑總會咧對於比賽用嘅嗰啲跑鞋有冇一啲嘅具體嘅規定咧？
0: 嗯，有噶，就係因為呢對超級跑鞋出現，成個行業就係做咗超級跑鞋啦。大家就會係諗，個個都有啲鞋，有啲鞋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所謂嘅優勢啊？第二啲人冇啊。咁所以田徑總會其實第一個理念咧，就係要公平競爭。咁佢第一個公平競爭嘅概念咧，佢就要確保每個跑手啊，佢都可以買到呢對鞋先，可以用到呢對鞋先。就算係普通人，佢都要買到呢對鞋先。所以首先佢個規則就係你對鞋。所有的跑鞋你要用到去我们计分的国际赛事上面，你一定要至少是公开发售4个月的了，甚至是一些新的鞋你去批准的至少应该有1个月的，所以 是个个人都应该是买得到的。当然是有些鞋会贵一点，刚才讲到那么贵500元美金这样，但是這個改變其實很關鍵的，因為以前我們早期未有這個條例之前，其實你有看到很多精英運動員他們都是跑緊一些跑鞋的初型，都未推出市場嘅，好多時候都係我頭先講嗰對俾中國跑手跑嘅，都係一對初型嚟，都未推出市場嘅，所以而家基本上就排除咗呢一個問題，就大家都可以用到同一樣嘅

0: 地吸收先啦吓，咁咁样去做咯。咁另外从鞋底嘅结构咧，佢哋都做咗一啲规定啦。头先都讲个厚度方面啦，啊，如果一啲田径上边钉鞋嘅部分，其实佢唔可以超过二十mm 五十毫米厚嘅，最厚嘅地方唔可以超过二十毫米。咁你系量度中间嘅个鞋踭嘅中间或者前掌嘅中间位置咁样去度佢个整体厚度啦。咁如果系我哋嘅马拉松鞋咧，就而家就系唔可以超过四十嘅毫米嘅。咁今次呢个破纪录嘅鞋咧，佢都系三十九嘅咁样咯。咁同埋碳纤板佢都有规定嘅喎。咁碳纤板方面咧，佢唔可以超过一块啦。咁你话我用一块我弯佢弯咗好似折叠咗，可唔可以变咗有个弧度变咗两层咁？都系唔得嘅，咁所以净系可以一块碳纤板即系落去咁样去做咯。咁呢啲就系啲规定咯。
1: 时间关系啊，今日我哋同理大嘅体育科技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张德文博士咧就倾到呢一度先啦。张德文博士咧啱啱就同我哋简单讲解咗呢啲超级跑鞋究竟系点样运作嘅。
2: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3: 大地书香，
4: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2: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4: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5: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7: Leslie 啊，我哋转一个话题啊，倾个轻松少少嘅话题。咁啊，平时中唔中意食薯条嘅你？
1: 都 OK 嘅，平时去快餐店都一定会跟餐系会送噶啦，
7: 就唔要粟米嘅。
1: 系啦，
7: 咁啊，可能你就要小心少少啦，因为咧食薯条嘅时候咧，如果行开一阵咧，发现少咗，咁有机会咧俾你身边嘅同行嘅朋友啊，咁啊食咗。
1: 呢个情况都经常喺我个身上发生，因为我带住小朋友去食薯条啦，平时分十条俾佢哋食咧，永远都唔会食自己个十条嘅，一定系攞我
7: 人哋嘅十条先，
1: 攞我啲先嘅，最后食到我嗰啲食晒啦，先食自己个十条嘅。咁原来咧，其实呢一个咁嘅心态咧，都可能系有科学研究，有一啲科学实证喺里面，就系偷人哋嘅嘢食系比较好食
7: 嘅。冇错啊，嗱呢个研究咧系点样嚟嘅咧？咁我哋主要咧睇翻咧就系话，原来系俄罗斯医疗持续教育学院就喺一本咧叫做《食品质量与偏好》嘅期刊里边咧，去到发表过啦。嗱，当时咧喺呢个研究里边咧，就有120个18至50岁嘅呢一个志愿嘅参与者啦。咁分别咧就系70名嘅女性同埋50名嘅男性。嗱，研究人员要佢哋做啲咩咧？就系话要佢哋咧做呢个食薯条嘅呢个动作啦。但系就要食四次，每次嘅薯条咧都系一样嘅。咁即系话份量系相同啦，但系获得薯条嘅方式咧就会唔同啦。嗱，第一次系点咧？就系正常咁俾你。第二次咧就系另外一个人，即系好似阿 Leslie 咁，另外一个人送啲俾你嘅薯条嚟食。咁第三至到四次咧就系被研究人员称为一个高风险情景。Leslie
1: 系啦，咁第三次究竟点高风险法咧？就系参与者系要人哋分心嘅时候偷偷地去偷走人哋嘅薯条嘅。而第四种咧就系最高风险嘅一个情况啦，就系有一个表情好严肃嘅陌生人咧系会在场监视住你嘅，有机会咧系会揭发你偷人薯条嘅，所以咧你偷得嚟咧又要唔好俾人啊见到你偷薯条。咁参与者咧就要分别为呢四次嘅食嘅薯条系评分，最好味嘅9分，最难食就1分啦。不过记住呢、這个薯条咧，佢哋四次系个情景唔同嘅啫，食嗰个薯条本质咧其实系一模一样嘅。
7: 冇错，份量一样，完全都系一样。咁但系咧个结果咧就变得相当之惊人啦。嗱，参与者就认为啊喺最高风险情况之下偷翻嚟嘅薯条喺味道啦、松脆度啦、咸味方面咧，比自己本身拥有嘅薯条咧好食近40%咁多啊！咁亦都有参与者就话嗰种系刺激或者系内疚嘅感觉加到埋嚟咧，就令到本身食薯条嘅呢个行为咧变得更加令人兴奋。
1: 啊，呢个唔知系咪真系广东话成日讲隔离饭香嘅嗰种心态咧？就系、其实都触及咗真系有啲心理学嘅机制喺里面。首先咧，第一个就系叫做匮乏心态啦。当我哋觉得咧某样 嘢系好缺乏，亦都好难得到嘅时候咧，我哋嘅大脑就会变得更加焦虑同埋渴望啊，令到我哋系想争嗰样嘢翻嚟嘅。
7: 嗱，亦都有研究就话啦，呢一种嘅匮乏心态咧，就会削弱我哋嘅同理心，对于他人嘅痛楚或者系烦恼咧，就变得冇咁敏感嘅。咁所以咧，参与者咧就比较难咧去到感受到偷薯条案嘅被害人啊嗰种唔开心嘅感受啊。
1: 另外一款咧，应该就系大家成日听到嘅心理作用，就系禁果效应啦。就系当我哋被告知嗰样嘢你唔掂得噶，你唔可以攞嘅时候，嗰样嘢就好似变得更加矜贵咁样啦。自然咧，你就更加想去得到佢啦。所以本身咧，其实你系冇薯条，就会令到你更加想食薯条啦。
7: 嗱，我哋睇翻今次嘅实验啦，就实证实咗味道咧，并不是咧系单单系嚟自咧呢个食物嘅本身嘅，系嚟自于咧社会嘅认知啦，同埋情感呢啲等等嘅因素，亦都咧系会影响到大家咧对于食物嘅味道嘅知觉嘅强度噶。嗱，研究人员就话呢项嘅研究咧，亦都拓展咗我哋对于日常越轨行为点样刺激到脑部嘅奖赏回路嘅呢一个嘅理解，嗱，有助咧系理解多啲一啲关于冲动行为啊、消费者心理学啊等等嘅思维同埋行为噶。
1: 嗱，啱啱讲过呢啲禁忌啊、禁果效应，其实唔单止食薯条噶。2020年嘅时候咧，德国慕尼克大学都做过一个即系同小朋友啦做过一个嘅研究，就系、是、想探讨下小朋友喺啲媒体上面见到啲唔健康嘅食品嘅时候会有几大反应啦。结果咧就系睇到零食本身咧就唔会令到佢哋更加想食嘅，但系嗰啲如果系被父母禁止佢哋食零食嘅小朋友咧，对于唔健康食品咧会有更加强烈嘅反应啊，更加想食呢啲嘢啊，所以就变咗其实系越限制就越想试嘅。咁呢一个偷薯条嘅情况咧，都可以令大家谂翻起自己会唔会都有咁嘅情况咧。嗱，嚟到第二节嘅时间尾声咧，我哋啱啱一开始讲过一个超级跑鞋啦，不过喺呢、這个不如喺呢个时候咧，都送翻一首咧好贴题嘅歌俾大家听下，叫做 New Shoes 由 Paolo Nutini 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方耀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10年间增长近1倍，形容已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者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他表示，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7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时作出决定和安排。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说，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他说，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意外，一大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意外，一大慢车，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较早前咧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大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借管道入口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係挤塞㗎，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经过呢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 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周家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7: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6: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7: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8点至10点，
9: 手下留情。
10: 开拓无限视野，
11: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12: 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一啲好似比较哲学少少嘅议题啊，究竟艺术应唔应该牵涉政治呢？因为好多人会觉得艺术好似系一种脱离尘世嘅一种表现，纯粹美学啦。但系亦都有人觉得艺术系一种工具嚟嘅，应该系唔可以同我哋现世去脱钩
13: 嘅。嗱，冇错啊，呢一个嘅问题咧，可以系争论到唔知几时啊，听晚都未讲完啊。不过咧，讲到同艺术有关又充满住争议性嘅咧，正正就系可以用嚟形容而家举行紧嘅威尼斯双年展啊。点解咁讲咧？嗱，威尼斯双年展啊，其实就系历史最悠久同埋规模最大嘅一个嘅国际展览啦。咁啊，一向以嚟咧都被称为系当代嘅艺术界嘅奥林匹克嚟嘅。嗱，今届已经嚟到第61届啦，展期咧就去到11月嘅。嗱，争议系围绕啲咩咧？主要就系围绕住入侵乌克兰嘅俄罗斯，同埋喺军事扫荡加沙嘅以色列咧，都系有份参展嘅。
12: 咁呢场风波当然啦，就会令到威尼斯双年展嘅标志性嘅一个参奖礼都被迫取消。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咧，都讲多少少个背景俾大家知道先啦。位于荷兰海牙嘅国际刑事法院咧，其实喺2023年就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咗逮捕令嘅，指控佢涉嫌喺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另外，去到2024年嘅时候咧，亦都因为以色列对加沙嘅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埋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咗逮捕令。咁呢两个国家咧，即系俄罗斯同埋以色列有份参与今次嘅威尼斯双年展咧，都当然啦，会引起好多不满嘅声音啊。
13: 咁所以咧，喺今次嘅威尼斯嘅双年展喺开幕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去睇翻就每一届开幕嘅时候咧，必然有一个嘅重头戏，就系颁奖去表扬一啲出色嘅艺术家同埋最佳嘅国家展馆。嗱，不过喺今届金狮奖嘅5人国际评审团咧，就表明话唔会考虑颁奖俾国家领导人正受国际刑事法院指控嘅艺术家。咁即系换言之，摆到明就要排除俄罗斯同埋以色列啦。咁评审团咧，其后咧仲突然间喺上个月30号，即系开幕之前嘅9日咧，集体辞职添。
12: 咁冇人做评审，主办方就唯有取消呢一个传统嘅颁奖礼，临时改造一个叫做访客司奖啊，即系由参观嘅访客嚟投票选出各项嘅奖项啦。咁颁奖礼原本咧就喺开幕日嗰日搞嘅，而家就需要押后去到11月22号啊，即系成个威尼斯双年展闭幕嘅时候先至搞啦。
13: 嗱，唔净止系金狮奖嘅评审团不满啊，欧盟咧亦都系谴责主办方容许俄罗斯参展，咁并且就威胁啊，要撤销原来俾喺未来3年拨出嘅200万欧元嘅赞助。
12: 虽然话俄罗斯同埋以色列都有得参展啦，不过其实经商议之后，俄罗斯嘅展馆咧只系喺预览期间开放嘅啫，即系讲紧咧系5月6号至到8日呢几日啦。咁去到5月9号正式开幕之后，俄罗斯展馆咧就唔再对外开放噶啦。咁入场人士咧就只可以透过嗰个展馆 嗰啲窗口咧，装到里面嘅一啲装置嘅啫。
13: 嗱，咁样做咧，其实都未能够真系可以平息呢个风波噶。咁点解咧？喺展览期间咧，亦都系有住好多嘅一啲嘅抗议嘅行动。咁当中系包括咧有超过200个参展嘅艺术家联署公开信，要求取消以色列展。咁另外咧，亦都有参展嘅艺术家组织一个叫做团结无人机合唱团嘅行动，即系一边咧就哼住一首由加沙嘅作曲家所写嘅无人机之歌，一边咧缓缓咁列队穿过花园，咁寓意就系话喺加沙嘅人每一日咧都听到以色列军方无人机嘅声音啊！
12: 亦都有参展嘅艺术家系响应呼吁，喺预览期间删咗自己嗰个展馆啦。咁呢啲咧都系显示抗议以色列参与今届双年展嘅唔同方式嚟噶。
13: 嗱，我哋睇翻最初嘅问题，究竟即系艺术同时代之间个关系系点啊？我哋睇。睇翻喺2026年，即系今年嘅俄罗斯双年展嘅主题，
12: 威尼斯双年展，
13: 就是、威尼斯双年展嘅嗰个主题咧，就系小调 In Minor Keys， 咁就系由已故嘅喀麦隆瑞瑞士策展人科若科所构思嘅。
12: 喺西方嘅音乐里面啦，都知道 minor keys 啊，即系呢啲小调咧，通常就系听落去比较沉郁一啲啊，比较抒情，即系听落去冇咁开心嘅。咁呢位嘅策展人科若科咧，就喺嗰个声明入边就系写到，而家咧都系时候去听小调啦。佢就留意同埋感受到各种细微嘅声音同埋低沉嘅频率，揾紧守护所有生物尊严嘅绿洲同埋。倒罪
13: 嗱，金斯奖嘅评审团嘅声明咧，亦都系引用咗呢一段嘅说话。咁佢就提到啦，系自己有责任咧，令到双年展系继续咧作为连结艺术同埋当代紧急议题嘅平台嘅，亦都系要表明佢哋系捍卫人权、贯彻策展精神嘅承诺嘅。
12: 不过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噶，就系嚟自呢个双年展基金会嘅主席啊，佢叫做布塔库奥科，咁佢就坚持系要绝对包容。他在接受意大利共和报访问的时候就强调了双年展应该是对所有人都开放，又说这里是欢迎会有俄罗斯、伊朗甚至是以色列人的。
13: 嗱，關於藝術同埋時代之間嘅關係啦，其實就真係冇絕對嘅答案嘅，咁值得去大家去思考嘅。咁我哋講完關於雙年展嘅呢一個嘅嚴肅話題，不如分享一啲有趣嘅事啦。
12: 係啊，
13: 當中好似有一個嘅比較特別嘅展品喎。
12: 係啦，嗰個唔知係咪即係乜嘢嘅展品，係咪有策展人去專登策劃嘅咧？講緊嘅咧就係喺奧地利嗰個展館同埋波蘭展館對出啦，就有一隻海鷗就坐咗喺地下。喺嗰度筑巢，咁其实嗰只海鸥咧喺嗰个展览一开始嘅时候就已经出现噶啦，仲生咗几只蛋添。
13: 嗱，工作人员咧对于呢一个嘅新生嘅生命咧都好贴心啊，咁啊为免呢一个海鸥受到骚扰啦，咁于是咧佢哋就喺鸟巢嘅周围咧就围起咗一个围栏，咁啊好贴心咁贴上咗注意鸟巢呢个警告嘅标示啊。
12: 啱啱都提过啦，策展人咧都系想透过今年嗰个双年展咧，就系提倡一个守护同埋尊重生命嘅一个议题啦。似乎咧呢一个海鸥嘅到来咧，都系咁啱呼应到今年嗰个双年展个主题啊。有唔少人都谂紧啦，究竟呢一个海鸥系咪专登布局、专登有心设计嘅一个展览嚟噶啦？
13: 嗱，我哋睇翻嗰个画面啦，嗱，再思考翻我哋啱啱一开始嗰个嘅提出嘅疑问，咁啊，究竟？艺术系啲乜嘢？艺术系咪需要回应时代，亦或又系要被世俗所左右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咧，各自都有自己嘅答案。
12: 跟住落嚟天南地北任我行嘅呢个时段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美国里面嘅国中国。咁呢个国中国咧系有自己一啲古怪嘅法例啦。究竟系所谓何事咧？我哋交俾李子琪同我哋讲下。
8: 天南地北任我行。你有冇諗過，如果可以做一國之君嘅話，你會制定啲乜嘢奇特嘅法律呢？係會將你最討厭嘅嘢通通列為非法啦，定係會俾國民一啲意想不到嘅自由呢？ 在美国加州南部的科切拉谷以及墨西哥边境之间的一片沙漠里面，就有个人买了一块地，成立了一个叫斯洛贾马斯坦共和国的微型国家，实现主权梦。这个占地大约11英亩的微型国家，大约有6.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当然这个国家在法律上是未获国际承认的，但是只要你一踏入这个国境，就有另一套法律要遵守了。例如穿着有窿窿那种的蜜头胶鞋是违宪的行为，而在电邮里面使用全部回复，即是 reply all 功能，亦都是严格禁止的。不过这里的法律亦都有人情味的一面的，如果你超速驾驶的原因是为了赶回屋企吃墨西哥卷饼，法律就会网开一面了。这里甚至有自己的国歌、国旗、货币和护照，就连国家代表动物都选了碗红，处处都体现出一种跳脱的生活态度。那这个微型国家是怎么来的呢？那就要介绍一下这里的国家元首威廉斯了。他本身是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兼旅游达人，目标就是要行遍联合国承认的所有国家。谁知在新冠疫情期间令到他哪里都去不到，所以就忽发奇想了，既然去不到其他国家，不如自己整一个国家出来。于是他就在2021年用19,500美金，即是大概港币150,000，买了一块荒地，自称为国家元首，还帮自己改了个名叫苏丹。目前国境内是四野无人的荒芜之地，苏丹就摆了一张木制办公台在沙漠中央作为权力的象征，甚至有一艘退役的潜艇停泊在荒漠之中，真是霸气十足的。他还进一步整了路牌、边境检查站和移民局，将一个开玩笑的念头实体化成为一个国度。不要以为这件事纯粹是为了自娱，事实上这个微型的国家目前已经有超过25,000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向这个恶搞国家宣誓效忠，申请做公民，国民的人数甚至多过梵蒂冈。申请成为这里的公民只需要填张申请表，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如果你想高级一点，只要每个月货金大概美金10-25元，买回个一官半职，就可以成为这里的大使或者是议会成员了。这么多人被这里吸引，最主要是因为这里提供了一个避世的出口。有国民认为现今政治分歧严重，社交媒体充满争拗，这里禁止讨论真实世界的政治，令人可以在这个恶搞的国度里面找回一份久违的快乐和轻松。在2027年，这里还会举办一场微型国家大会，是一场被形容为角色扮演遇上国策管理的盛事。到时预计会有超过43个自称主权国家的代表齐集，一起讨论由地缘政治到国家标志设计等的课题。不过由于这里是没有任何的住宿设施的，所以会议会移师到圣地牙哥举行了。
14: 瑞文，帮手想想今个星期的节目铺模先。
15: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3秒内俾你。
14: 嗯，
15: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14: 得未啊？又话3秒，30秒嚟紧啦。
15: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14: 梗系啦，你未输入嘉宾，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15: 同我郑瑞文。
16: 大气候
17: 旅游乐园之
18: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17: 还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18: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17: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18: 留意星期六下昼5-7，系5-7，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11: 黄耀扬、黄海林，10,000,8,000里。
12: 如果近期大家有機會去荷蘭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旅行的話，都不妨留意一下坊間市面上面有沒有見到一些廣告，就是漢堡包的廣告或者一些賣機票的廣告，答案就是應該就見不到的。
13: 沒錯，因為在阿姆斯特丹自從5月1日開始就禁止在公共空間出現包括是肉類和化石燃料相關的廣告，所以剛剛提到的漢堡包、汽油車、航空旅遊和遊輪等等的內容都會被禁止，是全球首個推出這一項措施的首都來的。
12: 副市長范德霍斯特就說，由於廣告的合約和現在的一些商業安排仍然需要時間去調整，所以罰款那些規則仍然都是有待確定的，罰款就會延期去到2027年才全面執行的。
13: 不過這項政策的意義遠遠不只是見不到廣告那麼簡單，也都牽涉到氣候政策、企業自由、城市規劃，甚至是社會價值觀的那個轉變。
12: 講返少少點解唔俾呢啲漢堡包啊、機票啊或者一啲航空公司去賣廣告啦。其實都要講返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早喺2020年呢都有相同呢一類型嘅諗法㗎啦，就係希望限制一啲高碳排放嘅產品嘅公共廣告啊。政界人士就話啦，禁令就係希望令到阿姆斯特丹街頭嘅景觀同當局本身的環保目標是一致的，這個目標是包括去到2050年當地是要達到碳中和，同埋同時市民要將肉類的消耗是減少一半的。
13: 嗱，眾所周知，燃燒化石燃料是造成氣候變化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當中包括是汽車、航空和航運在內的交通運輸，約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大約是四分之一。至於肉類和乳製品，就在食品相關的溫室排放氣體之中佔最大的比例。
12: 今年1月阿姆斯特丹的市议会就正式通过由绿色左翼党和关注动物权益的动物党提出的方案，禁止这类广告出现在市政府管理的广告位。这些广告位是有多少个呢？就是超过1300块的巴士站广告，225个的地铁站荧幕，和470个街头的广告牌。不过呢，私人地方的一些数码平台和私人地方管理的广告牌就不受限制。新措施会正式纳入市政府的一般地方条例里面。
13: 绿色左翼党的代表芬霍夫就提到，如果城市一边是推动减碳的政策，同时又将广告位，尤其是街头的广告位出租给推广高碳生活的企业，本身就是自相矛盾。而动物党的阿姆斯特丹团代表巴克亦都说，而除了这些的持续不断的视觉刺激，不单止可以减少冲动消费，亦都是向社会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廉价和高排放的旅游模式再不是现在我们所追求的生活模式了。
12: 不过当然都有些声音就说，喂，连广告牌都要管，是不是太过家长式管治呢？巴克就反驳说，其实这做某程度上是反而是给了更大自由的市民去揀一些不受大型企业不停灌输他们应该吃些什么和买些什
13: 么。市政府的政策文件亦都话，化石燃料嘅广告会将高碳排放嘅生活方式咧系正常化，而过度消耗肉类同埋动物产品咧，亦都对环境咧系造成咗压力噶，亦都系涉及咗动物嘅福利嘅问题。所以市政府更加将呢一类嘅广告禁令，好似同烟草广告嘅规则咧作出类比，认为喺公共空间禁止相关嘅广告咧，可以起到可见的抑制作用。
12: 的确呢，其实在20世纪后期之后呢，因为各国打击禁烟都有很多不同的公共政策啦，其实当时医学界都已经清楚了解到吸烟危害健康，于是乎呢，各国开始限制烟草广告啦。一项针对全球烟草广告禁令的研究就发现，限制了烟草广告之后呢，就跟现在吸烟机率下降20%是有关的，亦都令到首次吸 吸烟嘅风险系降低咗37%噶。
13: 嗱，广告禁令嘅作用咧，系慢慢削弱现有嘅一啲嘅消费行为规范。嗱，呢一个观点咧，其实就系源自于经济学家高伯瑞喺1950年咧所提出嘅一种叫做依赖效应 （dependence effect）。咁佢就话啦，喺广告当中咧就会创造一啲原本唔存在嘅一啲嘅欲望。咁譬如话系好似令人想啊，希望想要开更加大嘅车啦，过更加大嘅生活咁话。
12: 有研究都睇到咧，喺伦敦方面啦，伦敦地铁喺2019年开始就禁止垃圾食物去卖广告啊。咁之后都见到喺伦敦嗰度。居民买相关产品的人数真的跌了的噃。
13: 全球最具权威的气候科学机构政府之间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他们就估计如果可以改变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话，就即是推动所谓的需求端改变。所以去到2050年全球排放量就有机会减少 40% 至到 70% 的。
12: 我哋都睇下环保组织佢哋方面嘅一个估算系点啦。绿色和平荷兰分部同埋新气候研究所都有啲研究估算，单系2019年欧盟境内嘅汽车同埋航空广告啊，就可能造成高达1.22亿吨嘅温室气体排放，超过比利时全国一年嘅总排放量。
13: 不过咧，政策咧就引起咗商界同埋政治嘅一啲嘅反对。当中包括系荷兰嘅肉类协会咧，佢哋就批评啊，禁令咧系干预消费者嘅选择，亦都系强调咧肉类咧系提供咗一啲嘅必要营养，系应该俾消费者睇到同埋食用嘅。
12: 嗱，旅游业界亦都批评禁止航空相关广告咧，其实系过分限制咗商业自由。而全球最大嘅户外广告公司 JCDecaux 亦都警告话，政策咧系会带嚟深远嘅财务同埋法律后果。部分保守派的议员就认为咧，连广告都唔俾卖，似乎就真系限制咗一啲自由啦。而且咧，去到之后嗰个城市禁止某啲广告咧，其实都可能要讲翻社交媒体上面咧，
13: 冇错，演算法嘅出现啦。
12: 系啦，系咪真系喺嗰个坊间唔俾卖广告，嗰个广告你就真系睇唔到咧？相信大家而家好多时候去睇广告都唔系再系睇街边广告啦，都系上网去睇啦，睇手机啦。咁所以其实有人质疑咧，呢一款嘅禁令涵盖唔到数码平台，系咪真系改变到行为咧？似乎都。似乎只是一个姿态来的啫噃。
13: 好啦，时间我哋都差唔多喇，係咪月人？
12: 係啊，咁今日我哋都讲咗好多唔同嘅议题啦，包括係我哋一开始都讲到加拿大亚伯塔省嘅居民呢都反对，即係想独立啦，亦都有原住民居民嘅反对啦。咁亚伯塔省呢个地方呢可能大家唔係好熟悉，不过我哋今日带嚟咗呢一把嚟自亚伯塔省嘅声音，就係嚟自Tate McRae 嘅呢首歌叫做 Just Keep Watching

0: 好多世界大事咧，仲继续系发生紧啊！咁所以我哋都要继续 just keep watching 啦。
1: 系啊，听过呢首嚟自 Tate McRae 嘅歌曲啊，下个星期10万8千里嘅时间再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柴油补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外长王毅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透过会晤保持密切联系。而在台湾问题上，他说中方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跟住是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期望资深大律师树立榜样，又指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到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2: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张举能说，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和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说，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和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张举能又说，公众期望资深大律师更广泛投身公共服务，不少人参与法律教育和从事公益服务，他期望拥有相关资格的人乐于付出时间和经验贡献社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辩护律师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到法官改变看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说，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价定价权。王伟培报道。
3: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号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元补贴，为期2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4: 需要他们每个礼拜是递交一些数据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销售的情况、价钱是不是真的扣回3元，这样都需要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审计，所有的数据真的证实给他们是在一方面是没有食价这样的情况出现。暂时来说，我们看到那个推行的情况都是顺利的。暂时我们见到就是未有这样的情况。
3: 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会密切监察，确保不会出现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 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4: 好希望慢慢我哋建立到成个咧可持续航空燃油或者叫做 SAF 啦，呢个咁样嘅生产链啊，未来嘅话咧，我相信咧个重要性咧就系唔单止可以帮到一个嘅减碳，帮助我哋香港我哋个航空枢纽系一个绿色嘅一个航空枢纽，咁亦都可以咧喺整个咧吓将来航空燃油供应嘅安全啊，我哋嘅机场嘅竞争力啊，甚至如果我哋嗰个嘅规模够大嘅话咧，可能我哋将来可以喺个航空燃料个国际嗰个嘅定价权、话事权都可能会增强噶嘛，所以系一个好重要一个策略嚟。
3: 谢展环话：发展可再生能源，除咗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国家嘅可再生能源行先好多，因此喺近期嘅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亦都比其他国家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运作畅顺，预计只有少数病房要到7月才能够实施。他强调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另外，确立预设医疗指示法律框架的相关条例计划7月底生效。唐华根表示，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期望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可以作出决定和安排。黄海怡报道。
5: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领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钟，目标在7月底之前在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6: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那个准备，大部分就六月和六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七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跟前线的同事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是沟通了的。我们去了解的情况就都没有说有特别的压力出现。
5: 另外，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预计在7月底生效，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唐华根说，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给他们做决定。
6: 这件事情都是传统上都有些忌讳，很多时候对于那个舒缓治疗呢，很多人误解是一种放弃。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呢，我们都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有些的愿望其实可以是在自己还有意识的状态里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和安排。
5: 沙田医院白普利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说，会以慎入而出的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透过会晤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经贸方面，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表示，中方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郑浩景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传媒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会谈的细节。王毅说，这次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钟头，形容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及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了新的动力。他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特朗普邀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王毅进一步展示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承诺，双向而行，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边个都不能够承受。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并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磋商，会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找好落实。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他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双方亦都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王毅说，关于中东局势，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说他和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7: 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至今年稍后。他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就说，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如中方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否允许进口 H200 晶片是中国的主权决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官员在峰会期间曾经提及中国可能增加购买美国能源，但中方发布的会议通报未有提及任何有关协议。美国近期以购买伊朗石油为由，对多间中国炼油企业实施制裁。特朗普在机上又说，今次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形容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与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实质的承诺。至于台湾问题，特朗普说与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 好多，唔认为三方喺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荷兰政府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会在荷兰隔离观察六星期。红迪厄斯号邮轮营运公司发声明说，邮轮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籍。荷兰当局在至众议院的信件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将会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回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正为红迪厄斯号入港之后续安排的工作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之后，卫生防疫部门将会对邮轮作全面的检查，评估是否可以再次航行。秘鲁总统选举，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表示，由于是没有候选人在上个月12号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由在首轮投票中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角逐，定于下个月7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50岁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滕森的女滕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中以大约17%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

0: 动感天地，
1: 英超独脚戏，阿士东维拉主场4-2击败利物浦，赛后反压对方，排积分榜第四，稳夺下届欧洲联赛冠军杯嘅资格，亦都喺欧霸杯决赛前夕打下强心针。维拉由摩根罗渣士喺42分钟先开纪录，带住1-0嘅优势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利物浦由队长云迪克接应苏保斯拿尔嘅罚球顶入，追成1-1。但系主队喺57分钟由奥利屈坚斯射入，再度领先2-1。佢喺73分钟门前补中，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1。利物浦之后换入沙拿加强功力，但系维拉嘅麦坚喺89分钟禁区顶射成4-1。即使云迪克补时2分钟顶入今场第二个入球，但系为时已晚，利物浦最终输2-4。赛后维拉37战62分升上第四，肯定保住前五位，取得来届欧联参赛资格。另外，曼城领队哥迪奥拿强调，佢同球队仲有1年合约。曼城香港时间今晚同车路士争夺足总杯冠军，冲击继联赛杯之后嘅今届第二冠。对于外界猜测未来动向，哥迪奥拿喺赛前记者会强调，同曼城嘅合约仲有1年。讲完之后就迅速离开记者会嘅会场。
2: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柴油补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格的情况，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外长王毅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透过会晤保持密切联系。而在台湾问题上，他说中方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过一小时经时拍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五家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嘅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

0: 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2: 我是通天大道嚟啦，即系睇报纸啊！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4: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5: 大家共话啦。
3: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我劝你早点归。瑞文，帮手谂谂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7: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3秒内俾你。
6: 嗯。
7: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6: 得未啊？又话三十秒嚟紧啦。
7: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6: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处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8: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啦，嚟到5月16日嘅呢个星期六咧，今日天气就似乎就几凉啦，同埋咧可能都会有啲雨嘅。而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系因为天文台就话咧一股达到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嘅，而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咁加上咧呢一个即系天阴阴啦，又有啲风啦，所以而家嘅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嘅。预测方面，天文台话今日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会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呢个咁清楚嘅天气预告啊吓，咁啊今日嚟讲咧就凉翻啲啦，亦都暂时唔系话个。天氣好熱啊，或者曬到天合合嗰只，
0: 好大風啊！我覺得，即係上到嚟，可能廣播道呢度斜啲高啲啊，吹到。
1: 但係起碼暫時都冇一啲熱帶嘅氣旋或者係風暴會影響住我哋先啦。嚟緊短時間內都係咁啊，大家可以即係起碼放下少少心頭大石嘅。呢、這個就喂，但係講真，呢、這個天氣咧都仍然係會落下雨啊，同埋啲。見到天文台嗰個預測咧，嗰個雨雲都好似揮之不去咁樣。
0: 係啊，希望落埋今日咁就會好啲啦。咁，琴日咧我都即係整裝待發啦，嚴陣以待，覺得琴日會落大雨啦。咁，
1: 你個裝就係你對水鞋加埋你個
0: 防水嘢，係啦，遮啊咁樣啦。咁但係琴日咧。我又竟然係我出門口嘅時候咧，全部都係好毛毛細雨咁樣樣喎。咁啱個低壓槽就擲正喺香港對開少少嘅，即係海上面嘅嗰個範圍咧，所以變咗啲雨咧就冇冚落我哋度啦。
1: 唔係呢個都係好彩，因為正正尋日啦，星期五咧，我全日都要搭地鐵啊，喺街度出門咧，好多地方係冇話遮頭。咁所以又要去到荃灣好遠啦。咁我都預咗，唉，今日咧著咩鞋都濕。濕腳㗎啦，咁樣，但係好好彩喎。琴日成日都搭車啦，咁又幾乎冇搭埋車，所以只腳冇濕。尋晚出街食飯啦，去到觀塘嗰頭咧，無論食飯前同食飯後都係冇落雨。
0: 係啦，
1: 好好彩，即係我覺得 我自己都好彩啊。咁所以就因為預咗啊嘛，話到明星期四五係好大好大雨。
0: 冇錯。
1: 咁我如果一出街又冇車揸，咁焗住都要一齊去整濕只腳。我仲諗濕曬點算啦？要預備啲鞋翻嚟換啦。但係慶幸慶幸。
0: 係啊，其實到而家咧，如果睇下雷達圖咧，都會見到咧，即係嗰個嘅雨。雨帶咧都係喺香港以南啦或者東南嗰邊咁樣啦，暫時呢一刻咁啊冇話擲住香港嘅，不過其實咧天氣就隨時變化啦，咁啊所以大家都係做足準備好啲嘅。
2: 其實大家有冇諗過被斬落嚟嘅樹木，其實佢哋仲有好高嘅利用價值咧？山竹之後好多被廢棄嘅樹枝，其實有冇諗過可以將佢升級再做，成為一支行山杖呢？我去執一啲嘅廢棄樹枝，再將佢升級再做，製作成為唔同嘅行山杖，再放喺唔同嘅地方，俾行山人士去用，成為咗共享行山杖。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是共享行山杖计划的发起人阿 Sam。
1: 好，即刻进入我哋咧今日大气候嘅本周专题啦。之前我想问下阿瑞文先，
0: 系
1: 几耐冇入过荔枝窝咧？其实，
0: 原来都好耐喎，数落几年啦，应该有。
1: 咦，我好过你，我旧年3月左右入过去嘅。
0: 哇，正啦、啊！
1: 但系眨眼其实都已经14个月噶啦。好快啊！
0: 仲有几多日啦？咁如果即刻数下先，
1: 一阵讲，唔系真系噶，好快。你觉得我仲要系唔系今年3月，因为旧年3月，眨眼一年14个月，真系好快就过咗啦。咁样，当然我相信呢14个月又唔会系好大嘅变化。但系无论你入过去或者从来未入过去咧，其实趁呢个机会咧，因为香港人都好中意周围去探索一下，我哋即系。近郊嘅地方啦，咁讲，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嚟咗一个哇超级大嘅团队，包括有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 嘅助理总监戚晓丽 Katie，Hello Katie， 又见到你啦。
3: Hello，
1: 斩案其实都耐噶，即系虽然我话十四月冇入过荔枝窝啦，但系实情可能都有四五个月冇见过你咁仔。
3: 应该都有啦，
1: 系嘛？
3: 都有可能有十四个礼拜，系啊。
1: 又啱嘅，但系今日当然唔止佢。咁仲有咧就系 C 网络嘅创办人 Patsy 郑敏华喺度噶 ，Hello 敏华
4: ，Hello 你好，
1: 好耐都冇见你啦，喺呢个节目度啊嘛，即系之前更加多节目就应该都有同你打个招呼啊，或者即系彼此交流交流啦、
4: 嗯。
1: 另外仲有一位咧好有份量嘅人物咧就系荔枝窝。曾伟业村长，村长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咁啊，哇，呢个团队犀利啦！当然啦，讲得出呢个团队，其实都有目的嘅 ，Katie 系嘛？
3: 系啊，因为咧，阿 Patsy 同埋阿村长佢哋咧最近出咗一本新书，
1: 系
3: 荔枝窝字，系啦，咁啊，我哋又好想真系等多啲人可以认识呢本书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好正，
1: 系
3: 好少可我去睇呢啲属于好似近似历史文献咁样嘅书啦，参考书啦、
1: 嗯，
3: 我觉得咁有趣味嘅，好少可。
1: 唔系香港字大家听过嘅，但系荔枝窝字咧，我相信我都系今日先听。系咪？咁就當然話啦，有好多文獻、好多古仔、好多以前嘅回憶，係咪應該？
3: 係啊，佢裏面除咗有好多歷史嘅資料啦，係啊，依啲歷史資料我都睇完之後，我都嚇咗一跳，咦，原來我做咗咁多年嘢都唔知道
1: 喎、啊。我以為應該嗰啲嘢你
6: 應該知道曬嘅咩？
3: 其實咧，要去發掘歷史資料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尤其是啲依類型偏遠鄉村啦，佢本身自己冇做太多真係個歷史資料咧整理咧咁樣。咁我哋入去做嘢嘅時候，就衝埋個頭過去做。咁就唔會話下下都係睇完書先去做㗎嘛。咁到真係要做嘢要搵呢啲資料嘅時候呢，其實就唔容易嘅。咁好多時候可能去問返啲村民咁樣，咁但係可能你遇到嘅村民都係兩三個咁樣，咁問到啲資料可能佢會偏走咗一邊嘅。係呀，咁所以有一本咁樣嘅書呢，我話覺得好正喎。佢如果呢本書十幾年前出，可能我哋做嘢會方便啲。
1: 哦，
6: 依家都唔遲呀，依家都唔遲。因為我呢其實頭先喺即係 lobby 呢見到大家之後咧就攞咗呢本書，就忍唔住咧就喺度咪啦，喺度睇咗好多個故事。但係咧，即係都講得啱，好似 Katie 所講咧，其實由一開始咧有好多即係典故，應該係典籍啦，查咗好多嘅資料啦，咁由即係曾氏第五十一代祖先。嘅源起即系边度嚟咧？原来喺福建嚟嘅，其实即系由咁早嘅嘢就开始揾起。你边度揾嘅咧？其实又
4: 呢、這个咧就要由成个研究嘅源起开始、嗯、其实咧陣間阿村長可以講下佢哋個培成堂啦，咁佢哋係一個總之係一個堂口啦，咁呢一個嘅地方堂口咧，佢哋就原來係儲咗咧一堆文獻，即係我哋叫佢做文獻啦，但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喺過去嗰一百年裏面咧，呢啲都係啲會議記錄啦，或者係大家啲鄉親父老傾完偈之後得出嚟嘅一啲文字嘅記住佢啦，即係邊個人俾咗幾多錢啊，借咗村幾多錢啊，呢啲全部都係記錄。咁當然仲有一樣嘢，頭先你講咧嗰個嘅源流咧，就係佢哋有族譜。
6: 哦，
4: 曾氏咧其實係中國其中一個大嘅姓氏，而呢個姓氏咧，佢哋嗰個嘅族譜咧，仲有好多分支。咁佢哋呢個分支就由第五十一代開始。而家村長，你哋係第幾代啊？七
5: 到我咧啊，
4: 系
5: 哦，五十，我系六十三，
6: 六十三
4: 十几啫，
5: 到我呢个六十三系啦，即系由我哋嘅始创嗰个太公搬来荔枝窝到我呢一代咧、
6: 嗯，
5: 就系六十三啦。
1: 啊 ，OK， 喂，但系正话阿 Patsy 就话啦，啊，即系堂口啊，好得意呢个字，同我哋一般认识话啊咩乡公所、村公所同唔同咧个概念上。
4: 村长讲下，虽然咧我哋喺文献里边咧的而且确发现咗呢一个培成堂呢个名字嘅来由，咁但系咧堂口呢样嘢你熟啲？
5: 其实一讲起堂口，好似令到大家有少少误会噶。咁其实以前喺我哋古代嘅社会度啦，其实每条村都有自己嘅堂，即系好似等而家嘅好似一个股份公司咁啦。咁其實以前咧，啲人上入村去收去粉寮收一啲有用嘅廢物啦，去耕田啦，咁啲人上嚟賣魚啦，或者去到荔枝窩灣頭捉魚啦，咁都係要交啲費用嘅。咁呢堂口嘅用處就係話，就向呢啲人去收取一啲嘅費用啦。 咁、那個堂口就好似古風公司咁管理成條村嘅業務咁樣。咁、其實喺現今嘅香港嘅新界地方，每條村都會有一個自己嘅乜堂乜堂。咁、而個培成堂呢就代表住荔枝窩兩個姓啦，就一個姓黃姓曾嘅一個股份公司啦，就去管理個荔枝窩日常嘅業務啦。
6: 即係啲嘢就係好有秩序咁樣去做嘅管理住咁。
4: 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見到嘅咧就係其實鄉村以前咧有一個自治嘅秩序啊，即係可能我哋而家我哋嘅成長咧，我哋就已經有好有組織嘅政府啦，有民政處啦，咁下下有唔同嘅部門啦，咁呢一種嘅概念咧，原來喺鄉村咧喺過百年，甚至乎佢哋呢條村咧。他們第一個下來的祖先呢是三百多年前、原來他們呢都有這個系統的，所以呢他們譬如在文獻裡面的發現呢，即譬如他有一本簿呢是專管什麼管尿水的，
6: 什麼尿
4: 水有一本簿呢專管呢關頭的，咁所以咧，其實佢哋account 每一本簿，嗰本簿叫尿水簿，咁我都係見到呢個字咧，覺得哇，好似好正咁喎，咩嚟㗎咁樣，咁咪翻開嚟睇咧，佢哋真係會去記錄咧，即係譬如佢哋有個小型學校，咁呢啲小朋友咧翻學嘅時候會點啊？
6: 交學費。我唔知啊，
4: 要交水費就係去廁所啦。咁唔係即係交水費係一個。古人我哋會講嘅呢，即係去洗手間要交水費嘅。
6: 吓咁會記錄㗎，死啦，
4: 你太年輕。
6: 唔係啊，即係我真係唔明啊。
4: 但係呢，其實以前喺鄉村呢嗰個嘅，即係唔係咁用咁多化學肥料㗎嘛，用啲真正呢有機嘅肥料呢，就係人嘅糞便啦。咁所以呢啲小朋友呢就儲埋咗呢，去完廁所之後就有一缸嘅尿水啦，咁唔係我嚟倒咗佢嘅，而係嗰樣嘢係一個公共嘅資產，培成堂呢就會攞嚟呢拍賣，咁所以呢係有標尿水呢一個
1: 即係標會
4: BIT
6: 必取，即係價高者得呢啖好嘢嚟嘅。
4: 咁你就可以拎翻屋企去向你嘅田施肥啦。咁呢個係佢哋嘅制度嚟㗎。咁所以我哋睇落就覺得哇，好得意啊！即係你哋覺得而家成件事匪夷所思啦。咁但係喺個鄉村裏面嗰種自給自足啦，而家我哋講緊嗰種可持續發展啦，同埋環保咧，其實佢哋以前都有啊，甚至乎係有一個。制度地去處理咧呢啲有機嘅廢物咯，
1: 係即係兩萬而家嚟講就啊，我哋好多時話廢物利用啦咁樣樣，咁但係睇翻以前咧，我諗一啲民間智慧都係啦，正正啊 Patsy 都講咗就喂，其實以前冇咁多化學嘢啦，同埋亦都冇咁多嘅所謂先進嘅。儀器設施或者是科技去幫你去耕田，所以呢就即係好就地取材、即係我哋所謂即係人嘅廢物呢都可以係寶，甚至乎我拍賣呢兩個字我真係而家先聽，即係以前我覺得就哦耕田嘅咪我自己嗰家人咪我下自己搞掂囉，我哋自己啲廢物咪自己搞返個田、我以為都係咁樣嘅自給自足。
4: 原來是有標
1: 係咯，即係
4: 呢一個咁樣嘅概念，
6: 就係好有管理先至會咁咯。係
4: 啊，即係而家其實政府嗰啲制度，即係拍賣土地，咁佢哋只不過係拍賣啲細啲嘅，就係尿水啫嘛。係一樣㗎，佢哋有呢種咁樣嘅制度嘅概念。
6: 唔止添啦，依家即係例如我哋有城規會啦，而家呢個鄉村都有呢一個好好嘅規劃地圖啦。咁邊啲係房屋啊？邊啲係禾塘？我唔知咩係禾塘。頭先我問 Katie， 有啲係糞尿，即係咪攞嚟？儲埋啲排泄物做肥料嘅地方，即係其實佢劃地劃得好清晰㗎喎，係。
4: 係啊。
5: 其實糞尿呢就係洗手間。因為以前我哋住嘅屋呢、我哋屋入面呢只可以小便。咁大嘅話呢就要去村出面周圍嗰啲糞尿去、因為都方便儲起佢，嗰啲係有用嘅嘢。
6: 咁使唔使有人倒野香㗎？
5: 冇人倒㗎啦，
6: 就直接去
5: 直接係攞嚟好似話要標㗎啦。咁頭先講話禾塘啦，
6: 禾塘
5: 係越嚟曬谷嘅地方啦。
1: 禾塘真係
5: 曬禾嘅地方，
1: 曬禾嘅地方，
5: 曬禾嘅地方。
1: 咁啲字真係唔識喎，
5: 都好多用處嘅。咁禾塘其實我哋村有辦喜慶嘅事咧，都喺禾塘做，即係辦喜慶嘅事咧。咁其實我哋以前辦喜慶嘅事都好多村嚟幫下手啊，咁樣喺呢啲禾塘就做呢啲好多即係大型嘅節目啦。
1: 喂，但係 Patsy 講翻轉頭先，即係問多一句就係、是，其實 即係搞呢本荔枝窩字呢、嗯、即係你最初即係你又唔係當地人，你望無頭緒，你由邊個位開始入手嘅呢、嗯，即係你純粹就我冇啊，我認識個村長咪搞掂咯，即係點嘅咧？其實
4: 係或者唔係啦。嗱，其實我五年前咧，就因為打照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入到條村度去做啲訪問啊、拍紀錄片啊嘅工作啦。咁咁啊，真係識咗個村長就搞掂㗎啦。咁咁之後咧，就後來知道咧，原來佢哋有一批文獻咧，就擺咗喺一個箱入邊，就然之後就擺咗喺佢哋有一個地方喺沙頭角嘅萬新堂嘅樓上，咁咁佢又俾過我哋睇嘅，咁咧一路其實佢都有同人講過有呢樣嘢，但係就即係冇去處理啦。咁直至到有一天，我就覺得，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做好多地方嘅歷史研究啦，咁我哋過去做研究咧揾嘅所謂嘅文獻咧，好多時候都來自政府啊，又或者係咁講，我以前做好多嘅研究咧，其實都係喺所謂市區嘅範圍。如果喺市區嘅範圍咧，喺政府嘅檔案處咧。唔難抄嘅、即係呢樣嘢係有一啲叫做好好嘅記錄嘛，咁、但係鄉村咧其實就未必有，尤其是而家佢哋啲咁偏遠嘅地方咧，即係山高皇帝遠都管佢哋唔到，咁、所以亦都冇呢啲好詳細嘅記錄。咁當然有頭先嗰張地圖咧、都係即係當年。即係英國人嚟到嗰陣時候，佢哋去 mark 咗嗰個嘅啲位置而出現嗰張地圖啦。咁、但係竟然咧，佢哋係有一啲成過百年嘅文獻咧收藏咗喺度，就咁一個個袋袋，即係一個袋一個袋咁樣入住佢。咁、我就覺得好震撼啊！其實因為咧，我哋自己做。歷史研究，人咧係會講大話，人咧係會唔記得，人咧係會選擇嘅記憶，咁但係文獻係唔會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做歷史研究最重要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你揾到一啲以前嘅嘢，嗱，管係一張單啊，即係譬如我哋揾翻啲以前佢哋買賣嘅單咧，你見到嗰間鋪頭原來喺嗰個位嘅，咁你見到有某一間鋪頭原來而家喺沙頭角嘅，佢以前係由東和墟搬過嚟嘅，有個印，咁呢啲真係好。好震撼啊！你真係彷彿揭開咗咧一百年前咧嘅面貌咁啊，所以係由咁樣嚟。
1: 好多嘢好似好似入咗個博物館先睇得到咁，甚至乎正話講埋張單咧，嗰個印鑑咧係好似皇帝啲玉璽咁樣。張通，你諗下而家我哋啲人送貨吸張單嗰個印，大家知道一個原印寫住乜乜公司咁樣啫嘛 ，Katie 公司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嘅印咧，係真係好雕琢得好仔細啦，寫咗好多嘢喺度啦，同埋就係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大家冇諗過咧，其實。啲村係會保留咁多文獻咯，其實
6: 唔係同埋咧，即係我頭先真係我老實係忍唔住睇咗一頁一頁咁樣睇啦。我覺得咧荔枝窩真係好 raw 啊
1: ，OK 喎，係
4: 啊，
6: 係
4: 啊，
6: 嗰個 raw 嗰個位咧，其中一個我又覺得好震撼咧，就係見到嗰個電費單啊，喺70年代嘅時候嘅電費單個總收費係5.94。但系呢个系70年代，我唔知70年代我哋市城市人
1: 系啊，你未出世
6: 嗰个电费，我梗系未出世啦。咁但系我唔知一个城市住，即系我哋系应该系咩电费嘅价钱？咁点解可以5.94咁夸张嘅咧？即系唔使用电，
5: 好贵，
6: 好平啊！我觉得系，
1: 我觉得贵嘅70年代5.几咧，其实系。即系唔好话好平啊！
6: 系咩？
1: 系啊！
5: 你要睇下，
6: 我唔知啊，所以我就想知道系点样对比啦。咁
4: 几百蚊嘅啫，
1: 我记得我80年代中一唔系中一，我讲翻个饭盒系6蚊一个咯。
6: 哦，但系你系日日6蚊一个嘛？佢呢个系2个月一次电费5.几。
1: 唔系咁要讲下，当阵时系咪大家都唔使开照
6: 明？系啦，系咪好咯好咯？
5: 咁其实荔枝窝喺72年先开始有电道嘅，有电道嘅。咁其实5.9嘅概念，第一当时嘅电费平啦，第二。是村民慳電，因為都好唔捨得去開燈啊、開電。譬如好似日頭，佢覺得有少少光咧，佢暗暗地咧，佢都唔捨得開盞燈噶啦。因為
6: 覺得夠光啦，
5: 夠光就 OK 噶啦。咁夜晚可能開一陣啊，去廁所開少少啊咁樣樣。所以當時嘅人好慳，因為都係每家人嘅經濟狀況唔係好啦。
1: 同埋我覺得咁啊，村長成日都話啊嘛，即係喺鄉郊或者係即係做耕田或者係喺村嘅人都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好似好老套咁。譬如5点，佢未天光已經開始做嘢，咁一路都有 daylight 有日光噶嘛。日出而日入而息，哦，一到 冇太阳啦，收咗太阳咁啊，食完饭咪瞓觉咯。其实即系你幻想呢个空间里边咧，系唔需要好多时间要开灯啊。
5: 嗯，
1: 我觉得
6: 系咪咁嘅咧？
5: 因为以前佢胡生话斋啦，好早就出去耕田啦。咁、其实以前我哋喺荔枝窝夜晚啦，系四点半食晚饭噶啦。
6: 咁早？
5: 系啊，四点半五点钟食晚饭噶啦嗰阵。我叫佢食晚饭，大概七点零钟上床瞓觉。
1: 系咯，即系其实你谂下边个时间着灯
5: 就好少，好少用到灯电嘅一样。
1: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反映到咧，即系你从嗰电费单，你话因为个收费震撼，
6: 好得意，
1: 其实就反映到当时个生活状态。
6: 同埋有个 raw 位咧，我依家就系抡到啦，就系话。你我哋依家交電費，我哋即係繳費零啊，或者去七十一啊，轉轉帳啊，嗰陣時係要收集曬咁多個人將電費單，然之後去等架專車入沙頭角，即係你要出翻個墟嗰度。
5: 呢、這個又有個故事啦，
6: 真係好得意喎呢個。
5: 係咁，其實喺七十年代啦，新界人尤其是荔枝窩或者好多鄉村啊。咁當時港英政府有個移民潮嘛，咁其實荔枝窩人咧大概都七八十已經開始移民過英國啦。咁荔枝窩其實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到今時今日點解仲會仲有電嘅？啲人搬曬去都仲有電，因為佢哋喺外國都好啦。當時本人嘅爸爸啦，就喺沙頭角墟有個鋪頭，就專幫村民係收電啦，外國嚟寄翻嚟嘅錢啦，所有嘢。咁我記得我細個嗰陣咧，去交電費咧，我每次係交200張嘅。每次交200張電費嘅，咁咧個車咧就逢星期五嚟一次嘅，我記得係逢星期五嚟。咁我嗰陣時交200張咧，都係一個月交一次嘅啫。係咁啊，攞200張嗰陣時好似瑞文話齋，冇二維碼去嘟噶嘛。係
6: 啊，
5: 咁全部咧好似撳機咁樣一個字嘟嘟嘟。所以我朝頭早擺200張喺度咧，下晝先至攞翻啲翻翻嚟。咁我最記得我最初交基本電費。佢兩個一次噶嘛，咁佢英國就雖然冇電用啫，但係要交基本電費嘛。我最記得係開始係5蚊、7蚊、9蚊、11蚊，即係一路咁加上去嚇。咁呢樣嘢，所以到今時今日為止，荔枝窩仲 keep 到個電喺度，唔需要中電再去同佢駁翻。
6: 哦，好彩你真係 keep 住幫手交錢，200張單、哦，交到人都癲喎，真係。
5: 唔使我唔使我撳嘅，
1: 但係好玩嘅，
5: 癲嘅。
1: 即係我聽得出阿村長講咧，即係縱使呢個係當陣時嘅一啲生活日常，但係其實你話上晝拎啲單出去交，咁當然你嘅責任要做啦，下晝去攞翻。咁其實呢樣嘢你有得出去出面見下，即係我幻想又要我嘗試即係代入你嘅角色。呢件事本身都係一件，雖然係兩個月做一次，但我諗都係一個得意嘅地方，同埋你可以，我出去出面做嘢先，係咪咁咧？幾時你覺得佢哋嘅生活？
6: 同埋我覺得個關係係要好好先，會將屋企嘅電費單交俾你去放心交啦，係咪
5: 先？咁冇辦法啦，村民去咗外國啦，咁佢哋去咗外國，即係七十年代去嗰陣咧，佢哋係差唔多十幾廿歲啦。咁其實有啲老人家喺八十年代咧，都八九十年代都退休翻嚟，
6: 翻嚟住，
5: 即係佢與佢爸爸媽媽。咁佢哋當時會寄啲錢翻嚟，咁唔係寄現金嘅，寄一啲叫 post 嘅。個 post 咧就係去郵政局攞錢嘅，
1: 郵匯咁樣樣。
5: 係啦，咁我當時爸爸有鋪頭喺萬新堂啦，就喺墟度啦，就會抌個印，去擔保呢張錢咧係我收咗啦。系啦，跟住咧就會將啲錢咧攞翻俾啲老人家，咁佢哋亦都會存啲錢咧，就擺喺爸爸嗰度，爸爸就會全部記錄翻，將佢記錄翻，你幾多幾多錢，你每個月交幾多電費，用咗幾多，咁爸爸以前當年都係做村長，都喺墟度做生意啦，咁識兩個字，咁就會幫啲村民
6: 幫手管理啦，又係，
1: 明。喂，另一個位咧，我揭到呢本《荔枝窩志》嘅第80頁咧。等荔枝窝嗱呢个唔 raw 啦，其实就系讲村民娶老婆。
5: 系
1: 喂，我觉得好大阵仗喎，成件事可唔可以有冇啲回忆可以同我哋即系吓讲下当阵时，如果真系村民要娶老婆咧，其实有啲咩嘅系咪好多礼仪啊？亦都嗰、那个即系好大排筵席，我谂都唔少得啦。会唔会都系好多人成条村一齐去做一个喜庆事嘅咧？
5: 咁其实你睇83頁呢几张相啦，系83年。我哋83年太平清照之後咧，其實好多村民都話：啊，哇！你哋啲太平清照，你哋呢一屆太平清照做得非常好啊！好多年輕人即係喺嗰一屆太平清照之後結婚，起碼有 即係三四十對
6: 咁多，
5: 真嘅，因為係咁啱，而家差唔多七十歲嘅，佢哋係適婚年齡，其實係咁啱嘅啫。因為佢哋七幾年過咗英國啦，八十年太平天朝之後咧，就喺嗰一屆咧就好多喺嗰屆結婚。咁我哋結婚咧，荔枝窩結婚咧就都係今晚啲客家習俗啦。喺荔枝窩出去啦，我哋村就有一個特別啲嘅。迎娶都好，一定要喺西門出入嘅。我哋就喺西門出入，就經過新娘路啦，就出去接新娘翻嚟啦。咁通常就好似頭先講啲啦，就會禾堂度擺喜酒。咁大家湯豬啊、雜雞啊，就會喺度食九大貴咁啦。
6: 係成村人一齊嘅咯，
5: 成村人加埋隔離村，因為我哋荔枝窩喺慶春入度咧，就一個中心點啦。咁其他村啲人都會嚟幫手一齊食，一齊開心啦。
1: OK 啊，呢個敏華仲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即係補充一下
4: 咧？我諗喺呢本即係我哋喺研究成個過程裏面咧，我估我哋見到好多文化嘅層次嘅。其實頭先咧，你哋講緊一啲咧，可能係我諗阿瑞文年輕，所以咧七十年代對於你嚟講咧已經好遙遠啦，係咪啊？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嘅係即係可能係五十年。再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我哋見到咧再遠古啲嘅歷史啊，即係有電呢樣嘢咧，對於佢哋嚟講嗱，我哋可能城市，我諗五十年代戰後其實已經開始有電啦，佢哋要去到七十年代。咁但係咧，佢哋再早啲嘅時候咧，冇電係點樣生活嘅咧？冇車係點樣生活嘅咧？冇政府嘅幫助係點樣生活嘅咧？我估呢一啲咁樣嘅層次，我哋見到咧，仲更加有趣。同埋其實喺村裏面咧，我哋成日覺得我哋自己城市人係文明啊嘛，但係我估我哋喺個研究嘅過程裏面咧，我哋感覺得到咧，其實鄉村人咧，佢哋其實係承傳住咧，可能佢哋由中土一路咧移民移到落嚟南方咧，佢哋嘅生活嘅智慧，譬如我舉一啲例子，譬如食物、飲食文化咁先算啦。咁有一樣嘢可能大家咧即係低估咗、認識少咗嘅咧，人人都知有茶果，但喺茶果之中咧嘅糕版咧，我覺得係最勁噶。即係呢樣嘢咧，我都茶果就係攞個糯米。團然之後入面有啲餡咁樣啦，但係糕版係
6: 咩叫糕版？即係就咁個果嘅出邊。
4: 糕版咧，佢係中國人嘅酸種麵包。勁咧，
6: 係啊，好震撼喎、啊！
4: 震撼咧，因為咧，其實佢係要發酵嘅，佢係用天然發酵嘅方式嘅，咁而令到咧佢嗰啲米粉啊、粘米粉咧係帶有嗰啲少少嘅酒香，同埋咧佢嗰個嘅發酵之後嗰啲 bubble 令到佢咧嗰個質地咧好煙韌啊！
6: 好想試一下喎、啊，
4: 好想試，
6: 點解我冇食過㗎？
4: 你
7: 太耐冇嚟啦，你再嚟啊！
4: 唔係因為佢唔起眼啊嘛，即係識茶果，
6: 啊、
4: 但其實糕版仲勁啊！即係酸種麵包，我係勁想學咯。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嘢咧，係我估我哋喺個鄉村裏邊發覺，哇！即係古代嘅文明咧，其實係我哋而家失去咗好多。我哋知唔知佢哋文明究竟係？我哋嘅思考係被困咗喺城市，而看唔見佢哋嘅大世界囉。
6: 喂，失傳咗未呀？但係
5: 未
6: 有得食嘅，係
4: 咪？有得食嘅。
5: 以前做呢個叫
4: 糕版，
5: 我哋其實而家叫起版，即係有喜慶時呢就會等個紅印喺面頭。就叫起版。咁我哋過時過節呀，或者拜山度，其實紅白意思都可以用到。咁呢個以前嚟講呢，我哋每次做完呢個茶果呢，就會留一嚿，我哋叫版種。等發酵咗嘅版種，咁下次
4: 酸種咯，
5: 酸種，咁下次做嘅時候咧，就將呢一嚿酸種咧再猜落去咧，就容易發酵好多。
6: 哇，係喎，咁真係一樣喎，係啊，即係好似酸種麵包，其實都係養住佢嗰個種咯，
4: 係啊，係啊，
6: 哦，又真喎。
1: 喂，另外一樣嘢咧，我知道啦，村長係咪好快，即係要同大家涉獵唔同嘅嘢咁樣。我知譬如村長咧，你本身屋企都係有個中藥鋪，定係有一個真係幫人睇病嘅一個類似中醫診所。
5: 爺爺係中醫師嚟嘅，咁爺爺就喺五十年代嘅時候咧。好早就出嚟行醫啦，就喺五八年咧，就喺沙頭角墟新樓街嗰度咧，就開了一間中藥房，咁 其他傳統嘅第三代啦，我都有繼續經營，但係我唔識中醫啦。
1: 明啊，
5: 我唔識中醫。
1: 反而我想問嘅位係咩咧？即係條村咁大，或者加埋隔離村，咁有時頭暈身興啊，唔舒服梗係有。我想問下就係、是、即係當陣時要睇病或者所謂要執藥咧，其實係咪真係好依靠譬如話好似啊你哋嘅祖先，或者係你哋去到六十幾代啦，咁可能咁多代嚟講係咪即係中藥嚟講喺一條村裏邊都係好緊要嘅一個位置？大家一定要必不可少嘅咧，咁样。
5: 咁其实以前每条村咧都有自己嘅嗰啲叫无牌医生啦，我哋叫赤脚医生啦。咁其实以前嚟讲咧，而家系八九十岁嗰班咧，以我所知，其实呢个故事咧，基本上咧，佢哋其实好中意自己上山采药嘅。因为以前睇完赤脚医生要执药要钱啊嘛，咁佢哋自己宁愿自己去认识啲药咧。自己上山摘就慳好多錢，所以而家喺八九十歲以上嗰啲咧，通常帶佢上山，佢就知啊呢只係乜嘢，啊呢只係咩，呢只食乜嘢，乜都知㗎啦。
6: 熟咁樣㗎，可以係
1: 啊！而家就大家梗係唔好亂咁摘啦，喺個山度真係㗎，因為講真喺嗰個郊野裏面咧，多咗好多唔同嘅樹木或者品種，咁大家唔識真係唔好真係試呢個位，完全唔好試。只不過阿村長嚟講咧，佢講翻一啲以前嘅歷史，同埋即係以前嘅人咧點樣去。就地取材啦 ，Pass 係咪？
4: 係啊，咁所以佢哋，我諗我哋一路做個資料搜集嘅時候，我諗我哋就係見到佢哋即係有好多呢啲文化嘅資產啊，即係譬如頭先講過譬如高板咁，咁亦都可能喺個過程嘅裏面咧，我哋真係覺得其實鄉村裏面呢種咁文化咁豐富咧，係好值得同更加多人分享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應該難免都要講下未來有啲咩期望啦咁。咁我估我做完研究之後咧，因為我以前都係做記者。做記者有一個通常的習慣咧，就係、是、知道嘅嘢咧，就係好忍唔住咧，想同人分享噶，係嘛？你哋都係啦，係嘛？咁所以究竟而家又講呢個咩北都會區啊，跟住又南綠嘅旅遊帶啊，咁究竟荔枝窩可以扮演住一個咩嘅角色咧？究竟呢個文化嘅元素如何可以去即係推展咧？咁我就會咁樣嘅感覺咯，即係我哋可能阿 K 如果講話讀歷史咧，好似好悶咁啊，但係咧，我估我哋而家喺荔枝窩裏邊見到嘅，仲有好多啲好活生生仲流傳到落嚟嘅文化，而呢啲文化咧係由好多代幾百年咁樣留到而家嘅，咁呢啲咁有趣嘅經驗咧，可能其實你淨係睇呢本書咧，你係唔足夠噶。咁但係如果你能夠親身嚟去經驗到咧，你就覺得呢樣嘢好可貴。我又舉個例啊，即係譬如咧，我每一年咧都好中意去梅子林道去蒸年糕啊。咁我嘅體驗係啲乜嘢咧？佢哋蒸嗰個年糕咧好大隻嘅，成個豬肉。砧板即系猪肉汤老嗰啲砧板咁大个嘅，咁点解要整咁大嘅年糕啊？
1: 因为成村人食，
4: 要送礼啦，同埋以及咧就系当你喺条村度蒸年糕，而村里边嘅公共空间，即系屋同屋之间出边嘅地方咧，大家咧要走嚟走去啊，一齐去用啊，当蒸十几个钟头嘅时候，嗰、那个烟通烧柴嘅烟，啲炊烟渺渺咁样升出嚟啊，咁你就会感受得到咧，哇！即系咧，佢哋呢一种村里边嗰个嘅成个。氛圍就係一個文化嘅氛圍，裏面咧有食嘅經驗，有飲食嘅文化，有用翻佢本地咧嘅植物種植咧嘅農產品，人同人之間咧係有一個凝聚力嘅。佢哋嘅屋嘅設計，佢室內好細，但係出面好大，咁你就會感覺得到咧呢一個好立體，咁就好沉浸式啦。呢種經驗就係、是，
1: 明啊，
4: 呢種就係旅遊經驗咯。
1: 喂 ，Kitty， 正話你都話啦，開初你都話，哇，你未睇呢本书或者系未帮手做咧，你都唔知道荔枝窝或者梅子林咁多嘢嘅。咁其实有啲咩吓？最后补充一下，或者头先讲到啦 ，Pass 话嗰个未来点样可以持续发展，或者再带俾，甚至系再推进落去，有啲咩嘅嘢可以同大家 吓、啊、分享下咧。
3: 系啊，我今日头就咁听佢哋讲，我又学多咗啲嘢啦，咁样。咁其实我其实觉得嗰个过程好有趣嘅，喺法官以前嘅嘢。咁我哋其实过去嗰十几年一齐同村长啊、Patsy 佢哋啊、唔同嘅人喺度发掘。咁其实头先 Patsy 都提过好多，就系、是、其实以前嘅系统或者以前嘅智慧咧，系放翻去今天咧，其实有好强嘅参考价值嘅。虽然未必我哋直接使用嘅，未必话真系讲个山草药系点你就上山水啦咁样。咁但系个山草药呢个知识，我哋重新再发掘翻出嚟嘅时候，佢会唔会有可能变成一啲新嘅绿色嘅生意啊、绿色嘅经济咧咁样？食嘢啦，我喺荔枝窝被养肥嘅，我成日话系好出名嘅荔枝窝被养肥，
1: 你都唔肥，
3: 我好中意食佢哋嗰啲客家菜嘅，系啦咁样。咁嗰个客家菜去到今天，反而其实唔系好多人认识一个本土嘅客家菜，有冇可能再推广咧？系啊，譬如好似Patsy 同阿村长佢哋又有将佢变成一啲嘅旅游资源，甚至我哋而家都同阿村长去合作紧，喂，可唔可以推出一啲大家可以拎翻去市区食嘅一啲客家菜包？
8: 好
3: 系啦，咁样系咪有冇兴趣啊？
8: 有兴趣
3: 系啊，一阵间落 order 我谂我哋大家其实除咗真系发掘个历史之外咧，其实都好想就系我哋讲紧呢啲乡郊活化，呢啲乡郊资源再活化嘅时候，系再点样反思咧？其实成件呢啲咁嘅资源咧，其实放翻喺个现代社会里边咧，我哋点样去应用，而继续可以 keep 住呢一啲嘅文化嘅承传同埋嘅持续咯。
1: 多谢晒 Katie 同埋 Patsy 啦，仲有系曾伟业村长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丧生。央视说，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和经贸及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7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的时候作出决定和安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指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24小时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 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十一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七级，能见度十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茂洲吹东风七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七公里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四千四百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咁仔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呢有意外㗎。一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呢较早前喺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第一城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一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同样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达村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另外咧亦都排到过去九巴荔枝角清一厂。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3: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6: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7: 大地书香，
8: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6: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8: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9: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12: 行上了

0: 一嚟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噶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作曲編曲 Hans 陳思翰，填詞陳詠謙，監製 Hans 陳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全球風雲色變，應對氣候暖化刻不容緩，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嚟到五月，香港一时湿一时热，唔单止进入夏季，亦都系进入蚊虫季，啲小昆虫多咗好多啊！我郑瑞文前几日睇新闻，啲飞蚁多到吓死人啊！好彩屋企啲飞蚁都唔算多，但系蚊都系避唔过。日头俾蚊针都算啦，最怕就系夜晚熄晒灯之后，耳边听到嗡嗡嗡咁嘅声，逼我起身揾只蚊出嚟，先至可以有觉好瞓啊！香港有食环署喺各区设有蚊器，睇下边区最多白纹伊蚊，从而安排适当嘅灭蚊方法。在美国就有害虫防治公司按他们的服务数据找出全美国最多蚊的地区，原来最多蚊的城市正正就是全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纽约市。报告说纽约2025年特别热，湿度又特别高，有利滋生蚊虫，所以纽约就由前一年的美国第三多蚊城市跃升至全美国第一，也是纽约市首次因为蚊患而排在榜首。防蚊呢样嘢，大家真系走到天脚底都要防备十足。而除咗我哋成日听嘅防蚊措施之外，其实积极减少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都可以整体控制蚊患噶。
1: 好，一点钟之后啊，大气候瑞文解码。哇，你今日订呢个标题俾我咧，我谂下
0: 论一论点读咧，
1: 俾我嘅咧咁多 W V Wang Wang， 哦，原来就系呢一个，
0: 我唔知点写啊，
1: 系啊 ，V Wang Wang V Wang 啊嘛，
0: 系啊，冇错，
1: 啊。因为咧讲紧你寻晚同我讲，不如讲下蚊咯，其实都几好嘅，几好即系唔系啲蚊好啊，系讲下呢件事咧，等多啲人知道点样应对咧。
0: 系啊，真系值得关注啊，系咪啊？
1: 蚊除咗针你会痕会痛之外咧，其实可能会带好多病毒咧。而家真系好多啊，唔系讲笑。咁所以大家真系点样防蚊针？你听政府宣传成日都有啦，点咩着长袖衫啊，浅色衣物啊，成件嘢啦。咁但系你或多或少你都会见，好似你咁啦。因為譬如我細佬又係嘅，佢好敏感，總之有隻蚊喺側邊飛咧，佢都覺得好困擾
0: 啊。係啊，
1: 即係你針啊，梗係困擾啦。未針咧，
0: 佢煩住都好驚啊嘛。
1: 即係你又唔知道針唔針你，
0: 係
1: 就算唔針你，你屋企人你都會擔心噶嘛。
0: 係啊。是啊，好，即是佢嗰个喺耳边嗰个飞嗰个嗡嗡嗡声呢，即是尤其是夜晚熄晒灯你才会突然之间发现啊，原来有一隻呢是好有压迫感啊，你讲唔讲
1: 绝对。
0: 是啊，你一定要起身去处理佢，如果唔系呢真係应该话真係瞓唔着。
1: 因为
0: 总
1: 之蚊你咁咁细，但佢个声呢系其实喺你嘅脑里面，哇，你真係好顶佢唔顺嘅。
0: 喂，但我想问你有冇觉得呢，即係都几多蚊呢，你今年你讲。
1: 多啊，但係嗱，因為我住嗰度咧，其實都係近山邊咧，都不嬲都多噶啦。但係我見到無論好大隻草蚊或者係針人嗰啲咧，經常都會見到咯。而且廁所咧有啲即係應該，我覺得嗰只係唔針人嘅，係所謂啲草蚊。
0: 草蚊唔針人嘅咩？
1: 唔針嘅，你應該睇下啲資料你就知噶啦。即係所謂嗱，當然啦，草蚊只係一個好概括嘅統稱。咁但係咧，有啲蚊就真係譬如白紋衣蚊啊，或者針我哋痕嘅嗰啲就針人啦，擺到明。但係有啲蚊咧係真係草蚊咧，其實佢哋未必以人啊。或者以血液嚟做呢個覓食嘅對象嘅。
0: 哦，咁樣。係
1: 咯。
0: 真係唔知喎，嗱，呢個我真係冇分類。
1: 唔緊要。
0: 我冇揾。係啦。不過咁啦，即係我覺得幾得意呢，就係我哋香港呢，其實近排應該話四月底五月頭呢，其實可能間唔時你都會睇到啲新聞啦，唔知有冇留意到呢，就係話邊度又多咗啲蚊啊，邊度又即係又要滅蚊啊咁。咁其實呢，原來喺外國呢，蚊患呢同樣都係受到關注。所以咧就有呢一个以美国蚊患排行榜咁样样啦，
1: 咩十大城市指数系嘛？
0: 系啊，十大城市指数。
1: 即系我以为系天儿所榜，
0: 要跟翻佢嗰个通嚟讲。
1: 第十位
0: 系啊，第十位咧就系 Houston 啊，系啦，休斯顿啊，然之后第九位系底特律，跟住第八位系。是啦，曼切斯特啊，跟住呢就是华盛顿啦、等等一路碌到上嚟啦。咁其实呢今次榜首呢就是纽约啊，佢呢自去年嗰个排行呢是第三嘅。咁本身呢去年嗰个排第一嗰个呢洛杉矶呢跌咗落去第三位喎，竟然係。咁但係即係嗱，当然啦，远在美国，佢哋点样排行点样排名同我哋个关系其实 都唔係好大啫，係咪？但我想講嗰樣嘢咧，就係點解會有呢啲嘅高高低低咧？其實咧，佢哋嘅分析咧就係話咧，點解蚊患會高咗咧？同嗰個地區或者係嗰個城市咧，喺即係當時咧，當年咧，即係舊年啊，嗰個嘅天氣情況係點樣樣？哦，原來紐約咧係特別熱咗啲啦，同埋濕咗啲嘅。咁其實睇翻啲舊聞啦、舊嘅新聞咧，就係舊年咧美國咧都係經嘅紐約嗰度咧經歷緊啲熱浪啦，同埋都有大雨，所以咧就係咦勁咗咁多啦咁。咁啊，即係爬升到去榜首嘅位置咁。咁喺歐洲方面咧，都有類似嘅情況啦。歐洲咧，2025年咧，佢個蚊媒疾病數量咧，都係宗數都係創新高嘅。

0: 几啦，
1: 系
0: 啊，
1: 三分一啦，
0: 即系只系三分一啫。而家嚟讲，欧洲咧已经录得超过27宗呢个肌孔肯亚热嘅个案噶啦，咁样。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嗱，我谂踏入呢一个嘅夏季啦、雨季啦，咁啊，即系政府啊，唔同嘅宣传片啊，或者系一啲嘅新闻啊等等咧，都呼吁大家要小心，即系防蚊啦。咁喺香港，我谂大家都好熟啦，间唔时都会知道咧，就系即系听到咧，就系话嗰个咩有蚊气咧，
0: 产卵气啊，
1: 以前就系叫有蚊产卵气，而家直接就系叫有蚊气。
0: 哦，系咩？
1: 系
0: 啊，我仲以为，咦，点解写漏两个字咧？原来产卵两个字可以悭翻。
1: 系啊，可以悭翻啊！依家真系捉只蚊嚟。即係收集咧嗰個嘅有蚊氣上面究竟有幾多隻蚊，然之後係數下佢究竟有幾多係白蚊、伊蚊咁樣樣嘅。咁可能大家都唔好知啊，就係哇有蚊氣有個數字啊，點樣為之嚴重咧咁樣樣。咁其實咧有蚊氣咧係即係佢即係個記錄嗰個嘅蚊嘅數量啦，然之後咧再仔細睇咧，喺每一次收集翻嚟咧，每兩個禮拜喺個站嗰度會收集翻嚟嘅咁。咁其實香港咧有64個監測地區，有幾百個嘅即係係咪幾百個咧？哦，這個我要再睇下添，唔敢講啊嚇，而家就係最新個數字。
0: 係
1: 係啦，咁總之食環署咧就每兩個禮拜咧就會攞啲監察地區嘅有蚊氣咧嚟數嗰啲蚊有幾多隻啦，當中有幾多係白蚊、伊蚊，咁然之後就會計一個嘅指數嘅。咁而呢一個指數咧總共係分四級，第一級就係即係白蚊、伊蚊嘅分布唔廣泛啦，第四級咧嘅意思就係分布非常廣泛。咁第三、第四級其實大家都要 alert 噶啦，咁即头咧系我见到新闻咧都会报嘅，如果见到有第三、第四嘅级别嘅情况出现，嗱睇翻转整体成个香港啊吓，2026年即系到而家为止最新嗰个数字啦，佢嗰个嘅白蚊、伊蚊、有蚊气嘅指数咧，比起咧即系2021至2025年嘅平均水平咧，都系为高噶噃。嗱，如果按翻同样嘅时间啦，即系截至四月嗰个嘅数字，咁过去嗰五年咧。那个嘅指数咧系4.1%，咁今年咧2026年嘅四月咧，佢个指数咧系7.9%，升咗差唔多一倍嘅，即系整体嚟讲系多咗蚊啦。同样喺四月嚟讲系咪？
0: 系啊，同埋你睇翻嗱，我睇翻你啲资料啦，香港各区有蚊指数而家写住五月啦，哇，港岛头三位咧嗱。大家得個支持啊！香港仔鴨脷洲係其中一位啦，北角鰂魚涌啦，係啦，排第二就係北角鰂魚涌啦，排第三就係堅尼地城及石塘咀區。咁大家即係我諗，就算你唔係呢啲地區咧，你都要小心，因為講真，頭先講嘅蚊咧係會傳播啲病毒啦。
1: 冇錯，
0: 至於九龍區又有三個嚇。起碼有三大區喎。
1: 係啊，九龍區咧嘅頭三位排名分別係油塘及茶果嶺區啦，佢都係屬於三級嘅警戒級別啦。
0: 係。
1: 咁然之後，其次咧就係黃大仙西，然之後排第三就係黃大仙東。
0: 哇，分得好細喎。
1: 哇，黃大仙東嘅即係市民啊、居民啊或者翻工嘅朋友咧，其實都要注意一下啦。咁咁其實咧。跟住咧，我仲有睇埋新界，不過新界咧嗰個嘅幅員比較廣泛啦，咁仲有好一啲嘅即係地區嘅站咧，係未翻，即係未公布佢最新嗰個嘅有蚊氣嗰個嘅指數嘅咁。咁但係暫時按而家嘅數據見到咧，新界區咧首位最多蚊嘅最多白蚊、伊蚊嘅地方咧，就係、是。大圍啊，屬於第四級啦，係啦，即係佢嗰個嘅有蚊氣指數咧，就係46%，即係話我諗大概咧就係你捉十隻蚊啦，有五隻都係四隻幾嘅蚊都係白蚊、伊蚊嚟㗎啦，係啊，係咁樣嘅意思啊，佢真係。跟住第二位咧。排第二咧就係馬灣及深井，就係屬於第三級別，咁啊31.5% 嘅。
0: 簡單嚟講啦，即係大家知道嗰個有蚊氣，嗰個指數係有啲咩嘅解讀啦。跟住落嚟，我想講下咧，就係喂創新科技點樣防控蚊患咧？呢個緊要喎，我覺得即係大家查蚊怕水嗰啲唔使多講啦，用風扇啊、吹行去啊咁樣。
1: 係。
0: 喂 ，AI 人工智能咧，其實點樣幫到手咧呢件事？
1: 係，原來咧喺北京咧已經用 AI 嚟預測蚊蟲密度，咁最近咧仲研發呢一個嘅蚊蟲叮咬指數啦。咁喺七月開始咧，就喺夏天每月咧都會每夏季嘅月份。每日都會發布咧。

0: 一个蚊虫叮咬指数，咁呢一个嘅即系 AI 人工智能咧，其实我哋都话啦，蚊患嘅情况咧，就同呢一个嘅气温啦，同埋湿度咧系好大嘅关系。咁所以咧呢一个人工智能咧嘅数据咧，系结合咗咧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啦，同埋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嘅跨部门嘅合作嚟嘅。咁然之后咧，就用一啲嘅演算法啦，分析咧喺唔同嘅气温啊、降雨量啊、风速等等嘅因素咧嚟推测翻嗰个蚊虫密度，咁仲有一个预测嘅成分咧，可以预测到嚟紧三日嗰个蚊虫密度系点样样嘅。咁啊，等即系市民咧可以即系知道多啲，哇！嚟紧可能嗰几日多蚊，咁啊要预防多啲啦。
1: 嗱，睇完北京，我哋转过去睇新加坡嗰边啦，其实好似香港啊，虽然嗱地方细过我哋，但系佢哋其实咧睇翻几年前咧，佢哋已经系录得超过2700宗嘅登革热啦吓。咁所以咧喺佢哋全个即系。境内啦，应该咁讲，新加坡就有大约50000个嘅有蚊器去监测呢啲嘅指数啊，即系一啲都唔细啊。
0: 系啊，咁所以佢分得好细咯，即系地区系。
1: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都系用有蚊器咧去做一个监测，一旦某啲地方出现严重嘅话咧，咁佢哋环境局咧就会迅速发现同埋做啲应对嘅措施啦。咁
0: 冇错，系。咁第三个即系防蚊嘅方法咧，竟然系罚款。
1: 罚咩
0: 咧？罚咩咧？呢个咧系新加坡嘅防蚊灭蚊策略嚟嘅。咁佢觉得、
1: 哦、你唔清理积水，
0: 系啦。咁我就即嗰、个住户、业主或者系嗰个嘅即机构，佢就会被罚款啦。咁样咁啊，2020年嘅7月开始咧，初犯者咧就被即发现佢系即搞到有好多蚊虫滋生嘅环境嘅情况咧，就会罚款200蚊新加坡纸。三犯或者以上咧，就系罚款5000蚊新加坡纸，即系差唔多30000蚊港纸。
1: 明，
0: 仲可以坐监添，几夸张。
1: 喂，我哋开头讲过咧，就话其实气候变化同蚊患究竟个关系喺边度咧？其实我都谂咗好耐，究竟系热多啲，我成日都谂嘅，究竟系冻冇咁多蚊啦，定还是你天气热咧会多咗蚊啊？落雨会多啲啊？定系出太阳会多啲咧？其实成日都有呢个迷思喺度。
0: 系啊，咁啊。即系整体嚟讲咧，就梗系越热咧就越多蚊啦咁。大多数蚊嘅品种咧就喺25至30度咧就最活跃嘅。咁因为我哋讲紧全球暖化嘛，咁啊夏天咧就长咗啦，因为早咗出现啦，然之后冬天咧又暖咗，即系冇咁冻啊，系啦。咁所以变咗蚊嘅繁殖季节咪长咗咯，相对嚟讲。咁啊，所以咧即系喺气温升高嘅情况底下咧，黐蚊产卵咧就会更加频繁啦。咁而即系蚊就最中意喺水嘅地方产卵噶嘛，系咪？佢需要喺积水度嘅产卵，所以极端嘅天气一系唔落雨，话好热好热好热，然之后突然间落一阵雨咧，有啲积水啊咁，其实啲蚊咧就有繁殖嘅空间喺度啦咁。
1: 喂，另外一个话呢、這个真系唔知道，佢系播毒。嗰、那個速度快咗嘅原因係咩呢？原來氣温升高咗呢，就縮短咗蚊喺佢哋體內病原體個複製嘅時間，即係複製原本要好一秒先算啦，而家原來短咗。
0: 係。
1: 嘩，咁即係提高咗病毒嗰個傳播效率。咁所以呢，如果啲蚊更加容易去叮咬人嘅话呢，係增强咗佢哋传播呢个疾病嗰个潜力。
0: 嗯，冇错啊。咁仲有就係、是、地盤大咗，讲緊地盤就係蚊嘅所到之处嘅范围係大咗。嗱，我哋上次呢又同你讲过呢，记唔记得冰岛以前係冇蚊㗎。
1: 嗯。
0: 係啦，因为佢纬度好高啦，天气冻啦咁。咁但係而家呢就唔係啦，连冰岛都出现蚊啦咁。咁其实呢有好多即係病媒蚊呢，例如即係白纹伊蚊啊，埃及伊蚊啊，嗰啲富蚊啊，咁佢嘅活动范围都大咗好多，因为嗰个天气嘅转变。咁啊，太冻嘅地方以前去唔到，而家唔系啊，可以去嗰度蒲啦，吓去嗰度叮人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有好多嘅地方啦，咁佢嗰个嘅无论登革热啊或者其他蚊媒传播嘅疾病咧，其实嗰个宗数都系高咗噶。
1: 嗯，最后咧就系、是、其实咧防蚊嘅工作或者措施都系艱巨咗，因為好簡單啫。舉香港為例，如果你多咗極端嘅降雨咧，明明噴一殺蟲水咧，呢頭已經沖咗佢噶啦。咁所以咧，令到積水又多咗咧，又去翻你正話嘅老問題啦。
0: 係啊，
1: 蚊自然多咗啦。

佢 Eason 陳奕迅話呢首你有冇聽過呢？一個字，蚊。正話佢講咗㗎喇，唔知係咪睡文嘅心聲啦，好做好做好嘈啊啲蚊。咁希望大家呢都有你嘅方法呢去減少騷擾你嘅蚊患。出面25度，相對濕度 86%， 轉頭返嚟仲有半小時嘅節目時間啦，你睇下 FM96 香港電台第一台嘅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嘅时候表示，资深大律师喺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喺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同埋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喺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都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谢展云话：新价同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同埋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嘅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嘅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的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到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话，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卢基已经在美军和利日利亚的联合任务当中被清除。特朗普在帖文中说，在他指挥之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讲法，阿布比拉勒米卢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藏身非洲，但没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家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带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小心啲啦。咁就系啦，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海达村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九巴黎之角车厂。 咁另外现时啦，柯士甸道同埋去广东道一带啦，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其实笑一笑，
3: 世界咁美妙，
2: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4: 正能量都多啲
0: 嘅，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0: 旅游乐园之
6: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
7: 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0: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7: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0: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7: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8: 我是通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环四海》。
10: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1: 大家共话啦。
9: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香港發現恐龍化石呢件事咧，係一件對我哋研究古生物啊，還是香港市民嚟講咧，都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因為證明香港以前咧，一幾年前又係有恐龍居住啦。咁我哋嘅香港歷史亦都豐富咗好多啦。普羅市民可以去觀察嘅，行山有時都有機會見到化石嘅，但就千祈唔好自己去開鑿咯。因為香港挖掘化石咧，或者其他各類型嘅開鑿都係要申請嘅。咁但係如果市民喺咁好彩喺野外行山見到有化石咧，可以影低佢嘅，咁啊通知漁護處或者古物古蹟辦事處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是古生物化石工作者龙德俊。
9: 大气候，你我他。
13: 气候变化是我们同面对的挑战，正将极端天气转变为新常态。随着强暴雨变得更频繁，山泥倾泻的风险相应增加，对市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今日我们介绍一个创新方案应对这个迫切的议题。要有效减低山泥倾泻风险，可以透过预警系统加强社会的应急准备。根据联合国减
14: 少。喂，瑞文啊，
15: 知唔知我睇緊條咩片
16: 呢？唔知喎，可唔可以講下？
15: 其實呢條片呢，就係啱啱呢個土地工程處呢，佢哋同事 send 俾我呢，佢哋有一條介紹佢哋點樣去喺而家呢個環境裏面啦，應對下山泥傾瀉，從而呢用呢個人工智能呢去做一啲警告系統嘅一個介紹。咁當然啦，今日嚟講我哋就唔係靠條片本身啦，事關我哋揾咗咧就係真人上嚟同我哋傾下呢樣山泥傾瀉人工智能警告系統嘅開發嘅團隊啊，佢就係咧呢個土地工程處嘅總土地工程師 Florence 高允兒喺度嘅。Hello 啊 ，Florence 你好啊
17: ，Hello 世傑世文你哋好。
15: 喂嗱啱啱睇完條片，其實條片五分幾鐘啦，我就唔嘥時間喺度播出嚟啦。咁大家可以走上去呢，其實都可以欣賞到你哋同事嘅一啲努力。但今日搵阿 Florence 上嚟呢，其實都想講返山泥傾瀉喺香港嚟講一啲都唔陌生。當然我哋都唔想出現啦，瑞文係咪？
16: 但係又即係其實嗰個出現嘅頻率又唔係低㗎喎，唔係想象中嘅咁少㗎喎。當然好大好大件事嘅嗰啲山泥傾瀉大家會有印象啦，但係有時呢其實可能喺即係山頭野嶺呢有啲係小型啲嘅，你哋收到嘅報告呢我哋市民未必知道，又唔知道你哋做咗嘢啦跟住就。
15: 系啊，咁所以咧就麻烦阿方仁生，可唔可以讲下即系由吓所谓嘅盘古初开，可能都系讲即系70年代啦，到而家嚟讲，其实喺你哋处方点样去预测，甚至乎系希望防治到，起码都警告到大家山泥倾泻嘅一啲迹象或者系现象咁样咧，其实。
4: 好，其實我哋香港嘅環境咧，頭先徐明提到，即係山泥傾瀉，我哋都係時有發生嘅。咁最主要係因為我哋香港咧處於個亞熱帶嘅氣候，雨季咧就我哋通常都係每年四月，即係而家我哋已經踏入咗雨季啦。咁、去到我哋大概10月、11月嘅時間，呢段期間咧，其實我哋都係受住一啲颱風啦或者低壓槽嘅影響咧。咁所以大雨咧係必然會發生嘅。而我哋喺香港咧，亦都係好多好斜嘅山啦，亦都係有好多我哋製造咗出嚟嘅人工斜坡啦。咁所以喺成個城市發展嘅過程中，加上我哋天然嘅環境當中咧，其實加插埋咧就係我哋有暴雨嘅影響啦。所以山泥傾瀉嘅發生咧係絕對係無可避免嘅。咁不過我哋土地工程署一直以嚟咧就係努力去就住我哋呢個問題咧去保障市民嘅性命安全啦。咁所以1977年成立以嚟咧，我哋就不斷咁樣去研發我哋個警告系統，因為警告咧，即係預警咧，其實係一個其中一個最有效去減低傷亡事件發生嘅一個好好嘅做法啦嚇。咁而家即係喺氣候變化嘅底下，其實全世界大家都係集中個資源或者個能力咧，去開發一啲我哋叫做監測預報預警系統。咁香港咧，其實都幾先知先覺，我哋喺1977年成立嘅時候咧就已經有我哋第一代嘅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咁嗰時咧就礙於我哋嘅對於我哋香港山泥傾瀉嘅認識咧，最第一代同埋第二代我哋山泥傾瀉警告咧，其實都係集中於睇個雨量。其實可能市民都感受得到，其實最直接嘅大家就睇降雨有幾多啦，係咪？可能睇如果好似套用翻而家天文台嗰個系統，就係黃雨、紅雨、黑雨。咁當時嘅理解都係咁嘅，即係第一代我哋講緊係1977至80年代初，甚至係第二代去到90年代。中期，我哋對於香港雨量同山泥傾瀉嘅認識咧，都係集中於喺個雨嗰度咯。
15: 唔係，所以我聽你咁講咧，嗱，我諗當陣時都未有黃雨紅雨嘅系統添啦。咁如果你講緊70、80年代，我估啊，即係可能當陣時就有打風啦、落大雨啦，或者係超級大嘅即係暴雨先講，可能用暴雨呢個字啦嗰陣時，咁就可能你哋會係好先知先覺地去了解一下，咦？邊啲斜坡有危險？無論係天然定人造啦，咁樣樣。
16: 但係其實我成日都唔明嗰個位咧，又去到幾大雨先突然之間擊中，即係
15: 好危險啊！係
16: 啦，
15: 即係要冧啦，係咪？
16: 因為其實就算有黃雨，都唔一定有山泥傾瀉警報噶嘛。咁有時冇黃雨都可以有山泥傾瀉警報，但係好亂啊！我唔知點解啊，係
4: 呢個非常好其實瑞文都知道好多，呢個都係一直我哋土地工程署研究嘅課題。雖然頭先我哋講話第一、第二代我哋發放俾市民嘅係一個全靠雨量嘅一個預警系統啦，但係其實背後咧，同時都有瑞文頭先嘅諗法，就係究竟佢同我哋啲斜坡同埋發生山泥傾瀉嘅關係係咩咧？咁但係嗰個要研究到個真正嘅關係咧，其實需要好多資料嘅。咁所以咧，背後咧，其實喺8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去搜集嗰堆資料啦。無論係雨量啦，無論係我哋啲斜坡嘅狀況啦，或者我哋發生山泥傾瀉之後個原因係咩咧，我哋都陸陸續續去收集同埋去累積個經驗咯。
16: 但係個資料即係例如包括啲咩咧？我就咁諗啦，就係即係嗰個嘅斜坡嘅。斜度
4: 系啊，高度斜度、高度大细啊，同埋佢曾经有冇经过一啲设计去加固过啊？咁样咁嗰啲都系斜坡本身，你可以当系一个即系身体检查员嘅一个报告。
16: 咦？咁即系其实嗰个山体或者嗰个斜坡本身，佢系属于咩类型嘅？我唔知係用材料定係咩石
4: 咯，即係泥波或者係石波，又或者我哋香港嘅人造斜坡，我哋基本上就分四大類啦。我哋有削土波啦、填土波啦、有擋土牆同埋我哋啲石波啦。咁其實每一個種類咧，佢因為經過我哋建造嘅過程咧，其實佢對於大雨或者降雨嘅反應都有唔同，
16: 係咯。咁其實 suppose 係唔同嘅 formula 要吸落去，
4: 冇錯冇錯，
16: 特定嘅斜 波度嘅。
4: 所以我哋就系不断咁样去搜集呢啲资料，然之后咧就揾出降雨同埋呢啲唔同类型嘅斜波咧，嗰、那个关系喺边？咁资料搜集咧系要够多咧、我哋做出嚟嗰、那个关系咧先可靠。咁所以咧，其实累积到我哋喺2000年头咧，我哋就系我哋第四代，我哋觉得系都几满意嘅一个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咁嗰个咧就系、是、累积咗咁多年我哋嘅经验同埋知识啦。咁嗰、那个系统咧就系、是、利用我哋24小时嘅雨量，同我哋四种头先我讲过四大类嘅人造斜波咧，就做一个关联。咁喺嗰度咧，我哋就去估算全香港如果有个暴雨过嚟，或者有个降雨嘅过嚟，究竟佢落咗喺边个地方？嗰度有几多斜波？而每个斜波究竟佢发生山泥倾泻嘅关系系咩咧？我哋就靠我哋研究出嚟个关系咧套咗落去，咁我哋就可以预算全香港究竟喺一个降雨里边咧，我哋预测嘅山泥倾泻数目会系几多？
16: 但系其实咁样我都觉得个挑战好大啦。嗱，虽然香港唔系大啦，咁但系个地形亦都我觉得都几复杂，同埋就咁睇啦，例如即系天文台就咁雨量嗰啲数据咧，平均嚟讲落最多雨嘅地方边咯？大帽山附近咯，吓、就荃湾嗰一带咯，咁嗰度嗰个风险咪哇特别好高咯，即好难去你去发出一个全港嘅警告，但系部分地方又特别可能零舍危险。
4: 啱啊，
15: 即系我再追问啦，即系跟住啊瑞文呢个问题，转头方人所以答埋就系、是，就算你话大帽山附近，其实都唔止一个或者好多嘅斜坡，即系其实你好似估啊，即系古岭就咁，你其实真系
16: 古岭就，
15: 你唔知边度真系会，当然啦，你哋有啲数据嚟知道边个系特
16: 唔知即系佢哋知嘅，
15: 系问题就话，就算唔系我嘅问题咁，就算你知大帽山附近嚟紧有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都好，你其实都唔知边个波会冧先啊嘛。如果你咁计系咪先？即
16: 系
15: 我当你全部都系咁，咁你其实都要估，唔好话估，其实都要去预测啊嘛。咁呢件事其實點做到呢？
4: 我哋個預警系統呢，一直以嚟我哋都係預測全港性嘅一個沙泥傾瀉嘅狀況。咁、所以呢，基本上每個斜波佢會唔會發生沙泥傾瀉呢，我哋呢一刻都係冇可能做到嘅。因為一個斜波會唔會發生沙泥傾瀉呢，其實受住好多外在同埋內在嘅因素影響。咁、當然我哋去努力去做好呢件事啦。咁第四代嘅時候呢，我剛才講到第四代嘅沙泥傾瀉警告系統，我哋係一個平均嘅一個沙泥傾瀉警告系統。即係話我哋喺個四大類嘅人造斜坡里边，每一个人每一类嘅人造斜坡咧，我哋有个平均嘅关系喺度。咁但系咧嚟到我哋都知道平均有不足嘅地方，好似头先瑞文讲到，你当一个斜坡都系当一个普通嘅一個斜坡咁睇咧，未必係估得中個斜坡本身自己嘅，即係等於我哋去買一件衫，係咪？我哋買一件中碼衫翻嚟，可能中碼都未必適合自己，我梗係揾個裁縫去做一個貼身嘅啱我自己嘅 size 嘅衫，我哋比較可靠，或者比較好睇啦咁樣。咁第四代嘅人第四代嘅山泥傾瀉警告咧，都係礙於我哋嗰、那個電腦嘅能力啦，電腦嘅算力啦，我哋都未系可能咧，就做到一个好贴身，就住每个斜坡，好似阿世杰咁讲，就住每一个斜坡，我哋可以估算佢山泥倾泻发生嘅概率系几多。咁但系我哋觉得嗰、那个当年我哋喺第四代做法，其实我第四代系沿用到去年嘅，去年我哋都用紧，但系我哋觉得个表现系几唔错，因为我哋已经纳入咗我哋觉得我哋认为系最可靠嘅因素喺里边。咁、但系当然我哋系不断咁样进步啦，系咪？亦都系想突破头先世杰讲嘅问题，就系我可唔可以做一个好贴身、好度身订造嘅一个山泥倾泻警告，去提升我哋保障市民性命安全嗰个任务咧？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引入咗我哋嗰个人工智能嘅谂法啦。过去差唔多半世纪累积落嚟个知识咧，我哋知道有好多因素咧系影响紧我哋山泥倾泻或者我哋斜坡嘅表现。头先瑞文提到啊，真系好雨又有好多，系咪？我哋又唔知道强度，唔知道时间，可能唔同时间唔同强度嘅雨量有唔同嘅反应。
16: 都系啊，
4: 斜坡亦都系有唔同种类、唔同斜度、唔同高度，
16: 好鬼多变数、
4: 分布喺唔同嘅地区咁样。咁我哋点样去将呢啲因素全部纳入咧？呢、這个都系我哋以前前辈心里边有嘅知识嚟嘅。不过碍于个 算力，碍于我哋可以利用嘅模型唔多，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当时我哋就做咗我哋最好嘅警告系统啦。但系当我哋而家电子系统发展得咁蓬勃啦，亦都系即系算力亦都系提升咗好多咧。咁我哋资料上亦都多咗好多。咁无论系雨量、山泥倾泻嘅资料、斜坡嘅资料都丰富咗好多。咁所以我哋咧就开始喺2020年头啦，开始咧就研究我哋嘅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咁嗰度我哋就一篮子，我哋可以考虑所有雨量有关或者斜坡有关嘅数据，就21个因素，就一篮子叫个电脑去学啦。咁样。
15: 喂，但我想问呢个问题有啲 technical 啊。嗱，而家全世界都话用 AI 人工智能去做嘢啦，甚至乎我同瑞文去谂一啲节目嘅嘢咧，我哋都输入啦。因为我唔好笑，我想讲系咩咧，就系话。而家坊間無論你喺電腦喺程式裏面都好多所謂用 AI 去幫你做嘢嘅一啲程式，咁但係如果正話 Florence 講話用人工智能去幫你做呢個山泥傾瀉警告系統，究竟係即係 technical 佢好技術去講咧，究竟係點咧？即係譬如我同瑞文，我擺入一個 AI 嘅程式裏面。做唔做到某啲你哋嘅功能，定唔係嘅？你將 AI 嗰件事，頭先就將21個數據或者有一個參數擺咗去去運算，其實嗰個分別喺邊度？即係話我用一個 AI app 同你哋用人工智能去做呢個警告，有冇一個好基本上嘅分別，或者你哋嗰個係好高階好多定點嘅咧？其實，
4: 我哋嗰個人工智能嘅裏邊嘅模型咧，就是、我哋專係愛嚟分析數據上嘅模型。咁我哋知道即係都有好多人工智能嘅應用啦，係咪？我哋可能係愛嚟應用喺分析圖片啊、分析文字啊、分析數據。所以唔同嘅對象咧，其實有唔同嘅模型嘅。咁我哋嘅模型咧就係、是、分析，主力係分析數據啦。咁數據上面咧，其實簡單地講咧，其實佢真係分類嘅啫。分類咧 ，AI 就可以幫我哋，或者人工智能可以幫我哋好仔細咁樣分類。即係當我哋睇，例如就係睇人嘅性格咁，我哋如果好普遍咁樣睇，可能我哋得一類係咪？咁但原來唔係喎，人每個人嘅性格可能有九類，甚至十幾類、二十幾類都得咁樣。咁其實我哋依個人工智能嘅山泥傾瀉警告系統係相同嘅概念。我哋將我哋咁多嘅數據，頭先講雨量、斜坡、山泥傾瀉，我哋將佢分類啫。但係依個人工智能嘅模型幫我哋分得好細。分得細嘅時候咧，
16: 有咩好處咧？
4: 實際上就係好貼身一個度身訂造嘅一個表現啦。即係我哋落雨去到每一個斜坡，我哋係睇到每個斜坡佢自己。那個表現
16: 咁誇張，
4: 咁當然其實我頭先講分類都係一個好細微嘅分類，咁但係咧細微到咧就係已經係，譬如你可以睇到係啊依、這個斜坡其實屬於佢嘅，可能係得三四個斜坡就係依一類啦，跟住另外三四個斜坡又係依一類啦。但係過往咧第四代嘅時候咧，我哋香港有60,000個斜坡，我哋係分四大類嘅斜坡種類，咁所以你諗下係60,000個裏邊分四。咁但係而家我哋係60,000個裏面咧，我哋可以細到可能係20,000裏、30,000裏，
16: 好犀利
4: 嗰個概念，
16: 哇，係啦，爭好遠，
4: 咁
16: 人解像度高咗好多，
4: 冇錯，好聰明啊，所以咁人工智能嘅好處就係咁啊，即係佢可以幫你睇得好精細咯。咁所以點解我哋話我哋睇得精細咗之餘咧，當然佢就幫我哋考慮嘅因素多咗啦，即係當你考慮咗唔同多啲嘅因素，佢而家可以幫我哋仔細。得分類啲啦，咁所以整體嗰個預測或者評估我哋山泥傾瀉風險嘅能力咧，係大大提升咗。
16: 咁係咪即係嗱？我想象嗰個嘅狀態咧，會唔會係即係當天文台都會有啲嘅預測嚟緊嚟當覺得會落幾多雨咁樣樣啦？例如好簡單嗰啲黃雨警報、紅雨警報，即係每小時有超過30毫米、50毫米、70毫米嘅雨咁樣樣。跟住你哋會唔會喺嗰個嘅系統入邊咧，就會即係？喺度一路出啲嘅報告啦，就係、是、可能嚟緊預測香港有 幾多個斜坡係有呢一個較高風險嘅山泥傾瀉，係咁樣樣嘅概念係咪？
4: 內部運作係咁，我哋會預測全香港嘅發生山泥傾瀉嘅數目。
15: 嗯，
4: 咁喺嗰個數目裏面咧，
15: 數目都好堅喎。
16: 係咯，都好犀利。
4: 咁係數目嚟嘅，其實一直以嚟我哋山泥傾瀉警告系統背後嘅運作，我哋都係預測全港性會發生山泥傾瀉嘅數目。咁然之後就住個數目咧，我哋自己有個指標嘅。
16: 係。
4: 當個數目達到個指標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考慮同天文台去商量之後咧，我哋就會考慮發出呢個山泥傾瀉警告
16: 嘅啦。哦，咁所以就會準好多咯，因為你頭先話哦解像度高咗咁多啦。
4: 冇錯冇錯。咁所以我哋一直都當譬如我哋上年我哋去介紹我哋嗰個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嘅時候，我哋都話我哋第五代嘅人工智能系統咧，比我哋第四代傳統嘅統計模型咧，我哋喺準確度。預測的準確度上面我們是由過往的七成提升到我們現在九成這樣。
15: 是好犀利啊，這件事就是。
16: 我覺得會省回很多時間，即是不用計那麼多數，因為電腦計啦第一。第二呢就是。
15: 準很多。
16: 準很多啦。第三我想問呢，會不會對於那個人手上面即是的，我不知道安西去看啲斜坡有沒有幫助呢？
15: 其實他們一直用無人機的啦。即是我反而覺得這個可能是另一組或者另一個科技已經幫緊手嗰啲件事，但我反而
16: 係兩樣嘢可以夾埋㗎，我唔知道。
4: 哦，當然呢個全即係呢個都係我哋整套或者我哋當管齊下去應對氣候變化帶嚟俾我哋嘅挑戰嘅一啲策略性嘅工作。
16: 喂，係喎，但我哋仲未講我哋眼前嘅呢一啲器材。
15: 因為正啱啱咧，其實我就叫咗科人咧帶咗一啲模型上嚟啦。當然啦，其實佢正話講香港有好多好多嘅監測站係幫佢哋去即係收集啲數據噶嘛。面前我哋見到呢一套模型係啲乜嘢模型？
16: 可唔可以介紹下？
4: 呢個係我哋嘅雨量站嘅一個縮細版啦。我哋全香港咧，有121個雨量站，有90個雨量站咧係我哋自己土力工程處負責運作嘅，另外有30個就係天文台同埋渠務處嘅雨量站啦。咁雨量站嘅設計就係喺我哋前面個模型咁樣啦，分幾個部分嘅，第一有太陽能板啦，去支撐住嗰個運作啦。另外有個雨量收集雨量嘅，我哋一個雨量
16: 集雨嘅
4: 啦，係啦。咁依個雨量。儀咧，收集儀咧，就係一個國際標準嘅一個收集儀啦。咁佢會透過一個滾動嘅桶咧，咁每0.5毫米嘅雨量咧，佢就會滾動一次。咁我哋靠呢個滾動咧，就去
15: 記錄
4: 計到或者係記錄到嗰個雨量係幾多啦。咁另外就有個資料嘅記錄器啦，我嚟收集個資料同埋去傳送嗰個資料嘅。而家我哋運作緊嘅雨量站咧，其實已經提升到一個4G 嘅一個嘅速度，咁咧就幫助我哋好迅速咁樣咧就可以收集到同埋傳送到個資料，咁而嗰個更新嘅資料係每5分鐘一次啊，
16: 好密喎，
15: 所以24小時運作，咁啊即係可以話係全天候幫我哋監測，即係百幾日或者個90幾日站啦，幫我哋監測住嗰啲數據。
16: 咁所以佢收集到呢啲嘅雨量嘅數據咧，就直接咧會。即係入咗落嗰個人工智能度啦，
4: 係啦，咁所以個人工智能嘅警告系統，我哋係5分鐘去運算一次，而係可以即時實時咁樣去監測住我哋全香港降雨對斜坡或者發生山泥傾瀉嗰個影響係幾多，
15: 係啦。同埋講緊就話，而家呢個第五代嘅即係加入咗 AI 嘅呢個警告系統，係今年已經會係推行出去㗎，
4: 係已經係喺今個雨季，即係而家我哋已經係推行緊㗎啦，全面。應用緊㗎啦，係啦。
15: OK 啊，
16: 我上個禮拜有睇到你哋個記者會
4: 嘅，係
15: 我知即係甚至乎我知道即係佢哋嘅團隊咧，即係呢一啲嘅科技咧，喺國際上都攞咗啲獎項係咪？
4: 係啊，最近我哋喺今年第51屆日內亞國際發明展咧，我哋係。得到呢個評審團嘉許金獎嘅，咁亦都係我諗係對我哋嘅發明或者對我哋嘅發展係一個肯定啦。
15: 明白，咁即係多謝曬你哋同事嘅努力，咁亦都其實講到尾咧，係幫咗全香港700多萬市民，即係佢哋希望有一個即係比較穩定啲、安全啲嘅一個雨季嘅來臨嘅啫。今日嚟到呢度咧，就結束我哋嘅大氣候啦。亦都多謝曬土力工程處嘅總土力工程師 Florence 高允兒嘅。
4: 多謝。
15: 下個星期六再見，拜拜。
16: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人才库，不单止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者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港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一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是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鸦叉玩具和一款漆口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者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是把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都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鸦叉和漆口板玩具，要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都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的时候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今朝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恒丰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 途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加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维里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五月中旬这几日，这个很重要的讯息大家在公开的资料都看到了，世界两个最超榜的大国的领袖在北京作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对话，但是这个是一个相当透明的社会，特别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两国利益一致的地方、矛盾的地方、对撞的地方，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全世界的各种的发展、两个国家的牵连，我们观察者都是知道的。当然他们怎样解决我们不知道，但在以后他们的互动当中，我们会看到他们这次会议谈过些什么。对于中美这两个大国，是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虽然中国不承认说是 G2， 中国认为自己是南方国家的代表，即是呢百几个其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一份子，不认为自己是 G2， 但事实上客观上中美两国就是两个最大的国家呢，他们占了全球经济一半左右的份额。在这样情况底下，他们的和战拖拉对峙每一个步骤都是影响全世界，当然亦都影响香港。所以这次会谈的结果会在各种各样的行动、公告、文件同埋以后嘅变化里面呢，我哋会推测得到。佢哋嘅记者招待会所讲嘅内容亦都未必话係而家讲嘅就係将来会做嘅嘢。所以我哋都係用一种清醒嘅观察，睇下呢两个世界大国嘅互动会对全球、对人民嘅福祉有咩影响。美国而家已经走到一种好特殊嘅位置。我最近观察看到美国的青年有一个新的趋势，叫做中国极致化，用英文的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国的极致化，就是很多很多美国十零岁到三十零岁的美国人已经远远地改变了跟他们的上一辈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因为通过互联网、通过 TikTok 啊、DeepSeek 啊这些活动呢，他们已经来到中国的社会，所以对于中国的社会的衣食住行、他的品质、整个生活的状况的水平，他已经开始出现羡慕，并且呢以能够中国式的生活是作为他们的向往的对象。当他们向往中国的艺术品、中国古代的东西、衣食住行所有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心目中逐步去除了所谓妖魔化了的中国。所以如果将他们的反应跟我们上个礼拜各位埃及学者、观察者对美国的掌权社会的反应，你会看到呢他们开始社会有不同的分裂了。你而家喺美国你会睇到除咗民主党共和党嘅分裂，仲有民主党共和党里面上下层嘅分裂，华尔街嘅金融经济同人民嘅分裂，大量嘅 美国的军火工业、石油工业和普通老百姓的分裂。总的来讲，就是出现一个数字，就是所谓1:99。大部分 99% 的资源是去了上述那些大亨那里，而小部分、极小部分就留在美国人民去使用。他们的使用大概只能够一个礼拜的储备。所以美国有个斩杀线的讲法，他说他们根本家无长储，没有东西储蓄的。一旦有什么失业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屋、他们的车立即出问题，连翻工住屋都出问题，很快脆他们就会流落街头，成为露宿者。几个月都未能够解决这个露宿问题，回去住宿的那个阶层呢，他就跌了入斩杀线。大概这一类人呢，平均五年寿命他们就结束了。这个是美国的社会学的很精细的调查。所以美国有个学者说，为什么美国这么富有，美国人民这么穷？美国这么富有是指他的 GDP，是指佢嘅各种各样嘅全国性嘅统计数字，包括美元啊、美债啊、军火工业啊、石油工业啊，嗰啲大亨啊，万几亿身家嘅大亨，好似马斯克嗰类。咁美国咁富有，点解美国人民咁穷？人民系指咩呢？就系嗰啲喺斩杀线就求生嘅普通人。所以你如果去到美国，喺三藩市，喺洛杉矶，美国相对暖啲嘅地方，你会见到大量嘅街头嘅流浪者。咁呢个呢，就係美国社会制度所形成嘅巨大嘅经济分裂。所以你会睇到美国嘅政治分裂、政策认知嘅分裂、文化认知嘅分裂，甚至佢嘅宗教都係在分裂当中。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底下，我们看到英皇查理三世去美国和川普在树港庆祝他建国250周年，同埋在时间廊道摆落去准备庆祝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的情况会是怎样，摆时间廊落去。我在树想，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呢，一般一个时代的能够用一种盛世的形式存在呢，就是大概300-400年左右。中国因为有80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到很多这些经验。

0: 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 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盛世都不是呢由一到八千，由一到五千都是盛世的，都是中间起起落落的。唐虞夏商周的时候，那个盛世是在周那里，到落来呢经过秦的转折之后，就去入汉唐的盛世，然后再落来就是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宋朝以经济文化艺术发展而盛，但是它军事非常之弱，元以国土强大，国土的巨大，而在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的元朝盛世。到明呢，它就是以海洋和经济方面，其他呢就不是很盛了。到清呢是康雍乾三个时代的盛世，跟住又开始向下走下坡，一直去到鸦片战争以后就去到底点，去到甲午战争就更加彻底兵败于我们的小邻国日本。咁所以现在经过呢百几年，我们重新又扭态又向上升，直到2026年可以讲话我们中国是踏入盛世的时代。所谓盛世，即是我自己有一个定义，我们中国人所讲民丰物富，家道平安，人民生活稳定，整个人民生活呢处于一种丰盛的状态，是过去所讲简单的盛世的物质基础。而今日我们的中国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家、工程师、工人、农民，我们各方面的所有的工作者、劳动者，他们在中国政府的统一的领导底下，取得今日世界最先进的地位。中国能够到今日的盛世，它有很多基础的条件，而最重要的基础的条件是立足于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渗透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勤劳的态度、诚信的态度，我们的对团体、对乡村、国家、对社会、家庭那种责任的态度，就是中华文明对盛世的最重要的文化基础。这个文化基础是贯穿在过去几千年，它不过有时强一点，有时弱一点，但始终是成为中华血液里面的最重要的支撑。一方面制度上，我们产生了现在大家所见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两会制，产生了全过程的民主意见的集中，所谓先有民主的讨论，再有坚决的集中的两会，而集中之后就成为所谓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进行了成15个了，进入第15个五年计划了。我们一个的五年计划就将中国的发展一张蓝图画到底，就画到现在，画到未来。所以我们基本上现在是定在2049年，是作为我们完整地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国的一个目标。当然强国除了政治经济，就是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人民的生活、医疗的状态，我们的海陆空天，我们的情报军队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祖国，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时候是经济很发展的，文化艺术都很发展的，但是宋朝的国力的战斗力就是相当弱的。所以今日的中国呢，过去三千年来我的观察呢，是最完整的定义的盛世。

即是无论是物质、精神、社会结构、人民的生活、获得感、幸福感、喜悦感，当然亦都是要逐步教育我们中国人民，特别年轻一代对国家民族的国民责任感。那这些呢都是堆砌成、交叠成我们今日是盛世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谈这个盛世，一不是由一个党共产党去完成的，它是由两百几年来好多代的中国人的努力完成的。所以我所理解的、所分析的、指出的盛世，我是画条线，是由19世纪林则徐开始。林则徐就是创造我们盛世再临的第一个领袖人物，他带的头就是让中国人民醒觉起来，开眼看世界。所以他誉为盛世再临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跟着经过了差不多七八十年的时间，就到孙中山。孙中山我誉他为盛世再临的先行者。由于他的革命的理想、建国的理想、他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所带出来的新的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的制度，他就是这个盛世铺排的先行者。由孙中山经过了一连串的曲折，就去到毛泽东。毛泽东是这个盛世的奠基者。1949年他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咁呢个呢係盛世嘅奠基者，呢个时间呢係毛泽东带领嘅。毛泽东之后经过咗又一连串嘅起起落落嘅曲折，呢啲曲折带嚟咗我哋管治上好多嘅疤痕。所以我成日讲毛泽东指出嘅方向係对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这一些这样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工作，他的手就会有很多疤痕了。那这些疤痕不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我们需要总结经验，但是最重要看到个方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会下个星期二和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是剩下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与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会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说，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之后，普京曾经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会在本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的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出口版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和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把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之中检获约700件阿叉和出口版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龙尾啦就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 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仲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大家关注完中美之间的所有消息之后呢，我会继续讲盛世再临这个由毛泽东时代到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坐在这里讲嘢这个香港人全经历的一个时代。由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立新中国 ,1949 年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看着我们国家的起起跌跌，尤其是我作为我这代人，看到我们的国家在美国对一个新社会、新政府、新的制度建立的时候，那种压迫、摧残，所谓全面的禁运，连红药水、胶布、棉花、抗生素，任何东西他都视为叫做战略物资，都是禁，使到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极为困难。咁到后期，因为毛主席要求的独立自主，当然就包括对俄罗斯的问苏联的问题，因此就会出现一个北有苏联的压迫，外有美国的压迫，双重压迫，而我们中国挺身而立，就成为今日的中国。所以在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最光辉灿烂的就是1964年、1967年的原子弹和氢弹两弹的试验的成功，所谓两弹一星。由于两弹一星的成功，一星即是东方红的卫星，另外即是说我们的火箭发射成功，这个就是钱学森、钱三强他们的伟大贡献。由于这样，我们中国人民就真正能够抵御得到，在这个之前就是一场的这个朝鲜战争，50年打到1953年，毛泽东所讲打得一拳开避免百拳来，即是说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想想，在军事上击败美国为首的十几个国家所谓联合国部队，在科学技术上两弹一星的成功，使到中国呢企在世界的民族的自立那里。在这个过程里面亦都产生我们的管治经验、政治经验、政治历史的理解、客观的事情的发生，使到我们呢陷入了很多起起落落内部的扯裂当中。这个这个时代的过去就是以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好猫，集中精神搞建设，发展是硬道理，咁转入去呢由邓小平掌舵嘅时代，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产生所谓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之间嘅融合嘅开始。咁喺嗰段时间亦都有好多嘅认知上嘅争议，究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是资本主义国家呢？咁呢个呢就係邓小平开放改革初期嘅一连串嘅争论。呢种争论直到最后嘅结论就係我哋係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嘅结合。我哋既係有计划嘅，又係容许市场嘅发展嘅。将呢个市场嘅资源调动得最好嘅。咁呢种混合嘅体制就成为我哋今日中国在世界上富强的招牌了。全世界都看到只有中国他用社会主义照顾到全体人民的利益，照顾到城乡的利益，他用社会主义照顾到各行各业各种的业务的平衡，因为由政府来管理，由政府来治理，但是他又放市场去自由运作，让市场去发展，就产生今日的你们见到的这么多公司，很多很多的大公司，他们都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但是就充分地运用了社会的市场经济的法律组织形式， 所谓上市嘅形式，所谓公营嘅、私营嘅、市场嘅，就混合成为一个中国式现代化嘅经济体制。而呢个体制睇嚟运作到而家非常之有效，尤其是佢喺控制对美国嘅各种嘅压抑嘅时候，佢嘅经验嘅总结啊系非常之成功。我哋唔怕美国嘅所谓金融经济嘅压抑，我哋有晒防范嘅措施，有晒水塘水闸，我哋唔怕佢喺外汇债券上对我哋嘅操控攻击，我哋都唔怕佢用关税各种行动嚟压抑我哋，我哋一於就以牙还牙。你长臂管理，我而家又立法长臂反管理。嗱，而家咧系中国最能够应付美国嘅所有措施嘅时候，啊，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打远嘅我又回你远，你打硬嘅我又回你硬。所以我谂呢几日喺北京，习主席领导嘅团队咧，应该非常之繁忙去应付美国。咁啊，美国你睇下呢次几架大飞机运晒美国嘅总统访问中国嘅资源，包括佢私家嘅野兽跑车，保护总统嘅野兽放车，都要从美国运过嚟。所以 G2 咧，而家系较量得好精彩啊！我哋好快脆就会从各种嘅现象里边，睇到好多佢哋嘅谈论当中外溢出嚟嘅信息。咁呢个系现在呢个盛世嘅特点。到咗经过咗邓小平之后，经过江泽民，经过胡锦涛，江泽民嘅最伟大嘅贡献就系所谓三个代表，就系话任何中华民族嘅精英都可以参加共产党，都可以成为中国嘅执政党，都可以参加治理中国。嗱，呢一个咧系好重要嘅突破，吓，唔系净系工农兵先至系共产党嘅精英，亦都有商界、科学界、经济界、企业界都系共产党嘅精英，咁啊共同参与治理，呢个系江泽民嘅贡献。咁当然呢啲贡献都系集体讨论嘅结果啦。跟住到胡锦涛嘅科学发展观，考虑问题要实事求是，要科学。而唔系咧凭情绪，咁是咧科学技术教育喺呢段时间大发展，而呢段时间嘅弱点就系太过崇美崇洋，咁而家咧都在新嘅呢个时代里面在调整当中。从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上咗任做咗国家主席之后咧，佢大力调整咗几样嘢，我系非常非常支持嘅。一个对中华文化嘅自信。因为好长一段时期，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习近平之前呢，对中华文化都是少谈少讲，不是那么自信的，是比较容易讲这些叫做风之修，是落后的意识落后的思想。但是由习近平开始大力调整晒矫正晒这种讲法，所以由习近平时代你见到中华文明呢是大振兴。无论是对我们的古物、古迹、古书的重新发行，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的大力的发展，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另外一个特征，通过文明的自信、国家历史的自信，教育了中国年轻的一代对自己民族的自信。有了中华民族自信，中华民族个丰盛嘅各种嘅生活上、精神上、物质上嘅呢个方式，先至因为美国自己犯咗错误，所谓封闭 TikTok， 而美国人民就大批 TikTok 难民咧走咗嚟中国咧睇我哋嘅小红书，嗱变咗咧佢哋自然地就了解咗中国，咁就产生所谓咧中国。极致化参与，咁啊，美国而家年青人咧就开始全面地通过佢哋嘅方式去认识中国。就喺呢个时候，我哋国家将成道国门打开，个个都可以自由嚟中国免签，俾大家咧嚟中国放开眼睇下我哋嘅国家系点样样嘅。咁呢个咧就系咧而家嘅新嘅时代。

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協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 盛世嘅再临咧，系用个再字，再即话再嚟过。喺呢五千年、八千年嘅历史里边，盛世喺中国唔系第一次，而家再临啦。咁呢个再临到现在，我哋睇到系习近平嘅一个时代。咁呢个时代，我就认为系一个。佢集大成嘅时代，将过去世界上、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史上做啱咗嘅嘢整理好，集成一个中国嘅国策；错嘅嘢尽量避免，尽量去纠正呢个做错咗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咧，盛世嘅步伐已经一路行得好近啦。正如习主席讲。这个情况是不可逆转，走上一个发展的新时代。那这个发展很明显，在全球来讲，西边就是美国为首，在东边亚洲就是中国为首，两个国家就是占全球产值的差不多大半。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怎样去调节好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又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和平，这个呢要看两国领袖的智慧。对于美国领袖的智慧，我不会高估，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们有没有条件去到美国建国500周年呢？我觉得呢都、未必一定有，因为他的制度是一个邦联制度。他的邦联制度是由13州演化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制度，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随时都可以宣布离开美国邦联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继续美国内部这样分裂下去，究竟能否到500年呢？当然到时500年可能是加州代表美国，其他代各有各叫什么国名，又是代表美国，各不同的美国。咁所以500年的美国究竟是怎样样呢？我哋大家都是等待历史的答案。咁英皇查理三世呢次在美国的访问呢，好多嘢都是好有趣的。有啲说话呢是有趣，不过諗落值得深思。他说如果不是这个英国的情况，美国现在可能讲法文的。这些呢是将当时的历史呢斩碎了来讲的。当时是法国的支持美国摆脱英国。所以呢不存在了现在美国是讲英文讲法文的问题，其实这个都无所谓。在欧洲来讲，他们已经掌管了世界几百年的时间了。白种人从西班牙开始一直到现在美国已经掌管了世界几百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今日的中国代表南方国家通过自己的盛世去建立一个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去建立世界人民的共同面对地球全面的问题，去带领和美国的科学家们带领我们走向月球、走向火星、走向遥远的外太空。咁地球只不过系一个喺宇宙中嘅一粒蓝色嘅小沙子，咁呢一粒小沙子上面住住我哋呢80亿人，我哋何必要喺呢个咁狭窄嘅空间嚟睇谁第一谁第二呢？咁所以中国一直都强调，我哋唔系要超越美国，我哋主要系要超越自己。你可以话呢句说话睇唔起美国，但亦都可以话呢句说话是一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我们永远都在不断要超越自己走向未来，这个是中国历史的特点。 所以今日我哋中国有56个民族嘅团结一致，有56个民族嘅团结嘅法律，所以叫做民族团结法。我哋有环保嘅法典，因为环保系一个全面嘅环境嘅保护问题，为我哋子孙后代嘅，所以用法典嚟确定呢个环保。我哋为咗避免呢个所谓新官唔理旧官事，我哋决定将所有经过人大嘅讨论嘅嗰啲五年计划全部都系法律，所以新政府不能够不遵守不執行呢个法律。咁即话就算香港而家你定咗我哋香港嘅五年计划，将来就算我哋政府有所变动，新嘅政府依然都要執行呢一个法律，而唔能够话呢因为系上一任嘅唔关我事就唔能够咁。中国现在呢系一直一直呢个盛世呢走向除咗物质上、经济上、军事上嘅盛世之外，亦都系一个法律上嘅盛世。中国呢20年出咗好多百部嘅法律法典，为中国人民嘅未来作好设计。好，我哋今日先谈到呢度，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件，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意外发生，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阿叉和七巧板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剩低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的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说，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大欖對開呢係有交通意外㗎，而家龍尾呢排到過去深井。咁就係現時啦，啱啱收到一個最新嘅消息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大欖對開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過啦車龍有待消散，龍尾仍然排到過去深井。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系多车啲噶，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小辉台。在九龙区现时咧，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柯士甸道以及广东道咧仍然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嘅四点，柴湾道介乎慈幼会修院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3: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3: 杜文慧、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3: 星期六下午三点，
4: 国潮3.0。
5: 好啦，咁啊又嚟到国潮3.0啊，蓉蓉啊
6: ，Hello，
5: 我想问你一样嘢啊，你识唔识煮嘢噶？
6: 簡單料理囉。
5: 簡單料理，好好，這個名好像是真的一個料理的名字，簡單料理囉。
6: 是啊，我通常都是拿些冰鮮的東西，跟住就擠入個焗爐，焗返熟它就完。
5: 哦，這個真的簡單得緊要喎。
6: 是啊，
5: 非常好。那我還差過你，即是我從來都沒有入廚的經驗的。不過呢，就我就很喜歡吃東西，就真的。今天我們請來的這位嘉賓呢，我曾經都跟他聊過偈的。靚女廚神啦，我們記得我心裏面嘅靚女廚神啦，我知道佢咧就煮西餐好叻啦，咁樣咁然後咧又知道佢最近咧喺內地咧有一啲烹飪嘅綜藝參與咗，所以咧國潮三點零咧都想揾佢上嚟傾偈啦。佢就是我哋今日嘅嘉賓鄭子欣嘅 ，Hello，Hello，Kobe，Hello，Kobe， 係嗱，介紹下你先啦，因為咧我諗我哋電台可能有啲節目都訪問過你，但係如果你聽國潮三點零嘅朋友咧，第一次聽你嘅聲音，介紹下你自己先。嗱，你又叫做咧化學。化學廚神，嗱呢個化學咧好搞笑，雖然講出嚟好搞笑，但點解你會有個咁嘅稱號嘅咧？
7: 係啦，呢個稱號咧係呢個綜藝節目嘅導演咧去改俾我嘅。咁因為其實咧好有趣啦，呢個烹飪節目咧，我要講少少背景先。如果唔係，大家會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個咁嘅稱號。
5: 係
7: 係啦，話說咧呢個烹飪節目咧就係有100個參賽者啦，佢係廚師參賽者嚟。咁然後呢入面呢我哋會分一個叫大廚啦，一班人叫做細廚啦。咁大廚呢因為佢哋可以直接出真名，即係佢哋用自己嘅真名去比賽，佢會話俾你聽我就係咁勁，我就係乜嘢大師。咁我哋細廚呢就係寂寂無名啦，
5: 就要改啲風氣
7: 啦。佢就嚟細廚咧，就用一個代號去到比賽嘅，咁就好有趣。咁因為咧我自己咧就係背景咧就係呢個 CTU 嘅 Applied Chemistry 畢業，即係我本科咧係讀化學
5: 嘅
7: 化學系。咁然後咧，因為之前我有一個訪問，有一個 title 咧寫住學化學做靚食。啲靚食咧喺內地人嘅心目中就係代表好嘅嘢食。咁然之後呢個導演咧就睇完個報道就話：好啦，我幫你改一個名啊，你睇下得唔得啊？叫做化學系靚廚。我睇到嘅第一下我係吓，
5: 唔係我睇到個靚住我
6: OK 啊，我都覺得 OK 啊，係啊，係
7: 啊，跟住咧我就同佢講話，你俾一日時間我諗下。有冇第二啲咩可以改？
5: 哦，唔係我睇到個靚字我
6: OK 啊，我都覺得 OK 啊，係啊，
7: 係啊，跟住咧我就同佢講話，你俾一日時間我諗下，有冇第二啲咩可以改？
5: 哦，
7: 跟住一日之後佢問我，你諗成點啊？哦，嗯，用翻呢個名又
6: 唔到 ，OK 係，係
7: 啊，
6: 咁但係你讀化學啦，係咪會做好多分子料理嘅？大家聽就會覺得
5: 好興
6: 啊，係咯，
7: 呢個咧就係每一個人咧聽到。我呢個背景之後都會問我嘅問題的，
6: 你可以澄清一下啦。
7: 咁其實咧，當然我哋做分子料理就梗係優勢好大啦，因為我哋了解個原理嘛。咁但係因為煮嘢食咧，其實係好睇你嘅個人風格嘅。咁我自己嘅風格咧，我中意做啲好實際嘅嘢，就係、譬如烤雞啊。我以前鋪頭又會做威靈頓牛柳啊，又會做烤乳豬啊，拿破崙蛋糕，即係呢啲咧係好實在。你一見到哦，我識拿破崙蛋糕，三層嘅酥皮夾住咁樣，即係我會中意做呢啲好直接嘅。 嗰件事。
5: 嗯，係。但係鄭子欣咧係冇接受過正規嘅廚藝訓練噶嘛？
6: 哦，
5: 你係算唔算係一個無師自通嘅廚師咧？
7: 又唔係咁講嘅。一開始加入嘅時候咧，我係選擇咗最直接嘅道路，就係入行。直接入行做嘅、哦、即係我係大學
5: 跟住老師嗬
7: 入行做、
5: 嗯、
7: 即係入去餐廳跟住啲師傅做囉、
5: 嗯、
7: 師傅要你做咩你就做啦，咁後來呢我就自己開餐廳，咁、嗯、到咗開餐廳之後呢，因為我覺得啊係有一啲基本嘅嘢呢好緊要嘅，咁後來呢我就讀咗一個叫 Escoffier、
5: 嗯、
7: 都係即係南大另一邊、
5: 嗯
7: 啊、都係一啲法國認可嘅廚藝學校，咁原來香港有得讀嘅，咁、
5: 哦、
7: 當其時呢我讀咗嗰班呢叫做 Grand Chef， 咁、
5: 哦、
7: Grand Chef 呢就係、是、俾一啲有經驗嘅廚師去
5: 進修
7: 鞏固一啲嘅基礎，咁攞返嗰個法國嘅文憑，咁、
5: 嗯、
7: 我就完成咗呢一個囉。
8: 国潮食玩买，仲有咩系我唔知噶？
9: 咁你就要等佢话你知啦。
10: 大家好，我系西多士。
9: 每星期西多士为你介绍不可不知嘅国潮新鲜事。西多士，国潮事。
10: 之前就有同大家介绍过，喺早两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亦系闽南文化嘅发源地泉州。而闽南地区嘅世界文化遗产咧，就梗系唔止泉州一个咁少啦。譬如仲有早年被誤以為是導彈發射基地的客家土樓，據官方的介紹，

0: 现时福建咧系有成超过20000座土楼，不过最出名嘅当然系属漳州市南靖县嘅田螺坑土楼啦。由香港可以直达嘅高铁站漳州站出发，车程大概系需要个零钟。田螺坑土楼系由一座方形同埋四座圆形嘅土楼组合而成，所以佢又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四菜一汤。山上面嘅观景台咧就系最佳嘅观赏位置，可以好清楚睇到嗰四碟菜同埋一兜汤嘅外形，以及周边嘅梯田景色。虽然各个土楼仍然都系住咗唔少原居民喺度啊，但系好客嘅客家人咧都系好欢迎大家走埋去观赏土楼嘅坑土外墙嘅，甚至系走入去了解内部嘅木结构嘅。不过提提大家，为保安全啊，外人系严禁登上土楼嘅。大家就要切记只可以在地面那一层仰望啦。看完四菜一汤之后，你还可以顺便去埋附近的现存福建最古老的土楼，土楼之母御昌楼。御昌楼最特别的地方是三四层的回廊木柱，整体是向顺时针方向倾斜的。而五楼的木柱则是向逆时针方向倾斜。最大的倾斜角度是接近成15度，远看是很歪来歪斜的。因此亦都俗称为东歪西斜楼，虽然望落是好似好唔稳阵咁，不过既然呢一座土楼是可以经过800年风吹雨打仍然屹立不倒啊，证明成座楼在力学上面已经达到微妙的平衡，古代的工匠的技巧是有几咁高超的。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2: 杜文慧、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 星期六下午3点，
3: 国潮3.0。
4: 今日嘅嘉宾郑子欣啊 ，Kobe 咁，我哋一路听咧，其实啊 ，Kobe 都系做紧一啲西餐啦，咁而家参与一个内地嘅烹饪节目，咁、其实你系点样参与嘅咧？同埋你去到嗰刻，其实都惊唔惊自己置身喺一啲咁犀利嘅厨师当中嘅时候，嗰个感受系点啊？
5: 哇，其实咧讲真嘅，系好大嘅一个心理关卡嚟嘅，因为我以前参加嘅一啲比赛啦，即系我哋会系喺香港進行呢件事噶嘛，即係通常就係、你早一日可能準備啲材料咁樣，跟住你咪當日咪出車去比賽嘅場地做咯，即係可能你知我哋香港好多比賽啦 ，Home Fest 啊，或者一啲供應商搞嘅比賽，咁嗰啲好直接嘅、
4: 就係我煮準備曬所有嘢去煮。
5: 但係呢件事依家係跨境喎、仲要係一個咁大型嘅綜藝節目，你係唔知道入面發生咩事，
6: 佢只會俾住噶嘛，係嘛？
5: 係啦，我哋要去住啦。上去拍嘅時候要拍好多日啦、每一轉我哋拍緊5至6日嘅，即係你要5至6日抽身離開個餐廳去做呢件事咯。咁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啲食材喺內地究竟揾唔揾得到呢？即係呢個你又要睇喎，你仲要睇夠唔夠新鮮啦、你點樣運落嚟啦？咁、中間係發生好多事，同埋一啲嘅器材，即係我哋講緊
4: 你用開嗰啲嗬。
5: 係啦，我哋廚師做比賽啦，其中一樣嘢呢係真係挑戰好大，除咗食材揾唔揾得到之外，最緊要就係嗰個環境係咪你用開嘅。架餐即係佢哋啲 setting 啊、擺位啊，即係究竟用電啊、用火啊，定係用炒鍋啊？係啦、即係佢個爐個火力同你廚房用嗰個炮台，佢哋叫中菜炒鍋嗰啲火，即係唔同㗎嘛，因為嗰個係新嘅設備嚟㗎嘛。
4: 明白，其實即係雖然我唔識煮嘢啦，但係我都知道咧，即係嗰個器材好影響到你整出嚟你嘅技術。
5: 我哋叫就唔就手咯。咁你去到一個全新陌生嘅環境，你係唔知發生咩事，即係好唔就手嗰啲嘢，其實係。
6: 參加節目之前，你會唔會大概知道佢有啲咩配件俾你嘅？
5: 我哋會問咯，咁但係。連佢哋都唔知，你知唔知嗰件事係？跟住就不停咁樣問嗰啲 PD 啊，佢會話：我哋都唔知，
4: 未知啊。
5: 因為佢哋咧係好多人喺度做呢個綜藝，即係嗰個規模咧，佢成隊 crew 啦，我睇埋佢都200多人，
4: 好大型嘅。
5: 係啊係啊，咁因為我哋人多嘛，100個參賽者，咁佢哋就其實每一晚咧就喺度開。

0: 嘅事，跟住佢仲要话：喂，你有冇一啲关于你嘅一啲访问菜式？嗯、你可唔可以掉啲 video 过嚟啊？俾、嗯、啲导演睇下。跟住我话：哦，咁好啦，我咪填咯，我咪填我啲资料啊，俾啲访问佢哋睇啦。咁、嗯、跟住佢哋就话：哦，搵你开会啊！哦，吓、啊、点样开会、啊？
1: 喺香港呢边开定话真系要去到当地开？
0: 系啦，佢哋原来是视像会议，系、嗯、啊，咁好劲嘅，但系即系佢哋系，你会感觉到哇，佢系真系做嘢，
1: 好认真，
0: 系啦、嗯、，take action 好快嗰啲嚟嘅。咁、嗯、啊，好啦，倾完好多流程嘅，咁跟住又要签 contract 啦，
1: 系
0: 因为佢系大公司做嘅、
2: 嗯，
0: 啊，咁你参加综艺咧，因为后边可能附带好多嘢噶嘛，咁样份 contract 咧，哇！一睇到就真係嚇死你啦！
1: 喂，係咪類似即係簽一個 artist 咁樣嘅形式啊？即係話我而家簽咗你啦，咁樣你就真係好似一個合約形式，即係嗰段時間咧，我哋又唔俾你去做其他嘢或者做訪問啦，咁即係有冇啲咁樣嘅條款喺裏邊嘅？
0: 哇！嗰啲條款多到其實我係記唔到嘅，因為我
1: 求其啦，簽咗先算啦咁。
0: 我係記得嗰個合約有20版紙，
1: 哦，通常
0: 同埋你係睇唔明嘅，你睇每一隻字我識讀。另外一齊你都睇唔明，
1: 係嗱，即係你第一季完成咗啦。嗰成件事係幾耐話？即係由你開始籌備到完成。
0: 係講翻先，就係、是、4月幾我收到 invitation，跟住我係5月中，我記得5月13號我上去拍嘅。
2: 哦好快
0: 啊，
2: 一個月，
0: 好恐怖啊！所以你想象下嗰件事係。嚟得幾突如其來，你就要去諗哦，你要做咩菜式？即係譬如第一關可以講嘅，因為佢係開宗明義咧，叫做你哋廚師小廚就做你嘅招牌菜啦。你要用你嘅招牌菜去說服我作為評判，俾你繼續參賽。
1: 誒、咁好啦，你自己決定曬所有食材，
0: 係啦，
2: 又可以帶上去啦。
0: 唔得，誒、欸。是啊，跨境大食材是不好
2: 的。香料那些都带得吧？
0: 乾香料得的，有一些东西得的，但是湿货带不到的，是的，要看回个法例。所以我就说，哇，那件事是几咁困难啊，我哋系连刀都带唔到，唔坐得高铁啊嘛，系啊，
1: 后来点算咧？内地应该都有一啲咁样嘅设备，
0: 但系你唔知道佢有冇西餐刀嘛，中菜刀佢哋
1: 有
0: 嘅，系啦，咁跟住后来，譬如面包刀咁 specific 要锯齿嘅，我攞嚟锯威灵顿，咁唔可以攞中菜刀做噶嘛，咁我就问佢，喂，你哋有冇呢啲刀啊？佢话冇啊，老师，即系佢哋通常称呼你为老师噶嘛。老师你自己自备啦。跟住我话、坐高铁我带唔到上嚟，咁点算啊？佢话寄过嚟，咁跟住你就话俾我听你寄咗啲乜嘢。咁我收到咧，我就影俾你睇。跟住你仲要自己 mark 翻买咗20样嘢，
1: 系
0: 调味料有啲直接买 send 翻
1: 嘅。吓，可唔可以 claim 得翻啊？
0: 佢会嘅，系啊，当然个 claim 就有啲麻烦。
1: 系喂，咁但系你嗱第一。个咁嘅菜式啦，其实喺咁嘅重重嘅困难当中，你点都要因材嚟到就嗰个咩？啱啱啊？你都唔会话整一啲我好擅长呢样嘢，但系个条件配合唔到都系唔得噶嘛。咁你第一个菜式你系煮咩菜式啊？
0: 其实第一个菜式我系做翻我以前餐厅做嘅一个招牌菜，系叫做。鵝潤腸法式威靈頓牛柳，
1: 哇，好肚餓添，你哋
2: 啊，唔係，同埋咧，淨係聽個名字就感覺到有嗰種鵝潤腸嘅嗰個香味湧出嚟，係、
1: 啊，所以我真係結合曬你強項嘅嘢咯。
0: 跟住你知唔知最幸運嘅係咩？最幸運咯，真係要講嘅，我係冇諗過係呢個人走過嚟食我嘅威靈頓，
1: 係邊個啊？
0: 佢就係謝霆鋒，
2: 哇，Chef Lemon，
1: 咁你真係好開心咯，
0: 唔係好大嘅，即係總之我以前咧
1: 偶像
2: 嚟嘅，
0: 係啊，即係睇佢去煮嘢食噶嘛，
2: 哦，
1: 係喎，成日成日有翻人節目係係，
0: 咁我冇諗過有一日係喺佢面前
1: 係，
0: 我由零開始做俾佢，即係佢望住你點樣做出嚟，
1: 係
0: 喺你面前食，我好驚
2: 佢試食嗰個瞬間係點樣樣嘅情況咧？
0: 哇，係！驚到不得了，我係即係我個心啊就
1: 你嗰嘢整成點啊？最後啦，整出嚟嗰嘢，自己覺得有冇信心？
0: 好滿意嘅，
1: 好滿意嘅。
0: 當然你去到我哋見到其他參賽者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好細啊，
1: 好似自己好渺小咁啊嘛！
0: 真係好渺小，因為你會喺休息室度打招呼啦，就問啊，你係。咩名啊？
2: 認識
0: 啦，
1: 係。
0: 咁跟住就會問下你係邊度嚟做咩菜嘅，即係西菜啊、中菜啊、粵菜啊，係咯。跟住佢就會介紹啦，即係

0: 方有一個出場嘅環節，咁嗰個出場嘅環節係 official 大會去介紹呢一個廚師行出嚟係乜嘢
1: call 啊嘛。呢啲即係綜藝都係咁啦嚇，好勁咁樣係嘛？
0: 好勁！
2: 當其時係第一集係100個咁樣出嚟介紹，
0: 係佢嗰個出場次序咧，就幾有趣嘅。佢就係先介紹細廚先嘅，咁細廚咧佢就會話。譬如我啦，佢就會介紹係好多媒體報道獲獎無數嘅一個年輕嘅女廚師咁樣類似係咁樣介紹，咁我哋就行出去啦。
1: 啲人都係望到你都係哦，一個靚妹嚟嘅喎，都係咁樣噶啦，
2: 美女美女咁樣，
0: 咁啊好開心嘅，都有靚仔，有好多靚女同靚仔。
1: 哇！咁樣真係值回票價，
0: 係啊，真係值回票價。係啊，跟住後來咧，嗱，我攞咗個道具翻嚟俾大家睇，呢個係代表我哋參賽一隻身份。旗子
1: 係啊，
0: 係啊，你見佢咧，其實
1: 好似一個座咁樣嘅，即係上面咧有一個鐵鐵鋼鋼咁樣啦，咁啊上面就寫住即係化學係靚廚咁樣，
0: 就係我哋嘅代號，
1: 就擺喺你個餐台前面咁樣，明白？
0: 咁其實呢一隻身份旗子啦，咁佢就會擺喺個棋盤上面嘅。
1: 哦，
0: 佢成個舞台嘅設計都好靚，佢係用一個棋盤嘅概念去做嘅。咁我好記得咧，第一場開幕咧就係我哋。小廚好啦，出曬嚟啦，認識曬啦，跟住突然間對面拉開一個幕，就係全部嘅大廚企喺隻棋上面，跟住佢個舞台咧仲超靚，佢係識喐噶，即係佢一拉開咧佢就喐。就變咗係啲大鼠逼埋你度，你就騰後。咁所以
2: 好震
0: 嗰下咧，其實係好震撼。咁就突然間，哇！發生咩事啊？咁樣跟住成個舞台喐啦，成張凳台嗰啲，我哋坐埋一台台咁樣。係啊，咁其實原來嗰個場景就係我哋細鼠咧，首先就要大家去選，因為人多嘛。咁你要選16個。
1: 哦，
0: 下一局就係。對大廚16個，即係一對一咁樣嘅。
1: 係嗱，頭先喺度聽阿鄭子欣講咧，都感覺到佢嗰個興奮啊，嚇！即係個興奮就好玩啊，好多嘢睇啊，好多嘢學啊，又有啲壓力，又有啲緊張，又好匆忙，但係又見到嗰件事係好專業啊咁樣。咁我哋轉個頭翻嚟咧，我哋仲有一個重點未講，就係究竟阿霆鋒咧食咗佢味菜之後，佢講咗啲咩？呢個先係重點啊嘛！
2: 我想知啊，
1: 大家都想知啊嘛！轉個頭翻嚟繼續國潮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武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早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死亡。央视指，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和1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是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讲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嘅，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呢，仍然都系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咁就现时呢，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都系交通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帝恩苑。 跟住咧，睇翻一啲封路安排。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对开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就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喺佐敦道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国士道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当奶茶碰上普洱，
5: 当电音遇上昆曲，
4: 一周一会，
5: 杜文慧、冯蓉蓉
4: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5: 星期六下昼三点，
6: 国潮三点零。
7: 好啦，咁翻翻嚟国潮三点零啦，咁啊好开心啦，即系我哋呢个访问咧有三位靓女啦，但系得一位系识煮嘢啫。
8: 美女廚房，
7: 咁我哋今日請嚟嘉賓咧，鄭子欣啊 ，Kobe 啊，咁我頭先一路傾偈咧，即係講到佢好大膽咁樣嚇，闖入去內地嘅烹飪嘅綜藝啦。誒，聽到件事都驚嘅，因為你會面對緊就係話成百位嘅來自唔同地方，你諗下上海、杭州嘅一啲嘅大廚，或者同你一樣咧，都係本身係好出色嘅廚師咁樣。其實咧都算係一個叫比賽啦，因為佢有淘汰啊咁之類啦。頭先我哋上回講到咧 ，Kobe 咧整咗一個叫做咧鵝肝腸啊，法式威靈頓牛柳啊，第一個 signature 嘅演出啦、其中一位評判咧就係霆鋒啊咁樣，
8: 男神
7: 係男神，好中意嘅。嗰刻點樣？佢講咗啲乜嘢？你嘅感受又係點？你會唔會即係好怕醜咁樣？盡顯你 fans 嘅態度咧，有冇？
9: 又怕醜啦，又會緊張啦，因為嗰個 moment 咧，其實你係會好專心咁樣去做到最好嘅嘢食出嚟嘛，所以其他嘢你都唔係好理。
7: 佢睇住你整咯、
9: 啊。哦，佢會啊，因為咧、我哋個場咧係有20几个組別，即係20几个廚師一齊煮嘅，
7: 咁佢就好大，
9: 係啦。咁佢哋其實有3个評判嘅，我可以講埋就係另外嗰2个咧，一個咧就係香港嘅鄭詠琪、Vicky Chan， 係啦。咁一個咧就係張勇啦，係、啦，咁所以其實3个
8: 都係名廚，
9: 係啦，非常之有份量。
7: 係，咁啊，霆鋒點啊？食完之後有咩？
8: 我哋都係想聽霆鋒嘅，
7: 講咗霆鋒先，
8: 明
7: 有咩品評啊？
9: 我好記得咧，我煮緊個蘑菇蓉嘅時候咧，佢伸咗隻手埋嚟，個拳頭、
7: 背向下
9: 背向天嘅，
7: 就叫你滴啲俾佢試係嘛？
9: 跟住佢伸過嚟，跟住我就知佢要乜嘢啦。佢係想試味，因為佢唔會袋住啲根喺身噶嘛。
7: 係冇錯。咁我以前咧，試嗰啲拉拉咧熱唔熱咧，我哋都係用呢個位，
9: 係咯，
7: 拉一有。
9: 係。咁我記得好笑啊！佢伸埋嚟，我知佢要做咩，跟住我問佢，
7: 你咪約佢打招呼。
9: 太快講咗出嚟啦，真係。跟住咧，我就同佢講，我話好熱嘅喎，因為我仲炒緊喎喺個鍋嗰度。跟住佢話唔緊要。
7: 係呢啲咪霆鋒咯，霆鋒就係咁啊，唔緊要。嚟啊，咁樣，咁你點啊？
9: 咁咪嚟咯。
7: 哇，好熱啊！
9: 咁咪係好熱，咁咪真係同佢講小心熱咯。
7: 係係，你冇扶下佢先啊嘛？
9: 得，
7: 再凍少少先
9: 咁啊。
7: 唔係，咁佢就幫你試味咁樣。
9: 係，咁佢係會試嘅，即係佢想知道，哦，你炒成點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行開咗啦。
7: 哦。
9: 咁話説咧，其實
8: 佢俾個眼神你啊，即係試完味嘅時候有冇電一電咁樣咧？
9: 佢嗱，佢哋通常咧就唔太俾反應嘅，因為佢唔想影響你嘛。即係佢只能夠喺最後真係食嘅時候，佢先俾出最中肯嘅忠告嚟咯。
7: 係啦，咁佢忠告係乜嘢？即係到真係食完之後，
9: 我哋。參賽者其實都有啲嘢，我覺得好緊要，可以話俾即將參賽嘅人知道。就因為參賽人數非常之多，咁其實我哋係點樣決定幾時食呢？就係、你要撳個鈴。你撳咗鈴之後咧，咁佢哋就會 Q， 就會 Q 個評判就話啊邊個完成你就去食啦。咁但因為咧，我哋20几个參賽者咧喺差唔多最後一刻先完成噶嘛，咁就會變咗前面有好多人喺度排隊啦。咁結果咧就係有好多人基本上咧 都係要等緊15到20分鐘。
7: 我、哦、明白明白。
8: 咁咪凍曬咯。
9: 係啦，冇錯。
8: 咁即係其實你覺得係應該要計時間嘅。
9: 你係要將呢樣嘢擺落去考慮入面，究竟你要做咩菜式？
7: 但又好難㗎喎，即係譬如話我預咗屏風20分鐘之後我落嚟食，咁但我唔會喺我做緊未完之前我就撳定個鐘咁樣，好難去預計。我又
9: 冇
7: 啦，
9: 因為你撳咗鐘你就唔可以再喐嗰啲嘢，係啊，呢個係規則嚟嘅。
7: 哦，會唔會係整一啲咧凍咗都好食嘅嘢？
9: 係啦，我就想講，或者你整一啲可以補到温。
7: 冇錯冇錯冇錯。
9: 咁譬如我嗰個威靈頓咧、嗯，平時我喺餐廳做咧就細啲嘅，因為我要就翻兩個人份量嘛。咁、喺比賽嗰一日咧，我有諗過，我就覺得我整大啲、我就保障可以嗰個温度承受得耐啲。
7: 哦。
9: 咁所以我嗰一日嘅比賽其實我係稍微做大咗啲嘅。
7: 哦。
9: 咁變咗嗰個威靈頓，因為佢焗完咪熱嘅，咁佢可以承受嗰個熱度咧會耐
7: 啲。嗱，呢啲咪化學系咯。
8: 係啦，即
7: 係化學先諗到嘅。
9: 最緊要係咩咧？就係個威靈頓個肉係唔可以熟曬噶嘛。
7: 哦。
9: 咁因為你 rest 嘅時候，其實佢會一路熱。
7: 哦。
9: 係啦，咁如果你 rest 得太耐咧，你掌握得唔好，佢會 well done。
7: 係係，咁好啦，講緊呢件事，梗係發生咗喺你身上啦。咁、會唔會係停空等咗好耐先落嚟？
8: 係，等咗幾耐？
9: 其實我都等咗佢好耐，跟住咧我就係撳咗鐘啦，跟住望住佢啦，佢就去呢邊食緊嗰個人嘅嘢啦。跟住佢差唔多食完，我望差唔多啦啩，跟住應該到我啦啩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就喺我面前行過，跟住睄一睄我話未到你。跟住就行咗過去第二度，跟、原來我係最後一個咯、即係我自己都唔知咯，係、我係全場佢品評嘅最後一個咯，
8: 即係最後一個撳鐘，可唔可以咁樣講？
9: 係咯，我諗我撳鐘嘅時間可能咁啱係最後一個咯。
7: 總言之，佢安排你係最後一個咁樣咯。咁、好啦，咁你最後一個咁咪凍曬咯，
9: 都暖嘅，就係因為我計過嘛。
8: 有冇熟咗少少啊？
9: 你講緊係我同婷婷
8: 定係教牛肉咧？
7: 阿蓉蓉，你唔好懶係識得烹飪咁啦，真係好啦。咁好阿霆鋒真係食辣嗰一刻，其實佢講咗啲乜嘢？
9: 個威靈頓咧，我就等佢埋嚟，我先切嘅。所以其實嗰下咧，真係好似開盲盒咁樣。
7: 哦。
9: 因為你喺度等緊嘛，你又好驚個威靈頓會唔會熟得滯？
7: 係。
9: 係啦，又會唔會唔好食？係好緊張，因為同埋嗰個地方嘅冷氣都相當之勁嘅。
7: 係。
9: 係啊，跟住好啦，喺佢面前切開。哇，冇血水嘅，嚿嘢粉紅色嘅，個肉係粉紅色嘅，
7: 係好彩。
9: 跟住啲 layer 係好靚，一層一層係冇嗰啲 gap 喺度嘅。咁跟住霆鋒就，跟住好啦，跟住好啦，我擺完喺面前啦。跟住佢係咧攞起咗我把刀，跟住喺度切個威靈頓。
7: 佢攞個麵包刀嚟切嗰個牛，
9: 係啦，即係佢急不及待要食啦，咁樣佢自己就去切咯。我初頭諗，想唔想我切俾你咧？
7: 係
9: 係啊，跟住
7: 咁即
9: 係
7: 好食啦，佢覺得
9: 佢好想知，跟住佢切啦，食咗第一啖，跟住唔出聲，跟住佢話入邊嗰個係咪鵝潤腸？我話係紅色嗰、那個，跟住佢特登攞個匙羹挖嗰個鵝潤腸嚟食，佢就話好聰明啊，覺得我，即係佢覺得呢個融合點好聰明，
7: 係即係好夾，
9: 其實係用咗鵝肝腸嚟代替鵝肝，因為鵝肝咧佢好流啊。即係擺喺個威靈頓度咧，我覺得係唔 balance 嘅，係啦。咁、我就諗到啊，香港嗰啲鵝潤腸玫瑰露味好香嘅，咁、我擺落去代替咗佢。咁跟住佢食落去咧，就係、有嗰種即係威靈頓嘅感覺，就係有酥皮啦，有蘑菇蓉啦，有帕瑪香啦，有牛柳啦，好靚嘅部位嚟嘅。咁跟住佢仲要夾埋鵝潤腸嗰個香味咧，少少甜。玫瑰露嗰個酒咧，哇，好香！跟住我就話我呢個威靈頓係冇準備醬俾你嘅。
7: 哦，
9: 係啊，跟住佢就明咯，佢就話、我食完我就知點解你唔準備醬。
7: 嗯，
9: 我話你嘅信心究竟係有幾大？即係我會睇到，即係佢咁樣講。
7: 哦，真係好好啊！
8: 係咯，
9: 真係好，佢係最懂威靈頓嘅男人。
7: 留意翻，佢唔係最懂你嘅男人嚇，你好似想佢最懂我嘅，
9: 冇，
7: 非常之好。即係我諗阿霆鋒真係中意食嘢，或者佢自己都中意煮嘢，所以好多時即係佢會體會到個廚師本身嗰個諗法係點樣嚇，
9: 同埋佢見到啊，佢自己都話啊，點解個酥皮又可以咁酥？ 嗰個肉啊，又冇血水一次出嚟，又咁完整嘅，即係佢自己事後講翻啦，有播出街嘅呢啲節目，係啦，可以睇下。咁佢就覺得哦，好好啊。
7: 哦，咁你都好開心喎。
9: 好開心，即係撞到佢係評判嘛。
7: 係啊，
9: 即係佢又識呢樣嘢，佢又知我做咩，咁好開心咯。
7: 真係好。
8: 當其時，另外嗰兩位評判咧，
9: 係我初頭諗住。另外嗰兩位評判一齊食嘅，即係我以為係三個評判咧，
7: 即係人都要食啲咁
9: 啊！原來唔係啊，原來係即係每個評判係要負責唔同嘅參賽者咁樣，即係係咯，即係原來
8: 係
9: 咁安排。
8: 被屏風挑選咗嘅，
7: 即係你最後一個啊，可能壓軸啊，
9: 撳撳咗拎係最後一個。

0: 哇今潮，
1: 哇今潮，
2: 哇今潮，
0: 哇今潮
1: ，Action！
0: 今日子燕老师要讲嘅潮语系松松茸茸，游刃有余，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3: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明明昨晚临瞓前仲谂住听日要朝早早啲起身去叹杯咖啡，慢条斯理咁搞掂埋份 project， 点知一觉醒嚟迟到塞车，电脑坏埋，搞到成日嘅节奏乱晒。今日子燕老师就想同大家分享近期喺网络被改编成为洗脑神曲嘅潮语俾大家听，系用嚟形容呢种情况嘅。第一组词语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就是松松茸茸，游刃有余。普通话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它是形容一个人做事淡定有前程，所有事都在他掌控之中。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反而会处于第二组的状态，听下去就有点狼狈了，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普通话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组词是出自一首叫做《冇出息》的网红歌曲而爆红的。歌词描写了一种临急抱佛脚的尴尬。举个例子，你原本想着周末要松松茸茸地看下书，做下运动，过一个游刃有余的假期。点知你挂住打机追剧，到了星期日晚才发现听日要交的 report 还未喐过。结果最尾几粒钟你就喺度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咁追进度。呢、这个就係本身呢句潮语嘅用法啦。子燕老师觉得呢组词语之所以可以引起咁大共鸣，係因为佢用一种好幽默好接地气嘅方式提醒緊我哋，如果你想将来可以游刃有余咁面对人生嘅大风大浪，咁而家就唔可以太过冇出息啦。
0: 哇今潮当奶茶碰上普洱，
4: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4: 杜文蔚、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4: 星期六下午三点，
0: 国潮三点零。
5: 嗱，頭先喺度聽阿鄭子欣講咧，我諗你都體會到其實內地嘅廚師啊，佢哋嘅態度啊、方式啊咁樣。作為一個專業嘅廚師，上到去，其實你會唔會都學到好多嘢？無論食材方面，或者係即係一個廚師嘅態度方面。
6: 嗯，哇，我會覺得咧，首先咧就係、是、你去到咧，你係冇諗過咁多靚仔靚女廚師突然間
5: 好年輕嗬，
6: 好年輕，即係有好多仲細過我嘅。咁你會覺得哇，突然間好細嘅地方聚集咗一班咁樣嘅人咧，你係會哇冇諗過係個世界係咁樣，係啊，同埋佢哋個個都好勁。係
5: 啊，因為其實內地咧嘅餐飲係發展得好好，佢哋咧啲大型商場噶啦，幾多嘅食肆啦，同埋佢哋係好睇到個潮流啊，依、這個潮流興咧，佢哋就即刻就轉型一啲餐廳係做嗰個潮流嘅菜式咁樣，所以佢哋嗰個種類又多，上到去睇到其實嗰啲食材咧，我諗對於你嚟講有好多都會係未必常用到，
6: 哦、直頭見都未見過喺香港。我好記得有一幕啦，即係因為佢每個關卡咧係有唔同任務噶嘛，咁我記得去到後面嗰啲團體戰咧，佢突然間咧就掉咗三個主題落嚟，一個係酸，一個鮮，一個辣。
5: 酸鮮辣，
6: 跟住酸嗰度咧，你行埋去睇咧，你唔知咩嚟嘅，有一隻嘢叫做樹番茄，
5: 樹番茄，
6: 酥番茄，
5: 酥番茄。
6: 跟住我係見到嚇呢個咩嚟㗎？後來就知啦，原來佢係雲南嘅特產嚟。
5: 哦，
6: 係啦，即係香港唔使揾到。係啦，跟住佢好得意嘅，你外表睇咧，佢就一粒番茄啦。
5: 大唔大㗎？
6: 雞蛋大，
5: 雞蛋咁大，哦，
6: 係咯。咁跟住佢就紅卜卜啦，但係咧你直接生嘅咬落去係好酸嘅。酸到唔知嗰嚿嘢點樣用啦，咁佢個肉咧係黃色嘅，咁後來知道點用啦，原來咧就係直接抌落去嗰啲炭爐度燒。
7: 我有問題問啊，嗱，即係你未見過啲食材啦，係咪大會可以俾你哋有個時間可以試㗎？
6: 當下咧就係好緊湊咁樣發生嘅一啲事情嘅，即係譬如個食材啱啱開咗俾你睇啦，你行埋去可以觀察嘅，咁就係。觀察完咁就冇㗎啦， 咁所以觀察嘅時候，
5: 冇得試嘅。
6: 觀察嘅時候，有一啲廚師選擇攞起嚟咬嘅，即係直接攞嚟食，即係好似你街市揀餸咁樣咧。
5: 明，
6: 因為你試下佢酸定係甜啊嘛。
5: 梗係啦。
6: 咁你可以試嘅。
7: 你就當下嗰一刻就試咗。
6: 咪就係覺得佢好酸咯，唔知
5: 但
6: 係
5: 你點整啊？
7: 但係你點樣揾到之後，原來煮熟就好味啦。
6: 啊，係啦，跟住之後咧，
7: 點知咧
6: 係咯？之後咧就係睇到其他廚師啦，因為有啲廚師知道係咩嚟嘅。係。咁原來咧，佢哋就好得意啊！攞個嗰啲西啊，金屬嗰啲西啊，即係
5: 有一個窿窿嘅，
6: 係啦，有窿。跟住咧，佢就擺嗰個番茄喺上面，直接咧就開嗰個火去燒嘅，即係燒到佢黑掹掹咁樣。
5: 跟住咧，
6: 跟住佢嗰啲肉咧就會淋曬啦。
5: 哦，
6: 跟住你食落去咧，佢就好甜嘅，佢有嗰種百香果嗰啲味道。
5: 咁係咪我嚟半碟㗎？
6: 佢哋會打汁咯，
5: 哦，
6: 百香果、奇異果嘅味道，咁啊黃色嘅，
7: 係咯，
6: 咁係好得意嘅，你覺得好得意嘅喎個水果，
5: 我見到 Kobe 咩都好味嘅啦，都好味喎，係
7: 啊，
5: 好啦，咁啊酸啦辣係咪一樣嘢係？
6: 酸鮮辣啦，咁辣咧就死啦，因為我唔食得辣椒，我少少辣我都食唔到啊，跟住我就見到哇，全部都係五顏六色嘅辣椒，
5: 哎呀，
6: 你知四川嗰啲好多辣椒，
5: 明白，
6: 直頭你都噏唔出嗰個名係。
5: 係，
6: 即係我哋就係用下紫天椒啊，即係可能泰式嗰啲辣椒仔五啊六色，哇！你見到中國啲辣椒多到哇，
5: 嚇死你！
6: 係，同埋好辣嘅，
7: 可以選擇。
6: 係啦係啦，因為佢係三種嘅食材，僅一個主題去做。
5: 明白。
6: 係啦，
5: 鮮咧，
6: 鮮係咩咧？就係菇啊，
7: 係雲南嗰啲
6: 唔同嘅菇，
5: 哦，
6: 係啦，有筍，咁佢啲筍都好甜，好鮮甜嘅。
5: 咁你揀咗咩啊？
6: 就係鮮啊，
5: 菇
6: 係啦，就係菇嗰種咯。
5: 俾我咧，我就揀都係揀菇。
7: 我都係
5: 菇，好似嗬
7: 熟悉啲嘅個品種，
5: 係啊，
7: 係咯。咁
5: 嗰味叫咩啊？你整咗係出嚟
6: 係？哦，我哋係 teamwork 嚟，即係團體戰嚟嘅，有四個廚師啦，
5: 係
6: 咪一組啦？跟住我哋後屘整咗一個咧，我覺得佢個 idea 好好嘅，就係一個蛋羹。上面咧放咗少少筍絲嘅，個蛋羹即係好似燉蛋、蒸蛋咁樣。咁但係咧，個蛋咧平時咪落水嘅，我哋咧就用咗一啲昆布啊、菇啊，去做咗個好鮮嘅湯，就攞嚟蒸蛋。
7: 高湯
6: 係啦，咁跟住另外個蛋出面咧，仲有一個湯嘅，嗰個湯就俾啲肉去壓嘅。
5: 哦，
6: 係啦，即
5: 係好鮮味。
6: 咁最尾上面咧就擺一啲筍。
5: 哦，
6: 系啦，雲南嗰啲毛筍，
5: 哦，
6: 咁啊好靚白色，好鮮甜嘅啲筍。
5: 哎呀，真係好啦，阿 Kobe， 你而家咁樣做一個內地嘅綜藝啦，你學識咗好多唔同嘅食材，我諗對你而家煮嘢，你會唔會即係多咗一啲嘅諗法同埋元素擺到？
6: 都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內地啲廚師咧，佢哋走得好前，第一佢好快啦，吸收啲嘢好廣啊，同埋佢哋冇乜限制嘅，即係佢覺得。好嘅嘢我就學噶啦，即係基本上就係呢間餐廳見到哇有啲咩好，依家流行啊，我就去做噶啦嘛。係
5: 冇錯，
6: 咁所以佢哋啲廚師咧，其實佢哋個 knowledge 都好闊嘅。
5: 嗯，
6: 咁好多時咧，我見佢哋做嗰啲融合嘅西餐咧，佢做得好靚。
5: fusion 咯，
6: 嗯，即係咧佢哋好有嗰種我哋想要嘅 ESG 嗰樣嘢，我覺得就係佢做西餐，但係佢用翻中國嘅食材去做。
5: 哦，
6: 係啊，咁其實有好多好靚嘅食材。都可以用得好好咯，
7: 嗯，即係可以混合唔同嘅食材，然之後做到一個國際嘅味道。
6: Yes， 即係佢個 presentation 出到嚟，你會覺得哇好靚好精緻，但係佢入邊用緊好多都係一啲好中國特色嘅嘢咯。
5: 係，咁啊，即係我哋一路講緊嗰個節目叫做《一飯封神》啊，都已經播出咗。如果有興趣朋友可以睇翻阿 Kobe 你精彩嘅
6: 表演，
5: 同阿霆鋒咧個精彩嘅
7: 互動，係啦，精彩互動。
5: 嚟緊咧有啲乜嘢計劃啊？喺你嘅工作上
6: 嚟緊啊！其實依家我吸收緊好多唔同嘅菜系咯，即係我自己會睇好多書啦，唔同國家嘅料理啦、烹飪嘅手法啦，同埋都會去多咗唔同嘅地方去睇一啲食材，好中意去行 market， 好得意嘅。即係翻內地咧，有時唔同嘅地方，我就一定會去啲街市睇下，咁啊問下咯，摸下問下食下咁樣咯。
5: 非常好，你多啲翻內地咧，研究再精湛啲嘅廚藝啦，咁啊到時煮嘢俾我哋食。
7: 期待，
5: 期待，期待！咁今日咧，多謝曬啊，鄭子欣，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仲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朱食霞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兆安苑。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硬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生果狂奔大赛啊！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4: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生果要紧。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
3: 十八好时光。
5: 唔好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8: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又过了一个月了，跨过了这个很悠长的五一假期，五天假期在国内啦，香港就好像是两天到三天，大家去了哪里玩呢？说旅游都很兴旺，因为呢今年的五一呢就很特别，特别清凉，因为呢一般特别我哋而家喺南方嘅地方啦，四月中开始就开始热啦，有回南天啦，天气比较翳焗啊咁。但系今年咧就好奇怪，热咗一轮之后咧，四月底开始咧一路清凉。我就问过，从上海到我去嘅金华，去到广东至到香港，都系一样，好清凉，仲要薄褛，有时都几冻下添嘅。咁所以呢喺咁涼爽下面，雖然帶住啲雨出去玩呢都係好開心嘅。咁聽講香港都嚟咗好多遊客，咁希望呢啲遊客都即係享受到香港，雖然細細嘅，其實香港都好多嘢玩。我哋即係行山呢，我自己即係未咁肥仲有啲力嘅時候呢就好鍾意行山嘅。咁香港幾條行山徑呢真係好靚。咁我睇電視呢就話都好多內地的朋友呢就在這個假期裏面呢去了沙灘啊，去了山上面啊咁玩。但是講到即係旅遊的前景是怎樣呢，都是有很多擔憂。因為今年呢就我們看整個經濟都是比較下滑的。我們雖然國家有很多支撐經濟的政策啦，是十五五的規劃啦，但是大的市面呢都是比较冷清一点。现在就说上海的房地产回暖，香港更加暖添，香港那个 GDP 又有很明显的增长，现在融资平台有很多公司来借香港这个平台去融资。但是实体的民生情况是怎样呢？各国的不同的看法。当然我做文化旅游的，我现在都即係準備退落嚟，因為我個崗位冇乜再發展嘅空間，因為可能喺早幾輯同大家講過啦，因為我哋以前做嗰啲類別，而家好多國內嘅朋友同行都已經可以代替到我哋啦， 做得隨時比我們更加好。我們這些老一輩以前說香港還有些世界觀啊，有很多海外的關係啊，語言能力比較優秀一點啊，那現在呢這些條件呢都不再存在啊，因為他們本身國內的朋友都很厲害，真的很厲害。

咁啊，呢、這個時間咧，即係踏入五月就都幾多唔如意嘅事，同埋所以把聲音都係低沉。首先，上次同大家講啦，講病啦，病係一個過程，一個經歷啦。喺上次個分享完咗之後，我講到一個朋友，年青嘅律師到30多歲就啊腦中風啦，真係人算不如天算。咁腦中風之後，右邊身癱瘓咗，但係好奇妙喎，係用左手嘅人，咁所以佢繼續可以寫字啦。但係又將佢原來讀咗咁耐書最叻嘅英文同埋法律嘅認識咧，就攞走咗。咁佢咧就好耐就冇工作啦。咁啊，曾經嘗試過好多都唔適合，因為咧佢受到傷害嘅腦裏邊咧，佢嘅記憶體咧係好薄弱啊。佢每次記嘅事情咧，只能夠記幾分鐘。即係我哋都試過揾朋友安排到去一啲辦公室裏邊工作，從一個位攞一個文件去到影印機，佢記唔記得咗係咩事？咁所以到最後咧，又好開心喎，因為咧喺佢啲好朋友就幫佢揾咗一個補習社，佢咧經過十幾年咧，佢有英文，佢好努力，真係重新學習 ，pick up 翻到一定嘅英文能力。咁佢又去同用英文同啲細路仔玩喺個補習社裏邊，咁又去咗都有成8-9年，攤咗20年。咁我上次都同大家講，就好不幸咁去到有肺炎。肺炎之後再幾個月檢查都查唔到，醫生話都係肺炎未清嘅啫，咳到咧個人瘦到不得了。咁到最後咧就應該係2025年嘅12月收到佢消息，佢就肺癌。但係咧好不幸喺4月中我個錄音交付咗之後，佢就離世啦。咁啊5月份就辦喪禮啦，咁我都落咗香港係參加咗喪禮。好心痛咁告別咗呢個當時嘅年青人，咁而家都50過頭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嘅信仰，我哋嘅神繼續保守佢不離不棄嘅太太。真係一個呢、這個女士真係喺結婚幾個月，丈夫就受到身體嘅傷害，中風，到中風穩定啦，大家適應到呢個新嘅工作啦，新嘅生活啦。到啱啱20年就染上咗呢个绝症，亦都因为呢个绝症离咗世。我哋为我呢个朋友叫 Patrick， 我哋当然为祷告啦，我哋都去纪念佢，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即系好勤力嘅年青人啦。当佢未病之前，佢做律师嘅时候，亦都好努力帮我哋。

有致親嘅患病啦，咁呢個遲啲先同大家分享啦。咁呢啲咁嘅生離死別、病痛啊、離別裏面俾咗啲咩訊息我哋呢？咁大家都知道，我作為一個基督徒啦，梗係喺度想睇下神喺裏面俾我學習到啲一啲乜嘢嘅教導。我啲謙卑出現問題啊，立體嘅去睇，我係學唔好學壞咗啊，定係點樣？但係每件事呢都係一定俾到一個 lesson 嚟，我哋用心去揣摩。我哋成日都話隨心而行，而家呢個新嘅世界裏面就講好多自由，講好多我嘅權利，但係呢啲後面呢其實跟隨咗好多規矩。人點可以冇規矩？我記得呢有一個弟兄，亦都一個著名嘅藝人，佢喺加拿大派個特輯嘅時候俾到一個好好嘅提示我，就係、是、點解你唔信主呢？咁佢話唔信，因為好怕你嘅信仰好多規矩。咁佢就喺個籃球場同幾個年輕人講，咁呢個藝人呢就同佢講，你哋打波有冇規矩㗎？點解有球證嘅？點解有吹罰嘅？有冇有判你啱與贏嘅？咁佢有㗎，我哋打波有規矩。點解你打波有規矩，喺你追尋信仰裏面你哋咁害怕呢啲規矩呢？其實就唔好講純粹信仰，我哋做人，我哋即係而家國內特別流行講呢、這個我哋叫三觀啦吓。咩叫三觀？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我哋嘅人生觀啦，我哋嘅價值觀啦，我哋個世界觀啦。因為我哋應該有足夠嘅世界觀，你睇下你全球我哋喺處到一個咩嘅位置裏面，我哋人生裏面我哋個定位係點樣，我哋對事物、對金錢、對呢啲嘢嘅價值嘅睇法係點樣。咁呢個呢，你話我活到老學到老，你冇話一次過搞掂曬，我好正㗎，我唔會有錯㗎。喺我哋反反覆覆上上落落，喺學習中去糾正自己。咁我哋越正，我哋教育我哋下一代就更加好啦，係咪？所以呢啲都係因為今次喺一個月裏面面對咗有生離死別、有病痛嘅折磨，包括我自己講緊只腳都咁多問題，行路即係時好時壞。我覺得都好似即係我太太講，你都儲備好啲彈藥，呢啲彈藥除咗金錢以外，就係健康嘅彈藥。大家都係要即係早啲啦，開始喺飲食上面着手啦，喺運動上面着手啦。呢條數咧，其實同邊個講減肥都一條好容易嘅小學一年班數學，咁係一個出入嘅問題嚟嘅。咁只不過係個心理上冇去調節，冇去信服，冇去跟隨。咁希望大家即係雖然話咁多唔開心，後面呢人係繼續要做人嘅，環境係繼續要過嘅，路繼續要走。咁我都祝福大家呢都會有健康嘅身體、強健嘅體魄、堅固嘅一個情商，可以去面對唔同嘅世界嘅轉變。我哋應該為我哋嘅世界、我哋嘅國家做啲乜嘢嘢。其實我喺四月份開始就話我哋希望有啲章法啦，去同大家做分享。我就講咗喜怒哀樂，我諗咗呢幾件事，人生嘅苦，我哋先講咗病痛，今日講咗一啲失去，亦都係一啲內心一啲嘅煎熬。咁我哋喺呢啲裏面，我哋喺即係頭先講，我哋收到啲咩 message？我哋收到呢啲 message 對我哋有啲咩幫助？我哋可唔可以做好啲？我哋可唔可以諗得更高啲、更闊啲？拋離我哋嘅物欲思維，係咪可以為我哋嘅社會、我哋嘅世界、為我哋嘅年青一代想更多嘅嘢？好感恩，即係我哋我都帶動到一啲朋友去，我哋上海有幾個義工組織，我同大家介紹過啦，做一啲末期癌症病人嘅。咁而家我都帶咗幾個好朋友，佢哋都有啲係有小朋友嘅，佢哋好好啊，佢哋帶住小朋友上個禮拜參加咗佢哋一個母親節嘅活動，咁好多母親陪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和多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藏身非洲，但没有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虎山道咧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受阻噶，车龙去到彩虹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虎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彩虹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咧，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另外西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过咗维里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旅游乐园之
1: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0: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1: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0: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2: 烧饭，
3: 糯米鸡，
2: 鸡蛋仔，
3: 米线蛋挞 pizza， 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4: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3: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4: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3: 《民生美食关注组》
4: 今晚七点半，
3: 港台电视31。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7: 啊，是啊是啊，指责铺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来系想嚟探你嘅。
6: 新入职嘅保安员安保新做事亲力亲为，之前仲帮指责铺老板娘揾翻只猫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发展呢？
8: 哦，你见到佢咧，同我多谢佢咁有心啊吓。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0: 我是通天大道理啦，听日睇报纸啊！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11: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2: 大家共话啦。
5: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我见你
13: 早点贵。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14: 公主今次嘅行动系迫于无奈，只要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啊。
13: 车心梅，
15: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最后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1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17: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上一节讲了很多人生感受，因为生离死别，有些情绪的低潮，也都有些想透了一些事，所以跟大家分享了，就不要嫌我闷了。但是呢，就我们想下找正能量，最正能量都是怎样去鼓励自己去面对一些困境，而是走出阴影的，是不是？那刚才说我失去了一个朋友了，那但是另外一边看，这个为爱付出了20年这位女士，很值得尊重的女士，她也都可以得到她一个生命的新开始。在纪念丈夫之余，她可以在她工作生活里面重新走出一个 一個位置。所以好似我哋講波係圓嘅，所以睇下你點睇。人生咧好多嘢嘅，我自己有啲古靈精怪座右銘嘅，即係快樂唔快樂係你嘅選擇。咁當然我哋信仰裏面已經即係種下咗俾我哋快樂，因為我哋謙卑柔和，我哋有友愛，我哋要做好自己嘅身份。但係我哋任何一個人其實都係嘅，即係既然是係一個兩邊鏡，有正有負，睇負係咪會食得飽啲，過得開心啲咧？咁好多人講你即係阿許你亂講嘅，即係呢啲嘢講得咩？你只要做就得噶。有時我哋唔做，我自己都喺死胡同裏面捐嚟捐去，捐唔出去。咁呢個悲觀係咪可以帶我走出呢啲苦困咧？我覺得唔係咯。咁所以乜嘢適合你咧？就係仍然有一句各施各法。我自己就覺得唔係樂觀啲去睇，而我哋正面啲去睇一睇呢啲事情，小心啲去處理。希望大家都過得更好、更快活。

其實人生不是很悲觀的，大家都知道我的信仰，我們很有盼望的嘛。好像在上海這段時間呢，都很多大事，很多喜樂的事可以分享一下。當然呢，有我們習主席來主持了很大型的峰會啦，但是裡面最大的 message 就是我們的 GDP 在第一季度呢居然是突破了13,500多億，哇，增長了 6%， 全球經濟這麼低迷的時候，上海這個地方是有它的價值存在的，無論是金融啊、貿易啊、製造業啊、新科技啊、做飛機啊，我們上海都是，即是雖然我們是一個新上海人，但是都以此為榮。當然呢，也都有很多其他的上海的節目，譬如四月份我講過天氣呢就不穩定啦，時晴時雨就比較凍，但有個優點就是上海呢就舉辦了上海國際花卉節，但每年都是一個很大型的節目來的，它呢就不只是在某個公園擺些花給大家看，它就變成有兩個主會場，有成10個分會場，涉及了很多不同的公園 一些大家很出名的地方，譬如新天地啊、外灘啊、前灘啊，咁就大家一齊合作舉辦。個主題呢就叫做海上花開馬上精彩，今年係馬年嘛。咁啲主會場當然係上海植物園，其實好值得睇嘅植物園，同埋呢借用咗外灘、前灘同埋新天地呢就做咗呢個世界花園，仲請到呢外國一啲著名團隊嚟做呢啲花卉嘅裝飾。咁所以都好值得大家去呢段時間嚟上海行一行，即係成個月嘅呢個花卉節，咁大家可以去好好咁去欣賞一下上海喺四五月份喺春末夏初嘅時候係幾靚嘅呢。咁仲有一個呢就係我想分享一下呢，我最近即係話情緒低落，情緒低唔低落我都好鍾意睇電視劇，今次呢睇咗一套叫做危險關係，好靚嘅女演員孫俪去演嘅。其實孫俪呢我都想搵一次呢介紹下呢一位中國女演員，因為佢從佢嘅成長裏面點樣走出佢嘅陰影，走到今日本來話唔結婚嘅，又結婚，又仲有一個咁好嘅家庭。而家撇開阿孫俪，我哋講呢套戲啦，點解特別講下呢套片呢，其實我哋都睇咗唔少嘅電影同埋電視劇呢都係講詐騙，金融詐騙啦，喺柬埔寨 KK 園區裏面呃咗好多紅包嘅，去到嗰邊負責打電話，負責呃錢，無論叫你炒股票、賭錢咩都有，但係原來呢好大一個範圍呢就係用一個感情嚟做個詐騙。

0: 其中咧，孫俪咧就做一個好獨立嘅單親母親啦。咁就係一個大學嘅教師啦，咁啊好多係壓力，咁就失去咗一個朋友。原來個朋友咧都喺過得去嘅，喺工作啊感情上面都順利嘅一個閨蜜，會去自殺死咗咧，就原來係俾呢啲感情騙子精準咁拿住佢嘅情感嘅軟肋啊！即係佢哋將咧片裏面你都睇下，將呢啲女士其實主要就係男呃女多啲啦。咁倒翻轉頭，我估計都有嘅，都有啲女騙子嚟呃男士嘅感情嘅。咁佢主力講咗今次就講咗男呃女呢個部分，咁就即係將啲女士分咗好多啊，學生型啊、清純型啊、成熟型啊，啊有啲係比較主動型啊。咁由嚟分析你嘅性格，用唔同嘅手段，佢哋直情開班收錢教你點樣去進攻佢哋，去跟進你。然後同你一起共享你贏了回來騙回來的錢。在這個電視劇其實給了一個 message 出來，提醒很多，特別是在你的好像我今天情緒低落啊、脆弱的時候啊，不要被人乘虛而入。他們會裝扮了很多身份，偽裝不同的人設啦，我是一個啊咩很有愛心的，就是海洋挽救員啊，咁營造一啲好曖昧嘅關係啊，利用一啲好技巧性嘅精神控制啊，壓榨你嘅金錢，一層一層咁令到你自動獻出金錢俾你，然後仲要關心佢，仲要同佢講好話啊，公安嚟到仲話唔關佢事㗎，我係好自愿㗎咁。咁提醒咗大家喺呢啲緊密關係，當然唔係話大家都去防備，唔好同人交朋友啦，就係要分得出真偽，搞得出呢件事係嘅對錯，就唔好咗跌落呢啲坑裏面，就不能自拔。咁所以呢啲都係好正能量嘅，因為我哋睇呢就啊，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睇國內嘅劇嘅時候呢，我哋要逆身而處，用返國內嘅文化。我喺呢度住咗廿幾年，要了解佢哋個流程係咁，譬如去公安報案個過程係咁樣，到後來個公安亦都好用心咁深查咗，就譬如佢畫咗佢嘅圖像出嚟啦，去通緝呢啲騙子啦，亦都好深入咁去調查。今日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從陰霾裏面走出嚟，就開心啲同大家講多一段，唔好希望大家心裏面有咁多壓抑。下一次講更開心啲，即係人生裏面有咩最開心嘅事，有啲咩過程，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多謝大家今日嘅收聽，我係大城小事上海嘅節目主持人許業康阿 Tom， 拜拜。
1: 記得下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治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表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改革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话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釜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兆安苑。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5: 旅游乐园之
6: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5: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6: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5: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6: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流连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档环游世界。
1: 時間咧嚟到晏昼嘅5:09啊，系呢个5月16日嘅旅游乐园咧。哇，我哋头先咧即经历个好兴奋嘅即系个拍摄啦吓，
2: 冇错，系啦，同埋可以话俾大家知，我而家成手都系呢个榴莲味啊。
1: 哎呀，系咩？咁我问到啊，大家我哋好乖噶，我哋一定系咧即系露天出边嘅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星透露咗啦。因为我哋咧头先咧就同啊我哋今日嘅其中一位嘉宾啦，亦都系马来西亚嘅旅游专员咧。阿雨神啊，就一齐就系试过咧，即系马来西亚咧，佢哋家乡真系即系独特有风味嘅榴莲，一阵间就会同我哋介绍啦。
2: 呢个拍摄过程非常之愉快，
1: 系非常之愉快，同埋咧我哋咧系风雨不改
2: 啊，冇错。
1: 因为我今朝咧就已经开始担心啦。咁其实我哋今朝咧广播度咧系曾经有过一丝嘅阳光，一丝嘅太阳嘅。咁跟住我就咦，跟住希望都可以 keep 住啦。咁跟住然后就毛毛细雨就开始啦，但系咧都不阻我哋拍摄嗰个畅顺啊，可
2: 胜。咁而呢个片段咧。稍后咧就会喺我哋嘅港台嘅一个嘅社交媒体嗰度可以见到啦。不过呢个时候咧，咁我哋都会同大家用耳朵环游世界，去一去马来西亚嘅
0: 旅游乐园之马来西亚探索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0: 嘉宾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1: 仲请到马来西亚旅游专员
3: 张雨晨。
1: 好开心啊，星！
2: 系啊，当然啦。今日我哋呢个直播室好热闹喎。
1: 系，不如我哋即系讲下我哋今日嘅直播室嘅阵容先。首先，我哋好开心啊，请到咧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香港代表 Elsa。
4: Hello， 榴莲 ，Hello， 阿星。
1: 系啦，咁当然仲有我哋啱啱先同佢一齐食榴莲，好荣幸，我觉得就系马来西亚嘅旅游专员张雨晨。
5: 嗨，大家好，我系张雨晨啊。
1: 系啦，而呢个时候咧就系再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偈。
4: 就系、是、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香港分局局长 Mr. Yogan。
2: Hello， Mr. Yogan。
6: Hi。Everyone, apa kabar?
1: Good afternoon.
6: Selamat tengah hari.
1: Yes. Yeah. Hiya, hiya. Kita cuba tengok tengok kita.
6: Okay, this year is a very special year for us. So this year is a Visit Malaysia 2026. So if you say Malaysia has a lot of things to offer. So in conjunction of Visit Malaysia Year 2026, we have appointed Victio, artist that's been very passionate about selling Malaysia. Per se. So recently, Victio has been to Malaysia to various hidden gems in Malaysia. So he will explain and also share with you the experience while exploring the hidden gems and his personal favorite. So stay tuned.
1: Yeah, 多謝曬 Mr. Yogan 啊。咁當然啦，即係今年咧就係呢一個去探索馬來西亞嘅2026啊，係咪 Elsa？
4: 冇錯，今年咧其實係我哋馬來西亞2026馬來西亞旅遊年嘅。咁頭先局長提過啦，我哋今年好榮幸請咗雨神咧做我哋馬來西亞旅遊專員。咁最近咧其實雨神咧同我咧就去咗一轉吉隆坡。咁咧
1: 羨慕啊！
4: 係你。咁咧，阿雨晨就分享咗好多佢自己嘅一啲心水嘅景点啦，同埋心水嘅餐厅俾我哋。咁我哋今日两个钟，我哋就会 share 俾大家嘅，
1: 好开心啊！
2: 同埋真系唔单止系咁样，我知道咧，其实呢一段时间，头先我哋有讲过食榴莲啊嘛，我知道食榴莲方面咧，其实。你幾位咧都好有心得嘅，好似尤其是阿雨神咁樣添啦，真係頭先喺拍攝過程入邊一眼就認得出，都未使食啊，就已經認得出
1: 係啊
2: 榴蓮。
1: 我想講咧，我覺得咧即係同阿雨神一齊拍完頭先即係試食榴蓮嗰條短片之後咧，我覺得咧雨神你喺食榴蓮方面咧係 professor 級啦，
5: 係嘛 professor 教授級啊，
1: 真係好中意食榴蓮咧。
5: 係啊，其實由細個嗰陣咧已經開始食嘅，即係有啲即係我身邊都有啲朋友。系唔食榴莲嘅，系啦，唔食榴莲，同埋咧，即系或者系可能以前唔食，但系过后开始就会识得食啦。不过我就系由细个即系开始到而家，我都系好中意，同埋系好爱嗰种啊。
1: 系啊，知道啊，因为头先阿星都透露咗啦，即系拍摄短片嘅时候咧，我都谂就请 Elsa 可能就系一齐同阿雨神拍摄短片嘅时候就咁即系
4: 俾啲 tips 佢啦。
1: 哎呀，
4: 完全唔需要啊！
1: 对住你头先冇机会讲嘢。
4: 系啦，唔紧要，我俾咗个100分佢。
2: 不过据我所知，其实系咪呢段时间系一个食榴莲嘅时间嚟嘅咧 ，Elsa？
4: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咧榴蓮嘅季節咧就通常就會由五六七月都係季節㗎。咁但係咧係啦冇錯，但係今年咧因為據說就雨水就比較多啊，所以今年嘅榴蓮季就係早咗少少嘅。係啦，
1: 係啊，好似我哋香港咁啊，即係大家都要留意，而家出邊嘅氣温係攝氏嘅24度啦，相對濕度咧91%，而呢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係現正懸掛嘅，咁所以就啱曬，就而家就開始即係留意一下啲榴蓮嘅行情啦。
4: 係啦，冇錯，啲貓山王啊，黑刺等緊大家。
1: 嗱好啦，我哋又透露少少啦，因為頭先咧就係我哋少少地咁就請阿雨神咧，就我哋即係阿 Elsa 選咗三款，即係最受歡迎之一嘅，即係三款嘅榴蓮就俾阿雨神試啦。咁分別就係呢個貓山王啦、黑刺啦同埋葫蘆啦。
5: 係冇錯，
1: 多謝雨神即係推介俾我哋呢啲咧，即係開始望下身邊嘅朋友咧咁中意食嘅咧，就係好想即係從即係未試過嘅就可以試啦。咁其實除咗呢三款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嘅都係好當造係咪啊？
4: 係啊，冇錯啊！檳城嗰邊咧係超級多品種噶，包括有紅蝦啊、竹腳啊，仲有啲叫林鳳嬌啊、葉子眉啊、101啊、B 啊、4啊咁樣好多款式嘅。咁其實所以點解咧好多香港人中意去檳城度專程飛過去食榴蓮啊？可能你始終運過嚟香港咧，唔係太多款式可以揀，但係你飛過去檳城一次過可以滿足曬你所有嘅榴蓮嘅慾望啊！
1: 仲有可能喺價錢方面，即係咁，梗係喺馬來西亞食就更加會開心啦，係咪？
5: 係冇錯，因為喺馬來西亞食一定會平啲啦，係啦，同埋加上去到馬來西亞就除咗食榴蓮之外咧，就會食埋其他嘢啊嘛，同埋可以去埋其他地方去玩啊咁，尤其是檳城，其實檳城有好多好正嘅地方。
2: 係咁，至於食榴蓮方面，雨神你嘅心水選擇，你最中意係邊一種咧？
1: 係好難揀，
5: 好難，
4: 難題佢啊！
5: 我最中意嘅品種就係榴蓮，
2: 所有啦，真係
4: 最中意榴蓮啦，
1: 好好啊，好開心。同埋咧，頭先咧即都會睇到啊，即雨神試榴蓮嘅時候咧，佢你係屬於斯文。慢慢去品嚐型我啱唔啱啊？
5: 係啊，因為即係要，我覺得咧，即係食榴蓮咧就有少少似飲紅酒，你需要慢慢嗒嘅，係啦，要慢慢品佢嘅味道嘅，即係佢會慢慢，即係有時候即係佢哋所謂回甘啊，或者係有啲榴蓮咧，即係你食咗嘅時候咧，佢係會有少少好似有陣酒味咁樣咧。其實呢啲係嗰啲食得太快咧，你食唔出佢嘅味道嘅，要慢慢俾佢喺個口度咧慢慢融化咁樣，你先至可以真正食到你食紧嘅系咩味道咯？
1: 同埋头先咧有句金句咧，我又听到雨神讲啦，你就话即系你食榴莲嗰个程度咧，系要去到咩程度啊？即系你话你好似食到你要
5: 哦，系啦，冇错啦，我食榴莲咧，通常咧系一定要食到喉咙痛，我先至会停嘅。
4: 极致啊，简直系极致。
5: 因为即系知道啊，唔得啦，上火啦，哎呀，顶唔顺啦。咁就要停得就要停咯。
2: 係，但你亦都教識我哋咧，即係成個榴蓮，就算個殼嘅都好有用噶嘛，即係佢可以點樣令到你可以啊冇咁熱氣，冇咁燥，或者點樣令到你對手冇咁大味的話，都可以借用翻個榴蓮殼
5: 嘅
2: 喎。
5: 係啊，冇錯啦，因為我哋喺馬來西亞食榴蓮嘅時候，其實通常就係成個買翻去噶嘛，咁你就會有埋個殼俾你啦。咁你自己即係即係破開個殼個喉咧，其實你喺上邊咧，你擺啲鹽啦，跟住你再裝啲水，即係用個殼嚟直接咁飲水嘅話咧，因為佢經過佢經過嗰、那個佢嘅皮咧，佢會有嗰、那個即係叫咩啊？個膠質係嘛？佢嘅。系榴莲壳边嗰啲胶，
2: 个衣或者
5: 系啦，佢嘅衣嗰啲啦，所以佢就会即系帮你解暑咯，系啦，就
1: 会唔会咧？雨神直头系会将即系咁中意食榴莲啦，就将佢变成，因为你一定要食到喉咙痛先去完成噶嘛，就直头系当出去做主餐啊？定系唔系嘅啊？都要需要食其他，因为太多美食啦，因为马来西亚。
5: 我其实系我系可以当主餐食嘅，因为以前即系我试过，即系甚至乎喺香港。我都試過咧，就係我又係買好多咧，就係一盒一盒一盒咁樣擺喺個雪櫃度，跟住一起身咧，刷咗個牙出嚟咧，就打開一盒嚟食啦，就早餐係啦，早餐食呢一個味道，跟住食即係擺翻入去啦。但通常咧都會唔小心就食曬成盒啦，然後就擺翻落去，跟住下晝咧或者係 dinner 嘅時候，食呢一個味道咁樣咯。
1: 同埋都多謝雨神啊 ，Elsa， 因為頭先都喺度糾結，究竟我應該即係未試過嘅由邊一款試起咧？咁雨神你都有好好嘅 tips 可
5: 係，即係一開始就係一定要即係無論係未食過榴蓮嘅想嘗。 想試嘅啦，又或者係你當下有幾種唔同嘅品種，佢一定要先清楚了解到就係你食緊嘅邊一個品種咧，個味道係會淡啲嘅。因為如果你食比如話貓山王，貓山王嘅味道係重啲嘅，重新啲。咁如果你已經食咗貓山王嘅話，咁你成個口就已經係哦，全部都係佢嘅味道啦。所以你再食翻一個淡啲、清香啲嘅話咧，你就冇辦法食得食出佢係乜嘢味道。

0: 用咧，多謝 Elsa 啦，即係多謝馬來西亞旅遊局啦，就送出其實係六份呢個紀念品嘅。咁不如我哋就首先咧就拎三份出嚟。
1: 好。
0: 好啦，咁我哋旅遊樂園嘅聽眾咧有福啦。好啊，只要咧你而家咧接通呢個18723111，18723111啦，講下咧即係都喜歡導遊馬來西亞嘅，最喜歡邊度咧，同埋點解？咁今日咧唔該曬詹聽咧，就幫我哋接通電話。咁一陣間咧喺呢個六點鐘嘅新聞報道之後咧，就交俾 Elsa 你同我哋揭曉究竟係即係揀選邊三位聽眾咧，就將呢個三個紀念品送俾佢哋啦。
2: OK OK。
0: 咁另外嗰三個紀念品咧，又點樣有機會拎到咧？
1: 咁就可以喺六點鐘新聞之後同到我哋傾偈，講下你去馬來西亞呢啲嘅經驗的話咧，講得好的話咧，咁我哋接通你嘅電話啦，咁就可以攞到呢一份嘅禮物噶啦。
0: 啱啊，即係總之你有機會咧接通電話，一陣間同到與神對話，與神傾偈嘅話咧，就有機會拎到呢個紀念品。
1: 電話同樣都係18723111嘅。
0: 係啦，咁嗱頭先就講到咧，哇，即係講榴蓮咧就好興奮嘅。咁其實即係 Elsa 同埋阿與神，你呢一次即係啱啱就又再去呢、這個。馬來西亞之旅咧，其實真係食咗好多其他美食嘅嗬。
3: 係啊，其實馬來西亞咧，我覺得馬來西亞有一樣嘢係最特別嘅地方咧，因為佢係多元種族嘅國家啦，所以變成咧有馬來人啊、印度人啊、華人啊，同埋仲有好多少數民族啦，係啦，所以變成咧我哋嘅食品咧係特別多嘅食嘅嘢食啦。所以呢次我哋翻到去嘅時候，其實除咗咧係食翻我有食到華人嘢之外咧，我哋亦都有食到一啲，比如係涼野菜啦，係啦，涼野菜。
1: 系
3: 啊系啊，跟住我宵夜咧就有自己偷偷地，哎呀，经理喺出边听住添，哎呀，
0: 唔紧要，
3: 经
0: 理人都好开心，
1: 食完
3: 唔系啊，因为嗰个宵夜佢冇食啊，我自己出去食啊，
1: 不过唔紧要，食完宵夜都好 fit 啦，
3: 系啊系啊，即系宵夜咧就有去食咗，即系我哋叫嘅就系妈妈档啦。系啦，妈妈档咧就系印度人嘅，即系做嗰个印度煎饼咧，系啊，印度煎饼啊，即系拉茶嗰啲，系啦，我就去即系食咗一餐咁样咯。
0: 咁但系你所讲嘅宵夜，即系话其实佢开即系开铺咧，就开到好夜，你就随时都可以去食咯。
3: 系啊系啊，佢开到差唔多两点咯。系咯，我嗰日去嘅时候系差唔多10:00-11:00，系啦，但系我有睇佢即系营业时间咧系到两点嘅。
1: 系，咁我知道你哋真系去拍摄嘅时候，其实个主题系即系食嗰方面为主啊，玩嗰方面啦，定还是有啲嘅唔同嘅景点介绍，有冇一啲嘅特别嘅路线嘅主题咧？
2: 其
1: 实
2: 最主要都系分享吉隆坡即系最新嘅景点啦，同埋一啲最好嘅美食啦，同埋有啲系即系与神自己嘅推介啦，最紧要系啦。
1: 系，咦，咁啊真系可以或者继续从食嗰方面出发先啦。我知道你哋好似都有一啲嘅。餐廳可以同大家介紹嘅喎，
2: 係啊，有一間係與神嘅
1: 心水
3: 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即係以前，即係因為以前我細個嘅時候係住喺怡寶啦，咁即係我哋有時會有機會去到吉隆坡，係啦，有機會同屋企人去到吉隆坡嘅時候啊，就會去食到呢、這個，即係我哋係叫炒大碌麵。
0: 哦，
3: 系啦，但系其实就系炒福建面，咁但系点解叫大碌面？因为佢嗰个面系真系好大条嘅，系啦，佢系好粗身嘅，有少少似有啲啲似乌冬面噶啦，已经系啦。咁佢就用一个我哋叫系叫黑即系黑酱油，系啦，黑酱油咧去炒啦，咁就会变成佢嘅颜色就比较深色啲嘅，系啦，有猪油渣，
1: 哇，仲有啲咩餸咁样添咧，即系都会有加啲肉啊，
3: 系啦，佢会有啲肉即系会肉片啊，会有啲菜啊，跟住又会有虾啊，或者有啲即系鱼片，即系。诶，嗰、那个系咪叫
2: 鱼片
3: 啦，系啦，鱼片啦，咁就去炒佢嘅。咁我觉得佢呢一道菜咧，最特别咧，最正就系佢系用猪油同埋用猪油渣，系啦、去炒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儿时嘅回忆啦，即系细个嘅时候，即系会同屋企人会一齐食嘅。所以每一次去到即系尤其是系离开马来西亚过后啦，每一次翻去嘅时候咧，我都一定会去。呢間餐廳度去食咯，係啊，因為呢個味道即係冇地方可以取代到噶啦。
0: 嗰種感情咧，就一定係喺即係呢個即係愛心食物入邊啊。咁嗱，我記得咧，我哋前兩日咧就即係會預告俾我哋旅遊樂園嘅聽眾聽咧，喺我哋嘅專業就我哋會有與神嚟同我哋傾偈啊。跟住就係擺咗一張相啫，跟住咧你嘅粉絲就會哇反應好熱烈，
2: 好犀利啊，好犀利，
0: 係好犀利。我想講俾大家知咧，因為即係與神都會去過即係唔同嘅地方。

0: 食嘢咧，咁嘅相集咧，而家已經可以睇到啦。
1: 嗯，係啊，大家可以上我哋旅遊樂園嘅 Facebook 專頁，可以睇一睇入邊嘅靚相啊嚇。
0: 係啊，都睇到咧，我就將咧特別將阿雨神咧，即係好開心食緊嘢嗰種嘅感覺嘅相咧，就擺最前邊，就先啦，一齊即係同你分享咯。哇，即係咧去到即係兒時回憶嘅一啲店鋪度食嘢咧，嗰種感情係非常之好嘅。
1: 係，同埋我知道係咪仲有另一間食嘢嘅鋪咧，係食魚蛋嘅都好出名啦。
2: 係啊，嗰個係 TVB 大前輩開㗎。係
3: 啊，
2: 係啊，燦師傅啊。
1: 哦，
2: 係啊。
1: 咁當日見唔見到佢啊？
2: 見唔到啊，見到張相咯，
0: 見到 poster
2: 係啊，見到 poster 啦，就係
3: 海報影相。嗱，因為呢間咧，佢其實係新開嘅。新開跟住而家咧就係大熱嘅，大熱嘅店嚟嘅，好 hit 好 hit， 日日都排長龍嘅。係啊，我哋嗰日去到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好多嘢冇得食。
2: 係啊，我哋嗰日其實我哋嗰日一落機就即刻要去食啦。
3: 係啊，
2: 跟住其實已經係兩點幾三點嘅時候都仲排緊隊嘅，其實
3: 係排緊隊，跟住已經好多嘢冇得，
2: 但係好多嘢已經賣曬啦，係啊，好多嘢賣曬。
0: 唔緊要，即係有啲乜嘢就即刻試咯。
3: 係啊，有乜食乜咯。
2: 不過
3: 好彩都有食，
2: 都食到嗰個窿邊叉。
3: 叉燒係啦，邊叉燒同埋即係有食到佢
2: 魚蛋係啦，上個魚蛋
3: 係啦，係真係犀利，真係好，
0: 同埋都一定係價廉物美啊！
2: 係啊，冇錯，
0: 非常之好好。咁大家咧就可以即係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啦。我見到千 Pan 已經接緊大家嘅電話啦，亦都可以咧即係繼續上我哋嘅專頁上面咧就睇下今次阿雨神同阿 Elsa 咧即係一齊呢個吉隆坡之旅嘅靚相集咧，可以一齊睇，就一齊咧就同大家一齊聽住我哋嘅旅遊樂園嘅。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梗系一齐，亦都听住阿雨神你嘅作品啦。
3: 好啊，
0: 首先播呢只啊。
3: 好啊，我哋嚟听呢首 Novara。

We rise. We shine. We dance the night. Divine. We rise. We shine.

0: 先带到你啦。即系睇报纸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2: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3: 大家共话啦。
1: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只属个别事件，虽然新西兰的山路和单程路较多，但当地和香港一样是幼体，亦不属于交通黑点，不认为在新西兰自驾游会特别危险。他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和换上雪胎。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和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和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是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就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公主道，近住愉骏 余振强纪念中学。咁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过咗界限街，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咧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过咗界限街。而另外仲有富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小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骏业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现时咧一段慢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你
1: FM 九二六，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3: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2: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3: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7: 旅游乐园之马来西亚探索之旅，
8: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7: 嘉宾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8: 仲请到马来西亚旅游专员
9: 张雨晨。
8: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8啊，继续我哋今日咧充满马来西亚风情嘅旅游乐园啊，星你好，
10: 你好啊，榴莲大家好。
8: 系啊，咁当然啊，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仲有我哋两位嘉宾啦，
10: 冇错，
8: 就系、是、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香港代表 Elsa 同埋马来西亚旅游专员张雨晨。
11: Hello， 两位你哋好，
12: 大家好啊。
8: 一讲起食嘢咧，我又见到雨晨啊，点解可以？啊！食咁多嘢，但又可以身形咁 fit 嘅咧，都一定系好努力运动啦，系咪啊？
12: 唔系噶，其实唔系噶，我好坦白噶，我真系冇运动噶，但系即系每次去亲马来西亚咧，即系会有爱有恨咯，好想好想去，好多嘢好好食，但每次翻亲去翻嚟咧，都一定会肥，
8: 系好正常啊呢个情况。
10: 嗱，讲到好食嘅嘢咧，我知道即系当中咧，凉野菜都可以话系马来西亚嘅特色菜啊嘛。
12: 系，
10: 你系咪都特别对呢个菜都有情有独钟咁样咧？
12: 嗱，点解我会对凉野菜情有独钟咧？主要原因咧係因為我媽媽係涼嘢啦，係涼嘢人啦，所以我係即係屬於其實係喺呢一個少數民族嘅其中一部分。所以咧，我哋屋企煮嘢咧，好多時候都會媽咪都會將一啲涼嘢菜啦，即係會煮俾我哋食啦，同埋會講俾我哋知呢個係邊一度係涼嘢菜啦。咁佢要煮佢嘅話，要點樣煮啦？咁因為都希望我哋可以 keep 住呢個味道，咁樣可以傳住落去啊嘛。因為其實涼嘢係即係越嚟越少啊，甚至乎其實喺馬來西亞咧，你話涼嘢餐廳會唔會好多咧？其實佢唔會話好多嘅，佢反而係越變越少咯。係啦，所以同埋因為好多時候要煮涼嘢菜，其實係功夫菜嚟嘅，所以係好嘥時間，所以變成咧慢慢就越嚟越少人做呢件事啦。
8: 因為試過咧有一次去馬來西亞旅行，都有試過涼嘢菜嘅，咁其中有一道咧係炸魚啊，跟住就加啲好酸酸咩咩嘅汁咧。但我知道嗰條魚即係如果要整呢條魚咧，就需要好多嘅時間啊。
12: 你食嗰條魚係咪佢將中間破開兩邊，擺咗好多個好似黃姜啊、辣椒啊，咁擺咗好多料喺上面，跟住再攞去炸噶嘛。係啊，呢道菜我媽咪以前好中意煮嘅，係啊，因為佢好中意食，但係已經好耐好耐好耐冇煮，因為太嘥時間啦。
8: 係
12: 啊，同埋呢條魚佢都多刺嘅，多骨嘅，同埋佢一定要保留翻少少嗰個魚鱗喺度嘅，先至炸，係啦係啦。系啦，主要同埋系，因为要准备入边嗰啲料咧，全部都因为冇得买嘅，你一定系要买原材料翻嚟咧，自己即系攞个中冚去中佢。
8: 同埋嗰个酱汁咧，都令我好深刻印象啊！就系即系酸酸咪咪，系好适合咧，即系热天啊，因为系好清新啊嘛，
12: 系冇错冇错。凉嘢菜其实比较多，即系多选择嘅都系酸辣为主，系啦，都系酸辣啦。同埋咧，我都觉得凉嘢菜入边咧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反而呢个咧就容易食得到啦， 凉嘢糕啊，
10: 系、哦、啦，即系一个甜品，
12: 系啦，比如话好似珍多冰啊，系啦，仲有好多仲有好似嗰啲凉嘢糕啊、九层糕啊等等，同埋安迪咧，佢好似汤圆咁嘅，但系佢系用斑斓叶
8: 粉绿色嘅肉色，系啦
12: 系啦系啦，佢将佢嘅斑斓叶嘅汁咧，挤晒出嚟啦，喺个糯米。即是糯米粉那边，跟住呢再搓成好似汤圆咁啦，但中间呢就会摆一嚿椰糖喺度。
10: 喔、
12: 哦。佢会将个椰糖呢切到细细块，摆咗一块喺入面呢，再攞去煮完啦，跟住佢就会准备好多椰丝啦，跟住佢就会喺个椰丝度碌碌碌俾佢黐晒啲椰丝咁样。係、
8: 嗯、
12: 啦，所以当你一咬落去嘅时候呢，佢中间嘅椰糖就会爆开啦。
10: 哇、哦、好听落都已经好吸引，好想食。不过我知道你今次嘅行程入面仲有试过凉嘢辣沙添喎。
12: 係呀，凉嘢辣沙呢，因为马来西亚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辣沙㗎。
8: 你试齐未呀？
12: 我差唔多試齊，因為咧我哋有比較大眾化啲嘅就係咖喱辣沙，就係大家比較容易食到啲嘅咖喱辣沙啦，同埋另外一個就叫做酸嘅，
8: 係
12: 啦，叫阿三辣沙嘅，
8: 係
12: 用魚肉嚟做湯底。但是凉嘢辣沙咧，佢就比较唔同啲，佢系会有少少，佢会用啲椰奶嘅、
8: 哦、
12: 椰汁啊，落去煮嗰个汤啦。系啦，不过我觉得咧，有两种辣沙咧喺马来西亚系最特别嘅、
10: 嗯，
12: 而系我觉得比较少揾得到。但系一个咧就系叫做辣沙沙拉瓦沙路月辣沙，佢、
8: 哦、
12: 系用米粉嘅，系佢系用米粉嘅，佢嘅湯底咧係完全唔同嘅，係、
8: 嗯、
12: 好特別。同埋喺沙拉瓦嗰邊咧，佢哋係當早餐食嘅。
8: 哦，
12: 係啦，早餐已經可以食到咁 heavy， 好 heavy 啊，
10: 都好幸福啊。
8: 係啊，仲我覺得 OK 嘅，因為我哋一朝早起身就需要呢個
10: 多啲
8: 能量啊嘛，
12: 係啊，需要能量，需要力量嘅，所以佢呢個係當早餐食嘅。同埋另外一種咧，呢種咧可能就真係咧要去到馬來人嘅即係嗰啲檔口仔啊，係啦，檔口仔咧先至會食得到嘅，就係馬來人嘅阿三辣沙，佢同檳城呢種酸辣嘅係唔同嘅，係佢嘅酸係唔一樣，佢係真係用另外一種方式去煮，佢係用啲用啲吉仔啦，去令佢變酸嘅。係嗰啲唔擠個吉仔咧，佢就唔會有酸味，係啦。
8: 但加埋落去就更加清新啊！我嗰種感覺
12: 係好唔同嘅，係好唔同嘅。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要喺馬來西亞咧，足夠時間咧，同埋你真係需要有一個真係可以帶你去揾呢啲嘢食嘅人咯，佢、就會俾你知道其實同一樣嘢有好多唔同嘅種類，係、啦，華人嘅、馬來人嘅，又有印度人嘅，又有北方、南方，係啦，東邊嘅，所以每一個口味都唔一樣，但係都係同一樣嘢嚟嘅。
8: 係、只要好用心咁去即係製作，即係款食物咧就可以出名到就变成星级嘅餐厅哦，
9: 系啊，冇错啊，冇错啊，系 啊，我哋就系啱喺吉隆坡嗰次就去咗一间美食指南推介嘅餐厅啦，系啦，咁、我哋都嗌咗个好特别嘅餸，就系、是、嗰个臭豆，
12: 系 啊，
9: 雨神指定要嗌嘅嗰个
12: 臭豆，我唔知道，我总之就系臭嘢我都中意食，
10: 同我哋嘅臭豆腐比系边样臭啲先？
12: 唔系两个嗱，两样都唔同噶。但是两样臭呢都咁爱囉，即係臭豆腐都係我命嚟嘅，我嘅命嚟嘅，係啦，本命嘅臭豆腐，係啦，我喺即係嚟親香港，以前嚟親香港玩嘅时候呢，第一样嘢就係先搵咗臭豆腐，
8: 真
12: 係咁，但係而家变少咗，
10: 係
9: 而家好少喎，其实好少，
12: 但係我知道边度有，
9: 私藏景点啊，又有，
12: 係啦，有自己嘅私藏景点，已经知道边度有，我哋讲返臭豆啦，臭豆呢，佢嘅其實叫拔帶，臭豆就係拔帶，係啦，拔帶。咁咧，呢樣嘢佢好特別嘅，佢就係咧，你炒出嚟嘅時候，佢有一陣即係臭青味咁樣。但你咬落去嘅時候咧，佢又有一種好特別嘅豆嘅味道啦。
10: 係，
12: 好多人唔敢食，係因為佢會比較澀啲。系啦，同埋佢鞋鞋地，一啲涩涩地、苦苦地咁，所以佢就会有个好奇怪嘅味道，就好似 榴莲咁嘅 feel 啦，系啦，但系你即系但系咧佢对身体非常之好，系啦，对身体非常好，佢其实系有排即系排毒功能嘅，佢有排毒功能，所以变成咧，同埋呢个咧，嗱呢个我就冇真正去做 research， 但系咧好多人系同我讲咧，就系如果你食咗咧，你上厕所嘅时候咧，即系。味道特別重咧，代表咧佢排咗好多，
10: 真
12: 係
10: 排毒啦，
12: 真係排咗好多。但有啲人食咗咧，佢冇咁重味嘅時候咧，就冇咁重嘅。
10: 嗯，咁但係臭豆一般係點樣整？即係可能一般炒菜咁樣炒嘅，定係點樣食？
12: 通常係攞嚟炒菜，但有啲地方佢會攞嚟炒飯。
8: 嗯，
12: 佢會攞嚟炒飯，跟住會放啲即係三包醬落去炒飯，咁就係辣嘅。通常食臭豆咧都一定係辣嘅，所以佢一定係攞三包去炒。系啦，有時有一道菜叫做四大天王嘅，我哋系啦，但系就唔系郭富城佢哋嘅，系臭豆啊。好啦，嗱，我哋有臭豆啦，有茄子啦，系啦，跟住會有四蓮豆，
8: 系
12: 嗱，如果冇擺四蓮豆，系冇擺四蓮豆嘅話咧，就會放洋角豆啦、秋葵，同埋會放四角豆。
8: 哦，秋葵好味啊，系啊，
12: 系啊，即系佢會放唔即系即系。放呢啲啦，鬼豆啊呢啲，總之就係四種唔同嘅嘢，但係一定會有一個茄子嘅，係啦，咁咧就會加埋啲三包醬啊、蝦米啊去炒佢，係啦，通常咧臭豆咧會出現都會喺呢一道菜裏面，但係咧就馬來人嘅煮法同埋涼嘢嘅煮法咧，就會將三包咧擺落，比如話魷魚。同魷魚炒埋一齊，或者炒蝦，係啦，就會有呢種方式去煮咯。
8: 嗯，好特別啊！
10: 真係長知識啊！
8: 同埋都真係可能會對於可能腸胃，即係總之將一啲廢物咧會有
10: 排出去啦，
8: 係啊，有助於排出去啦。咁啊，講到咁多，即係唔同類型嘅食物咧，雨神都中意食嘅。咁就話即係好似你頭先咁答唔到，你真係冇運動點會啊？嗱，其實如果有留意我哋上集咧，我就都有擺咗，咦？你玩咗？呢换呢种玩意，就我就即刻摆喺上前咧，就睇下你玩呢个咧滑车嘅碌噶，
12: 系啊系啊，
8: 咁咧啲粉丝就可以即系 like 下啦。咁呢个玩意系咪你平时都好中意玩噶啦？呢个斜坡滑车，
12: 嗱应该系咁嘅，我好中意。玩一啲咧，即係比較
10: 刺激嘅，
12: 刺激嘅係啦，即係 extreme sport 啊，呢啲 extreme 嘅，我中意玩呢啲咯，因為我覺得會即係會刺激啲，同埋都安全嘅，即係你可以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去玩一啲比較刺激啲嘅嘢咯，即係咁樣我 OK 嘅。但平時揸車嘅話，我係好慢嘅，龜速係啦，
10: 安全嘅範圍之下冒下險咁樣。
12: 係啦，安全嘅範圍之下可以飛車嘅，
10: 咁
12: 就係盡量。
10: 呢個係喺一個主題公園嗰度玩嘅，定係一個點樣嘅活動咧？
12: 佢其實唔係一個主題公園，佢呢一個佢成個地方咧就係佢有幾個唔同嘅即係唔同嘅呢啲extreme sport 啦，其中一個就係呢個滑車啦，同埋我哋有高即係
9: 有個飛
12: 風
9: 啦，係啦，
12: 高空飛，
9: 係啦個 zip line 啦，係啦 zip line 啦，係啦，
8: 好玩啊！我中意
9: 啦，
8: 同埋
9: 有
8: 個索道，
12: 係啦，同埋自由
9: 飛風，有個飛風係啦。自由落體係啦，
12: 自由落體，所以佢有好多唔同嘅，亦都係 extreme 啲嘅。
10: 有冇試齊曬啊？雨神
12: 有，係啊，因為我好中意玩呢啲咯，所以係完全唔會驚。
8: 啊，都見到嘅，即係喺相入邊嘅相咧，都係做足安全措施嘅，咁先玩得開心嘅。
12: 冇錯冇錯。
10: 嗱咁啊，玩又玩過啦，食又食過啦，我知道你哋都有啲文化活動會行下書局嘅噃。
9: 係啊，我哋做一日文青啊，
12: 文青
8: 街市好特別，好靚啊！
9: 係啊，書局係啊，嗰間書局其實係新開，佢喺間大學入邊嘅。咁其實佢用一個書牆咧，即係用一個書嚟砌咗一個好靚嘅牆，成就係做一個最新最潮嘅打卡點。啊，雨晨嗰日都影咗好多靚相。
12: 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佢好特別嘅就係佢上邊一層係成個係通到曬。
9: 係啊，冇錯。
12: 佢成個通到曬，即係你每一面咧，佢都有唔同嘅嘢可以影咯。係，所以佢成個感覺就係好似入咗夢。即係嗰啲魔幻世界，好似 Harry Potter 嗰啲，係啊 ，Harry Potter 嗰啲書咁樣全部擺曬上個 back 度，係其實係好靚嘅。因為我自己嗱，而家我就少咗睇書啦。以前我係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睇書嘅。我自己屋企都有兩個，即係嗰啲
10: 書櫃，
12: 滿滿書牆嘅。因為我係中意睇書嘅人嚟嘅，但係而家就減少咗啦。 係啦，所以即係會以前都會有去啲書局啊咁樣嘅，但係就以前啲書局冇咁靚啦。但係呢次嘅我就覺得，哇！真係雖然自己少咗睇書嘅習慣，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值得去睇一睇咯。佢因為同埋佢係一個即係最新嘅一個都係打卡位啊嘛。話去到嗰邊嘅時候，真係會睇到好多人喺度拍拖。
8: 系
9: 啊，好
12: 舒服啊！
9: 系啊，好舒服，
12: 同埋佢24小時
9: 哦，系啊，系啊，
8: 宵營業添，
9: 系啊，冇錯，
12: 系啦，所以就變成好多，即係因為大學附近咧，係啦，就好多學生咧，可能就係、是，哎呀，即係。即係可能放學啊，或者 break time 啊，咁就出去食嘅嘢，咁啊拍拖，咁就行下書店咁樣，所以會睇到好多一 pair 一 pair 咁樣。
8: 係、我都中意打書釘嘅，唔知道雨神你中唔中意咧？即係話企喺書局入邊就慢慢
10: 睇書，
8: 係
10: 啦。
12: 哦，我冇喎、啊，咁我又唔會喎、啊。
8: 你就買翻屋企慢慢睇多。
12: 係啦係啦，我中意邊本書我就會買翻屋企睇咯。係，因為我覺得。即係喺屋企睇會成個人會舒服啲，係啦，即係坐喺自己最舒服嗰個位置，係啦，通常就係個床上面睇，睇睇下睇睇下嗰本書咧就擲落個面度，就醒咗啦。
10: 同埋即係講到一啲新景點咧，相對嚟講呢個嘅行人天橋都係近年開放一個行人天橋嚟喎，呢、這個就係沙羅馬行人天橋啊嘛。係
12: 啦，沙羅馬行人天橋 Saloma Bridge 呢個景點咧，其實真係要夜晚睇，
9: 係啊，
12: 係因為佢夜晚佢係會開燈，所以佢成個燈咧，即係你喺嗰邊無論係影 video 又好啦，或者係影相啦，其實係好靚嘅，即係你可以喺出邊影佢外觀都已經好靚啦。但係如果你行入去嘅時候咧，因為佢好大好高，所以你會俾成個就係俾燈包圍住自己咁樣，所以係好靚，同埋佢會不停地轉色。系、不停轉色，所以好特別。
10: 呢條橋咧，我就真係我睇翻阿雨神嘅相咧，我就記得呢條橋咧，我都曾經到訪過。不過咧，嗰陣時就係朝早，咁就可能冇阿雨神講到真嗰個畫面咁震撼嘅。但其實朝早睇的話都靚嘅，因為我覺得好有呢個科幻嘅味道㗎。係
12: 啊，係啊，即係但係佢嘅周邊環境佢又唔係咁，又冇咁科幻嘅 feel，所以佢變成好突出咯。係啦，佢好突出喺嗰個位置，因為佢係喺一個好似係叫金崩禮園，
9: 係冇錯，同埋喺雙子塔附近嘅。
12: 係啦，佢就係連結雙子塔嗰邊要通過去金崩禮園，因為佢金崩禮園佢嗰個村咧，佢要過一個高速公路啊，好長。好，即係所以佢就做咗呢一段橋出嚟啦。所以係啦，所以變成一開始只不過係俾人哋可以過翻屋企嘅橋，但係點知佢係啦，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嘅時候咧。變成一個旅遊景點，
9: 同埋佢其實喺啲特別嘅日子啦，即係包括馬來西亞國慶咧，佢係會嗰個燈光係變咗做馬來西亞嘅國旗啦。咁、譬如農曆新年又會變咗紅色啊，跟住馬來西亞新年又變咗綠色啊，咁樣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日子都會有唔同嘅燈光嘅，
8: 幾好喎、即係每次咧，吉隆坡都一定係要去雙子塔嘅，而家係咧附近有多一個地方景點，
9: 係啦，可以影多幾張相，逗留耐少少，係啦。
12: 哇！如果喺特別節日嘅話仲好，可以影到限量版。
9: 係啊，冇錯，係啦。
8: 咁所以仲要唔同嘅節日都要去行一下啦，係啦，非常之好啊。
10: 係啦，咁我哋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亦都可以上我哋旅遊樂園嘅 Facebook 專頁，可以睇一睇雨神影嘅靚相嘅。
8: 咁頭先啱啱我哋同雨神傾個偈嘅，即係呢個咁地標嘅景點啦，又可能咧好有特色嘅原來係啱啱即係新起嘅地標嘅24小時嘅書店書局咧又。可以喺上十度又可以睇到啦，
10: 同埋亦都可以提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都去过马来西亚，有一啲嘅有趣嘅旅游经验想同我哋分享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嘅，能够接通你嘅电话，同到雨神同 Elsa 倾偈的话，有份特别礼物嘅噃。
8: 系啊，咁就会多谢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啦，咁就送出呢个咧系2026年嘅，
9: 系
8: 啊，
9: 马来西亚旅游年嘅吉祥物呢、這个Viva 同埋 Manza 嘅一个小公仔嘅挂饰，咁最紧要就系有雨神嘅签名，
8: 所以我就知道咧，今日
9: 呢个真系限量版啊！
8: 真系好忙啊，其实电话咧就系继续系不断咁爆紧嘅。
10: 同埋呢个公仔系一个咩动物嚟嘅咧？
9: 其实系一个马来熊，咁咧其实系最主要系佢系全世界最细品种嘅熊嚟嘅，系啦。咁咧就喺Borneo 即系。婆羅洲嗰邊即沙巴沙勞越嗰邊咧就會揾到嘅，咁但係佢都係一個 即係稀有嘅動物，即係瀕臨絕種噶啦。咁、其實我哋喺沙巴嗰邊都有一個conservation centre 咧，就係保育呢啲馬來熊嘅，係、啦。咁、我哋就揀咗去我哋今年旅遊年嘅吉祥物咯。
8: 係好特別嘅，咁因為有男仔咧同埋女仔，係
9: 啊
8: 係
9: 啊，
8: 性格噶喎。
9: 係啊，冇錯啊。其實 Viva 嘅意思就係 warrior 咁解，就係勇士啊，武士係啦。咁 Anza 嘅意思就係好嗲人啊，黏人啊嘅意思，係啦，冇錯。咁有兩款嘅，一款就係男仔同埋一個係女仔，係啦。
8: 咁希望即係大家聽住旅遊樂園咧，都希望一陣間咧有機會接通到你嘅電話，同阿雨神同 Elsa 傾偈咧，你就成為幸運兒啦。好喺我哋聽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前咧，再聽阿雨神你嘅最新嘅作品啊，呢首就抒情啲咯。
12: 係冇錯，呢首作品咧叫做《獨居的儀式》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跟住是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2: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他说，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不少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和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他期望获得这个名衔的人理应不吝惜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讼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讼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游客需要提供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卢子清报道。
3: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湾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话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又话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4: 自驾游好，其实我哋都唔觉得系特别危险嘅。当然啦，佢同可能香港嗰个驾驶体验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咁但系大家都喺右手边嗰个座位去揸车，咁其实都系接近香港。就算去到秋冬天嚟讲，咁其实个天气虽然话可能会有时会剧变啦，咁但系应该就冇日本咁大雪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都惯咗日本揸车嘅时候，喺新西兰唔应该系好大嘅问题咯。旅行团会正常出。
3: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张曼燕报道。
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又指，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5月9日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至于中东局势，王毅说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透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身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备设施的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王威培报道。
6: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号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元补贴，为期2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7: 是需要咧，佢哋咧每个礼拜咧递交翻啲数据俾我哋，等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嗰个销售嘅情况啊、价钱啊，吓系咪真系扣翻个3元啊？之后咧，我哋亦都需要咧，佢哋咧有一个独立嘅审计咧，所有嗰啲嘅数据真系证实佢哋咧系咧喺一方面咧系冇食假呢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啊。暂时嚟讲，我哋见到嗰个嘅推行嘅情况咧都系顺利嘅。暂时我哋见到真系未有咁样嘅情况。
6: 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会密切监察，确保唔会出现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7: 咁我哋好希望咧，慢慢我哋净系建立到成个咧可持续航空燃油，或者叫做 SAF 啦，呢个咁样嘅生产链。未来嘅话咧，我相信咧个重要性咧就系唔单止可以帮到一个嘅减碳，帮助我哋香港吓，我哋航空枢纽系一个绿色嘅一个航空枢纽，亦都可以咧喺整个咧吓将来航空燃油供应嘅安全啊、机场嘅竞争力啊，甚至如果我哋嗰个嘅规模够大嘅话咧，可能我哋将来可以喺个航空燃料国际嗰、那个，你可以话个定价权、话事权都可能会增强噶嘛，所以系一个好重要一个策略嚟。
6: 谢展环话，发展可再生能源除咗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国家嘅可再生能源行先好多，因此喺近期嘅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亦都比其他国家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寻日出院。3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发现 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佢嘅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运作畅顺，预计只有少数病房要到七月才能够实施。他强调，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黄海怡报道。
8: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灵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钟，目标在7月底之前在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9: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的准备，大部分就6月和6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7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同前线嘅同事啦，同佢哋工作经验系沟通咗嘅。我哋去了解嘅情况咧，就都冇话因为特别嘅压力出现。
8: 另外，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预计喺七月底生效，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法律框架。唐华根话：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俾佢哋做决定。
9: 呢件事情都系传统上都有啲忌讳，好多时候对于嗰、那个舒缓治疗咧，好多人误解系一种放弃。喺呢个有限嘅生命里边咧，我哋都要尊重病人啦，同埋家人嗰个选择啦。有啲嘅愿望其实可以系喺自己仲有意识嘅状态里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和安排。
8: 沙田医院白普利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说，会以慎入而出的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的两日会谈结束。黎巴嫩方面表示，各方同意将原本将于当地星期日届满的停火期限延长多45日。张子欣报道。
10: 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会谈结束。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临时停火原本在未来的星期日届满，各方同意将期限再延长45日，并在6月2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另外，各方同意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根据黎巴嫩方面的声明，黎巴嫩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人士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被扣押的人获释，找回遇难者的遗体。黎巴嫩同时强调，应该建立分阶段可核查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以及不损害黎巴嫩主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停火延长以及对话安排等消息。根据黎巴嫩的声明，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与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不过，报道指黎巴嫩南部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五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10多人死亡，当中包括医护人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指出，以军对提尔地区多个城镇的空袭造成几十人受伤，包括妇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已经在黎南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及坦克等装备。黎以双方今年4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3个礼拜。停火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躬行实践。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日间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二，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

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亚街老街对开的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创知中学。咁就系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亚街老街嘅意外清理好啦。不过一带车龙啦，仍然排到过去创知中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对开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较早前咧，釜山道去蒲崗村道方向近平定道嘅坏车亦都拖走，两个地方嘅交通咧都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最后提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咧，今晚咧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嘅，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站或者系送皇台站前往场馆。喺进场同埋离场时段，主场馆 H 闸外对开嘅的士上落客区系会开放俾的士上落客，而体艺馆对开嘅的士落客区咧，只系可以俾的士落客。另外亦都会视乎情况，在体育园一带或者是邻近地区可能会有临时交通改道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的指示。在散场时段，港铁屯马线亦都会按需要加密班次疏导人流，11条特别巴士线亦都会在完场之后大约15分钟开始提供服务，由松皇台到上落客区视乎现场情况开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个主要地区和口岸。详情记得浏览服务营办商的网页或者是流动应用程式。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为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5: 旅游乐园之
6: 青春旅行团出发！
7: 大家好，又翻到嚟青春旅行团出发嘅时间啦。上一集湾，我咧就带大家去探咗花花啦。咁今集就会跳出成都少少，去附近两个好出名睇景嘅地方，分别就系九寨沟同埋乐山大佛。首先咧就会带大家去九寨沟先。喺成都东站出发，大概坐一个半钟头嘅高铁就会去到黄龙九寨站。喺度咧就建议大家最好就坐第一或者第二班高铁啦。因为落咗高铁之后呢，都仲要再坐两个钟头嘅车先会去到景区门口。咁当大家落咗车见到个地图之后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一个疑问喺度，究竟我玩边条路线先啊。咁喺度呢我就会俾少少建议大家。我就会建议大家呢，入到园区之后呢，可以先坐景区嘅观光车直接去右边嘅原始森林。之后慢慢用步行嘅方式咁样玩落山。途中会经过熊猫海、五花海等等嘅地方，当中呢啲地方呢已经唔单止用靓嚟形容啦，简直系人间仙境啊！当玩完右边嘅景点之后，大家可以翻翻去景区中间嘅交通中心食个饭休息下。不过喺呢度呢就要提醒大家，可以选择嘅食物种类唔多，同埋佢哋都系以食辣为主，所以大家食唔惯嘅话呢，可以准备一啲干粮搭去医肚。然后下周的部分呢就可以玩返左边的路线，例如长海、五彩池等等。不过在这里呢就有个位要留意啦。大家如果是即日来回的话，千祈千祈不要迟过四点半离开景区返火车站啊。如果不是很大机会就会赶不切最后一班车返成都的啦。之后就推荐大家去另外一个景点，就是很出名的乐山大佛啦。这个座高71米。

0: 矮嘅世界最大石刻微辣坐佛，由成都坐一个钟头左右嘅高铁就会嚟到。不过佢班次都好密嘅，所以大家都唔使担心冇飞卖。喺呢度咧，大家可以选择先坐游船喺河上面用远距离嘅方式游览一下，然后先再买门票由北门入景区，再步行20分钟左右上山，就会去到大佛嘅顶端，用超近距离咁样观赏呢个咁宏伟嘅建筑啊！如果大家仲有时间嘅话，可以去埋景区入面嘅灵魂寺参观。今集就带大家去咗成都呢两个景点，不过大家如果真係好唔够时间呢，就会推荐咗大家去九寨沟先，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去，喺网上面见到啲人话到咁靓，我都带住呢个怀疑嘅心态去到，但去到之后见到呢啲咁靓嘅景色，真係令到我不生难忘啊！所以我真係好推荐大家可以去咗九寨沟先。喺度呢就有一个小 tips，就是如果大家选择去九寨沟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5至6月左右出发，因为这些日子都比较少人，而且景色都开始变得更加靓啊，所以大家去到的时候一定不会走宝啊。那一连两集的成都之旅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见。
1: 青春旅行团会不定期在旅游乐园成团出发，各位团友记得继续留意啊。
2: 旅游乐园之马来西亚探索之旅，
3: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2: 嘉宾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3: 仲请到马来西亚旅游专员张雨晨。听过六点钟的详尽新闻报道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旅游乐园的时间。是
4: 啊，咁今天就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有 Elsa 和雨晨的。Hello， 两位。
5: Hello，
6: 你
5: 们好。
6: Hi， 我们回来了。
3: 是啊，我们继续倾偈啊。
6: 是啊。
3: 刚才就是雨晨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你很喜欢吃的东西，儿时的东西，现在也都有一些新的吉隆坡的景点打卡位。
6: 没
3: 错。然后好像还有几个可以慢慢继续跟我们分享，是吧？
6: 是啊，近排就是吉隆坡咧，即系今年嘅啫，其实系前几个月嘅啫，先至开放嘅。佢即系呢一个建筑物咧，其实已经过百年嘅历史。以前即系你系如果攞嚟做背景影相嘅话咧，其实都唔得噶，系唔可以嘅，因为佢哋管得非常之严格噶，所以你系完全唔开放俾人哋睇，连影相都唔可以影佢。
3: 系咁，即系应该从来唔会有人打卡过啦，即系话。
6: 系啊，所以佢前几个月先至啱啱，即系我哋去嘅时候，其实佢又开咗几日嘅啫。
4: 而呢一个就系苏丹阿都沙末大厦，
3: 呢
4: 一个大厦咁而家改建成一啲咩模样咧？系咪真佢有翻新过，定还是佢好好保留以前嘅状态咧？
6: 其实佢不断其实佢应该系咁讲，佢一直咧都有不停即系去翻新嘅咁样嘅。但系而家咧即系佢入去嘅时候咧，当然佢有啲 part 咧都系冇开放嘅，系啦。但系开放嘅地方嘅话咧，就已经有一啲系变咗，即系好似啲 cafe 啦，好舒服嘅 cafe 俾你可以坐喺度饮下嘢，感受一下即系以前嘅建筑物嗰啲感觉啦，咁佢入边都有好多好靓嘅影相嘅位置，系啦，即系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好似去咗欧洲咁嘅，系啊，即系佢做到好靓嘅入边，又有喷水池啊，有嗰啲，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几特别啦，因为以前会对佢好好奇，因为只会喺我哋嘅钱上边咧，即系我哋嘅即系
4: 钞票入边，
6: 系啦，钞票入边咧睇到呢栋，
3: 明啦，知道有呢个图案，
6: 系啦，钞票，系啦，或者系喺啲即系政府出嘅一啲宣傳片啊，或者係啲相啊，會見到，但係即係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去影佢咧？影即係冇機會去影啊嘛。但係呢次咧就，佢開放嘅，
4: 可以入到去添。係
6: 啊，所以一定要快入去睇啊！嚇，即係都好好奇，究竟有乜嘢咁神秘咧？係啦，即係唔俾人哋影相以前，跟住而家就去到先至就睇到啦，成個。
3: 咁會唔會行入去咧？你頭先就話，好有歐洲 feel 喎。會唔會因為平時咧，雨神知道你咧就係工作嘅時間表咧，哇，密密麻麻嘅，即係好似今日嚟我哋旅遊樂園之前嘅無限工作。咁但係你一入到即係呢啲咁舒服嘅環境咧，你就可以慢慢飲杯嘢，坐下唞下咁樣㗎。
6: 其實都唔會嘅，
3: 你都係好密嘅行程。
6: 係啊係啊，我係中意嗰啲好密嘅行程。即
4: 係今次嘅拍攝工作亦都真係時間緊迫，所以都去咗好多地方嘅，
6: 但
4: 除咗去呢一个嘅历史建筑之外咧，有两条街咧都好 好有特色，都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噶噃。
6: 嗯，就系、是、一条系叫做 Jalan Yap Aloy 啦，同埋另外一个咧就系橱厂街啦。
4: 系、
3: 哦，好听啊！有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6: Jalan Yap Aloy。
3: 扎楞
5: 亞萊，
4: 中文就譯做葉亞萊街啦。
6: 係
4: 啊，另一條就係祠廠街。係呢兩條街有啲咩特色咧？
6: 其實呢兩條街佢呢兩條街咧都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即係已經有噶啦。即係祠廠街咧，其實我對佢嘅印象咧就係、是。我好細好細好細個嘅時候咧，係有住過喺嗰邊附近嘅。跟住咧，我記得係咁冇記錯嘅話，應該係過年嘅時候嘅，所以係特別特別熱鬧。但係嗰個時候我係嗰個冇記錯，應該都係幾歲嘅啫，係好細個。我係有呢個咁樣嘅印象，有去過呢一個地方咁樣嘅。但係佢嗰邊咧，主要就係有當然有好多地方食嘢啦，同埋佢係好似女人街咁嘅，佢賣好多嘢嘅，有賣啲手袋啊，賣衫啊，賣啲馬來西亞嘅係啦，飾物啊或者紀念品啦，係啦，佢就成條街都係專門賣嘢嘅。但係咧呢個Jalan Yap Aloy咧就比較特別啲啦，因為佢之前其實有即係好早期，檳城咧曾經有個畫家落嚟咧，佢就係畫咗幾幅，即係壁啊，即係畫咗幾幅畫喺個壁度，壁畫啦，係啦，有即係坐住踩住單車嗰個女仔啦，跟住同埋攞花樽嗰個啦，
3: 係啊，
6: 係啊，佢畫咗幾幅，跟住就變成好 hit 嘅打卡點。跟住其實呢一個運動其實慢慢開始咧，好多地方都開始有啦。咁Jalan Yap Aloy呢邊咧就係佢有一條新嘅。就係全部都係，但係佢呢個咧比較特別啲嘅，佢就係有少少用 gravity 嘅方式、，gravity 嘅方式去畫，所以就唔係真係好寫生嗰啲方式啦，所以 gravity 啲，同埋咧佢係將即係佢個背景咧嗰棟樓咧嘅下半橛畫咗喺嗰嚿壁度，所以變成你可以影到嘅就係一半係真嘅，另外一半係 graffiti 嘅嗰棟樓咯。
5: 嗰棟樓就係Medica 118，就係我哋馬來西亞最高嘅大樓，係啦，係啦，即係會超越咗雙子塔成為最高嘅大樓，係啦。
6: 所以我覺得呢個就好特別咯，即係變成你可以影得到好靚嘅相，同埋係現代感，好現代感嘅嘢啦。
3: 好啊，
4: 同埋我印象咧，係咪祠廠街係都係以前比較多華人聚集嘅地方？
6: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佢叫 Chinatown
4: 咯。哦，原來係呢個地方嘅。
6: 係啦，
4: 咁嗱，咁喺吉隆坡咧有咁多精彩嘅地方可以等大家留意，但係其實睇翻阿雨神咧，你嘅家鄉就喺怡寶嗰邊喎，係咪？
6: 係啊係啊，我喺怡寶長大。
4: 係咯。是不是都有很多即是回忆啊，或者在怡宝那里，如果我想去怡宝有什么地方推介的吗？
3: 一定有很多好东西吃，
6: 有啊，怡宝太多好东西吃了、太多太多了。
4: 以食着手
6: 先。但怡宝呢，其实怡宝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山城。因为怡宝是真的整个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地方，就是呢你无论你站在哪里，你望前望左望，即係你四面咧，你都會見到山嘅，係一定會睇到，因為佢係山谷嚟嘅，係啦，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嘅山啦。咁同埋佢有好多好靚嘅，好靚嘅，即係點講？有好多好靚嘅山洞，你係可以入去去睇啊，或者去影相啊咁樣嘅，即係大自然啲嘅，即係都係俾人哋 relax 啲啦。所以怡寶係叫山城，咁山城就係、是。證明我哋嘅水好靚咯，係啦，所以我哋嘅水好靚咧，而種出嚟嘅芽菜係成個馬來西亞最靚嘅芽菜，係喺怡寶度出產嘅，係啦，所以我哋怡寶嘅芽菜咧係最特別咧，就係佢係短短肥肥嘅，係
3: 啊，
6: 佢唔係長嘅，佢係短短肥肥，所以佢好好爽口嘅，所以我哋有一度係啦。
3: 米粉食啊，
6: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哋有一道菜叫做芽菜鸡，系啦，佢就系一碟芽菜，
4: 系
6: 啦，佢就系绿咧，就唔可以绿到太熟噶，绿太熟唔好食噶，就系绿下，跟住佢会用个鸡油啦，同埋豉油去捞落去。咁樣，跟住放啲胡椒粉啊，放啲啲葱啊、葱花啊咁樣嘅，係啦，就一碟芽菜，跟住另外一碟咧就係白切雞啦，係啦，咁就會用佢嚟去溝即係拌落個湯。 即係清湯啊，或者係啲河粉湯，或者係乾撈，或者係雞飯都得。
3: 我未做，好想食啦！
6: 而家係已經係放飯時候，我相信聽節目嘅朋友越聽越餓。
4: 真係今日見個雨神先知，你真係多才多藝喎！即係除咗唱歌之外，煮嘢食都有一手喎。
3: 同埋真係啱，佢中意食嘢咧，即係可能喺廚藝方面都有你即係特別嘅心思啊！我諗，
6: 我覺得會嘅，因為會好奇究竟點解煮到咁好食，跟住就會諗辦法去問人又好，又或者睇下我媽咪識唔識，因為我哥咧都係廚師嚟嘅，所以變成有時如果嗰樣嘢我媽咪唔識，可能我哥會識，咁我問我哥咯，咁知道啦，咁咪可以試下自己去整，咁至少會。即係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即係自己一個人喺香港住，或者之前喺其他地方住，咁自己一個嘅時候，有時真係想食翻馬來西亞嘢都冇辦法啦，係啊，出邊要揾餐廳又少喎，你又飛翻去又唔好唔實際，咁不如學上嚟自己屋企煮，至少食得到。
4: 唯有飛翻去嘅時候就買多啲材料，買定翻嚟香港自己煮啦。
6: 係啦，又或者係個唔得嘅話咧，我就飛翻去嘅時候食多啲食味佢，食味。佢翻嚟再減啦，
4: 同埋咧，我哋頭先咧都請阿 Elsa 咧，咁就為我哋一啲嘅聽眾啦，即係佢哋都分享一啲嘅喺馬來西亞一啲嘅精彩嘅地方啊，咁可以等阿 Elsa 去揀，即係有邊三個你覺得佢哋嘅諗法最特別，可以值得你哋呢一份嘅禮物嘅咧？
5: 係多謝好多讀者頭先，哇！我哋個電話爆
3: 曬
5: 啊，聽眾爆曬啊！咁我就揀咗三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 Candy， 咁 Candy 咧就係好想去怡寶，去雨神嘅家鄉支持雨神啦。咁佢就話啊，怡寶好多打卡點啊，好多美食嘅，咁所以我哋就揀咗佢啦。第一個，
3: 好啊。
5: 咁第二個咧就係藍先生，藍先生咧就話咧去個馬六甲，有好多 fusion 菜，好多涼野菜分享。咁阿藍先生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好好食嘅嘢啦。咁我又揀咗佢啦。咁第三個就係阿謝小姐，謝小姐咧就話咧佢又去過雲頂。咁除咗雲頂啊，可能係大家都知道雲頂係賭場啊、酒店。咁但係原來雲頂都好多節目嘅喎，佢話喺雲頂曾經睇過個歌劇添喎。咁所以咧我就揀咗呢三個就可以獲得我哋2026馬來西亞旅遊年嘅吉祥物嘅公仔掛飾啦。最緊要就係我再強調一次，就係有雨神嘅簽名。
4: 恭喜曬呢三位嘅朋友，
5: 恭喜曬你哋。
3: 係啦，咁當然啦，除咗呢三位嘅朋友之外咧，頭先都提過啦，因為我哋咧就仲即將咧會接聽聽眾嘅電話啦，係啦，咁就一陣間咧就邊三位嘅朋友咧可以同到阿雨神同埋 Elsa 傾偈嘅，咁自然咧亦都可以咧得到呢個由 Elsa 即馬來西亞旅遊局送出嘅呢個吉祥物啦。
4: 係啦，
3: 好，我哋休息一陣間先，一陣間就轉頭就會同大家傾。
7: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8: 大地书香
9: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月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10: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9: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11: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旅游乐园之马来西亚探索之旅
3: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12: 嘉宾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3: 仲请到马来西亚旅游专员张雨晨

0: 个时间呢好紧张啊，即係相信呢即係我哋就已经接通咗，唔关晒尖听啦，就接通呢即将会有三位嘅幸运嘅听众呢可以同到雨神同埋 Elsa 呢 ,Elsa 呢一齐倾偈嘅。我哋首先呢接通第一位嘅听众先啊，佢係梁小姐，欢迎你梁小姐。
1: Hello, 梁小姐。
2: Hello,Hello。
3: Hello,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各位主持人。
0: 你好啊
3: ,Elsa。
2: Hello, 你好。
1: 梁小姐想分享在马来西亚的哪一个行程，有什么地方想跟我们分享啊？
3: 其实呢我是马来西亚呢我是未去过的。但是呢经过了雨神呢做特辑的时候的片段啊，咁呢就有好多地方都好吸引我好想去啦。
0: 是不是即刻鍾意咗啊？
3: 鍾意啦，不知几鍾意。
2: 雨神是不是讲得好吸引啊？
3: 是啊，我又鍾意食嘢喎。
4: 哇，咁就一定要过嚟马来西亚度食下啦。
3: 会啊，我第一一定要去呢个怡保啊。
4: 是啊。怡保其实怡保真的好多好好玩的地方啦，但好多好好食的嘢啦。嗱，你去到怡保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试一个叫做盐焗鸡。
0: 好啊，即系计呢个芽菜鸡之后就仲有盐焗鸡添，系点样唔同法噶？
4: 嗱，盐焗鸡咧，佢嗱因为我都喺香港食过盐焗鸡啦，马来怡保嘅盐焗鸡咧，佢系有放药材喺入边嘅，系啦，佢会放个药材喺个鸡嘅，即系佢会即系会塞入个鸡度啦，跟住咧就包。包住張紙啦，包住張紙咧，再擺落個鹽入邊咧，去焗到佢熟嘅，所以變成一打開嘅時候咧，會藥材味好香。
0: 哦，
1: 哇，聞到好補啊！
0: 係啊，
4: 已經聞到啊，已經聞到。
2: 我咧係呢個鹽焗雞嘅 fans 嚟嘅，我媽咪好中意食嘅，我每一次都會打包十隻翻香港，起碼係起碼十隻。
0: 哇，咁你咪會好乖啊？係咪好重喎？
2: 都佢又唔係嘅細細只嘅，我諗夠兩三個人食咯，係啊。
3: 系啊，
1: 咁梁小姐，你话睇过好多雨神嘅介绍啦，当中有冇话 mark 住边一个地方想去啊？咁样
0: 系咯，即系除咗怡保必去之外，
3: 介绍过咧，想话带去个霹雳州啊，我好想去啊。
4: 霹雳州系啦，霹雳州，因为怡保就系霹雳州嘅首都咯。
0: 哦，
3: 系啊，我想要海岛啊。
4: 哦，哇，咁啱啊，因为即系能靠能靠附近啊，或者系Bangkok Island
2: 系
4: 啦，都系
2: 邦国岛系啦，
4: 系啦，都系喺霹雳州附近，系啦，都好可以去玩。
0: 嗯，
3: 系啊，系啊，好期待啊，十分期待啊！
4: 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咧，可以带埋你一齐去玩啦。
3: 有机会 join 啊，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去啊。
4: 好啊，好啊，
1: 多谢梁小姐嘅电话。
3: 我哋一阵间见啊，雨神。
0: 哇！
4: 难道你哋喺门口？
1: 多謝梁小姐的電話，
0: 多謝梁小姐的支持啊，多謝梁小姐支持繼續聽我們旅遊樂園啦。好啦，咁我們接住有第二位的聽眾咯，都繼續聽他們的電話，佢係阿葉女士啊，葉女士你好，
5: 係你好，你好，阿劉
0: 你好啊，
1: 有阿雨神同埋 Elsa 喺度啊，
0: 冇錯
2: ，Hello，
4: 葉女士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知道咧，葉女士啊，你想同我哋分享咧，因為啱啱我哋頭先咧，如果你有聽我哋節目咧，我哋就喺節目之前啊，就喺空旷嘅地方咧，就同阿雨神咧就拍摄咗一条咧介绍马来西亚嘅榴莲嘅短片啦。但系我哋都想同我哋倾榴莲，系咪啊？
5: 系啊，系啊，我同我老公咧都系第一次去马来西亚嘅，同埋我个女。咁样咧，哇，觉得好难忘嘅。佢哋嗰啲地方咧又好靓嘅。咁咧，我未曾试过食一个榴莲系咁平嘅，而且仲好好食。佢开埋张台俾我哋三个人喺度食嗰个榴莲。咁样咧，我哋又去过嗰啲星主，即系嗰个星。
2: 雙子塔，
5: 系啦系啦，雙子塔嗰度行下啦。咁我哋仲有去到嗰、那個沙灘海灘啊， 海灘嗰度玩啦。仲有去八仙公園啦，你哋嗰度係有個八仙公園喺度噶，係啊。咁咧係我哋即係非常之懷念呢個美好嘅咯。
4: 有冇打算再去多一次玩啊？
5: 应该有嘅，不过咧
1: 要计下时间，几时
0: 啦？再计划啦，
2: 系咪太多地方唔知拣边个？
0: 系啦，
5: 系啦，系啦，我 我哋真係去過嗰個竹林啦，同埋去過嗰啲我哋仲喺嗰個公園嗰度，我哋兩個咧就喺度打千秋啦。哇、
4: 啊！
5: 真係真係好懷念啦，我哋好似童年咁樣。嗰啲酒店咧，我哋坐喺度咧。好似海王，即係好似啲皇宮式咁樣，我哋坐喺度，嘆咖啡啊，嘆茶啊，同埋個堂咧，嗰、那個大，即係嗰個酒店嗰個堂咧，又好靚嘅。係啊，咁
1: 聽下葉女士咁講，其實馬來西亞真係適合一家大細去嘅地方。
5: 係啊，係啊，咁啊有嗰啲肉骨茶飲啦。係
2: 啊，
5: 係啊，咁啊嗰陣時係有肉骨茶飲嘅，而家唔知有冇。
2: 而家都有。
5: 而家都有，系啊，系，而家都有，都好嘅。咁我可能会迟啲都会去嘅，不过我老公就去唔到啦，因为佢已经系离世啦。
1: 咁、有其他屋企人陪你一齐去啊嘛？
5: 系啊系啊，我两个女啊，同埋我仔啊，我新抱啊，咁样。
1: 系咯。
5: 系啊，佢哋迟啲都会打算都会同我去旅游嘅。
2: 好啊，
4: 太好啦，
2: 好啦，
4: 太好啦。
5: 咁我都好怀念马来西亚呢个地方，佢哋咧系啊，又多嘢食、哦，即系好似香港咁样噶啲嘢食，即系嗰啲格式啊，我觉得佢哋咧好有风格咯，
2: 好啱口味系咪
5: 啊？系啊，
2: 好啱口味。
0: 多谢晒你啊，叶女士，
5: 系
0: 好啊，
4: 多谢
0: 你，咁就系啊，就会送上系啦，马来西亚嗰个好可爱嘅，希望你中意。
1: 好，
0: 拜拜。
1: 我哋仲有最后一位嘅听众同我哋分享，系咪啊，刘莲？
0: 系啊，佢就系 Marina。
1: 系 ，Hello，Marina 你好。
0: Marina。
6: Hello， 咁多位主持你哋好。
2: Hello，Marina
4: 你好啊。
6: 系，咁我咧就想分享一个叫吉胆岛，个名系咪好得意咧？吉，吉你个吉，胆就大胆细胆啊胆。
4: 不捞吉胆。
6: 系，
2: 雨神好厉害嘅，讲就得嘅，系啊，又好听啊，
6: 系咯，讲马来文都好好听。咁佢咧又叫螃蟹岛，咁其实系一条好美丽嘅渔村嘅，距离吉隆坡咧一小时嘅路程到啦，我哋要搭渡轮过去嘅。咁有咩睇咧？就系有木栈道啦，有水上嘅高脚屋啦，好似我哋香港嘅大澳咁样咯。咁佢里边咧就条村里面有一间叫义务消防局，好强调义务两个字。咁有天后庙啦，有一个警局啦，那个警局咧有李小龙嘅壁画、哦。咁跟住岛上边咧就系、是、以福建人为主嘅，就以制作虾膏闻名。咁、跟住我就想讲阿榴莲最有兴趣嘅吉胆岛美食。
1: 哦，又有一啲特别嘅地道美食、
6: 哦。系啊，嗱，佢叫拉拉煎，拉就系拉门推门嗰个拉。
2: 系
6: 咩嚟嘅咧？就其实即系蚝仔煎咯，不过就系用花甲。加雞蛋加粉漿煎成嘅花甲餅，即係好似蠔餅咁樣咯。咁佢嘅特色咧就一定要點蒜蓉青金桔汁。
2: 哇！
6: 係啦，都好似涼嘢，
0: 係
6: 啦，
0: 酸咁樣嘅，
6: 酸咪咪係啦。咁另外咧有一個成個南瓜上台，我哋咦做咩整個南瓜出嚟？我哋都以為就咁蒸南瓜，點知切開咧就內有乾坤嘅喎，咁就有透明嘅糯米混合糖漿咁樣，其實係甜品嚟嘅。
2: 哦，
6: 咁最後咧就係唔少得炸雪糕。
2: 哇！
1: 好識食喎你，
6: 係咪流曬口水咧？
4: 炸雪糕，哇！好耐冇食過呢樣嘢。
0: 係啊，係真係好特別啊！嗬，
4: 係
0: 因為出邊就係炸咗，因為就係熱辣辣啦。
4: 冇啊，
0: 入邊咧就有雪糕嗰種冰凍嘅感覺，係好得意嘅。好開心喎、啊、嗬！即係講到其實，即係馬來西亞有各種唔同
6: 好多特色㗎，即係
0: 係啊，
6: 除咗頭先邦國島之外，呢、這個吉膽島都係一個好值得去嘅地方。
4: 係冇錯，
0: 好好咁，所以就你又繼續為你下一次嘅行程又計劃一下咯、啊。
6: 咁就翻嚟啦，又好
2: 係啦，再同我哋 share 下馬來西亞嘅景點啦。
1: 多謝大家，
6: 多謝曬，
2: 多謝曬，
0: 拜拜，
2: 拜拜，
1: 咁就恭喜曬。梁小姐咧、葉女士同埋 Marina 咧，呢三位咧都有我哋呢一份嘅紀念品嘅，佢就係
2: 2026馬來西亞旅遊年嘅吉祥物啊 ，Viva 同埋 Manja 嘅公仔吊飾，
0: 係啦，同埋講開旅遊咧，就係嗰種咁開心個
2: 回憶同埋感覺，係咯係咯，
0: 係啊，同埋頭先都提過啦，即係馬來西亞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適合一家大細去噶，
4: 係啊，冇錯。其實啱啱即係啱啱佢哋講到嘅嗰幾個地方啦，其實。 實我覺得你有一個地方咧，即係金馬倫啊，金馬倫唔係金馬倫道啊，唔同啦，唔同啦，
0: 叫我去尖沙咀啊，
4: 唔係嗰邊金馬倫道啊，完全兩回事。嗱，金馬倫咧，佢其實咧，我覺得呢個地方咧係好適合。好適合即係一家大細呢，又或者可能係有咗即係長輩啦，有啲啲年紀嘅。咁好多可能就係啱啱好似葉小姐話啦，佢鍾意即係同佢先生去睇花啊，去睇下啲即係大自然啊，好舒服嘅，去啲花園啊，去啲公園。咁呢，金馬倫其實係非常之適合，因為金馬倫呢，佢係長期呢都天氣呢都係涼涼地嘅，都夜晚都係差唔多17-18度。
1: 好舒服
4: 啊。係啦，佢係長年都有可以種到士多啤梨嘅，
0: 係
4: 啊，同埋佢係種茶，
0: 要啲涼啲嘅地方先種到士多啤梨。
4: 咁佢係出產茶葉啦，同埋佢係出即係出產好多即係啲菜啊，蔬菜、蔬果係啦。所以金馬倫係一個我覺得係好適合，即係一家大細啊。即係我唔想喺個 city 度，我唔想咁繁忙，我想俾自己 relax 下，但係我又想睇下啲花花草草，我又想可以坐喺度飲翻杯好新鮮嘅即係茶。因為佢哋全部係自己種啊嘛，即係飲翻杯好靚嘅茶，睇住成個茶園咁樣嚟飲，咁咧金馬倫就非常之適合啦。同埋金馬倫嘅建築物咧，佢有少少似嗰啲，即係有少少似荷蘭嗰啲建築物嘅，係啊，即係佢嘅屋嗰啲屋咧，好多都會用嗰啲黑色嘅木框咧嚟框住咁樣。係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
1: 金馬倫個地理位置係喺邊度咧？由邊度去會比較近一啲咧？
4: 佢係喺即係霹靂州同埋
2: 彭亨州中間係啦，
4: 所以佢係即係一邊係一邊喺彭亨州上，一邊喺霹靂州上，
2: 所以喺怡寶上都好近嘅，係啦，係喺怡寶上，即係如果去完怡寶又可以去埋金馬倫公園，
1: 係啊，與神就咁熟悉呢個地方，
0: 唔單止添啊，嗱，即係當然即係如果各位粉絲就知道一定要想知多啲即係關於即係與神嘅就去怡寶啦，但其實頭先有提過嘅馬六甲啦、金龍波啦等等地方，其實同與神你都係好有密切嘅關係嘅喎，
4: 係啊係啊。其實差唔多成個馬來西亞住雲曬，即係因為我係馬六甲出世嘅，係啦，咁我喺馬六甲出世啦，咁跟住就由細即係讀幼稚園咧，就搬咗入去怡寶啦，咁就喺怡寶咧就讀到Form 2，
0: 係
4: Form 2中二，中二咧我就搬咗去檳城啦，係啦，就讀到畢業。過後咧就搬咗去 KL 度做嘢啦，
1: 吉隆坡做嘢，
4: 係啊，所以就去咗幾個唔同嘅州去住、去成、去生活咁咯。
0: 係，所以雨神咧好好提我，咦？你話你去過馬六甲啊？天氣熱啲嘅喎，諗下你即係每一度啱，即係因為都生活過，所以就會感受到嗰、那個氣温同埋嗰個感覺都有唔同啦。
4: 係，其實即係我覺得馬來西亞好特別嘅就係呢一點咯，即係你南部、中部、北部。甚至乎西边同埋东边都其实都唔一样嘅、大家嘅成长嘅文化啦，大家食嘅嘢嘅口味啦，甚至乎讲嘢嘅口音都唔同嘅，系、啊，即系比如话福建人都好，即系南部同埋北部就系讲个饭一个饭
0: 食饭
4: 系啦，食饭啦，食饭咁南部系讲夹饭，
0: 夹饭夹饭听过
4: 系啦，但系北部就系夹饭。
1: 哦，少少音
4: 系啦，系唔同嘅，系完全唔即系好唔同，所以变成我觉得呢个系即系佢都系喺同一个国家，同埋系一个你话佢好远又唔系好远距离啫嘛，都系5-6个钟嘅车程，但系大家嘅文化全部都好唔一样，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系马来西亚好特别嘅地方啦。
0: 可以有助我哋慢慢去发掘。
1: 系啊，同埋我都记得咧，我哋节目有另一位朋友啦，潘总啦，咁佢好多时都喺马来西亚嗰边生活，都有讲过。其實那邊如果要玩一個 road trip 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一個選擇來的，
2: 沒錯沒錯，是
4: 啊，絕對可以探索很久，因為整個馬來西亞它有分東邊又有分西邊，是啊，那即是東邊我們有的是沙巴沙拉瓦，那邊我覺得最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就是最值得大家去欣賞的是那邊少數民族的文化，是啊，即是可以去看看那些，即是比如博物馆啦，有啲博物馆做到好靓嘅，佢已经可以俾你睇得到佢哋 住嘅以前住嘅地方係點嘅，係啦，咁有啲唔同，有啲民族就住喺樹上邊，但有啲民族就住喺靠海邊嘅。
1: 哦，而家仲會住喺樹上邊，定還是都係以前咧？
4: 以前，但係佢會俾你睇佢以前住嘅地方，有啲就長屋啊，就係成村人住喺同一間屋入邊嘅，但係每個人就唔同嘅位置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呢啲咧係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同埋你睇佢啲衫都已經好夠睇㗎啦，啲衫全部都好靚，佢哋用啲銀色啊嚟做裝飾啊，或者係用啲布啊，或者用啲珠仔珠，即係嗰啲珠珠啊嚟釘出嚟啲衫啊，全部我覺得呢啲都係好有特色嘅嘢，同埋係其他地方比較少機會睇到，係啦，因為少數民族。係啦，所以呢啲我覺得係即係喺東邊東部啦，即係沙巴沙拉瓦好值得去睇嘅嘢。
0: 同埋咧，即係雨神，你話你喜歡咧一啲比較刺激啲嘅活動啊嘛。咁嗱，可能我哋今日就會你就同大家分享咗呢一個滑車啦，
1: 係
0: 啦。咁但係嚟緊即係因為炎炎嘅夏日就嚟到咯，咁咁多水上活動，你咪都即係準備就會即係考慮好遲啲好快又有機會又去再玩啊。
4: 嗱，其實咧，我係好想做嘅事情。嗱，水上活动我比较唔会嘅，因为咧我系对自己嘅身形咧系有自知之明，我冇身材，所以我系冇得 show 嘅，我唔会去海边噶。
0: 系啊，
4: 你
0: 着 T 恤，
4: 我唔去海边。
2: 系啊，
0: 背心 OK 噶啦，
4: 唔去海边噶，因为去海边就系要俾人睇噶嘛。但系我去海边，去海边冇嘢俾人睇就唔好过啦。因为
1: 咁，但系你唔玩水，会唔会都行山咧？
4: 嗱，其实我好想去爬一座山嘅，叫神。神山
1: 系呢、這个好出名嘅，
0: 好出名噶，
4: 系啦，我好想去爬神山，因为咧，唔知我觉得咧，即系有时系咁嘅，我觉得有时你睇相啦，或者睇啲相、睇啲影片咧，系如果嗰个地方同你有一种缘分嘅话咧，你会 feel 到嗰个地方会好似会。會叫你，即係比如好似係會呼喚，即係比如話埃及係一個係不停地呼喚咗我好多年嘅一個地方，跟住神山又係另外一個係我覺得係感受到，即係我一定要去一次，係一定要去睇一次嘅，所以我其實係好想去爬呢座山嘅，係啦，所以呢個係我即係如果你話運動比較 sports 入邊，咁我係想做嘅係。呢一樣嘢咯，
0: 唔知點解咧？我覺得雨神你一定好容易就做得到咯。
4: 腳長唔代表爬得快㗎。
0: 咁當然我哋真係要有適當嘅訓練，同埋咧都可以 Elsa 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哋另一個拍檔啊阿香文咧，之前就都已經係順利就去過神山啦。佢翻嚟就同我哋分享啊。佢通常咧即係我都中意行山嘅，咁我同阿星咧都去過尼泊爾行山啦。咁咧中間嘅過程入邊咧通常都是一些簡單的食物啦。佢話翻嚟咧，係話行神山可以有自助餐食
2: 嘅
0: 喎。
2: 哦，其實就有一個比較簡單的自助餐，即係其實應該話咧，行神山要花兩日的時間的，要第一朝早咧就要出發啦，就要爬到去山腰。咁咧，其實你兩三點咧就通常都會到噶啦。咁嗰度咧嗰個嗰啲民宿啦，就會為大家準備咗一個。即係比較簡單嘅自助餐，豐富嘅，等你食飽啲先至有氣力，第二朝再上神山，因為朝一早瞓嘅啦，因為半夜咧又要再出發上去，因為要趕住喺日出之前上到個山頂，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半夜你晏晝就要開始瞓覺，令到你自己有精神，所以就已經要食飽啲，所以就 that's why 啊 Herman 就話有自助餐食就係咁解咯，咁你就要。我想是凌晨12点1点到就要再出发，一路要爬爬爬爬又爬爬上去，就要在四五点之前就要爬到去山顶的了，就因为神山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去的日出啦，其中一样东西是
0: 咁所以雨神啱啦，你就好好即係計
2: 訓練下，係啊，
4: 為咗個自助餐去，我為咗食個自助餐去爬呢座山，
0: 就為咗阿 Elsa 講解嘅嗰個咁靚
2: 嘅日出啦，係啊，
0: 好有意思啊！
4: 我覺得係人生入邊應該要去睇一次，即係仲就係咯，即係
1: 同埋你話你收到呢個召喚噶嘛，
4: 係啊，
1: 即係要親身到一度先至可以即係睇到呢個地方嘅，
4: 冇錯，
0: 非常之好啊！咁啊，多謝曬雨神同埋 Elsa 咧，亦都同我哋。分享除了有最新的即吉隆坡的一些打卡的景点，还有我们最喜欢吃的即是现在是吃饭 饭时候啦。
4: 系啊，
0: 系啊，就系、是、好多食物嘅推介之外咧，又可以了解多啲雨神。原来你系即系马六甲出世，跟住去到槟城读书，跟住然后再去呢一个吉隆坡度做嘢，跟住然后中间系咪仲有怡
1: 宝
0: 添咧？更加生活
1: 短时间，
0: 系啊，所以就完全系完美嘅一个嘅分享同介绍啊！希望好快吓，你完成咗呢个神山嘅活动之后咧，再嚟旅游乐园同我哋分享就好咯。
4: 好啊，
0: 好，
4: 好
0: 多谢晒雨神
4: ，thank you，thank you，
2: 多谢晒，多谢晒。
0: 咁啊，都同大家讲声拜拜，我哋下个星期嘅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咯，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之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同埋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均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嘅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于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无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3: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4: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6: 我是通天大道嚟噶，听日睇报纸啊！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8: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9: 大家共话啦。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我劝你早点归。
11: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2: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3: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4: 一台运动会。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的7点有一台运动会，咁里边咧就包罗万有嘅，咁有讲香港运动员嘅突出表现啦，有咩项目举行啦，又有嘉宾专访等等。直播室里边咧，今日就循例有徐家乐啦 ，Jackie 黄超雄啦，咦，今日有阿马静怡喺度。
16: Hello， 大家好。
15: 咁啊，呢个礼拜做过乜嘢嚟啊？
16: 冇啊！呢、這個禮拜咧，我都因為啱啱完咗成，我即係我仲讀緊書，我喺中大讀緊營養，咁所以呢個禮拜完咗成嘅時候咧，我就冇乜做啲乜嘢，就都係練波多啲咯，即係練下港隊啊，同埋我踢緊港會，同埋係咯 CU 嘅球隊嘅練波咁樣咯。
15: 你踢緊嘅係足球係咪？
16: 係啊係 啊，
15: 啊，足球代表嚟嘅喎。
17: 足球代表啊，咁佢係讀緊營養啦。咁我呢個禮拜就吸收咗過多營養，因為有啲、即係朋友生日啊慶祝啊，咁所以食多咗兩餐，嚟緊都要做翻兩日運動先得。
15: 啱啱嗱，咁啊講到就踢足球啦。咁當然我哋今日唔好講女子足球先。咁啊講呢個係港超聯先。咁有一個好重要嘅消息咧，嗱。傑志就一定攞冠軍啦，
17: 系，
15: 港會就應該一定降班啦，
17: 系排呢個包尾噶啦，
15: 包尾噶啦，咁但系邊一隊會升上嚟咧？呢個就係我哋好重要，佢升上嚟會唔會大搞咧？定係點樣做法咧？咁？
17: 咁目前咧喺港甲咁，而家已經係打到去即係剩低一輪嘅聯賽嘅啫。咁14支嘅球隊咧，已經係鎖定咗呢一個即係甲組嘅聯賽冠軍啦，就係、呢個至尊足球會啦。咁其實佢哋一開始咧去到即係季中，發現個成績都好標青嘅時候咧，已經即係放曬風話，我哋好有意欲去升班嘅，即係我哋如果升到咧，就一定係會有足夠嘅資金去即係籌辦喺港超聯度即係有好嘅表現，會搞埋梯隊等等等等咁樣。
15: 哇！遇到老闆好喎。佢又肯搞啦，佢老闆又肯踢波。咁啊，馬正儀，你踢嗰隊女子足球咧，咁你哋嗰、那個搞手啊，係咪有咁熱情投入？你有咩感受嘅咧？
16: 都我如果踢一隊個搞手咁熱情投入，其實我覺得都應該幾開心，因為變咗我同佢個距離好近，即係又多咗一個隊友嘅關係，咁啊變咗好似會近少少咁樣咯。咁但係我暫時都未試過一個咁樣嘅咁樣嘅隊咯。
15: 好少遇到啊！
16: 係啊，我都覺得至尊呢一隊波應該都幾，即係個氛圍又幾好啦，睇落同埋係咯，都幾融洽我見到。
15: 既然至尊呢隊波將會升班啦，有冇機會揾到佢哋啲負責人嚟傾下偈咧？
16: Jackie， 咁呢個就要靠你啦。
17: 咁啊，我都好開心啊！咁啊，啱啱講緊咧，點解話即係至尊呢一隊波即係咁特別啊？皆因佢哋個班主咧，阿黃至尊先生咧，亦都係即係球隊嘅一份子，佢都會有份落場踢波嘅噃。
16: 係啊，咁我哋咧早前咧今日咧已經呢個靠 Jackie 咧就已經訪問咗呢個黃至尊先生。咁我哋而家一齊去足球狂熱聽下呢個 Jackie 同至尊講過啲乜嘢啦。
14: 足球狂熱。
17: 好啦，咁我哋嘅足球狂热，我哋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至尊嘅班主兼球员，就系黄至尊先生啊。Hello， 你好啊，黄生。
9: 你好，你好 ，Hello，Hello， 大家好。
17: 系大家咧喺近呢一两个球季咧，即系从呢个报章嘅报道啦，或者喺网上嘅唔同嘅渠道啦，都真系留意到吓、啊、有队波叫至尊，咁亦都再留意到咧就系咁有趣嘅，佢班主咧都自己踢埋一份。其实黄生，不如同我哋先分享当初系即系自己系有一个踢波嘅目标啊，或者系梦想啊，系点样一步步去计划，即系要有个自己嘅球会嘅咧？你
9: 其实我好早，我喺美国毕业。之後呢其實差不多26歲左右的時候呢，我就回到香港的，即正式回來香港定居啦。咁當時呢我是踢奧運的，即是港會二隊。咁當時我是用一個純球員的身份去接觸香港足球。咁第二季就由奧運就轉了會去踢花花啦。咁當時的花花都一隊隔了個球隊啦。咁之後到第三季的時候呢，我就覺得可能因為自己本身的工作時間比較繁忙啦，同埋亦都有好多朋友喺唔同嘅甲組球會或者乙組球會都有同一個感覺啊，即係覺得可能香港足球嘅氣氛唔係話最適合去專心去踢波咁樣，咁所以我就決定咗就入主咗東昇啦，即係阿霍英東先生嘅球會，咁佢去幫佢哋去做咗兩年至三年嘅 management 咁樣，咁我哋都由第一季柴娃娃一齊踢，連輸七場，去到第二季攞冠軍，第三季因為COVID 腰斬，我哋嗰陣時都排緊第，咁就開始咗我嘅所謂嘅班主球員之路咁樣。咁喺因為我哋成功咁就攞到月租冠軍，但係好無奈地因為 COVID 嘅腰斬嘅原因下啦，咁我哋就冇辦法升班上甲組啦。咁所以我就去咗揾阿貝生，即係貝君奇先生，就問佢可唔可以俾功能我哋去管理，咁就去挑戰甲組。咁所以之後呢就發生咗一連串嘅我哋喺甲組嘅故事咁樣。咁喺我 COVID 嘅尾二嗰年嘅時候呢，咁天玉足球會即係阿李輝達先生，咁佢其中一個球會就話俾我聽，就喂有冇興趣擁有自己嘅球會啊？而家我哋天玉喺丙組，咁亦都冇乜好好嘅管理，咁佢就希望我哋可以幫佢去問我有冇興趣接手去培育更多嘅香港年輕球員。咁嗰陣時我就因為我哋搞咗四五六年波，有好多兄弟都可能水平跟唔上啊，或者唔同嘅原因，咁我就覺得有兩隊波一齊練波去踢丙組嘅，其實都唔係件壞事。咁而開始咗我哋捷尊足球會嘅旅程啦，係啦。
17: 咁可以話即係班主之旅呢都係一步步由即係丙組開始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呢，隨住不斷嘅叫做升班啦，咁球隊嘅實力當然都需要係增強啦，咁皆因對手嘅實力都係隨之而係有更加大嘅挑戰啦嘛。咁阿黃生你自己呢都好堅持，亦都係即係一直以嚟呢都係有做埋球員嘅身份，咁換言之當然就要踢波啦，要練波，要操體能嘅。你自己呀喺呢一個嘅過程入面係點樣即係安排自己，既唔會影響到可能其餘嘅工作嘅同時，又盡量抽時間去同隊波一齊去夾咁樣咧？
9: 咁其實我認為時間分配呢樣嘢都係一個紀律性嘅一個安排嚟嘅。咁當然工作非常之繁忙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嘅工作性質，咁我亦都要應付譬如歐洲同美國嘅時差，咁所以其實係困難嘅。咁但係要去抽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嘅時間去練波，其實都係仲係可以安排到嘅。咁純粹就喺嗰個精神上啦，就會比較痛苦啊，因為係啦，即係大家都想有好多位都想偷懶啊，有好多位都唔想去啊，或者好多位都覺得唉，開咗好耐會，搭咗好耐飛機，係咪都要落去咧？咁但係就可能係一個咁樣嘅意志啦，咁就堅持到而家，咁就可能身體都習慣咗呢件事啦，咁樣咯。咁我亦都認為我去練波或者我出席出得好足嘅，其實對我嘅球隊嘅年輕球員都係一個好好嘅借鑑嚟嘅。咁所以都係一個想用身體力行嚟話俾新一代嘅球員聽，就係話冇乜藉口，係咪？即係幾忙嘅人都可以揾到時間嚟做運動。咁大家都需要去努力咁 put in 佢嘅 effort 去做嗰件事咁樣。
17: 哇，咁我相信你就唔单止话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啦，即系唔系大家想象中嘅话，可能系更衣室嘅领袖咁样，唔单止嘅。咁其实阿黄山你咧喺今季嘅呢一个甲组嘅征途咧，都入咗好多球波嘅噃。咁包括就系啱啱尾尔嗰一轮啦，咁啊6-3你哋赢咗呢个浩运咧，你都梅开二度啦。其实有冇觉得会唔会话即系教练团队有个压力啊，必须俾老细你去即系踢啊，踢多啲啊，还是你系点样即系同教练团队去沟通做嗰、那个即系排兵布阵嘅安排嘅咧？
9: 咁其实都即系都想分享多啲嘅喺呢方面上边，因为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一个比较有趣嘅一个分享嚟嘅。咁首先我哋志愿足球会或者当年嘅公民足球会啦，或者东升啦，咁其实我一路以嚟都系提倡嘅系。專業嘅人去做翻專業嘅事，咁所以我喺咁多年嚟咧，我係從來都冇參與過教練嘅作出嘅任何決定，即係佢哋需要點換人啊，佢哋想點樣出陣容啊，我係基本上唔會過問嘅。咁當然你都知，我哋嘅教練林家偉同盧君怡都係香港非常之有名嘅足球員啦、啊。咁所以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係100%相信佢哋對足球嘅專業認識同埋。對足球嘅專業理解，咁佢哋都係一個好純正喜愛足球嘅人，咁所以我都唔覺得有任何嗰啲 agenda 喺後面會影響佢哋對球隊嘅努力嘅選擇咁樣。咁所以呢樣嘢一路都係 keep 住呢件事。咁其實我嘅旅程，即係作為球員啦，即係大家講今年十幾球啦咁樣。咁其實你睇翻 statistic， 我今年其實踢咗46% 左右嘅分鐘時間。我喺上半季開季嘅時候咧，我大部分時間都打後備。咁佢最主要原因都係因為我係咁，如果你去攞我去同陳文輝或者高凌志或者你對位嘅年輕球員去比較嘅，咁我一定係唔冇佢哋咁好波，亦都冇佢哋咁好嘅。咁但係我亦都受到好大壓力啦，老實講，因為大家都知香港都係比較喜歡批評嘅一個城市，亦都有好多潛移默化嘅一啲思維，覺得啊老細足球就係老闆一定要踢足，今日大家都好似金錢帝國咁樣，一定要扭曬全隊波去到個龍門面前傳俾佢射入咁樣。咁呢樣嘢其實就喺我開季嘅時候，我係感覺好多嘅，因為我以前踢嘅，我踢咗好多年甲組，都唔係第一年踢嘅。咁一路以嚟都冇乜特別會有人攻擊我或者點樣，但係今季可能我哋比較高調，希望升班，咁就有好多網民可能會上網去攻擊我咁樣。就會可能會覺得啊，出咗去先輸波啊，或者本身贏緊波換佢會和波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講法。咁我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好努力咁練習，同埋去頂受嗰個壓力去踢嗰件事嘅。咁亦都我覺得今季嘅成績表都解釋咗好多啦。咁我哋其實好不幸嘅，因為我哋隊波有好多主力球員都受傷，咁所以其實除咗我之外，可能有其余3-4个，我覺得係一啲輪換嘅替補嘅球員，都要喺下半季嗰時候挺身而出，因為真係太多傷病。咁而咁啱就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你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咁就好慶幸地，咁我喺2026年嘅時候開始有好多球員受傷，把握到有正選機會嘅時候，就開始入波，即係入好多波，咁就 keep 住咗自己嘅正選位置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個過程唔係大家諗到咁簡單咯，因為係好多時候有好多好大，譬如對和富社企咁樣嘅，其實我作為一個球員，我好想踢嘅。咁但係當上半季嘅時候，我老實問，我亦都未去到嗰個可以踢正選嘅能力，咁冇得出。咁其實作為球員都好唔開心。咁但係我冇俾阿家偉或者君怡話：，喂，你一定要俾我踢啊，或者俾我換啊。我淨係用我行動，譬如我跑多啲步，或者練多啲波，去話俾教人聽，其實我都 ready 去做呢件事。咁其實都係一個身體力行嘅，點講咧？即係一個表示嚟嘅。咁佢都唔出我啦。咁更何況啲年輕球員係咪？如果佢冇得踢嘅，咁證明件事係公平，而唔係話有任何針對性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其中一 part 我哋搞足球嘅最想有嘅理念，俾到啲球員係咁樣啦。
17: 咁我相信即係真心熱愛足球，就唔希望話即係成隊其他人就幫自己扭個身啲人就咁入波就算嘅，都係好希望即係用盡自己嘅能力去幫助球隊贏波啦。咁去到最後啦，都想問下黃山啦，而家咧你哋嗰個聯賽冠軍就攞咗啦，咁理論上咧就可以升去甲組啦。咁見到報道都話係即係安排緊等待呢個足總最後嘅嗰個確認嘅情況，你仲講話會黐埋自己添。咁而家去到最後都想再了解一下喺升超即係嚟緊踢港超聯嘅 呢一个环节，目前嗰个情况系点样啊？乐唔乐观啊？或者已经即系球队个组建系点咧？
9: 呢件事咧，其实就喺我上次访问都有解释过嘅。咁因为咧，如果你根据章程嘅话咧，系需要。首先就是你降班啦，球队港超的球队降班啦，咁港甲有两队升班啦，咁港甲有两队升班嘅时候咧，佢就需要去问所有嘅球会有冇意向去升班。咁之后咧，如果最后尾只有一队想升班嘅话咧，咁佢就需要去问港会愿唔愿意留低。咁呢个系一个一定要走嘅章程嚟嘅，因为当然都好多球迷成日闹啊，升降制有咩意思啊，有乜毫无意义啊，咁你中意升一升降降，咁第几名啊升就得又咁样，咁但系奈何你即系香港嘅足球环境就系对港超呢个提升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 commitment， 喺财力上或者时间上或者精神上都系一个好大嘅 commitment 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同沙田嘅合作，沙田而家排緊港甲嘅第八名。咁其實喺條款上咧，係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名都唔升班，先會去到去沙田有呢個資格去升班嘅。咁所以如果喺走張程嘅程度上咧，就係需要等到上面嘅七隊都話我唔想升班啦，咁我哋沙田先會被正式 confirm 會升班。咁呢個決定，我相信六月頭就會有消息㗎啦，因為而家足總都已經好努力咁去喺殺波喺港超殺波之後都好努力咁去諮詢唔同嘅球會，睇下佢哋究竟嘅意願係點樣。咁我哋即係除咗呢樣嘢啦，咁呢個真係純粹係一個制度上同埋一個章程上嘅一個需要行嘅步驟啦。但係喺簽署球員、傾 sponsor

0: 会见到包括你在内啦，至尊嘅一班球员啦，喺呢一个草场上边就喺一个新嘅旅程度征战啦。咁啊，唔该晒我哋至尊足球会嘅班主黄至尊先生 ，thank you。
1: 好，唔该晒呢个至尊足球会嘅班主黄至尊先生啦，同埋唔该晒 Jackie 今日帮我哋录音呢一个足球狂热啦。
2: 系系，所以头先我就听到至尊嘅呢个黄至尊先生啦。真係聽落呢對足球好有熱誠，同埋好有佢嘅睇法。咁變咗江超聯將來有一隊呢，希望佢好似九龍城啊、東區啊，甚至北區咁樣啦，越搞越好。
0: 咁都相信佢係好有心嘅，並且佢自己真係好熱愛足球啦。咁都即係咁忙嘅工作情況之下呢，佢都會盡量安排到啊，跟曬成隊波嘅一啲操練啊。咁所以係一個足球嘅愛好者嚟嘅。
1: 係，我之前有見過佢一啲訪問啦，佢就話呢，希望呢升到超聯之後呢，佢球员身份嚟讲，最少入一球，咁所以我喺呢度咧都希望佢可以做到呢一个目标啊！ Okay, 下一年
2: 好啦，咁不如讲下英超啦，大家都关注住咧，阿仙奴而家形势咁好啦，到底有咩嘅睇法咧？佢能否赢呢个英超嘅冠军咧？咁
1: 我觉得阿仙奴就佢分数上就领先紧啦，咁我自己都希望阿仙奴可以攞到啦，因为我今次都即系见到阿仙奴咁多次都攞唔到，我都希望佢哋即系成功攞一次咁样啦，
2: 即系有啲同情心
1: 系啦，同情下佢啦。
0: 咁啊，阿仙奴剩余两轮嘅联赛咧，分别就系对呢个班尼咧同埋水晶宫嘅，咁啊班尼就笃定降班噶啦，而水晶宫咧亦都会分心即系踢呢个欧洲嘅呢个杯赛啦，欧协联嘅决赛，咁所以都话到明噶啦，即系唔会用强阵咧就去对呢个阿仙奴，就咁睇呢两个对手咧，应该都可以顺利解决。
2: 但系因为就我有一个睇法嘅，因为阿仙奴咧仲要踢五月尾嘅呢个欧联嘅决赛，对呢个系巴黎圣日耳门，咁变成呢两场波佢系咪用全主力咧？咁佢要谂法啦，因为惊系受伤啊嘛，所以佢踢两条线咧有个好处，一攞晒两个冠军，一系净系攞英超，一系净系攞欧联，仲有一个可能嘅。
0: 咁嗰個就應該佢哋最唔想見到啦，就係兩樣都攞唔到。
2: 係啊，有機會㗎嘛，所以呢個就我睇法啦。
0: 咁啊，對於球迷嚟講咧，我相信即係阿仙奴今個賽季都非常之即係驚濤駭浪㗎啦。咁可以去到臨尾階段咧，仍然喺嗰個聯賽榜上面有分數嘅領先咧，都絕對係一個即係對於佢哋球迷嚟講咧，係叫做食咗粒呢個定心丸㗎啦。
1: 當然啦。咁我哋而家呢就去呢个今日 MVP 啦，我哋有请翠儿访问咗呢个李卡度七人榄球嘅运动员。
3: 今日 MVP
4: 又返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港队七榄运动员代表李卡度做我哋嘅嘉宾嘅。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即系传奇人物啦，姚锦成啦，成哥啦。咁我知道喺啱啱上个月嘅即系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咧，佢就系成为咗呢个名人堂啊，其中一个嘅
5: 恭喜佢
4: 运动员啦。咁你对于阿成哥对你嚟讲系一种咩嘅感觉咧？
5: 成哥对嚟讲系一个哥哥，一个大哥哥睇住我咯，即系我谂佢真系睇住我喺成个香港队里边嘅成长，因为始终我啱啱入嚟，佢就已经系开步无耐，即系佢已经系一个长期都系正选状态嘅球员，咁佢就即系同佢一齐去训练啦，就睇到佢真系好努力，即系譬如佢唔会输俾其他队员，就系会觉得哦，你譬如去做 gym 去推空咁样 bench press， 人哋推几多佢就推。推多佢一 kilo 或者两 kilo， 即系永远要有一个竞争性喺里边。即系你话我想唔想做咁啊？但系我觉得做运动员就进步就一定要咁，同埋就算佢有任何伤患，佢都系好好地照顾到佢自己个身体。咁我谂呢一两样嘢系我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而又继续想将呢样嘢传承落去咯。
4: 咁即系讲到传承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其实即系榄球都系一个比较体能。能性嘅一个项目啦，咁可能对于我哋港队嚟讲，可能好多都系一啲香港，但系可能系有啲外国血统嘅球员为主啦。其实作为其中一位嘅华将，你想头先所讲嘅传承，即系有冇谂过话啊，将来其实会点样样可以去培育多啲嘅即系华人都可以参与七榄嘅运动咧？
5: 其实依家我哋都榄球总会都有做到好多推广啊，同埋好多人才嘅选拔入去吸收多啲人才，去可能发掘佢哋可唔可以成为下一个代表香港队嘅华人咯。咁我都依一两年其实都有参与其中嘅，咁所以我睇到我哋努力緊啦，同时就真係

0: 用時間去培訓新一批嘅華人球員去代表香港隊咯。但我見到係有可能性會發生嘅，亦都好希望係會發生咯。咁所以期待緊咯，同埋我哋都會好努力繼續去培訓或者傳承我哋嘅技巧俾其他人。
1: 咁啊回返少少大先，咁啊去年2025年啦就有呢个全运会啦，咁啊全运会嘅即係七攬嘅赛事呢亦都喺我哋即係香港呢个赛区嗰度去举行啦，咁啊喺呢个赛事里面咁我哋即係港队亦都好犀利啦，咁啊攞到金牌啦，咁啊喺决赛嘅时候就击败咗呢个山东队啦，咁其实可以喺即係香港主场攞到全运会嘅呢一块金牌，其实当时你嘅感觉系点呢？
0: 对我嚟讲系几激动，因为始终我又喺决赛里面有幸达阵啦，得分啦，咁就虽然我会觉得我个达阵系队友帮咗我，俾咗好大压力对面山东队，而佢哋又失误，跟住我就去把握到个能力去入波啦。咁但系我激动嘅原因系因为我哋系未试过喺全运会度赢金牌，亦都系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啦。咁就系有少少激动，我觉得哇，终于可以代表到香港队喺全运会赢到历史性一面嘅金牌啦。咁同埋咁啱正正就系喺启德嘅主场馆度举行咧，系开心嘅，因为你始终我记得我喺后备上嚟上场嗰阵时候，我系听到好多人嘅呼呼声，而我啲队友都听到个哇，佢话完咗场佢系同我讲话哇。你出場嗰陣時係勁多人嗌你個名同埋好大聲咯，咁我諗我個氣氛同我個感受係更加值得我哋喺場上面更加落力去比賽咯，而好好彩我哋都贏到一塊金牌，因為我哋曾經一度係落後過。
1: 係啦，咁啊即係始終一日比賽嗰個即係時間未完咧，咁啊總會即係有機會可以係叫做係反級啊，我哋用一個即係好潮嘅語言啦，都可以去攞翻呢一個嘅榮譽翻嚟啊，咁啊。对于李卡道来讲，一个又拿过全运金牌，亚运金牌都拿过了，不知道今年的这个亚运会他有什么目标呢？下个星期继续有今日 MVP。
2: 唔该晒翠儿和李卡道。我想问下嘉乐，你有冇一个健身嘅习惯噶？
3: 哦，就以前咧就喺打香港队嘅时候咧系有健身习惯嘅。
2: 哦，
3: 咁但系而家都有系适当运动。我趋向于咧系不用花费嘅运动，例如拉下筋啊、换步跑啊咁样。
4: 即系所以喺gym room 咧应该就见唔到嘉乐 Sir 啦，但系喺球场就会经常撞到你啦。
3: 因为月费好贵啊，即系费事玩啦系。
2: 咁你会唔会喺街头健身嗰度见到你咧？
3: 系唔会唔会，因为嗰啲系好劲噶。咦，讲街头健身。咁你自己都有接觸下呢樣嘢咩？
2: 哦，我就冇嘅。咁但係咧，我成日都見到可能有啲片咧，就係喺唔同嘅社交媒體就見到有啲街頭健身好勁啦。咁所以我都即係覺得好敬佩佢哋嘅。
3: 係，同埋街頭健身，我覺得一個好嘅趨向，因為始終又係嗰樣啦。是不用花费的活动。
2: 是啊，
3: 有机会可以问一下他们到底是怎样玩法。
4: 我就有件事很想知道的，就是如果他们在香港的街头玩会不会尴尬呢？因为我在欧美地方都见过，就是大家都觉得很自然的，就是正常会日常做的运动来的嘛。在香港不知道又怎样
2: 呢？是的，那如果想知道的听众呢就记得留在这里了。那我们新闻之后呢就会访问一个街头健身的运动员，他就叫张显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3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骚扰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表示，6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到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有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洛礼引述上诉庭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最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内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3: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2: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拣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3: 哇，真系好新、哦，咁一定要听。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8: 上星期的体坛热话当然很多啦，譬如好像田径香港的马明云就破了陈峰29年的400米栏的香港纪录啊，乒乓球团体赛就国家队就拿到男子、女子冠军等等，但是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所以我要讲篮球。两位啱唔啱啊？
9: 我都好中意睇篮球啊，家乐 Sir。不过呢一排咧，当然就都会留意呢个 NBA 就比较多啲啦。
8: 系啦系啦，嗱咁啊，讲到 NBA 咧，就而家打得系如火如荼啦，唔系如火如茶，如火如荼啦。咁今朝咧就活塞就赢咗骑士，咁原因骑士队咧佢哋就系抢中毒啊，即系成班球员咧发觉有食物中毒嘅现象，咁啊打成3-3，要打第七场分胜负嘅。咁啊，个对手将会咧就系纽约人啊，咁啊有个谢伦宾逊矮矮地打得好好嘅。咁另外今朝咧就拥有呢个系法国怪物阿云班耶马嘅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大比数赢咗咧就系木狼，咁啊亦都进入咗西岸决赛，将会对住上季嘅冠军有亚历山大压阵嘅咧就系 OKC， 即系奥克拉荷马雷霆嘅。咁啊喂，嗰个比数都几大喎。
9: 系啊，我见到咧都拉开咗个分差嘅，系139咧比109，而且咧我睇翻少少嘅精华片段啦，发现原来早早喺第三节咧已经系拉开咗噶啦。阿法国怪物啊 Wemby 咧喺第四节都唔使点样落力咧，都已经够赢啦。
8: 系，因为马刺呢队波咧就胜在年青啊。咁而家喺所有嘅运动里边咧，我哋以往就话技术，跟住咧就系战术，跟住咧就系体能，跟住系心态。而家嘅比赛唔系嘅，而家系最紧要咩咧？就系体能，跟住先系技术。即系你见到无论踢足球啊各方面咧，体能唔好咧，好快就会被人淘汰。你有冇咁嘅感受咧？
10: 都系噶，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如果踢波咧，即系因为而家咧我哋上上落落咧多咗好多，即系我哋个速率啊嗰啲都快咗好多，咁所以我自己都要练翻少少，可能自己嘅体能去跟翻咯。咁如果即系如果我场场都系，如果我要正选，但我六十分钟就要换走，咁教练就会觉得可能我限制住咗佢嘅战术咁样，咁就会唔用我咯。咁所以我都尽量去练翻好我自己嘅体能，等教练继续用我。
8: 系，即系好似譬如我哋要直播啦，最紧要把声靓，就唔好咧就系声沙啊。如果唔系做唔到节目啊。
9: 呢一个系而家呢一个年代嘅即系基本要求啦。
8: 系啦，嗱咁就关于 NBA 有一个好特别嘅规则咧，同大家讲嘅。咁啊，试完咧就佢一个我哋上星期讲过啦，就前礼拜叫做系二级恶意犯规，
9: 系
8: 即系话个球员咧就系要即时离场，因为佢开争打对方个头啊等等嘅吓。咁啊，有啲人话喂停佢赛啦，系咪先？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打 FIBA 咧，假如咧场上面发现系。夺权犯规，即系赶你离场嘅话咧，系自动要停赛一场嘅。我哋打嘅香港啊或者亚洲篮球啊，咁之后开会咧要追加到底要停几多场嘅，即系先停一场。咁但系原来 NBA 唔系咁嘅 ，NBA 唔系咁嘅，佢有个规则嘅，你唔可以话停就停嘅。咁除非佢好严重啦，系咪？咁一般嚟讲咧，就首先 F1 一级恶意犯规咧就一个罚分。
9: 系。
8: 二级恶意犯规要离场嘅咧，即系嗰场冇得打嘅咧，就两个罚分。如果佢手上系累积咗喺季后赛咧，累积咗有两个罚分喺手，咁文巴耶马打人一争有两个罚分啦。
9: 系啊，
8: 再加一个 F2 咧，就要停赛一场。
9: 咁所以都有一个即係弹性啦，或者係有个buffer位嘅，即係你衰咗一次呢就都仲俾机会你、
8: 啊、
9: 而且 NBA 即係好讲究嘅一个商业联盟啦，呢啲嘅超级巨星都唔可以贸贸然就话唔俾佢打嘅。
8: 同埋佢嘅規則係好好嘅，寫得嗱，譬如好似如果你拥有三分到四个罚分喺手呢，你嗰场攞个 F1 你跟住就要停一场。如果你有三至四个罚分喺手呢，嗰场攞个 F2 呢之后就要停两场。
9: 哦，
8: 跟住呢这个人好恶嘅，系咁打人嘅。好啦，你有五个罚分喺手，五个罚分。嗰场波你攞个 F1 或者 F2 呢之后再要停两场。
9: 哦，
8: 问你惊未？
9: 咁啊，季后赛其实就虽然话每一轮都系七场四胜制啊，不过其实场数就唔系好多嘅。咁样停法咧，应该都唔使咁打噶啦。
8: 正常咧，最少打十六场嘅，十六场波嘅冠军吓、好啦，咁我哋讲到呢度啦。咁一阵翻嚟咧，就我哋嘅嘉宾街头健身霸王啊，咪即系教练啦吓，阿张显廷阿 J 噶，即刻请嘉宾。
0: 我哋通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环四海》。
11: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2: 大家共话啦。
5: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我劝你
13: 早点归。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春天新开始嘅配乐。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一意。
0: 作曲监制 Bert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春季在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一台运动会，
3: 好啦，咁我哋今日请嚟嘅呢位嘉宾好特别，咁啊马正仪介绍一下咧。
4: 好，咁咧佢就系叫张显庭啦，佢就系街头健身嘅一个运动员同埋教练嚟嘅。
3: 系。嗱，街頭健身咧 ，Jackie， 我就成日睇嗰啲片咧，發覺好勁。佢哋喺公園裏邊嗰啲單槓、雙槓，甚至地下做好多個動作，練到好鬼大隻。今日我見到張顯庭咧，好型，直情好似一個歌星，同埋啲身形好似一個體操嘅運動員咁。喂，咩契機令你接觸街頭健身？
5: 最開頭玩街頭健身咧，係我中學一年級嘅時候，嗰陣時咧，全班同學都好中意玩咬手瓜。
3: 哦，
5: 係啊，咁我。我叫做喺嗰个朋友圈子咧，咬手瓜算唔错嘅。
3: 哦。
5: 但系有一次咧，我聊班上面有一个 M K 仔去咬手瓜咧，我俾佢秒咗。
3: 哦。
5: 咁啊，翻屋企好唔开心，闷闷不乐咁样咯。咁我问我老豆，喂，有咩动作练咗可以咬手瓜劲啲啊？我老豆又觉得我三分钟热度咁，求其同我讲话，做多啲掌刹啦，得噶啦。咁点知佢又真系见住我成个星期系咁喺度做。
3: 哦。
5: 咁去到后期又叫我。不如試下開 YouTube 揾下啲健身嘅片跟下啦，咁嗰時好興嗰啲 Home Workout 5 Minute 咁樣，咁啊跟下覺得幾好玩，咁又繼續揾好多一啲 YouTube 嘅片咧。有一次就俾我見到有條街頭健身嘅片啊，入邊就大家而家 social media 見到人旗啊、單槓、空中漫步啊，好多啲反震區域嘅動作出到嚟啦，非常有型。
6: 即係一開始個契機係皆因即係小男孩嘅即係唔服輸。
3: 啊，我成日聽唔明佢有一個字，咩叫 MK 仔
5: MK 仔就系
3: 好乞人憎啊，即系嘢
5: 啊，
3: 好招积
5: 系啊，喺班嗰度
3: 好招积嘅，
5: 几靓仔啦，又立起个头啦
3: ，OK OK 明白啦，
5: 行到大摇大摆咁
3: ，MK 仔
6: 嘅，即系好有少少即系一啲bad boy 咁样嘅一啲感觉啦。咁但系阿 J 啊，咁啱啱讲到即系当初系为咗要咬赢个手瓜，咁但系赢咗之后。啊，点解又会令你继续咁有兴趣？系一步一步咁样钻研咧，即系当初系一个真性嘅欲望，然后系点样喺呢个过程入边感受到乐趣咧？
5: 咁啊，后屘再去谂翻呢件事咧，我发现每个运动其实都带紧同一个道理咯。当你做到某一个位嘅时候，你会想追求再下一个位，追求到下一个位，你可能会见到有啲樽颈啊，你会想谂办法去点样突破佢，突破咗之后又会令你获得嗰个成功感，而继续令你推动继续做好呢件事咯。尤其做运动系个健康嘅嘢。咁你入边，我玩咗大约两年左右，我就参加咗第一届香港街头健身锦标赛。
3: 嗯，
5: 咁就入边识咗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咯。
6: 嗰阵仲系中学年代嚟啊，
5: 系方龄十四啊，当年
3: 系方龄十四，
5: 系啊，咁啊出嚟，哇，好多个个就系大只个几倍啦，啲动作夸张都系，嗰个感觉系好似你喺 YouTube 睇条片咧，同你真人。實物喺面前睇咧，嗰個震撼程度係
3: 哦，完全唔同啊！睇真人同埋，即係你睇電影同埋喺電視睇電影爭好遠咯。
5: 係啊，
4: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比賽項目有啲乜嘢嘅咧？呢個街頭健身，
5: 我哋比賽項目咧，而家就全面好多嘢，有分幾類型嘅。第一咧就係 freestyle 啦，呢個比較複雜，一陣間可以分享一下。
4: 嗯、
5: 第二咧就係體能，體能咧就係大會會有一大抽指定嘅體能動作，可能好多引體上升啊，又要深蹲跳啊，又爬嚟爬去啊。由掌上啊，波比跳好多好多，咁你要鬥快完成曬佢咯，最快就為之贏。有一個係負重嘅比賽嘅，咁有引體上升、雙槓撐體，同埋有一個叫 muscle up 上槓嘅動作咯。係係啦，咁啊鬥多下數。係咁，我主要專長咧就係鬥 freestyle 嘅比賽，就係大家見到人旗啊、單槓空中步行啊咁樣。
3: 係
5: 係，
3: 頭先你講嗰啲叫做重量訓練咧。我喺教學院嘅時候啊，或者係打香港隊咧都要做嘅，掌上壓啦點樣嗰啲。但你話去 freestyle 咧就好特別啦。嗱，頭先你講過啦，你係一層一層上噶嘛。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個要過嘅難關係咪 freestyle 呢個人旗咧，定係乜嘢咁一路上咧？講一兩個動作你要過呢個動作嘅。頭先你講過嘅。
5: 第一個動作絕對係人旗啊！
3: 人旗啊，即係點樣
5: 打環？你見到條垂直嘅燈柱，你捉住佢，直接拉環嗰人。呢个系我第一个最想练到嘅动作咯。
3: 哦，咁你点样练得到咧？呢个动作？
5: 乱咁试开头系。
3: 乱咁试啊？唔系嘅，一定有啲发力嘅巧妙嘅。
5: 最开头都系上 YouTube 喺度揾下 啲外國人，因為外國嗰邊發展相對成熟多好多比香港，咁睇佢哋嗰啲教學去教我咯，咁我又見到咁啊，叫我老豆，我可唔可以陪我落公園嗰度啊？我想試下，
3: 哇，咁都得，
5: 係啊，佢又陪我落去咁啊，試下咁啊，搭下，搭下搭下又。真係得得地喎，咁樣囉。
3: 即係無師自通囉。
5: 啊，
3: 即
5: 係型啲嘅話就可以咁樣。
6: 或者爹哋都算係半個老師啦，喺全程陪同住啦。啱啱講嘅人期呢，大家可以想象啦，咁即係兩隻手攞住個燈柱，然後就打橫成90度，就要好筆直嘅，咁樣先至夠有型㗎嘛。
5: 完全就係、
6: 是。咁人期之後你講到即係嗰啲叫喺空中漫步啦，咁應該聽落呢都係啲好有型嘅嘢，唯有解釋
3: 下。第二個難關就點呢？第一個人期啦，第二個呢？
5: 第二個難關呢就係、是系啦，头先讲喺呢个单杠空中漫步，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只系做引体上升啦，只不过咧你会分开一格一格咁样咯。而喺每一格每一格拉上去嘅时候咧，你要配合埋你只脚一步一步咁去踏咯，从而形成一个好似喂凌空行紧路嘅感觉。
3: 哦，真系听到都好型、啊，
5: 系咪先？我想试下。
6: 我型得嚟，听到都好攰、啊，
3: 好攰、啊。你嗱单杠引体上升已经难啦，你仲一格一格上落嚟又上落嚟上，只脚好似行紧嗰条楼梯咁。
5: 冇错，
3: 哇，好型啊，真系。
4: 哦，咁你头先有讲到除咗单杠之外，仲有一啲双杠啦。咁我想问一下有冇啲动作介绍一下？如果双杠，
5: 单杠咧就系头先嘅讲嘅嗰一类类别嘅动作啦。去到双杠，大部分就系会有啲我哋叫做 flow 嘅动作啦，即系双杠之间可以飞嚟飞去啊，穿插啊咁样啦。又或者一啲倒立啦，双杠倒立亦都会有咯。系啊。
3: 但如果你就譬如头先讲双杠啦，咁你同我识阿许志强，就系、是、世界双杠冠军嚟嘅中国运动员。咁你同佢體操嘅雙槓玩，同你街頭健身嘅雙槓嘅玩法咧，有咩你覺得特別咧？
5: 呢一個咧就要講翻喺街頭健身嗰個起源啊！街頭健身起源咧係話分兩邊嘅，一邊咧就喺美國嗰一邊，喺呢個布克林嘅黑人地區。
3: 哦，黑人區嚟嘅嗰個。
5: 係啦，黑人區佢哋冇錢去健身喎。
3: 啊，係係。
5: 咁唯有喺公園佢哋發揮下創意力，拉下單槓，做下雙槓。咁、可能加少少身體協調嘅動作，而演變到一個叫做徒手健身嘅訓練啦。咁另一個講法咧，就係喺俄羅斯嗰邊啦。你知戰鬥民族個個都好活潑，好
3: 好勁噶，好勁噶。
5: 咁個個都去學體操啦。你知咁多人學體操嘅時候，當然有好多人出類拔萃啦。但係國家都係得咁多個名額嘅啫嘛。咁、而下面嗰啲人咧，可能afford唔起一個體操場嘅訓練啦，體操教練啦，佢哋慢慢將呢啲體操動作咧轉移到去街嗰度做。咁久而久之咧，俄羅斯同埋美國兩邊慢慢結合咗呢個運動咧，就成為而家嘅街頭健身咯。咁、你問我？街头健身同埋体操主要嗰个分别喺边咧？我可以简单去俾个比喻你，
3: 好简单啲。
5: 街头健身咧就好似街舞咁样咯，而体操咧就好似芭蕾舞咁样。
3: 哦，
5: 街舞系再 freestyle 多好多，你可以加好多自己唔同嘅元素喺入边，而冇一个特定嘅尺去框住你个动作要点样做，点样做，点样跟住去。但系反而芭蕾舞就有呢一条规则你要去跟好佢。
3: 哦，我明白啦，即系譬如香港奥运比赛咧，来来去去嘅动作嘅，即系咩倒立啊，咩转体啊，单手啊，但系佢哋唔系好多创意嘅、分分钟喺条双杠上面玩啲你，哇咁都得嘅咩咁系嘛？
5: 系啊，
6: 同埋我相信如果用埋街舞做比喻，咁你哋街头健身特别比赛嘅时候，系咪都可以自选即系唔同嘅 background music 咧？咁啊配合翻即系啲
3: 有冇 music 啊？
6: 即系要 hit 中啲 beat 咁先至够特别有型啊？
5: 有噶。
6: 咁例如你係會揀啲咩節奏嘅咧？
5: 通常咧會揀一啲有啲 beat drop 嘅嗰啲音樂啦。咁啊，等呢個 beat drop 嘅時候咧，企喺度啦。比賽咧好有趣噶，就係、是、咧你咁樣舉手咧，全場就會為你歡呼噶啦。
3: 冇
5: 人識你或者唔識你，
3: 好興奮啊！咁就
5: 好興奮，心情好上嘅時候咧，個 beat drop 咧你就上去做你嘅準備好嘅 freestyle 動作。
3: 特別而家你都好興奮喎、佢一路講嘅時候咧，
5: 我腦已經有曬翻嗰個畫面嘅，
3: 聽眾就翻曬嚟，我睇到佢全部喺度喐嘅，
4: 佢越講越開心喺呢一度。咁我想問一下咧，你覺得街頭健身同喺 gym room 度舉鐵咁，究竟有啲咩分別咧？你覺得？
5: 我覺得最大分別係對於身體嗰個肌肉協調，同埋同一時間要 manage 好多唔同細肌肉運動嘅嗰個分別咯。咁好簡單，你問我，我覺得 gym room 最好嘅咧就係你好。即時見效啊！我想練大隻，我入到去，我可以好 isolate 練到我個手瓜，練到個膊頭，練到個胸肌。咁但係其實街頭健身係好難做得到呢樣嘢咯，因為我哋大部分都係叫 compound movement， 你好多每我當掌殺咁樣啦，你要做嘅時候，你膊頭、手踭會用到啦，呢兩個關節啦，你胸肌、膊頭 三头啊，你 core 啊，甚至乎大髀都用到。咁大部分动作都系咁样嘅，所以两者嘅性质会有少少唔同。
3: 同埋我自己感觉，如果系 gym room 练嗰啲大只佬咧，佢嘅灵活度咧相对系低啲嘅。虽然佢好大只，因为我喺联合道公园咧有一个下边健身教练上嚟打，哇，好大只！但老实讲，真系灵活度咧就麻麻地，但系撞死人嘅。
5: 睇下追求啲咩咯。
3: 哇，咁一样嘢啦，嗱。而家你做教练啊，如果成日喺街头做呢个嘅教练咧，一落雨你就啲学生学唔到嘅，
5: 系啊，
3: 咁你点去发展你呢一个嘅事业咧？
5: 我最开头都系 keep 住喺全国各新界唔同公园嗰度游走，或者会刻意揾一啲特定嘅地方有啲有蓋嘅公园嘅。
3: 哦 ，cover playground 啊，
5: 系啊 ，cover playground。咁去到近呢几年就自己开咗自己 studio 咯，咁就可以避免到呢个问题啦。
3: 哦，咁都几好喎，因为起码喺室内咧就唔会受到风雨嘅影响。咁你个 studio 里边嗰啲器材应该好简单啦，街头健身器材啲乜嘢器材？
5: 非常简单，单杠、双杠，地下有块镜。同埋有新电，
3: 咁啊搞掂啦！
6: 都要播音乐嘅，同埋我
5: 都要嘅，系啊，有好劲嘅喇叭，
3: 真系好嘢！即系
6: 练习嘅时候，应该都要焚住歌嘅，
5: 绝对需要。
6: 但系讲到即系器材就虽然简单啦，咁但系练嘅过程咧，其实就哪怕系一个即系包含埋有呢、這个音乐嘅性质，可能系一个表演嘅项目都好啦，但系不断去做翻同一个动作。去追求完美，其实都好辛苦嘅噃。咁你又点样克服呢一方面？即系要氹到自己唔觉得闷呢？
5: 我觉得因为即系又坦白讲啦，即系 as 一个运动员身份嚟讲，我觉得各个运动项目入边嘅运动员咧，佢哋自己都有一份执着啊，或者呢、這个艺术家嘅性格，
3: 一定
5: 有精神，
3: 一定有。
5: 你会对于嗰个动作系有嗰下执着咯，
3: 有要求
5: 去完美咯，
3: 系有要求嘅吓。
5: 系啊，呢、這个系我觉得。即系叫做支撑到而家都仲继续去好好去训练，继续去进步嘅其中一个位咯。
3: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三个主持都好执着噶，即系喺直播嘅时候讲嘢要点样讲啊，各有唔同风格噶。啊、
5: 绝对系，绝对系。
6: 咁啊，讲到执着，当然就系即追求完美啦。咁去到比赛嘅时候，那个评分嘅机制系点咧？会唔会同即系体操一样有好几个评判？然后你哋做一套嘅动作系要预先就真系好似正规嘅体操比赛要报备定嘅，即系我。呢一组咧就系由 A 一啊，然后就接呢、这个呢、这个二 set 六，即系定系点样噶个模式？
5: 类似，都有呢次体操，亦都有呢次街舞咁样嘅，有几个评判喺度啦，但系评判唔知道你要做啲咩嘢。
3: 哦，
5: 咁我哋会有一个 score list 喺度，你做呢个动作会系几多分？如果你完美嘅时候会系几多分？唔完美会系几多分？咁我哋主要咧系分三 part 嘅，一个系动态动作啦，一个系静态动作，同埋组合动作。咁动态咧就系而家比较新式啲嘅。你中意支单杠咧，拉人呢样升咧，可以放手转三六零接翻支杠，一啲放手接手嘅动作就叫动态动作咯。静态就系你 hold 喺度啦，你打完人旗 hold 住就系、是、够 solid， at least 有三秒钟嘅 hold 住就会叫一个静态动作咯。咁、去到组合动作就系、是、你一个你捉杠嗰下，我哋为之开始一个 combination。咁你一个 combination 入边咧，你系 at least 有两下。动态同埋两下静态动作，然而中间嘅各个剪接位咧，你要做得够 smooth 咯，
3: 系
5: 啦，唔可以有任何棘住咁样样。
3: 你讲我都明白，都明啦，即系要讲流畅，终于又有基本功，又组合上又流畅吸引吓。
5: 系啊，
4: 咁头先听完啦，我觉得系好型嘅，但系同时咧，亦都听完又觉得好攰，
3: 好攰啊！
4: 系咯，我听到都觉得啊，做到真系好劲啊！咁如果有啲听众听完啦，啊，佢哋想开始试，但系又有一定嘅即系挑战性，同埋有机会会整亲噶嘛？咁你有冇啲咩建议咧，俾佢哋安全地开始去尝试呢个活动咧？
5: 其实 as 一个过来人咧，因为我整试好多唔同嘅唔安全方法去玩呢一个运动啦，去到慢慢而家咧，其实。最簡單上網去找一些入門訓練的動作已經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選擇了，或者去到現在香港都越來越多一些、專業的街頭健身教練可以帶著你去怎樣不受傷的情況都練得到我們做得到的動作這樣。
3: 是的，現在你是一個教練，我記得我教人打籃球很特別的，我未教小孩子打球先教他跌，即是告訴他打球是會跌的，但其他很少教練會這樣做，一定是阻攬很好成的嘛，就要跌。譬如你作為教練，你开始教啲人玩，你会唔会话俾佢听？嗱，你而家做人旗最危险就系呢只手唔够力，所以你要点样做？要注意有冇讲呢啲系危险嘅俾佢听啊？
5: 绝对需要啦，因为当佢哋嗰个 picture 到可以个动作几危险嘅情况底下咧，佢就会再专心啲去听我讲每一样嘢。如果唔系咧，因为 好老实讲啦，我当你示范一个篮球动作咧，你一定系做到好简单嘅。
3: 系啊系啊，
5: 唔识嘅人咧会觉得，诶、欸，真系好简单，我去做啦咁样。咁你都系一样咯。
3: 跟住佢一做就拗柴啦。
5: 系啦，系啦，所以咧一定系要提咗佢哋呢件事，或者会点样发生咁样先。
3: 咁而家就作文一条啦。我做教练咧，另外一样嘢就系俾一啲好容易佢成功嘅喺篮底射波，佢入梗嘅，好开心。你有冇啲好简单嘅街头健身嘅动作？你一定得嘅，等佢系有成功感先。
5: 其实最坦白讲咧，街头健身动作最简单咧。首先要入門，你要練好你嘅體能先啦。體能 level 唔同咧，對於佢哋嗰個簡單動作亦都有啲唔同嘅。係最簡單有啲咩咧？我哋頭先講起咧，捉單槓嘅呢個嗰、那個太空漫步咁樣啦。其實只要你唔加引體上升上去咧，就係管理好你下半身嘅一啲身體協調咧，其實都可以好有型咯。
6: 因为即系唔需要用紧上肢啊，即系呢一个手臂嘅力量太多，已经可以即系做到一个对于即系初入门嘅或者门外汉嚟讲，已经系好 wow 嘅一个动作啦。
5: 我得到成功感啊！
6: 不过讲到即系健身咧，我哋以往都有个概念就话，诶、哎、小朋友咧就唔应该太早就开始呢一个重量训练，就惊佢即系啲骨就生得唔够好啊，或者惊佢生唔高啊。咁街头健身有冇呢一方面嘅 concern 咧？会建议即系起码几多岁先好接触咁样噶？
5: 去到街头健身咧，其实我会建议三岁左右嘅小朋友咧，其实就可以开始接触啦。因为我哋入边咧，除咗叫做我哋练肌肉嘅呢一环啦，我哋做好多唔同训练协调嘅动作咯。咁除咗大肌肉之外，细肌肉啊，同埋对于脑嗰个发展啊，都可以帮得到手嘅。然而唔建议佢哋太早去做 gym 咧，系因为做 gym 你举哑铃咧会有个负重啊，会影响你嗰个身体嘅发育。咁、但系我哋长期都系可能吊下啲单杠啊，同埋揈嚟揈去啊咁样嗰啲，其实反而对于身体嗰个开发会更加好咯。
6: 可能会揈得长啲添系嘛，即系个人都高啲，
5: 系啦，高多两 cm。
6: 咁啊，讲到街头健身咧，而家我哋仲有个迷思咧，就系、是、一定要本身已经练到好劲咧，先可以开始啦。咁但系如果啱啱听阿 J 嘅讲法就话，其实唔系嘅，即系唔同体能情况嘅人咧，都有即系唔同嘅入门嘅手段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啦，即系如果要慢慢向呢一个叫做比赛级嘅话咧，通常有冇话咩身形啊？大概或者你讲下你自己啊，你个身高同体重嘅比例系会点咧？
5: 当你去到世界赛咧，你会发现咧。高矮肥瘦大隻或者是超级恩的人呢都有的，然而他们个个都是玩到非常之劲的。
3: 哦，咁年龄呢？
5: 年龄亦都是由十零岁去到三十几岁都有的。
3: 咁啊，好似我咁去到五章以后呢
5: 可以开始继续训练。
3: 喂，今日就听你讲咗好多啦。最后一条问题呢，请你讲下你最难忘嘅一次嘅比赛，简简单单。
5: 最难忘一次比赛就是2018年嘅街头健身世界赛喺埃及嗰度比金字塔底下，系有几千人望住你嘅、电视直播埃及电台，虽然我唔知咩电台啊。
3: 咁嗰次你嘅表现都应该满意系嘛 ？OK 系嘛？
5: 嗰年比赛系港队入边三个最高分嘅其中一个咯。
3: 哇！好嘢，
6: 俾
3: 翻
6: 个掌声你先啊！
3: 既然咁成功，我就成个金句就全力以赴，但系就收放自如，唔好搏晒命。你嘅金句系咩咧
5: ？Unleash your body potential。
3: 咩意思咧？
6: 就释放你身体所有嘅潜能。
3: 哇，好嘢，
6: 犀利！
3: 英文好嘢呢个啊，今日马静怡学到好多嘢啦。
7: 真系，所有嘢都系呢个直播室入边学咗好多嘢。
3: 系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街头健身嘅运动员，兼且而家系教练，有自己嘅 studio 咧，就阿 J 张显庭啦，同我哋介绍咗好多街头健身嘅特色。咁今日嘅一台运动会咧，直播时间又差唔多啦。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钟，记住收听一台运动会。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 9%， 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 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美元，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有使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重新非洲，但是没有想到有善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是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s.hk 网站就知道边间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6: 你是来翻工的，不是来帮啲商户找宠物的。
5: 是一个旧式商场，一个资深保安陈炳辉遇上一个新入职有志要成为出色保安员的安保生，会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6: 咁客人求助我哋做保安嘅，帮得就帮啊嘛。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秦始皇、
8: 司马迁、
7: 孙中山、
8: 宋美龄、
7: 哥伦布、
8: 拿破仑、
7: 爱迪生、
8: 希特拉，
7: 一个个熟悉嘅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嘅历史，
9: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7: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嘅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
1: 元老院的末日与罗马共和的黄昏，公元前43年，屋大维、安东尼、吕必达三人在今日意大利波隆那聚头，组成罗马第二至三头同盟。他们颁布腓力比法令，并且以复仇为名出兵讨伐刺杀凯撒的元老院。后三巨头宣战之后，亲手杀死凯撒的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以及一众元老院代表募集军队，与凯撒派作出最后对决。这场战争代表共和派最后的奋力一扑，是罗马由共和走向帝国的关键一战。
2: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3: 我系谭家齐。
2: 时间咧嚟到个凯撒咧已经被杀身亡啦，安东尼为首嘅后三巨头咧就卷起呢个复仇嘅大计啦。其实咧，安东尼嘅心目中或者屋塔尼嘅心目中咧，既拥有呢个复仇嘅大义名分，而亦都咧作为一个政治嘅追求或者野心嘅追求咧，佢继凯撒而起咧，亦都系必然会发生嘅事。咁第三就系我哋话，要养住一班咁庞大嘅军团，都系士兵嘅一班人咧，你始终都要需要获取更大嘅权力咧，先至可以咧有钱去出粮噶嘛。咁所以咧代表住咧在公在私三巨头嘅出现咧，都系无可厚非，同埋可以话系呢个罗马共和崩坏无可避免嘅一环。
3: 睇翻罗马嘅军事咧，有少少嘢我哋可能喺度补充下，或者系等大家有个深啲嘅印象啦。咁就系罗马共和国咧，佢哋喺起家啦，或者喺地中海里边去争霸嘅过程里边，基本上是征兵制，罗马的公民就是在国家有战争的时候加入去军队里面，平时可能有些训练等等。但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它的扩张，它不断要去进行很多的战争，就变相搞到那个军事的参与就是旷日持久，并且可能是如果对于普通的公民，它有生意做，有工作要去做，它就难要去参与，因此逐渐发展起来呢，就有一个长期有叫做常驻军或者常备军的需要。咁刚才阿卓贤提到呢，个呢就逐渐兴起咗呢一个所谓冇兵制嘅制度。咁冇兵制就係用钱嚟到去请人去打仗，咁但係啲钱点嚟呢？有好多时候可能係即係罗马政府或者罗马社会即係攞出嚟啦，咁但係更多时候呢就係由嗰啲负责去打仗嘅将领咧，佢哋去筹，佢用佢哋嘅方法。因此，我哋可以理解呢个募兵制某程度上系一种外判嚟，即系总之判咗个军事嘅任务俾罗马嘅将领，即系一个系执政官又好，或者系其他嘅官职又好，佢就系负责去筹备佢嘅军队，并且喺战胜嘅时候得到佢嘅好处等等。咁但系最后当然就要同罗马嘅元老院去负责啦。咁、那个概念大概就系咁。咁因此我哋点解会见到凯撒嘅军队，或者系凯撒之后，譬如安东尼、纳帕屋太维嘅军队，佢哋唔系向元老院或者系罗马效忠，而系效忠于佢哋嘅将领，因为就系佢哋基本上就系嗰个外配武装嘅领袖嚟。咁由此我哋可以睇到咧，那个军事情况嘅改变咧，系令到罗马咧系出现咗喺政治上边好多个风暴，并且有好多好危险嘅地方，因为嗰啲军队唔一定系对罗马效忠，尤其是元老院，佢哋系充满担心。咁点解佢哋要铲除凯撒咧？就系凯撒大概就有一个尾大不掉，因为佢个私人武装实在太庞大，亦都太好打，以致到唔可以唔去解决佢，因为个共和咧可能存续都有问题。咁嗱，但系发展到头先我哋讲啦，咁喺公元前43年咧，那个波隆拿嘅会议啦，三巨头就决定要复仇。咁啊，并且系即系有个名单出咗嚟。到公元前42年咧，佢哋就向罗马进军。咁喺进军罗马嘅时候，当然有好多重要嘅人物喺谋杀凯撒嘅过程里面嗰啲人物，譬如共和派嘅领袖啊布鲁图斯啦，咁啊同埋卡西乌斯啦，咁呢班咁嘅执刀人啊，佢哋就走咗先。 走咗唔係貪生怕死嘅，佢哋都係喺羅馬外圍嘅省份度咧徵兵啦，去即係調兵遣將，準備要同呢班咁嘅三巨頭咧去決一死戰。好啦，咁但喺個過程裏邊咧，嗰啲三巨頭嘅軍隊咧就攻入羅馬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就即係殺咗唔少佢哋圈出嚟嘅嗰班要去被消滅嘅貴族，就包括西塞羅啦。即係據說喺西塞羅，佢引頸以待，好啦，你要殺我，我為咗我嘅政治嘅理想而犧牲，咪伸個頭出嚟俾佢斬。咁但係咧，即係真係斬佢嘅，或者係向佢復仇，可能最緊要嘅安東尼咧，就居然將個西塞羅嘅頭同埋手咧攞出嚟遊街。咁呢個對於羅馬人嚟講咧，可能係一個政治上同埋道德上好大嘅侮辱。咁亦都使到阿安東尼咧。喺羅馬嚟講咧，係極之不得人心，咁因此日後造成咗咧羅馬，尤其是嗰個內戰嘅對峙嘅局勢咧，點解安東尼唔係以羅馬為佢嘅基地啦，或者喺羅馬係不受歡迎，而羅馬人反而係將一個比較冇咩政治履歷嘅屋太維咧捧上天，即係捧為佢哋嘅領袖，同阿安東尼對抗咧，都有一個咁樣嘅背景喺度。
2: 是啊，安东尼他战争的能力是相当之强，一间都会讲到他打仗啊，作为军事将领的力量。但他作为执政官呢，都真是麻麻地。他曾经其实一年的时间真是执政罗马的。但是搞不定，他主要搞不定的是挥霍奢华啦，同埋粮食供应的问题。所以在他做执政官的时候呢，是罗马有饥荒。然后就抛弃罗马咪离开，就走咗埃及咁。咁所以呢啲都系啲政绩啦。咁所以你即系有我亲人吓，你又不得民心。元老院啲支持者又唔中意你，又我亲啲罗马市民。如果大家对于之前三巨头嘅事迹有少少印象咧，其实凯撒呢啲人咧最紧要搞掂咧，都系要满足罗马人嘅快乐同埋肚子嘅。咁一方面要俾面包啦，一方面就要喺斗兽场，即系我哋叫做
3: 即系搞嘉年华会同埋搞搏斗，
2: 即系要 happy 嘅，又要嘉年华嘅。咁所以但系。安东尼好似咧对呢两样嘢咧都唔系处理得好好，咁呢个可能是安东尼自己嘅问题。嗱，我哋翻去正话嗰度，我哋话咧，其实而家你就会见到所谓元老派同埋即系叫凯撒派嘅人啦，或者叫三巨头嘅人啦。咁呢批元老院派咧，其实都混合得好多嘅。嗱，既有元老院啦，亦都有啲系之前庞培留来嘅人啦。咁所以庞培嘅支持者有啲都唔中意凯撒，大家能够理解啦。咁但系亦都唔单止净系喺罗马嘅。如果系大家对庞培有认识咧，庞培嘅根据地咧就喺东边噶嘛。咁就系今日嘅雅典啊、马其顿啊。甚至是後來即係我哋再講啲嘅黎凡特地區啦，但係真正主要咧，其實就喺馬其頓嘅範圍。咁馬其頓啊、雅典呢啲地方咧，就係以前嘅希臘化國家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諗下咧，去到依一個 moment 咧，已經有啲端倪出到嚟咧。其實支持凱撒派嘅人物咧，同支持依個元老院嘅人咧，就已經好有一個地區性。咁依一個所謂地區性，後來慢慢咧越嚟越。呈現嘅大抵咧，就係將個意大利地圖啦，嗰只靴個靴尾中間畫一條直線，中間劏開佢，咁咧，然後咧就下邊咧就係埃及，上邊咧就係希臘，咁中間分為東西咧，大抵咧就係後來喺呢個羅馬故事裏面不斷出現嘅兩邊爭鬥嘅時候，不斷出現嘅兩邊嘅爭執都係喺呢度發生。咁今次就係所謂共和派。同埋呢個三巨頭派，咁中間咧戰爭都難免嘅啦。
3: 補一補充啦，因為可能對於我哋理解整個上古同埋中古嘅羅馬嘅史咧，因為羅馬其實佢後續咧東羅馬帝國同埋即係另一個名嘅拜占庭啦，其實都可能同呢條界好有關係。原因就係咩咧？原因就係呢條界除咗可能牽涉到對於共和嘅或者係可能權力嘅不同理解之外咧，最緊要係呢兩個地方嘅語言係好大分別。咁喺西邊咧就係拉丁語為主。咁而东边咧都系讲希腊话，到罗马统治之后好多百年，希腊话都系最重要嘅语言，并且系延续落去到东罗马帝国即系拜占庭咧，俾督图曼咧佢去吞并之后咧，先至逐渐咁样失去咗佢主导嗰个地位。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咁我头先提到咧，后三巨头咧，佢哋最终就进军罗马啦。咁但系喺到罗马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几个之间咧都有啲争执嘅，即系究竟点样，即系最终去处理啲元老。咁但系由于元老可能对于屋太维又好，对于安东尼又好咧，都有啲轻慢。咁啊，屋太维最终就系同元老院抹面，吓倾向于呢个安东尼嗰边，并且咧迫使呢个元老院咧就撤销一个决定。原本呢个决定系咩咧？就喺杀完凯撒之后咧，咁啊好多元老咧，佢哋就动议咧，将安东尼咧定为全民嘅公敌。而家屋太维咧就喺同元老院争执之后，就迫使元老院咧取消呢个全民公敌嘅一个罪行啦。
2: Public enemy 啊，即系人民公敌咧，都系我哋经常后来成日都用嘅字嚟嘅。咁啊，当时有法定嘅规定，咁啊又要实行呢个叫记忆抹杀嘅。咁啊，记忆抹杀咧就即系将所有有佢嘅头像嘅嘢啊，或者有佢名字嘅咧，都要铲除同消除。呢个人民公敌咧就变成咗大家都唔记得佢。咁大家记得讲过好多次啊，罗马好重视 glory， 呢个永恒嘅荣耀咧系同大家嘅记忆同埋歌颂系有关系。所以记忆抹杀背后咧就即系话将佢嘅荣耀抹走。尝试安东尼咁做咧，即系简单讲，安东尼都唔会点睬你噶啦。咁啊，正话呢个讲到啦，呢个三巨头派同埋元老院一派咧，战争难免。咁啊，嗰场战争就叫菲利比战役啦。咁就两边嘅战争嘅兵力差唔多。我哋成日都讲三巨头派啦，咁啊元老院派正话都有讲到嘅，就系布鲁图斯啊，布鲁图斯即系布鲁图啦，即系嗰位凯撒情妇嘅儿子啦，咁所以都系叫吴儿啊，即系咁样啦。咁但系咧都几唔抵嘅，本来咧就我哋话有 high ground， 即系话有高地咧就有领先优势。咁啊元老院派嘅军队咧就其实喺高地就占据，咁但系其他嘅三巨头咧其实喺啲沼泽嘅地方。咁但系咧就喺一次冲锋嘅时候咧，打落去嘅时候咧就好似第一战嘅时候咧就已经打得麻麻地。咁所以布鲁图斯咧就好似已经系打唔掂，咁啊结果咧就自杀。另外一位咧，卡西乌斯见到布鲁图斯自杀啦，死咗啦，咁啊即系我哋系啊打输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都系有啲睇唔清楚啊，形势有啲误会咁。咁其实咧未输得晒，咁但系咧就喺误解同误会中咧，元老院派咧就一个人自杀啦，一个人就走佬嘅情况之下咧就大败。咁我哋话咧喺呢场战争咧，明明三巨头就都叫打得好啦，但系有一位人物咧值得一提嘅，就系嗰位屋太维啊。屋太维咧就系后来

0: 某程度上都是一个贴战的反应来。你点病你都要骑上马度。你点病你都要。
1: 每人心目中边可以有
0: 病。九岁的人来的怎会不咩即是可以顶得到的。好啦咁但是呢场仗呢其实我有啲咁多嘢补充啦。咁就是即是话说呢布鲁图斯呢主要面对的敌人就应该是安东尼。咁但安东尼你知佢是一个好勇猛的战士啦。咁我哋亦都见到如果佢作为一个军事的将领是胜多输少的。即是其实佢是在劣势当中但是当时的布鲁图斯个劣势又未到到真是完全打输其实势均力敌的。佢就可能又误判咗啲形势。咁但是最紧要呢就是佢会以为卡西乌斯嗰边打得唔掂。咁就所以就而家即係原来全军覆没啦或者我哋即係兵败如山倒啦咁於是乎佢为咗自己嘅光荣呢就赶緊喺敌人击败佢之前呢其实佢未输㗎嗰时係即係自杀咗先。好啦咁但係最惨系咩呢係卡西乌斯佢对住嘅敌人呢其实以屋太维为主。剛才我哋话到屋太维佢其实点呀就系、是、協战啦咁样优势反而喺共和派嗰边。咁、其实如果呢场仗布鲁图斯唔系咁快自己搞掂自己呢拖落去呢係可能有机会打赢或者佢哋嘅胜算比安东尼嗰边大得多。
1: 同埋如果屋太维有咩变化呢可能后来历史又彻底改写。咁呢场战争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我哋话呢场战争好多系元老院嘅即叫親兵係作戰即係真係元老院啲家屬啊後代啊拼死一戰。咁結果佢哋嘅戰死呢就代表住真係好多元老院嘅嗰啲叫石果僅存嘅人物呢真係戰死咗。咁所以你話個元老院存唔存在我哋嘅討論其實背後就講緊嗰啲元老存唔存在㗎嘛。因為如果大家對羅馬共和制嗰啲元老其實係一直咁上承住最早最早嘅嗰啲人一代一代咁傳落嚟佢哋係即係我哋話羅馬係羅馬市入面最初嗰條村落嗰班人就等於我哋而家半理解呢佢係原居民咁樣佢哋係真係同一個阿爺嘅一班人咁佢哋真係有事嘅話呢嗰、那個村落呢或者嗰個所謂羅馬共和呢個分裝系統呢就變得真係唔存在咁所以佢哋真係唔存在呢好多之後發生嘅事呢就會有變化因為如果佢哋仲喺度呢好多嘅繼承啊合約啊好多嘅權利啊都會被繼承咁其實就冇咁容易動搖嘅因為好多嘢都要講道理咁但係如果佢哋真係消失咗呢就變得有啲道理就唔需要再講
0: 即係死人簽嘅合約就應該好難有效啦
1: 係啦同埋都有啲成家啲重要人物都唔見曬啦咁所以變咗係咩呢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變化代表住羅馬共和呢真係有變化咁而第二個呢就係我哋話安東尼喺呢場戰役度呢就當之無愧成為三巨頭的 No.1 因為打出一個身價而且大家都認為他是真正的一個領袖所以打完這場戰爭之後其實都劃界的安東尼他最後選哪裡呢安東尼要講的這裡就是安東尼最後選了所謂東方的就是有埃及啊黎凡達啊我們正話講的以前龐培留下的一些地方都是屬於他的範圍他的選擇呢就偏偏就離開羅馬安東尼就不選羅馬加齊其實之前都有討論過的原因的就看來他跟羅馬人本身呢都是大家都不合眼的
0: 是是就是不是很適合在羅馬度生活啦，咁並且安東尼揀即係羅馬勢力範圍嘅東部啦，其實我哋可能都要將一啲少少。對於民間傳奇的附會呢都擺埋喺當中就因為會唔會同呢個克里奧波特拉有關畢竟我哋今次討論嘅重點呢就係呢位喺埃及嘅女王啦咁並且佢嘅魅力呢其實征服咗呢個海撒之餘呢其實對於其他人呢都係有用嘅咁可能真係唯一唔係好受佢影響嘅屋太維嘅啫唔知屋太維可能唔鍾意大姐姐呀定係咩原因呀呢個就即係好難講嘅啲說法甚至乎屋太維對女色係冇乜興趣
1: 是啊都但安东尼即是最尾就安东尼攞东边啦屋太维就点呢个安东尼呢是主动同屋太维讲哎罗马交俾你啦咁样。即其实你諗下如果系要做一个真正嘅王者嘅话咁梗系坐镇罗马㗎嘛。所以其实依家好得意嘅就系安东尼系离开罗马然后将罗马呢系交住屋太维。事后孔明你一听知哇傻嘅咩竟然将个帝都交咗俾一個你嘅競爭對手，呢個係一個傻嘅行為。咁但係對於安東尼嚟講咧，當時就係咁嘅事。咁而正話加齊所講嗰場戰爭中，大家認為屋太維係好渣嘅，其實都係認為安東尼話得，唉，一定可以制服到你啊！你咪俾個羅馬你咯。咁由雷必達咧就好早已經明智保身嘅，咁啊。
0: 即係我諗個飛第三。
1: 係啦喺北非度咁運作就算其實一直都係盡量避其鋒咁就唔去做。咁所以其實呢就呢、這個三巨頭呢就以安東尼有徹底嘅優勢。但係屋太維以養子嘅身份並且坐鎮羅馬成為一個嘅變數。而雷必達呢好明顯就讓路於安東尼。安東尼同呢個克里奧波特拉發生咩事呢其實之後呢都仲有事㗎。咁電影就話呢

0: 實伊克里奧佩特拉咧，好明顯就知道安東尼啊當時暗戀自己嘅喺開實時期。咁係咪咁咧？就冇人知。咁但係咧，從之後我哋睇咧，似乎克里奧佩特拉咧對安東尼嘅落手咧，明顯地咧比海撒時期咧更加有部署嘅。中間發生咩事咧？不如下一集再同大家講好嗎？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在后三巨头出兵进攻罗马和元老院决战的同一时期，一位希腊学者就在罗马探讨已知世界的风土人情，还为后世留下重要的研究资料，他就是史特拉波。史特拉波在公元前64年出生于本都王国亚马西亚的一个富裕家庭，当时本都王国被庞培攻陷之后成为罗马行省，所以史特拉波在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的影响之下成长。他从小接受希腊哲学的训练，并且在20岁的时候到罗马深造，期间他对荷马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游历产生兴趣，于是他先后旅居亚历山卓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包括小亚细亚、希腊、北非等地，为他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大约在公元23年，年过80的史特拉波完成他的代表作《地理学》，全书17卷，综合欧洲、非洲和亚洲在自然、历史、政治等等的资讯。史特拉波的著作中强调地理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又回顾希腊神话和民间历史传闻，考察城市发展风貌和资源，分析自然现象。地理学涵盖当时罗马认知的全个世界，成为古罗马时期最全面、保存最完整的地理著作。史特拉波在公元24年逝世，而他的地理学直至到中世纪先被后人重新发现，并且受到学者关注。这一本伟大著作确立了古代地理学的框架，为后世揭开古罗马世界的面纱。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同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10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精神。留心等，密到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等，出门专心行。
1: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2: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他是萧恩浩博士。
3: 是，他是李秋婷。
2: 咦，反应得切。
3: 当然了，精神了。
2: 精精神神。嗱，我想讲今天这个题目，我肯定是听众提供你灵感的。承不承认？
3: 承认啊，完全承认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稍后会介绍，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菜式的，特登就选这样东
2: 西。早前就有听众来信啦，咁查询一啲关于一啲字嘅写法，点解会咁写啊？咁样，咁各位听众咧会知道我哋讲紧边个噶啦。今晚嘅题目就系
3: 扇。
2: 第一章，第一章。今晚嘅题目咧就讲如何吃扇。做咩？你觉得好多人都唔识食？
3: 我都唔系啊，即系点食啫，其实即系扇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咁我谂书入边有介绍啦，我哋今日会喺节目当中一一倾谈嘅。咁啊，除此以外，希望即系听众朋友都能够勾起，咦，我究竟吃扇嘅有咩回忆咧？咁
2: 系，我自己就少啲食，因为比较多骨咯。
3: 多骨啊，唔系，
2: 我系唔小心嘅人嚟噶嘛。
3: 哦，都可以起骨嘅，其实
2: 系咩可以噶？
3: 都可以嘅，不过
2: 好似好幼细，
3: 系啊系啊，好幼细，不过都应该冇乜，好少人系咁样做。有嘅，有可以起到。
2: 我曾經有一個迷思咧，以為扇同鰻魚咧係同一樣嘢嚟嘅。
3: 係，都似嘅其實嚇，都屬類上係同一個屬類嘅嚇，只不過係即係佢再即係喺呢個博物學裏邊或者生物學裏邊，佢有唔同嘅分支嘅。
2: 係咁啊，上網搜尋咧，發現原來有唔少人都同我有同一樣嘅誤解嘅。
3: 哦，咁都開心嘅，咁即係食得開心就得啦。
2: 鰻魚咧，我係食嘅。
3: 係啦，個劃分得咁細。
2: 扇就
3: 唔同食法啦，我哋今日。
2: 我不排除如果啲扇咧系用翻鰻魚嘅醬料咧，甜甜地咁樣咧，我可能都食過。
3: 哦，都係咁。
2: 食多啲我都食嘅，其實扇都食嘅。
3: 哦，咁嗰個係生長或者飼養嗰個方法有少少唔同嘅，扇可能係泥味比較重啲，真係。
2: 係，咁啊上網睇過一啲資料就話係啊淡水魚同埋偏向海水同埋河口魚嘅分別咯。
3: 係
2: 係。係啦，咁所以可能個肉質有啲唔同啦，然之後延伸出嚟可能整嘅方法都唔一樣。
3: 係，冇錯。
2: 咁今晚咧，蕭博士咧帶嚟呢一個咧現代嘅作品，就啊我哋去到內地。上海呢個地方，去睇睇究竟佢哋係點樣食扇嘅。
3: 係啊，正。
4: 上海日常巡味，小金處私廚的四季餐桌，作者徐小平、金宏健。河鮮三魚、唐鯉魚、黃鱔、回魚，節錄。苏州人爱吃鳝鱼，而他们对料理的精细是不浪费任何食材，特别是小暑节气起，购买鳝鱼的人增多，苏州面馆会去黄鳝摊位收获鳝丝所去掉的鳝鱼骨，作为熬汤的原料之一。在苏州立夏到立秋间，有一道季节面食风阵大面，面汤底就是用鳝鱼骨、猪骨、河虾头或虾壳、螺丝及香料等熬制出来的白汤，最后再加上少许的酒酿及葱末，这是在苏州夏天面食中仅有的白汤面。
2: 刚才听过有来自上海日常寻味小金处私厨的四季餐桌，作者是徐小平和金宏健，而里面简讯的一篇就是关于河鲜三鱼、唐鯉鱼、黄鳝、回鱼的节录来的。而这个节录是已经去到那篇文章的差不多中后段咯。
3: 是，
2: 没错。因为它都是分段落去介绍那三种不同的鱼的做法啦。咁啊，阿萧博士，点解刻意 要揀選呢一個選段俾我哋聽咧？
3: 呢個選段一來就係佢其實有我哋頭先聽咗啦，有三種唔同嘅魚嘅類別嘅，咁但係即係太長啦，冇辦法講曬啦。咁除此以外就係即係刻意揀黃鱔啦。咁但係黃鱔其實有啲製法可能即係聽眾朋友都知嘅，其實嚇咁，所以就特登揀呢一個，因為呢個我自己
2: 少啲人知嘅，
3: 係啊，少啲人知，我自己都冇食過其實嚇，即係用
2: 即係呢個風陣大面，你冇
3: 風陣大面冇食過，
2: 風係風樹個風
3: 係啦。咁另外除此以外就係、文章裏面講得好清楚嘅，用即係黃鱔嘅骨啊，魚骨去到熬湯，其實我都真係冇食過。
2: 嗯，
3: 你有冇食過？
2: 冇啦，更加
3: 係咯，用鱔嘅魚肉熬湯我都冇食過，其實嚇，即係可能大家食開都係食脆鱔啦，或者鱔炒鱔糊啦，或者而家比較興嘅黃鱔飯啦。咁但係今日呈現俾大家嘅就係、是、鱔嘅骨頭真係都可以即係物盡其用地攞去熬湯嘅，
2: 應該係中間嗰支大骨咯，因為佢細骨都比較多咁。
3: 係啊係啊，冇錯。
2: 如果唔係攞嚟熬湯都幾瀨
3: 氣。哦，都可以嘅，佢都可以入即係嗰啲魚袋，
2: 係
3: 啦，入魚袋去到熬咯。咁但係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黃鱔一個你比較少接觸到嘅食法。
2: 是咁啊，鱔即係除咗呢種食法之外，我哋平時比較多，我見過就係炸咯，炸咗佢咯，
3: 脆鱔啊嘛。
2: 係啦，但呢一本著作咧，我覺得對於識煮嘢食嘅朋友或者會煮嘢食嘅朋友嚟講咧，幾受惠噶，幾受益噶，因為佢真係好詳細咁話俾你聽點煮嘅。
3: 係啊，同埋當然佢嘅講上海菜啦，咁但係上海菜都嗰個派別或者煮法或者食材嘅處理都好千差萬別嘅，其實。咁而喺呢本書裏面，佢個題目就好明顯講啦，就係、是、上海日常巡味，咁巡味就係上巡下巡，即、就、係、是、分段嘅。咁再
2: 即係唔同季節
3: 係啦，推而廣之就係唔同季節啦。咁就會食咩食材咧？咁而咩食材點樣烹調咧？咁就係呢兩位朋友啦，都係中意煮嘢食嘅朋友嚟嘅。
2: 作者金宏健同埋徐小平咧，其實係兩夫妻嚟嘅。佢哋咧就一齊喺上海經營呢一個私房菜，
3: 嗯、
2: 真係好私房菜，好秘密嘅。
3: 好秘密，
2: 唔係好揾到嘅。其實我都係揾翻一啲，都係揾到啲文章或者介紹咧，係都好耐之前噶啦。
3: 好耐之前咯，或者係一啲即係好隱密嘅記錄咯。咁但係都真係好私房嘅私房菜啦。
2: 係啦，佢哋就係想呈現一啲家嘅味道。
3: 係啊，
2: 係
3: 啊。
2: 咁所以就可能係一啲好原汁原味啊，好地道嘅一啲食法。咁啊，唔知道其實呢本著作裏面會唔會都有啲我哋去香港都有好多上海食肆㗎嘛。咁、啊，小籠包啊，又有啲酸辣湯啊，諸如此類嗰啲，係咪都係會喺呢本書裏面有機會見到嘅？
3: 都有啊，都有介紹嘅，即係譬如雲吞啊，係啦，即係譬如我哋講嘅點心啊，或者黃魚啊等等啊，咁都係我哋喺香港會接觸會有多啲嘅，咁有啲係我哋接觸到，有啲係我諗都唔係有啲，好大部分我哋都未必真係完全接觸過，因為呢個都同香港飲食文化有關係嘅，即係譬如上海菜嚟到香港，冇辦法真係全個即係上海菜嘅菜係搬曬過嚟香港，咁所以都係搬一啲即係好有特色啊，或者係容易處理啊，著名嘅一啲菜式。咁而一啲真係在地嘅菜式就喺本書裏面有提到啦，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風陣大面，咁聽起上嚟又好似唔係好難處理，咁但係喺香港又真係完全冇聽過，同埋冇食過，同冇見過。咁呢啲就係、是、即係我哋通過飲食文學嘅書係啦。咁即使有啲地方冇去過，有啲菜係冇食過，有啲食材真係唔知道點處理，咁但係喺文學書裏面就帶到我哋去一啲陌生或者唔認識嘅境界啦。
2: 咁啊，兩位作者咧，其實個背景都有趣嘅。金雲健咧，上海人嚟嘅、嗯；太太咧，徐小平咧，就是、台灣人。咁嫁去呢一個上海嘅家庭咧，咁、就學習一啲上海菜式嘅做法。
3: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有文化交融啦。咁所以兩位寫書嘅時候都會，即、就、係、是、有啲日常嘅嘢會放咗入去啦，
2: 或者有啲文化差異上面嘅嘢都會講翻出嚟。
3: 係啊，係啊，咁一個就即係先生就好熟知嘅，咁但係即係好熟知之餘，又係咪真係好熟知？即係等於我哋啊，好似即係身處香港，係咪又好了解香港飲食文化咧？又可能未必係嘅。咁即係可能係其他唔同地方嘅朋友嚟到，佢真係深入研究或者深入去了解嚇，反為係會提出一啲我哋冇 冇諗過嘅一啲日常問題。
2: 係，對於上海菜嘅烹調方法有興趣嘅聽眾咧，可以揾呢一本著作《上海日常秦味小金處私廚的四季餐桌》嚟睇睇噶。
4: 第二章，清代隋元食丹，作者袁枚，冼思羹。鳝鱼煮半熟，或撕去骨，加酒、秋油煨之，微用纤粉，用金针菜、冬瓜、长葱为羹。南京厨者接制鳝为炭，殊不可解。
2: 刚才听过有来自隋元食丹，是作者袁枚的冼思羹。咁啊，里边咧就系讲咗一个做法，咁啊系一啲相对有少少文言文啦，咁但系又唔系话太难去明白嘅。有话立秋之后首次采用嘅嗰啲头秋嘅酱油系咪？
3: 系啊，就系秋油啊。
2: 秋油
3: 系啦，我哋上面有睇到秋油，秋油喺，
2: 但系佢写秋天嘅秋嘅喎。
3: 系啊系啊，就系立秋之后咯，就系啦咁。立秋之後首次抽取的醬油，即是秋天先抽取的頭抽，是啦。咁而家即係又興翻起啦，一來。二來就是秋油在古籍當中都常出現的。
2: 這裡的煮法就跟剛才介紹的那個叫做風油大麵又不一樣啦。
3: 是啊，是啊，那風油大麵就攞剩了那些骨牛湯。
2: 是啊。
3: 咁而這個就相反啦，這個就是攞啲魚肉，咁啊鱔魚煮半熟嘛，咁啊去骨，去咗啲骨就唔要嘅，咁去咗骨唔要呢，咁所以呢個古文同上面嗰個現代嘅風陣大麵呢可以配合嘅。
2: 係
3: 啦，即係、這個。
2: 上面就物盡其用。
3: 係啦，上面就攞嚟煮麵，呢度攞嚟煮羹囉。咁、啊、材料都唔難揾到嘅，即係鱔魚去，即係去肉啫，係啦，酒。
2: 咩叫軒粉呢？
3: 軒粉其實軒即係軒咁嘅意思。
2: 係、哦、
3: 啦，即係而家我哋用綠豆粉或者用某啲牌子嘅粉啦，係啦。咁粟米粉啦，或者係以前就係綠豆粉多嘅，其實咁其實就係所講嘅芡，其實就係軒咯。呢、這個翹子邊做個軒字嘛，其實就係牽手個軒啊嘛，係啦，牽手個軒即係將啲嘢黏埋一齊嘛。咁所以打芡就係將啲即係唔同嘅食材或者係水分係再濃稠啲咯，即係緊密啲再。
2: 嗯，咁呢度呢一句南京廚者接製鱔為炭，係咪真係用炭去
3: 燒？呢、這個就係啱啱我哋所講，都係邊所講嘅炸脆鱔啦。呢度，
2: 嗯，
3: 係啊，即係
2: 點解炭嘅又
3: 係啊？我諗即係呢一個聽眾朋友可能都有食過脆鱔啫嘛。其實有時候炸得都好脆下嘅，好似薯片咁脆嘅。咁佢呢度就話鱔就唔應該咁樣食嘅，係、哦、啦，即係鱔就應該係好似佢嗰個鱔絲去。出咗肉之後就煮成羹，呢一種先至好食嘅，食到個鱔嘅味道。
2: 殊不可解，即係
3: 殊不可，即係不能理解點解會咁樣整嚇啦。即係如果即係聽眾朋友有食過脆鱔嘅，咁你而家諗翻，哦係，有時候真係炸到好燶嘅，有時真係好似炭咁樣，又乾又柴。呢、這個袁枚喺呢一度咧就提出啊，點解啲鱔要咁樣煮呢？
2: 是咁啊，袁枚咧就系清代嘅文人啦，其实系文学家、诗人同埋美食家，而且咧仲有一个背景咧，大家要知道就
3: 系
2: 相当之有钱咯。
3: 系啊，有钱啊，
2: 富有嘅人
3: 系富有人家，屋企有厨师不在话下啦。咁时常都会招待唔同嘅贵宾啦，咁所以家厨又会即系开发研发一啲食物啊，咁亦都模拟其他唔同嘅菜式啊，咁而煮得多。又好食，咁所以就即係袁枚又覺得，倒不如咪整本自己嘅即食譜啦，咁樣咁所以
2: 就係隨緣食單啦，
3: 隨緣食單啦，冇錯。
2: 係咁啊，就結集咗清代嘅一啲飲食嘅技藝同埋佢嘅品味啊，
3: 佢嘅品味啊，咁所以隨緣食單即係除咗係即係飲食嘅，我哋啱啱提過啲食譜啦，咁其實都仲有一啲佢自己嘅理論嘅，咁但係嗰啲理論我哋就日後有機會我哋又。可以再在節目裏面勾勒出來，但是都難一點，因為它真的很理論性的一些條例，
2: 嘗試一下咯。
3: 好啊，可以。
4: 第三章捉醉山房雜布蒜燒鱔。用鱔入水鍋中，雜以道趕素徑揚火之水，令自酒退外敷，別逆水烹爛泥， 分为脍，头热由内，小以白酒舀之，以盐花、椒、葱头、蒜囊调和，或再取蒜泥燥舀。
2: 刚才听过有来自明代的竹醉山房杂部里面的蒜烧鲜，几种不同的食法都听到，这个是一个是烧的了。
3: 这个是烧的，但是同时间为什么又选这个呢？即除了是即鲜的不同的煮法之外，这一道它最开始那道呢，其实那个方法都是有趣的，就是将鲜放在锅里面有水，将鲜放入去，跟住再放一些禾杆草下去，其实是即禾杆草那些坑再煮热，煮完之后呢，传闻就是这个禾杆草的坑同埋水同埋線嘅嗰個外皮咧，係會發生一啲化學作用嘅。咁所以煮完之後咧，嗰、那個線嘅外皮咧就會脱落噶啦。啊，呢個就係即係古代嘅飲食智慧。啊，呢個所以就係即係逆水，後尾就係再逆水，即係轉另一煲水啦。啊，再煮爛啦。所以就係先用禾杆草嘅坑係啦，同佢做一個化學反應，咁啊去咗個皮先。咁你去完皮啦，去咗個散啦，跟住再攞嗰啲肉咧去到。煮到嗰啲肉咧係剝離咗出嚟，那個離字咧就係即係剝離咁嘅意思，咁所以就係煮到佢差唔多真係脱落咗啦嘅時候咧，再
2: 即
3: 係
2: 皮肉分離，
3: 皮先分離咗，肉就同骨分離，
2: 再同骨分離，
3: 係啦，咁就變咗呢一個鱔嘅肉，咁再攞呢個鱔肉咧去到。头热油内就爆炒啦，咁加酒加盐加葱啊等等，去到做一个蒜烧鲜啊嘛，咁后来就有蒜啊或者啲我哋叫料头嘅嘢咧，系喺后边出现啦，同埋可再取蒜泥同埋醋啊，咁就系个蒜味再加重一啲。
2: 簡直是我喜歡吃的東西，聽到
3: 啲
2: 重口味
3: 的，你可以試一下，你可以試一下。
2: 你覺得我？
3: 我覺得你煮到
2: 禾杆草嚟。
3: 你唔係你買嗰啲，不過冇。
2: 唔係咯，難啲喎。咁啊，呢一個作品咧，來自竹醉山房雜部啦。咁啊，其實咧，竹醉山房雜部咧就收錄喺《四庫全書》嘅雜家類裏邊嘅。咁而呢一本竹醉山房雜部咧，其實嗰個重要性都係見到喺度嘅，就係佢喺飲食文化同埋生活美學上面嗰個地位都好高。
3: 係啊，即係今日我哋揀嘅即係顧問有兩本書，頭先我哋聽過《隨緣食單》啦，清代啦，咁啊明代竹醉山房雜部就再早期啲，咁所以。啊，這個都是有趣的，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見到明代出現的東西在清代都會再出現，啊，都是一種傳承，推而廣之就是整個中華文化的某些食物的煮法呢，其實是即源遠流長的，當然也都有很大部分是失落了，譬如我們說現代有些煮法是有出現的，不過我們不知道，這個有地域性上面的不同，所以簡單一點說，做研究就是即打直，就是那個時序的推演，打橫就是那個地域的分布，都會對那個食材或者是那個菜式有所影響。
2: 嗯，那除了說介紹一些食材的煮法，即是隨著不同的年代有什麼分別，嗯，之外呢，介紹一些古籍，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聽眾都挺受惠，就是今晚介紹的這個竹醉山房雜部，其實是明代一部很有價值的日常的百科全書，而且那個重要性是來自三代人去完成的，由爸爸啦、個仔啦，去到個孫最後完成的，最初呢就爸爸就宋許啦，和他的仔呢，啊，宋公望先後去撰写，最后由个孙咧嚟去合编而成嘅。
3: 系啊，因为即系呢本书嗰个嘅资料都好多，其实吓咁一来啦，二来就系可能古人嘅一啲家学嘅传承啦吓，咁所以喺古代里边都会有见到咁样由爸爸同仔嘅，三代就可能未必真系咁多，其实吓咁，但系即系喺家中嘅一啲成员。共同努力去完成一些著作呢，在古代其实都会出现的。
4: 总结
2: 话咁快咧，又嚟到总结嘅部分啦。
3: 我都未食完喎呢次。
2: 而家要问一问厨师身份嘅呢个萧博士。其实你觉得鳝难唔难煮咧？
3: 鳝难唔难煮啊？其实即系睇你点样处理咯吓。而家有啲朋友可能都會煮盤龍鱔嘅，即係豉汁蒸盤龍鱔啦，咁但係
2: 我都食得多啲咯，呢個出邊唔係我煮啊，
3: 出邊食煮都應該唔難嘅，因為盤龍鱔就剁啦，咁其實而家喺即係海鮮檔買嘅時候，你都同佢講埋，哦，我要整盤龍鱔嘅，麻煩你幫我剁埋啦，咁樣處理好曬噶啦，其實即係翻去你再即係沖洗一下，跟住就落唔同嘅醬料啦嚇，咁現代就再懶啲，你咪開一罐罐嗰啲咯，係即係呢個豆豉啊，或者係蒜頭啊、蒜蓉啊，都有啲即開即用噶嘛嚇，咁所以呢個蒜燒鱔又唔係真係咁難去處理嘅 ，Dorothy。
2: 咁啊，今集咧，我覺得啊，蕭博士咧都係為啊聽眾而設嘅，因為聽眾曾經問個問題就係講緊上海炒鱔糊，咁啊特登揾咗本《上海日常巡味》嚟去。
3: 係啊，即係除咗鱔糊呢個係啦，呢個文字咁有內涵，咁問到啲咁高質嘅問題之外，我哋又回歸一下啊，即係究竟鱔又可以點樣吃呢咁樣
2: 係又可以點煮呢咁希望聽眾除咗話即係去餐廳度食之外咧，都可以自己試下動手煮。咁啊，雖然咧呢一句説話咧係來自一個自己唔煮嘅人講，
3: 都煮㗎啦。係啊，我哋會喺第78集再問有冇嘗試煮翻呢個蒜燒鱔。
2: 咁啊，今晚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六晚嘅8:30，仲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嘅越食越滋味，再見啦，拜拜。
5: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话，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 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放工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加叉和七巧板玩具，也都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之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今早7:10，警方话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是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生果狂奔大赛啊！
7: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8: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山果要紧。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5: 十八好时光。
10: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11: 公主今次嘅行动系迫于无奈，只要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啊。
10: 车心梅，
12: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在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1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空巢老猫下集。上集提要：已经有五六十多年历史的旧式商场晴天商场，资深保安秦炳辉就同啱啱上任的新保安安保新新仔一起当更，成为新拍档。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引来一连串的笑话。上集就讲到新仔帮香烛店的老板江小姐找回失踪了的猫咪，但是这个时候资深保安秦炳辉就急 call 新仔回管理处，似乎有事发生了。

0: 应该喺前面啊！啊，我哋行上前去揾啊！啊，佢咩色噶？系咪全身白色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啊，系 Mimi 啊，系佢啦！啊，点算啊？佢喺条罅入面夹住咗啊 ！Mimi 唔使惊啊，妈咪而家嚟救你。啊，点算啊？可以点样拉翻佢出嚟啊？
0: 得，我哋唔使咁紧张住啊，冷静啲，冷静啲。
1: 快啲拉佢出嚟啦！
0: 我唔好咁大力啊，我惊会拉伤佢啊，我哋慢慢嚟啊。
1: Mimi， 妈咪喺度啊，你唔使惊。
0: 唔好喐啊，猫仔，哥哥会救你出嚟。你小心，你睇住。哎呀，好嘢，终于救到佢啦。
1: 冇事啦，妈咪抱住啊，咪咪唔使惊。
0: 哇，震晒，阴公咯，唔知有冇受伤咧？嗬？
1: 哎呀，唔得啦，唔得啦，我要带佢去楼下宠物店咧，俾兽医 check 下先。

0: 新哥，
1: 咦，点啊？医生点讲啊？
0: 初步检查过咧，应该冇咩事，希望佢快啲食翻嘢啦，有翻大小便咧，就应该冇问题噶啦。
1: 好咯，咁你都安心晒啦。
0: 真系多谢你啊！
1: 唔使客气，呢啲都系我本分嚟嘅。
2: 新仔，新仔，阿灰 calling， 阿灰 calling， 你而家位置喺边 ？Over。
1: 新仔收到，新仔收到，我哋而家喺地下嘅宠物店啊。
2: 有紧要事，有紧要事，你而家即刻翻嚟管理处，即刻 over。
1: Roger 收到 ，Roger 收到，新仔而家即刻翻管理处 ，over。阿江小姐，我有啲事咧要走先啊。
0: 系咪有咩紧要事啊？
1: call 得咁急，我估应该系发生咗啲事嘅。啊，我走啦。

0: 唉，水滾啦，啊，沖杯靚咖啡先。哎呀呀，又打嚟做乜嘢啊？喂，嗱，我而家唔得闲啊，我都话咗唔会嚟咯。系啊，唔好烦我啦，系咁啦。
1: 辉哥，唉，辉哥啊，我翻嚟啦，系咪有咩紧要事啊？
0: 哇，你当呢度系屋企啊？我哋而家嚟翻工啊嘛，你要当间72个钟，唔系喺度 hea 玩72个钟啊。
1: 我，
0: 你讲，你去咗边度啊？我叫你去巡商场啊嘛，你去咗巡游啊？
1: 唔系啊，我同阿江小姐上咗天台咧，啊，真系俾我揾翻嗰只猫、啊。原来只猫咧棘住咗喺啲石屎罅入面啊，好彩只猫冇事咋。阿江小姐咧即刻带佢去睇兽医啊。
0: 啊，新哥，你系嚟翻工噶，唔系嚟帮啲商户揾宠物噶。而且好明显啦、啊，因为佢系女人，所以你咁落力系咪？
1: 阿辉、啊、哥，你唔好乱讲啊！咁客人求助，我哋做保安嘅，系服务性行业。正所谓帮得就帮啊嘛，
0: 服务范围以外嘅嘢咧，唔需要帮就唔好帮啦。你一个人走咗去啊，管理处啊啲嘢全部我做晒啊，我想佢成一阵都唔得啊。
1: 诶，点解呢度有滩水嘅？
0: 系点知、啊？可能正话嗰阿猪妈嚟过啊，见到我咧流晒口水咯。喂，你仲唔攞个地拖，快啲抹翻干佢。
1: 好啊，好啊。诶，但系个地拖喺边啊？
0: 喺雪柜嗰边啊。哦哦哦。
1: 啊，哇哇哇，咁跣嘅，哎呀呀、哎、呀，我只脚啊！
0: 做咩你？
1: 喐唔到。
0: 哇，你咁跣亲嘅？

0: 啊，灰哥啊，多谢你嚟探我啊。
1: 唉，你真系啊，我要特登揾个 part time 啊嚟顶更啊，我先至可以嚟探你咋。叫你拖个地啫，都搞到咁大件事，你真系冇鬼用啊！
0: 好彩冇断到骨啫，净系撞到块面，伤咗只脚。不过咧，医生话要 check 清楚先俾我出院啊。
1: 啊，系啊系啊，指责铺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嚟系想嚟探你嘅。不过佢话佢只猫咧仲系好虚弱，要留喺铺头嗰度陪佢啊。
0: 哦，你见到佢咧，同我多谢佢咁有心啊吓。
1: 你帮佢搵翻只猫嘛。如果你真系走咗咧，啊，佢会烧多几袋衣纸俾你啊。
0: 啊，叫佢唔使咁客气啦。
1: 系咯，嗬，留翻下次啊。你做嘢啊咁唔小心噶，即系啊厕所入边啊点灯啊，
0: 即系咩啊？
1: 找屎啊！找死啊！你咁样我迟早出事噶。
0: 啊，知噶啦，辉哥，以后我会小心啲噶啦。
1: 仲有啊，我哋做保安嘅唔可以啊带呢啲咁嘅电子表噶嘛。你上堂嗰阵啊，阿 Sir 冇教过你嘅咩？
0: 吓，唔可以带呢啲表，点解啊？
1: 喂，你巡商场啊，遇到有人啊漏煤气嗰阵，你只电子表咧随时引起爆炸噶。
0: 哎呀，阿 Sir 应该系有讲过，可能佢讲嘅时候咧，我去咗厕所啊。
1: 你知唔知啊？因为你啊，害到我要写几份报告啊。
0: 啊，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其实我出院之后可以自己写翻嘅。
1: 你估份报告咁易写嘅咩？我要先谂下点样啊，将只镬射俾你嘛。
0: 哦，都明嘅。
1: 啊，咪，我出去听听电话先啊。

0: 喂，哎呀，我都讲咗啦，我唔会嚟送机啊嘛，你唔好再烦住我好唔好啊？最后一面，唉，由你哋申请移民开始啊，就知道好多嘢咧系最后啦。我话你听啊，我而家喺医院啊，我唔方便同你哋讲嘢啊。系啊，我冇嘢讲，我冇病啊。就算我有病啊，我都唔关你哋事啊。哎呀，我都话俾你哋知我好忙啦。系啊系啊，我好忙啊，我今晚要开嘢啊。嚟啦，系咁啦，唔讲啦唔讲啦。喂，仲有啊，唔好俾你阿妈知道你揾过我啊吓。嚟啦，我唔再讲啦吓，系咁啦，拜拜。
1: 辉哥，
0: 哇，你做乜嘢啊？你做乜企喺人哋后边嗰度偷听人讲电话噶？
1: 我又唔系特登偷听你嘅，我本嚟谂住出走廊行下松一松，无意之中咧就听到你讲嘢。啊，辉哥啊，有冇嘢可以帮你手啊？
0: 啊，你真系搞笑噶、啊，你自己都唔掂啦，你有啲咩资格帮我啊？
1: 你好似都有啲嘢解决唔到，要人帮噃。
0: 嗱，话你听，就算我有嘢解决唔到咧，都唔使你帮。我同你又唔系好熟，唔系，直头系唔熟啊！
1: 我哋虽然就唔系识咗好耐，
0: 根本就唔耐。我今日先识你啫嘛。哎呀，你真好烦啊你！
1: 啊，哇，辉哥啊，你做咩唔听电话啊？是不是想你去送机那个人 call 你啊？
0: 哎呀，关你什么事啫？你不要多管闲事啦。
1: 嗯，他是哪个啊？一定是你最亲的人。
0: 啊，你真的好鬼死多事啊。你快点回入病房啦。
1: 去啦。哎，最多我现在陪你去啦。行啦。
0: 喂，哎，你做什么拉住我啫？哎呀，你傻的咩？你留回去医院那里啦，走开啦。
1: 我现在即刻签字出院。同你去，
0: 喂喂，哎呀，乜拉住我啫，哎。

0: 喂喂喂，嗱，你唔好再拉住我啦吓！你快啲上翻去病房啊！你要留医噶。
1: 诶，我好小事噶咋？
0: 你拉住我咧，系违反我嘅意愿啊，系好大件事噶。
1: 你去机场啦，我陪你去啦。
0: 你咪多事啦，放开我啦！哎、你睇下人，哎呀，人哋望住晒我哋啦。
1: 唔使理人哋点睇噶，
0: 你唔理我要理啊！两个麻甩佬喺嗰条街度拉拉扯扯，好好睇咩？快啲放手啦！哎呀，
1: 有的士啊，我同你即刻赶去机场。
0: 哎呀，都话唔去咯。哎呀，你快啲翻上病房啦、啊！你咁样走咗出嚟啊，将来个伤口有咩事啊，医院唔负责噶。
1: 我自己负责咪得咯。哎，上车啦。
2: Bienvenue, c'est Joe.

0: 机场，快啊！我加100蚊俾你。
1: 啊，咁我尽讲啦吓，咁夜都唔会塞车嘅。
2: 喂，新仔啊，你唔好咁多事好唔好啊？我都话唔去咯。
0: 正话 call 你嗰个咧，我估一定系你个女。
2: 我嘅家事咧唔使理你啊。
0: 系边班机啊？你个女咧一定有 send 啲资料俾你嘅。
2: 啊，我冇睇啊，我冇眼睇啊。
0: 诶，我帮你睇咪得咯。
2: 喂喂喂，你做乜抢我手机？抢我手机做咩？俾翻我啊！俾翻我啊！
0: 喂，个密码几多号啊？
2: 系俾翻电话我啦。喂，嗱，我同你反面啊。
0: 诶，面容解锁。
2: 喂，诶，
0: 我望望你个电话先啊。诶，俾个样嚟。
2: 诶，OK，
0: 解锁到啦。
2: 俾翻个电话我啊！我个电话里边有好多私人嘢噶，你唔好乱睇好冇啊？俾翻个电话我啊。
0: 哦，乐儿啊。乐儿一定是你个女咧，喂，佢话12:09起飞，而家赶过去仲有时间。
2: 唔去啊！男人大丈夫讲咗唔去就系唔去。
0: 嗱，你唔敢去咧就系懦夫，仲讲咩男人大丈夫啊？
2: 我唔似你啊，婆婆妈妈，我话一就一。
0: 你个女走，叫你去送机，你真系咁狠心唔去？
2: 哎呀，男人老狗啊，你点会咁八卦噶？
0: 系咪有咩误会啊？两父女应该讲清讲楚啦。啊，司机大哥，麻烦你开快少少。
1: 已经好快噶啦、啊，
0: 尽量快啲啦，唔该。
1: 要快嘅你自己揸啦。
0: 吓、啊，你系咪惊抄牌啊？
1: 有钱大晒咩？你哋啊，咪再嘈住我揸车啦。
2: 喂，嗱，有人留口信俾我，俾翻手机俾我啊。哎呀，哎，唔使去啦。我个女话而家入闸啦。
0: 哦、啊，你叫佢等多阵先啦。
2: 话咗唔去，而家又去，仲叫我老婆等我，咁我咪好冇型。
0: 呢、這个时候仲讲型唔型？
2: 啊，司机啊，唔去机场啦，改去晴天商场啦。
1: 点啊？玩嘢啊？
2: 唔系玩啊，系改目的地啫。
1: 如果你系咁短途嘅，我正话就唔会车你啦。
2: 喂，我而家心情好差啊！你唔好再窒我啊！我心情差，我真系唔知道会做啲咩啊！我打我自己啊！你睇下，砰砰声啊！
0: 辉哥，辉哥，你做咩系咁捶自己心口啊？
2: 我打自己啊，打到砰砰声啊！咁你话我真系之后唔知道做啲乜嘢噶？
1: 对唔住，对唔住，
2: 即刻同我去晴天商场，开快啲啊！开得慢嘅话，我唔会放过你噶。
1: 系嘅，大佬，即刻去啊！
0: 啊，辉哥啊，真系唔去机场？
2: 一日最衰都系你啦，我话咗唔去就唔去噶啦。我叫咗个 part time 翻嚟顶更啊，我先至可以嚟医院探你咋。我而家要翻去接更啊。
0: 诶，咁我点啊？
2: 你都唔翻医院啊，咁咪陪我翻去开工咯。
0: 哎呀，但系咧，我只脚仲包住，上面仲有啲胶布啊，咁冇理由翻去开工嘅。
2: 咩叫冇理由啊？你翻工第一日就攞工伤。公司会点睇你啊？
0: 吓、啊，唔系咁惨啊嘛！我今日真系工伤、啊，
2: 你唔系因工受伤，你系因不小心受伤。啊，唔好讲啦，跟我翻工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线，冒出大量浓烟。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三蚊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一一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4: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 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空巢老猫下集。
2: 喂，新仔，你去巡商场啦，我唔想见到你啊！
3: 唉，辉哥，你唔去送机啫，都可以打个电话俾你个女，讲声拜拜啊！
2: 仲有咩好讲啊？即系等于你系只猫啊！而家你主人咧遗弃你，仲走咗，唔通啊？你真系打个电话俾佢，跟住同佢讲声：喂，拜拜啦，主人，坐稳飞机啦，多谢你遗弃我啦，咁啊！
3: 咁如果你个女真系遗弃你，可能佢都有佢苦衷咧。另外啊，你都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系咪有咩做得唔啱？
2: 如果你唔系受咗伤咧，我真系一脚伸你出去电车路啊！
3: 阿辉哥，唔好嬲啦，父女边有隔夜仇噶？
2: 你知咩啊？你真系考多事啊你！
3: 辉哥，系咪你个女又短信你啊？梗系佢留咗啲说话俾你，喂，快啲开嚟睇下啦！
2: 唔睇唔听啊，
3: 等我读俾你听啦。
2: 喂，你又抢我手机？
3: 哦，佢话咧已经上咗机啦，准备起飞，同你讲声再见、哦。
2: 哎呀，你唔好读俾我听好唔好啊？你好影响我心情啊！我心情啊本来好好嘅，俾你搞到我懵晒，
3: 你情绪咁波动。证明你仲好紧张佢，
2: 系你搞到我情绪波动啊！你快啲去巡商场啦、啊，唔好俾我再见到你啊！快啲去，出、
3: 哦！你复佢啦！
2: 哎呀，真系我就嚟掹到爆炸！
3: 你复咗佢再爆啦，好唔好啊？
2: 哎呀，救命啊！你真系好烦啊！你唔好再烦我好唔好啊？
3: 天台睇到飞机起飞噶、哦，
2: 吓、啊？你讲咩话？
3: 我话。我哋商场个天台咧，有机会睇到架飞机经过噶。
2: 哎呀，乜你冇听过卖仔莫摸头咩？
3: 你而家又唔系卖女，系你个女同老婆卖甩你啫嘛。嗱，唔送机，望下架飞机，都叫了咗个心愿啦。
2: 哎呀，你真系好鬼死烦嘅你，点啊？天台边个位啊？哎呀，你仲唔带我上去？
3: 哦，好啊，好啊。
2: 咪住，等我攞埋个望远镜先啊。

0: 哎呀，系咪咧吓？咧系咪呢一架飞机啊？
1: 唔知喎、啊。
0: 佢哋坐嗰架飞机咧，嗰、那个标志咧，应该系一只大鸟噶。
1: 呢只咧应该系袋鼠嚟嘅，唔系呢架。
0: 咦？原来我个女咧几分钟之前留咗个语音讯息俾我啊！
1: 哦，快啲播嚟听下。
0: 诶、唔听唔听唔听唔听，有咩好听啫？
1: 你而家话唔听啫，你一阵心思思都系会听。我明白你嘅心情嘅。
0: 哎呀，我使咩你明白我啫？唔好扮晒同我好熟、啊。点啊？睇唔睇到边只飞机啊？
1: 望紧啊，唔好咁心急啦。
0: 哎呀，你系咪有近视噶你？
1: 啊，真系有少少。咦？哦，应该系呢一格啦。呢一格个标志有只大雀仔啊。
0: 诶、哎，俾个望远镜我。哎呀，攞嚟啦。
1: 喂，
0: 哇喂，呢、這个望远镜。咁废噶，咩都睇唔到嘅
1: 吓、啊！我喺你张台攞嘅
0: 吓，你见到我攞个咁废嘅望远镜，你都唔阻止我？
1: 又有一架飞机经过啦，喂，睇唔睇到啲咩啊？
0: 睇下先吓、啊，哇喂，我只系见到两点红红绿绿嘅灯喺度闪下闪下啫。
1: 你睇真啲，可能你会睇到你个女喺窗口同你挥手咧。
0: 哎呀，你真系废话嚟噶，你真系。你估啊，呢个系天文望远镜咩？
1: 你正话又扮到唔紧张咁，其实你就好紧张个女。
0: 做咩？你系我肚里边嗰条虫啊！我谂咩你都知哦。
1: 你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
0: 系啊，我身体很诚实啊！我而家想执你两锤啊！
1: 啊，唔好唔好唔好！不过如果你执我两锤可以解开你嘅郁结，我愿意嘅。
0: 你真系。你唔好再喺度烦我啊！我啊想一个人静下。
1: 哦，都好噶，一个人听下你个女留咗啲咩 message 俾你啊嘛。
0: 哎呀，我唔会听，我唔会听噶。你同我咧删咗个留言佢啦吓，删除咗个留言佢，即刻帮我删除咗佢啦。
1: 唔系嘛？
0: 系、哎、呀，你。

0: 哎呀，快啲啦，快啲同我删除咗佢啊！我唔想听啊，影响我心情啊！
1: 你唔好后悔、啊，
0: 删啊，同我即刻删咗佢。
1: 你唔后悔就得啦，吓攞嚟啊，攞嚟啊，啊删紧啦！
0: 啊，咪住，
1: 诶咩啊？点啊？又咪住啊？删咗咯，
0: 啊？你真系删咗？
1: 吓、啊？你叫我删噶、
0: 啊？吓、啊？你有冇搞错啊？我讲你就听噶啦。
1: 咁你系我阿头啊嘛？你讲咩我真系听噶。
0: 哎呀，我讲下啫嘛，你咁都听嘅？
1: 好难捉摸、啊，都唔知道你几时讲真，几时讲假。
0: 我叫你删咗个信息啊，摆明就系假噶啦，系我发晦气讲啫嘛。
1: 喂，晦哥，你一时一样，以后我点信你啊？
0: 哎呀，我而家心情真系好差。你再唔走啊，我真係一腳伸你落樓啊，走啦、啊、走啦、啊、我唔想再见到你啊。
1: 喂喂喂喂喂喂喂，你攞啲咩啊，攞啲咩啊，
0: 攞啲咩啊，攞啲咩唔好啊。
1: 哇，你居然收埋支酒喺墙角啊。
0: 喺天台啊，唔飲酒可以飲咩啊，唔通飲汽水啊。
1: 我哋做保安呢，开工时间应该唔可以飲酒㗎喎、
0: 啊。我知啊。
1: 咁你仲飲？
0: 你睇清楚啦。呢、這、一個酒樽裝住嗰啲係茶嚟㗎啊，心理上滿足一下啫，你落返去啦，我真係好憎你啊，居然呢刪咗我個女留俾我嘅訊息，你走啦走啦走啦，唔想見到你啊。
1: 唉，冇刪到啊，呃下你咋嘛，你自己慢慢聽啦。
0: 啊，你個衰仔啊，你玩我啊你。
1: 喂，只是你玩你自己、啊、明明咁想听又叫我删咗佢。哎，你自己听啦，我落返去管理处先。
0: 哎呀，行啦长戏，成个女人咁嘅你真係。仲反过我老婆啊你。
1: 唔使估都知啦，你同屋企人嘅关系呢应该系唔多好啦。你个人呢真系麻麻地好相处㗎真系。
0: 你讲咩你。
1: 我有人时系讲嘢直啲㗎。
0: 你唔係直咁簡單喎、啊、你係呢尖到吉死人喎、
1: 啊、你擺明係大男人啦、
0: 啊、你走唔走啊，你唔走我真係成個樽飛埋嚟呢度㗎。
1: 啊，走走走走走走，不過呢你都係企一陣好落返嚟啦，唔好睇唔開做啲咩傻事啊。
0: 我最傻呢就係同你做同事，行啦你，唉真係走走走走走走、
1: 哦、拜拜拜拜。
0: 唉，個碎女包到底想同我講啲咩呢。
2: 爹哋，我好失望啊，叫你嚟送机，估唔到你真係唔嚟。我同媽咪去英國，英國好好玩啊，我係唔會再返嚟。
1: 辉哥，辉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企稳企稳，辉哥你做咩事？你做咩事？
0: 咩啊咩啊咩啊？做咩啊？哇！你咁样乱咁摆啲台凳啊！
1: 哇！辉哥你成阵酒锤咁样，一阵俾啲客啊见到你咁样咧，唔系太好、
0: 啊。咩啊咩咩醉咩啊？冇啊冇啊冇饮啊！我喺天台企咗咁耐，企到脚仔啊软晒痹晒啫嘛。
1: 哇！你呃边个啊？你一定系偷酒饮，成块面红晒。
0: 咩啫冇啊，我俾你激到血压高啫。
1: 成阵酒锤啊，你坐低休息一下。
0: 等
1: 我冲杯熱咖啡过你呢，等你解一下酒。一阵呢真係俾啲商户睇到你啊，真係唔掂啊。
0: 哎呀，我冇飲酒啊，我正话行落嚟喺楼梯啊激到个啤酒罐倒寫晒，咪搞到我成腳啊成身都酒味咋嘛。
1: 咁、啊、你都讲得出。边个信你啊？你快啲坐低先，快啲坐低先。喂，我俾个口罩你吓，唔好俾人见到你块面咁红。
0: 哎呀，得啦，你行开啦。唉，要炒要炒咪炒咯。我心情好差啊，随时有人走埋嚟啊，都会勒兴我啊。
1: 得啦得啦。
0: 哎呀，你系其中一个啊，你。
1: 得啦得啦得啦，辉哥，嚟饮啖热咖啡先啦吓。
0: 都系你多事啊！如果真系啊，帮我删除咗我个女嘅留言啦、啊，我就唔使唔开心啦。而家搞到我心情好差，想闹人啊！
1: 我 OK 嘅，你闹我发泄下咯。反正我系你下属，上司闹下属，天公地道嘅。
0: 啊，你，哎呀，你个人真系， 好多事好麻烦啊你。
1: 诶、你鍾意点话我都得，你尽情发泄喺我身上啦，我知道你系唔开心㗎啦。
0: 哇，喂，点解你啲咖啡咁嘅味㗎？
1: 诶，可能煲过浓喎、
0: 啊。糯糯地喎、啊。
1: 咁咪啱晒你而家嘅心情囉。
0: 啊，你啊，你啊，呢个人啊，真係。哎呀，糯糯地又真係几香喎、
1: 啊。啊，八卦问下你个女系咪真系移民去英国啊？
0: 你点知噶你？你偷听咗我个女嘅留言啊？
1: 哦、我点敢啊？我估下噶咋，咁夜嘅机咧，通常都系去英国噶啦。
0: 唉，我个女啊，英文又唔系特别好，我个老婆英文系特别差，都唔知佢哋去英国做咩。
1: 咁你唔跟埋去？
0: 喂，我做咩要去啊？去洗碗啦、啊，定系批薯仔啊？
1: 咁又系嘅，去到人生路不熟，要做翻本行啊，都好难噶、
0: 啊。系啊，所以我都唔知佢哋过去做咩，唉，都唔知点维生、啊。
1: 不过你个女咁大个，佢实有自己谂法嘅。你做老豆咧，阻唔到佢噶啦。
0: 你了解咩吓、啊？你做过人老豆咩？
1: 诶，未做过。不过咧，我做过人哋个仔。以前我老豆讲咩？我都专登同佢包拗颈嘅。
0: 係呀，睇得出啦。同你相处咗一日啦，完全了解到你係个咩人呀、
1: 啊。咩人呀、
0: 啊、凡人呀、啊。好凡呀、啊、你。唔係平凡嗰个凡呀、啊、係好凡个凡呀、啊、你。唉，我好似呢仲有罐啤酒收埋咗喺雪柜底喎。唉，等我去搵下先。
1: 喂喂喂，你仲飲，俾人见到真係唔掂呀灰哥。啊，话时话啦灰哥，你喺香港仲有冇其他亲人呀、啊？
0: 哎呀，你问咁多做咩呢？关你咩事啊？
1: 关心下你啫，了解多啲，咁同你以后相处都易啲啊嘛。
0: 哎呀，我冇晒亲人㗎啦，最亲嗰两个都走埋啦。
1: 你使咩咁愁啫？迟啲你退休咪过埋去一家团聚囉。
0: 哎呀，啲外国人地方有咩好去啊？
1: 而家搭飛機咁方便，你过去英国探佢哋好简单㗎咋。
0: 哎，无谓啦无谓啦。我同我老婆啊好似仇人咁㗎，分开咗就无谓再见啦。
1: 咁你个女兒会搭飛機返嚟探你㗎嘛？
0: 佢去咗嗰边安顿起码都要三四年啦，到时我喺唔喺度都未知啦。
1: 哇哇哇哇哇，大吉利是，你飲少啲酒。keep 翻好个身体，你一定咧可以再见翻个女嘅。
0: 唉，正话喺天台啊，睇住架飞机飞过，啊谂起指责抱啊江小姐嗰只猫嘅，佢啊梗系知道佢主人啊搭飞机走咗，所以专登啊上去天台嗰度送飞机啦。
1: 只猫又真系几惨，俾主人遗弃咗，而家变咗留守老猫。
0: 是啦，我都差唔多啫，我就係留守老狗啊。
1: 啊，唔好咁悲观啊灰哥，你仲有我。
0: 做咩同你好熟啊。
1: 嘿灰哥，飲多啖熱啡先啦，一陣呢我再煲杯姜茶过你飲。
0: 做咩啊，我塊面仲有好红咩啊。
1: 嘩，成个关二哥咁啊。
0: 哎呀，咁你夜晚啲月光晒啊嘛。
1: 傻嘅先信你啊，我真係驚俾啲客户见到。一定投诉你啊。
0: 哎呀，成个商场啊，只是有一个人会投诉我㗎啫。
1: 朱媽，唔係朱姐。
3: 啊，秦炳灰，仲唔俾我捉到你？你开工嘅时候喺度飲酒？
0: 咩呀咩飲酒啊？你边隻眼见到我飲酒啊？
3: 你成塊面啊都紅晒啦，有成浸酒槌。
0: 咩我血壓高咋嘛。加上食完辣嘢啊仲有天氣乾燥皮膚敏感咁啦。
3: 都話唔使解釋囉，面紅同埋酒槌已經係啦。
1: 啊，朱姐真係唔關啊灰哥事嘅。我正話呢，你知我呢手腳呢即係唔係好靈活啊。我打爛咗個酒樽咁搞到呢成浸酒槌啫。
3: 新仔你唔使喺度幫佢啦。你擺到明講大話。
0: 係啦，你真係你唔識講大話就唔好講啦，講到口窒窒咁樣。咩事啊朱媽啊，我係飲酒啊，咁點啊啊， 我饮完喜酒啊，先至翻工，咁系咪唔得先？法例规定我哋做保安嘅，饮完喜酒唔可以翻工噶吓。
2: 你咩？
0: 我警告你啊！我而家心情好差啊！你再唔走咧，我真系唔知道会喺度同你做啲乜嘢噶。
2: 咁你可以做啲乜啊？
0: 冇人喺度，我容咗你都得啊！
1: 阿辉哥，我仲喺度噶。
0: 我用咗佢，再用埋你都得啊！
2: 喂喂，你想点啊？喂，
0: 嗱嗱，三声之内啊，三声之内，你同我即刻出翻去。
2: 我唔出。
0: 一、二。
1: 啊，朱姐啊，辉哥咧，今晚心情真系好曳啊！你有咩事咧？不如听日再嚟过啦。
2: 我心情仲差。
0: 你心情差就翻屋企瞓啦。
1: 啊，系咯，朱姐啊。嗱，我建议你真系咧早啲翻去休息，有咩真系听日嚟过啦，好唔好啊？
2: 喂，新仔。啊，你咪入咗医院嘅？点解你会喺度噶？
1: 啊，真系一言难尽，成匹布咁长啊！
2: 我，唉，其实我嚟
0: 咩啊？
2: 我系谂住关心下你哋咋。
0: 啊，咁你关心完未啊？啊，走得未啊？
1: 啊，第二日啦，朱姐，你唔好再咧激嬲阿辉哥啦。
0: 系啊，唔好再惹我啊，唔好激嬲我啊！
2: 喂，我
0: 咩啊？
2: 好，我走，但我听日。再嚟投诉你，
0: 走啦走啦！哎呀，呢、這个女人真系烦啊，永远都喺我心情差嗰阵咧，就走过嚟咧俾我闹噶。
1: 唉，唔好嬲唔好嬲，辉哥，饮多啖热啡，顺翻条气。诶，点啊？你个女有冇再俾啲口信你啊？
0: 哎呀，我点知佢讲咩啫？
1: 你唔系听晒佢啲留言啦咩？
0: 哎呀，我嬲得滞啊，听头两句啊，已经听唔落去啦。
1: 哇，咁嘥！唔系，我嘅意思系佢一定有好多深情嘅说话同你讲，你唔听咧，嘥咗佢一番心意啊！
0: 人都走咗啦，掉低我一个人，讲咩嘢咩深情说话都冇用啦。
1: 咁重要嘅嘢，你一定要听、啊。
0: 咪多事啦，
1: 我唔系多事啊，人嘅嘢话唔埋噶。你今晚一瞓着觉，听朝系咪醒到？真系冇人知噶！
0: 你讲乜嘢啊你？
1: 嗱，说话系难听噶啦，但系系事实嚟嘅。万一你听朝醒唔翻，又或者系遇到啲咩三长两短，冇听到你个女嘅留言，你会唔会后悔先？
0: 你真系好乞人憎噶你！
1: 系啊，我系乞人憎噶，但系我讲嘅嘢都好真，系咪先？嗱，快啲攞个手机出嚟，听下你个女留咗咩说话俾你啦。你唔听，今晚一定瞓唔着。
0: 哎呀，咁你出去啦，出去巡商场啊！
1: 你赶我走做咩啫？
0: 哎呀，咁你唔出去我点听啊？咁一阵我听下喺度流马尿，咁你喺度望住我，我好尴尬噶嘛？
1: 哦，好好好，我去巡楼，你慢慢听啊，系咁啦，系咁啦。
0: 哎，走走走走走走。唉，个衰女啊，有咩好讲啊？咪又系个三幅被，睇下先。
2: 爹哋。我好失望啊！叫你嚟送机，估唔到你真系唔嚟。我同妈咪去英国，应该有排都唔会翻香港噶啦。我而家喺飞机上面行紧去跑道，好快就会起飞。一阵起飞嗰阵，我会打开窗口个太阳挡。希望可以飞过你做嘢个区，我会同你挥手噶。但系你一定睇唔到我啦。你唔肯送我哋机，之后又唔肯接我电话，一定系嬲咗我啊！一定系嬲咗妈咪啊！我谂你连抬高头望一眼都唔愿意噶，爹哋。你自己保重啊，我会成日挂住你噶，爹哋，拜拜。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第二集《空巢老猫》下集，编剧蒙欣欣，谭咏泉饰演秦炳辉，谭咏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梁礼勤饰演秦乐儿，祝燕红饰演的士司机， 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商务部表示，中美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的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跟住是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到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2: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他说，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不少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和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他期望获得这个名衔的人理应不吝惜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讼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讼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卢子清报道。
3: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温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话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又话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宏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4: 自驾游又好，其实我哋都唔觉得系特别危险嘅。当然啦，佢同可能香港嗰个驾驶体验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咁但系大家都喺右手边嗰个座位度揸车，咁其实都系接近香港。就算去到秋冬天嚟讲，咁其实个天气虽然话可能会有时会剧变啦，咁但系应该就冇日本咁大雪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都惯咗日本揸车嘅时候，喺新西兰唔应该系好大嘅问题咯，旅行团会正常出发啦。
3: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同埋市场进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价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张曼燕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至于中东局势，王毅说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透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身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又指，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消防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嘅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喺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道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蚊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又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王惠培报道。
6: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号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蚊补贴，为期2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话，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7: 是需要呢，佢哋呢每个礼拜呢大家返啲数据俾我哋，等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嗰个销售嘅情况啊，价钱啊，係咪真係扣返个3蚊啊。之后呢我哋亦都需要呢佢哋呢有一个独立嘅审计呢所有嗰啲嘅数据真係证实佢哋呢係呢喺一方面呢係冇食价呢个咁样嘅情况出现。暂时嚟讲我哋见到嗰个嘅推行嘅情况呢都係顺利嘅。暂时我哋见到真係未有咁样嘅情况。
6: 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会密切监察，确保唔会出现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7: 咁我哋好希望咧，慢慢我哋净系建立到成个咧可持续航空燃油或者叫做 SAF 啦，呢个咁样嘅生产链。未来嘅话咧，我相信咧个重要性咧就系唔单止可以帮到一个嘅减碳，帮助我哋香港吓，我哋航空枢纽系一个绿色嘅一个航空枢纽，亦都可以咧喺整个咧吓将来航空燃油供应嘅安全啊、机场嘅竞争力啊，甚至如果我哋嗰个嘅规模够大嘅话咧，可能我哋将来可以喺个航空燃料国际嗰、那个，你可以话个定价权、话事权都可能会增强噶嘛，所以系一个好重要一个策略嚟。
6: 谢展环话：发展可再生能源，除咗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国家嘅可再生能源行先好多，因此喺近期嘅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亦都比其他国家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行的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运作畅顺，预计只有少数病房要在7月才能够实施。他强调，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黄海怡报道。
8: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领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钟，目标在7月底之前在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9: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的准备，大部分就6月和6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7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和前线的同事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是沟通了的。我们去了解的情况就都没有说有特别的压力出现。
8: 另外，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预计在7月底生效，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唐华根话：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俾佢哋做决定。
9: 呢件事情都系传统上都有啲忌讳，好多时候对于嗰、那个舒缓治疗咧，好多人误解系一种放弃。喺呢个有限嘅即系生命里边咧，我哋都要尊重即系病人啦，同埋家人嗰个选择啦。有啲嘅愿望其实可以系喺自己仲有意识嘅状态里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和安排。
8: 沙田医院白普利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说，会以慎入而出的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商务部表示，中美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六合彩搞出结果是21、25、28、36、41、43，特别号码是22。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99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 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系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FM 926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2: 全港吴正峰，
13: 云十高，
12: 三个高陪你游走香港。
13: 梁鹤棣表演地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What's up, bro?
12: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又嚟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梁学希，
14: 我系彪爷，
15: 我系肥啲。
12: 上个星期嘅母亲节咧，你哋有冇经历经历嘅一晚啊？
14: 经历点解啊？
12: 嗰晚咧，我就携同家母同家犬咧、就出街食饭。
14: 有 book 嘅？
12: 冇啊，屋企附近嗰啲。咁、但系因为你知一带家犬咧，咁好多时就会系啲餐厅嘅露天嘅地方。
14: 哦，
12: 系啊。咁有冇回忆翻嗰日嘅天气状况系点啊？
14: 几个
15: 好似系咪嗰日矮矮地噶？因为啱啱就系过去呢个礼拜咧，好多地方都话有嗰啲飞蚁啊。
12: 系啊，又矮又多蚁啊。
14: 哦，原来咁，
12: 系啊。阿阿彪爷冇事咩？
14: 系咯，哦，因为咧家母啊，佢去咗旅行。
12: 哦，
14: 啱啱呢个母亲节咧，我都系自己去买外卖，即系睇住每一间餐厅咧，平时

0: 啲飛蟻最中意咩嘅？燈咯，
1: 撲火
0: 啊！係啊，咁我就坐咗喺個燈嘅下邊食嘢。
2: 嚇！
1: 你使唔使再另外整盆水咧？等佢哋飛落去。
2: 又會唔會加料啊？幫你
0: 有盆水啊，有盆誒湯啦、啊。
1: 哦，
0: 跟、
1: 哦、
0: 住、
1: okay、
0: 我水杯都有隻嘢啦，裏邊
1: 有蛋白質。
0: 我冇飲到，
1: 係、
0: 哦、嗰件事咧就令到我一路食咧一路就唉要望住個兜嘢有冇事，
1: 嗯
0: 係好驚啊！啲哥屋企多唔多飛蟻㗎？
2: 以前咧都多㗎，因為咧我以前住嘅地方樓下咧就係、是、球場啊，你啲球場上面咧有啲大光燈㗎啦。嗯咁每逢呢一啲嘅即係有少少天氣翳焗少少或者翻風落雨咧、
1: 嗯，
2: 就會成扎嘅飛蟻咧圍住嗰啲嘅大光燈。咁、嗯、我嗰陣時我比較住得比較中層十幾樓度咧，跟住都好似感覺有啲近，嗯、即係我擔心樓下即係低層嘅啲鄰居咧仲驚我諗。咁我都已經、嗯、哇，叫好似成扎嘅飛蟻撲住嗰陣大光燈咧，已經好驚嘅。
1: 同高度冇關嘅，其實
2: 佢會飛到上嚟噶嘛。
1: 因為我住大概三十幾樓咁樣嘅高度啦、
2: 啊，
1: 我都係每一日同啲昆蟲搏鬥。你都唔明佢點飛上嚟
2: 搭 lift 啊嘛？
1: 係啊，你但佢喺窗嗰度入嚟，你點入嚟嘅咧？其實
0: 咁我有陣時會覺得廿幾樓你都飛到上嚟，你都幾辛苦喎、
1: 啊。係啊，我屋企最近處理嘅昆蟲最多呢係嗰啲藍黑色嘅嗰啲甲蟲啊。我諗係一個手指頭咁大隻嘅嗰啲甲蟲。
0: 唔係嗰啲咩臭屁蟲係嘛？
1: 應該唔係，應該唔係。
2: 即係佢個翼嗰個外殼係咪凛凛地光咁樣？
1: 少少，係啊，係啦、啊。咁我唔知近期佢係咪冇打蠟定咩？呢幾隻佢都唔係好靈
0: 嘅，
1: 係牙牙地色，
0: 係咪缺乏咗啲咩營養咁樣？
1: 係啊，我應該有試過五次咧，因為我都係用養魚嗰啲網咧去將佢捕捉，然之後就放翻佢出窗外嘅。我唔肯定我呢個叫做春夏天，我諗已經對付咗五隻啦。
2: 嗯，
1: 我唯一唔肯定就係嗰五隻係咪同一隻咯。又係你我認唔到佢哋，因為
0: 有陣時見到呢啲蟲呢，即係大家嗰個選擇唔同啦，咁、嗯、有啲就會你選擇去完結咗佢短暫嘅一生啦、
2: 嗯、
0: 有啲你就會選擇去放生佢啦，咁、
1: 嗯、
0: 即係喺你哋嘅心目中，你會唔會話即係都有一個表，就係會有唔同嘅看待嘅方法呢，唔、
1: 嗯、
0: 同嘅品種？
2: 我就應該唔會嘅，我身邊嘅人呢，即係無論係即係以前同屋企人住，即係我阿妹啦，或者而家身邊嘅嗰個呢，都係對於所有昆蟲呢好反感嘅。
0: 嗯，
2: 即係佢唔係會殺佢，嗌啊，跟住就走開咗。
1: 佢嗌你啫，
2: 阿哥搞掂佢啊，咁我、哦、好啦。
0: 嗌你阿哥㗎。
2: 啊！我妹咬阿哥，
1: 哦，咁你身邊嗰個咧，嗰個咧
0: 係子哥咯。
2: 咁所以即係冇辦法啦，都要即係無論係可能拎住張紙巾撳扁佢又好，或者係即係
0: 拖鞋，
2: 係啦，又或者總之捉住佢掉落廁所沖走佢都好啦，即係都係要解決佢嘅。
0: 請問點樣捉啊？
2: 都係
1: 用手。子哥話用手，
2: 用手同埋啲紙巾，
0: 即係我以為你徒手咁型，
1: 接近㗎啦。我諗佢
2: 手，佢哋應該會即刻趕我出街啊！
1: 點解？
2: 如果我徒手嘅話，
0: 以前咧，我阿嫲咧好勁嘅，佢屋企有曱甴咧，有個畫面好深印象。佢係我哋會叫佢做赤腳大仙啊，喺屋企，
1: 嗯，
0: 即係唔係成日著拖鞋嘅。
2: 哦，
0: 跟住見到有曱甴，因為我哋住嗰啲舊嘅唐樓，
1: 嗯。
0: 佢用腳，
1: 哦，
2: 哇！
1: 腳，
0: 你諗下清脆嘅聲音，
1: 哦、OK，
0: 係啦。後來我大個，我只試過用拖鞋，我都覺得我想掉咗嗰只拖鞋，掉咗嗰只，
1: 唔係啊。
0: 咁但係我掉咗嗰只，我買唔翻。
1: 你個冇結癖結到咁啊？洗一下咪得咯？
0: 咪洗下都係硬係覺得有個空啊。
1: 哦，
0: 即係好似人哋咧，平空案現場有粉筆咁樣咧，
1: 佢有個正字咁樣。
0: 係啊，即係我就成日覺得個心好唔舒服。
2: 或者佢會有嗰種聯想啊，即係點解我屋企人啊，或者另一半佢會唔想我再喺度咧？因為佢見到我隻左手捉過嗰只嘢啊。
0: 咪咁佢咪拖你嘅右手咯？
2: 嗯，
1: 咁啊小
2: 咁啊，
1: 唔系净系小强啫系嘛，其他嗰啲 OK 系嘛，
2: 其他
1: 譬如甲虫嗰啲，
2: 唔系啊，佢哋都嗌噶，
1: 哦，
2: 甚至乎去到四脚蛇
0: 又
2: 系啦，即系总之昆虫类啦，蜜蜂啊，好、多都系会嗌
0: 嘅。嗱，四脚蛇虽然唔系昆虫，
2: 系啦，佢咪，
0: 但系佢都系一种喺屋企出现，亦都相对不受欢迎嘅生物。
2: 但系佢好朋友嚟噶，
1: 我系 OK 嘅，
0: 虽然 OK
1: 嘅意思系佢唔好。入我房就 OK， 喺厅 OK， 喺厕所
0: 你点啊？你冻个牌咁啊？诶，请勿进入咁啊！
2: 不准进入。
1: 暂时咧，我记得

0: 今个春夏咧，仲未见到有盐蛇，不过记得上年系见到有嘅。因为咧，通常佢哋出现就意味住小强会就会个数量会得到控制啦。咁我两害取其轻，我会系 prefer 有盐蛇嘅。
1: 嗱、阿 D 哥头先讲咗话系朋友啊嘛，
2: 系。
1: 咁我就上两个礼拜我屋企有盐蛇，咁我就引发咗一个讨论啦。发现嗰个人都话系朋友。我話唔得，我哋唔可以做朋友，因為呢一種嘅朋友咧，第一個樣子有啲恐怖啦，佢肉肉地色咁樣。
0: 還好吧？
2: 哦，因為佢細後生啊，肉肉地色。
1: 係咩？
2: 係啊，佢唔係會
0: 脱完皮定咩？
2: 唔係會灰色嘅咩？即係落年紀大啲。
1: 哈哈哈！
0: 係咩？好有研究啊佢。
1: 我真係唔知，因為。跟住我就有一個好學術嘅討論，我亦都明白佢係幫我哋去處理曱甴啊，或者蚊啊，
2: 食啲害蟲啦，
1: 係啦嗰啲。跟住我話我屋企咧冇曱甴嘅，亦都冇烏蠅啊嗰啲咁嘅嘢。
0: 真係冇啊？
1: 冇。喂，咁你好想我屋企有咩？
0: 唔係啊，點解可以做到完全冇啊？你嗰度
2: 嚇
0: 嚇
1: 屋企乾淨
2: 咯？唔係點解
1: 你屋企有㗎？
0: 我屋企都唔係污糟㗎喎，屋企。
1: 你冇話你諗清楚先，你因為嗱、正常嘅就係你屋企如果冇食物揾唔到食啦，換句話講揾唔到食嘅，你會唔會去啊？
0: 唔係，但係佢哋嘅嗰個飲食習慣咧，係嗰啲譬如皮屑啊，佢都會食㗎嘛。
2: 即係咩都食嘅。
0: 係啊，同埋係我都理解唔到佢哋啲行為嘅，甚至係明明係洗乾淨嘅碗。
2: 係。
0: 佢哋都會爬上去，
1: 咁人哋行過啫，
2: 過下過下。
0: 唔係，佢哋又鍾意榴蓮咁樣㗎，你甚至係
2: 嚇咁要搵下榴蓮
1: 旅遊樂園。
2: 係咯，
0: 因為你好多時你譬如你個
1: 你係咪話榴蓮個位啊？
0: 哇！
1: 你話鍾意榴蓮啊嘛？
0: 絕對唔係，但係我意思係你好多時個樓齡有翻咁上下，或者甚至係有食肆喺樓下商場，或者係。同埋鄰居因為你控制唔到你啲鄰居完全 100% 係極度簡潔同整潔㗎嘛。
1: 係嘅。所以呢我係向住鄰居嗰邊我係多數唔開窗嘅。費事佢益我嘛。
0: 咁、你啲渠口係咪全部貼晒嗰啲好細格嗰啲網貼嗰啲呀？
1: 係
0: 喎。
2: 又或者用膠呢就咁擺喺嗰個渠面嗰度呢就封咗㗎啦。
0: 係。
2: 是啊，
0: 但他們真的有很多的不同的途徑可以
2: 理解的，所以我就是說如果他是用過客身份去經過你家屋呢，那我就會擺一些東西在這裡驅趕他們。
0: 我會啊，你估我買得少嗎？那些各類的驅蟲啊殺蟲啊
2: 都入你屋啊？
0: 是啊。
2: 蛤、
0: 啊、
1: 哇，那你家屋很吸引喎、
2: 啊。是咯、
0: 都是的。
1: 就是我發覺我家裡沒有這些蛇蟲鼠蟻，咁其實四腳蛇係冇必要嚟㗎嘛。
0: 但係佢住得喺度我覺得呢
1: 係安心啲。
2: 有嘢。
0: 你睇唔到啫。係
2: 呀。
0: 係咪呀。
1: 咁我睇唔到咪由佢囉。
2: 係都得。
1: 係呀。咁但係你唔好嚟囉。
0: 但係你完全睇唔到可能都係因為有阿四腳蛇喺度㗎喎。
1: 嗱咁因為四腳蛇我懷疑佢身嚟嘅，因為佢喺窗口附近。
2: 喔、
1: 哦。係啦。即係我冇見到佢拎住個夾入嚟啦。咁但係最後呢我就係搞到我屋企呢翻箱倒籠呢挖開曬所有嘢，我無求要捉到佢為止㗎嘛。
0: 你諗住點樣捉佢呀？
1: 我用一個強力吸塵機囉、
2: 啊。
1: 拖鞋嗰個唔係捉佢㗎。
0: 哇，你之後個吸塵機
1: 嗰個係捉佢早燈。係呀、哦、我最後我攞吸塵機吸咗佢嘅。因為佢係一隻小朋友。咁所以佢呢嗰個黏力唔夠呀。
2: 係。
1: 但係呢喺我捕捉佢嘅過程呢喺幅牆嗰度就有一啲痕跡囉。因為佢驚㗎嘛。
0: 但係佢係
2: 係囉。
0: 走咗啦係嘛。
1: 佢走咗入去個吸塵袋裏面。
0: 然後呢
1: 個吸塵袋我就將佢放咗喺一個佢走得返出嚟嘅垃圾房囉。
0: 佢會唔會識得路返屋企呀？
1: 回家的路。
0: 係呀。
1: 咁我唔知佢邊度嚟啦首先。咁即係嗱，即係嗰個討論就係話囉，你明白佢係會幫你嘅。咁但係我真係因為好多次都係㗎喇，試過以前我同我媽媽住呢，一去完街返嚟一開燈呢就會突然間你會見到一隻定咗格嘅嘢。
0: 哦，佢定咗格。
1: 佢、
0: 哦、
1: 定咗格，因為佢本來佢係黑媽媽佢先出嚟㗎嘛。
2: 係呀、啊。
1: 佢冇諗到突然間有人會開燈。係呀，咁跟住佢就一支箭咁就飆咗去啲暗角嗰度囉。我成日覺得佢會攔過我啲模型呀、啊、玩具呀、啊、咁樣嘅。
0: 戰選版囉，當
2: 駕駛員嚟可能佢。
0: 係囉。
1: 唔得，即係駕駛員就唔傳說就係話佢哋嗰條尾會跌落人哋個耳窿嗰度㗎嘛。
0: 你搞佢應該會嘅。
1: 係啊，
0: 耳窿咁specific係耳窿。
1: 所以我盡可能我即係遇到呢啲嘅情況咧，即係我會係捉住佢，跟住放生佢咯。
0: 嗯，
1: 係即係總之有咁遠走咁遠，但係一般而言，我相信譬如對於阿可白同埋阿芝芝嚟講咧，係咪其實佢哋都係會對若干嘅品種嘅生物咧，係會有一種嘅厭惡喺度嘅咧？
3: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白。
4: 你问我细路仔嘅时候最常见到啲咩昆虫啊？有一种叫做水曱甴啊，又有人叫做和味龙。咁佢哋喺边度时间会有呢？啱啱喺天热嘅时间开始，而家系完全见唔到。我哋嗰阵时洗过个时间咧，喺南环啊，澳门嘅南环啊，就成日见到噶啦。咁佢系会飞嘅。咁啊，佢一见灯咧，撞嗰啲灯嘅，撞晕咗跌咗落地下啦。咁啊，原来呢啲系有益嘅昆虫嚟嘅，系可以食嘅。咁啊，亦都有啲小贩啊，就我嚟炒啊，即系好似炒栗子咁炒，唔系净系我哋细路仔食啊，大人都食噶，系好好食噶。嗰阵时嗰啲，即系嗰啲味道咧系。哎呀，我真系形容唔到啊！我搵啲盐腌腌佢之后咧，就更加好食。你问我日常点样应付啲飞蚁同埋曱甴啊？飞蚁就真系几难应付，我哋只有系养佢，因为希望如果喺屋企啊，梗系闩咗窗啦，熄灯咯，因为就咁。但系你熄灯嗰啲夜晚咧，屋企熄灯又好似唔知点咁噶嘛，啊咁啊，肯定系关窗噶啦。咁啊，曱甴嗰啲咧，反咪讲个曱甴，我唔惊喎。我曱甴我随手拍落去喎，咪洗手咯，冇问题噶。咁但系呢啲一定唔能够存喺屋企噶嘛，走咗落去柜桶嗰度，嗰啲衫嗰度就麻烦啦。今晚咧喺我身边嘅就阿芝芝。
5: 大家好，我系芝芝。
4: 喂，芝芝啊，你惊唔惊昆虫噶？最惊系边种啊？
5: 我有时惊一啲好大只嘅昆虫啊，例如曱甴。
4: 有冇昆虫你系中意嘅咧？
5: 我冇昆虫，我中意。
4: 你想赶走昆虫嘅时候，你要唔要爹哋妈咪帮手噶？佢哋会点样帮手啊？
5: 我有时要我爸爸妈妈帮手，因为我个手唔想掂佢哋，所以有时你用我个拖鞋嚟拍死佢哋。
4: 如果可以同一种昆虫讲嘢。你会想同边种昆虫讲嘢啊？
5: 我可能会同嗰个 mosquito， 因为咧我叫人唔好咬我，唔可以咬啲好烦嘅人啦。
0: mosquito，
1: 咪后其实我有同阿 D 哥讲咧，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嗰啲电子产品啊，就可以赶走啲 mosquito。
0: 系，
2: 佢赶走啲蚊啊。
0: 但系佢唔系赶咁简单啊。咁啊，芝芝头先话。叫啲蚊去叮嗰啲，
2: 佢覺得好煩嗰啲人。
1: 咁即係邊個咧？
0: 係咯，佢有冇舉例？
1: 爸爸定叮媽媽？
2: 可能係叮阿肥啲哥哥啊，可能係。
1: 哦，
0: 好煩啊！成日都叫我錄音，
2: 係啊，
0: 成日叫我問問題。
1: 因為而家去驅蚊咧，有好多方法噶嘛。咁嗱，對於我嚟講咧，我會覺得佢都係嚟揾食嘅啫。咁如果佢喺我瞓覺嘅時候，佢喺我唔覺嘅情況底下，佢叮咗我一下咧。我 OK 嘅，你唔好整醒我得噶啦。但系往往佢哋就好中意喺你个耳边咦咦，
0: 系
1: 咁嗰下咧，你又拍唔到佢。
0: 嗯，
1: 就系、是、我试过一晚咧起咗四次身，
0: 嗯，
1: 净系听到 VV 声咧，我就开灯喺边度，出嚟。咁咧就系咁样开灯闩灯，开灯闩灯，最后我系冇搞好瞓。
0: 我都试过，我试过一晚杀咗应该11只。
2: 哇！你要揾手啊？
0: 有电蚊拍嘅，
2: 哦，
0: 手脚并用啦，去到呢情况，你真系你系要有个狠劲，系觉得我今晚就唔瞓，我都要揾晒你出嚟。
2: 咁大件事，
1: 即系你同佢系即系斗长命嘅，
0: 系啊，
1: 咁你一定赢，
0: 赢咗叫惨胜咯，惨胜。
1: 但系你譬如去捉蚊啊嗰啲咁咧，嗱、我试过买过嗰啲咩电子蚊香啦、
0: 啊，
1: 咁又话咩声称阿 D 哥话 work 噶嘛，咁但系我摆喺床边佢都照咬我噶，咁所以我觉得系咪我太好味咧
0: ？work 啊，你个 work 系
2: 我冇蚊咬啊，即系我通常夜晚就系点呢啲蚊香咧，冇唔会有蚊咬我噶。
0: 哦，即係下面有個液體。
2: 係啦，有啲液體，跟住唔知佢係咪整熱嗰啲嘢，然後又有啲味啊出嚟啊咁樣咯。
0: 定係你個單位本身係小蚊啊？會唔會係呢個原因咧？
2: 都唔出奇嘅。我呢、這個我唔肯定，但係總之我通常有見有蚊，即係可能日頭見到間屋有蚊，夜晚點著佢，通常夜晚都唔會俾蚊咬啦。
0: 咁你
2: 瞓得好好嘅。
0: 隔離嗰個咧？
2: 冇事㗎。唔係因為係因為咧係都咬我㗎。我係即係如果我同佢一齊喺啲郊外嘅地方咧、嗯，通常都係咬我嘅。
1: 哦，即係你香啲，
0: 好偉大。
2: 我好似係咪有個説法係話，即係我嘅二氧化碳釋出嗰個量高
0: 啲，又話啲汗味啊，係
2: 啊，會有機會吸
1: 血型啊，
2: 係啦，吸蚊啲噶嘛。咁 OK 啊、哦，所以我冇問題嘅。
0: 唔係因為我都經歷過一啲比較嚴重嘅蚊嘅情況嘅。咁除咗你話嗰晚真係一晚十幾隻嗰啲咧，我都係特登有去選購下嗰啲幾百蚊啊，真係會有個咩有紫外光燈啊，
2: 嗰啲我都有用過啊，
0: 有電嗰啲成嚿嘢擺喺個房嗰度咧，我擺咗喺度好似幾個月啊。佢下面有個櫃桶仔咁拉開
2: 啊
0: 嘛，
2: 有啲嗰啲屍體咗，係啦，
0: 係啦，如果有成功的話，係
2: 啦，
0: 係
2: 啊，
0: 冇啊，
2: 嚇！
1: 哦，
2: 又唔威，
1: 就係人哋傳說中嗰啲智商税啊嘛，係
0: 啦，或者佢係嗰個台燈嚟嘅啫。
2: 嚇！但係我又用過呢啲，又 work 過，
0: 你又 work，
2: 係啊，因為第二招咧見到真係有啲屍骸喺嗰個櫃桶仔嗰度出嚟。
0: 啊！我其實我嬲嬲地咧，真係想買嗰啲咧，譬如喺啲公園啊嗰類咧，
2: 好大座喎、啊，
0: 咪有啲細啲嘅，但係係長方形，感覺上佢冇咁靚啦，擺喺屋企，但我又諗過。真係嬲嬲地。
1: 哦，多數大廈管理處咧都會有一個噶嘛，即
0: 係花槽嗰啲，
1: 嗰咁樣。係
0: 啊，有諗過㗎。
1: 哇！但係嗰啲好嘈同埋好恐怖嘅嗰個畫面。
0: 但
1: 係
0: 嗰種冇覺，
1: 清潔佢
0: 冇覺好瞓嘅嗰種絕望感咧，你係
1: 我係會開大個冷氣，跟住攞被冚住個頭咯。
0: 係。
2: 哇！
0: 喂，你個
2: 好辛苦、啊。
0: 你淨係露個鼻出嚟。
2: 不如你試下即係學下我哋細細個聽嗰啲歌咁樣啦，你整個蚊帳，
1: 打開蚊帳，
2: 係咯。
1: 但係佢係講佢唱係打開蚊帳嘅喎，
0: 真係童年回憶啊呢、這個。
1: 係咯，咁所以啊，不過佢係話有隻蚊，跟住快啲攞把扇嚟啊嘛，撲走佢啊嘛，
0: 撲走佢啊，
2: 撲走佢啊，
0: 哦，
1: 係啊，我冇唱錯嘛，
2: 冇啊，
1: 係咯，
0: 聽到咁厚啊。
1: 系系啊，有噶，
0: 泼酒区嘅系第几个？
2: 最后咯。
0: 哦，第
1: 系啊，
0: 原来系咁。
1: 系啊，咁啊，唔系因为你系要打开蚊帐有只蚊，快啲攞把扇嚟就泼走佢啊嘛。系
0: 咯，
1: 系啊，系有个咁样嘅步骤嘅。
0: 不过头先阿可白话咧，佢真系可以徒手清除小强呢个动作。我都醒起我哋曾经同一位同事咧去食饭嘅时候咧。佢係徒手咁樣，真係喺我哋面前表演咗呢一個嘅事件嘅。
1: 哦，
0: 子哥都喺度。
2: 係
1: 嗰位同事，
2: 女中豪傑啊，
1: 兩個字㗎啦，真
2: 係兩個字，
0: 就係阿榴蓮啦。係、
1: 哦，哇，
0: 估唔到咧，
1: 佢係點啊？佢係 you，
0: 等我嚟咧 you， 好衰啊！
1: 佢真係一手，佢冇用任何工具。
0: 其實係一個好。唔期望會發生嘅場景嚟，因為我哋都去咗一間比較高級嘅酒店嘅餐廳度食飯咁樣嘅啲同事，咁跟住就喺個台嘅中間無啦啦就數咗一隻出嚟，咁當然大家都係花容失色啦。
1: 佢係邊種 size 啊？
0: 細嘅應該，唔係好大隻嗰啲嚟嘅，
1: 即係小強嚟嘅。
0: 小佢個品種係嗰啲細隻啲嘅曱甴。
1: 哦，咁都好啲，因為如果大隻咧，我係會對阿榴蓮係更加仰慕嘅。
0: 唔係，但係都係。好仰慕，因为我哋同事都花容失色嘅时候，榴莲一手就 hold 住咗，
2: 搞掂晒件事啦。
1: 佢系嗰下已经终结咗佢噶，
0: 冇死嘅，因为咧嗰、
1: 即系佢嘅手唔系平啊，
0: 佢禁锢住佢，跟住先至嗰个侍应就过嚟处理呢件事啦。咁你谂下嗰个流程系，佢既要留一条罅。等嗰個侍應可以用佢嘅工具去接住佢，咁嗰個交接儀式究竟係點呢？跟住結果呢係走甩咗㗎，我記得
1: 吓
0: 喺嗰個交接
1: 又再花容失色囉，
2: 唔係唔係搞掂咗，
0: 唔係因為嗰、那個我覺得係嗰個侍應佢唔夠膽又再話
2: 即刻接
0: 走咗，唔
2: 係、
0: 我諗嗰個交接係有，
1: 其實你哋應該係嗰啲呢
0: 拍撳佢隻手囉，
1: 冚棉胎咁樣係囉係囉，點解你哋唔咁樣做呢？即係人哋嗰啲 oosh 嗰啲嘅呢，
0: 我哋一台每人出一分力撳落去，咁樣幾好。
1: 咁但係榴蓮都好勇敢啊，
0: 係啊，
2: 係
0: 值得加佢㗎。愛上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个星期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我觉得阿 D 哥会同佢嘅联系会多啲嘅，
2: 因为同食物有关啊嘛，系咪？
3: 哦，我以为同歌手有联系。
2: 哇，好想啊！
1: 呢个如果系嘅话，咁真系要嗌一声 D 哥。
2: D 哥，我但有联系先啦，我都好想啊，真系
3: 关照下细佬。
1: 阿D 哥今次呢一首歌咧，点解我会话同你有联系咧？就系、是、因为近排我去嗰间餐厅食饭咧，都会耐唔时播呢一首歌嘅。咁佢应该系宣传一个期间限定嘅包啦。
2: 嗯，
1: 咁佢每一年咧都好似会出一出呢一款包。
3: 系，
1: 咁而每一次出呢个包咧，佢都有啲好有趣嘅广告嘅。
2: 嗯，
1: 咁今次呢一个宣传咧就落足本啦，做咗首歌啦，揾到阿古天乐啦、林峰啦同埋孙轩咧就拍咗个 M V。
3: 嗯，
1: 而首歌咧就系古天乐同孙轩合唱嘅，叫《无时空之恋》。
3: 哦，有啲秦朝嘅味道呢、這个组合，
2: 都系食翻呢个穿越感啦，系咪啊？
1: 系啊，即系呢一个讲紧系一个宿世姻缘咁样咯，个故事、我觉得。
3: 嗯 ，OK，
2: 都系嘅。即係尤其是即係嗰個包個名啦、的而且確係每年咧都好似 loop 翻一個愛情故事出嚟咁樣嘅。
1: 我唔知幾時開始，因為我記得咧首次我自懂事以來食呢一個包咧就冇咁複雜嘅。咁跟住後來咧就唔知邊一年開始咧就變成咗個愛情故事。
2: 係咪因為嗰陣時未有個蛋出嚟啊？
1: 個蛋就不嬲都有嘅、
2: 哦。蛋不嬲都有㗎。
1: 係啊，好似係
3: 佢其他嘅包都係用嗰個蛋㗎啦，唔係咩？
1: 系啊，咁但系你嗰、那个
3: 佢即系
2: 系啊，但系佢有冇 mix 埋落呢个泡沫包度啊嘛？
1: 嗱，我唔记得盘古初开佢有冇夹个蛋喺嗰度啦。咁其实夹就好轻易嘅啫。
2: 系、
1: 啊，咁但系因为佢今次呢一个咧，嗰个蛋就又亦都以人发咗啊嘛。
2: 系，
1: 咁就变成咗个女孩子。咁跟住今次咧就系、是、阿、古天乐同孙轩嘅一个故事。
2: 嗯，
1: 咁而我譬如讲真啦，你去快餐店食一个包。要食几耐啊？
2: 成个餐嚟计，咁我都慢慢食嘅，半个钟度咯。
1: 我食咁耐噶你？
3: 咁耐？
2: 系啊，
3: 快餐店
2: 唔系、啊，
1: 快餐店慢食。
2: 你又买完到走、啊，
3: 主要系排队嗰
2: 班。系嘅，等系要比较耐嘅。但系食我都因为可能我本身食嘅配料比较多啊，薯条啦，跟住有啲批啦，咁我哋好多我成日食好多嘢嘅一个餐，我就唔系净系食个包咁简单。
1: 哦，即系你系不停系咁加嘢嘅。
2: 系啦。
1: 哦。嗰
2: 啲嚟嘅。
1: 因为嗱，正常我食一个餐咧，大概我估15分钟左右啦。
2: 咁快？
1: 系啊。
3: 做咩喺度？
1: 嗱、啊，即系争在你系，譬如你薯条，你逐条慢慢点啊。因为我食薯条咧、
2: 哦，
1: 我系可能系两三条揦住一嘢咁点咧，我好快食完。
2: 啊咁唔享受嘅，薯条都要享受
1: 的。哇嗱，咁样讲咧，我阿彪爷，我想讲，我其实食薯条咧、再懒啲，因为我唔想洗手嘛。
3: 倒落个口度。
1: 系啊，我咪拿住个嘢就咁倒落个口度咯。
2: 咁又吓唔得啊嘛？
1: 吓点解唔得啊？唔使洗手、啊，
3: 嘥嘢啊！
2: 系啊，嘥薯条啊！你
3: 快餐店要慢慢掉。
1: 咁你快餐店咪快啊嘛？要佢又快出餐，我又快食完，咁咪好咯。嗱，我就想讲，因为嗰15分钟里面我去食一个餐咧，呢、首歌起码我听两次嘅，
2: 哇，
1: 完整地，
3: 哦，
1: 系啊，完整地听咗两次，我屋企附近嗰间咧，跟住我就我第一次听都不以为意嘅，咁第二次听就话好似有得咩抽卡啊嗰啲啊嘛，咁我抽埋张卡，
3: 哦，
1: 系啊，佢有好多年代嘅商品，所以而家其实咧做一首歌。出嚟除咗係要有嗰首歌要有返一啲嘅 talking point 啦叫做咁、背后仲要有好多嘅 marketing 啊一啲市场推广策略嘅嘢呢要伴随住嘅可能係你點樣推出呢一首歌啊、或者网上面又要制造话题啊又或者随之而来嘅产品所以我觉得嗰个产业链呢而家係越搞越複雜嘅
2: 都真係但系无论几复杂都好啦，即系我觉得无论系食嗰个包或者系听呢首歌咧，我觉得都系要食翻嗰个好纯粹嘅味道，攞翻嗰个好纯粹嘅感受嘅。
1: 同埋薯条系要一条一条咁食啊嘛。
2: 系啦，
1: 我又学到嘢啦 ，D 哥。

0: 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嘅主角就系气泡茶。气泡茶就系将茶同二氧化碳结合，成为充满现代感嘅饮品。佢嘅其中一个制法就系用低温冷泡将茶慢慢浸出嚟，然后利用压力设备注入二氧化碳，令到茶变得更加有口感同埋层次。市面上嘅气泡茶有唔同嘅口味，例如茉莉绿茶、乌龙茶，甚至结合咗唔同水果味嘅都有，绝对系其中一种消暑嘅饮品。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我头先咧虽然都系介绍呢个气泡茶啦，不过咧今次同两位 bro 试饮嘅嘢咧，似似地气泡茶，但系唔系真系气泡茶。而呢一种饮品咧，佢嘅说法咧就话灵感来源咧就真系嚟自啲网上边嘅一啲隐藏食法，就造成咧今次呢一款饮品。咁今次呢款饮品系咩咧？就系、是、呢个青柠汽水加茶包。咁因为市面上都见到咧呢一个柠檬茶汽水啊出现咗啊，啱啱。而佢讲到咧就系话网上面见到有人将呢种青柠味嘅汽水咧掉两三个茶包落去，然后摆入雪柜度雪，咁就会有一个类似气泡茶嘅效果出现。咁、所以就今次就想同两位 bro 咧就分别就试呢一个嘅产品之余咧，又试下呢一个嘅做法。兩個嘅味道係咪真係差唔多呢？咁樣，
4: 我想問一個問題，係咪一定要指定嘅茶葉㗎？即係普洱咁係唔得嘅。
0: 嗱，佢就指定係紅茶嘅、因為偏向少少似檸檬茶個茶底。咁我
5: 咁似做咩啊？咁似不如飲檸檬。
4: 係咯，點解唔試下普洱咧？
0: 好你我有啊，下次同你一齊試啊，我唔敢試咋今次。
4: 唔係，我叫你去試啫。係、啊，你之前話翻俾我哋聽，你要冒險啫嘛。
0: 又啱喎、咁啊，但係我反而試過另一種咧，就係用八雀茶嚟溝呢個青檸汽水，亦、都俾唔同嘅同事都飲過下，但係佢哋
5: 冇嘢啊嘛，佢哋
0: 個感受唔係咁好。冇話嬲嘅，佢話哎呀，你真係有創意啦咁樣樣。
4: 你係求其喺 office 揾啲茶包塞落去啊？
0: 唔係啊，因為我想揾紅茶茶包，咁同事就問：哦，你試下八雀茶咯。
5: 係啊，係求其嘅，佢係求其。
0: 唔
4: 係，即係 office 有嘅。
0: 咁啊，八雀茶個味咧，原來會好搶啊！咁就變咗喺呢一個嘅青檸汽水嗰個混合上面咧，會有啲比較得意嘅味出現咗。所以咧，用翻紅茶茶包嚟拼合呢一個嘅青檸汽水咧，原來個味道又真係幾好嘅，我覺得。
4: 會唔會係變咗有氣檸茶咁嘅感覺咧？我覺得有少少嗰種 feel 啊。
0: 亦都係嘅。
5: Exactly。
0: 係啦，咁所以佢呢一個嘅汽水咧，佢都係呢個檸茶做結合嘅，就唔係淨係紅茶做結合。咁所以帶出嚟嘅味道，我覺得夾到啊，兩樣嘢係。
5: 我有意見嘅其實。
0: 係。
5: 因為咧，當你要自己去開咗嗰個汽水，再塞個茶包咧，其實嗰個氣壓已經唔同咗，即係嗰個含氣量。
0: 係，
5: 我覺得係冇真係啱啱擰開一個汽水嘅嗰個嘅爽快感，呢度爭啲，因為你
0: 冇咁夠氣，
5: 你仲要雪啊嘛，因為
0: 係啦，同埋咧都係掉啲茶包落啲汽水度先發現咧，原來嗰個化學作用係好大嘅，佢啲氣咧係會寫出嚟嘅，咁所以咧都要好小心咁樣咧擺個茶包落去，然後再去雪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做呢件事咧，就要小心啲啦。
4: 會唔會下次咧你自己再試，你自己屋企再試咧，唔用茶包用茶葉咯？
0: 又或者我其實調翻轉諗咧，我唔用汽水啊，我想用梳打水。因為我都想飲多少少個茶味，而家咧加咗汽水咧，其實我覺得略嫌甜嘅比重多咗少少，
5: 竟然係咁，
0: 唔夠茶嘅味道。
5: 通常佢都係講唔夠甜喎。
4: 嗱，我覺得咧茶咧俾我一種感覺咧，就係嗰種好舒服，會有一種好潤嘅感覺嘅。咁而佢呢一種嘅做法咧，就係將一啲好似汽水咁有衝擊性嘅嘢，撈埋一啲喺我心目中係覺得我嚟 relax 嘅時候飲嘅咧，就有一種好大嘅衝突啊！係啊，即係所以你問我咧，我覺得就一般嘅。
5: 比分，請比分，
4: 三分半。
5: 哇，好低喎、啊！
4: 係啊，三分半，即係汽水還汽水，但係將兩樣喺我心目中喺我認知上唔係咁撈得埋嘅嘢撈埋咗咧，我係麻麻地嘅。
5: 今次我又 OK 嘅，其實我都可以俾到七分嘅。我唯一嗰個扣分位，因為嗰個茶香同埋嗰個汽水嘅嗰個甜，因為汽水本身其實佢唔會真係難飲得去邊嘅嘛。你再加埋嗰個清香嘅茶味咧，其實我覺得係夾嘅。我唯一嗰個考慮點都係頭先嗰樣，就係嗰個氣量嘅嗰個問題，即係能唔能夠保持到即係開蓋嗰下嘅嗰、那個。系啦，嗰、那个感受咧好紧要。
4: 即系表冇你咁好气啊！
0: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下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且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准备的情况，机管局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架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冒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指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对 WhatsApp Bro 嘅期望。
4: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呢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怀故事。
5: 再朗诵啲，
6: 系咪呢？系咪就要系呢啲噶嘛？
7: 系啊。
8: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4: 系咁啦。
5: 系啊。我 Billy 就希望除咗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1: ，What's up, bro?
12: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8: 我觉得今日嘅节目，我哋应该系可以令大家回到校园时。
5: 诶，咁清洁，
8: 冇错。
4: 这校园，这班房。
5: 喂，咁早唱歌。
8: 嗱，因为咧，今次呢一位嘅嘉宾佢有两个身份啦。
4: 嗯。
8: 咁、
4: 嗯、
8: 而其中一个身份咧，我哋应该要用一个好尊重嘅方式去同佢打个招呼嘅。
5: 好啊，嚟、啊。
8: 好，三、二、一。
13: Good evening, Miss Tamman。
5: 哇，瞓着。
8: 嗱，我哋今日咧就請到有阿 Philo 啦，亦都係啱啱我哋口中嘅 Mr. Man。
4: 咁佢就係咧香港爆旋陀螺協會嘅副會長之餘咧，亦都係小學嘅老師嚟嘅、哦。
8: 係啊，而阿老師一嚟到就派工作紙。
5: 係但係做曬嘅，好彩。
8: 係咪我張未做嘅？
5: 嚇、啊，你嗰張未
4: 俾你做啦，係咪啊？就係
8: 而家近期咧，大家咪好興玩陀螺嘅。
4: 嗯，
8: 咁真係八歲到六十幾歲都見過有人玩㗎嘛。
5: 你有冇做過啲普查係 office 嘅男同事有幾多係參與呀？
8: 嗱，我就知道呢 ,Mr. Man 一嚟到嘅時候呢、嗯、就有一啲嘅同事事前已經知㗎嘛。咁、
5: 嗯、
8: 都會想可能蠢蠢欲動去
5: 挑戰下副會長
8: 過下招㗎。但係而家係咪好多人會想搵你挑戰㗎呢？
14: 其實反而係冇乜嘅，因為係
8: 太崇高啊！
14: 唔系，我自己少落街，同埋结咗婚之后咧，老婆咪好俾我出夜街。
5: 哦，咁乖啊！
8: 哦，
5: 唔系，咁屋企会唔会都同太太对战下？佢知道你系副会长。
14: 我只猫同我对战得多啲，通常一拉陀螺，只猫就冲入咗陀螺盘入面嘅。
5: 哇！
8: 但系自己喺屋企玩啊？
14: 系太太唔系太中意，但系我平时喺学校都会同啲学生玩。
5: 但自己练习咧，系咪会有两个发射器一起拉咁样噶？
14: 我自己會擺 dummy 咯，即係可能攞個扭蛋殼入面裝幾粒波子，然之後嘗試去打走個 dummy， 咁做呢啲練習。
5: 哦 ，OK， 哦，原來係咁。
14: 係啊。
8: 哦，咁樣都練到㗎，原來。
14: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嗰張工作紙咧，就係、是、今日我派啲 dummy 俾佢哋嘗試去做啲激飛性理啊、極限性理咁樣嘅 testing 嘅時候，佢哋會做嘅一個小實驗。咁佢哋就會喺中間做翻啲記錄啊，睇下邊一種嘅拉法、邊一種嘅底盤、邊一種嘅陀螺最容易达成到呢啲胜利条件咯。
8: 我觉得而家细路咧好幸福噶，即系佢可以系一路翻学，
4: 嗯、
8: 一路玩玩具，攞正牌玩玩具、哦。因为咧，佢呢一个系叫做多元智能课 STEM 玩具班啊。净系听个名字已经好吸引啦。
5: 哇，咁、
4: 啊、
5: 请问咧，系咪好似上美劳堂咁，要预先自己去买嗰啲水彩啊？咁就预先要准备定陀螺噶咯？
14: 我都借呢個機會同各位家長講定先，唔係嘅，係、
5: 哦、
14: 啦，啲小朋友叫你買咧，其實係佢哋自己想買嘅，係啦，我自己會提供陀螺同埋發射器、陀螺盤嗰啲俾小朋友上堂。
8: 係師傅啊？
14: 係師傅嘅，因為依家其實你出去買到嗰啲都係啲唔需要用嘅嘢，
5: 哦，
14: 你買唔到嗰啲就係你需要嘅嘢。
5: 哇！
14: 咁基本上需要嘅我自己都有多嘅，咁所以我會借自己嗰啲俾學生用，好過佢哋自己出去買。
5: 哦是咁，但係呢個唔係大錢返工，係咪用自己啲師傅嚟搞呢啲上堂？
14: 都係嘅，但我覺得幸福嘅，因為始終呢、份工都我自己好想做到嘅一份工啦。咁然之後可以將自己嘅興趣用入工作，我自己都係好樂意去做呢件事。
5: 但啲小朋友會唔會反而佢哋會好想真係有返自己嗰隻代表嘅陀螺咁樣上堂，會投入好多呢？
14: 一定會嘅，
5: 係咯，
14: 係啦，佢哋即係我有聽啲家長會無啦啦 WhatsApp 我啦，夜晚，佢個仔話要買隻鯊魚上堂，或者要話要買隻蛋撻上堂，點搞？係咪你叫咁樣？咁呢啲絕對唔係嘅，係啦，
5: 哦，
8: 因為你一鼓勵消費就會係引申咗其他嘅問題啊嘛，係啊，所以又唔可以鼓勵消費，但係而家咧好似陀螺係個潮流變咗一個高消費活動啊，
14: 係，
8: 同埋啲人又會。一早去排队啦，
5: 要排队买啊，
8: 系啊，
5: 吓、啊，
4: 即係你去買潮流嘢咁樣，你潮流嘢你梗係要排隊買㗎啦。
5: 我見到係咁。
4: 係啊。
8: 係啊，咁排隊啊，或者係會有機會食貴米啊，係啊，有炒價啦。
5: 嗯。
8: 咁就係爭在究竟有幾多人識玩，同埋呢一個會唔會其實係喺個教學裏面會令到啲同學仔係跌咗入去一個坑嗰度咧？
5: 沉迷啊，惊佢哋会唔会啊？
8: 识多咗，你自然就想玩多啲噶嘛 ，Mr. Man。
5: 会唔会啊？我仔啊，而家想变你堂，
8: 话冇嗰条族啊，
5: 系咪咯？
14: 话冇鲨鱼啊，其实都担心有自己，但系一嚟学校好支持啦，二嚟啲家长其实都明白事理嘅。
5: 嗯，
14: 因为我哋喺四月嘅时候，其实已经参加咗个校际比赛。咁喺校际比赛之前，就已经大致上讲咗有边啲系你可以买，或者边啲可以问我借。
5: 嗯，
14: 咁其实家长们个心入面其实都清楚，真系有需要嘅人问我借，系一定借到去比赛。咁、嗯、如果小朋友自己想玩嘅话，咁佢哋自己谂办法。佢哋可能默书高分啲，或者系考试成绩做得好啲，课堂表现做得好啲，再攞表现去同家长去丢呢啲零用钱啦、嗯，或者买玩具嘅 offer 会好啲。同我知道坊间有啲玩具店咧，会系淨係俾中小學生去買，你要攞張學生證去先會放一隻陀螺俾你咁樣。咁嗰啲其實就避免咗啲大人嘅炒賣囉。
5: 係、嗯。而家嗰個陀螺呢，因為 我玩嘅時候都係小學啦。咁但係頭先聽啊 Mr. Man 講呢，頭先你係咪講蛋撻呀？
14: 係鯊魚神像蛋係呢啲。
5: 點解嗰啲名咁唔型嘅？我細個嗰啲係咩白虎啊、豬雀啊、玄武咁樣。
14: 其實佢個名字本身都好型嘅，鯊魚本身叫做 Shark Scale 嘅。
5: 是
14: 蛋撻叫做 Whistle Rod 咁樣嘅。咁、哦、其實本身個名係好型，但係你知道香港人啦，咩都會將佢
5: 簡化
14: 簡化。
8: 或者有啲俗稱呢，即係好似叫做貼地啲呀。
4: 係喎、啊、因為如果你叫蛋撻嘅話，好香港喎、啊、件事。
5: 好香喎、啊。
8: 係喎、啊。
5: 唔係好香、啊。
8: 因為佢嗰個造型係中間好大片係黃色㗎嘛、嗯、所以未會叫蛋撻囉。
5: 係。咁嗰個機制上呢，我見而家嘅陀螺呢，嗰個盤又好似有唔同嘅區域啊，又唔知點樣，有我見到你工作紙入面有唔同嘅勝利嘅模式，有啲叫衝擊勝利，係咪啊？有啲叫極限勝利。
14: 係。
5: 而家個玩法係咪已經同廿幾年前好唔同？
14: 廿幾年前，如果你講青龍、白虎、玄武、豬雀，或者我哋叫第二代嘅鋼鐵之吻，咁其實當時嘅玩法都係主要得兩種勝利啦，就係、是、一就你打咗人，一就你轉得耐過人。咁依家佢其實由第三代開始就引入咗呢個擊爆嘅機制啦。咁你就陀螺係有機會俾人打爆，亦都有機會打爆人。咁其實呢一個方法咧，就拉近咗大人同細路仔之間嘅差距。細路仔係有機會。好彩或者佢係勢力過大人，然之後隻陀螺嘅轉速慢啲呢就擊爆大人嘅。咁然之後去到今代呢，佢就更加有利攻擊型，或者更加鼓勵玩家用攻擊型。咁佢就加設咗你哋見到陀螺盤，佢係有個齒輪嘅邊邊咁樣啦。其實依家每一個陀螺嘅底盤都會有個齒輪，咁佢只要食到上嗰條加速帶到嘅時候呢，就可以好似出必殺技咁樣，突然之間加速又突然之間衝落中間。咁、
5: okay.
14: 如果你隻陀螺咁不幸企喺中間，然之後對面又咁啱啱好上咗個加速帶準備食落你度呢，咁你就自求多福啦。
8: 因為我覺得好似今次係多咗啲係咪叫做物理嘅概念喺呢一個嘅陀螺嘅世界裏面呢，譬如頭先阿菲羅講嗰啲齒輪啦，即係點解嗰隻陀螺嗰度本身可能你唔係好有攻擊性㗎喎，但佢一掂到條邊呢，突然間就會係個攻擊力好似強咗咁樣呢，同以前我哋認知玩陀螺好似有好大分別。
4: 即以前玩陀螺就係比較靜止嘅靜態嘅，就係、是、鬥長嘅啫，即、就、係、是、鬥轉得耐嘅啫，就少啲碰撞嘅。
5: 有
14: 都會有
4: 嘅，以前都有多，
14: 以前
5: 都係咁碰撞嘅，
4: 但冇好似而家碰撞得咁勁。
14: 佢由初代就已經有嗰四款底盤嘅基本設計，即係我哋講平底就攻擊型，波底就防御型，尖底就持久型，然之後有啲複合型咧就叫做平衡型。其實佢由1998年、1902年嗰個世代就已經有呢一個嘅 concept 喺度嘅。但係當我哋去到依家，即係我哋細個玩就淨係知道啊呢、這個攻擊勁啲，啊呢、這個防守勁啲，啊呢、這個轉得耐啲。但我哋去到依家開始，我哋有科學嘅教育啊，有 STEM 嘅教育，咁然之後我哋有嘗試入校多啲嘅時候，先會將呢啲知識點結合，所以變咗唔係以前冇，而係我哋依家因為需要入校，需要多啲知識點去配合我哋嘅教育，所以我哋先至會對呢樣嘢個意識提高咗咯。
5: 嗯，
8: 其實佢係傾向係咪都係物理學嘅知識多啲嘅咧？喺呢一個玩陀螺呢一件事上面，
14: 我同意呢一個講法嘅，因為始終陀螺主要都係 用啲物理學嘅知識去玩，咁、但我哋都會可能配合翻少少數學科啊，或者如果好似我頭先咁講，啲名係好型嘅，用英文去講嘅話，咁我都會用呢啲英文去教啲同學一啲簡單嘅生字，或者一啲
8: exact 咁係嘛
14: ？Wizard Rod 係 Wizard 就係個巫師，Rod 就係個陸棍。

0: 玩陀螺感觉上好似你买平嘅又可以赢到，你买贵嘅都唔一定系 sure win 嘅。
1: 绝对系，因为你其实好多时候你只陀螺除咗系讲你重啲啊、轻啲啊、个形状啊，或者甚至乎系啲底盘系咪啲主流嘅底盘，其实更加重要嘅系你点样去发射，或者你点样去喺见到人哋只陀螺，见到自己只陀螺之后嗰一刻，你点样去制定自己个战术。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分分钟比你买得平定贵更加重要。
2: 咁买贵嘅嚟做咩啊？
1: 咁大家都想要啲容易啲赢嘅方法，不用错得低啲嘢。
2: 系，我谂紧我买贵嘅就系想容易啲赢，
1: 系绝对系嘅。
2: 系我
1: 呢一个优势都一定起到，但系唔代表你买咗只鲨鱼就100%赢。
0: 咁我哋可以讲下，除咗头先讲到我哋留意呢一啲嘅物理学之外，仲有啲咩嘢系融入咗去学术上面嘅咧？
1: 咁我觉得首先系高度啦，因为陀螺其实你中间嗰、那个固锁就决定只陀螺整体嘅高度嘅。咁你个高度越高嘅时候，其实你个重心就越高。咁我哋都会靠呢样嘢去教同学，你重心越高嘅时候咧，你只陀螺就越唔穩定嘅轉得，反而你越低嘅時候咧，佢就越穩定。咁呢啲重心啊，或者係重量啊，呢一啲咁樣嘅都係可以教到同學嘅。或者可能係初小嘅話，咁我哋會用陀螺去教佢哋一啲物質嘅特性啦。例如我哋會有啲擦膠底，有啲金屬底，有啲係就咁橡膠底咁樣啦。咁其實唔同嘅物料有啲咩唔同嘅特性，都係我哋初小科學科要學到嘅知識點嚟。
2: 擦膠底係真係用上堂嗰啲擦膠？
1: 唔係，佢個底RA， 咁佢即係
2: rubber。原來係咁，因為我諗細個都係無聊，用嗰啲釘書釘
1: 裝落個擦膠
2: 擦膠度咁。陀螺係咁啊，但係而家嗰個基本陀螺個設計都好似複雜過最初代嗰啲，係咪啊？
1: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因為四代都有玩，我覺得係同初代差唔多，
2: 真係
1: 初代同埋第三代咧，我都係叫有個攻擊環，有個重力環，有個底盤。咁初代係純粹要將呢幾嚿嘢鎖埋一齊，一個承受蓋同埋有個有嚿嘢鎖埋一齊 ，anyways 係啦。咁但係其實呢代都係翻翻去最原始，就係有個攻擊環啦。然之後攻擊環佢就同第二代一樣，都係金屬做個主要嘅攻擊環，跟住佢有個固鎖，咁佢就係一個設定高度同埋幫你配重配得好啲嘅一個部件，然之後個底盤就好似隻腳咁樣去決定你只陀螺轉得耐啲啊、跑得勁啲啊呢類嘅因素。
2: 哦，跟住仲係咪有分所謂攻擊型啊、持久型啊、防御型、平衡型嗰啲咧？係咪可以從個結構上已經可以睇到啊？呢一隻應該係攻擊型。
1: 其實我哋主要或者我自己主要睇啦，我教小朋友主要睇都係睇佢個底盤嘅，因為你個底盤嘅形狀，你平腳嘅話，你個摩擦力同個陀螺盤中間嘅摩擦力就越嚟越高。咁就好似你蛙艇咁樣，你攞個大啲嘅板去蛙，咁你雖然好快就會好攰，但係佢個作用力高、反作用力高嘅時候咧，咁你陀螺就喐得好快。調翻轉，如果你攞支筷子、攞支牙籤去蛙，雖然你蛙極都唔會攰，但你就好似永遠都蛙唔到向前咁樣。
2: 哇！聽落有好多係要中學先至學嘅，係咪物去到物理層面嘅 terms？
1: 但係調翻轉，其實依家已經係喺小學科學科度，因為教育個改革啦，其實依家好多呢啲嘅知識點已經係落咗小學噶啦。
2: 哎呀，原来好醒喎！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咁早就
1: 好不幸要学呢啲嘢。
0: 系啊，因为以前系讲到话真系物理啊嗰啲，去到系咪中三啊？即系你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物理嘅嘢咧，你都系要去到比较高端啲嘅时候先会有数计，又或者，但系会唔会真系有数计咧？呢啲有啲公式啊嗰啲嘢系可以学到嘅咧，阿菲罗。
1: 我自己教學生嘅時候，我主要可能係用翻啲佢哋依家有嘅知識點，例如我同佢哋今次做呢一個點樣去做極限勝利同埋 overfinish 嘅一張高樂紙嘅時候，我就會同佢哋用翻可能小六依家學緊百分數嘅應用嘅，咁佢哋就會做翻一個統計，邊一個底盤可以擊走幾多次，總共發射咗幾多次，然之後再乘翻100%去做翻一個百分比嘅
0: 一個統計學，
1: 係啊，統計學嘅嘢。咁其實如果再進深啲，如果佢哋有多啲時間肯做功課嘅話咧，佢哋可以 plot 翻個 graph 出嚟，咁其實就更加容易去睇到中間個比較咯。
0: 哇！咁即係其實你係將所有嘢都變成學術化，係唔係話冇可能嘅？你可以牽涉到唔同嘅科目，嗱，你英文又得啦，你學嗰啲陀螺嗰個英文名啊，跟住然後啱啱頭先講數學嘅。

0: 又系咪都系有个分歧喺度嘅呢个兴趣上？
1: 我学校可能系少啲，因为本身系间细校嚟嘅，
0: 系
1: 咁所以我哋基本上 hit 一样嘢咧，就全校都 hit 咁样。
0: 哦，
1: 嗱，啲女仔其实都会一齐玩。
2: 哦，咁但系女仔嗱，我纯粹好视觉上谂啫，会唔会女仔细力啲就输蚀啲咧？即系呢啲嘢关唔关个大力细力事啊？
0: 小学啲女仔系
1: 好大只噶，
0: 玩嗱唔会
3: 嗱唔系大只，系恐怖有力啫系嘛？
1: 恐怖有力噶，
0: 健康系啦，
3: 系噶。
1: 系啊，佢哋系真系大力过啲男仔噶，即系啲男仔依家小四咧，仲系好矮嘅，有啲小四嘅女同学已经同我差唔多高啦。
0: 因为佢会早发育啲噶嘛，小学嘅时候，
1: 佢哋真系运动叻啲咧。我学校啲女仔系运动叻过男仔，跟住佢哋真系都好够力噶，
0: 有阴影啊！我觉得啲男同学可能。
2: 咁但係好啦，
0: 陀螺都輸，
2: 我翻返嚟先。咁但係咪真係都關大力細力事呢？如果係咁，
1: 我覺得會有關係，但係唔係絕對影響到陀螺嘅勝負。好似頭先咁講，自從引入咗呢個擊爆機制之後咧，其實陀螺你細力都好有機會係贏到對面大力嘅一啲大人嘅陀螺。咁、只要你個轉速或者咁啱得咁巧，你打得爆人，咁你就會無啦啦贏到。
0: 係、會唔會有啲家長聽到嚇打爆？咁咪要买嗰只咯，
3: 系会唔会损耗好大噶？哇，唔得喎呢啲，
0: 一廿蚊又咁样爆一次就冇咗啦。Mr. Man 系咪咁噶？
1: 咁佢击爆同埋真系打爆都有分别嘅。虽然打爆都会发生，但系咁佢又未至于真系经常发生。咁击爆胜利，因为我哋喺做嗰个四月嘅陀螺比赛之前，都教咗个家长嘅工作坊啦。咁啲家长其实都知道击爆胜利单纯地系嗰只陀螺嗰啲零件散开咗，你可以砌得翻嘅，好似 LEGO 咁。咁所以佢哋个 awareness 都未至于系，哇！我下下都要几廿蚊、几廿蚊咁抌出去，佢哋比较 concern 系啲细路好想买新嘢啫。
0: 系咁，嗰个家长嘅体验班系咪全部都系阿爸嚟？
1: 有几个阿妈嘅，虽然主要都系阿爸，
0: 主要都系阿爸。
2: 睇下条数系点样计嘅。
1: 系同埋有啲爸爸系我从来未见过接放学嘅，跟住嗰次系第一次见嘅。
0: 哇！第一次啊，仔间学校喺边嘅咧咁。
2: 咦，咁頭先聽到啊 Mr. Manny 呢講到話你有校制嘅比賽㗎嘛，咁其實你係點樣揀啲去比賽嘅學生，定係全部都參加得㗎呢？
1: 其實嗰次香港嘅代理都好好嘅，咁佢安排咗一節嘅比賽係俾我哋學校所有報名嘅同學參加嘅。
0: 校內選拔賽。
1: 係啦，但係都係喺嗰屯門嘅大型商場度搞個選拔賽，咁佢就特登安排咗一節嘅時間俾我哋去做個校內嘅選拔賽，就係用翻同樣嘅淘汰賽形式啦，咁就去揀出我哋學校最好嘅嗰四位同學去出戰個校際嘅比賽嘅。
0: 係，咁通常有啲咩嘅條件佢哋會比較容易喺陀螺嗰度獲勝呢？
1: 以今次出戰到嘅同學嚟講啦，佢哋係比較練習得多嘅，因為全部都係我班啲同學嚟嘅，
0: 你啲徒弟。
3: 咁其實係咪？呢一個唔係同學與同學之間嘅一個競技，而係老師同老師之間。
1: 我自己就唔會咁講嘅，因為我哋學校其實都好多老師會有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会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日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是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于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的单位不断喷出火线，并冒出大量浓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 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5: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
8: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9: 让我 hey feel yesterday，what's up bro？
10: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嘅 what's up bro， 有我哋嘅本周劲 bro 啊，既系咧香港爆船陀螺协会嘅副会长，亦都系咧小学老师啊 ，Mr. Man 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嘅 Mr. Man 你好。系啦，咁啊，我哋都头先即系听到啊，好多学生可能会去参加比赛咁样样，咁可唔可以俾我哋认知下呢啲即系公开比赛嘅一啲赛制系点嘅咧？
11: 依家嘅公开比赛咧，其实就主要都系由淘汰赛形式去组成啦。
12: 嗯，
11: 咁佢哋可能会分3至4节嘅比赛，咁然之后每一节就会系分4个陀螺盘，咁你 assign 咗去边个陀螺盘，你就喺个陀螺盘嗰度会打个8强或者系10强咁样嘅淘汰赛，咁、last man standing 就会系出线去到最后嗰节嘅一个叫做决赛咁样，咁喺度决赛就大概系15至16组嘅选手会系有一个16强去到慢慢 sort out 嘅淘汰赛咁样咯。
12: 但系通常个比赛都系一只陀螺对一只陀螺噶嘛，系咪？
11: 我哋呢一代嘅陀螺啦，除非个赛制系特别要求系单陀螺制或者系两人嘅对制赛，两人对制赛就系每人用一只陀螺咁样做啦。但如果系平时单日一对一咁样嘅陀螺比赛咧，就会系叫做3陀螺4分制。咁你嗰3只陀螺咧就唔可以重复任何部件，咁就系边一个最先攞到4分嘅就赢，就出到线噶嘛。
12: 系，但系从教学嘅角度咧，会唔会希望同学仔重点放喺团体赛嗰度会好啲咧？有冇呢个谂法嘅喺带同学仔出去比赛嘅时候？
11: 其实我自己觉得团体赛同埋单人赛都冇乜分别，因为其实佢到时玩陀螺嘅时候，佢都系一对一，同埋你好难，就算你玩三人盘咁样，你都好难控制到只陀螺系打边一个，避开边一个咁样嘅。
12: 呢个可以嗌交，点解系咁撞我？
11: 咁所以我自己又觉得唔系太大分别。但系我哋今次啱啱4月进行嗰个校际赛，佢系一个2人嘅单陀螺嘅赛制，咁所以系两个人一组，咁然之后都会安排啲同学同啲自己 friend 啲或者兄弟咁样一组去进行呢个比赛。
13: 咁会唔会有留意得到咧？同学仔譬如去玩陀螺，同一般嘅校际嘅比赛咧，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咧？
11: 我自己觉得系最大嘅分别系喺佢哋输赢嗰度。因为陀螺咧，你系好容易就输嘅。调翻转讲，你就算系好似头先咁讲啦，你买咗最劲嗰啲嘢，都未必系一定会赢，即系令到你赢嘅机会提高咗。咁我觉得同学喺活动入面，佢哋系更加学识到点样去接受输赢。咁我举个例子啦，例如我哋学校今次其实系喺个校际赛面攞到亚军嘅，咁去到决赛嘅时候，其实一开始佢哋就已经领先紧2分，已经淘汰咗对面一个陀螺手啦。咁剩翻一个嘅时候，其实佢哋点样去由赢变输，我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咧系的确有动摇嘅，输咗第一分，跟住又输第二分，淘汰咗一个，跟住输第三分，去到最后一分嘅时候，但系佢哋冇我想象中咁动摇，因为佢哋喺台上面嘅表现唔系喺度喊，唔系喺度扭计，佢哋系搭住膊头咁，唔紧要，你已经好好噶啦，你好叻啊！咁嗰下其实喺台下面作为老师，作为旁观者，系冇得冲上台揽住佢哋或者安慰佢哋啦，但佢哋自己自动自觉就已经做咗呢一个行动。咁呢一样嘢，我觉得可能平时喺足球比赛或者喺其他嘅运动上面系比较难啲去经历呢一样嘢。或者甚至乎有陣時見到其他學校或者其他形式嘅比賽，啲同學即係都係同一班同學咁樣啦，佢哋輸咗嘅時候，可能會更加容易去責怪隊友啊，或者更加容易去將呢一樣嘢 blame 落其他嘢身上啦。咁但係佢哋喺玩陀螺呢個過程，我起碼係見到佢哋係互相扶持同埋係互相鼓勵。輸咗嘅時候就諗翻點樣可以下次做得好啲，點樣去 pick up 翻呢一樣嘢咯。
12: 咁作為老師咧，喺帶同學仔出去比賽嘅時候咧，會唔會幫佢哋制定策略啊，或者 赛后检讨啊，每一场都你上一场嗰个选择嘅零件就唔应该系咁样啦。
11: 呢一啲嘢我系有做嘅，系啦，我有帮佢哋做呢啲嘢，同埋我哋当时比赛嘅时候咧，我哋拣定咗个朝早拣定咗边几只陀螺，就一定要用嗰只陀螺嘅。咁、你啲部件嗰啲其实唔可以即场见到隔篱学校用啲咩陀螺就转咁样嘅。咁、所以当时我同佢哋做嘅嘢，我都会同你讲。啊，一间嗰个学校嘅陀螺手应该会用边两只？我哋落个位应该落边度好啲啊？或者用边啲方法落会好啲啊？甚至乎我会帮佢哋，即系佢未上到四强决赛嗰啲要上台湾嘅比赛嘅时候咧，我会帮手喺侧边录住片，有啲咩可以拗到嘅位置，我就尽量帮佢哋争取多啲嘅权益咁样咯。
12: 系、哦，仲会帮手录片啊？呢、這个
11: 做 VAR。
12: 系啊，呢啲服务喺其他嗰啲赛事可以收好贵噶，
13: 同埋突然间个规格变到好高啊，即系好认真去看待一件事。因为我估系咪阿 Philo 都会听到一啲嘅可能未必太熟悉呢个陀螺呢一个活动嘅朋友，就会觉得一班人喺度玩玩具啫嘛。即系咪都仲有唔少人都系，或者甚至有啲家长就会觉得，哇唔系啩？你鼓励我个小朋友玩玩具嘅，系咪都仲有呢啲声音噶？
11: 我覺得家長嗰邊就少啲，因為其實依家我估教育局啦，或者其實好多學校都已經推行緊呢啲咁樣類似，可能用電子教學又好啊，或者係用啲玩具去輔助教學，呢啲都係越嚟越普遍嘅。但係可能嗰次去屯門個大型商場參加比賽嘅時候，都會聽到即係大家見到我啲 gear 可能都嚇親咁樣，咁就會講哦，其實都係玩下啫，點解要咁認真啊？咁呢啲聲音其實都有嘅，但我相信經過咗呢幾個月咁樣嘅熱潮，大家對陀螺嘅認識再深咗，咁可能之前可能都有見過 0.06g 嘅事件啊，點解會重少少就賣貴咁多？點解會咁執著嗰 0.06g 嘅陀螺？係咪真係咁大差異？咁我覺得隨住大眾嘅認識多咗，其實呢一啲嘅誤解都少咗嘅。
12: 咦係咩事啊？嗰、那個 0.06g
11: 就係有個台灣嘅網友。攞4000-6000新台幣咁樣啦，去買隻重過一般鯊魚陀螺 0.06g 嘅上蓋，
12: 係
11: 係啦，咁然之後出到嚟買咗之後，翻屋企再磅咧，發覺係冇咁重嘅，咁佢就想去公審嗰個買家咯，
13: 即係俾人呃稱，
12: 係啦，真係呃稱咁犀利，
13: 但係要去到咁精準嘅咩？而家
11: 其實都真係會有差異嘅，調翻轉講，即係你重少少、輕少少。
12: 我記得以前細個玩嘅時候咧，係好多嗰啲改裝嘅嘢嘅，即係譬如買一啲重啲嘅嗰啲個環啊，上上去咧嗰啲。而家嗰個嘅，但係而家係咪通常都係買翻一啲廠商日既有嘅配件去玩多啲？
11: 我估你講嘅嗰個世代應該係初代，即係青龍白虎玄武豬雀。咁嗰一代其實個自由度係大啲嘅。但係當時最大嘅轉捩點咧，就係香港有一單係個小朋友裝咗戒刀刀片喺只陀螺上面。咁其實嗰一下咧就已經 trigger 到廠商方面嘅一啲安全隱憂。咁所以之後嘅每一代陀螺，佢都嚴格要求玩家係要用翻官方出嘅一啲配件，
12: 系咁，起码家长可以确保佢系安全嘅玩具先啦。
13: 系啊，但系不过见到陀螺咁高速转动咧，系真系有啲惊嘅。
12: 系
13: 啊，有阵时我行过见到啲朋友仔咧，而家好好嘅，喺好多唔同嘅商场啦，或者系一啲嘅铺头嘅出边咧。都唔知點解會有個陀螺盤啦，或者係離遠咧，我就會聽到有啲人拉嗰條膠帶嘅聲咯。
12: 哦 ，go shoot 咁樣。
13: 係啊，咁跟住就呢個可以留翻 下個星期咧，再同阿 Philo 去講多少少咧，就係而家玩呢一個陀螺嘅潮流啦。咁同埋我會覺得有一個好處嘅就係大家真係對少咗電子奶嘴啊。

两眼睛百战百胜如无敌，勇者胜受终遇到海上巨鲸，仍小小当作汤中细小乌蝇，本色本本身。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1: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急住急住，
1: 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語每個星期同你探討一樣同男性有關嘅議題。如果聽緊節目呢，有啲單身嘅男士呢，想係覓得女士嘅芳心呢，好多時都會係做一啲關心對方嘅行為。但係當你覺得你自己係關心緊對方，而對方領唔領情，或者覺得你呢個關心是不是真的貼心呢，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因為前排就見到在一些社交媒體有一些女性就出 post 說，有一些動作有一些行為是男仔以為自己做了會好加分，但是女仔呢是會反你白眼的。那我就立到呢，即是當然很多女士都在下面留 comment 啊，各式各樣的行為，那我就揀三個呢最多 like 的行為呢，咁應該 suppose 係最多女性同意咧，呢啲行為其實係會扣分嘅。咁各位男士要留意一下啦。
3: 嗯，
2: 第三位有20000個 like 啊，呢個
3: 哇，
2: 就係擅自幫女仔咧嗌熱飲啊，即係當人哋要揀嘢飲嘅時候，誒、哎、凍飲傷身啊，熱飲啦、啊，
3: 睇唔起啲女仔咁好似
2: 係啦，或者係好似好 care 對方嗰個嘅飲食
3: 啊，
2: 凍飲啊唔好啦。但系熱飲啦，
4: 但系跟住咧個男仔自己係飲凍飲，
2: 係啊，
4: 仲、
2: 啊、
4: 要多冰。
2: 咁但係我冇嗰個嘅
4: 需要，
2: 每個月嗰件事啊嘛，即係好似自作主張，幫對方咧就誒改咗對方想食嘅嘢咁樣。咁、原來這個呢個咧都係一個扣分嘅行為嚟嘅，即係你干預咗對方嗰個飲食嘅選擇。
3: 咁係啦，
2: 係啊，
4: 又係啦。嗱，飲食對於阿 D 哥嚟講好重要噶嘛。咁我又問翻阿 D 哥啦。咁你幫女伴嗌嘢食嘅時候，係咪每一次就算你心裏面覺得佢一定係飲熱檸水㗎喇、你都會問一次
3: 呀、我首先我唔會有預設先嘅、我每次都會問
2: 係
3: 係啦，因為間間餐廳可能佢想飲嘅都唔同，咁、或者佢嗰一日真係覺得熱嘅咪嗌凍飲囉，或者呢一間餐廳係出名一啲蘇打水嘅咁樣，咁佢咪嗌蘇打水囉，咁、反而係調返轉佢可能會有選擇困難症，咁喺呢個 moment 呢我就要企出嚟幫佢揀啦。
2: 即呢個時候，即係佢需要有啲意見嘅時候，就先至出嚟，就唔好自作主張。
3: 咁梗係啦，
2: 犀利啲個真係。
4: 我就每一次咧，即係都會有個前設嘅，大概估對方係想要乜，跟住我就會譬如去假設去快餐店咁先算啦，咁、啊。你會唔會飲嘢都係想飲熱檸水啊咁樣？
2: 都要問一問清楚先。
4: 係啊，咁即係學阿 D 哥話齋，萬一如果嗰日佢改變心意，或者天口慶33度，你仲走去嗌個熱檸水，你係真係自己攞嚟衰喎。
2: 兩位真係高手啊！都可能有一部分嘅男士咧，成日會犯啲咁嘅錯誤咧、所以呢個先至有20000個 like 嘅。
4: 咁你會唔會犯啊？
2: 應該唔會。
4: 嗯，
2: 有咩咪有咩咯，係咪？
3: 係咯，
2: 最緊要俾錢嘅啫，
4: 因為有陣時你係嘅，係有陣時會遇到一啲情況，就係對方會話搞錯啊，食咗咁多餐飯，你唔知我飲乜嘅咩？有陣時就係咁樣噶啦，做又係唔啱，唔做又係唔啱，
2: 你抱怨喎、
4: 啊，唔係，
2: 投訴喎，
4: 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咧，啊，今次我唔問你又會覺得我係知、或者我應該要幫你揸主意，但係到我幫你揸主意嘅時候。你又唔想喎、
2: 真係投訴喎、
4: 哦唔係冇指向性嘅即係有陣時係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呢係無所適從嘅。
2: 唔係特別係因為你可能聽過女性抱怨話欸你仲幫我嗌凍嘢，你明知我呢排可能有啲生理嘅需求。咁、你可能會自把自為覺得咦係喎呢段時間應該係幫佢嗌熱飲嘅。咁點知你就係問少一句、就係、以為自己好體貼，點知原來係出事嘅。
3: 嗰啲 moment 我諗我都會問嘅、即係我都會好似希哥哥咁，咦係咪需要飲熱嘢啊？咁、如果佢覺得我 OK 喎，我冇乜唔舒服喎，咁樣咁佢咪照嗌凍嘢冇所謂嘅。係啦，
2: 問一句啦，
3: 問一句啦。
4: 但我覺得係問嘅時候都要收窄嗰個範圍咧，唔好成個 menu 俾人揀咯。先至顯得你對對方係有若干嘅認知，即係口味有若干嘅認知。 如果你有十款嘢飲啊，誒飲咩啊？咁跟住咧，嗱一係咧對方咧就陷入一個選擇困難啦，呢樣我最憎嘅，即係要等啊嘛。
2: 又生啦，
4: 嗱跟住另外咧就係、是、當你唔收窄範圍嘅時候，對方可能會覺得你唔夠了解我。
2: 嗯嗯，各位男士執生啦，
3: 係啦。
2: 好，第二位啦。呢、這個係有33,000個 like 嘅，33,000個 like。
3: 頭先係20,000嘅喎。
2: 頭先20,000。
3: 哇！
2: 嗱，呢個動作咧就係唔好立亂摸女仔個頭，因為咧呢、這個可能青春時候會常犯呢個錯誤多啲嘅。我估大家成熟嘅男性都知道有條界線啦，但可能中學生我唔知道初戀嘅時候咧、啊，會覺得可能幫對方，我都有聽過呢咁嘅動作嘅，即係以為
3: 有咩摸頭殺啊嘛，係咪？
2: 系啦，你以為好 sweet， 好似摸對方個頭係一個、嗯、或者幫對方梳一個頭啦。咁、嗯、原來喺女性咧，我諗都有好多嘅女性其實係好反感呢樣嘢，特別可能對你其實係當你係 friend 嘅時候，
3: 嗯、
2: 你做呢個行為好似越過咗嗰條界線，呢個係一個極度扣分嘅行為嚟嘅，原來。
3: 認同嘅，同埋有嗰種好似要，我唔知道，好似有少少想征服對方咁樣，我個感覺係即係一個高低位嘅感覺，
4: 都唔係保護啊，又唔係温柔體貼啊，
3: 未去到嗰我會覺得如果係未去到某個界線啦，好似比如嚟講，但你突然間同我做呢個動作咧，我係覺得有啲高低位。
2: 咩事啊？你
4: 會唔會拍一拍同你掃係兩件事啊？
2: 拍一拍個頭，
4: 係啊。
3: 好痛喎、啊，大佬！
4: 唔係，冇人叫你大力拍噶嘛。
2: O、okay, K， 輕輕咁樣拍一拍。
4: 係、oh, 啊，即係輕輕掂一掂，同你掃，會唔會又係兩種意思咧？
2: 因為嗰個時間，
4: 你試下喂，你咪攞
2: 個，哇冇！你講
4: 你自己感受下，
2: 你講我拍你，我唔夠膽嘅。
3: 果然係好拍檔啊！
2: 啊
3: 哇！
2: 嗱呢個唔好做啦，真係可能真係確立咗關係嘅時候先至做呢啲嘅動作啦。
3: 嗯，
2: 最第一位啦，最多女性覺得扣分嘅行為，35,000個 like 嘅呢、這個，叫佢早啲瞓，
3: 即係通俗啲係咪即係叫佢早啲唞啊？
2: 因為可能傾偈嘅時候，對方可能有啊想撳多陣電話，誒聽日翻工翻學又好攰，但又想誒睇下電話咁，咁好多時男仔就會覺得好似為你著想，誒、哎、不如早啲瞓啦，類似嘅呢啲嘅説話咧，咁似乎都有好多女性其實係覺得扣分嘅，即係話誒我幾點瞓關你鬼事咩？
4: 同埋你好唔想同我傾偈咩？
2: 系，
4: 即系会有嗰一种感觉系嘛？
2: 即系好似想 end 咗嗰个对话咁样，
3: 好 sharp end 添啊！仲要我觉得成件事系，
4: 我又必须承认，
2: 你有讲过，
4: 我耐唔时都会
2: 啊，唔系，但系确立咗关系定系未确立都会讲呢句先。
4: 我谂冇乜关系嘅呢一样嘢，
2: 吓
4: 个原因就系以下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因為呢有陣時候你知啦，翻工攰，翻到屋企，都想有啲 me time 噶嘛。
2: 哦，你想快啲收線？
4: 咁我可以 me time 咯。
2: 哦，
4: 耶、
2: 原來係有咁嘅動機啊！我又冇諗。
4: 同埋我感覺到，喺聲音嗰度覺得佢疲倦啊，佢要休息啦。但我又想 me time 喎、咁我就用一個好啲嘅方式，就係我或者覺得自己覺得好啦，咁但係起碼有35,000多人覺得唔好㗎嘛，
2: 係啊，
4: 係啦，就係嗰一種，哎呀，真係你攰啦，不如係啦，早啲瞓啦，聽日食飯再講囉，咁跟住只要對方話、哦、好啦，早唞啦，咁、我就 yes
2: yes可以打機，
4: 係啊，
2: 二哥有咩睇法？
3: 因為我反而會，如果真係我攰，我會話我眼瞓，我想早啲頭，
2: 係、
3: 即係我坦白地承認啊，都差唔多時間咯。如果係我哋聽日都會見嘅話，啊，不如就暫時收一收線先啦，或者我有第啲嘢忙啊，想咁樣，即
4: 係哦，即係想打機啦，
3: 係啊，因為我覺得都可以俾自己有個
2: 都冇咩講啊，
3: 唞一唞氣嘅空間。
4: 哦，即係而家同我一齊好窒息啦，
3: 都可能係因為
4: 啊，哇，
3: 都可能係嘅，因為嗰個窒息感咧係嚟自於我太過著緊你啊。每樣嘢每一個字咧都咁著緊嘅時候咧、
4: 扣分扣分，
2: 求生意欲好強啊，想兜翻啊！
3: 係啊，咁唔緊要，即係總之我係覺得坦白咧，某程度上嚟講都緊要嘅，即係好過我揀呃咗你話啊你要唞啦咁樣，其實係我要唞咁樣。 我坦白从宽啊嘛，
2: 系即系真系唔想倾啦，就最紧要就唔好吸线咯，系咪？
3: 系，梗系啦。
2: 讲一句咯。
4: 嗱，其实有阵时咧可以无声仿有声嘅。
2: 点样啊？打个喊，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啊啊、不停打喊路，或者你兜口兜面对住佢嘅时候咧，就捽眼。
3: 咁你即係表示同佢好悶啦、
2: 啊。係囉唔耐煩。
3: 係囉
4: 唔耐煩啫。
2: 放蚊咁樣。唉
4: 係啦。
3: 要捉蚊啊。
4: 係啦要整個蚊機啊。
2: 係啦雖然好多女士就話唔鍾意俾人催佢趕瞓覺啦、但係我哋而家望一望個鐘都差唔多12點喇喎。
4: 係啦我哋就齊聲打個喊路。
2: 喂瞓啊放空啊。
4: 係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 WhatsApp Bro 再見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午夜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纪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都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都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是知識產權保護、頂尖研發機構與人才、資本市場和大灣區協同效應四方面都具備突出優勢，有條件成為全球醫療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基地。陳茂波出席香港醫學論壇開幕典禮發表演說，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為跨國生物科技企業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兩間醫學院躋身全球25強，第三間醫學院即將加入，將會進一步擴大研究與培訓容量。另外超過80間生物科技企業在港上市，總市值達到1200億港元，加上亞洲第二大私募股權市場融資渠道完備，全球十大藥企當中已經有5間選擇香港作為區域研發中心。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昨日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多雲，間中有驟雨，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預料受偏東氣流影響，今日廣東沿岸風勢仍然頗大，而低壓槽亦會繼續影響南海北部。偏東氣流會在未來一兩日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取代，本週初至中期廣東地區仍然有驟雨。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氣溫介乎23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溫24度，相對濕度86%，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吹烈風，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強風。 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汉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9: 公主今次嘅行动系迫于无奈，只要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噶。
8: 车心梅，
10: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8: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2: 但是
11: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12: 风光明媚，
11: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嚟到五月中旬啦，星期六嘅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呢、這个时候又有我哋两个喺树啦。多谢大家收听呢个节目，灿明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啊，多谢大家嘅支持，我哋一路继续做落去吓。开头我又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故事先吓。有一位武术大师就隐居于山林，听到佢嘅名声咧，好多人咧都要千里迢迢嚟到揾佢，想跟佢学武术。咁佢哋去到深山嘅时候咧，就发现大师咧就正系喺山谷嗰度咧就系担水啊，但系发觉佢担嘅唔多嘅，两只木桶嘅水咧都唔会装满嘅。咁想学武术嗰啲人就喺度谂啦，啊，大师应该能够担好大嘅桶。仲要系啲桶系装满满嘅水先系噶，啊，点解咧？就问阿大师啦，点解你会装咁少水咧？咁大师就话：担水之道并不在于多，而在于够用。一味贪多，适得其反。众人就更加唔明白啦。咁大师咧就喺佢哋当中咧就揾咗个人出嚟咧，就叫佢去山谷嗰度打两桶水落嚟，仲要系装到满满嘅。咁嗰个人咧就听下大师嘅话就去做啦。翻落嚟嘅时候见到佢，哇，担得非常之吃力，个人又摇摇晃晃咁，走唔得几多步咧就跌咗落地添，嗰啲水咧就全部打泻晒啦，膝头哥咧亦都系破损咗。咁呢个时候咧，大师就讲啦：嗱，你哋睇到啦，水就打泻晒，仲要翻转头再去打过水，膝头哥又损咗，走路又好艰难。咁担嘅水岂不是系比头先少咗？咁大师，你认为具体嘅应该要担几多水？点样估计咧？吓，大师就笑住咁讲：嗱，你哋睇下呢个桶。个个望落去，见到个桶咧就画咗一条线嘅。大师就话：呢条线系底线，水绝对唔能够高过呢条线。高过呢条线咧，就系超过咗自己嘅能力同埋需要。起初咧系需要画一条线，担水嘅次数多咗，以后就唔需要再睇呢条线啦。凭感觉咧就会知道多定少。有呢条线就可以提醒我哋，凡事要尽力而为，仲要量力而为。唔理做人做事，我哋都要谨记，为自己设定一个能力底线，千祈唔好苛求自己做勉为其难嘅事。担水如同武术，武术如同做人做事，喺制定目标嘅时候一定唔可以脱离自己嘅实际情况，要循序渐进，逐步去实现自己嘅计划，咁样先至能够避免好多无谓嘅挫折。为人处世其实冇乜嘢秘诀㗎，一个最重要嘅素质就係要克制。如果睇见一块田就想播种，遇到宝物就想据为己有，有个念头就想即刻实现，投入所有的心力，最后肯定是会过犹不及，精力全部透支耗尽，所以我们就要克制自己。是啦，听大师这样讲，很多时候事情往往是不会按照你自己预想的那样的想法去发展，你越是将一件事要做到百分百的好呢，是越难心想事成的，总是会出现各种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搞到你自己筋疲力尽。当我们抱住一个谦逊平和的心态去做的时候，你的内心不要去奢求，顺其自然，不要那么刻意，反而可能你会更顺利实现到你的目标。
1: 好，今天讲个旁支，即是跟阿浅刚刚讲开的井有少少关系。
0: 嗯，
1: 两个原因想讲，一咧就系我细个真系担过水，
0: 系以前系咪制水嘅时候啊？
1: 唔系，我细个住嗰笪地方叫芙蓉山，真系个井
0: 啊！哦，
1: 我哋屋企相信啊，即系呢个系咪真唔知啊？就系我哋饮完井水之后咧，我哋嘅外貌系比一般人年青啲。
0: 嗯，
1: 系呢个第一个靓
0: 啲啊。
1: 系咁，第二个想讲咧就系我后期读书咧，我学好多关于中医嘅知识，我发现咗原来一个好重要嘅道理系咩咧？ 就是你正话讲咗啦，咁好多嘢就未必有标准㗎嘛，总之你依某个标准啦就 OK 啦，咁原来唔系，喺我哋嘅身体上面有两个穴位真系一个标准嚟嘅。喺脚底下呢，大家应该要听过啦，叫涌泉。
0: 嗯，系涌泉穴嗰、那个。
1: 系涌泉穴。咁呢个系咩穴嚟嘅呢？就同神经好有关系嘅。但我先讲咗呢个涌泉你一定要记住，点解呢？就原来我哋喺个膊头上面有另外两个穴位叫做肩颈。
0: 嗯。
1: 咁同我哋讲个故事就好有关系啦。颈同泉系咩关系呢？下面系泉水㗎嘛。咁上面就个颈㗎嘛。咁所以即系讲俾我哋知，如果你企喺度嘅时候，井同个泉系对照住嘅、对应住嘅，咁你个人咧就气机流动咧就会畅顺啦，就咁咯。咁即系话，点解你企嘅时候要企直啲咧？其实就系令到涌泉同埋个肩井喺一条直线上面，咁、你嘅人所有嘅气流通就会好啦。
0: 咁寒背咪弊？
1: 系啊。所以唔系讲笑嘅，即系原来我哋古人咧，净系喺个穴位嗰度定咗个名嘅。
0: 嗯，
1: 佢已经讲咗好多人生道理俾你知，你自己唔学，咁你自己话系咩咁？
0: 即系高深、啊。
1: 真嘅唔系讲笑，真嘅。咁我希望大家就好好，如果你有练个功嘅气功，咁你会睇到，哦，原来有意思嘅、哦。咁另外就系譬如话，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做脚底按摩啊？
0: 嗯，
1: 记住。千祈记住，唔好俾人哋嘅涌泉对住你嘅下腹，否则的话，嗰啲病气会入咗你嘅身。
0: 人哋嘅涌泉对住你嘅下腹，哦，即系如果你同人按嘅时候，
1: 系，
0: 哦系，
1: 又或者即系调转啦，咁你
0: 或者你打侧少少，
1: 系啊，你自己即系人哋帮你脚底按摩，你都唔好成个涌泉穴对住人哋嘅小腹，
0: 系会咩唔好啊？
1: 病气。
0: 哦，
1: 化咗落人哋嗰度嘅，
0: 原来如此，
1: 大家得个知字，咁啊，对于中国古代嘅文化咧，就会即系有更加深刻嘅了解啦。

你不必逼自己乐观，也不用强颜欢笑。这时请转身，你会发现原来事情没那么糟，原来人生总是会有新的出口。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今晚分享的题目是没有放不下的包袱。

胜而不骄，方为智者。没有永恒的荣誉和成绩，可以让你一生享用不尽。勇于创造，勇于放下所得到的，才是真正的勇者。如果只是满足于既得的成绩，在荣耀的光环里沉浸不已，只能让你沉湎其中，裹足不前。好多大企业家、科学家，无不是在不断的创造和争取中获得更好的成绩。同样，做事也是如此，向前看，脚步才能向前。有位客人来到女科学家的家里作客，当他看见女科学家的孩子在换一枚勋章，立刻惊叫起来：哎呀，你的小朋友将你的荣誉勋章代玩具玩啊！是我给他玩的。你知不知道啊，你的这枚英国皇家协会勋章很多人梦寐以求啊，你将它当是小朋友的玩具？女科学家淡然一笑说：我只想让孩子从小懂得一点，荣誉勋章这些东西代表着过去，现在它顶多只是手中的一件玩具而已，玩厌了随时都可以抛弃。

与成绩代表的是过去，如果抱住不放，只能够被他们拖向从前。同样面对失败，亦应该要有放得下的勇气，舍得，有舍才有得。如果继续坚持，只会让负重感越来越重。适时的放弃，有时可以减少更大的损失。所以学会放手，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另一种拥有呢。越战期间，尼克逊总统和美军指挥官一起讨论战况。尼克逊总统问将军，我们出兵越南的目的是什么？征服敌人咯。那你下一步怎样做呢？我要增派40万大军。去年这个时候你说只要20万军队就够了，我给你20万军队，那你平定了多少敌人呢？事实上我们到达之后，敌军的抵抗力量增加一倍。尼克逊总统即刻说，既然20万军队会产生双倍的抵抗力，这样40万军队是不是亦都会产生4倍的抵抗力呢？所以我认为继续向越南派遣军队是不智的。最后尼克逊总统决定将美国脱出越战的泥潭，背住包袱是走，放下包袱都是走，那为什么不放下包袱轻轻松松地走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
5: 我会写些什么在里面？
4: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6: 咁我 Auntie 啊，你坐低啊，我斟杯水给你啊。好啊，咁
4: 系
6: 会唔会呢个就是卢老个妈妈啊？咁
4: 嗰杯就是
6: 新抱茶。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8: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睡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9: 宋子豪 ，Ben Sir， 一位资深音乐人。同期好多歌手同创作人都已经不在世，
10: 而 Ben Sir 亦都经历咗好多人生转折，一次车祸几乎要截肢，两次 cancer， 三次中风。
9: 佢仲试过由音乐创作赚大钱，到负债几千万。
10: 到而家回望过去，佢认为系上天俾佢一个任务，用音乐同音频去治疗身体同情绪问题。通过音乐，希望世界都可以领悟到这个道理。

0: 啦，我哋嘅专访嘉宾咧喺我哋身边啊，咁佢咧就系宋子豪。咁我谂宋子豪香港人熟悉嘅咧就是一套电影里边一个角色啊，当年咧《英雄本色》啊，发哥嗰套咧，咁啊宋子豪咧就系狄龙所饰演嘅角色，咁啊大家都熟啦。咦，呢个名咧系今晚喺我哋身边就系呢个人叫宋子豪，但系原来又唔系佢嘅真名嚟嘅吓，我哋要了解一下先。
1: 系，但系我一般咧就叫呢位朋友做 Ben Sir， 喺音乐界咧就享负盛名噶啦。
0: 系，
1: 咁啊同佢同级数嗰啲好多已经唔喺度噶啦。
0: 哦，因为都咁上下资历啦，系嘛？
1: 系。
0: 咁啊 ，Ben Sir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Ben Sir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宋子豪，我哋想了解一下先，嗯《英雄本色》嘅狄龙大哥就宋子豪，你嘅宋子豪完全同佢一样嘅写法噶，即系你嘅真名嚟嘅。
2: 其实唔系，因为本身我唔系中国人啦。
0: 哦，
2: 爹哋系西班牙人，妈咪日本人。
0: 哦，
2: 但系咧就因为工作关系咧，咁我去咗台北做嘢嗰阵时咧，佢哋就话觉得，我名好长啊，读唔到出嚟，咁啊，不如就帮我改一个中文名。
0: 你个名长到点样啊？可以读一次嚟。
2: 可以噶啦，咁啊，大家听下啦。我全名就叫 Benjamin Figueroa Sanchez Jr.，
0: 改一个简单容易读好啲嗬。
2: 叫我 Ben， 佢哋又唔中意，咁啊，所以改个中文名。
0: 用咗宋子豪，唔知系咪源于嗰套电影？
2: 可能系
0: 容易记嗬。
1: 喂，不如咁问啦，喺音乐世界里面你几时先至令到大家听到你嘅作品呢？
2: 其实我系好早期啦，嗰阵我79年就入行噶啦。本身我爹哋系音乐人嚟嘅，我爹哋系早期嚟的呼声，同埋邵氏电影公司嗰时嘅音乐总监嚟嘅。
0: 哦，即系配嗰啲电影嗰啲系嘛？
2: 系啊，冇错，所以佢系专做音乐啊。所以我唔知系咪即系因为血统关系啦，喺度过啦咁讲噶啦。咁啊，顺理成章就系承接咗爹哋嘅音乐事业，
0: 可能都系耳濡目染噶。咁啊，爹哋玩音乐自细，你应该可能睇到佢成日都喺度弹琴噶啦，系咪？
2: 意思又唔系啊嘛。其实我本身嚟讲，我嗰阵时对音乐个认识唔深嘅，反而我系走咗去读哲学同埋心理学，咁啊攞埋 PhD 翻嚟，咁反而就咁样，唔知点解咁啊。爹哋话你试下玩音乐啦，咁咩咁一试咗又好上瘾咁啊。
1: 系啊，所以 Ben Sir 其实好犀利噶，系一个博士级啊，读心理学嘅。咁但係佢其實我自己覺得呢，人生俾你最大嘅禮物，我當係禮物啦，係送咗幾次病俾你喎，仲好嚴重喎。
2: 我成日都咁講少㗎，我幾乎咩病都中曬。
0: 吓，百病纏身啊，所謂。咁呢啲全部係喺你過往一啲嘅大概幾多歲到幾多歲就有呢啲病呢？
2: 其實我由30多歲開始就已經周身病㗎啦，即係唔知點解，可能我覺得考驗嚟嘅。早期嗰陣時就少咗撞車，差啲要截肢啦。後期就三高啦，跟住又膽石啦，又要割盲腸啦。咁後期終極㗎啦，20年嗰時我係我第三次嘅中風啦，大中風，即係嘴又歪咗啦，洗喉震啦。咁後來就最終極嘅就係前兩年啦 ，cancer 啦，
0: 哇，
2: 都中埋啦，
0: 真係百病纏身。但係坐喺我哋身邊嘅 Ben Sir 呢，外貌睇上嚟好健康，讲嘅说话又好健谈，同埋讲嘅音咧冇乜点歪嘅，
1: 同埋个样系正正常常嘅，嗰啲中个风真系歪晒噶嘛。
0: 系啦，哇！咁我谂当中咧，我哋都要去即系了解多啲嘅，或者对于一啲可能听紧收音机有啲朋友系都曾经系病患者，吓点解你可以咁健康嘅咧？有冇啲取下经咁样？
1: 系咁啊，所以就特别揾阿 Ben Sir， 我自己嘅动机就系点咧？希望佢讲下，即系佢研究咗13个音出嚟嘅。
0: 咩叫13个音？
1: 咁呢个
0: 即系音乐嗰、那个。玩音乐嗰、那个
1: 13个音，咁咧就13个音咧就可以帮人做好多情绪之身体治疗，亦都系包括自己。
0: 系
1: 咁呢个就系第一大信息啦。
0: 嗯，
1: 好啦，不如由阿 Ben Sir 自己讲讲啦，点样呢个十三即系其实系7+5+1系嘛？
2: 系冇错，咁啊其实点样嚟噶啦？13音即系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譬如系五行啦，我系发现咗五行有5个唔同嘅音频。
0: 嗯，
2: 咁再加我最中意嘅7轮。7轮本身已经系有7个音频，
1: 印度就讲好多7轮嘅，
2: 7轮嘅，咁我就将佢呢样嘢加埋，都系得12个啫嘛。咁后来我又发觉咧，原来咧呢个系我发现嘅。咁啊喺7轮里边咧，就最顶嘅叫顶轮，顶轮音。咁我发觉原来都系搵唔到我要嘅音，俾我做音乐创作嘅。好多时候我都喺度搵嘢嘅。咁我觉得都唔系我想要嗰个音，但后来我就好偶然间，我就发觉原来后边我个后脑里边仲有一个位置，
0: 后脑
2: 个后脑后边
0: 系，
2: 我发觉嗰度咧，我无意中就攞咗一个音叉，喺后边就试咗敲咗一下，
0: 敲自己后边，
2: 即系攞个音叉跟住敲个音叉，我觉得咦， 即係個感覺好奇怪，同埋咧就令我產生咗一種好得意嘅感覺。咁、我就發現咗，即係我自己認為嘅第十三個音。
0: 不過我唔好明解啦，點解一定要十三個音頻先至可以即係做到嘢㗎？即係十二唔得嘅，頭先係話要爭一個啊嘛。嗰一個係你覺得要爭一個，定係還是一定一個需要嚟嘅咧？
2: 其實係咪需要咧？我覺得音頻咧係十二個已經夠㗎啦。但係第十三個係咩咧？就係揾我哋需要嘅音頻。即係我覺得由後腦嗰邊去揾我哋需要治療嘅音頻，或者我哋需要去治療你應該治療嘅位置嘅音頻。
1: 嗱呢個咧普通人就唔容易明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見過阿 Ben Sir 做過治療，咁就明白啦。嗱 Ben Sir 俾咁啊，你用其中一個你治療過嘅影星啊、藝人都得啊，咁你講你點治療用呢個第十三音咁啊？
0: 佢同意講嘅係嘛？
2: 同意嘅，我呢个朋友大家都识噶啦，雪梨姐。
0: 哦，雪梨。
2: 雪梨姐咁啊，佢本身嚟讲，因为佢嘅成长过程都几忐忑嘅。当时嚟讲咧，因为佢嘅压力问题咧，咁佢就中意饮酒啦。同埋系佢要食药先瞓到觉。嗰段期间我就好担心，我同佢好好朋友。咁喺嗰个情况呢边咧，我觉得咁我就试下做一个职场嘅试验，跟住就攞个音频俾佢。咁、那个音频就俾佢听嘅。咁就即系用第十三个音揾到佢嘅问题。点解佢会咁样？之后我做咗嗰个音频俾佢之后咧，我嗰日翻到去之后咧，佢第二日就打俾我，佢话我翻屋企我瞓得好好，哇！我一觉瞓天光，咁佢就话你可唔可以再继续帮我做？因为佢本身又忙，我又忙，佢有一段时间停咗嘅，咁就发觉对佢嚟讲就系 work 嘅。
0: 但我又想形象化啲，因为你话一路揾一路揾，咁你点样去揾到嗰个音？
2: 我攞个音叉喺后边，跟住敲一下，咁睇佢反应。其实每个人反应唔同嘅。咁所以呢啲係經驗返嚟嘅，咁有啲人嘅反應一打落去佢就眼就會眯得好實，有啲人就猛咁斬，咁有啲人就將隻眼放大，呢幾個動作都有唔同嘅反應，咁呢而當時嚟講譬如眯得好埋嘅呢就話佢根本就係心理上好大問題，即係好大壓力，即係我嘅經驗就係佢眯得好實嘅話呢、即係話佢嘅情緒好大問題，咁、就要喺個情緒度做嘢。
0: 有冇啲人係冇咩反應，好平淡㗎？
2: 冇反應咁，佢應該又冇事㗎喇。
0: OK， 咁我哋轉頭呢返嚟呢就再聽下呢個點樣音頻治療嘅問題啊。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我哋翻嚟继续咧，同我哋嘅专访嘉宾倾偈咧。今日嘉宾咧就宋子豪。是 Ben Sir， 剛才是講緊 ，Ben Sir 是即係玩音樂玩咗好耐㗎啦，都其實喺音樂界咧都好有成就㗎啦。咁亦都利用埋音樂咧可以治療人嘅身體一啲嘅問題。剛才就講緊治療啊，雪梨佢可能每晚都瞓唔到嘅問題。咁你就話喺佢喉嚨度敲一啲嘅音頻，咁就可以幫到佢係嘛？
1: 揾佢嘅問題，最主要揾佢問題，因為佢係幫佢咧就係好長期嘅。
0: 係。
1: 咁但係起碼嚟講就係我知道佢嘅問題喺邊度先。
0: 嗯。
1: 我哋其實。每一样嘢我都要找个源头，
0: 嗯，
1: 源头先最重要。点解你会头痛？点解你会胃痛？咁即系一定要知道个源头先。
0: 咁会唔会揾得好耐先揾到噶？
1: 有啲会噶，咁有啲嘅当然如果系譬如阿雪梨姐嗰度咧，好快揾到，
0: 系，
1: 因为佢好明显，即系有啲人好明显就揾到噶啦。咁即系等于我教人唱歌咁啊。点解你出咗咩问题？好明显我会知道噶，因为你出声哦，你可能就唞气啊，可能就你发声位啊，或者你用错力啊咁。但系治疗方面咧就系、是。其实会有的，我都试过一个，我找一个问题，找他的音频找了三个月、
0: oh.
1: 试过、啊、找了三个月，他音频都找他不到，但我就说你不要放弃，因为每一个人不同，有些人就即时找到，有些人就真的很久才会找到他的音频。
0: 不过这些通常跟心理问题有关，那些是不是
1: 会的？会的，通常来说是心理，通常来说我经常说要医病先要医脑、
0: 嗯、
1: 因为首先你的情绪一定要医好你的情绪先，我经常说譬如说你有病就通常被病吓死你，唔係個病整死你，係自己嚇死咗自己。
2: 咁呢一度咧，可能我係插句嘴啦，因為其實 Ben Sir 發現呢第十三個音之前咧，其實佢用咗好多音頻嘅治療法喺自己身上。咁正話又講過佢曾經中風嘅，
0: 嗯，
2: 又曾經入院嘅咁。
0: 係
2: 根據護士嘅講法就，喂啊 Ben Sir， 我聽到你呻吟喎咁。咁佢话系咩？佢点啊？咁咁
0: 啊，
2: 发觉原来佢其实根本系治疗紧自己。
0: 嗯、
2: 好啦，不如讲讲俾大家知呢个经历啦。
0: 讲翻自己嘅经历啊。
1: 我其实嗰次就系我做完癌症手术之后，
0: 即
1: 系
0: 近年嘅事。
1: 啊，系其实两个几月前。
0: 可唔可以讲系咩癌症啊？
1: 本系肠癌，
0: 嗯，
1: 跟住就移咗去肝，
0: 系
1: 肝癌。咁跟住就因为我本身我做肠癌嗰阵时，我要做个做口。我要做肝癌手术嗰阵时咧，就顺便将个做口咧都收翻佢。咁所以即系肠同肝一齐做。咁做完之後呢就都相當之辛苦啊，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好清楚我自己個音頻喺邊度，咁我日日都會發一個聲，咁、那個醫生嚟巡訪嘅時候就話唔好意思啊，個護士寫報告話你呢日日喺度呻吟，
0: 嗯，
1: 我就話我冇呻吟啊，佢哋好辛苦咩，我唔辛苦啊，我
0: 係，
1: 但我話喺咩時候呻吟啊，佢話朝頭早七點同埋夜晚九點你成日喺度呻吟啊，我嗰陣諗咗好耐，我唔喺度呻吟，我喺度发紧个音频。
0: 咁你其实发嗰个音频系咪好耐？譬如持续十分钟咁样嘅？
1: 系五分钟到，我做个音频就大概三到五分钟到。我觉得舒服，我咪停咯。
0: 系。
1: 咁啊，佢就问我音频系咩啦？我话其实音频诶，即系我一个治疗方法。
0: 系。
1: 咁、
0: 即系嗰阵时你系揾紧，定系你已经知
1: 道？我知道咗噶啦。
0: 哦。你可唔可以示范少少喺呢度听下点样叫你自己哼嗰啲音频出嚟？
1: 即系嗱，譬如我发音就系一个低频音嚟噶。
0: 嗯。
1: 哼。即系咁啊，连续发几分钟，
0: 系、
1: 嗯、啊，
0: 哇，都好似有少少斗长气，一路系一股气咁样去，直至到唔够气，我又再嚟过咁样。
1: 冇错啦，即系我即系吸一啖气，大概发十秒或者到十五秒，因为本身我自己系唱歌嘅，所以咧我呼吸法好好嘅，咁、嗯、大概系二十五秒到一个音频，咁我大家发三分钟到。即系嚟紧听就我就其实咁啊，可能佢哋误会咗。
0: 其实呢个系咪都好似系变上一个呼吸嘅方法，令到你自己会舒服啊，治疗到
1: 系舒缓嗬，同埋加速咗我个康复个速度噶。
2: 系、呢度咧，亦都要讲一句啦。就其实阿 Ben Sir 除咗用音频之外咧，佢识得用自己好特殊啊，即系我叫脑。即係可以分成唔同嘅板塊嚟到呃自己，令到自己就算歪咗個嘴都可以救得返，你又同大家講講。
1: 好啦，嗰個係20年嘅事嚟㗎啦，因為20年我係。
0: 2020年嘅時候。
1: 2020年即係 COVID 嗰時候。
0: 係。
1: 嗰年大家都明㗎啦，好大件事。根本你入到醫院就係只可以入唔出出唔到嚟㗎啦。同埋都唔可以有人探㗎。因
0: 為
1: COVID 咁。咁當時嚟講就我太太最清楚，因為佢係佢送我入醫院嘅，因為我係昏迷咗。咁當時嚟講我係昏迷咗，係完全不省人事。咁啊，原來我中咗風，入咗去之後咧，就大概三四日多，我就醒咗之後咧，都講唔到嘢啦，因為歪咗個嘴，咁啊，即係我半邊冇咗啦，
0: 喐唔到啊，係
1: 嘛？係講嘢黏黏我咁啊，咁當時嚟講就喺嗰段期間，因為中咗風之後嗰人咧迷迷糊糊，唔知道發生咩事，咁當時就即刻將我送咗去 ICU， 咁嗰段期間咧，我就都係喺度發緊個音頻。
0: 嗯，即係你錄緊都好清晰嘅嗰時。
1: 唔係嗰時知道啲咩事啦，已經知道中咗風。咁當時嚟講，我太太話俾佢聽，個醫生話俾佢聽就我已經過咗黃金期啦。咁、哦、叫我太太有心理準備。咁到我嗰陣時，我喺醫院嗰陣時，大概十日到啦，我就開始已經係慢慢將我出事嗰位慢慢扯翻過嚟。咁就用咩方法整？其實咧，因為咧中風啦，譬如啦，我呢邊歪咗、
0: 嗯，
1: 即係我呢邊係左手邊歪咗。咁好多時我都會問你，我左手邊歪咗，我邊度出事啊？係右腦有事，咁右腦出事，咁我就呢、這個即係因為我自己學過心理學，即係我醫學常識咁都有嘅。咁我知道，咁我右腦有事。咁啊左脑冇事啦，咁我就点样就用一啲音频刺激个左脑，加强个左脑嗰、那个、那个力，咁就系咧就系、是、呃个右脑，
0: 系
1: 啊呃个右脑去做左脑嘅嘢。
0: 啊！哇！
1: 啊！
0: 我哋听落去
1: 系好神奇，抽象啊，
2: 系好神奇啊，
0: 系咯。
1: 其实有个方法就系我用个音频嚟，系咁，好似用啲电波咁，系咁射上去，咁日要做，日系做呢个动作。
0: 嗯，
1: 我做咗大概系八日到啦。
0: 系。
1: 咁跟住呃个右脑去做左脑嘅嘢，即系话俾听，即系你而家做紧左脑嘅嘢，其实个左脑冇事。咁慢慢我呢度开始复原啦。个医生都问我点解会咁样噶？
0: 即系你八日嘅时间，个嘴就冇咁歪啦，已经
1: 啊，可以冇咁歪啦。咁后来咧，其实我系成个过程咧系20几日到，
0: 系
1: 25日到啦。
0: 嗯，
1: 啊，咁其实大概我系一个月到我出院啦。
0: 哇，
1: 行翻出去，行出院啦。
0: 哇，呢、這个真系
1: 啊，
0: 系又好似有少少奇迹听落去，但系佢又有一定嘅学问喺度。
2: 唔系，所以我先即系喺呢度做个小总结咧，就系话上天可能唔知系眷顾啊 Ben Sir 就系点咧，好多嘅身体上边嘅问题啊，咁但系你一可以克服，其实就系想利用你即系音乐嘅天分去发挥到极致，即系似乎系咁解啦。
1: 其实你都讲得冇错，因为最近我喺医院里边咧，我都问有一次我就瞓唔到觉，3:30两三点钟都喺度问自己，我点解上天唔俾我死？
0: 嗯，
1: 即系我一关又一关咁过。咁啊，点解唔俾我去咧？最后我都谂通咗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原来我可能我就系有个使命。
0: 嗯，
1: 即系个上天唔俾我死，就系因为你未系时候要死。咁啊，我呢段时间就系我觉得我要将我知道嘅嘢咧，好好地研究，分享俾大家。
0: 哇！你嘅研究由30几岁一路病到而家，即系60几岁嘅时候都仲系
1: 70岁噶啦。
0: 系咯，咁都即系成30几年嘅百病，就等你去身经百战，去研究。一啲真係良方去幫到人嚇，
1: 都唔係良方，即係我都
0: 仲喺度研究。我叫佢做良方啦，
1: 都可以咁講。
0: 你有啲成績出咗嚟先啊嘛。
1: 其實我而家喺度都寫緊 paper， 咁希望能夠將我呢個叫做理論啦，啊咁可以能夠同人哋分享，即係咁，我覺得我絕對願意噶。
0: 哇！咁你呢個中風咧，就自己醫到自己啦，即係將個嘴移翻正啦。有冇試過去同人即係幫人？
1: 有。
0: 都系咁样，都系可能又系嘴歪。
1: 嗱，其实我自己因为好清楚我自己我要做咩，咁但有啲人咧，我讲俾你听，佢未必明我想佢做咩。
0: 系啊，
1: 咁但系咧系有好远，即系我成日讲话，我可以帮你做，但系未必100%好似我咁。其实好在讲，你而家见到我康复嗰个程度我只系康复咗70% 嘅啫。
0: 嗯，
1: 其实我仲有少少捋你嘅讲嘢。
0: 系，咁你都可以。再做多啲，
1: 但我清楚嘅吓，咁即系我要继续再研究多啲咁，但系我有两嚟，同埋我系好多香港仲有少少歪嘴嘅，其实，不过你就咁睇，你系唔觉噶。
2: 系嗱，今日咧我哋时间就只能点住题噶啦，咁下次翻嚟咧就同阿 Ben Sir 喺呢个病嘅经历里边睇下啲启示好嘛？
1: 好，
0: 咁下个礼拜再见啦 ，Ben Sir， 拜拜，
2: 拜拜，拜拜，快乐。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個月27號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以分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1號客運大樓，尤其是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都曾經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表示，連接2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以經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都預計5月20號起一並服務2號客運大樓。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4: 大地书香，
5: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0: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5: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2: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继续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的我得你都得，一个钟头过后了，第二个小时点零钟的时间开始我们同曾医生倾偈的时候了。在我身边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上个礼拜藉着母亲节讲下古人一些伟大母亲的故事，这些真的要几时拿出来讲呢，都永恒可以是一个好好的教育。
1: 古代啲母亲做嘅嘢，原来今时今日嘅母亲都系做紧相同嘅嘢。
0: 系啊，
1: 方式有啲唔同。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可以攞翻古代嘅出嚟，我哋参考一下啊，好嘅又跟啦，当然都系好噶啦。有啲咩嘢或者，你仲可以将佢做得更好咧？咁可以不断思考时代系进步啊嘛吓。嗱，讲翻一个古人啲嘅啦，就是、古代就欧阳修嘅故事啊。欧阳修大家都知道啦，佢爸爸都系早离开啦，咁就冇兼父职。妈妈以前的伟大的母亲多数都是这样了。家徒四壁之下，个仔又大的了，他要读书的嘛，翻学的年龄，那么怎么呢？于是乎欧阳修的妈妈呢，就是他灵机一触，想下用一些草一些框那类的东西。
1: 冇钱买纸笔墨啦，
0: 系啦，冇钱买纸笔墨，咁点呀？咁就系又要教识佢写字先啊嘛，就攞嗰啲框就当一支笔咁样，然之后地下度咧就系有啲沙地嗰度啊，咁就喺嗰度咪可以写字咯，就系咁嚟教识啊欧阳修噶。咁呢一个亦都系显示到佢妈妈都系去行得通啊，尽量谂啲方法克服困难，去教个仔去接受教育。呢、這个我谂喺现代都系好多个妈妈一样系过紧啲咁艰辛嘅生活去教育佢嘅子女。咁当然而家你香港有免费教育啦，咁但系佢都要谂下点样去栽培啲小朋友行好教育嘅路啊嘛吓。
1: 系啊，搬去好嘅校园其中一
0: 样。系
1: 。多数家长咧就做唔到呢件事嘅。咁你经济上边充裕，你先可能会做得到啦。咁多数家长尽量就系、是。自己帮佢补习啦，或者搵啲哥哥姐姐帮佢补习啦。平有平补，贵有贵补啦。
0: 系
1: 呢啲都常见啦。
0: 喂，但嗱，你睇翻欧阳修个妈妈，可能佢哋嗰阵时嗰个知识，佢只系教到欧阳修好简单嗰啲嘢嘅啫。
1: 我记得细个喺啲村度大咧，都见过村民嗰啲妈妈咧教啲细路仔写字。佢用咩咧？在个地堂那里染啲水、
0: 哦、
1: 在啲地下度写字、
0: 哦。但是有啲颜色先睇到。
1: 冇嘅，湿咗嘛嗰笪地方。
0: 咁就可以即睇到啲㗎啦。
1: 睇到啲字囉。
0: 係、
1: 啊。睇到几隻字啦，跟住写咗几隻就乾咗㗎啦，前面嗰啲。
0: 咁即类同硬
1: 啦。有啲似㗎。
0: 係係。
1: 其实类似嘅古仔我都听过唔少㗎、啊。譬如一啲农村啲人亦都系用咁嘅方法嚟到去练字呀、学写字呀、
0: 咁啲母亲咪叻囉。为咗教好仔女，你都要諗尽方法。怎样可以令到他可以学习到呢？
1: 所以不同年代大家的母亲都是想尽所有方法帮仔女，你可以这样说、方式不同而已、现在就易搞很多啦、给个平板你在上面写、
0: 用尽你任何的方法，或者譬如在你小小的时候都未懂学电脑，很小的那些、你都是画完之后不是有块板的擦一擦，跟住佢又冇咗啦，你又可以再嚟过。
1: 系啊，嗰阵时我哋都玩过呢啲。
0: 系啊，咁呢个都系好好嘅方法，我又唔使用纸张吓。
1: 系啊，同埋悭啊，悭钱啊。
0: 系啊，嗱咁啊，头先欧阳修咧就古代啲啦，又讲翻个近代少少啊，就胡适啊。咁啊，胡适咧，佢爸爸咧就喺阿胡适三岁嘅时候咧就离开咗噶啦。咁所以妈妈咧又系要冇兼父职。好辛苦咁凑大啲细路啦，咁佢又系一个慈母，亦都要做一个严父，亦都系恩师，亦都系一个严师去教导啲子女。佢从来都唔会纵啲仔女嘅。咁胡适就话：我妈妈从来都唔会喺人面前闹我一句打我嘅。我做错咗事咧，我望一望妈妈一眼，我睇见佢好严厉嘅目光咧，我就会。即系都吓一吓噶啦，都几惊阿妈，因为阿妈都有时好严嘅样咁。如果我犯错嘅事，如果系好细嘅咧，妈妈就会等到第二朝早我瞓醒啦，佢先至教训我嘅。但系如果我犯嗰件事系大件事咧，就真系大件事啦。妈妈即晚就要搞掂，因为要即系唔好拖，要 早啲教育佢，佢就喺晚上人静嘅时候啦，冇人啦，咁就闩埋房门，就去教个仔。嗰阵时就喺房里边咧，就责备个仔，睇下点样罚个仔啦。啊，睇呢个方法咧，就胡适嘅妈妈都好识做，佢好识得俾个仔有啲面啊，唔会喺人前去打佢闹佢吓。
1: 呢个系基本嘅嘢嚟嘅。
0: 嗯，
1: 如果你今时今日下下咁样喺好多人面前闹啲仔女咧，佢第一就好反感。
0: 嗯，
1: 第二咧就佢觉得你唔尊重佢。
0: 系，
1: 跟住你讲啲嘢点样有价值、有意义、有道理都唔听你讲。
0: 但系我觉得如果俾唔俾面系咪冇分古代啊同现代咧？
1: 冇分别嘅，你尊重啊，
0: 系咯，
1: 唔系俾唔俾面啊。
0: 嗯，
1: 你识尊重你个仔。基本嘢嚟嘅呢个，其实就讲紧你对人嘅尊重，冇话系咪仔女啦，
0: 吓
1: 系啊，你要尊重佢先啦，第一样。咁你喺当面就喺即系好多人面前话佢点样衰嘅时候咧，咁其实就系讲紧就话两件事，一就系你好唔尊重你嘅仔女，第二咧就系咧，你都唔觉意话俾人听你嘅人品系点，好过仲衰，
0: 系
1: 第三。你示范紧做人应该系点嘅，咁呢个新教啦，
0: 系啊，
1: 仔女学埋，咁你点咧？跟住你就话点解你哋咁衰？你教噶嘛？
0: 哦，所以嗱，
1: 你教噶嘛？
0: 嗱，胡适嘅妈妈就做齐咗呢啲优点啊，嗬？
1: 佢尊重啲师仔女，
0: 系啊，
1: 仲有就系教嘅时候咧要心平气和，唔系即刻刮佢闹佢，
0: 嗯，
1: 即刻刮佢闹佢嗰啲，你冇错，有时仔女佢会试好多嘢。咁有啲事到啲嘢唔係你嘅心意呢，你就好兴，甚至会嬲，你觉得好冇面㗎，甚至会係。你嬲嘅时候呢，你跟住即刻闹佢呢，其实就係你喺度发泄情绪，你就唔係教仔啦。其实要教仔教得好呢，教授係要管好自己嘅情绪嘅。
0: 係呀，啱呀，係呀。
1: 心平气和。
0: 係呀。
1: 諗到条桥先教。所以慢头教又得，朝早教都得，冇所谓嘅。但你要心平气和，讲道理。好，你问翻佢嘅，正话做乜要咁做啊？有冇问题啊？你觉得
0: 系
1: 咪？
0: 嗱，佢分嘅轻重咧，分开就佢犯嘅事细嘅话咧，可以过埋今晚，等佢瞓个靓觉先。
1: 其实冇所谓嘅，早晚都得嘅。不过重点就系话你唔好即时爆，
0: 系
1: 即系同埋要喺啲有少少私隐嘅地方。就算兄弟姊妹都好咧，你冇俾人知。
0: 系啊，
1: 但可能阿哥知道话细佬俾人做咗啲好得意嘅嘢咧，跟住阿哥以后就攞嚟耻笑佢噶。如果个哥嗰个品性麻麻地嘅时候，
0: 系
1: 你唔好俾佢发生呢啲事。
0: 嗯，
1: 几私隐嚟噶呢啲，其实系。咁佢又觉得你尊重佢，佢觉得你提点佢，帮佢以后做得好啲啊嘛。
0: 嗯，
1: 咁咪听你讲咯。
0: 系，
1: 咁咪做得好啲咯。
0: 啊！我突然间谂起咧，嗱，学生有见家长噶嘛，即系可能攞成绩表嘅时候咧，有啲你要陪佢翻去见埋嗰个老师，就成呢个机会沟通一下噶嘛。咁可能如果遇着嗰个读书差少少嘅学生，或者系佢可能都喺学校唔系好乖，好曳嘅，咁啊同个家长倾开嘅时候，如果个家长喺呢个时候听咗老师讲，就话系啊，佢喺屋企都系咁样噶，你系衰仔咁样乜嘅时候咧？哇！呢一下咧就好紧要啦，呢个位
1: 你睇住你自己个仔女面黑咯，
0: 即系有啲人可能都会咁做。
1: 咁跟住有一排，一系就唔开心咯，一系度嬲紧你咯，睇你想点啫。
0: 所以其实喺呢个位咧，
1: 你想一家人开开心心，啲仔女愉快地学习，咁嗰把口要收一收，管好自己把口啦。
0: 咁所以家长见到个老师嘅时候，就应该听咗老师讲先，
1: 系嘛？有时老师都好婉转噶，
0: 系啊。
1: 又或者就是叫个小朋友出咗去先讲㗎嘛。
0: 嗯。如果唔叫嘅时候你就要
1: 好婉转嘅。
0: 係。
1: 佢呢就有少少困难嘅佢喺學習上面。但係佢有好多优点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呢
0: 嗯。係呀咁起码都帮佢讲返啲说话但係又唔系作嘅。你真系见到佢啲优点。
1: 一个人唔系上样都好㗎嘛。
0: 係。
1: 咁有好嘅地方有唔好嘅地方㗎嘛。啲好嘅老师呢佢会懂得将佢平衡得到。就算讲緊啲嘢你要需要进步嘅地方呢佢会话俾你听嘅。
0: 嗯。
1: 有啲好嘅地方佢要肯定你㗎嘛。
0: 咁而家长亦都可以喺呢个时候呢就真係讲返啲说话其实都睇到阿仔啲优点咁同返老师分享喎。
1: 个老师好重要㗎识讲呢啲嘢。
0: 係。
1: 因为你唔可以得罪米饭班主。 所以佢哋讲嘢几好嘅，几叻。
0: 而家系咪真系咁啊？唔敢得罪就要咁啊？
1: 系噶，特别系要交好多学费嗰啲学校咧，嗰啲系讲嘢好唔同噶。见家长嘅时候，
0: 明白知道。咁我哋转头再分享。

0: 好啦，继续啦，我哋就讲下伟大的母亲的故事啦。呢、這个话题咧，几时都啱倾啱讲噶吓。咁啊，讲紧话古代啦，就去到近代啲嘅，头先讲胡适嘅妈妈咧，就好识做，识得尊重啊，同埋肯定自己个小朋友吓。
1: 系啊，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哋成日讲现代亲子嘅一啲技巧咧。
0: 嗯，
1: 不外乎几样嘢嘅啫嘛。第一样嘢最紧要做得最好嘅，管好你嘅情绪。
0: 嗯，
1: 无论个细路仔做咗啲乜嘢，你都要心平气和。你嬲嘅时候就唔好教，稳定咗自己情绪先至慢慢讲，又讲道理嘅要。
0: 我觉得可能有时好心急啊，你一见到佢有嘢唔啱，你急不及待已经想即刻讲，但其实可能嗰个唔系一个适当时机啊嘛。
1: 个小朋友可能佢有一啲嘢。做緊用即係令你覺得好驚嘅嘢嚟到做一啲好嘢呢，
0: 嗯，係，所以你成件事你慢慢
1: 你可以睇下先
0: 㗎，了解多啲先，
1: 了解先，欸，你咁做係咁得意嘅，你咁樣你想點樣㗎咁，
0: 嗯，
1: 你怕唔怕會跌咗落去，
0: 同埋就算佢你覺得佢真係做咗錯嘢，你聽下佢解釋佢點解咁做先，係咪呢，
1: 欸，做乜要咁做啊，
0: 嗯，
1: 講俾我聽啦，你可以咁噶嘛，但你要心平气和，你先可以问到呢啲嘢噶嘛。
0: 冇错，
1: 同埋即系你教佢要警告佢又好，咩都好咧，唔需要咁多警告嘅。其实讲道理得噶啦，
0: 系
1: 啊，咁就管好情绪啦，尊重啦，另外就系用一个肯定同埋赏识嘅方法啦嚟到去教啦。
0: 嗯，
1: 我們现代嘅教仔通常都系咁嘅。啊，最紧要个目标都系保持一个良好嘅亲子关系。
0: 嗯，
1: 关系唔好咧。你点教都冇用。
0: 嗯，
1: 关系好呢，就算佢会有人听你讲呢，佢有啲咩事发生咗自己搞唔掂呢，佢会諗起阿妈，需要搵阿妈帮忙，佢会搵你。到嗰时你先教都唔系太迟嘅。
0: 不过通常諗起教呢，如果你教一个仔嘅时候，嗯，OK， 你去一路即只系单对单同佢讲佢嘅行为咁。但譬如系两兄弟或者两姊妹，大家同时发生一啲嘅冲突，哇，你有你讲，佢有佢讲，作为父母喺呢个时候点样做到中立啲呢，又唔俾啲細路觉得你係偏私。
1: 边有父母中立㗎，
0: 咁梗有个锡啲，有个憎啲咁样喇喎。
1: 肯定係呀，每个佢有啲特点你会喜欢嘅。
0: 嗯。
1: 有啲你唔喜欢嘅。
0: 咁但嗰个都系你仔女喎，你唔喜欢，
1: 啊，
0: 你唔可以喺另外嗰个面前又话佢不是喎。
1: 系唔得㗎。
0: 啊，
1: 你咁样叫做说三道四。
0: 嗯。
1: 好危险嘅，会破坏关系嘅。
0: 尽量做到好呢，
1: 其实件嘢好简单，譬如两个喺度嗌交争执紧。大家冷静下先好唔好，大家唔好讲嘢住，各自返去房行出去出街，冷静下先，返嚟我哋先再讨论。
0: 嗯。
1: 咁你喺呢段時間呢，你咪逐個擊破囉。
0: 單獨講呀，點解唔可以兩個擺埋一齊講呢？
1: 你咁叻你試下。
0: 我就向你請教囉，因為有啲嘢佢哋
1: 覺得。基本上你講乜是但一個都會覺得你偏幫。
0: 但佢始終都要兩個面對㗎嘛。
1: 面對，但你喺後面做好咗啲嘢先㗎嘛。
0: 嗯。
1: 咁然後佢哋先可以面對㗎嘛。你都未打好個台呢，你叫佢喺得難地度跳舞唔得㗎嘛。
0: 咁當然父母都要了解返你哋發生乜事先。
1: 係。咁我逐過嚟啦，大家冷靜咗先。
0: 嗯。
1: 我知道有排搞嘅呢啲，慢慢嚟。咁跟住叫佢有个去街，你出去睇场，佢要俾钱你。
0: 啊，呢个讲大个咗啦。如果细
1: 细啲，哎，入房
0: 系，
1: 冷静吓，大家各自嗱，你坐一厅，你入房，
0: 嗯，
1: 大家冷静。咁跟住你咪逐个同佢倾阵偈咯。咁啊，问翻问下老大，想发生咩事？
0: 系
1: 细佬点点点点点，跟住原来细佬系衰嘅，吓佢咁。跟住你咪要同佢讲啦。大佬你有啲不幸嘅，你做大都要让㗎啦，唔好意思。
0: 通常呢就佢可能唔鍾意听，做咩我大就一定要让呀，
1: 啊。係呀，冇辦法㗎呢个。
0: 佢都係好唔信㗎喎。
1: 你点样唔信到，你好无奈都现实就係我哋要求你係咁嘅。
0: 我早出世佢少少啫。
1: 係冇错，你叻啲㗎嘛。嗱你叻啲，你能力好啲，係咪咁就變咗就係你有時呢你可以識住自己多啲。咁，
0: 嗯，
1: 其實呢爸爸都期望你呢幫手睇住個細佬照顧佢，就唔好鬧佢。佢係曳嘅，我哋有時都會知㗎，不過你唔好話俾佢知佢曳喎。呢，這個緊要㗎，你可以講個寓言故事㗎。 个母鸡带住两只鸡仔，一只大啲，一只细啲。嗰只母鸡咧就净系凑只细鸡，大啲嗰只鸡仔就话你唔锡我啦咁。
0: 嗯，
1: 跟住个妈妈就同嗰只大嘅鸡仔讲：细佬咧，佢好弱啊，我唔理佢，佢会死噶。
0: 嗯，
1: 咁你就冇咗个细佬噶啦。
0: 哦，动之以情。
1: 你识照顾自己咧，所以我就等你自己嚟。到等到细佬咧，好似你咁叻嘅时候咧，咁我两个咧都会咁样平等对待。咁到时我就唔使咁辛苦。

0: 同佢相处噶喎，咁其实咧两兄弟嗌交啊，两姊妹嗌交嗰啲嘢，细个嗰啲咧，唔需要理咁多嘢噶。
1: 嗯，
0: 个大佬话我以后唔睬你，
1: 但其实可能转个头就冇件事。
0: 冇错啦，你咁着紧做咩咧？系父母嘅问题啊嘛。
1: 因
0: 为
1: 始终佢哋咧，哇玩起上嚟咧，又会诶、哎，我哋又玩咩啦？
0: 系冇错，其实啲父母太紧张啫嘛，成件嘢、嗯。如果佢哋唔嗌交、唔争执、唔学识点和解咧，佢第时喺个社会里边好难生存嘅。
1: 咁佢哋需唔需要喺呢件事件里边学识 say sorry 啊？对唔住，头先我唔啱咁样嗰啲。
0: 未必需要添。
1: 系啊。
0: 因为佢哋自动已经原谅咗噶啦嘛，
1: 嗯，
0: 咁佢先至可以再一齐玩噶嘛，咁所以系有阵时啲咩 say sorry 嗰啲系啲好大人嗰啲价值观摆落去噶嘛。
1: 但系如果佢真系譬如系做得唔啱，你咪要讲声对唔住咯。
0: 唔一定要噶，
1: 嗯，看情况啦。
0: 唔一定要噶，佢走去雪柜攞条雪条俾阿哥食咁。
1: 啊，咁就已经代表咗啦。
0: 咪有好多婉转嘅方式噶嘛？
1: 我已经识做啦，咁样。
0: 佢唔会咁讲噶，佢哋根本就概念上边可能都冇话对唔住呢个理念噶。啊，
1: 只要佢揾样嘢，比如说
0: 佢想氹翻个哥哥啫嘛。
1: 咁已经代表咗 OK
0: 我好似做咗啲嘢唔系好啱，我做翻啲嘢氹翻你先咁。唔、
1: 嗯、
0: 需要咩都会讲清楚噶。
1: 咁其实另一个
0: 需要乜嘢都摆落口度讲嘅。
1: 另一个角度咁睇翻，啊又几好笑噶咁样吓呢对兄弟啊。
0: 其实好多兄弟都经历过。呢啲嘢噶嘛，好好笑嘅真系。
1: 但系咧，有时咧，我哋睇见话坊间咧，尤其是娱乐圈啦，好多时都系兄弟姊妹啊，即系反目成仇啊嗰啲，嗰啲系咪就由细到大可能有啲心病而引致咁样嘅咧？
0: 娱乐圈
1: 好多时都会睇到呢啲报道，当然我哋唔会了解啦，但系就有啲事咁讲出去啊，嗰对兄弟不和，而咁骤眼睇嘅时候，会唔会喺佢哋成长环境里边？父母做咗啲乜嘢令到佢哋咁啊？定点嘅咧？
0: 资料唔足够，好难用任何判断噶。
1: 嗯，
0: 啊，即系啲表面嘅嘢不和，其实可能要嚟做新闻嘅。
1: 咁啊，总之咧，希望啊，就系嗱，如果想仔女咧，就系一路和谐、开开心心相处咧，父母喺期间咧，做一个好好嘅一个扶持者，一个好好嘅教育者就最好。
0: 尊重，管好自己嘅情绪。
1: 嗯。
0: 肯定同埋赏识，策略性地疏解冲突，仲有就係唔好过分紧张。
1: 嗯，
0: 佢哋要喺争执里面有和解，然后再争执里面成长嘅，佢先学识同人相处。你下下都要佢唔准嗌交呢，佢就忽略咗去学识点样去嗌交同埋和解嗰个能力㗎啦。
1: 好，咁啊，经过呢两个星期，我哋听咗即系呢个古代嘅伟大的妈妈的故事，而引起到今时今日咧，都系提醒大家啊，呢个我哋应该用咩嘅方法咧？咁希望咧就袋咗好多钱落大家嘅袋度，系做好多令到成个家庭和谐嘅一个美满嘅家庭嘅一个做法系最好啦吓。咁啊，唔该晒曾医生，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咧，大家又可以上堂学嘢嘅时候啦。咁啊，过往嗰几个星期咧，就大家就系了解咗呢个十六型人格啦，亦都知道自己系什么嘅性格啦。咁啊，到今个星期咧，又开一个新嘅题目啦。咁啊，今次嘅导师咧就系灿荣吓，李灿荣。咁啊，灿荣，今次你想同大家讲呢个《孙子兵法》喎？
1: 系啊，咁啊，因为有个好关键嘅原因嘅，
0: 啊，
1: 就系因为我觉得。即系我哋古代好多嘅学问咧，其实去到而家都仲用得嘅。
0: 嗯。
1: 咁但系现代人基于翻译嘅原因啦，基于好多认知嘅原因啦，咁咧就错过咗好多好正嘅嘢。
0: 嗯。
1: 咁我就谂一谂，嗱，譬如你《易经》都会有人讲啦。
0: 系。
1: 咁啊，然之后《占卜》又有人讲啦。诶，但系唯独是《孙子》点样应用喺我哋叫商战？以至日常生活咧，似乎又唔系咁多咁。
0: 但系都有好多人效法咁样吓。
1: 咁咧，我自己就因为早年嘅时候咧，即系离开咗我叫传媒岗位之后咧，我第一个改装即系参加内地比赛，
0: 嗯，
1: 其实就系《孙子兵法》民用版嚟嘅。
0: 哦，
1: 咁所以自此亦都将好多实际嘅商业挑战，即系真系用咗落去。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将个经验话翻俾人知啦。
0: 咁其实总之即系喺各位听众嘅心目中里边，《孙子兵法》系运用喺佢日常嘅生活里边，特别系喺事业方面或者做一啲嘅规划啊，多数会系取经于呢度，系咪咁样咧？
1: 大胆讲，其实就唔系好多人识用。
0: 系
1: 咁，但系咧即系有啲我哋听好多嘅嘢，咁，我就话俾大家知。如果我哋结合现代嘅心理学、管理学咧，咁有啲嘢会变得即系一字咁浅，原来好易用嘅。咁佢有啲好大嘅原则，其实又系去到后世咧，即系2500年之后啊，仍然适用。咁啊，而家据我翻查到咧，就起码即系已经有67种语言嘅翻译，
0: 系
1: 170个国家，即系会卖呢本书嘅。咁你谂下，即系佢嘅影响力几咁大啦？
0: 哇！咁啊，即系由零开始我去睇。可能睇一次两次都唔会明嘅，一定系不断咁睇，又系喺日常生活里边能够有得系实践下，咁不断去睇先至可以运用到，系咪咧？
1: 嗱，我讲一个近年嘅例子俾大家听咧，就系内地有一套剧集叫做《狂飙》啊，
0: 嗯，
1: 咁就好出名噶啦，咁就系嗰个男主角啊，叫张仲文啊嘛，佢饰演个角色咧就叫高启强，阿强哥，咁咧就系一个即系后屘咧变咗个奸角嘅。咁但係喺佢发迹嘅过程里面呢，就有个警察啊，咁叫安恩嘅警察，咁送咗本书俾佢，唉，你即係以前俾人踩，不如你读下书啦。咁读咩书啊？嗱，咁我送呢本咩呢？孙子兵法。咁所以喺个劇情嘅发展里面呢，其实佢讲到明佢用咗好多孙子兵法。咁亦都因为呢件事呢，喺近年就系因为呢个剧集，令到《孙子兵法》喺全中国突然之间好火热。
0: 系哦，因为可能佢系透过呢个剧集嘅演出咧，系容易明白啲啊嘛。
1: 系啦，咁但系嗰个咧，即系我自己觉得 OK 嘅。咁但系即系你系讲紧一个黑道大佬，即系点样用《孙子兵法》。咁但系其实佢仲有好多用途啊。咁我所以咧就做咗啲功夫，就将佢用心理学、管理学等等嘢，用一个现代人可用嘅方法。即系令到大家用到呢个孙子兵。
0: 咁我好啦，嗱咁啊，今日第一课，咁啊，各位朋友听住啦，我哋起码呢个。
1: 咁我所以咧就做咗啲功夫，就将佢用心理学、管理学等等嘢，用一个现代人可用嘅方法。即系令到大家用到呢个孙子兵。
0: 咁我好啦，嗱咁啊，今日第一课，咁啊，各位朋友听住啦，我哋起码都有4课书
1: 啊。系4课书，
0: 嗯，
1: 其实咧就当然实际要学咧，佢自己原本有13课嘅。咁我攞佢最容易用嘅4课，咁啊同大家讲讲。嗱，我讲一个大家一定即系当听古仔咁，就马上明噶啦。嗱，咁而家相传咧，呢个《孙子兵法》咧就系一个叫孙武嘅人写嘅，
0: 系啊。
1: 咁喺当年咧，佢系就送咗13篇俾阿吴王，就等佢爱嚟打呢个叫楚国。咁啊，吴王开始就话：，哇，呢个读书人嚟嘅啫，都唔知得唔得噶咁。咁佢咧就出咗条桥，就想试下呢一个孙武睇佢得唔得。
0: 吓，
1: 话不如咁啦，嗱，我而家派啲人俾你，咁喺我宫殿嗰度，咁你咪操下兵啊，睇下点啊，咁180人，
0: 180人。
1: 咁但系你一睇完呢一个做法，你就知道啦，根本就俾人玩你，即系吴王根本唔信佢嘅。点解咧？佢揾咗2个宠妃嚟到带头。
0: 哦
1: ，OK， 即系佢唔系揾个武将俾你啊。佢揾个宠妃，
0: 嗯，
1: 啊，吕布。
0: 咁 系啦，呢个系咪
1: 阿孙子啊？即系孙武二话不说，好啊，嚟啊！
0: 即系你点嚟点挡
1: 啊？咁啊，去第一个，好右转咁，咁两个重飞会点咧？唔理佢，笑啊，
0: 系
1: OK， 好再嚟，好右转，嗱又唔理佢，
0: 即系喐都唔喐啦，总之系咁笑。
1: OK， 第三次，好右转，OK， 咁啊，孙子解码啦，
0: 吓
1: 嗱，第一次唔转咧。听唔明啊，系嘛？
0: 嗯。
1: 第二次都唔转，仗帅有问题。第三次都唔转，咁一定系嗰个带头嘅人有问题啦。
0: 嗯。
1: 所以皇上，阿吴王，我打算斩咗呢两个人佢，真系斩咗佢。
0: 真啊！
1: 真斩咗佢。
0: 咁两个咪好无辜嗰两个？
1: 斩咗啦！斩咗之后，递佢出嚟，
0: 系
1: 补翻呢两个位。
0: 咁冇人敢添啦，系咪啊？
1: 号咩都得啦，
0: 系你叫咩嘢都会听晒话啦，系咪？
1: 咁呢个咧就系我哋睇《史籍》里边咧，即系呢个啊，我哋叫孙武第一个故事，
0: 系好大胆、啊。
1: 好啦，咁啊，原来实际上咧，佢真系打仗咧，原来一场嘅，就真系咧用六年时间，
0: 系
1: 用三万军打低咗楚国200,000军。
0: 哇！
1: 所以佢唔系讲笑噶，即系呢个孙武。
0: 嗯，
1: 当然有人话喂，唔系佢嘅，应该系当时同佢一齐服侍紧呢个吴王，应该咧就系另一紧嘅，唔系佢啊咁咯。
0: 嗯，系啦，
1: 伍子胥咁，即系有人咁讲，所以伍子胥作嘅呢本嘢。
0: 嗯，
1: 咁我哋就唔好理系咪咁啦。咁但系总之有段咧就系孙武咁嘅故事。
0: 系
1: 佢当时其实做嘅咩咧？两样嘢嚟嘅，语用翻孙子嘅俗语。
0: 嗯，
1: 第一就系、是、要严。
0: 嗯，严。
1: 第二。好多人唔明啦，呢、這个信系咩呢？

0: 就是要立威信。
1: 是。
0: 那什么叫威信呢？就是说嗱，而家我就俾咗个我叫 title 你啦，俾咗个咸头你啦，叫主帅。
1: 嗯。
0: 咁啊，但系我俾啲人啊，即系咁个两个女仆啊，唔听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我俾个咸头你系冇用嘅。咁所以你记住啦，呢个年代包括要打仗，包括要领军，包括讲领导学，唔系讲个咸头。
1: 嗯。
0: 系你个方法能唔能够树立到你嘅威信？
1: 系。
0: 即系孙武呢个咪话俾你知咯。
1: 嗰下真系树立到个威信。
0: 佢做三次。
1: 系啊。
0: 三次解俾你知啊，嗱，第一次。唔明咁唔明㗎嘛。嗱第二次责任喺我度。但我做三次你都唔听。嗱咁我就有责任要令到呢件事做咗啦。嗱因为阿吴王叫我搞㗎嘛呢单嘢。我都唔想㗎。咁、就借咗吴王。咁成件事咪做到啦。跟住就真係打仗啦。
1: 係。
0: 三万打二十万。
1: 六倍以上嗬。
0: 咁故事就讲完咗啦、好啦。咁但当然呢我哋唔会话喂有一个故事好醒呀咁唔係。是呢一本书我哋睇返后世喺古代喺中国喺我哋周边嘅以至即係飘洋过海你望望有啲美国总统啊英国嘅将领呢都会引述佢嘅。咦咁唔同喎咁有意思啦。去到最近年嘅时候我哋读管理学就知道啦美国嘅军校嗰间叫西点军校原来係有将呢个孙子兵法列为教科书嘅。
1: 嗯。
0: 当然人话呢啫佢都唔系指定教科书啦读下啫唔系。咁我哋后尾睇返啲资料呢原来当时有个少少背景因为要打越战。
1: 嗯。
0: 所以啲美国人就话我要睇下究竟啲中国人点样打㗎先佢古代呢有本书佢哋一定系睇过㗎啦咁。咁所以呢其实就有呢个叫一脉相承嘅背景、令到海外嘅人都另眼相看要再睇下呢本孙子兵法。
1: 是哇真是勁啊 ,2500 年历史的这本书到今日都好多人是歌颂
0: 啊
1: 嘛。
0: 是啊那这13篇呢就因为即是毕竟如果你要解晒呢就好长的。
1: 是。
0: 那我就先讲里面即是先讲了孙武这个故事啊。那但其实我想讲多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就算读晒啲文字其实都没有办法知道究竟怎用呢
1: 你估下点解？呢个系中国人写噶嘛？有啲嘢我哋中国人明白先啦，系咪咧？
0: 系系系。
1: 咁佢哋咪喺外国人嘅谂法，谂唔到我哋中国人点谂咯？
0: 好嘅，嗱，咁我解俾大家知啦。因为中国人唔系净系睇《孙子兵法》，即系呢个就系最简单嘅道理啦。因为《孙子兵法》咧，原来你睇真啲啊，6000多字，13篇里边咧讲大原则嘅啫。咁里边点应用咧？佢唔系好仔细讲。有啲讲咗你又唔知系乜嚟。举例咯佢话俾你知。嗱将领呢就有五大才能。嗱我就咁讲一次睇你听唔听得明啊。嗱嗰五大才能咪叫咨询人勇俭囉。咁佢讲完咗㗎喇喎。
1: 咁你自己去諗清楚咩
0: 咁你又諗諗啦。咨询人勇俭咁究竟个重点喺边呢咁。咁我简单话俾你知。个重点喺字嗰度。係凌驾性嘅。最重要唔係鹽㗎嘛。所以我哋用一句英文解啦就叫 it all depends, 睇情当㗎嘛。
1: 即
0: 係
1: 所谓執生啦。
0: 係咁你死啦執生咁即係點呀咁。所以等一下再解俾大家知啦。咁中国人係點執生㗎呢
1: 中国人係比较灵活啲㗎嘛。係咪
0: 冇錯。
1: 好大家或者心中有數可能你有略睇过有啲唔明嘅呢就一路听住啦。咁就转头返嚟呢就再讲。咁呢个时候呢听听陶喆嘅孙子兵法。

0: 听完首歌翻嚟咧，就继续上下堂，听下差明啊导师啊同我哋讲《孙子兵法》呢四课书。今次即系就透过话《孙子兵法》嘅作者自己嘅一啲嘅故事，头头有个吸引力先啦，带大家去继续好有趣地去睇呢本书。有啲嘢系外国人唔系好明，系我哋中国人自己明啲，不过都要你多睇一啲嘢，同埋要灵活嘅头脑啊嘛。
1: OK， 嗱，我正话咧就提咗啦。佢其中讲到咧，就话一个将领咧有五大才能，喺原文里边就只系得五隻字，多粒都冇啦，就叫自信、人、勇、严。咁你睇完咁咪睇完咯，咁就唔系啦。其实原来佢系话俾你知，逐个个排列系有意思嘅。咁我哋好多时以为打仗梗系要勇啦，系嘛？自信、人、勇、严，哇，系排到第四噶，即系勇有时系冇用嘅，严。是啊，有时都是冇用的。
0: 他仲要排到最后。
1: 所以你要知道啦，即是话但凡你用盐呢招嘅时候，你要諗下啦，你上面仲有几粒字㗎喎。你就算用人上面都有几粒字㗎喎。咁其实佢解俾你知就係呢样嘢呢，上面有几层嘅。咁如果唔係否则的你明咦係喎，嗰个咪叫韩信咪好鬼劲嘅咁。係咪咁佢打仗以前啊，刘邦即係汉家天下都佢打㗎嘛。咁点解佢出事啊？冇错啦。就是他既嚴既勇，但是他不智。咁结果就俾刘邦同埋刘邦嘅呢个女夫人吕后就杀咗啦。嗱，有一个故事就坊间即係大家都听过㗎啦，就叫做萧何月下追韩信，唔知你听过未？
0: 係係。大概啦，听你讲。係
1: 啦，话说啦，刘邦下面有个臣子就叫萧何。咁好爱惜人才嘅，见到韩信咁样不被利用不被睇重。哎唔得追佢返嚟，咁叫萧何月下追韩信㗎嘛。
0: 即係佢諗住搵返个得力嘅人
1: 追
0: 过嚟。
1: 所以韩信结果呢就帮刘邦打咗天下啦。实际上即係佢用兵就係如神啦，战神嚟㗎，即係非常之有谋略㗎。好啦，咁但係后咪其实即係我叫韩信係点样死㗎呢，就係、是、原来呢个吕后出咗条桥呃佢返嚟。就话而家有危险啦。阿信哥返嚟啦，咁搵边个呢，就係搵韩信叫佢返嚟。咁韩信呢个沙煲兄弟嚟㗎嘛，咁叫得我返嚟梗係返嚟啦，加上以前皇帝应承咗我㗎嘛，头顶见到天地下踩住地佢就唔会喐我㗎嘛，咁结果点呢，
0: 佢太有自信㗎嘛呢个人。
1: 咁佢觉得喂你以前刘邦同我讲个信字㗎嘛，见到天踩住地就唔喐我㗎嘛，咁我又信你萧何咁样系咪先，咁但係呢個咪就係蠢囉。蠢結果咪就係死咗囉。就係真係原來一個局嚟㗎嘛。咁然之後仲要封住頂，等你見唔到個天吊起你，等於踩唔到地，咁先殺佢㗎嘛。
0: 咁即係話如果成功人士你有智，即係成功嘅機會大啲啦，係咪咁呢，
1: 即係所以呢個就解俾你知啦，你可能喺自信、人、勇、嚴裏面可能有嚴啦，可能有信啦。但其實你講邊範都好，如果你冇智呢今日出事啦，咁智系咩嚟咧？咁呢个咧就系中国人从来都唔解你知，但原来个解法系咩咧？咁我睇咗好多种嘅即系解释啊，我开始明白啦。嗱，原来聪明同智慧系两样嘢嚟嘅，聪明咧就人哋见唔到你见到，咁啊聪明啊，系嘛？哦，咁你都揾到，好嘢，系嘛？咁而我哋嘅兵法讲嘅智慧系咩咧？我见到啊，不过我唔讲，我兜圈走。我讲都冇讲过。
0: 即係你估唔到我。
1: 即係你估唔到我估到。
0: 係啦。
1: 即係嗰个聪明嗰、那个讲出嚟咁就唔聪明啦，係咪即係唔得智慧啦。所以聪明系大家都见到。而智慧系我根本唔会俾你见到我有智慧。咁先叫智慧。嗱呢个呢就系读成份兵法，即係如果你真系睇唔到呢点呢，你就好难读得通呢个叫孙子兵法。呢个系我嘅体会。
0: 係。
1: 咁呢个就会同我哋后世所讲，我哋曾經出過一本小說，近年去到奧巴馬都好即係激烈讚賞，我覺得都係孫子兵法嚟嘅。講咩呢，嗰本書叫三體。
0: 係。
1: 話說我哋同一個三體星球呢就拉上個關係，呢、這個三體就決定要攻打你㗎喇。但係嗰啲飛船呢要飛嚟都要講緊幾百年喎。咁但係佢哋用技術就掟咗兩粒即係好特殊結構嘅，佢叫質子。冇理呢个字实际上嘅意思系咩呢，总之就有一粒嘢逢一声飞咗嚟地球啦，就摸住地球所有嘅人你已经走唔甩㗎啦，即系好似我哋有啲天网啊，有啲 CCTV 望住你一样。咁所以当时呢就搵咗四个人出嚟，嗰四个叫咩呢，叫做面壁人。 望住埲墙嘅，咁佢做咩咧？就佢哋要度桥，要拯救所有地球嘅人。咁佢度嗰条桥系咩桥咧？就系、是、呢四个人喺自己嘅脑里边，去谂办法，唔可以同任何人沟通，不能同任何人沟通。
0: 系，
1: 咁你谂下呢本小说，咪就其实孙子兵法嚟嘅啫嘛。
0: 嗯，
1: 即系话我唔会俾人见嘅，呢、這个先叫真智慧啊嘛。
0: 系，即系智嗰度嗬。
1: 系啊，即系话见唔到嘅，真系见唔到嘅。咁呢个咪就系我哋讲嘅刘慈欣充分用紧孙子兵法一啲要义啦。哦，咁你先知点解我哋见到西方嘅嗰啲叫星球大战啊、外星人故事同我哋写法唔同咧？我哋系讲紧呢一样咁嘅嘢啊嘛，智慧嚟噶，睇唔到噶嘛。
0: 系你估都估唔到，佢心里边谂乜？
1: 嗱，佢再举一个例子系，亦都系刘慈欣嘅，即系我哋即系古今呼应嘅。人哋问佢嗱，如果我真系要讲一个外星人打地球啊，咁你会点描述咧？佢话嗱，我先讲咗西方点描述啦，西方咪话打烂你啲大厦啦，系嘛？咁可能去纽约啊，有啲话去香港啊，打烂晒啲大厦，咁你嗰啲堤坝咁啊，冲击晒啦。
0: 通常呢啲电脑效果嘅片睇得多啦。
1: 佢话如果我系外星人，我点会用呢啲即系你人类呢啲认知嘅咧？我梗系叫做用坍塌啦，你唔明白我讲咩咧？我将你三 D 变咗二 D 啊！做咩三 D 变二 D 啊？佢话嗱，你原本你呢间屋系立体噶嘛，我变咗好似张纸咁啊！我用我外星人嘅科技将你变成张纸啊！你根本都唔使打哦，咁样
0: 系
1: 嗱，呢啲咪我哋唔知嘅嘢咯。人哋打啲唔同维度嘅嘢啊嘛，咁你明咗呢、這个，你就更加明啦。孙子兵法其实好早年咧，已经将呢啲叫智慧写咗落嚟，而佢唔讲出嚟，嗰啲先系重点。
0: 唉，我就喺度谂紧，到底呢个作者阿孙武，点解佢会咁啊？佢真系聪明。又有智慧，
1: 系又有聪明嘅智慧，
0: 写到呢本书噶。咁佢来自边度咧？由细个佢要学到啲咩嘢，或者有啲嘅人生阅历，佢先写到啲咁聪明、咁有才智嘅法则啊？定咩咧？
1: 我举一个其中一篇俾大家去听，咁你就知道啦。呢、這个人不可能系喺实战知道晒所有嘅嘢，佢系推演出嚟嘅。佢讲。即系我哋叫打仗，有九种嘅情况出现，就叫九地篇，
0: 系
1: 叫散轻争，交渠众，非为死。嗱，我讲一个耳明嘅啦，就叫死地。
0: 嗯，
1: 话去到死地嘅时候，即系话你已经冇得翻身嘅咧。
0: 嗯，
1: 你要倾尽全力，狮子扑兔都好啦，冚一声咁样叫反攻嘅，呢、這个叫死地。
0: 嗯，
1: 散地系咩咧？即系散开好多个咯。咁仲喺自己嗰度喎，咁呢啲你打嚟冇用啊，咁咁所以佢就会将所有情景分到清清楚楚，以古人当时嘅智慧，理论上一个人系不可能见过晒嘅，咁所以佢系应该等于诸葛亮一样，诸葛亮当年喺一个地方叫隆中，佢能够知道晒天下嘅局面嘅，我哋有套剧集啊叫《琅琊榜》。
0: 哦，嗰时胡歌嗰套《琅琊榜》，
1: 咁里边咧，佢亦都讲咗一样嘢，就话佢哋嚟自一个组织叫江左盟。江左盟系咩嚟噶？即系你用另一个概念啦，即系相当于啊金庸所讲丐帮另一个民间组织，佢可以将民间嘅消息咧收集晒嘅。嗱，咁呢啲即系你去到现代时候，哦，用 AI 系嘛，用间谍系嘛咁。即系佢哋有晒呢啲概念，咁你谂下，话二千五百年前有晒呢啲嘢噶咯，
0: 系咯，点解咁有才智、咁聪明嘅？
1: 嗱，呢个我讲多一个少少嘅提示俾大家啦，就系好多人以为我哋越到后世，我哋咪越聪明咯，科技越发达啦。我有理由相信有机会错嘅。讲一个例子啦，我哋喺公元零年，咁啊西方就叫做耶稣嘅诞生啦。咁原来喺中国系咩朝呢？系新朝，有个叫王莽嘅人出现咗，
0: 系
1: 历嚟已经好多证实咗嘅消息噶啦，就系王莽极之可能系一个穿越时空嘅人，因为嗱，先讲一个具体嘅例子啦，就系我哋而家有啲出土文物系新朝嘅，咁系一啲叫工程师用嘅嗰啲尺啊，
0: 系嗰个年代都有嗬，
1: 嗰个时候竟然有现代工程师用嘅尺。唔系讲笑噶，
0: 佢喺边度穿越过嚟啊？到底系回到未来定系
1: 喺在之前？呢个第一个，即系非常之确凿噶。呢点已经。第二个系咩咧？原来呢个王莽周围就追杀一个人叫做刘秀嘅人，
0: 系
1: 但凡你叫刘秀，我话知你边个秀啊，咁就杀你嘅。好啦，咁结果最后点咧？灭咗新朝嘅人就系叫做刘秀。好啦，咁但系点解呢个你话佢系刘秀都杀唔到啊嘛？点解杀唔到啊？因为佢以前唔系叫刘秀咯，佢叫刘边个咯？佢叫刘第一咯，叫刘口水咯，咁后屘先改名叫刘秀。咁所以大胆讲，其实包括王莽都系穿越时空嘅人。所以即系呢个写孙子兵法嘅人，即系无论佢究竟系咪孙武，究竟系咪伍子胥，
0: 其实佢都系穿越嘅，可能
1: 有机会其实穿越，佢只系将一啲大原则写咗落嚟，令到后世都唔错嘅。如果我用呢个角度咧，可能会睇到更多嘅嘢。
0: 咁系啲嘢唔会写得咁详细嘅，全部都俾个即系大纲你自己去谂噶啦嘛，自己做法系咪啊？
1: 系啊，咁啊开咗个头之后咧，我就将《孙子兵法》里边几段现代人理论上应该听得明，咁应该点用咧，我教埋大家啦。再睇我哋接住嘅几集啦。
0: 系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就再继续《孙子兵法》嘅第二课，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得闲咧又重温翻我哋呢一集。听多啲吓，你可能会明多啲添。好，下个礼拜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再见，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话，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10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来近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 千祈唔好制啊。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古奕文录音，林有荣、车心梅效果，并且由曾永强、刘超文、蔡影玉、陈炳球、翟耀辉、余少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九回现在开始。

0: 百颜来请茶。
1: 好，马大人，请
0: 请。系咧，白颜来今日嚟，如果有咩吩咐，就即管开声，在下愿尽绵力。
1: 马大人太谦虚啦，吩咐两个字，我实在唔敢。不过多蒙你借出衙门，如今我嘅仇家已经落网，我想话俾马大人听，听日我就起程上京。衙门可以完璧归赵啦。
0: 使乜咁着紧啊？在下嘅衙门一向都好少人嚟告状嘅。如果白颜内喜欢咯，借多一两个月都不成问题。
1: 咁又不必。我嘅仇家居然嚟衙门告我，送羊入虎口，俾我打咗入死囚监狱。我已经冇晒顾忌，人都开心咗好多啦。
0: 系几时嘅事啊？
1: 寻日咋嘛。
0: 哦，咁就恭喜晒啦。不过咁，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白颜内只系打咗个仇家入死囚监狱，唔将佢立即处斩。在下恐怕会夜长梦多。
1: 咁好易啫，听日我下令将佢处决，然后向马大人告辞，交代一切之后，咁就可以上京同家父一聚啦。
0: 应该嘅，应该嘅。啊，系啦，见到令尊，请颜内替在下向令尊问候，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啦。我仲要向阿爹讲出马大人你点样帮助我，凡事方便我添。佢老人家知道一定好欢喜㗎啦。短期之内相信马大人会升官发财，前途无限啊。
0: 全靠白颜来提拔，在下感激不尽。
1: 都系举手之劳，小事嚟啫。
0: 系啦。白颜来一场嚟到，不如就喺舍下食餐晚饭，畅饮一番，欢聚下好嘛。
1: 马大人多谢晒啦，不过我都想翻去衙门收拾下，第日再奉陪啦。
0: 唔敢当，唔敢当。白颜来有事就不敢强留啦，而且来日方长，我哋可以随途后会啊。
1: 好好，咁我告辞啦噃。
0: 啊，系啦，白颜来，听啲衙差讲，白颜来如今出入都有美相伴，唔知系咪真嘅呢？如果系嘅，咁就的确艳福无边，羡煞旁人咯。
1: 马大人心照不宣啦、啊。
0: 咁在下就更加唔敢阻白颜来啦。
1: 马大人的确知情识趣，好，高前
0: 奉送，奉送。

0: 念仪啊，无端端要做咩唔出声啫？念仪，念仪啊，
1: 咩事啊？你叫我咩？
0: 你做咩忽然间粒声唔出啊？想嘢想到入晒神，你想紧咩啊？吓，
1: 眼内啊，你听日系咪一早就斩孙灵噶？
0: 系啊，听朝一早我叫牙差由死囚监狱里边拉孙明出嚟，押佢去刑场斩首，咁唔系一了百了咯？吓、
1: 啊，不过
0: 咩啊？哼，你唔系唔舍得佢系嘛？
1: 边度系呢？佢有佢，我有我，一啲都冇关联。
0: 咁就最好啦。
1: 不过牙内啊，你要小心啊！要知清楚，佢听日真系会斩首先至好、啊。佢一日再生，都怕佢唔会放过我哋噶。
0: 念仪啊，你几时学得咁细胆噶？听日拉佢去刑场斩首，法号司令嗰个系我嚟噶嘛？唔通我会无端端叫人放走佢咩？讲到放过我哋，嗰、那个孙荣。手无搏鸡之力，就算递把刀俾佢啊，佢都抬唔起啦。你使乜怕得佢咁紧要啫？
1: 佢虽然无亲无故啫，但系最近唔知道喺边处揾咗个二弟翻嚟保护佢、啊。
0: 保护？有人保护啊，应该成日喺身边噶嘛。咁点解寻日只系得孙荣一个人嚟告状？唔通嗰个二弟叫走咗佢？
1: 哎呀，咁系好过唔系啦。
0: 嗰个二弟乜真系好英勇嘅咩吓？
1: 唔知哦、啊，不过睇个样咧，又打得下两下咁啦。
0: 我睇都系花拳绣腿嚟嘅啫。
1: 或者系啦，不过佢个样啊，凶神恶煞。黑口黑面，好得人惊噶。
0: 系咩？咁、
1: 嗯、
0: 佢叫咩名啊？
1: 好似系叫做黄仲义啊。你听过未啊？
0: 哼，呢啲咁嘅无名小卒，我点会听过佢个名啊？寂寂无名，唉，好打极都有限啊。念仪啊，何必大惊小怪啫？嚟啊！我哋唔好想呢啲嘢啦，陪我饮多几杯啦。
1: 牙内乜你仲未饮够咩？我哋已经饮咗好多杯酒噶咯，再饮啊就醉噶啦、
0: 醉咗唔系仲好咩？
1: 你真系曳噶啦！
0: 嗱，嚟啊，斟杯酒我饮，
1: 又好。哎呀，酒壶冇酒咯，
0: 唔使怕，等我开门叫人攞酒入嚟啦吓。人嚟啊，攞啲酒入嚟俾我哋饮，快啲啊！见
2: 到
0: 啦。莲儿啊，埋嚟坐啦。
1: 牙内啊，我哋听日就离开呢度，系唔系啊？
0: 系啊，我哋点可以日日都借马之虎嘅衙门噶？我同你嘅事，既然已经办妥晒，冇晒后顾之忧啦，咁就应该送翻衙门俾佢噶啦，系咪啊？
1: 咁我哋会去边度啊？
0: 唉。天空任鸟飞，我哋鍾意去边就去边咯。我身边大把钱，唔惊冇地方使嘅。
1: 乜唔系带我上京咩？
0: 啊？边个话俾你听？我要上京啊？
1: 你以前同我提起过噶。
0: 冇所谓嘅，去边度玩都好啦。你鍾意就得㗎喇。咁你鍾意去边度啊？
1: 我鍾意上京。
0: 乜你好想上京咩？
1: 係喎、
2: 咦？有人敲门噶、
0: 边个啊？吓、啊，
3: 送酒嚟嘅。
0: 哦，送酒嚟嘅啫。入嚟啊！
3: 系。
0: 摆喺台度得啦。
3: 系。
0: 嗱，呢度冇你嘅事，翻出去。
3: 系，
0: 翻出去。念慈啊，我哋又有两壶酒饮啦、
1: 嗯。两壶都咁细壶，边度够你饮呢？
0: 嘿，有乜所谓啫？一阵唔够饮，可以叫人再攞过嚟啫嘛。其实我见到你个样，唔使饮都醉咗几成啊！
1: 花花，我唔信。
0: 真噶，你咁靓，真系不枉我千方百计由孙荣手上边抢你过嚟嘅。古人都有话，秀色可餐啊嘛。而且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我都饮咗几杯噶啦，而家灯下看美人，更加醉啦。头先见到啲丑怪嘅嘢，而家应该睇清楚啲靓嘅嘢啦。嗯，
1: 你头先睇过啲咩丑怪嘅嘢啊？
0: 咧头先睇过送酒入嚟嗰个家丁啊嘛，着件衫啊衣不称身，我顶帽啊笠到落眼眉噶，嗰啲皮肤啊黑掹掹，都唔知点解马知府会请个咁丑样嘅家丁嘅。咁你头先冇见到佢咩吓？
1: 我冇留意到、啊。
0: 唉，总之嗰人啊，真系丑样到极噶。
1: 你估人人请家丁都要学似你咁青靓白净嘅咩？俾着你啊，你都唔肯啦、啊。
0: 咁、嗯、就系啊。唔好讲嗰啲嘢啦，我哋大家饮翻两杯先啦、
1: 啊。又好，我同你斟酒
0: 下。好
1: 啊，我哋一路饮酒，一路倾偈啦。嗯

0: 系咧，念儿啊，我而家记起啦，头先你对我话中意上京，哎呀，其实京师有咩好地方啊？如果你中意游山玩水，好多地方嘅风景都好吸引噶，何必一定要去京师啫？
1: 我唔系话中意京师风景好啊，我只系要你带我一齐去京师，游山玩水唔系咁紧要噶。
0: 系咩？咁最紧要系咩啊？
1: 你真唔知定假唔知咋？你阿爹喺京师做大官噶嘛？
0: 哦。念儿啊，咁我真系明白啦，唔通你都想凭借我阿爹嘅势力做一个大官？
1: 梗系唔系啦，我要跟你上京见你阿爹，所谓丑妇都要见家翁噶嘛。何况我又唔系一个丑妇，拜见家翁系理所当然噶咯。
0: 啊，你想做白家嘅媳妇啊？
1: 梗系啦，我肯离开孙明，都系一心一意想嫁入你白家，堂堂正正做衙内夫人啫。
0: 咁样。似乎啊，
1: 似乎咩啫？你唔想吗？
0: 咁又唔系。总之啊，呢件事，慢慢先讲啦吓。今朝有酒今朝醉，嚟啊！听日嘅事，听日先算啦，冇啊。想再饮多几杯酒，又唔够送。
1: 系噃。
0: 哎，真系扫兴。
1: 不如我入去叫佢哋加添两个小菜啦，好嘛？
0: 唔使亲自入去。总之行出房门口，见到啲下人，吩咐一声咁就得噶啦。马知府讲过，我哋一日留喺呢一度，所有嘅下人都听我哋使噶嘛。
1: 咁好啦，我知道啦。啊，嗱，我而家出去一阵，你自己饮住酒先啦，吓。
0: 你快啲翻嚟咯噃，啊，我等你啊。
1: 我出去啦，吓。行咗咁耐都唔见一个下人嘅呢，梗系个个都偷懒，唔知去咗边度啦。
2: 哎哟，
1: 哥哥，
2: 咪住，睇唔到我把斧头咩？你嘈亲我而家斧劈咯嚟。
1: 冇啊，冇啊，我唔出声，你放过我啦，你要几多钱啊？我俾晒你，你要几多？我俾几多啦，大王？
2: 呸，我唔系咩大王。睁大对眼睇清楚我系边个？
1: 你唔系黄忠义？
2: 认得我啦咩？
1: 二叔，你嚟做咩啊？
2: 你应该知道，我系保护孙大哥嚟泰安神庙进香嘅。我而家问你，孙大哥喺边？
1: 佢啊，我都唔知佢喺边度啊。二叔，如果你知道嘅，唔该你话俾我知啦。
2: 你仲想呃我？
1: 冇啊冇啊！
2: 老实话俾你听啊，其实我嚟咗呢度好耐噶啦。你同嗰白牙内所讲嘅说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白牙内已经将孙大哥打入死囚监狱入面，系咪？
1: 哎呀，二叔，唔关我事噶，真系唔关我事噶，你放过我，
2: 关你事，
1: 放过我啦！
2: 枉费孙大哥对你千依百顺，样样都咁关心你，你就一啲都唔关心佢，故自同嗰个奸夫风流快活相宿相妻。 咁都唔算数啦，仲要叫人听日拉孙大哥出刑场斩首，人哋全无人性，禽兽不如，仲叫我放过你？
1: 求下你啦，二叔，我叩头俾你，你放过我啦，我叩头俾你。
2: 放过你，我要同孙大哥报仇，死啊！好，我已经斩咗个淫妇嘅头落嚟，一不做二不休，等我斩完淫妇再杀奸妇。

0: 声啲叫啦，
1: 叫多几声添啊！唔系一阵间冇时候叫噶啦，
2: 人嚟啊！人嚟啊！快啲人嚟啊！
1: 叫极都冇人入嚟噶啦，
2: 点解冇人嚟嘅？
1: 我用少少蒙汗药，一人饮一啖水啫，个个都瞓晒觉。
2: 咩话？
1: 听朝早佢哋先至会醒嘅。咁而家仲边度会有人听到你叫啊？
2: 你系边个啊？
1: 我话俾你听，我就系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亦都系陪孙荣由运城去泰安神庙烧香还愿，一路保护佢嘅黄忠义。
2: 咁你想点啊？
1: 我想点？你心知肚明嘅咧。
2: 好啊，我有大把钱嘅，你要几多就有几多。我阿爹喺京师系做大官噶，我可以求阿爹俾大官你做啊！富贵荣华，你要想点就想点啦。
1: 等等，你不但只拐咗我大嫂，一对奸夫淫妇仲串谋谋害我大哥。如果我放过你哋，我癫都唔会放过你哋。
2: 咁
1: 唔使讲咁多嘢啦，你睇啲咩嚟嘅？
2: 点知？点知佢？
1: 冇错，佢俾我一把斧头劈咗个头落嚟。你咁鍾意佢嘅，点解而家又咁惊啊？
2: 你到底想点啊？
1: 白牙来，咁我成全你，等你同郭莲儿做一对同命鸳鸯啊！
2: 唔好啊！唔好啊！
1: 唔好啊！
2: 唔好！
1: 你啊！好，爽快爽快。奸夫淫妇留喺世上，反而危害人间。今日我同孙大哥报咗仇，不过我唔可以连累第二个人噶嘛。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等我用地下嘅血写几个字喺粉墙上面先。写好啦，杀白牙内郭念儿者。梁山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是也。啲字虽然唔系好靓，不过都几清楚。好，事不宜迟，即刻赶路翻上梁山，向宋大哥领功先。

0: 客官，呢间房你满意吗？
1: 似乎啊细咗啲。
0: 客官啊，你单身一个人，间房系啊系细啲，不过请你将就下啦。而且呢度荒山野岭，布置系简单咗啲，不过为咗方便来往嘅客商，租金好相宜噶。
1: 咁就系、是，小二哥
0: 吓、
1: 都冇所谓啦。听日我就要赶路，就咁呢间啦。嗱，呢啲房租我交俾你先。
0: 多谢客官啊，我同你摆好呢个包袱先啦，好嘛？
1: 小二哥唔使啦。你千祈唔好掂呢个包袱啊，放手。
0: 系客官，小人只系一片好心，想帮手执拾下啲嘢咋，请你唔好见怪啊。
1: 冇紧要，冇紧要，因为呢个包袱里边有一件好贵重嘅物件，系我一个结拜兄弟托我保管嘅，所以我特别紧张啫。冇事嘅，冇事嘅。
0: 咁小人去打盆水入嚟，俾客官洗个面先啦。
1: 唔使啦。你不如冲一壶靓茶入嚟吧啦。
0: 好，即刻送到啊！请客官等一等先。
1: 唔该晒。
0: 客官，呢一壶系新鲜冲好嘅茶，请你自便啦。如果有咩事，叫一声，小人就到噶啦。
1: 我都冇咩需要噶啦，而且而家已经咁夜啦，你都好应该休息啦，早唞啦。
0: 系，早唞啊，客官。
1: 店小二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嗰、那个包袱里边系奸夫淫妇嘅人头嚟。今晚喺呢间郊外

小客店住宿，听日一早就要赶路，相信听晚都可以赶翻上梁山。好，就喺度休息一晚先。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
3: 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
2: 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旋风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车心梅、谭翠莲效果，并且由翟耀辉、钟杰武、卢允贤、钟伟明、魏便利、林有荣、蔡雅阁、陈炳球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今日天气唔错，风和日丽，人都精神好多。行咗咁耐，有啲口渴添。前面有条溪涧，嗯，等我过去饮啖水先。啲溪水好清凉，当堂醒晒，好晒口渴。望落啲水度，我李逵个样真系唔怪得好多人见到我，好似见到妖怪咁。有啲细路哥见到我咁嘅样，直情吓到大声喊添。其实我个人唔系好凶恶啫，当然如果遇到啲不平嘅事，我一定唔会俾嗰啲穷凶极恶、不仁不义嘅人逍遥法外。不过有阵时我都好好人噶，我又中意帮助人。好啦，都要起程赶路。我今晚赶唔翻去嘅，咁就要听日先至到步。

0: 行到嚟呢度都行咗好多路啦噃。嗯，等我攞啲干粮出嚟，食饱个肚先算。
1: 咪喐！
0: 哇，你喺大树后边跳出嚟做咩啊？喂，唔该你行开啲啦，我要食饱嘢赶路噶。
1: 想我行开啲啊？好，你留低个大包袱，咁我即刻行开啲。
0: 哦，
1: 有乜咁好笑啊？
0: 我笑你啦。
1: 哦，
0: 原来拦途截劫，居然想我交出买路钱添啊！
1: 哦，你可以唔放低买路钱，只要你留低个大包袱就得啦。要食嘢嘅，去第二度食。
0: 哼，如果我唔肯交，咁又点啊？
1: 哈，你都几大胆噶噃。
0: 梗系啦，我自细吓大噶嘛。你要个大包袱唔系唔得，有本事嘅自己嚟攞啦。
1: 岂有此理啊！你梗系未死过顶啦！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
0: 唔知噃，你究竟系边个啊？
1: 哈，嗱，企稳啲咯吓！
0: 我都话自细吓大噶啦，你讲啊！
1: 话俾你知，我就系梁山好汉、名闻天下嘅黑旋风李逵。
0: 咩话？你就系黑旋风李逵？
1: 啊，你唔见嘅咩？我黑口黑面，揸住个大斧头。唔系李逵，系边个？你仲唔走？
0: 第二个人或者会俾你吓走嘅，我就唔会。
1: 点解？快讲！我把斧头唔认得人噶。
0: 你黑口黑面系用炭茶黑嘅啫，人哋黑旋风李逵系揸住两把斧头，好似我而家咁样噶嘛。既然你系假冒嘅，我使乜惊你啊？
1: 咁你系边个啊？
0: 我先至系正正式式嘅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
1: 哦，你又系李逵？
0: 今次撞到我，你有难啊！仲杀咗你先。咁大胆假冒我系嘛？切！
1: 唔好啊，唔好 啊！你把斧头唔好劈落嚟啊！我最多扣60个响头俾你啊！
0: 你惊啦咩？
1: 你大哥。我怕啦，我怕啦！你高抬贵手啊，唔好杀我啊，放我一条生路啦！
0: 头先你喺度作威作福，而家好似缩头乌龟咁，咁冇用嘅人留翻你喺世上，仲有咩用啊？
1: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我都系想搵少少钱嘅啫，我屋企有个娘亲要养噶，求你可怜下我啦！我唔系有心打劫噶，我从来未杀过人噶。
0: 真嘅，你有冇讲大话噶？
1: 冇啊冇啊，我借你个大名就系因为你够威风、够勇猛，一讲你个名出嚟咧，就好多人都吓到留低晒啲钱，鸡咁脚走噶啦。我一向都好顺利噶，不过估唔到今次遇到你真正嘅黑旋风，请你多多原谅啊！
0: 我唔会信你讲嘅嘢嘅，你一定喺度讲大话。
1: 唔系啊，
0: 咁我为民除害先。
1: 唔好啊，唔好啊，要命啊！大
0: 王，哦，边个？边个匿埋喺树林里边？出嚟！
2: 系我，老妇人拜见大王。
0: 哎哎，唔使拜啦，我唔系咩大王，你快啲起身。
2: 大王，你应承我，唔好杀我个仔，我先至肯起身啊！
1: 娘亲，你走啦，唔好理我啦，你走啦。
0: 咩话？你哋系两母子嚟嘅咩？
2: 系，佢就系我个仔李贵。虽然佢学人滥途劫劫系唔啱，不过我哋太穷啦，搵唔到钱，逼不得已先至咁样做嘅啫。求你可怜佢，放佢一条生路啦！
0: 你帮你个仔求情，
2: 虽然佢咁样做系唔啱，但系佢打劫到人哋嘅钱，多数都系用嚟奉养我，买粮食、买衣服，唔使我挨饥受苦啫。呢个仔好孝顺噶，如果你杀咗佢，老妇人风烛残年。以后就冇人养我噶啦，你叫我以后点样过日子咧？唉，好汉， 如果你要杀嘅，不如杀咗我先啦。
1: 娘差咁点得呢？
0: 喂，我问你，点解你咁大个人唔去搵嘢做，偏偏要假冒我个名抢劫钱财啊？
1: 李大哥，我唔系唔想搵事做啊，不过我读得书少，气力又唔系好大，加上依家啲官府贪赃枉法，我文又唔得，武又唔得，你叫我搵咩做啊？就算乞食啊，都乞唔到啦。
0: 嗯，咁就真系麻烦啲。咁啦，李贵，
1: 啊，
0: 你又唔好再做埋啲无本买卖啦，去做啲小生意吧啦。
2: 大王，就算做小生意，就算卖花生都要有本钱噶。你话系唔系啊？
0: 系好啦，嗱，呢度有啲银两，当系本钱，你要俾心机做啲小生意啊。
1: 咁点得啊，李大哥？
0: 唉，老实讲啦，我就算系对你嘅小小心意啦，第二个人未必会咁做噶。李贵，呢啲或者你孝顺娘亲嘅报应。嚟，收咗佢，我走啦。
2: 李大哥，今次真系多得晒你啦。请受老身一拜，
0: 千祈唔好。我李逵最怕人咁样拜我又跪我噶啦。老人家唔使咁好礼嘅。总之李贵可以安分守己，做到一啲正当嘅小生意，令你老人家安享晚年，我就好高兴噶啦。李贵，你要记住我嘅说话先至好啊。
1: 一定嘅，一定嘅，我一定会记住李大哥嘅说话，唔会辜负你嘅大恩大德噶。
0: 咁，就好啦。我仲要赶路，我走了。
1: 李鬼大哥，我送你一程啊！
0: 不必啦，你陪住你娘亲，好好侍奉个老人家吧啦。后会有期，珍重啊！
1: 后会有期啊，李大哥，珍重啊！
2: 大恩人，愿上天保佑你啊！

0: 我想试。
1: 上马将军。
0: 错名。
1: 我唔得噶噃，宋大哥。
0: 点解？
1: 我只驹喺正中看住，你只帅一样冇得走噶。
0: 哎呀，系噃。唉，军师，我呢盘棋输咗啦，甘拜下风。
1: 哦，承让承让。
0: 嗯，军师嘅棋艺果然高超，我佩服。
1: 宋大哥过誉啦。系啦，请问宋大哥一声，
0: 嗯，
1: 你系唔系有乜嘢事放心唔落，所以心不在焉，输咗盘棋俾在下呢？
0: 实不相瞒，我真系有心事。
1: 哦，如果在下冇估错嘅，系唔系为咗孙荣兴同李逵贤弟嘅事担心呢？
0: 系，我真系好担心呢件事。
1: 嗯，
0: 因为事隔多日，到如今仲未有任何消息。孙贤弟系读书人，李贤弟呢就性情暴躁。万一发生咗咩不如意嘅事，咁就，唉，总之令人挂虑系啦。
1: 宋大哥，
0: 嗯，
1: 有一件事，在下希望你唔好见怪，在下先至敢大胆咁讲出嚟。
0: 哦，军师，有咩事，请你即管讲出嚟。我知道军师见闻广博，唔会胡作妄为嘅，请讲啊。
1: 好多谢宋大哥。呢件事系咁嘅。前两日各位兄弟见到宋大哥幽形于色，知道你系挂念孙荣同李逵两位兄弟，佢哋个个人都想为宋大哥分忧。
0: 哦，
1: 神行太保大众至高奋勇，愿意下山去探听消息。
0: 哦，唔怪得呢几日唔见到大贤弟啊。
1: 冇错，
0: 我仲以为佢唔舒服添。
1: 系啊，相信唔使好耐，大贤弟就会带好消息翻嚟噶啦。希望到时宋大哥唔好怪责佢，同埋唔好怪在下冇将呢件事对你讲。
0: 唉，军师请放心，你哋咁样做都系为我好啫，唔好再提啦，好嘛？
1: 嗯，
0: 呢件事就咁算数，希望大贤弟快啲翻嚟就好啦。
1: 系，冇错。
2: 小弟神行太保大忠，参见宋大哥，参见军师。
0: 哦，免礼免礼。
1: 大贤弟，你翻嚟啦。
2: 系啊，军师。
1: 嗯，
2: 宋大哥。
0: 啊，
2: 前几日小弟同各位兄弟因为见到。
0: 得啦得啦，大贤弟，我乜嘢都知道晒，你唔使讲，你净系讲俾我听，呢次落山打探到咩消息就得啦。
2: 系。小弟打探到孙荣大哥的妻子郭念仪不安于室，勾搭有权有势的白牙内，去到泰安一间叫做火炉店的客店之后，相约私奔。
0: 吓，有咁嘅事？啊，真系估唔到，孙贤弟有个不贤妻，可惜，可惜。
1: 系啦，大贤弟。孙大哥知道妻子师徒之后有乜嘢反应啊？李逵贤弟又点做呢？
2: 李逵一知道呢件事，立刻四围追踪，孙荣大哥立刻去县衙告状，但系县官唔敢受理，因为白衙内财雄势大啊嘛。
0: 唉，咁孙贤弟岂不是有冤无路数？嗯，我睇县官唔敢受理，应该去知府衙门告状先得。
2: 冇错，孙大哥就是去知府衙门告状。
0: 嗯，
2: 点知白衙内奇高一丈，预先同马知府狼狈为奸，遮牙听讯。
1: 咁岂不是送羊入虎口？
2: 所以孙明大哥终于被白衙内陷害，不但遍体鳞伤，仲被打入死囚之内，听候处决。
0: 咁后来点啊？
2: 后来李逵知道呢件事，立刻混入监牢，救走咗孙大哥，仲喺当晚潜入白牙内嘅虎牙，杀死咗奸夫淫妇。
1: 大贤弟，咁有冇访查到孙荣同李逵两个如今喺边度？有冇人见过佢哋呢？
0: 系咯，
2: 军师， 小弟只知道佢两人仍然在逃，唔知道藏身喺边度。小弟因为要赶住翻嚟山寨报告消息，所以日夜兼程赶翻嚟向宋大哥同军师报告。
0: 但系佢哋两个仲未翻嚟。
1: 宋大哥，
0: 嗯，
1: 大贤弟绰号神行太保，行路当然快过任何人好多，
0: 系，
1: 所以宋大哥唔需要太担心嘅。在下相信孙荣同李逵两位就快会先后翻嚟噶啦。
0: 希望系咁。大贤弟，
2: 在，
0: 你路上辛苦啦，你翻入房休息下，暂时不必担心山寨嘅事，休息几日再算。
2: 系，多谢大哥关心。

0: 孙荣兴，请坐，请坐。
1: 好啊。
0: 在下已经命人通报宋大哥，相信他很快就出嚟噶啦。
1: 有劳军师啦。
0: 乜说话？乜说话？
2: 孙贤弟，孙贤弟，
1: 宋大哥，
2: 孙贤弟，你真系翻咗嚟啊！
1: 系啊，宋大哥，小弟翻咗嚟。雷大哥一直担心小弟嘅安危，小弟真系罪无可恕。
2: 唉，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只系分别一个短短嘅时期，估唔到今日再相见，孙贤弟竟然俾人折磨到形销骨流，已经真系难受。
1: 大哥，小弟俾人陷害，险死还生，今日可以同大哥见面，真系恍如隔世。
2: 你嘅遭遇，我哋嘅兄弟神行太保大宗已经探听得一清二楚，翻嚟向我详细报告。不过，点解你迟到而家先至上到嚟呢？
0: 系咯，孙荣兴，你系唔系对于由泰安上嚟山寨嘅路途唔熟悉啊？
1: 小弟并非唔熟悉，即系当日李逵贤弟由死囚监狱救我出嚟。我唔敢太过张扬，为咗掩人耳目，换过全新嘅衣服。又因为身体受伤，行动比较缓慢，所以迟到而家先至嚟到啫。
2: 哦，咁系啦。李贤弟如今喺边度啊？
1: 佢同我分别嘅时候，话要去杀奸夫淫妇，为小弟报仇，然后赶翻嚟山寨。希望佢吉人天相，平安翻嚟就好啦。
2: 嗯，我都系咁希望。军师
0: 在，
2: 李贤弟呢一次，你认为有冇危险呢？
0: 宋大哥，请放心啦。李贤弟虽然性情鲁莽咗啲，但系有阵时佢操中有势，而且只要佢小心谨慎，就可以逢凶化吉，一定会平安翻上山寨嘅。
2: 系希望系咁啦，孙贤弟，你风尘满面，好疲倦。不如入去后堂客房沐浴更衣，然后休息下。有咩事我会派人通知你嘅。
1: 系，小弟实在系有啲疲倦，愿意遵照宋大哥嘅吩咐去做。
2: 系呢？你觉得肚饿嘛？
1: 小弟上嚟山寨之前已经进食，大哥不必费心。
2: 咁好啦，忍嚟，带孙大爷入客房，小心侍候，知道嘛？
3: 知道。孙弟，起
1: 好，宋大哥，吴军师，小弟暂行告退，
2: 请便，
0: 请便，
1: 请啊！
2: 军师
0: 系，宋大哥有咩吩咐呢？
2: 我仲系好担心。
0: 哦，点解呢？孙荣兴已经平安翻咗嚟啦。
2: 虽然孙贤弟已经翻咗嚟。但系李贤弟仲毫无音讯，
0: 嗯，
2: 万一佢俾官兵捉住，又万一佢俾人捉去官府，咁就算佢几英勇都好啦，双拳难敌四手。如果佢有危险，冇人从旁救助，咁点算啊？
0: 咁，请问宋大哥意欲如何呢？
2: 我想点起一支梁山兵马，沿途探访。暗中接应李贤弟，
0: 哦，
2: 咁样做，军师同意嘛？
0: 宋大哥想咁做，显见手足情深，在下自然同意啦。
2: 嗯，
0: 唔知宋大哥想几时起程呢？
4: 报告宋大哥，上山寨嘅大路上有名大汉拎住两个人头上紧嚟山寨，
2: 睇到佢系边个嘛？
4: 因为距离太远，睇唔清楚。但系睇身形举止，似乎系李逵大哥。
2: 真嘅？
0: 在下认为应该系李逵贤弟翻嚟啦。
2: 如果系真就好啦，军师
0: 在，
2: 你陪我出去迎接佢啦。
0: 好啊，在下乐意奉陪。

0: 李贤弟，路上辛苦啦。
1: 宋大哥，虽然小弟呢一次嘅遭遇惊险重重，但系完全都唔觉得辛苦。嗱、哦，呢两个就系奸夫淫妇嘅人头啦。
0: 啊，引嚟呀，将奸夫淫妇嘅人头挂喺山寨前边，话俾众兄弟知，良心泯灭作奸犯科嘅人就有咁样嘅报应。同时吩咐厨房今晚喺聚义厅大排筵席，欢迎各位兄弟，同埋欢迎孙荣、李鬼两位兄弟无恙归来。
2: 经理，
1: 宋大哥，小弟一切事你都知道晒，希望今次小弟冇做错到啦。
0: 唉，李贤弟，你答应为兄保护孙贤弟，今次如果冇你嘅保护，又点会化险为夷平安翻嚟呢？而且你仗义杀死奸夫淫妇，为地方可算除一大害，不但冇错，反为有功添。
1: 多谢宋大哥。
2: 啊，李贤弟，今次你嘅所作所为，剑胆琴心四个字，真系可以话当之无愧噶。
1: 多谢军师。剑胆琴心，又剑又琴。剑我都识舞嘅，以后我真的要学弹琴先得啦。大哥、军师，你哋话系咪啊？

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10点多，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赠珠奇缘第一回，黄小凤监制，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文光录音，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刘超文、曾月娥、翟耀辉、林有荣、曾永强、温泉、钟杰武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一回现在开始。

0: 之言，你又叫我公主呢？
1: 应该叫小姐先啱。唔记得咗啦，我哋嚟呢度系游玩嘅啫。
2: 系公主啊，唔系，系小姐先啱。小姐啊，你睇下呢度人来人往，几热闹。
1: 嗯，系啊。
0: 之儿啊，
2: 嗯，
0: 你睇呢度桥上嘅景色几靓。
2: 小姐啊，呢度桥就系青龙镇有名嘅红桥啦。
0: 嗯，就系青龙镇横跨汴河嘅一道大桥，又长又高。
1: 啊，呢度远远望过去，就好似雨后红霓一样。所以就叫做红桥。
2: 是啊，听说青龙镇就是四周城以东70里的一个市镇，东通红泽湖，北边就是去京都的要道，所以两岸相古云集，非常热闹的。
1: 是，今天是正月20，刚刚过了上元佳节，各行各业又恢复买卖，生意又繁忙起来了。
2: 是啊，仲有啊，原来今年是大庇之年，各地才子都经过呢度上京考试，唔怪得青龙镇咁热闹啦。
1: 太热闹，真系太烦嚣啦。
2: 哦，小姐啊，你嫌呢度太热闹，咁不如去镇西嗰边啦。听讲嗰度啲风景都唔错嘅。
1: 好啊，咁我哋就去镇西行下啦。
2: 系，小姐。

0: 果然好优美，真系清静好多啦。
1: 小姐啊，你喜唔喜欢呢度嘅风景啊？
0: 当然喜欢啦。
1: 小姐，你听唔听到钟声啊？
0: 嗯，
1: 啊，系由丛林嗰边嘅古寺传出嚟噶。
0: 唔知嗰间系咩寺院？
1: 听闻话呢一度有一座200年前嘅古刹，叫做铁佛寺嘅。
0: 铁佛寺？
1: 嗯，
0: 好似听过咁噃、
1: 啊。小姐，你睇下，树林之中隐约露出嚟有一道高高嘅黄色墙，相信就系嗰间200年前嘅古刹铁佛寺啦。
0: 相信系啦。
2: 哎。阿弥陀佛，啊，两位女菩萨是不是想去铁佛寺进香呢？小僧正是铁佛寺知客曾慧亮，特来引路的、啊、
1: 你快点让开啊，我们不是去那里进香、啊、只是路经此地顺道一游的。
2: 阿弥陀佛，两位既然顺道经过，就请跟随小僧到铁佛寺随喜一番，亦都是功德无量啊。
1: 边个要去铁佛寺啊？
0: 唔好同佢啰啰嗦嗦，如今时候唔早啦，我哋都系翻去。
1: 系、小姐。
2: 两位女菩萨，做咩咁心急要翻去啫？嚟啊，等小僧搀扶你哋入寺内啦，嚟啦。唔通你哋唔想喺佛前结个缘咩吓？嚟啦嚟啦！
1: 喂，通路，你唔好咁放肆、啊，竟然胆咁喺光天化日之下喐手去拖女儿家，走开啊！
2: 哎呀！
1: 唔教训下你都唔得噶，等我。
0: 知儿，算啦，无谓惹事生端，快啲赶翻去。
1: 系。看在我們小姐份上，放過你這一次了。小姐，那我們回去吧。
0: 嗯。
2: 哎呀，跌得我啊。嘿，又遲來啊。嘿，那個穿紅色衣服的女子和個丫鬟竟然這麼厲害。哇，還推到我這麼痛。好，快點回去禀告知雲主持，叫他出来，赶去找那两个泼辣女子算账才行。

0: 你志云师傅啊，
1: 嗯，
0: 就系前边嗰两柱皮啦。
1: 啊，好，喂啦，志清，你哋快啲追上去接住佢哋。
2: 系，师傅。
3: 两位，两位慢行，嘿嘿，我哋师傅请两位留步啊。啊，喂，啊，叫你哋停步，你哋仲敢行？如果再行半步咧，我就军下无情啊！
4: 冇错啦，如果再敢行咧，我哋就对你哋唔客气啊！
5: 你哋两个秃驴都算得毫无礼貌啦。
3: 嗯，
5: 李师傅唔通系个采花和尚，色胆包天，要我家小姐留步服侍佢？你哋快啲劝下佢，叫佢唔好妄想啦。
3: 哎呀，你呢个丫头啊，真系泼辣噃，竟然敢出口伤人系嘛？哼，汉军，
5: 你啊，
1: 自称又得无礼。
3: 系，
1: 阿弥陀佛。贫僧之云是铁佛子住持，方才小徒多多冒犯，请两位事主息怒。
5: 你们既然知罪，为什么又派几个凶神恶煞的秃驴揸住木棍来对付我们
1: 啊？原来真是他。嗯，
5: 哈，连你这个老秃驴都是这么没礼貌的，竟然眼金金地望住我家小姐，你究竟想点啊？
1: 果然就是那个红衣女子。女施主，我们有缘，今日竟然会在这里又相逢。
0: 喂，师傅为什么说又相逢呢？难道他们一早已经见过面？
5: 小姐，那个老秃驴为什么会这样说话的？
1: 女施主，十年前在洪泽湖的往事你还记得吗？
5: 十年前的往事。

0: 啊，大爷啊，大爷啊，唔好赞我哋啊！全场所有嘅财物，你可以攞，你放一年生路俾我哋啊！
1: 我话俾你听，本大爷财物又要，你哋条命我亦都要，费事你哋第日向官府告发我。
0: 哎呀，会啊会啊，我哋唔会告发你嘅，大爷放过我哋啦。
1: 得。我一定要杀人灭口免除后患的，
0: 要命啊，
1: 冇得讲，你哋等住死啦，你哋嗌都冇用的，冇人救得到你哋的。哎，
2: 我翻唔到啊，系啊，红
3: 衣女侠，你呢个海盗啊，喺洪泽湖上打劫来往船只，无恶不作，今日就等本姑娘收拾咗你，免除后患。呢个无恶不作嘅海盗，你哋仲替佢求情？
0: 哎呀，女大侠啊，我哋一向来往洪泽湖经商嘅，假如杀咗呢个海盗，日后官府查问你上嚟，恐怕会连累到我哋夜官妃噶。
4: 你请
0: 大侠你赶走咗啲海盗算啦，
4: 赶走佢算啦。
3: 既然各位太爷麻烦，咁本姑娘就放过佢。
5: 多谢女大侠不杀之恩。
3: 唔好多谢本姑娘住，你听住，以后唔准你再喺洪泽湖上为非作歹。如果俾本姑娘知道，我会置你于死地。
5: 小人知道，以后都唔敢再喺洪泽湖出现啦。
3: 好，如今即刻离开洪泽湖。
5: 系，小人立即离开，以后唔再喺洪泽湖出现。小人即刻离开。

0: 估唔到十年后嘅今日，我哋又再见面啦。我今日唔系海盗，我已经系铁佛寺住持，我决心要报当日一刀之仇，今日我可以得偿所愿啦。点啊？做咩唔出声啊？你惊啊？唔通你真系惊到连说话都讲唔出？
1: 呸！秃驴，你越讲越唔似样啦。小姐，点解你唔出声啫？唔通你真系怕咗佢？
2: 珠儿，唔好咁多嘴，跟我走，唔使理佢，快啲行。
3: 想走、啊
0: 哎、你哋唔使喐手。
3: 系师傅。
0: 姑娘，你睇下我面上嘅刀疤仲系好清楚。我今日就要报十年前洪泽湖一刀之仇。好，你哋散开，等为师同佢一较高下。
4: 系师傅。
1: 小姐，呢、這个秃驴一定系个采花和尚之流，想欺负女流之辈。好，唔使小姐喐手，等我珠儿去收拾佢啦。
0: 哼、啊，你呀、啊，好啊，即管嚟。
1: 珠儿，唔好妄动，
2: 唔使理佢，我哋走。
0: 啊，
1: 真系走，小姐，
0: 就得咁易啊？无论如何，今日我都要报一刀之仇噶啦。人嚟，绑佢哋翻去。
4: 系，大师，有得无礼。
0: 啊，哼，何方小子？胆敢干涉贫僧嘅事啊！
5: 师傅啊，系慈庭方公子嚟噶，唔好轻举妄动啊！
0: 咩事公子啊？我、
5: 师傅啊，佢就系四周太守时德嘅公子慈庭方啊！佢曾经跟住娘亲嚟铁佛寺进香，仲数过罗汉添噶。喂，师傅啊，快啲停手啦！呢次我哋咁做，如果传到俾时太守知道，唔系几好噶。
0: 咁点处置嗰个红衣女子啊？
5: 第二日先慢慢再收拾佢哋啦，由佢走啦。你时公子嚟紧啊！
6: 大师又嚟、
0: 公子又嚟。
6: 请问大师方才带住咁多人，揸住木棍阻拦两位女子，究竟系咩事呢？
5: 系咁嘅，公子有所不知啦。刚才嗰两位女事主嚟小寺进香，上咗香油，又捐献斋粮。师傅见佢哋咁虔诚，所以咧就特别送佢哋出寺门。而且咧，因为佢哋翻去嘅路途遥远，所以咧就派咗两个师弟喺路上护送佢哋嘅啫。点知嗰两位事主咧又坚决不从，以致你推我让，好似争执咁嘅咋。如今佢哋已经走咗，冇事啦，就咁算数啦
6: 吓。系咩？如果咁讲法，恕怪小生嚟得鲁莽。定系再去保字借罪？
0: 唉，唔敢当。唉，想唔到咁样啊，反而接到公子啊！公子路上辛苦啦，请到小字饮杯茶唞下啦。
6: 唔使啦，小生第日再嚟。如今要立即赶路，请啊！
0: 请请请，
4: 系
7: 公子，时候唔早，你仲要赶上京赴考噶。
4: 系啦，侍内，我嚟啦。
6: 头先嘅情形，我睇个知云大师，佢唔系护送嗰两位主婢咁简单。大师向来眼角好高，如果唔系官宦嘅眷属，点都唔会亲自送出寺门。况且头先嗰两位主婢又唔系大家闺秀，或者系官宦之家嘅打扮，我睇其中一定有原因。
7: 公子啊，一路上去想紧咩啊？加快两边赶上京啦！
6: 系侍内。我哋快马加鞭赶上京啦！
7: 系，公子，嘿。

0: 小姐，你睇下，头先替我哋解围嘅公子，佢骑住马就快赶到嚟咯噃。
1: 系噃，照道理佢替我哋解咗围，我哋都要当面多谢佢哋一声先啱嘅。
0: 系啊，既然系咁，我哋就企喺呢度等一阵啦。
1: 嗯。
0: 请公子停一停啊！我家小姐多谢你解围之恩啊！
2: 啊？多谢解围之恩，解围，果然不出我所料。
0: 公子，我家小姐有礼，
1: 公子万福。
2: 哦，小姐有礼。
1: 方才当蒙公子仗义为怀，帮我哋两主仆解围。
2: 不敢，可惜小生离迟一步，令两位受惊。啊，唔知头先嗰班自争做过咩事呢？如果系有不法之处，请详细告知小生，以便转禀家大人，将佢哋治以应得之罪。
1: 多谢公子关心。未知尊大人系边一位呢？
2: 啊家大人是
3: 你问我家大人是哪一位啊？我告诉你知啊，我家大人就是四周的时太寿，向来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如果有什么惊官动府的事，即管讲给我家公子知啊。我家公子是时平方，向来为人正直，抱打不平的。
1: 哦，原来是时太寿的公子，失敬失敬。
2: 不敢不敢，小姐，如果有不如意的事，即管讲出嚟，等小生转知家大人，将佢哋治以应得之罪。
1: 不必劳驾啦，方才不过因为我哋两主仆路经呢度欣赏风景，无意中同自争争论起上嚟啫嘛，根本我哋同嗰班僧人就并无仇怨嘅。如今已经事过情迁啦，算数啦。
2: 既然系咁，就算啦。不过讲起上嚟，小姐亦相当风雅噃，啲树木震东嗰边咁繁杂，讲到风景亦算值得欣赏嘅。
0: 哦，咁样讲，唔通公子亦系嚟游山玩水嘅？
3: 哦，系我家公子日夜勤读，边有闲情日志去游山玩水啊？如今公子系赶路上京赴考噶，
2: 系、哦、啊。
0: 咁讲，我哋就可以一齐去虹桥啦。到咗虹桥，你哋就过虹桥赶上京，我哋就唔使过桥啦。
3: 咁都好、啊，我哋上京一定要经过虹桥嘅。如今你哋两主婢同我家公子同行，咁路上边就冇人敢欺负你哋啦。
2: 小姐，小生顺路送你一程去虹桥啦。
1: 咁有劳公子啦。

0: 我哋不如就喺呢一度同小姐佢哋分别把啦。
1: 喂，乜、你呢个人咁冇礼貌噶？我家小姐系诚意相邀，你家公子仲未回答啫，就俾你一口回绝啦。哼，你呢个人真系无情噶啦。
2: 无情？
0: 你既然咁有情啊，就应该送我哋过桥，点解反而要我哋行翻转头？
3: 诶，侍内唔准多嘴，你太冇礼貌啦。小姐，请恕家童言出无心，我哋后会有期，小心就此告辞赶路。
2: 好，既然公子要赶路，前次亦都系唔敢强留啦。咁就等我哋相信一情，以报解为之啊！
3: 岂敢岂敢，小姐都系请回啦。
2: 咁点可以？
3: 小姐，不必太客气啦。
2: 如果我唔能够亲胜一情，又于心何忍？
3: 不必啊，小生心领啊。既然小姐一片性情，咁小生呢次赴试，无论考唔考中，到咗端午节都要翻嚟替乡亲拜寿。到时路过贵府，一定专程拜访。小姐以为点？
2: 咁都好，一言为定啦噃。到咗端午节嗰日，贱妾一定喺红桥呢度恭候嘅。诗儿，
1: 小姐，
2: 我哋走。
1: 系，小姐。
2: 公子，请。
3: 小姐，请啊。
0: 公子啊，人哋行咗好远啊，仲望到入晒神，快啲赶路啦。
3: 啊，系、系，我哋要快啲赶路啦。诶，咪住，咩事啊？我好似见到一个字僧喺人丛之中闪一闪就唔见咗佢。唔通系铁佛寺住持派嚟跟踪佢系两主皮嘅？
0: 公子，未必嘅，或者系过路僧人搵地方挂单呢。公子啊，都系快啲赶路上京打啦。
3: 好，咁快啲赶路啦。

赠珠奇缘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徐文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赠珠奇缘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罗嘉玲、蔡影玉效果，徐文光录音，并且由翟耀辉、曾永强、蔡雅阁、刘超文、车心梅、曾月娥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二回现。

0: 师傅，师傅
1: 好。慧良，你翻嚟啊？
0: 系啊，师傅。徒弟奉命去跟踪嗰个红衣女子同佢嘅婢女，一直跟踪到红桥附近啦。
1: 咁点啊，慧良啊？只要你查到红衣女子嘅下落，为师就可以揾到佢报十年前一刀之仇。佢如今到底住喺边啊？
0: 哦，徒弟唔知啊。
1: 你话，既然跟踪到红桥附近，点解唔跟埋落去啊？哎呀，你咁疏忽，为师岂不是呢世都报唔到仇？
0: 哎，师傅，你唔使咁心急得啊。红衣女子两主仆系同时庭坊公子两主仆一齐到红桥附近先至分别嘅。
1: 哦，
0: 佢哋分别之后咧，眨下眼就唔见咗两个女人嘅踪迹啦。
1: 哎，点会咁噶？唔通佢哋系妖怪？
2: 嗯，
1: 哎。为娘，难为你仲叫为师唔使心急，为师如今唔止心急，仲好心伤添啊！错过咗呢个时机，你叫为师点先至再揾得到嗰个红衣女子报仇呢？
0: 师傅，徒弟跟踪唔到佢哋啫，但系就亲耳听到佢同时公子约定后会之期噃。
1: 真嘅，
0: 真噶，
1: 咁都好，你讲出嚟啦。
0: 系师傅。徒弟听到他们约好端午节那天在红桥相会啊。
1: 嗯，既然他们约定端午那天在红桥相会，到时就
0: 到时呢，徒弟可以捉红衣女子两主仆回来交给师傅你处置。啊、
1: 好，为娘，既然你咁尊师重道，为师亦非常安慰。咁啦，到咗端午嗰日，为师再派你下山，喺红桥附近候住，一定要查到佢哋住喺边度，然后立即翻嚟铁佛寺，将见到嘅情形详详细细话俾为师知，为师自有主意。
0: 系，徒弟听从师傅吩咐，
1: 真系好徒弟，好徒弟。

0: 点会咁噶？我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会咁嘅咧？冇理由嘅，真系冇理由噶嘛！我话佢一定系盲嘅，冇错，佢一定系盲嘅。
1: 时来，你喺度两头行，又发脾气，仲闹人盲嘅，到底系边个人盲啊？
0: 公子，唔系嗰个主考官，仲有边个啊？公子作嘅文章咁好，有边个唔知啊？一年考咗三场会试，等于写咗三篇文章噶啦。就算公子其中一篇文章因为眼花写错咗字啊，咁都最少仲有两篇文章顶呱呱噶嘛。咁有咩理由会榜上无名啊？你话啦，哼，唔系嗰个主考官盲咗眼啊，又有咩解释啊？
1: 时来，呢啲唔关主考官嘅事嘅。
0: 公子你心肠太好，好到世间少有啦。如果我时来系公子你啊，我一定系攞条大木棍走去主考官屋企，撑住佢，朝头朝脑咁搏醒佢啊，咁先至得嗰啖气噶嘛。
1: 时来，唔准多事，实在系我心不在焉。三场会试，自己都唔知写出乜嘢，又点怪得主考官？
0: 公子点会咁样噶？我唔信。
1: 时来，当你忽然之间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无论声音容貌行藏举止都令你非常羡慕，令你朝思暮想，你是不是会神魂颠倒，茶饭不思，自己做过什么事都不知道呢？不过你年纪仲小，不明白我说什么了。
0: 公子啊，我明白了。
1: 你明白？明白什么？
0: 唔好以为我年纪细就咩都唔明白先得噶。原来公子今次榜上无名，就是为咗想念嗰位红衣小姐咧，系咪咧？
1: 系，就系为咗佢，我先至无心考试。以往我下笔千言，今次喺市场内，竟然连几行字都写唔出，所以今次名落孙山系意料中事。唉，算啦。时来，快啲收拾一切，我哋要离开京城啦。
0: 吓、啊，公子啊，京城咁大咁好玩，我仲未玩够噶，玩多几日先走啦。
1: 唔、好啦，我哋要赶翻去。
0: 要赶翻去？
1: 嗯。
0: 五月初六系老爷夫人嘅好日子，公子要赶翻去同两位老人家贺寿啊？
1: 唔系，系五月初五。我哋仲有个约会噶，你唔记得啦？
0: 五月初五系端午节。系啦系啦，公子同嗰位红衣小姐约定喺虹桥相会啊！系啊系啊，
1: 冇错，你真系好记性。嚟，快啲收拾一切，我哋喺端午节嗰日赶到去虹桥赴约噶。
0: 系公子，小人立即收拾一切。

0: 啊，我如今医药赶到嚟行桥，但就唔见红衣女两主婢，都系自己疏忽，当日冇问佢哋嘅居处，如今去边度揾佢哋？
1: 前面嗰位系咪时公子啊？
0: 啊，
1: 我家姐姐喺呢度恭候多时啦。时公子，我哋喺呢度啊。
2: 公子啊，桥对面有位着青衣嘅女子叫你啊。
0: 系啦系啦，系佢哋啦。是来，我哋快啲过桥同佢哋相会啦。
2: 系公子。
3: 好，侍来，同你牵住匹马。
2: 是公子。
3: 小姐又嚟。
4: 公子万福。公子果然浅约而来，真是贴身之客。
3: 唉，不敢不敢，小姐过誉了，有劳小姐远迎，是小生之幸就真。
4: 公子太谦
5: 了。好了好了，小姐，既然公子医药到来，大家何必咁客气呢？小姐啊，呢度太嘈了，并非谈话之所，不如请时公子回家畅谈一下数月来别后的情形，那咪仲好。
4: 之儿，你的主意好好，不知公子以为怎样？
0: 既蒙小姐过爱，实不敢当，不过骚扰府上，小生于心不安吧。
4: 公子太客气了，珠儿引路呢。
5: 是小姐。
4: 是公子请。
0: 是小姐请。

今次我魏亮呢，一定唔会再俾师傅责骂噶啦。慈公子果然喺端午节嚟红桥同红衣女子相会，仲话带慈公子回家畅聚一番添。哈，点解我跟住佢哋行咗咁耐，而家嚟到红泽湖边，仲未到红衣女子嘅屋企嘅咧？吓，唔通系住喺湖中嘅船上？好，等我继续跟踪佢先。

0: 烟雾弥漫，天昏地暗，仲伸手不见五指添。难道我双眼有毛病？
1: 冇嘢，冇嘢。
0: 哎呀，吓，点解会咁噶？明明睇住佢哋四个人嚟到湖边噶，点解一阵烟霞之后唔见咗佢哋四个人啫？哎呀，真系奇怪，系真系奇怪，点解会咁嘅呢？唉，一心以为今次可以跟踪到红衣女子嘅居处，翻去向知云师傅领功添噶，点知一阵烟霞之后，连人影都唔见埋，唉，你点算呢？而今唯有翻去照实回报啦，挨餐闹都冇办法噶啦，真系奇怪，真系奇怪。

0: 咁容易俾你呢个秃驴跟踪到，咁我仲系龙女三公主啦嘛？
1: 诶，小姐，有咩事令到你咁开心喺度笑嘅？
0: 哦，冇，冇嘢。
1: 系啦，咁问一声，点解行咗咁耐仲未到府上嘅？
0: 到嘅，公子。
1: 哦，呢度系洪泽湖边，请问府上系喺湖东抑或湖西，又抑或喺湖上咧？
0: 箭接寒舍，唔系喺湖东，又唔系喺湖西，亦都唔系喺湖上，
1: 哦，
0: 而系喺湖下。
1: 咩话？
2: 小姐，唔好讲笑啦，世上边有人住喺水底噶？真系啊！
1: 侍内，唔准多嘴。
2: 系公子。
3: 你呢份人真系好管闲事噶噃，你惊我家小姐拐咗你哋公子咩？如果你唔信啊，可以请我家小姐带你哋落水啊！
2: 嗯、真嘅？
3: 当然系真嘅啦。
2: 你唔好啦，我又唔识水性，又怕饮湖水，我都系一个人翻入城先啦。
1: 诶、欸，喂，侍内，我仲未翻入城，你点可以自己翻入城噶？
3: 系啊。李家公子都未翻入城，你竟然胆敢翻入城先？你仲唔翻翻转头？
2: 公子，
1: 侍内，你翻嚟先啦。
2: 系，公子。
1: 系啦，请问小姐又点可以带我入水底呢？
0: 公子，你不必惊慌。嗱，你睇下。
1: 系粒光芒四射嘅明珠啊！
2: 明珠啊！
0: 呢粒就系分水宝珠，
1: 难怪光芒四射，灿烂夺目啦！连十步之外嘅景物都睇唔到。
2: 系啊，好光啊！我哋好似企喺云雾之中，我差啲都睇唔见你啊！公子，
0: 呢粒分水宝珠可以分五湖四海三江之水，系稀世奇珍嚟嘅。如今只要将宝珠喺湖水上面一拖，咁就会有奇景出现噶啦。嗱、
1: 啊，
0: 你睇住啦。
1: 好。

0: 真系奇迹啊！
1: 系奇迹嚟啊！
0: 系，真系奇迹啊！你来，你睇下，有一条大路直透落湖底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公子。
2: 既然公子有缘到此，就请到水晶宫一游啦。
0: 啊！水晶宫，咁就要去水晶宫开下眼界啦。
1: 侍郎，你睇下，
3: 睇咩啊？公子，
0: 大路尽头有一座壮丽宫殿，相信就系水晶宫啊。嗰度画栋雕梁，通体透明，一定系用水晶建成，好壮观啊！
1: 哎呀哎呀，我都睇到啊！
0: 咁好嘅地方，点会系落湖底？我哋简直上天宫就真。
2: 咁就请公子跟战妾落去，请
0: 小姐，请。

0: 原来我哋真系嚟到水晶宫啦！你睇下，宫内四壁透明，水光耀目。我哋能够嚟到水晶宫，真系几生修道。
1: 系就系，但系水晶宫外道道都系水，我哋今次嚟得唔走得，咁点算啊？
0: 系噃。到底呢位小姐系咩人呢？
2: 睇下你啊，胡言乱语，令到你家公子咁扫兴。
0: 系啦，小姐系
2: 公子，你不必多疑啦。既然都嚟到啦，我哋博具水酒为公子洗尘嘅，之儿替公子斟酒啦。
3: 系公主
0: 啊，公主。
2: 公子请就。
0: 多谢小姐。
2: 公子，实不相瞒，妾身并非凡间女子，其实我是坐镇洪泽湖的龙女三公主来。世人叫我做龙母娘娘。
0: 原来小姐是龙女三公主，龙母娘娘。
2: 嗯，
0: 难怪方才珠儿口口声声称呼小姐做公主啦。
2: 系呢度洪泽湖，中横三百里，滔滔十万顷，都系由妾身执掌管理，专责调节雨水，开通河道，令到万民安居乐业，欢度春秋嘅。妾身自从嚟到呢一座宫殿之后，都总算称职嘅。但是十年前湖上出现了一名海盗，专门打劫过往船只，伤害良民，所以当年妾身就亲自出马将他制服，还在他面上留下一个记号，然后赶了他走。估不到他就在铁佛寺那里做了住持。今年春天妾身和珠儿路过铁佛寺，他竟然拦住我们，想报一刀之仇。
0: 哼，不怪得啦，当时我都有些私疑的啦，原来是这样的。
2: 咪就是为了那次的事，他想为难我啫。
0: 公主，你这么神通广大，当日为什么不给那些厉害的秃驴看看？
2: 公子有所不知啦，当日我想着他归依正道，不想为难他，而且我又怕吓亲公子你。
0: 咁讲法，当日系小姐，小生应该称呼小姐，抑或称呼公主呢？
2: 就称呼我公主啦。
0: 系公主，咁当日系公主照顾咗小生就真。
2: 唔敢当。
0: 公主客气啦。
3: 公子啊，请再尽此一杯，我哋公主仲有事奉告嘅。
0: 系咩？好多谢公主美酒。
2: 公子言重啦，请。
0: 请。
3: 嚟，等珠儿再同两位添酒啊。公主啊，仲唔讲俾公子知？
2: 珠儿，我怎么讲得出口啫？
3: 哎呀，公主啊，讲啦。
2: 我的心事你都知噶啦，都是你同我讲啦。
3: 哦，我知啦，公主是怕丑咧。
2: 珠儿，你咁多嘴系嘛？仲唔快啲讲？
3: 嗬，呢啲系公主自己嘅事，又点会要奴婢代讲嘅呢？
2: 珠儿啊，
3: 有好。公子啊。
0: 点呢？珠儿，有咩事请即管讲啦。
3: 系咁嘅，我哋公主自从喺红桥遇见你之后，就日直思念。佢好爱慕公子为人正直义气，品性善良，才华盖世，有心想同公子共偕连理，结为夫妇啊！ 咁样你哋就真系天生一对，地切一双啦。
0: 珠儿，你讲个说话系咪真噶？
3: 系真嘅。如果公子有意，就请尽此一杯。
0: 咁小心真系求之不得啦。我自从见咗公主之后，亦系朝思暮想，爱慕不已。而且我为咗公主，连功名富贵亦唔放在眼内。如今既蒙垂青，又焉有不允之理呢？小心立即干咗呢一杯，以表心意。
3: 好啊，公主啊，公子已经抢住干咗一杯啦，你仲唔快啲干杯？
2: 好。
3: 好啦，你哋都干咗杯，呢段姻缘就应该快啲结合至啱。好，珠儿向两位道贺，恭喜公子，恭喜公主，恭喜你哋两个白头到老。喂，你啊，你呢个多事鬼，仲快啲向公子公主道喜。喂，喂，我叫你啊。
4: 啊，你叫我啊？
3: 是啊，我叫你啊，看你傻头傻脑咁，企喺度谂咩呀？
4: 哈，你呢份人真系冇规矩噶噃，我有名你叫噶嘛，喂喂声咁叫人嘅咩？
3: 哈，我又冇请教过你叫咩名，我又点知你叫咩名？
4: 我叫做时来。
3: 哦，原来系时来哥。
4: 好话啦。
3: 我叫做珠儿啊，时来哥啊。如今珠儿叫你向公子同公主道喜啊。
4: 吓、啊，道咩喜啊？
3: 哈，你呢个人真系啊！头先你冇听到嘅咩？仲企喺度做咩？
4: 我企喺度睇住你咯。
3: 吓、啊，我唔同你讲呢啲嘢啊！我话俾你知啦，方才公子同公主已经定咗姻缘啦，你仲唔快啲恭喜佢哋？
4: 啊！啊、真的、哦、恭喜公子，恭喜公主。
3: 得了
0: 你看他们两个、嗯、不是一样有情吗？是，
2: 他们一样有情。
3: 公子和公主笑我的、哎、好了，公主啊，珠儿就传令下去张灯结彩，准备和你们举行婚礼了。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先可以受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赠珠奇缘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朱曼子、罗嘉玲效果，徐文光录音，并且由刘超文、蔡雅阁、车心梅、翟耀辉、曾永强、魏便利、温泉、杨丽仙、陈炳球、林友荣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三回现在开始。
1: 公子，公子啊，
2: 嗯，侍来，你咁紧张走过嚟做咩？你睇下，如今个个都兴高采烈咁饮紧喜酒，你仲唔翻过去饮酒？
1: 公子，我饮咗好多酒啦。
2: 哦，
1: 不过我而家突然间谂起一件事，你即刻禀知公子你噶。
2: 咩事啊？
3: 系啦，侍来，有咩事咁紧张？唔通饮完喜酒先讲都会迟？
1: 咁咪迟啦，我一定系即刻讲噶。公子啊！你个大喜佳期仲未禀知老爷同埋夫人噶？哎呀，系啊，
3: 咁又唔使操心，迟下我哋自然会拜见老爷同夫人嘅啦。
1: 公主有所不知啦，听日就系老爷同埋夫人嘅寿诞之期，佢哋等紧公子翻去同老人家拜寿啊。
3: 哦，系咩？
2: 系啊系啊，侍来，俾你一言惊醒我添。哎呀，听日点可以及时？赶到翻嚟同两位老人家拜寿呢？况且我同公主嘅亲事仲未禀明相亲大人，如今我点做好呢？
3: 侍郎，你唔使担心嘅。
2: 娘子，为夫担心会俾相亲大人怪责啊。
3: 请放心啦，侍郎可以收书，命人带翻去禀明一切先噶。
2: 系噃，都系个好办法。为夫就立即收书一封。请娘子立即派人送翻去。
3: 好，妾身自会派人即刻送翻去，请侍郎放心。
4: 师傅，师傅，
5: 徒儿翻嚟啦。
6: 为娘，你查到啦？
4: 查唔到啊。
6: 咩话？你咪话佢哋约定端午喺虹桥相会嘅，如今查唔到，岂不是前功尽废？
4: 师傅，佢哋真系喺虹桥相会啊！红衣女子同时庭方公子仲倾得非常之投契，跟住佢哋主仆四人就一齐行啦。
6: 佢哋行咗去边？
4: 行到洪泽湖边。
6: 咁然后呢？
4: 徒儿啱啱想继续跟踪啫，点知突然间一阵烟霞，白蒙蒙一片。徒儿咩都睇唔见，又唔敢再行上前咯，惊住跌落湖啊嘛。咁后来等到烟霞散咗，就唔见咗佢哋咯。
6: 哦，点会咁噶？会唔会坐咗艇走啊？
4: 但系湖上咩都冇，就算有艇，唔通佢哋连人带马一齐落艇仔咩？
6: 又系，你咁讲都好有道理。咁佢哋去咗边？
4: 师傅啊，照徒弟睇嚟咧，其中一定有古怪嘅。嗯，话唔定嗰个红衣女子啊，系妖精添啊。
6: 唉，咁讲法，红衣女子既然唔系凡人，咁我面上一刀之仇，岂不是报唔到？听讲话红泽湖内有妖怪出现，经常化作人形。如今讲起上嚟，呢、這个红衣女子唔通就系女妖？
4: 师傅啊，红衣女子既然系女妖，咁就易办得多啦。嗱、
6: 啊，
4: 而且事成之后，师傅唔单止可以报到仇，而且仲声名四播，远近嘅信徒都知道师傅法力无边啊！
6: 又系又系、啊，你有咩妙计？快啲讲出嚟啊！
4: 师傅啊！我以为呢件事咧唔可以轻举妄动，一定要双管齐下嘅。
6: 点样双管齐下？
4: 我以为呢要分开两边着手进行，一方面呢就进城禀告时太守，话时庭方公子途中遇险，被洪泽湖水妖捉咗去，请太守从速调兵遣将落湖捉妖，救公子翻嚟。而另一方面呢就去城内释家字。请求增加大师施行法力去降服女妖啦！
6: 果然妙计啊！听讲话增加大师 系观音大士化身，法力无边，万民景仰嘅。好好好，为师就依计行事啦。
7: 师傅啊，夸奖徒弟啦。不过事关重大，呢次师傅一定要亲自去一次嘅。
6: 哦，好好，咁为师就亲自去一次啦。
7: 不过我哋都要小心行事啊。
6: 点呢？
7: 如今红衣女子既然落咗红泽谷，我哋仍然要派两个人去监视佢哋嘅行动。
6: 嗯，冇错，都系你办事精明啊。好，我一于派人去监视住佢哋。同时呢次我去释迦寺都要带埋你去，咁有咩嘢事都可以有个人商量啊嘛。
7: 系嘅，师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马上起程啦。
6: 好，马上起程啦。

0: 唔知知云师兄今日嚟弟子有乜嘢指教呢？
1: 不敢不敢，善缘师兄，师弟今日系专程求见曾家大师噶。
0: 曾家大师外出云游，仲未翻过。
1: 咁巧啊！
0: 系啊，唔知有乜嘢贵干。老衲可唔可以稍尽绵力呢？
1: 我哋系想请曾家大师去洪泽湖施展法力，捉拿妖怪嘅。
0: 妖怪
1: 啊？
0: 乜洪泽湖竟然有妖怪害人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师兄点解唔将佢消灭啊？
1: 善缘师兄，你有所不知啦。
0: 啊，
1: 师弟功力未足，点可以消灭佢呢？
0: 照咁讲，呢隻妖孽太过猖狂啦。
1: 点止猖狂啊？仲时时幻化人形，引诱男子入湖添啊！
0: 咁啊，
1: 今次仲将四周城太守嘅公子迷入湖中，所以特别赶嚟请曾家大师设法除妖啊！
0: 唔通师兄冇其他办法消灭隻妖怪咩？
1: 真係冇啦，呢次真係老百姓嘅劫数啊。
0: 唉，咁就的确係四周城百姓嘅劫数啦。有啦，曾家大师出外云游之时，总系将个金钵留喺寺中作为镇山之宝嘅。但系佢再三嘱咐过，非到万不得已之事，切勿善用个金钵。
1: 师兄啊，呢只金钵到底有咩妙用呢？
0: 呢件镇山之宝用处就大咯。知云师兄，因为我哋寺中藏有好多古迹宝物，尤其是灵穗塔内嘅舍利子啊。咁曾家大师恐防有妖魔潜来偷取，所以留下金钵以防万一嘅。倘若遇到紧急关头，只要捏定指诀，喝一声起咁，咁个金钵就会升上天空，将妖魔摄入金钵之内。七日之后啊，妖魔就会化成尘埃噶啦。
1: 真系咁大法力？
0: 系啊，
1: 咁就好啦。善缘师兄，咁就借呢个金钵俾师弟用下，等收服咗妖魔之后就立即归还啦。
0: 咁
1: 怕咩啊？师兄，师弟一定奉还嘅。
0: 不过事关重大。老衲难以作主噃，
1: 师兄，呢件事缓急轻重，你当然知啦。如果将来嗰只妖魔喺呢度附近危害太大，咁大师翻到嚟知道咗，都会责怪你不知应变噶。咁到时你就难辞其咎噶啦。如果师兄如今借个金钵俾师弟用下，及时收服咗妖魔，咁将来大师翻到嚟，话唔定会赞赏师兄应变有功。你谂清楚下。
0: 好啦，老衲就擅自作主，借个金钵俾你收服妖魔啦。不过你收服妖魔之后，就要立即交还。
1: 当然啦，咁啊真系好啦。我佛慈悲，四周城百姓有救啦。咁请师兄立即交金钵俾师弟。
0: 何必咁心急呢？如今天色已晚。师兄你就喺本寺暂宿一宵，明日一早至交个金钵俾你应用啦。
1: 咁都好。咁师弟就出去通知小徒，话要喺寺内暂宿一宵啦。

0: 夫人，你过嚟睇下。
1: 啊，老爷。老爷啊。
0: 啊，
1: 妾身。
0: 夫人，咁样嘅布置你满意啦啩？
1: 满意，当然满意啦。睇嚟一定老爷指挥啲家人咁样布置嘅咧。
0: 嗯，为夫只系随意指点下啫。夫人，今日系我哋嘅好日子，应该高兴下嘅啊。
1: 如今仲早，一阵间亲戚朋友嚟到，到时啊就更加高兴
0: 啦。系啊系啊系啊，啊！唔知廷芳会唔会记得今日赶翻嚟同我哋贺寿呢？
1: 相信会记得啩。佢上京赴考之前，咪提过会赶翻嚟同我哋拜寿嘅。
0: 嗯，系啊，佢讲过一定赶翻嚟嘅。唔知佢今次上京赴考成绩点样呢？
1: 老爷，廷芳今次上京，我系只希望佢增广见闻啫。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嗯，
1: 佢上京师，见多啲世面，先至系主要目的啊。至于能否金榜题名，都系次要嚟啫。
0: 系，为夫都系咁嘅意思。人生在世，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
1: 嗯，
0: 但求生活悠游，逍遥度日。咁功名利禄，本来就不必强求嘅。
1: 难得老爷有咁超脱嘅谂法，
0: 嗯，
1: 只希望
2: 啊，启禀老爷，启禀夫人，门外有铁佛寺住持知云大师，带埋佢个徒弟慧亮求见啊。
0: 铁佛寺住持？
2: 系啊，老爷。
1: 老爷，你同铁佛寺住持一向有来往嘅咩？
0: 唔系啊，唔知系为咗咩事呢？
1: 咁你见唔见佢啊？
0: 啊，夫人，如今时候尚早，宾客未到，我哋接见下佢都无妨嘅。
1: 嗯，
0: 问明下佢来意都好啊。
1: 既然系咁嘅，妾身暂时回避下啦。
0: 好好，夫人请便啊。哎，人嚟，
2: 在，
0: 请大师两师徒入嚟。
2: 遵命。

0: 拜寿大人
1: 啊，
0: 贫僧问过府上家人，知道今日是大人同夫人双寿之期，贫僧同小徒先向大人祝贺，祝大人同夫人身心康泰，福寿绵年。
1: 多谢两位啊，两位随便坐，随便坐，
0: 谢座，
2: 谢座。
1: 唔知两位光临有咩赐教呢？
0: 不敢，不敢。贫僧今次嚟，只系向太寿大人报告关于玲琅嘅消息啫。
1: 哦，关于小儿嘅消息？
0: 小徒佢寻日喺红桥附近睇见玲琅同一位红衣女子。
1: 点会呢？寻日系端午节，如果小儿喺红桥附近，今日一早就应该翻到屋企啦。
0: 太寿大人，相信是公子今日唔会翻嚟噶啦。
1: 哦，大师，点解你咁讲？
0: 因为惠良啊，你将一切嘅情形讲俾太寿大人知啦。
2: 系师傅，太寿大人啊，寻日小僧亲眼见到时公子同佢嘅仆人喺红桥上边同个红衣女子两主仆倾偈。冇几耐呢，佢哋四个人拉住两匹马一路行去红泽谷。咁小僧好奇心重喺后面跟踪，但係跟踪到红泽湖边，一阵烟雾过咗之后呢，就唔见咗佢哋嘅踪影啦。当时湖上又冇船又冇人，点会佢哋四个人连人带马都会无故失踪呢？
1: 咁确系冇理由啊。
0: 太寿大人，贫僧认为那个红衣女子一定是妖怪啊。
1: 妖怪？
0: 近来传说说红泽湖出现水妖，引诱少年男子到湖底，话不定时公子被水妖迷惑，引了他入湖底，然后加以杀害。这次时公子一定凶多吉少了。
1: 真的有这样的事？
0: 是呀、
3: 启禀老爷，门外有人带住一封公子嘅家书，要求见老爷啊！
1: 公子使人带家书翻嚟，
3: 系啊，老爷，
1: 快啲传佢入嚟。
3: 系老爷，
0: 咩话？时公子竟然命人带家书翻嚟，
2: 师傅不必急躁，睇下情形点样先再作打算啦。
1: 两位刚才话小儿俾水妖引入湖底，凶多吉少啊！但是如今他托人带家书回来，我看他的遭遇未必好像两位所说的那么严重吧。
0: 太寿大人，请你不要太乐观。大信的人贫僧相信一定是水妖，不知道在这里弄什么玄虚，请大人小心为上。
2: 没错啦，师傅说得啱啦，大人你一切都要小心啊。
1: 我自有分寸，我睇过小儿嘅家书，然后再作打算啦。嗰、个带信嘅人入嚟啦。
4: 小人叩见大人。
1: 免礼。
4: 多谢大人。
1: 你话小儿有家书托你带嚟，如今喺边处啊？
4: 家书在此，请大人过目。
0: 为良，你睇下大信嚟嗰个人，佢头尖眼细，成个水妖咁样。等我攞个金钵出嚟收服咗佢先至再讲啦。
2: 师傅，唔好操之过急啊！睇下情形点先，然之后慢慢再收服佢都未迟啊。
0: 咁啊，好啦，就等佢长多一个时辰命啦。

0: 拜信人都可以赶到喺我受诞之期嚟到，我点解唔兼程赶翻嚟呢？一定事有蹊跷。系咧，阿大哥啊，你翻到去会唔会见到小儿呢？
1: 见到嘅。
0: 咁啊最好啦，麻烦你代我带封信俾小儿啦，好嘛？
1: 好啊，好啊。
0: 咁请你等一阵啊，我入书房即刻写信俾你带。两位师傅，请恕失陪一阵。
2: 太守大人，请随便啦，
3: 随便啦。

0: 呢位大哥，请你代我交呢封信俾小儿啦。
1: 好啊。请问大人仲有乜嘢要吩咐我做啊？
0: 冇啦冇啦。
1: 咁样小人告辞咯。
0: 好。
1: 请啊。
0: 唔送啦吓。
2: 太上大人，呢、這个人来历不明，点解唔扣押佢呢？
0: 大师，我睇佢系冇恶意嘅，咁就算扣押佢，亦无补于事啊。况且，正如大师所讲，小儿俾水妖掳走，亦绝对唔会俾嗰个人代带家书翻嚟嘅。咁如今真相未明，就由佢权中传书人啦。等将来得到真实嘅情况之后，然后再作打算啦。
2: 唔通大人以为我哋嘅说话系虚构嘅？
0: 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
2: 咁，
3: 师傅啊，我哋都打扰咗大人好耐噶啦，都系告辞罢啦。
2: 好。大人，你唔信贫僧之言，将来一定后悔。贫僧等告辞啦。
0: 好，请
2: 请
3: 请请啊，大人，
0: 请。

0: 呢个时太守真系可恶，完全唔信我哋嘅说话。
1: 佢唔信都冇办法噶，我哋只有做自己嘅事啦。阿师傅啊，我哋有金钵在手，连指诀都学识啦，照计可以即刻去洪泽湖收妖噶啦噃。
0: 你有冇谂过啊？我哋两师徒唔识水性，又点可以落湖底收服嗰只妖精？
1: 系噃。我都冇諗到添，师傅啊，咁点啊？
0: 为师一心以为太守大人会帮我哋带领兵将去湖边话战，等时公子带嗰隻妖精出嚟啊嘛。点知太守大人就全不理会。
1: 係啦，咁如今只係剩得我哋两师徒，就算去湖边话战啊，咁妖怪都唔肯出嚟嘅啫。
0: 系啊，佢唔肯出嚟，我哋系点捉到佢呢？
1: 咁讲法，我哋要谂个办法对付佢先得啦。
0: 咁啦，慧良，我哋翻去铁佛寺，带多几个得力嘅徒弟嚟，喺通去红桥大道附近埋伏，佢哋唔会唔出嚟嘅。只要佢哋一出嚟，我哋嘅金钵就有用啦。
1: 师傅讲得啱啊，佢哋唔会永远都匿埋湖底唔出嚟嘅。
0: 当然啦，好啦，慧良，既然你都赞成为师嘅意见，我哋就决定依计行事啦。
2: 赠珠奇缘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求编剧，徐敏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0: 101.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當你同金融機構有金錢糾紛又冇解決辦法，不妨找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調解，獨立持平的調解員會協助你們找出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達至雙贏。過程簡便快捷，收費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熱線3199-5199問下啦。
3: 週末午夜場，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聯合廣播，
4: 讓經典重現。
5: 鄭珠奇緣第四回，現在開始。

0: 想参见公主。
1: 贵将军，你回来了。
0: 哎呀，
1: 慈太守看了时公主的家书，有什么说话说啊？
0: 回禀公主，太守看完时公主的家书之后呢，就写了一封信叫末将带回来，末将不敢怠慢，立即赶回来的了。
1: 好，有劳贵将军交太守的书信给时公主看呢。
0: 是公主。时公主，这封就是太守交给你的信啊。
2: 有劳将军。
0: 不用客气。
1: 贵将军。
0: 阿寨。
1: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事要讲给我知道的呢？
0: 还有啊，启禀公主，方才末将拜见太守的时候呢，座上还有两个僧人，一个高大，一个肥矮。高大那个面上有刀疤痕的。
3: 什么话？有刀疤痕？
0: 是啊。
3: 公主啊，我看一定是被公主赶走那个海盗之魂啊。他为什么在太守府衙的呢？
1: 这件事有点不妙。侍郎，你看一封信再讲好吗？
2: 好，

0: 哦，侍郎，咩事令到你咁悲伤啊？
1: 公主，小生不孝，令到娘亲盼望我，怕会抑郁成病。公主，你睇下封信就知噶啦。
0: 哦，俾我睇下。
1: 嗯。
0: 与母盼与早归，以致茶饭不思。今日虽逢寿诞，亦未登堂受贺，见信速归，父字。侍郎，咁你嘅意思点呢？
1: 公主，小生如今归心似箭，我睇不必等待三朝之期，不如立即启程翻去吧啦。
0: 咁，
2: 公主啊，公子可以去，但你就千万唔可以去啊。
0: 珠儿，唔通我会怕佢哋两师徒咩？
2: 公主，珠儿唔系咁嘅意思，我哋当然唔使怕嗰两个贼秃啦。不过唔通公主唔怕佢哋会喺太守面前搞鬼咩？
0: 咁，
1: 公主呢层唔使怕，我可以禀明父亲赶佢哋走嘅。
2: 啊，公子，你真系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啦。你点解唔想下？你同公主嘅婚事仲未禀明太守噶，如今佢哋要见过太守先，咁太守就会先入为主。当公子翻去求佢嗰阵，佢会唔会咁轻易答应你啊？
1: 系嘅，不过公主，如今咁嘅情形，我只有带侍来翻去先，等禀明堂上相亲之后，再嚟迎接你哋，咁样就可以万无一失啊。公主以为点呢？
0: 好，只有咁样啦。等我吩咐珠儿摆上酒宴，为公子饯行。珠儿
2: 在，
0: 快啲摆上酒宴，替公子饯行啦。
2: 系公主。
0: 珠儿，仲有，顺便通知侍来备马。饯行宴之后，公子就要起程啦。
2: 系公主。

0: 朱儿，你嚟啊！我有说话要同你讲噶。
1: 咩事啊？你睇，公主同公子已经行咗去前边，我哋已经落后啦。嗯。诶，我哋一路行一路讲啦。
0: 我
1: 你想讲乜嘢啊？讲来讲去都个我字。
0: 我系有嘢要讲噶，但系唔知点解，总系讲唔出口嘅。
1: 你个人啊，真系傻傻地噶。由水晶宫上到嚟湖边，你都唔讲。如今你要讲又讲唔出口，睇见你个样咧就好笑啦。
0: 我就笑唔出啦。
1: 哈，你本来个好爽快嘅人嚟噶，点解如今变成傻头傻脑咁嘅？
0: 朱儿，以前我见你只系个顽皮嘅细路女咁，有时时笑我。但系咧，如今我就觉得你
1: 觉得我点啊？
0: 我觉得你乜嘢都好啊。
1: 你就系要同我讲呢啲说话，
0: 咁仲唔够啊？我时来好少同个女仔讲啲咁嘅说话噶，话赞佢乜嘢都好噶。
1: 哦，咁我应该多谢你啦。
0: 同你相处嘅时候，唉，就唔觉得点嘅，但系今日要分别啦。
1: 嗯，
0: 我就好似唔舍得离开你咁，唔知点解咧？
1: 时来啊，老实讲啊。我都觉得有啲唔舍得你啊，
0: 朱儿，系真嘅？
1: 边个呃你啊？不过时来啊，你唔使太担心噶，我哋只系分别三几日嘅啫，你同公子一定会好快翻嚟嘅，到时我哋咪又可以喺埋一齐咯。啊，你喺湖边好远啊？
0: 系啊，嗯，我要跟公子赶翻去太守衙门啊。
1: 时来啊，你记得早啲翻嚟水晶宫啊。
0: 哦，我会啦，我一定会的。朱儿，你睇下，我哋公子同埋公主，唔知喺前面讲咩咧？
1: 我哋快啲过去睇下。

0: 公主，所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如今送到我嚟呢度为止，请回水晶宫罢啦。
1: 是啦，我哋虽然小别，但系我个心总系觉得有啲难舍难分咁。
0: 咁又何必呢？我哋呢次小别，多则五日，少则三日，希望公主暂且忍耐下。
1: 既然是两感觉，我都不便逆你嘅意思。不过
0: 咩？
1: 不过我哋昔日喺虹桥相遇，今日就仍然喺虹桥分别，你以为点？
0: 咁
1: 不必考虑，而且我仲可以再送你一程，咁你话唔好咩？
0: 既然咁样，我就依从公主之意。
1: 好，咁我就送多你一程去到虹桥。侍来，珠儿，你哋过嚟啊！
2: 系公主，
1: 公主
3: 有咩吩咐？
2: 有咩吩咐啊？
1: 你哋牵住马，跟我送公主去虹桥。
2: 系公主。

0: 班徒弟个个都好辛苦，我带住佢哋喺红桥附近呢度埋伏，等咗咁耐都见唔到嗰个红衣女子，真系烦死人。
1: 师傅，我哋班徒弟都冇出声，反为师傅你口出怨言。师傅你实在太心急啦，你要报十年前一刀之仇，同时又有法宝在手，仲使担心嗰只妖精飞得上天咩？今日等唔到佢哋，听日可以再等，听日等唔到，后日又可以再等啫嘛。
0: 既然你咁讲，为师就姑且耐心等下去啦。
1: 咦，师傅啊，咩啊？红衣女子同时公子行紧过嚟呢边啊？
0: 系、我哋即刻喐手。
1: 师傅唔使咁心急。红衣女子自投罗网，谅佢都难逃劫运啦、既然呢件法宝咁厉害，恐怕会伤及时公子，到时反为不美啊！师傅你都系谨慎行事啊！
0: 又系啊！好，既然我哋有法宝在手，谅佢都走唔甩嘅。好啦，我哋就喺树丛嗰度再等阵啦。
1: 师傅啊，佢哋到啦，我哋听下佢讲咩啦。
0: 哦，好啊。
2: 我哋一路行一路倾，原来已经到咗红桥。
3: 系。
2: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哋就喺呢度分手。
3: 哦。
2: 是啦，你翻去禀明父母，我哋嘅婚事虽然可以成功，但你万事都要有万一嘅打算。呢一粒分水宝珠，唔只可以分开五湖四海三江之水，仲可以摄取龙宫嘅宝藏。如今我就赠俾史郎。遇到任何困难，你都可以带呢粒珠嚟到湖边，落水底同我相见。你要慎重收藏。
3: 公主，呢啲系无价之宝，我唔敢接受。况且我今次翻去，几日之后必定会嚟接公主。到时只要请龟将军喺湖边等我咪得啦，何必以珍宝相赠？请公主收回罢啦。
4: 公子何必推辞呢？既然公主诚意相赠，公子应该收咗佢噶。
3: 收咗佢？
4: 系啊，公子。过几日我哋再嚟湖边嘅时候，就可以攞呢粒宝珠出嚟，自己分水开路，一直行落去龙宫，咁咪几好玩咯。公子啊，快啲收咗佢咯。
3: 咁点可以呢？
5: 公子，时来讲得啱啦。既然公主诚意相赠，你就收咗佢啦。
3: 咁，公主以珍宝相赠，小生就慎为收藏。多谢公主一番诚意。
2: 时来不必客气。
3: 公主，小生仍唔敢耽搁太耐，请公主返回龙宫，我哋起程去。
2: 好，侍郎一路珍重。
3: 你都要擅自珍重。我去啦。
4: 侍郎，牵马过嚟。
6: 是公子。请公子上马。
3: 好。公主，我去了，请珍重。
6: 侍来，起程。公子啊，我跟住就嚟啦。
2: 嘿，你都要珍重。
5: 公主，公子已经去咗好远啦，我哋翻去水晶宫啦。
2: 好，我哋翻去。
0: 哼。你呢只妖精末日到啦！
2: 你哋，我以为系咩人添，原来系铁佛寺嘅知云师傅。
0: 冇错，就系、是、喺青龙镇同你打过交道嘅知云大师。
2: 大师傅，听你来势汹汹咁，究竟咩事？
0: 你唔使暂住。
7: 你睇下我块面嘅刀疤就自然明白噶啦。
2: 嗰啲系十年前你喺洪泽湖上为非作歹嘅事，何必旧事重提？
7: 你当然唔想再提啦，但系呢个系我生平嘅奇耻大辱，你当众丢我面，令到我无处容身，搞到要去铁佛寺削发为僧。呢十年来，我时时刻刻都记住呢一刀之恨。今日我就要算清呢一刀之恨嘅旧账。
2: 大师傅既然落法为僧，就应该六根清净，改邪归正，勤修法事，好等日后修成正果，归入正途啦。点解如今仲要旧事重提？
7: 你既然知道我已经归依我佛，佛法无边，当然就正能黑邪。今日我点都唔会放过你呢两个妖魔噶啦。
5: 贼秃，你竟敢喺我哋龙母娘娘面前口出狂言，我唔会放过你啊！真啊，好，等我俾啲嘢学你睇下。
7: 嘿，你呢个妖丫头居然咁喐手，好，等我制起金钵收服你哋。
5: 爷，小心啊！哈，爷，你
7: 啊，方才眨下眼就将嗰个红衣女子缩成小小一团光气，摄入咗金钵之内。嗰种情形真系妙极啊！
1: 系啊，师傅，徒弟睇得好清楚啊！
6: 金钵的确系一件宝物噃、
1: 不过咧，不过俾嗰个妖丫头跳咗入水逃走，真系可惜嘅。
7: 嗰个妖丫头捉到都冇用，放生佢先啦。如今我捉到红衣女子，都算泄咗心头大恨。好，带埋金钵翻去铁佛寺先至再讲啦。
1: 系，
7: 去啦。
1: 师傅

0: 侍女，等阵喺我爹同娘亲面前，你千祈唔好泄露有关公主珠儿同水晶宫嘅事啊！你一定要守口如瓶，无论对任何人都唔可以讲嘅，知道吗？
1: 侍女知道，请公子放心啦。到后堂啦，公子请入去啦，小人喺外边等候呼唤啦。
0: 嗯。孩儿拜见阿爹。
2: 嗯，霆锋，你赶到翻嚟真系好啦，
0: 啊！系同阿爹拜寿，祝阿爹万寿无疆。
2: 好，
0: 孩儿未能喺双亲大人寿诞之前赶到翻嚟，请阿爹原谅。
2: 霆锋，你未能喺寿诞之前赶翻嚟，为父真系好担心。如今你既然翻到嚟咯，为父都觉得好安慰，又点会怪你呢？
0: 多谢阿爹。
2: 嗯，起身啦，啊。
0: 哦，
2: 嗱，你坐低将喺京中嘅情形讲俾阿爹知，好嘛？
0: 系，孩儿告座。
2: 嗯。
0: 阿爹，孩儿喺京中一切都托赖安好，不过孩儿觉得好惭愧。
2: 哦，为父已经知道你金科失而科长，不过千万唔好灰心啊！金科不中，可待来科啫。如今既然翻到嚟屋企咯，咁以后要勤加向学。准备下科应试啦，
0: 系谨遵教诲，努力向学，准备来科，再上京应试嘅。
2: 好，嗱，如今为父出大厅准备招待宾客，你入后堂见见你娘亲先啦，唔系佢挂住你噶啦。
0: 系，孩儿遵命。
2: 嗯，
0: 孩儿失陪啦。

0: 孩儿拜见娘亲。
1: 哦，廷芳，你翻咗嚟啦，为娘想念得你好辛苦啊。
0: 孩儿不孝，喺路上耽搁，以致未能喺双亲寿诞之前赶回家中，要令娘亲牵挂，望娘亲恕罪。
1: 为娘唔会责怪你嘅，系咧，你喺旅途上情形好啊嘛。
0: 孩儿一路上托赖操安，
1: 咁就好啦。高夫人，真系对唔住啦，小儿翻咗嚟，我就挂住同佢闲话家常，冷落咗你添，你千祈唔好见怪。
2: 时夫人，使咩咁客气呢？呢啲系人之常情，使乜咁介意呢？
1: 廷芳啊，快啲拜见江夫人啦！江夫人同江通判大人特别一早就嚟同我哋拜寿啦。
0: 孩儿遵命，小侄拜见江夫人。
2: 侄儿免礼。
0: 多谢江夫人。
1: 廷芳啊，你一路上好辛苦噶啦，入房唞下先啦。等宾客到齐开寿筵嘅时候，我就派人叫你出嚟啦。
0: 系，孩儿遵命。孩儿失陪啦，江夫人，请恕小侄失陪啦。
2: 贤侄不必客气啦。
0: 请。
2: 时夫人，你有个咁英俊嘅娇儿，真系后福无穷啦。
1: 都系托江夫人之福啫。
2: 乜说话啊？令郎年少英俊，一表非凡。将来终非池中物啦，
1: 江夫人过誉啦。小爷今次由京中科场失意翻嚟，真系惭愧到极就真。
2: 夫人何必咁样讲呢？科场得失未可预料嘅，虽然今科唔中，或者下一科就会得意而回呢，呢啲都系时机未到嘅啫。
1: 希望系咁啦。
2: 啊，时夫人啊！提起令郎，我就想起一件事啦。
1: 咩事啊？
2: 就是本州有一位牛香新。
1: 牛香新？
2: 嗯。
1: 哦，就是本州那位首富啊？
2: 冇错啦，牛香新家财富有，良田万顷，可惜膝下只系得一位千金。
1: 系，我都知啊。
2: 讲到佢那位千金啊，唉，真系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噶。上门求亲嘅大不乏人，不过牛香新择婿嘅条件好苛刻，所以牛小姐仲系待字闺中噶。
1: 嗯，又难怪佢择婿条件苛刻嘅，稍有不慎就会误咗女儿嘅终身噶啦。
2: 冇错啦。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要跟他的女儿找个才貌相传的公子，才肯将个女儿许配出去。
1: 啱啊，牛香新这样做法未尝没道理啊。
2: 所以呢，就在今年初春时分，牛香新在我家中见到令公子，觉得他貌似潘安，才如子建，他认为好像令公子这样的人才，不止在四周城少有，实在世上无双添啊。
1: 牛香新太过于小儿啦，其实佢又好蠢噶。
2: 夫人太谦啦，自从牛香新嗰次见过令公子之后，就想托人嚟府上说亲，想将佢嘅女许配俾令公子嘅。
1: 嗯，
2: 但系佢又惊住高攀唔起，所以就搁置咗咯。但如今我见到令公子，就忍唔住将呢件事讲俾夫人你知啦。
1: 多蒙江夫人对小儿错爱，不胜感激。不过小儿生性愚钝，唔可以同牛小姐匹配嘅。况且佢今次落地归来，科场失意，仲需要努力攻读，准备下科嘅。我睇婚姻大事都系日后先再算啦。
2: 时夫人太客气啦。不过令公子既然要努力攻读，准备应考，咁婚姻嘅事就留翻第日科场得意嘅时候先至再倾都未迟啊！吓，
1: 系咯，我哋喺后堂倾咗咁耐啦，不如出大厅坐下啦，等到宾客到齐就开筵入席噶啦。江夫人，我哋出去啦。
2: 好，
1: 请
2: 时夫人请。

0: 哎，饮杯饮杯饮杯。哎，阿来哥，哎，你跟公子上京半年啦，而家啱啱翻到嚟，趁住老爷夫人寿诞之期，满堂吉庆。大厅入边啊，宾客如云啊，个个都开怀畅饮，连我哋呢班家人啊，都韬光能介喺天厅呢度畅饮一番。你又应该饮多几杯啦，
1: 要嘅要嘅，
0: 饮杯。行啦，咁高兴饮杯。
2: 唉，讲起饮酒咧，呢啲酒啊，就唔似得水晶宫嗰啲酒咁好啊。
0: 吓咩话？
3: 水晶宫啲酒好，
0: 系啦，系啦，抵罚。唉，快啲饮杯。
2: 你哋唔信啊？
0: 唔信？
3: 有咩唔信啊？你饮过水晶宫啲酒啊，仲有命翻嚟咩？
0: 系啊，唔得。诶，咁又难怪你哋唔信嘅，老实讲啊，
2: 仲有龟将军陪我饮添啊！
0: 阿仁咧，咁讲啊，你唔通见过海龙王？
2: 啊，你系话满腮白须啊，头上有两只角嘅海龙王啊？
0: 系咯系咯系咯！
2: 哎呀，莫讲话公子唔想见啦，如果二来都唔想见啊！
0: 乜话？
3: 我哋公子？
2: 我系话我见到嗰位咧，就系千娇百媚、貌美如花嘅龙母娘娘、龙女三公主啊！佢同公子，
4: 你闭啦，
0: 讲啦，
4: 公子唔准我讲噶，如今饮咗两杯，我冲口讲咗出嚟添，死啦，点好咧？
5: 点啊？
0: 系快啲啦，
4: 乱
0: 无为
2: 啊！我醉啦，我醉啦，
3: 唉，讲讲下又话醉，
0: 真系乱噏无为啦。
3: 我谂佢系真系醉啊，真
0: 系。系啊，唔理咁多啦，先，唉，我哋再饮噶，唉，先嘅，唉，饮杯。
4: 希望他们不会传开去就好了。
6: 赠珠奇缘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文光录音，现在已播放完毕。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和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 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枪花，抹枪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枪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邓珠奇缘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林有荣、谭翠莲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蔡影玉、杨丽仙、温泉、蔡雅阁、刘超文、陈德信、翟耀辉、曾永强等联合播出。邓珠奇缘第五回现在开始。

0: 小红姐，你咁匆忙要去边度啊？
1: 秀荷，我喺花园摘咗几枝鲜花，拎去夫人房换过已经谢嘅花啫嘛。你呢？
0: 我去搵时来哥啦。
1: 搵时来？
0: 系啊，
1: 佢侍候紧公子噃。你搵佢做咩啊？
0: 我想问佢，佢寻晚讲嘅说话系真定系假嘅咧？
1: 哦，佢讲过咩说话？
0: 昨晚全太受苦的人都和老爷夫人贺寿，人人欢乐，个个畅饮。时来哥在偏厅的树和我们全府的婢仆一起饮酒，饮到醉醺醺的时候，他讲的说话好好笑的。
1: 秀荷啊，时来究竟讲过什么说话那么好笑呢？
0: 他说自己在水晶宫饮过酒，那些酒啊好有酒味的。什
1: 么话？水晶宫？时来怎会去过水晶宫啊？
0: 是他自己讲的。他又说龟将军陪他喝酒，又说见过海龙王添啊。
1: 那个时来一味识得乱讲
0: 的。哎呀，他真的讲得似模似样的。他说海龙王满腮白须，头上有两只角，又说见过龙女三公主啊。他说龙女三公主啊，生得千娇百媚，貌美如花的。
1: 怎会有这样的事啊？我想一定是时来喝醉了酒，在这胡言乱语顶啊。
0: 我现在就要找他，问清楚他是不是胡言乱语
1: 了。那你去啦。啊，记得要等他得闲的时候才好问他啊。千祈不要令到公子发脾气，留你阻住时来做事啊。
0: 我会的啦。小红姐，我去啦。
1: 我要讲秀荷这番说话给夫人知道。

0: 是咩？小红，侍来真系咁样讲过？
1: 夫人，秀禾系咁讲俾我知噶。
0: 唉，侍来呢个傻瓜，饮醉咗酒就乱讲一通噶啦，可能系同佢哋讲下少嘅啫，唔好理佢啦。
1: 系夫人，只不过奴婢只系照直讲俾夫人知喺外面听翻嚟嘅说话，实在冇咩居心噶。
0: 得啦，小红，呢点我知道嘅。
2: 夫人，知道咩嘢啊？
0: 老爷，你嚟咗啊？
2: 系啊。
3: 小红拜见老爷。
2: 得啦，不必多礼啊。
3: 系老爷。
2: 啊，夫人，请坐啦。
0: 妾身告坐。
2: 夫人寻日太辛苦啦，
0: 都唔系太辛苦啫。不过老爷你寻日就真系辛苦成日啦。
2: 寻日系我哋两夫妇嘅寿诞，当然系应该高兴嘅。
0: 宾客满堂，真系好热闹啊。
2: 嗯，
0: 妾身最高兴嘅就系廷芳能够及时赶到翻嚟同我哋祝寿。
2: 系啊系啊。呢件事我都好高兴啊。
0: 老爷，
2: 讲
0: 起廷芳，妾身有一件事想同老爷讲下嘅，但系、又唔知道。
2: 夫人，有咩事不妨直讲啊。
0: 呢件事系同廷芳嘅终身大事有关嘅。
2: 系咩？请夫人讲出嚟听下。
0: 系咁嘅，老爷。昨日刚通判夫人又替牛香身体做媒的事。唉，其实牛香身人人都叫做牛剥皮的。他不单止喜欢剥穷人的皮，还喜欢同人比财富。唉，这种门第的小姐怎配做我们时家的媳妇啊？就算停帮他。老爷，有咩事咁唔开心啊？唔通你怪廷芳名落孙山？
2: 夫人，非也非也，我并冇怪廷芳市场失意，其实系另外有原因令到我闷闷不乐噶。
0: 老爷，可否讲俾我知你因为咩事唔开心呢？
2: 可以，呢件事系咁噶。嗰日铁佛寺嘅住持之云同佢嘅徒弟慧亮嚟过，佢哋

0: 原来是这样的。
1: 没错，市场失意就算了，但是这件事就一定要查问清楚的。今天庭芳来见过我，有几次都是欲言不语。我们一定是有不可告人之事的。
0: 是啦，老爷。唔怪得时来呢个书童，寻日喺饮宴之中饮醉咗酒，就讲埋啲古古怪怪嘅说话啦。
1: 嗯，
0: 我睇一定有内情嘅。
1: 系，我都听到啲家暴将时来讲嘅说话传来传去。嗯，好，如今我要叫时来嚟呢处问清楚佢先得。
0: 好啊。
1: 嗯，人嚟。
2: 系老爷，老爷有咩吩咐呢？
1: 立即叫侍来嚟呢处。
2: 遵命。

0: 小人侍来叩见老爷夫人。
1: 侍来，昨晚你偏听讲嘅说话是否是真的？
0: 我
1: 讲，快啲照直讲。
0: 是小人照直讲，呢件事是真的。小人愿意将一切情形从实讲起的。
1: 好，快啲讲啦。
2: 侍来，你要讲清楚啊。
0: 是老爷夫人，呢件事是咁嘅。当日小人跟随公子上京赴市，在经过青龙镇的铁佛寺的时候，就见到有几个自憎欺负两个女子噃。我哋公子睇唔过眼，咁就上前替佢哋解围啦。后来嗰两个女子感恩之余，就约定公子赴市之后，在端午节嗰日去青龙镇红桥相会。于是公子就上京赴市啦。后来公子落地，就在端午节那天赶到红桥赴约。相见之下，那两个女子就带我们去洪泽湖的水库那里了。在那里公子还跟那位小姐成了亲。原来她不是平常人来的，她是洪泽湖的龙女三公主，即是俗人所称的龙母娘娘啊。跟着我就同公子赶返嚟同老爷夫人拜寿，而嗰位龙女三公主仲叫公子喺三五日之后去洪泽湖接佢返嚟同老爷夫人相见㗎。
1: 咩话真係有咁嘅事？
2: 真嘅？
0: 係呀，老爷夫人，如今公子闷闷不乐就係为咗呢件事啦。老爷夫人一向都咁痛锡公子嘅，如今两日来公子仍然思念公主，我希望老爷夫人能够成全佢哋啦。
1: 咁，
2: 老爷，你咪话过知云和尚嚟讲过话洪泽湖有女妖食人嘅。唔通女妖自称系龙女三公主？咁就弊啦。如今庭芳日直思念佢，我怕始终有一日庭芳会俾女妖佢。
1: 夫人，夫人，
0: 你点啊？
1: 夫人，
0: 哎呀，
1: 夫人
0: 啊，夫人晕咗啊！
1: 夫人啊，你冇事啊嘛？夫人，夫人，啊，点啊？
2: 霆锋，点算啊？霆锋，
1: 你醒翻就好啦，你何必太过惊惶呢？呢件事等我问清咗霆锋先再作打算啦。
2: 好啦。老爷，呢件事就由你作主啦。
3: 启禀老爷，铁佛寺的知客曾慧亮话有事要求见大人。
1: 你吩咐佢喺前厅等候，我就快出嚟啊。
3: 知道老爷。

0: 弥陀佛，
1: 恭喜太寿，公子已经脱险归来了吧？善哉善哉
2: 啊！多谢大师傅，未知大师傅到嚟有咩赐教？
1: 阿弥陀佛，呢次好彩得我师傅知云大师略施法力，喺红桥用金钵修复嗰只水妖，公子先至能够安然回府嘅啫。
2: 啊，既然大师傅咁讲，就理应拜谢啦。
1: 阿弥陀佛，唔敢当，唔敢当。
2: 啊，未知大师傅修复咗水妖，有何凭证？
1: 如今水妖就喺金钵之内，要七日之后先至能够打开睇嘅。到时就算佢有通天嘅本领，都会化作尘埃噶啦。
2: 嗯，咁讲法，大师唔只为小儿绝咗后患，仲为地方上除咗一大害添。
1: 呢啲系佛门弟子应做嘅事，太受不必过誉啦。但系公子方面受咗水妖嘅迷惑，一时不易清醒。贫僧以为太寿最好早日替佢成家立室，以绝咗佢对水妖思念之心，咁先至系上策啊。
2: 系呢点确系有道理。我会考虑清楚，早日替小儿成亲，绝咗佢对水妖思念之心嘅。
1: 咁就好啦。
2: 嗯。
1: 如今贫僧都要告辞咧，太寿，请。
2: 啊，好，恕不远送啊，请。呢件事为咗庭方嘅安全，我要同夫人详详细细咁商量下先得啦。

0: 公子啊，公子弊啦。
1: 啊，
0: 公子，今次你同公主嘅婚事弊啦。
1: 侍内，咩事令到你咁大惊小怪啊？
0: 系咁嘅，方才老爷同夫人叫我小人出去，问及你同公主嘅事啊。
1: 嗯，
0: 初时我想瞒住佢哋，等公子同老爷夫人佢哋讲嘅。咁后来回心一谂，公子既然同公主已经成咗婚啦，即系争未向佢哋两位老人家禀明嘅啫。咁禀明咗之后，咁就可以迎接公主翻嚟噶啦。而且我知佢哋两位老人家都好痛爱公子嘅，凡事都好顺从你嘅意思，咁我将你嘅事原原本本讲出嚟咯，谂住佢哋可以成全你哋嘅。啊，点知
1: 点知乜嘢？快啲讲啊！
0: 点知就喺嗰阵，有个家丁入嚟向老爷禀报，话铁佛寺嘅知客曾慧亮有要事求见。我知呢个知客曾慧亮来意不善，一定系对公子嘅婚事不利嘅，于是咪趁老爷去大厅招呼佢嘅时候，静静咁跟住去听佢哋讲咩咯。
1: 嗯，
0: 啊，原来慧亮话知云和尚已经收咗公主入个金钵道啊。
1: 吓，
0: 佢话咁救咗公子你一命、啊，仲叫老爷快啲同你拣个女子成亲，断绝你对公主嘅思念啊。
1: 咩话？知云和尚真系收咗公主入金钵之内？
0: 系啊。
1: 咁公主佢？公主佢，
0: 公子啊，你听我讲埋先啦。后来老爷听咗慧亮嘅说话，就入内堂同夫人商量啦。当时我都有偷听到啊，佢哋认为嗰个和尚都讲得好有道理，咁但系匆忙之间就唔能够同公子揾一个门当户对嘅小姐成亲，于是左拣右拣，就拣咗嗰日刚通判夫人所提及嘅牛家小姐啊。佢最后仲叫我入嚟书房，请公子去内堂添。公子啊，你而家打算点啊？
1: 真系有咁嘅事？
0: 系啊，
1: 我都唔知点做好啦。如果公主真系俾知云嘅金钵摄咗入去，咁我呢一世都唔再娶啦。公主，公主，
0: 公子啊，你唔好难过啦。我就唔信嗰个慧亮讲嘅说话啦。我睇佢只系想嚟拆散你哋嘅啫。公子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点会俾佢收入金钵啦？唔通佢咁讲，你就信佢，而唔信公主嘅法力咯？
1: 我如今心乱如麻，唔知点做好。我唔止为公主担忧，而且阿爹同娘亲同我定下牛家嘅婚事，我都唔知点样应付好啦。
0: 公子啊，你唔使担心嘅，我睇都系去洪泽湖睇下公主嘅情形点先再算啦。
1: 去睇下公主嘅情形点样？
0: 系咯，
1: 我哋点落湖底水晶宫呢？
0: 公子啊，你唔记得咗啦？公主俾咗粒分水珠你啊嘛。
1: 系噃，系啊，嗰粒分水珠可以分水直落水晶宫噶噃。
0: 嗯，
1: 好，快啲备马，我哋马上去。
0: 公子啊，我哋点可以骑马去噶？你只系偷偷地出太受苦噶咋？如果俾人知道，咁啊不得了啊！
1: 系噃，
0: 照我睇咧，我都要行路去好。
1: 好，我哋就行路去。为咗公主，就算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嗯、我哋马上去。
0: 好，我哋即刻去。哎呀，都系唔得。
1: 嗯，
0: 我唔可以去啊。
1: 点解？
0: 方才老爷夫人叫我嚟请公子去内堂，我仲未去内堂回话噶。不如我留低，公子你自己去啦。等去得咁上下远路，我先去回话。咁到时就算佢哋发觉到啦，都嚟唔切追你啊嘛！
1: 净系我去啊！啊，唔得啊！连我都唔可以去噶。方才你话阿爹同娘亲要我去内堂，有事要问清楚我嘅。如果我走咗，岂不是急坏咗两位老人家？况且我亦可以将我同公主嘅事禀明相亲，或者佢哋会顺从我嘅意思呢？
0: 嗯，
1: 我睇。仲系由我写一封信俾你带去，请公主决定良策，以便说服相亲罢啦。
0: 公子讲得啱，咁请公子立即收书一封，连同分水宝珠俾我带去见公主啊。
1: 嗯，
0: 嗱，你要去内堂见老爷夫人噶啦。
1: 好，一于咁做。
0: 嗯。

0: 唔经唔觉，我已经行到嚟青龙镇嘅铁佛寺咯噃。仲有差唔多一半嘅路程，就可以行到去红泽湖啦。呢一座就系嗰个支云突策嘅铁佛寺咯。哎呀，呢笪地方，都系小心啲好。
1: 诶、哎，停步！
0: 啊，
1: 魏超，哎，睇下佢系咩人？
2: 哎，师兄，喂，你哋咩人啊？啊，我系太守府嘅家人时来啊！你哋咁拦住我，真系好胆。
1: 哦，原来系时公子嘅书童时来。
2: 冇错啦，你哋点可以拦住我噶？唔通光天化日之下，你哋咁拦途截劫咩？
1: 喂，你唔好出口伤人噃。我哋因为洪泽湖妖孽未清，奉咗我哋师傅之命喺呢度巡逻，保护地方安全嘅。
2: 哼，我就要去洪泽湖，唔使你哋操心。
1: 哦，女妖早已经俾我哋师傅收服咗，你仲去嚟做咩啊？
2: 喂，公主神通广大，佢唔攞你哋命啊，已经我好客气噶啦。你仲咁放肆？
1: 哎呀，咁大口气！哼，慧超，搜下佢身上睇下有咩？
2: 系师兄，喂，你想点啊？啊，你点可以搜我身噶？喂，
3: 咩啊？
1: 慧超，搜到啲咩啊？
3: 师兄，佢身上揾到呢个布囊喎。
1: 喂，我嚟睇下先。
2: 呢个布囊你哋唔攞得噶，系时太守大人俾公子嘅护身宝物嚟噶。
1: 哦，
2: 你唔好掂啊。
1: 系咩？咁我就偏偏要倒出嚟睇下究竟系咩宝物啦、
2: 啊！喂，
1: 哇，好光啊！
3: 哎呀，哇，真系好光啊！哇，睁唔开双眼啊！哎、快收埋佢啊，师兄。

0: 你笑乜嘢？
1: 诶，你有所不知啦，呢一粒系宝珠，价值连城，系水妖赠俾时公子嘅。嗰日咧，红桥佢哋推嚟推去，就系为咗呢粒宝珠。如今落喺我哋手上，快啲拎翻去俾师傅啦！
0: 好，我哋一齐拎翻去俾师傅啦。

如果我走到你杭州湖，一个公子交俾我嗰粒分水宝珠，俾佢两个和尚抢咗去，我点落湖底交封信俾公主呢？哎呀，唔得，公子嘅信一定要交到俾公主嘅。如果唔系，佢哋嘅婚事就俾个和尚拆散嘅，到时公子就要同牛家小姐成亲啦。点算呢？唉，唔得，就算死，我都要送到去嘅。公子一向待我情同手足，从来都冇待薄过我，而且公主待我都唔错啊。好，我就将封信收喺贴身嘅衣服里边，我一定要送到去。但系如今虽然失咗分水珠啫，但系喺水晶宫嘅时候，哈大哥佢教过我游水噶。今次我可以表演一下。好，就喺呢度落水，我游去水晶宫。嘿。

0: 师傅啊，师傅，宝珠啊，宝珠啊！
1: 哎呀，慧良，做咩大惊小怪，骚扰我观赏金鱼嘅雅兴啊？
0: 师傅啊，乜咁有雅兴观赏窗外鱼池嘅金鱼啊？哎，不过唔知师傅有冇雅兴观赏下呢粒宝珠啊？
1: 宝珠咩宝珠啊？
0: 师傅啊，系分水宝珠，无价之宝嚟噶。
1: 分水宝珠啊，点样噶？攞嚟俾师傅睇啊！
0: 师傅唔使咁心急，请你同我一齐眯埋双眼，等我攞出嚟之后，先至大家一齐睁开双眼都未迟啊！
1: 云娘啊，点解要眯埋双眼先至攞得出嚟啊？
0: 因为呢粒珠嘅光芒实在太刺眼啦。请师傅眯埋双眼，我攞粒宝珠出嚟，向住窗外嘅鱼池，然后先至叫师傅睁开双眼，睇下有咩奇迹啊！
1: 咁，
0: 得啦，师傅啊，你可以睁开双眼睇下啦。
1: 哇！哎呀，
0: 师傅啊，你睇下，鱼池里边露出一条干涸嘅池底，池水两旁碧立，哇！宝物嚟嘅，真系宝物嚟噶。
1: 慧良，你睇下池中嘅金鱼，佢哋喺两道水壁嗰度游来游去。哈，呢粒宝珠真系宝物嚟啊！
0: 师傅啊，呢粒宝珠咧就系水妖送俾时公子嘅。
1: 哦，
0: 唔知点解今日时公子嗰个书童会带住呢粒宝珠经过我哋铁佛寺咧？
1: 嗯，
0: 我喺个书童身上搜出嚟噶。
1: 哦，原来系咁。啊，水妖嘅宝珠都俾我哋抢到手，好啊，真系好啊！
0: 师傅啊，唔好咁快高兴住啊！
1: 点解啊？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赠诸奇缘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求编剧，谭翠莲、罗嘉玲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永强、翟耀辉、曾月娥、林有荣、刘超文、余少琪、温泉、车心梅、罗君佐、陈雪明等联合播出。赠诸奇缘第六回。

0: 喂娘啊，啊水妖嘅宝珠都俾我哋抢到手，咁真系好啦、
1: 哎。师傅啊，唔好咁快高兴住啊。
0: 点解啊？
1: 因为徒弟听到嗰个时来讲，似乎嗰只水妖仍然仲喺洪泽湖之内噃。
0: 啊，
1: 我哋点解唔攞个金钵出嚟睇下？如果水妖仲喺金钵里边啫，等佢七日之后化作尘埃，咁呢粒宝珠先至系属于我哋嘅。如果佢已经走甩咗，不但止呢粒宝珠难保啊，甚至我哋个头都保唔住噶。
0: 喂娘，你点可以讲啲咁嘅说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噶？嗰只女妖明明啊，俾我哋摄咗入金钵之内，点会俾佢走到出嚟，再胡作妄为噶？
1: 师傅、
0: 啊，
1: 凡事要小心为上，点解唔攞个金钵出嚟睇下呢？横掂嗰只水妖都走唔甩噶啦！
0: 你真系认为要咁小心咩？吓、啊嗯啊，好，咁你啊收好呢粒分水宝珠先。
1: 哦、
0: 我即刻攞金钵出嚟睇清楚啊！你等阵，
1: 好，好，师傅。

0: 公主，你睇下呢啲系咩嚟嘅？
1: 系一朵鲜红色嘅牡丹花噃，好靓啊！
0: 系奴婢特登摘嚟送俾公主插喺鬓边嘅。
1: 哦，好啊，珠儿，你同我插起佢啊！
0: 系公主。公主好靓啊，牡丹花娇艳，插喺一位美人嘅头上，真系美上加美啊！
1: 哈，你个珠儿啊，边个教到你咁口花噶？讲埋啲咁甜言蜜语嘅说话，
0: 冇人教嘅，呢啲系事实啊嘛。公主啊，前日你俾知云嗰个贼秃迫害，好彩你人急智生，攞咗插喺云鬓上面嘅牡丹花，顺手向上一抛。咁牡丹花就代替咗公主俾知云嘅金钵摄咗入去啦。哇，谂翻起上嚟啊，真系危险啊！
1: 系啊，当时我一抛高嗰朵牡丹花之后，即刻就一手拉住你，谂都冇谂就跳咗落汴河，翻返嚟水晶宫啦。
0: 当时如果唔系公主拉住我，我就一定会俾知云嘅金钵摄埋入去啫。即系多谢公主相救咧，
1: 知儿，我哋两个相处咁耐，情同姊妹。何必讲埋晒啲咁客气嘅说话呢？我哋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嘅事就系我嘅事，唔通你有难，我会袖手旁观咩？
0: 多谢公主关怀爱护。啊，公主啊，时公子佢，
1: 时公子点啊？你有说话不妨直讲。
0: 系公主，时公子回府已经两日，佢话过小则三日。就嚟迎接公主嘅，如今过咗两日，听日我睇要归将军去湖边巡视下，准备迎接时公子嚟水晶宫啦。
1: 痴儿，公子有分水宝珠在身，又何必要劳动归将军去迎接呢？公子自然会平安嚟到水晶宫的啦。咩事呢？做咩事咁嘈？
0: 公主啊，你睇下，龟将军孭住一个人嚟紧 啊！原来系时公子嘅书童时来哥啊！
2: 启禀公主，方才末将喺湖中巡视，发觉呢个人喺湖上一直沉落嚟，所以就带佢嚟见公主，请公主定夺啊！
1: 哦，佢真系时来啊！公主呢？
2: 回禀公主，末将巡视过，只系得佢一个人啫。
1: 龟将军，你睇下时来仲有冇气息？
2: 遵命。啊，启禀公主，时来仲有气息噶，而且佢身上仲有一封湿透咗嘅书信啊，请公主定夺。
1: 请上嚟。
2: 系，请公主过目。
1: 好。呢封信是时公子写给我的。珠儿，
0: 公主，
1: 你第九天夺命单给我。
0: 遵命。公主，九天夺命单了。
1: 快点倒粒出来给时来吃。
0: 是。得了，公主，为了时来服食九天夺命单了。
1: 好，相信就快会醒回了。
3: 我喺边度啊？呢度唔系水晶宫？哎呀，好啦，我终于到咗水晶宫啦。
1: 少奈，你点？冇事啦嘛。
3: 公主，我冇事啦。哎呀，公主啊，弊啦，弊啦。公子俾我嘅分水宝珠，我经过铁佛寺嘅时候，俾智云和尚个徒弟抢咗去啊。
1: 咩话？分水宝珠被知云嘅徒弟抢咗去，
3: 系啊！
1: 究竟呢件事系点噶？
3: 公主系咁样嘅，公子写咗封信托我交俾你嘅，而且仲俾咗一粒分水宝珠我用，点知经过铁佛寺嘅时候，就俾知云和尚个徒弟抢咗去。后来我因为要带信俾你，咁所以不顾一切搏命咁走，咁去到洪泽湖边，因为失咗宝珠。冇办法分开啲水落湖，咁咪唯有就咁跳落湖咯。至于后来发生嘅事，乜都唔知啊。
1: 原来系咁，难怪龟将军巡湖嘅时候发觉咗时来你啦。
3: 公主， 公子嘅信仲喺我身上。
1: 诶、哎，你唔使攞。方才龟将军已经攞咗俾我。
3: 系啊。
1: 系。喺你未苏醒之前，我已经睇过。
3: 哦。
1: 信中一切，我知道晒。
3: 咁点啊？
1: 痴云几次向我寻仇，我都再三忍让。如今佢仲劫咗我嘅分水宝珠，真系欺人太甚。
0: 公主，咁嘅情形，不如趁势杀入去铁佛寺。如果知云交还宝珠，咁就算数；如果佢唔肯，就捉佢落嚟湖底，用铁链锁喺灵山脚下，等佢同无知奇老仙做个伴。
1: 珠儿，你乱讲啦！你点能够将知云同无知奇老仙相比嘅呢？如今公子来信，话佢坐立不安，度日如年，应该设办法去接公子嚟水晶宫先啱嘅。至于知云劫走我个宝珠，对佢唔会有大用处嘅。我哋迟早都会得翻宝珠嘅。
0: 既然系咁，我哋就要设办法去接公子翻嚟水晶宫先啦。
1: 冇错、
2: 啊，公主啊，由呢处去四周城，只要借道便河，就可以直到周处，系一路冇阻碍噶。公主点解唔写一封信，请公子嚟水晶宫？同佢商量一个妥善嘅办法，同时由末将喺周主附近嘅三司桥畔接佢离水晶宫，咁咪仲好。
1: 好，呢、這个办法不妨一试。好啦，我即刻写一封信交俾龟将军，同时带埋侍内一齐去四周府衙接公子前来水晶宫。

0: 好啦，如今我翻到嚟府衙咧，已经约定龟将军喺三思桥下等我哋，我要大摇大摆咁入去通知公子至得。好，公子见到我就会好开心嘅啫。
1: 喂，你系边个？竟敢大摇大摆冲入四州府衙？
0: 哼，连我都唔认得。
1: 哦，你系侍内啊？
0: 冇错啦。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哦，唔系唔系，诶，侍内哥入嚟见下老爷先啦。
0: 诶，我如今赶住去揾公子，唔得闲见老爷啊。
1: 唔得闲咧系你嘅事，只系老爷吩咐落，一见到你咧就立即带你去见佢。嚟啊，行啊！
0: 唔好拉拉扯扯啦，
1: 行啊！
0: 老爷，我要见公子啊，我要见公子、啊。
1: 见咗老爷先至讲啦，吓、
0: 啊！喂喂喂，你咁冇理由噶，唔好拉住我啦，
1: 行啊！
0: 放开我啊！
1: 拜见老爷，侍内带咗入嚟啦。
0: 拜见老爷，
2: 侍内，你真系大胆，竟然私自去洪泽湖。
0: 老爷啊，小人并冇去。
2: 混账！铁佛寺嘅知云大师同慧亮和尚曾经嚟过呢处，同我讲得好清楚噶啦。你仲敢抵赖？
0: 小人唔敢抵赖。只是公子不放心公主，吩咐小人去洪泽湖探望公主啫，请老爷恕罪啊！
2: 哼，你都算大胆到极啦，分明你串同水妖嚟勾引公子，仲话公主吩咐你去嘅，你知唔知罪？
0: 老爷，小人冇罪。
2: 哼，仲唔认罪？唔通你佛寺嘅慧亮和尚嘅说话系假嘅咩？
0: 老爷啊！你话铁法寺个慧亮和尚啊，佢唔系好人嚟噶，佢竟然喺光天化日之下行劫，佢无法无天噶。
3: 启禀老爷，日前代公子带书信翻嚟嘅人要见公子，特嚟请示。
2: 佢系边个？系由边处嚟嘅？
3: 禀老爷，佢自称系龟将军，话系由洪泽湖嚟嘅。
2: 又是由洪泽湖派来的妖魔鬼怪人物、好啦，不用报给公子知啦，你们赶他扯得啦。
3: 知道。
2: 人来，
1: 小人在。
2: 雅士来后花园，幽禁在石屋之内，不准他同公子见面。
1: 遵命。
0: 老爷，小人有事要告知公子的。
2: 不必多讲，押他下去。
1: 是。去，行啊，行啊。

0: 末将参见公主。
1: 龟将军，接到公子未？
0: 接唔到啊！末将同侍内去到三思桥后，侍内咧就回府请公子啦。末将就喺三思桥下等候啦。啊，但系等咗好耐，都等唔到佢哋嚟，谂住咧就会有啲唔妥啦。于是啊，亲自去府衙求见公子啦。点知啊，俾时府嘅家人赶走。仲有啊，当末将喺门房等候通传嘅时候啊，听到江通判嘅家人讲俾太守嘅家人知，话牛香新答应咗时家嘅婚事，听日就系良辰吉日啦。
1: 咁讲法，侍内翻到府衙之后，就唔可以随便走动啦噃。
0: 末将睇时公子亦都系一样啊，俾太守看管住。啊，公主啊，我哋应该从速设办法救公子先得啦。
1: 呢件事虽然棘手，但系我哋嘅行动不能太过分。
2: 公主，事到如今，仲理得过唔过分呢？都系快啲带领人马杀入府衙，救翻公子出嚟。呢度佢牛千金、马千金都好啦，冇咗公子，听日嘅喜事就办唔成噶啦。
1: 珠儿，你不必咁急躁，我哋应该先礼后兵嘅。听日仍然由龟将军去四州府衙递信，倘若他们退了牛家亲事，放了公子出来就算数了。如果不是，我们就发动三江之水，淹没四州城。
2: 发动三江之水，淹没四州城。
1: 珠儿，你不用惊慌，你过来，等我讲我的计策给你知。
2: 是，公主。
1: 那我呢就想
2: 妙计，真系妙计啊。
1: 好，龟将军
0: 在，
1: 等我写好信之后，就麻烦你送去四州城俾时太守。
0: 遵命，末将听日一早就赶去四州城啦。

0: 启禀老爷，门外有人带信嚟求见老爷
1: 啊。有冇问系咩人带咩信嚟？
0: 奴婢问过佢啦，佢话老爷接见过佢之后，就全部都明白晒啦。
1: 有咁嘅事？
0: 系啊，老爷。老爷啊，奴婢。
1: 你有咩事就讲啦，做咩吞吞吐吐呢？
0: 系，奴婢认出嗰个人，就系上两次嚟过嗰个人嚟噶。
1: 啊，上两次嚟过？
0: 系啊，一次就系老爷同夫人拜寿嗰一日上昼，公子托佢带信嚟嗰人啊。第二次就系琴日。
1: 哦，系佢？好，你带佢入嚟见我。
0: 系老爷。
2: 太寿大人。请恕卑职直言，关于玲琅嘅事，卑职亦都略知一二。方才见大人嘅神色，唔通带信嘅人
1: 啊？系经过咁多波折，我怕带信嘅人系妖怪。
2: 咩话？系妖怪？
1: 唉，真系唔知点样应付至好啦。
0: 启禀老爷，带信嘅人嚟到啦。
1: 嗯。
3: 小人叩见太守大人。
1: 得啦得啦，不必多礼，起身。
3: 谢大人。
1: 你带信嚟系边个叫你带嚟嘅呢？
3: 系水晶宫嘅公主叫小人带信嚟嘅。
1: 咩话？
2: 咩话？
1: 咁你系
3: 小人系水晶宫嘅龟将军啊？
2: 你系妖怪？
3: 两位唔使咁惊，小人啊虽然系水族。但系绝对唔会伤害人嘅，比较嗰啲阿谀浅昧嘅真人，专门挑拨是非、无风起浪嘅人就好得多啦。
2: 你系话边一个啊？
3: 小人啊，并冇话明系边个啊。
1: 你哋不必劳气吓，人系。
0: 系老爷。
1: 带呢位，带呢位贵将军出厅外，等候消息。唔准亏待佢啊！
0: 系、哦、老爷，呢、位阿哥，请跟我出去啊！
3: 好啦，大人，小人暂时告退。
1: 好好好，你去啦，你去啦、
2: 大人，呢种咁嘅环境，真系要小心啲至好啊！
1: 系，等我睇下封信讲咩先吓。哎呀，我应该点做？应该点做之好呢？
2: 大人，究竟封信写乜嘢，令到大人咁烦躁呢？
1: 那个女妖要我放情芳去见佢啊！
2: 唔得噶，咁系万万不能嘅。公子身娇玉贵，点可以同妖怪共同生活噶？大人，你只系得公子一个仔，唔能够送佢俾妖怪噶。
1: 系，我都系咁谂，但系。如果我要反抗女妖的命令，他就要水淹四周城。
2: 咩话？水淹四周城？咁全城的百姓岂不是？
1: 就是为了全城百姓，我不忍心令到他们人亡家散、颠沛流离啊！所以我唯有
2: 大人，千万不可以送公主被妖怪的。
1: 江东盘，
2: 在。
1: 你有咩高见啊？
2: 真系好惭愧，卑职都唔知道应该点做。不过大人曾经讲过，铁佛寺嘅知云和尚系会收妖嘅，不如派人请佢嚟睇下佢有冇咩主意啦。
1: 吓、知云和尚真系咁神通广大？
2: 系，
1: 佢真系会收妖？
2: 呢一点卑职就未见过啦。不过。无论如何试一试，相信亦都无伤大雅嘅。
1: 虽然试一试系好，但系万一唔成功，咁触怒咗女妖，岂不是累咗四周城嘅百姓？
2: 大人，万一马到功成，收咗个女妖嘅，到时四周城嘅百姓平安无事，连公子都可以消灾解难啦。
1: 咁啊。咁好啦，我立即派人去铁佛寺请知云和尚嚟，设法降服女妖啦。好，至于嗰个送信嚟嘅咩龟将军，就派人驱逐佢离开府衙啦。

0: 生活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较早前就听咗黑旋风嘅结局篇啦。咁仲有咧，就头先啱啱听过六集嘅《赠珠奇缘》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赠珠奇缘》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啊。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上星期辭去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職務的施卓添公開表示，將會參與執政工黨黨魁選舉。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一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是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当局强调，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导致大流行的风险极低，重新有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十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八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6: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7: 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我细个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哎，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14: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埋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你好嘛？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早上咧，我觉得气温咧唔算非常之热啊，吓有少少凉凉地，可能咧因为呢几日啦都有少少骤雨嘅关系啦。咁啊提起你啦，咁啊今日咧系5月17号，时间嚟到6:11，今日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仍然有几阵骤雨，如果准备出街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咁啊，如果讲到早上嘅呢一个环节咧，都首先要呼应下电话先。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说话啦、祝福啦，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或者系朋友，甚至一啲正能量嘅故事、一啲好人好事咧，非常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时间咧，今日咧继续讲多少少有关于我嘅西藏之旅啦。呢、這个地方咧，我觉得都好多人咧听落去好似都几有兴趣啊。但系究竟去完之后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可能有时候咧，真系有一啲地方啦，我系觉得，一直有喺自己心里边，但系未有一个契机去做。咁大家可以谂下，会唔会去到某一个时间，可能一个休息嘅点，俾自己尝试下勇敢啲豁出去。当然，即系都要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担心嘅，记住就要揾翻医生去咨询翻，啱唔啱适合去。咁如果得到佢嘅认可，咁你就可以去尝试下自己一直好想试嘅嘢啦。咁如果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地方系令你一见难忘，或者之前一直好想去但系未去就去咗嘅地方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分享一下。同自己嘅一个约定，几时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件事会是什么事呢？去西藏都是我其中一个的目标来的，所以都算是完成了很满足的感觉。

讲到约定嘅话，你有冇同边一个约定咗一定要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冇约定过一啲一齐去嘅地方，又最后有冇达成到呢？如果讲到呢一度脑海中有冇一啲嘅画面呢，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嗱，如果讲到呢西藏嘅话呢，原来有几个地方呢係我印象都几深刻，同埋呢係一直想去，但去到呢又唔係原来只好似自己幻想咁样㗎。第一个呢就係、是、我嘅西藏之旅啦，基本上都係沿住一个佢哋叫做318线去行啦。咁然后呢当然我哋搭飛機由昆明啊去到落机嘅点咧，就会系喺拉萨嗰度噶。咁啊，拉萨咧，其实呢个地方原来都同我印象中咧有少少唔同。虽然我哋谂住咧啊，其实佢都系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啦，但其实咧佢嘅发展啦，或者系去到真系搵嘢食嘅话咧，其实多元化好多嘅。即系去到咧真系边境多少少嘅地方咧，就真系比较单一啲，可能主要系一啲新疆嘅食物啦，或者系啲西藏嘅食物。或者是可能面店啊，咁样会比较多啲。咁而咧喺拉萨嘅话咧，当我食到喺四围啦吓，真系去到边境度睇风景嘅时候，已经食到咧日日都食面啊，日日都食炒饭，食到厌嘅时候啊，就可以喺拉萨嗰度揾到一啲我觉得想食嘅一啲可能系西餐啦、快餐店啦。咁原来咧翻到嚟之后觉得哇，原来喺香港咁容易揾到嘅一啲。美食啦，或者係一啲嘅可能即食食物啦，有時覺得啊，好似唔係好健康嘅一啲食物，可能啊，我盡量叫自己少食啲啦。去到嗰度咧，我覺得哇，係珍貴無比，因為咧原來咧係唔係周圍都有噶。咁但係當然啦，有趣嘅事情咧就係、是、啊，首先講下先，去到拉薩啦，我覺得除咗有快餐店之外咧，佢亦都有好多好靚嘅 cafe 啦，咁。啲咖啡呢係真係好有西藏嘅特色啦，即係好多佢特色嘅图案啊、花纹啊嘅布置啦。咁然后当然一啲嘢食上面呢，佢都会专登整到即係与时并进，係有啲打卡嘅元素。可能係我嗌咗嘅一杯嘅 latte 啦。咁嗰杯嘅 latte 呢就係、是、有加咗嗰啲叫做某一啲西藏嘅一啲特色嘅一啲元素落去啦，咁然后上面印咗一个系西藏嘅字嘅，咁跟住咧去到另外啦，拉萨咧亦都系好多人会去影嗰啲写真啦，即系意思系啲藏族嘅藏服啦，着完之后咧就喺拉萨嘅嗰个区里边咧度影相。咁或者係啊，甚至你可以見到好多特色嘅餐廳啊，咁其實種類都比較多。而住宿嘅話咧，喺嗰邊咧，我覺得真係同喺香港啦，或者其他地方嘅一啲連鎖啊、一啲大嘅酒店啊嘅一啲規模咧，基本上你可以揾到好靚嘅酒店，亦都可以揾到一啲普通嘅酒店。咁所以住嗰邊咧都幾令我覺得驚訝，就係、是、哦，原來都唔會真係住得好簡陋嘅喎，原來可以住得好靚嘅喎。咁所以都系封建游人啦，即系拣翻自己嘅需要啦。咁而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布达拉宫啦。咁我谂布达拉宫好多人都想去啦。咁布达拉宫咧，就系佢系真系依山而建嘅一个宫啦。咁你会见到咧，有一边系红色嘅，一边系白色嘅，即系红山同白山啦。咁咧要讲嘅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原来去到咧先知道咧，嗰个红色嘅墙啦，同埋白色嘅墙嘅原料系啲乜嘢？白色嘅墙咧，原来里面咧系混合咗牛奶啦，同埋一啲嘅蜂蜜嘅一啲原料去加落去去涂落去，咁佢布墙咧系白色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可唔可以舐一啖试下有冇蜂蜜味先？但当然冇咁做啦，唔好破坏人哋嘅景点，即系嗰啲真系一个咁伟大嘅宫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另外咧红色嘅话咧，佢就有加到一啲嘅朱砂等等嘅。咁啊，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好值得去睇下嘅地方啦，就系咧佢就叫做大超寺。咁一阵咧就话俾你听点解啦。

有情人关淑仪。有时呢我觉得去一个难得嘅地方去睇一啲自己未见过嘅景色，可能未必係需要去啲好贵嘅地方㗎。有时可能只係可能好简单，你好想去一个听落去我、觉得好似好靓嘅地方去睇下，然后都会令到你嘅心情有所改变啦，或者心境都有啲改变。剛才讲到呢有关于呢个大超市啦，我觉得几特别嘅，因为呢除咗布达拉宫可能大家都听过之外呢，咁其实佢嗰度係有啲即係主要负责行政啊，或者其实我觉得相对嚟讲係旅游嘅部分比较多啲。但原来呢去到当地有一个叫做大超寺的一个寺，去到是都真的啲人就说除了布达拉宫就另外要行下这个寺。原因呢因为它其实是西藏啦，即是在拉萨里面被誉为是即是最神圣的寺庙之一啦。那它就其实有些人就说甚至是拉萨的城市的精神的中心。那它这个寺最主要呢其实它是差不多即係差唔多有1300年嘅歷史啦，咁咧就大約喺呢一個公元嘅7世紀之前就已經起噶啦。咁最初嘅目的啦，就係為咗去供奉即係呢一個嘅文成公主啦。咁咧佢由佢嘅家鄉咧帶過嚟嘅一個釋迦牟尼嘅12歲嘅等身像。咁但係入到去咧，我覺得都幾有震撼感的原因是因为呢去到的时候呢真的我见到有很多善信啦是去到即是参拜啦。咁然后呢你会觉得好多人是排队去拜不同的佛像啦。咁当然刚才讲的这个嘅释迦牟尼的12岁的等身像是最多人去那里去朝拜啦。咁所以大家

爱在阳光空气中，谭咏麟。有冇啲咩地方系令你日寒难忘嘅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或者系有啲咩好人好事啊，有啲祝福咧，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行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中已经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

0: 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欢迎继续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培，时间嚟到6:35，你好吗？每次听到呢首歌，我就想起很多以前细个的回忆，有很多画面和人样浮现出嚟，你系咪都同我一样咧？

0: 那些年大家的约定有没有做到呢？讲到这里令你脑海中有没有想起哪一个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有阿玲。早晨。
1: 哎，早晨。
0: 你好嘛。
1: 我是阿玲。
0: 你好你好。
1: 很开心又打到电话来。
0: 啊，很多谢你支持就啱啦。
1: 哎，我多谢你俾我讲嘢，真的点解话支，点解话唔支持，尽力都要听你节目。
0: 多谢多谢。
1: 你做咗几耐个节目我都唔知道。我最近呢排。
0: 是
1: 支持啦，
0: 是
1: 几耐开始人哋做咧，我都唔知
0: 道。嗯，我喺度都做咗呢个节目啊，呢、這个节目我谂都超过一年两年以上噶啦、
1: 哦，
0: 其实系啊，但系都
1: 嘅节目
0: 系啊，都有分唔同时间，但系当然即系 Beautiful Sunday 其实好耐噶啦。咁我之前有做系啦，咁又错，我哋成日都久唔久就会有少少调动咁样嘅，
1: 系啊，咁先有新鲜感。
0: 系啊，冇错，突然间由晏昼就听到我喺朝头做，
1: 我几中意呢个时段啊嘛，因为我起到身嚟听啊嘛，晏昼有时要做家务啊，又要出去照顾其他嘢咧，就听唔到，反而呢个时段就听到阿思培小姐，思培姐姐你嘅美妙嘅歌，即系啲歌啦，同埋你啲经历啦，你啲人生体验啦，都学好多嘢。
0: 哦，我都跟大家学习紧噶，不过有时会有一啲唔同嘅感悟咯，即系又听到你哋讲嘅嘢，我又会有一啲嘅触发点。
1: 是啊是啊、
0: 嗯、
1: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很奇妙的。
0: 是啊，那你呢最近有没有什么很特别想分享一下、或者觸發到你？
1: 我今次特別打來就有專講一件事呢，那我叫靈妹啦，那呢我就跟我媽媽同住的，她呢就已經86歲了、那她今年呢就很不幸就已經跌了3次，唉，攰攰咯。咁咧就我自己又信教噶啦，咁我信聖經啦，我自己一個耶和華見證人，一個基督徒。咁咧，我覺得上帝咧，耶和華咧係祝福緊我哋咯。雖然佢跌咗3次，但係佢冇跌斷骨咯。
0: 系，
1: 你咪奇迹啊！线线咧跌断骨就两个 QE 咁样，线一线咁你都唔跌斷骨，
0: 哇！线线到啊，
1: 系咯。嗱，第一次咧就喺屋企沖涼，即係我哋嗰啲公屋啊。
0: 嗯。
1: 嗰啲沖涼你，哎呀，真難講咧！即係人哋話你遇都遇唔到嘅。咁你喺屋企沖涼，我唔知啦。佢喺廁所沖涼，佢自己沖噶啦。咁咧就唔知點樣就冚一冚，都係電噶啦。冚一冚個頭咧就撞咗起個樓。
0: 哇！好緊張啊，聽到都覺得。
1: 咁我都唔知
0: 道。驚啊！係。
1: 咁佢又唔敢講。
0: 嚇！
1: 我鬧。
0: 吓、啊，唔敢同你讲啊！即时
1: 大婆嚟噶嘛，佢唔敢同我讲，咁佢又少一，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跟住唔知点入，即我有个哥哥嘅，就唔同我同住嘅，
0: 系
1: 结咗婚就搬走咗噶嘛，咁、咧就第一日就唔知点解佢见到，即同我哥哥就翻嚟同佢食饭啊，知道倾开偈，佢咦，阿妈你个额头点解生到好似生咗个瘤仔咁样嘅？
0: 哦，
1: 咁啊，
0: 好彩佢睇到。
1: 啦，招工就话，哦，哎呀，嗰日唔知小心冲凉。线一线唔知点样撞亲，咁、就慢行啦，都唔知几时噶。跟住过咗一排，过咗一排咧，3月31号啦，呢件事就最记得，就响 QE， 咁我做癌症化疗啊，第三针，咁咧通常咧化疗咧，我都会约多一个朋友陪我嘅，即系妈咪啦，就肯定黐我噶啦，因为我哋双妹乜嚟噶嘛，咁咧就都会约多一个，因为我妈妈耳仔就。朦朧地啊，吞化就听唔清楚嘅。咁咧，我都会约多一个嘅。咁咧就由啲第三针啦，咁都会第一、第二针都有约啦，第三针都会约嘅。咁咧，由啲3月嘅时候咧开始潮湿啦，3月啦。
0: 系。
1: 咁咧，佢就同我一齐咧，咁我咧就安排咗入咗去治疗啦。一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妈妈咪一个人嘅，就我就担心啦，所以都约多咗一个朋友，一个姊妹。一个朋友好好嘅，就约姓林嘅，就约佢照顾佢啦。哎呀，唔知点样去厕所，哎呀，着嗰啲阔头鞋，哦，忙一声就跌咗落地下。
0: 哎呀，
1: 哦、听见到惊。
0: 哇哇哇，咁啊，跟住
1: 咧就爆血，呢个嘴啊流血啊，
0: 哎哟，紧张啊，
1: 咁咧年纪又大咯，又咁样线一线咯。咁咧，哎呦，跟住又系 Q 啲咯，天时地利人和，咁啊啲医院嗰啲姑娘就嗱
0: 一声帮手，
1: 系系啦，睇下止血啊，睇下问下有冇断骨啊，
0: 系、
1: 又奇迹喎，又冇断骨，又拍拍屁股，哎，我行得啦，止咗血，
0: 哇，
1: 话佢就而家就啱啱安排紧去整牙啊嘛，
0: 系。
1: 整牙咧，上面嗰排牙咧，而家就得3隻牙仔啫， 一兔仔咁样，其余入边空溜溜嘅，咁下排牙又有嘅，
0: 系，
1: 咁咧上排牙咧，咁咧嗰只 得嗰三隻牙咧，哇！喺 only one 嗰三隻真係好寶貴噶啦，叫真牙定。咁你冚一冚之後就鬆咗，
0: 哎呀，
1: 流血流牙血。
0: 哇！
1: 咁我媽咧就好驚咁樣，咁後屘就止咗血啦。但係咧就碌碌下啦，嗰三隻垂危嘅牙仔。
0: 係。
1: 咁咧但係就醫生啊姑娘就問：哎呀，你冇事啊，婆婆咁乜乜乜？
0: 哦，
1: 冇事喎，行得喎，拍得拍拍咯，又話行得喎。哇，讲得几轻松。
0: 是咯，即刻 check 下喎、
1: 啊。佢话行得嘛，可能都照过啩。我唔知啊，可能都做基本
0: 照。暂时睇冇乜嘢嘅。嗯。
1: 是啦，行得。即係起码冇断骨。如果断骨呢就唔行得㗎啦。
0: 哦，咁
1: 佢。咁就带佢去飲茶喇喎。即係嗰个朋友啊，姑娘带佢飲茶。即係我嗰个朋友。咁我继续喺度接受电疗，唔系接受化疗。一化呢化成。
0: 好长时间
1: 噶嘛，
0: 哦哦哦，
1: 咁化完之后咧，就交翻个人俾我啦，下昼三四点，下昼三四点过翻个人俾我，跟住又冇讲，又冇两个人都冇出声，咁但系其实咧，化完尿之
0: 后，你都攰嘛，
1: 咪电，即系整亲之后咧，我呢个朋友仔林小姐咧都好好人士，就即刻拎个电话俾我哥。即係佢識我哥哥，
0: 同、哦、你哥哥
1: 講，咁同我哥哥講係教會嘅，咁我哥哥講就話：哎呀，阿國生，你媽咪而家咁，咁話嚇，咁啊，咁我哥哥就同佢咁傾完之後，佢話佢行得喎，咁話哦，咁，跟住咧就可以去飲茶，咁啊應該冇乜事啩，咁啊當冇事啦嗬，即係冇事嘅，咁行到去飲茶，飲完茶就到輪到我啦。即係化完療啦嘛，咁大家見面啦，即係林小姐同我阿媽同我，哦冇事，咁啊哦回家，回到家咧，我阿媽就唔出聲，跟住回到家就同我講：阿女啊，眼瞓啊，冇乜嘢啊，唔食飯啊，原來咧係痛啦嘛，同埋佢中午食嗰個 lunch 咧，等於下午茶食好多啊，
0: 哦，但係痛即係佢整親嘅喎，其實。
1: 是啊，他忍得痛嘛。
0: 哎呀，他一定要出声
1: 喎。你咪完啦个故事。
0: 对。
1: 讲他都讲完就够钟。跟住呢过咗两日即係4月23号都唔知点样睡觉。咁呢我同佢呢就好好叻嘅，就一人一张床嘅。即係 AA。
0: 对，咁跟住你又。
1: 几多张床。
0: 对，发生咩事呢，
1: 咁点样睡呢，我又出咗街喎。我又出咗街，雖然我係攞中門啦，我冇做嘢啦，但我都會出街落街買下餸啦，買下嘢咁樣。落完街翻上嚟，哎呦大劑！佢又床碌咗落地下。
0: 哦，但係跟住後屘係冇乜事啊嘛。
1: 唔知點樣瞓啊，成個人碌咗落地下。跟住、
0: okay.
1: 我翻到嚟咧，我仲坐咗喺度。跟住我話你做乜啊？佢話第二隻手俾我睇，隻右手佢係正常人，右手腫啊！
0: 哇！
1: 隻手腕啊，成隻手掌啊，同手腕黑晒，好似
0: 但睇咗医生，有冇即刻睇医生啊？
1: 咁咧，你知唔知道要睇医生唔系咪睇？佢嗰日睇3月31号嗰日啊，
0: 系
1: QE 咧，
0: 系
1: 咁咧，
0: 因为
1: 佢 QE 嗰度咁样同佢止咗血咧，我都惊噶啦，
0: 系
1: 因为咧3月31号4月1号咧，我就话啦，4月1号我先知啊嘛，
0: 系
1: 即系你要留意啲日子啊，3月31号跌亲，
0: 哦。
1: 4月1号先交过人命，4月1号先招工，话啊琴晚咁，
0: 唔系，但系最紧要而家冇事系嘛？
1: 唔食饭，唔食饭，咁唔得啊！阿妈，听日4月2号 last day 啦，要带你去睇医生，睇乜乜乜专科，即系私家医生，我骨家庭嘅，一定要同你 check 下。
0: 阿玲啊，时间上边咧，我哋后边就有听众，
1: 咁啊，
0: 不过我好想知道个故事究竟阿婆婆有冇事咧？而家 OK 嘛？
1: 咁到似猪手咁样咯，跟住嗱嗱声。就再去睇睇我个私人医生，就开啲消炎药俾佢食。
0: 哦，咁但系而家好啲啦嘛。
1: 跟住咧就再睇咗两三次呢个劲医生啦。跟住而家劲医生话唔睇你啦。
0: 哦，
1: 唔收啦。
0: 系咩事咧？因为但系而家 OK 噶系嘛？
1: 而家 OK 嘅。
0: 系，咁最紧要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婆婆真系要一有啲咩事情，可能我哋都要学习大胆啲话俾你听啊，因为有时可能即时去睇医生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嘅可能 本身冇乜好即係可以即時處理嘅嘢，咁我可以快啲處理到嘛。如果拖延嘅話呢，就會有機會驚佢會變得更加嚴重。但好彩聽到你嘅故事就知道，哎，婆婆冇事，咁最後就即係我聽完之後啦，就覺得哎都安心啲。咁但係記住啦，之後呢都真係要小心，可能係洗手間嘅時候啦，可能都會搵個朋友陪下，或者去沖涼嘅時候，或者你都望一望佢啦，睇下點樣會夾得好啲，冇咁容易之後又有啲唔小心嘅情況，即係大家互相照顧一啲啦。咁啊，多謝曬玲玲嘅電話，我哋聽聽下個電話先嚇。沙姐你好，早晨。
2: 啊，早晨，阿師傅。
0: 你好嘛？
2: 我是姐係，我想恭喜呢對夫婦咧，就呢、這個嚟緊呢個星期六咧，5月23日星期六結婚嘅。
0: 哦，恭喜曬！你嘅朋友嚟嘅。
2: 我朋友咧叫郭啟峰、張小玲嘅呢對夫婦。
0: 嗯，
2: 恭喜佢新婚幸福快乐。
0: 嗯，永结同心系。
2: 永结同心系啊。
0: 系咪识咗好耐噶呢个朋友？
2: 呢个朋友都识咗两三年噶啦。
0: 哇、哦！
2: 系中心朋友嚟噶。
0: 哦，中心嘅朋友，咁、啊、你平时系咪都会
2: 即系参加活动咧？都有一齐活动咯。
0: 嗯，咁佢哋系咪好好噶？同你之间嘅关系、
2: 啊，见到我都同我打招呼啊，方即系早晨，早晨。
0: 嗯，
2: 我名叫远方，我远方早晨。
0: 系好开心，终于见证住佢哋诶结婚啦。咁啊，祝福佢哋之后咧都日日都咁甜甜蜜蜜。
2: 系啊，佢啊请我食糖。
0: 哇，听落咧好似平时嘅相处都几开心啊！嗬，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吓，早晨。
3: 早晨，师傅。
0: 诶，你好啊。
3: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问咧，你嗰阵西藏咧，有冇睇天葬啊？
0: 我梗冇啊。
3: 冇啊。
0: 我见唔到有得睇、啊，但系我冇专登去睇嘅，专登去搵，因为我今次咧其实行嘅地点比较多。
3: 哦、
0: 你有去睇到啊、
3: 哦？有啊，我睇得好早啦，我早睇先，成三十几、四十年前去嗰阵时。
0: 哇！但
3: 系因为我而家个身份两蚊鸡啫嘛，咁我廿几岁嗰阵时，嗰阵时三十岁前已经去咗咯。嗰阵时咧。我去你去嗰阵时咧，唔知道有冇先前睇过一啲资料咧，有电影啊叫《神秘的西藏》啊，
0: 系有听过，听过
3: 啊，听过啊。呢、這个片咧，其实咧，不论你几时去睇都好咧，应该系去西藏已经睇咗先。点解咧？
0: 系
3: 唔系有片旧咧？你都要睇佢，系因为最原始啱啱中国开放西藏时嘅个情况噶。
0: 哦，
3: 系啊。
0: 但系
3: 咁咧，我去嗰阵时咧，佢啱啱开放冇，所以仲有啲原始未做。啊、你讲埋先。
0: 哦，但你去嗰阵时咧，应该真系嗰套片出完之后嘅冇几耐系嘛？
3: 去先睇先，出完之后就系佢几年到啦。咁我有个朋友系好开始去咗，佢去咗去感受味道同个电影系真系差唔多嘅。咁于是我就俾佢都迟咗成几年，差唔多成十年先去噶啦都。系啊，但系咧嗰阵时因为有铁路咧，所以真系要好坐啲瓦里咧骨补车、死驱车，写生死状。有啲甚至要打针，好似系先入去嘅。咁、哦、咧入去嗰啲，净系嗰个车程都要三日两夜啊。即系漏夜开车咁样嗰啲噶。
0: 哇，即系
3: 唔系公路嚟噶。
0: 哦，啲路冇起得咁好啦。咁同埋，
3: 头系烂路嚟噶。
0: 直情要写生死状咁惊啊！
3: 系啊，
0: 咁你签嗰阵时都几紧张喎，你又好大胆、啊。
3: 咁都后生啊嘛，系啊，有嘅事要勇者喺得当头啊嘛，系啊。
0: 哇，咁但系嗰阵时应该真系简陋啲喎，因为我见到而家咧，其实真系边境嘅地方咧，佢系真系仲系颇为原始嘅。咁当然即系景区，佢系已经整到好靓啊，有好好嘅路啊咁样啦。
3: 系。所以而家以前去咧有以前好處，交通唔方便就原始。而家去咧體會到咧佢嘅發展同方便。所以如果你問我有朋友再去咧，因為而家我年紀又唔計咁，自己單獨去啦。有朋友再去，我都願意再去多次嘅。
0: 嗯，
3: 係啊，
0: 我都覺得係有好多地方唔係一次可以睇曬嘅。但係天葬我又唔係好覺而家好盛行去推喎。嗰陣時你係咩情況之下去睇啊？
3: 有阵时，因为有人话有天葬睇，咁我去睇，咁我专喺即唔即系已经礼貌上，睇下有人咧可以带去睇，因为天葬场啊，咁但系唔俾，于是我哋偷嘢睇，偷佢俾人追，揸刀嚟追啊！系啊，因为佢哋话咧唔俾人睇嘅咁样，但系咧因为电影嗰度话咧值得睇啊嘛，咁睇去睇啦，咁
0: 胆子
3: 好，好远啊！是啦，揸刀嚟追啊！
0: 因为
3: 紧要噶，
0: 可能佢真系进行紧一个佢好叫做咩尊贵嘅人，或者系我知道唔系个个人可以
3: 系啊，系 身份高先可以天葬噶。
0: 系啊，但系嗰阵时有小朋友就去，诶装下啦，点都搵个地方睇下啦。咁但系喺距离好远嘅时候，即偷望咁样嘅。
3: 系啊，都即系等于我哋喺球场咧，看台睇落去，连打波咁远噶都有。系啊，但系佢啲话有人追过嚟啊都。
0: 哇吓真哦嗰下，但系你又诶望到几多？偷偷地望。
3: 望咗几多啊？
0: 系啊。
3: 嗯，我睇印象系有尸喺度尸身啦，但系未见到佢，未睇到佢落去劏嗰啲啊。
0: 哦，好啦，
3: 即系 ready 仪式咁啦。
0: 系系系，诶我早上啊唔研究太深啦。
3: O K 好。
0: 系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确实系喺西藏里边一个好神圣嘅一个仪式啦。不过而家我谂真系再少啲机会睇到噶啦。
3: 嗯，
0: 所以你嗰下偷望咧，可能成为咗即系而家好少人睇到嘅一个经历啦。
3: 系啊，而家即系而家自己去一定唔俾睇啦，呢啲都系啊。
0: 系啊，咁你仲有冇去咗咩地方？你系觉得哇，真系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嗰个地方睇下？
3: 西藏其实去后藏啦，阿格王城嗰边啦。后藏啊，其实佢哋去咗边咧，好似都系后藏咧过尼泊尔嘅，但系嗰阵时个即系冇雨啊，系啊，因为嗰阵时直头半裸池咁样啦，系啊，咁有啲时间，咁要去几耐就即系认为去到尽啦，就翻嚟咁样咯，系啊，但系咁真系好荒芜嗰边，因为入西藏已经系好荒芜啦，再后藏更加荒芜噶。
0: 哇！你嗰阵时咁食啊住啊嗰啲大约系咩情况啊？我而家都仲觉得好荒芜。
3: 嗰阵时，嗰阵时咧最精彩咩咧？就系嗰边嗰啲而家佢冇咁健康，嗰啲當地嗰啲香腸啊，梗係冇香腸咁嘅，係一包裝搣出嚟嘅膠袋咧，紅紅地嗰啲咧，類似我啲魚肉腸嗰啲咁樣嘅，係低旁身嘅啫，其實好難，嗰啲食好難食啊，有啲嘢唔啱食噶。
0: 哦，係啊，我去到直情係啊食雞蛋就算啦。
3: 係啊係啊，最穩陣啦。
0: 係 啊，因為嗰個味道好似唔好慣。
3: 係啊，你飲唔飲到羊奶啊？
0: 飲唔到，
3: 飲唔到啊！我飲到啊，酥油茶我飲到。
0: 哦，系啊，酥油茶系，因为高防高反咧，有啲人话酥油茶都有帮手嘅。咁但系而家好方便啊，其实就咁一包你好似平时搣开咁样。咁以前就唔同啦。
3: 系吓，
0: 但系接受到甜茶。
3: 接受到，而家就话记住三高嘢，以前冇所谓噶嘛，摆得口就食噶啦嘛。
0: 啊，咩都试下，同埋嗰阵时已经好多嘢唔啱食噶啦，嗰啲算系比较容易入口啲咯。
3: 我摆得口就已经算啦，但系嗰啲真系摆唔到入口嗰啲好多嘢都系啊。
0: 系啊，咪但系佢都仲有羊啊、牛啊嗰啲嘅，但系你嗰阵时
3: 我中意食羊嘅。
0: 哦，所以食到嘅都仲有嘅，
3: 系咩食到嘅系。
0: 哦，但系你真系行到去阿里嗰啲地方噶咯，差唔多系嘛？
3: 冇，我想去阿里噶，但系啲朋友嗰啲去嗰啲唔想去已经够，因为个高原反应咧好难适应噶。
0: 哦，你哋嗰阵时系有高原反应？
3: 我去到我哋嗰时候由去到格尔木嗰边咧有高原反应，但系挨到，但系同行有啲系即系大家唔识嘅同道上识嘅日本人啲女仔啲，佢哋又打退堂鼓，咁我哋话你休息下等入唔入到啦，再入先入，就唔好勉强，如果咪真系会死人噶。
0: 啱啊，唔好勉强，我同意噶。哦，所以反而系去到冇入到阿里嗰边，不过睇
3: 入到阿里。
0: 哦，你之后
3: 去到先，去到西藏，去到再后少少啦，系啊，再后少少啦。
0: 哦，我听到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多谢你打上嚟同我分享啦，因为我而家见到个景色咧，系其实我谂十几二十年之前已经系超级唔同噶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经历系呢个安排好勇敢咯，因为嗰阵时你谂下有咁多嘢好似阻挠住你，或者要你签咁多嘢先至入去，但系你都去试下先。
3: 系啊，其实咧，我想早前咧，你嗰几装修嗰时咧，我想打嚟俾你噶啦，因为我都系做相关行，想俾意见你咧，跟你 take care 啲嘢嘅。不过打咁耐都博唔通入嚟咁解啫嘛。
0: 多谢，
3: 系啊，你顺利嗰边系嘛，装修嗰边系咪啊 ？OK 啊，会啊，哦 OK，
0: 顺利，好彩冇乜特别，系啊，暂时而家都系好好嘅装修。咁啊，但系我听到嘅话咧，就我觉得首先咧，其实呢一个地方，即系除咗呢一个地方之外，其实世界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我又觉得，如果人生即系除咗你不停去一啲你觉得好容易去嘅，可能平时我哋可能都系去东南亚地方咁样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地方你系觉得好值得去，或者一直好想去，但系有啲担心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因为原来同想象之中你踏落去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嘅。咁而嗰个感觉咧，可能唔系我哋平时购物可以感 觉到咯。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净系 focus 去去一啲容易去嘅地方，或者去一啲买嘢好开心嘅地方。但系其实喺香港我哋买嘢都好方便噶嘛，所以我就觉得啊，不妨可以再研究一下一啲可能风景好靓啊，或者你觉得系世界嘅某一啲嘅名胜，你好想去探索一下嘅，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即系可能唔系咁难嘅，但系当然都要提下就系、是。要找回真的专业人士去评估一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有些担心自己不知道适不适合的话，那就记住去问回了。那么今集的分享去到这里，多谢大家带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塔树。那个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广西横干县有汽车堕河，最少一人丧生，多人失踪。央视报道，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一架汽车驶至横干县洛阳镇一条桥时堕河，车上载有15人。直至今日凌晨2点，当局救起6人，其中一人没有生命体征，另外5人情况稳定。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卫健等部门正在现场搜查失踪人士及展开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湾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11: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12: 大地书香，
13: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11: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13: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14: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6: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8: 其实笑一笑，
19: 世界咁美妙，
18: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20: 正能量都多啲，
17: 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2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2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千禧年出世嘅 BB， 我哋叫做 millennials， millennials， millennials。点解无端讲呢个字咧？因为萧叔咧想同大家讲，有时如果我哋尤其是係我哋講廣東話係正音執得好準，冇乜懶音嘅嗰啲人呢，好容易會將 N 音同 L 音搞亂嘅，有時會有個輕微嘅叫腔過程問題。譬如早排蕭叔聽到有啲人講呢 ，millennial 呢 ，millen 第一個呢係 L-E-N，len 係一個 L 音嚟。L 音咧係啦啦啦啦啦，係冇鼻音嘅，只係脷尖向上頂，跟住留空兩邊就咧咧咧咧咧 ，len len len。譬如我 lens L E N S 一個鏡片係 lens L 音。至於後面嘅 nails 咧 ，N I A L S 咧就係 nails nails n n 呢個就真係 N 音啊，鼻音嚟嘅，脷尖頂咗上去之後口。是沒有空氣出來的，只是選從鼻出，所以聽到有個鼻腔的共鳴聲音就會聽到音。So, millennials， 不要變成 millennials。 Niels 或者 Minen Niels 就會搞亂咗個 N 音同 L 音，我哋係前面 L 後面 N， Millennials Millennials Millennials 就冇變咗 Minen Niels 就會怪怪地啦。OK， 所以 L 音係 L 音。N 音是 N 音，不是所有你本身读 L 音的字都要转世做 N 音才叫做正確的。 OK， 搞分清楚。

0: 听说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萧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 N 音同 L 音叫往过剩嘅问题。之前咧已经讲过啦 ，millennial 呢个字就系啦 ，millennial 咧前 L 后 N。萧叔想俾多两个字大家，系搞乱下大家嘅。第一个字咧就系、是、人名嚟嘅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 一个英国嘅好出名嘅歌手同作曲家啦 ，Lennon，L-E。N-N-O-N 第一個是 L-M 所以不要將它讀成 N-M 不是 Lennon 是 Lennon Len Len 後面那個才是 N-M So Lennon 還有兩個 N-M Lennon 第一個 L Lennon So John Lennon 大家練一練 John 當然是 N-M 味又更加搞亂了John Lennon， 无论你读得几快都好，都唔可以变做 John Lennon， 唔系 John Lennon， 一定系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 再俾多个另一个，今次咧我哋先 N 后 L， 都系人名，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点串咧 ？N O L A N，No No 先 N，No No No No No。後面 Lin 呢就係啦 So Nolan 唔好變 Nolan 啦唔好兩個都 N 曬亦都唔好兩個都 L 曬唔好 Nolan But Nolan Nolan Nolan Nolan Lennon Lennon Lennon 大家搞分清楚 N 同 L 練好呢兩個音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萧叔又不厌其烦地同大家讲英文发音，因为咁啱有个听众问萧叔叔，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个 R 有冇好大嘅分别咧？个 R 音即系咩音咧？即系 bar bar 嗰个发音，后边嗰个发音。美式英文咧，通常当然会卷嚟啦 ，bar 咁啊，萧叔讲得唔好似，但系呢个卷嚟系要做嘅 ，bar bar bar。英式英文咧系 bar bar。哦，脷尖咧系唔会卷上嚟嘅，但系咧有一件事特别要留意嘅咧，就系唔系英式美式嘅分别，而系英式美式同埋港式嘅分别。港式咧，我哋咧系冇呢个 R 音嘅，即系譬如我哋讲巴巴咧，巴巴 ，OK， 我哋嗰个 R 音咧系 R 多少少嘅，个脷嘅 middle part 嘅，差唔多个脷嘅中间嗰 part 咧，系其实系几上嘅。个脷嘅中间系占咗你个口腔都几大嘅位，所以你个口腔空洞嗰个地方咧，嗰个吉嗰个位咧系比较少嘅，咁所以听落去嘅声音咧冇咁宏大嘅一个声音嚟嘅。而英式英文咧，我哋条脷中间嗰个 part 个位咧，那个包咧系会将佢压低咗，令到个口腔里面个空间系比较大。嗱，我嚟紧会读四个音，四个音第一个咧我读港式嘅 R， 第二个系读英式嘅 R。第三個讀翻港式嘅 R， 第四個讀翻英式嘅 R， 咁大家聽下有冇個分別啊？聽住話 R 就係呢個分別。聽住 R 條脷咧，如果大家望鏡咧，係應該會望到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你個喉嚨後面你望到嘅 R。OK， so bar 仲有啲咩字咧 ？Chance，C-H-A-N-C。OK。就唔好 chance 咗 ，but it's chance。如果系你讲系英式英文嘅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意大利北部有人揸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旁一间商店的橱窗。这名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说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确定是否同案件有关，都未能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文回应说，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非洲疾控中心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伊波拉疫情波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个案，当中87人死亡，传播集中在伊图里省。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南苏丹、世卫、非洲医学协会等讨论部署新一轮疫情防控。根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是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5: 四行诗音乐晚会。
6: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5: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12: 大地书香，
13: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11: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13: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5: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5: 遇到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总被鼓励相信直觉。无论是转工搬去另一个城市，还是决定要不要结婚，很多人最后都会回到一句说话，跟着感觉走。但《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一开场就挑战这个常识。作者大卫德维兹认为，直觉未必可靠，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做出较好判断的，往往不是感受，而是数据。
16: 那不是说人不需要感情，而是说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我们的大脑很容易被偏见、习惯和错觉带着走。相反，数据能够提供另一种角度，让我们看到那些与常识相反却更接近事实的答案。尤其在今日，网路留下了大量可以分析的资讯，从社群媒体到公开资料，从求职市场到婚恋行为，几乎每一个人生问题都可能已经有某些数据可供参考。作者举了几个经典例子，美国职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当年预算有限，却能打进季后赛，靠的不是直觉选球星，而是用数据找出被低估但是其实更能预测胜负的指标。另外一个例子，谷歌曾经为了广告连结应该用哪一种蓝色而争论不休，设计师相信美感直觉，最后却是点击率数据胜出。
15: 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讯息，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着理性判断，其实成日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商业或者科技，而是人生选择本身。当我们愿意少一点凭感觉，多一点看证据，或者就能够避开很多自以为是的误判。在感情世界里面，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的人最值得选，高大、好看、高收入、兴趣相近，这些条件不只影响第一印象，亦都主导了很多人择偶的策略。 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一个人在市场上受欢迎和他适不适合长期相处其实是两回事。
16: 作者提到，资料科学家 Samantha Zhou 曾经分析超过11000对伴侣的资料，研究外貌、年龄、薪水、兴趣与价值观等因素，想找出哪些条件最能预测感情是否幸福长久，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我们在约会时最看重的条件，几乎都无法可靠预测关系成败。换句话说，吸引你开始一段关系的未必是能让你在关系里面真正快乐的东西。Zhou 最后找到的少数关键特质反而比较内在。第一，是一个人本身是不是对生活大致满意。如果他在多数人生面向中都较稳定、较满足，进入关系之后亦都较可能维持良好状态。第二，是他是不是具备成长型思维，亦即是相信自己可以学习、调整、变得更好。这种人通常较愿意面对问题、修正自己，而不是将冲突变成无法改变的宿命。
15: 有趣的是，这些真正重要的条件往往不会出现在交友软件第一眼就能够看到的地方。你不可能靠30秒的滑动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成长型思维，但你就很容易被身高或者收入所吸引。书中甚至举例指出，在约会市场里面，高大的男性明显较受欢迎，但其实矮个子男性同样可能带来幸福。如果高大只是市场上被高估的资产，这样真正聪明的选择反而可能去留意那些没那么抢手但是同样具备成熟特质的人。
1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一提到成功创业家，好多人脑海中浮现嘅系年轻、叛逆、绝学，喺车库里面打造改变世界产品嘅人物。呢啲形象太迷人，令我哋好容易以为成功嘅职涯只能靠冒险同埋天才般嘅直觉。但系《数据真相与人生》呢本书提醒我哋，呢啲其实系少数传奇故事塑造出嚟嘅幻象，而唔系普遍规律。
2: 作者举咗一个好有意思嘅例子，东尼法德尔，相比史蒂夫贾伯斯、比尔盖茨或者马克祖克柏，他几乎不符合大众想象中的创业英雄模板。他不是二十出头就一鸣惊人，亦不是从体制外一路杀出。他创办 Nest Labs 的时候已经四十几岁，而且早已有在大型企业工作的经验，曾代过飞利浦和苹果，累积了深厚的工程与管理能力。他创业时依靠的亦不是凭空冒出的灵感，而是多年建立的人脉与专业网络。最后他将 Nest 以32亿美元卖给 Google。 很多人会将东尼法德尔视为例外，但是数据显示真正不典型的反而是那些年少成名的科技神话。根据对270万名创业者的研究，创办人的年龄中位数其实是 41.9 岁，而且在60岁以前，年纪较大的创办人整体表现往往比年轻人更好，更有机会建立可持续成功的公司。
1: 这个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推翻了很多人的假设。好多人在三十几四十岁的时候会觉得自己错过了创业的黄金期，亦都有人因为不是技术的神童或者叛逆天才而怀疑自己不可能成事。但作者想讲的是，真正能够提高成功几率的往往不是年轻，而是经验，不是反叛，而是对某个领域的深入理解，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能否动员长年累积的关系和资源。换句话说，职涯成功未必来自戏剧性的冒险，而更可能是来自长时间的准备。成为父母之后，很多人都会跌落一种焦虑，每个选择都怕做错。小朋友是喝母乳还是配方奶？应不应该一起分？要不要提早学棋艺，少点看电视？我们总是会担心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了小朋友的一生。但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数据告诉我们的答案其实比想象中宽容。很多父母反复纠结的教养选择，对孩子长远发展的影响往往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
2: 作者举了一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作例子，路易斯与史普林格。在39岁重逢时，身高、体重、职业倾向、生活习惯竟然高度相似，连童年时养的狗都叫同一个名字。这个当然只是个案，但是大量研究亦都支持同样方向。先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往往比很多日常教养选项更有分量。例如研究显示，喝母乳的孩子和喝配方奶的孩子在长期健康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小被鼓励下棋玩益智游戏的孩子亦都不一定因此更聪明。看电视的孩子平均表现亦都未必比不看电视的孩子差。这个并不是说教养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父母未必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当成改写命运的关键。
1: 数据带来的安慰是，小朋友不是一个靠单一选择塑造的工程，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气质和发展节奏的人。与其将力气放在过度的恐慌，不如将注意力放在稳定的陪伴和长期关系。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如果讲到大多数嘅教养细节未必好似父母想象中咁决定孩子嘅未来，咁样到底乜嘢嘅选择真正影响深远呢？数据真相与人生呢本书俾出一个好直接嘅答案。父母为孩子选择喺咩地方长大，可能比补习乜嘢或者学咩才艺更加重要。
1: 作者指出，在美国，光是搬到某一些城市，孩子未来收入的预测就可能明显提高。不过，比起城市本身，真正关键的往往是社区，也就是孩子每日生活、接触与模仿的人群。大规模研究发现，对孩子成长最有利的社区，通常有三个共同特征。双亲家庭比例较高，大学毕业者比例较高，以及愿意寄回人口普查表的人较多。前两者通常代表家庭结构较稳定，整体教育程度较高。最后一项则反映居民较有公共参与意识，愿意对社区负责。这个发现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说父母必须自己成为完美典范，孩子才有机会发展得好。即使你是单亲家长或者没有亮眼学历，只要孩子身边经常接触的大人多半稳定、上进、愿意参与公共生活，他仍然可能从这些环境中受益。因为塑造孩子的不只是父母，还包括邻居、老师、朋友的家长，以及社区里面那些他们日常看到的大人。
0: 书中甚至提醒，小朋友有时对父母本能地想反抗，反而更容易将其他大人视为榜样。也都因此，一个社区的整体气质往往比家庭里面单一的决定更能够影响孩子的想象和选择。数据在这里引证了一句古老的说话，养大一个小朋友需要整个村庄。父母能够做的重要决定未必是安排最多的事，而是替孩子找到一个值得长大的地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大埔昨晚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10:30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嗰阵，怀疑收车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冧树。个男人头部受伤，昏迷送到拿打素医院抢救，现至晚上近11:30证实不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的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说，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卢晓珊报道。
2: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今个月13号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双方其后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密集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